0: 大爷，哎，咱们家今天还有点事儿，不如您先。您先坐会儿。哎，好。您真是住对门儿？啊，
1: 我那门儿还敞着呢，没事就串门去。哎，
0: 好，串门串门。
1: 什么时候搬来的呀？搬了些日子了，这老没意思了。我原来啊，我住平房。
0: 是吧？那街坊四邻、十好几家，跟一家人似的，不是过年都比过年热闹。嗯，那您搬楼房来住干嘛呀？哎，
1: 儿子孝顺嘛，这不是房主还非得写上我的名儿，这我要不来，我这孩子伤心呢。
0: 大爷，
1: 哎，
0: 刚才那事儿让您见笑了。
1: 啊，完全理解。哎呦，
0: 谢谢您的理解。
1: 我是过来人了，小伙子，哎。 给老婆下跪不丢人，<笑>你看你老婆是让你跪地毯，我当年跪搓板儿。大爷，啊，我说的不是下跪这事儿。哦，那我把实话都说出来了。<笑>
0: 我说的是我不让我老公跟陌生人说话这事儿。
1: 不是闺女，我长得就那么像坏人啊？哟。
0: 您可别误会啊！许宁不是坏人，但不允许我们不把您先当成坏人加以防备，毕竟咱们不认识嘛。哦，那现在这算认识了？<笑>不算。您说对面那房子，房主是您？
1: 是啊。嗯，
0: 我不信，口说无凭啊。
1: 稍等，稍等。老婆，太
0: 说话，闭嘴吧！你就知道吃栗子，饿着你了是吧？过来。
1: 哎呀，这多亏啊，搬过来啊，这东西还没归位，要归位还麻烦了。哎，闺女，来来来来来，房产证、身份证，是一人不？老不卡着眼了，我姓牛。<笑>
0: 牛大爷。
1: 户口本、退休证、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这个。 唐朝栗子参加第三届国际美食家大赛金奖奖状哟，啊，
2: 厉害呀！这嘿嘿哦，
1: 我那个出生证最说明问题了。我哪年哪月哪天几点几分在哪个医院生的哪个医生接生哪个护士接生都有签字，我给你们拿去。
0: 不是不是，牛大爷啊，
2: 不拿了。
0: 您是好人，
1: 我算好人了。
0: 绝对好人，可
1: 你们俩是不是好人？我这现在还不知，这跟知底啊！哎呦，
0: 大爷，咱们给您拿证据。拿证，拿证，拿证！在我眼里头，你们都是好人啊！在座的都是好人，谁也别拿那个房产证。这大爷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大爷，跟你妈还般配，只要把你妈往他那屋一搬。 咱俩可终于可以省心了。你刚才还不让我跟这大爷说话呢，这么会儿功夫把我妈都架他了。这大爷有房有车有退休金，你妈过去不受委屈。哎，
1: 不不，那人家同不同？不不不不，
0: 大爷，您先坐，您坐。
1: 啊啊，
0: 是这样的啊。我那婆婆呀，人特别好。啊，
1: 她好。
0: 而且现在还单身着呢。哦，
1: 单身。 需要我做什么？需要需要，我觉得吧，我那婆婆跟您特别的般配。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的意思让你婆婆搬到我那儿去住。哎，那我老伴儿是不是得搬出去？那，对不起，
0: 大爷。
1: 不，你这样是对不起你大娘。
0: 那我给大娘道歉。
1: 道歉。不不不不，见了面你千万别跟她提这事儿，你惹急了她抽你。哟。
0: 还打人呢！哎呦，
1: 大爷啊，您也够可怜的了。不，他不是打我，我们这刚过了金婚，他疼我还疼不过来，他不会打我。
0: 那打谁呀？
1: 打邻居。
2: 这还有这爱好呀？
1: 他是真拿邻居当亲人呢。见谁家的孩子要是不孝敬老人，我天哪，他真是当成。

0: 自个儿孩子小，所以说闺女像你这样的，你离他远点。嗯，真是
1: 我
0: 哎，
1: 我又没不孝顺。
2: 对啊，
0: 就你刚才跟你老公说那话，你妈往这儿一翻，咱就省心了。这是孝顺，说白了不就是把婆婆扫地出门甩包袱吗？
1: 哎，大爷，您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大爷。哎呀，
0: 我这包东西给你们看完之后，你们对我就算知根知底了。我什么人？我过来几十年了，我见得多了，就你们不用多说，就刚才这一句话省心了。我跟你们也是知根知底了。
2: 不是不是，牛大爷，这话您就说错了，我老婆是真孝顺。
1: 哎，你跟人说得着吗？你
2: 牛大爷，您可以说我不孝顺，您要说我老婆，真的我在老婆面前不配说孝顺。
0: 你们俩都不配。当然了，咱们第一次见面啊，按说这大过年的，我这样说也不吉利不好。但是你们这是把我逼到这份上，我不说我心里实在是憋不住。你们肯定是没孩子，因为不养而不知父母恩，慢慢悟去吧。
2: 不是牛大爷，
0: 行了行了，我给你们扫兴了啊！这大过年
2: 不是牛大爷，您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0: 啊，你说，你说，
2: 我父亲走得早。我们俩一结婚，他就张罗着给我妈介绍老伴儿的事儿。他说我们做儿女的再孝顺，都替代不了老伴儿的作用。所以这么多年介绍的老头就多了，所有人都得先过我老婆这关。人品好，心眼善，这是最起码的。您还得身体好，不然怎么照顾我妈？所以我老婆一眼就看上您了，觉着把老娘托付给您，我们就开心了，放心了，是这么个省心了，牛大爷。而且我妈现在住的房，是我老婆花钱买的，她坚持在房本上写我妈的名字，甭问为什么，一定和您儿子要给您买房子还要写上您的名字，目的是一样一样的。
0: 孝顺，你们都孝顺，你也孝顺，小伙子。这房子要是你买的，你也会写上他的名字，让他爸爸妈妈高兴。闺女儿，闺女儿，爸爸给你们送好东西来了。
2: 什么好东西？啊，
0: 看看，这是你妈妈给你们买的。趁着我们老两口身体还好啊，抓紧。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哎，闺女儿。你怎么哭了？
1: 被你跟妈感动的。
0: 要不闺女就是爸爸的小棉袄的。这别，哎，啊，这位是，啊，
1: 这是咱们的新邻居。啊，
0: 我就在对门。
2: 哦，你就对门的，
0: 给您拜年。哎呀，这
3: 老徐，哎
0: 呦，这是多少年了？
3: 是啊，啊，
0: 闺女，闺女，哎呀，这就是以前。家门口的你牛大爷呀，
3: 这是丫头啊？
0: 是啊，你忘了，小时候你放假了，我和你妈没时间管你，你牛大爷是一边出着摊儿，是一边带着你呀。那年秋天，你发高烧，老牛啊，要不是你送医院及时，我这孩子，
4: 还不是自个儿孩子吗？
0: 可你那一车的栗子全给雨水泡了，我忘不了啊。
1: 牛大爷，
0: 闺女，
1: 对不住，我没认出您来。
0: 我也没认出来啊。啊，老徐啊，啊，咱们当年啊没钱，嗯，但是为了让孩子们能过好日子，嗯，咱们可以说是勒紧裤腰带，
4: 对，
0: 无怨无悔。
4: 是，
0: 咱们都说孝顺，当然了，咱们当年孝顺，咱没那条件。嗯，但是再有条件，也不会像他们这个孝顺法。我们是让老人呢事事顺心，可他们的，是让我们活得心里踏实。闺女，牛大爷错怪你了。牛大爷这儿给你道歉。
1: 不用，
0: 我就不下跪了，他下跪了。
1: 大爷。
0: 行了，嗯，什么话都不说，以后用得着牛大爷，只管说话。
5: 哎，有事就找你们牛大爷。好啊，这过年了啊，咱们是不是给邻居、给楼上楼下拜个年去？好啊，一楼的、二楼的、三楼的、四五六七八九十楼的出来喽，拜年喽！
6: 这回啊，我说这么一段相声。哦，您是表演相声？哎，对了对了，
5: 好。嗯，
6: 您念过书吗？我呀，啊，我才上了四年学。
5: 上了四年学？
6: 可不是嘛。
5: 那您比我还强呢。
6: 哦，您念了多少日子书啊？
5: 嗨，我才上了二年学。
6: 这个二年要是勤学呀，也够用的。
5: 勤学是够用的呀，嗯，可是上了二年学没有都完全得到读书的机会，
6: 怎么样呢？闹
5: 了些日子病，
6: 病了多少日子？
5: 病了一年零十一个月，<笑>
6: 才念了一个月的书啊，啊，还逃了29天的学，
5: 好嘛，念了一天，赶上那月又是小金，啊，一天没念呢，
6: 那你说他干嘛呢？
5: 您拿我真一天没念呢，啊，反正念过几年书，
6: 那您就能认识不少字，
5: 您呢上了四年学，可不是吗？也够用的了啊！您客气，反正啊是眼前字我全认识，书报杂志啊拿过来我也能瞧瞧，
6: 那就得了。哎，
5: 您都喜欢看什么书啊？
6: 哦，我喜欢看的那都是古典文学呀，
5: 哦，是《红楼》啊，《水浒》呀。
6: 三侠剑，那叫古典文学呀，不是吗？您别
5: 起哄了，啊，三侠剑那是荒诞书，不怎么样。您最喜欢看的应当是《三国》《红楼》《水浒》，这叫古典文学。
6: 是啊，三国我也常看呢。三国？
5: 嗯，经常看三国。嗯，哎呀。 还真看不透，哼，不要生气啊。常看三国？哎，对了，那好，咱们谈一谈。嗯，
6: 可以研究研究嘛。
5: 我也喜欢看三国。哦，
6: 你也喜欢三国？你既然常看三国，嗯，
5: 你说三国这一部书里头，属谁的能耐最大？属谁有能耐？
6: 这个问题嘛，很简单。
5: 简单？
6: 哎，
5: 你说说。
6: 您要问这个三国里边属谁能耐最大呀？啊，这部三国里能耐最大的，那就得说是司马懿了。司马懿？嗯，司马懿有能耐。司马懿有什么能耐呀？
5: 您瞧，三国嘛。
6: 是啊，三国呀。
5: 三国完了，三分归一统归谁了？
6: 三分归一统。
5: 归晋了，晋是谁呀？司马家。司马家的后辈做了皇上了。啊啊，这不是司马懿有能耐吗？嘿嘿嘿。啊，你说，哎，哦，司马懿的后辈做了皇上了，那么就属司马懿有能耐。
6: 对喽。
5: 那也不对。
6: 怎么？
5: 司马懿要有能耐的话，他为什么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了呢？他知道是空城了，然后又要往回打，可是半道碰上赵云了，让赵云就给吓跑了。有能耐，为什么让赵云吓跑了啊？
6: 对，嗯，让赵云给吓跑了啊。
5: 这一说，那是赵云有能耐呀。赵云有能耐啊！赵云有能耐，长坂坡他干嘛让张飞给他断后啊？嗯，长坂坡要没有张飞，那赵云不就完了吗？
6: 是啊，张飞断后，张飞喝断了挡阳桥啊！嗯，那是张飞有能耐。
5: 张飞有能耐。
6: 张飞有能耐
5: 啊！张飞有能耐，虎牢关三战吕布，干嘛哥仨打人一个呢？<笑>
6: 对吗？嗯，哥仨都没打过人家，
7: 还是的
6: 三战吕布，那就是吕布有能耐呀、啊。
7: 吕布有能耐，白门楼他怎么死在曹操手里头了
6: 啊？曹操有能耐，
7: 曹操有能耐，火烧战船怎么让诸葛亮烧得望影而逃啊？
6: 啊，是啊，啊，
7: 说呀，说谁有能耐呀？
6: 那就是你有能耐。
7: 我有什么能耐呀？
6: 你把我问住了，刨根问底儿啊，这个。
7: 我把你问住像话吗？哼，你说不上来了。
6: 是我说不上来啊。嗯，你也说不上来
7: 啊。我要不知道我敢跟你说吗？
6: 好，
7: 当然我知道。
6: 那你说三国里谁有能耐，听你的。
7: 你这什么态度？这
6: 本来你知道吗？
7: 这是干嘛呢？这是好好，你说怎么意思啊？抬杠长学问，这样我能告诉你吗？
6: 你不是知道吗？
7: 我知道，我就这样告诉你。你知道？你说，你要问路就这么问，前门往哪么走？你认识？你说。人说往北走，越走越远，到后门了。
6: 挑眼了还？
7: 不是你这人说话一点的规矩都没有。
6: 好，哎，同志，您说这三国里头谁有能耐呀？
7: 哎。这样人家好告诉
6: 啊。是是
7: 是，你记着。哎哎，往后呢，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嗯，人一问郭全宝看过三国？看过。三国谁有能耐？你这么一说，人这么一听，呵，罢了，郭全宝看这部三国看得真细致。好，总得落这么一个，
6: 为了研究这个。
7: 哎，
6: 是是，
7: 这是学问。
6: 哎，
7: 知道吗？
6: 您说三国谁有能耐？
7: 记着，
6: 哎，您说谁有能耐吧？
7: 济公长老。
6: 那啊，
7: 济公长老济癫僧，呵，能耐可大了，用手一指，哎，吃了黑，他能把化运龙定着。
6: 行了，您就别说了，这是三国吗？啊，这是济公传，宋朝的事情
7: 啊。对，我提的是宋朝三国。
6: 没听说过有宋朝的三国吗？呢，这家伙
7: 这是跟您说笑话。
6: 哎，不要笑游。
7: 说真的你也不知道。
6: 说真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7: 你研究研究啊，这个三国这部书它为什么起名叫三国，怎么个意思？
6: 这个问题嘛，您问得很对。
7: 很对，
6: 值得研究。
7: 哦，你瞧，
6: 为什么它叫三国呀？
7: 为什么叫三国？
6: 就是因为啊，魏蜀吴这是三个。哎，魏蜀吴这三国，三个国。
7: 魏蜀吴
6: 啊，魏蜀吴争汉鼎吗？
7: 有打这儿起名叫三国
6: 啊？
7: 那不对吧？
6: 怎么还不对啊？
7: 魏蜀吴叫三国，那么十八路诸侯讨董卓，他怎么不写十八国呢？
6: 那不成啊？
7: 怎么不成？
6: 您那阵儿不是还没成事呢吗？
7: 哦，诸侯没成事呢
6: 啊？
7: 成事的算，降孙浩三分归一统了。他凭什么不叫一国呢？
6: 我哪知道啊！你这不抬杠吗？这是。那么您说这部书因为什么它叫三国呢？
7: 这里头大有意义，
6: 您给我解释解释。
7: 告诉你，嗯，为什么单起名叫三国呢？
6: 怎么个意思？
7: 它是这个三国呀。
6: 啊，它也没准谱。
7: 怎么会没准谱呢？
6: 是您说
7: 起名叫三国的原因，嗯，就是因为呀
6: 啊
7: 这个三国声竟是三
6: 啊。
7: 哎，故此叫三国，三国了。
6: 哦，竟是三嘛，就是三国了。
7: 对了，
6: 这不对。
7: 哎，对，
6: 怎么回事？竟是三呢？
7: 目录里头带三字的目录很多。
6: 嗯，
7: 明扣暗扣里头有很多的带三字儿的事情，故此叫三国。
6: 是吗？
7: 那当然了。
6: 这三国里都有什么带三字儿的事情啊？
7: 很多
6: 啊。
7: 我先给你说说这带三字儿目录，你听听
6: 看看有多少。
7: 哎，
6: 都有什么带三字儿的目录？
7: 头一个目录就是带三字儿的。
6: 哦，第一回
7: 你叫燕桃园豪杰三结义，这有没有？
6: 不错，这倒是有三。
7: 哦，
6: 嗯，
7: 是这个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有没有？
6: 有三。
7: 是陶公祖三让徐州城？
6: 有。
7: 曹孟德会合三将？
6: 有。
7: 是袁曹各骑马步三军？
6: 有。
7: 刘玄德三顾茅庐？
6: 有。
7: 未出茅庐定三分？
6: 有。
7: 公子刘琦三求计？
6: 有。
7: 三江口曹操折兵？
6: 有。
7: 是三江口周郎纵火？
6: 有。
7: 三气周瑜？
6: 有。
7: 三秦孟户？
6: 有。没有，差点没让他蒙过去。
7: 怎么蒙过去？
6: 三秦孟户啊？啊，那是七秦孟户。
7: 几秦？
6: 七秦孟户。
7: 七秦呢？
6: 哎，
7: 他你糊涂啊？
6: 怎么？
7: 有七秦，必然有三秦呢。
6: 为什么呢？
7: 不能打个就跳到四上了。
6: 他这也倒对，
7: 对不对啊？
6: 哦，是是。
7: 三秦孟户，
6: 好嘛？
7: 诸葛亮智取三郡。
6: 嗯，有
7: 啊，是这个。诸葛亮三出祁山
6: 啊，这不是六出祁山吗？
7: 啊，你糊涂，他不是二三如六吗？
6: 好嘛，
7: 江伯约三发中原，
6: 九发中原呢？
7: 是啊，那
6: 三三见九嘛，我就知道嘛，小家酒也上来了，
7: 是不是？
6: 哎，带三字的木楼倒是不少，
7: 里头还有很多带三字的事情呢。
6: 您说都有什么事情是带三的呢？
7: 带三字的事
6: 啊，
7: 有，三国里头有这么三不明。
6: 哦，这一部书里头吗？三国有三不明，
7: 有这么三个人呢。
6: 啊，
7: 是有姓无名，有名无姓，还有一个是无名无姓。
6: 这得研究研究。
7: 您研究吧。
6: 您说头一个这个有姓无名的这是谁呀？
7: 有姓无名啊。
6: 啊，
7: 东吴的乔国老有姓无名吗？乔国老姓乔，他叫什么呀？
6: 那怎么会有姓无名啊？
7: 怎么
6: 那不是有名字了吗？
7: 乔国老叫什么？
6: 姓乔名国老吗？
7: 这名国老
6: 就是自表国老。
7: 你这就甭自表了
6: 啊，
7: 人要叫国老的，那国老是官亲，那像话吗？你父亲叫国老，你呢起名叫国舅。
6: 谁呀？
7: 这不是起哄吗？这不是
6: 乔国老是官亲呢。
7: 哎，他是官亲，
6: 没有名字。
7: 没有名字。
6: 不，他有名字。
7: 有名字叫什么？
6: 我听过京戏呀，在这个唱大戏里头，这乔国老他就有名嘛。
7: 嗯，叫
6: 乔玄。哎，对对对，
7: 对，
6: 你也听过这出戏？
7: 我听过，当然我听过。
6: 甘露寺嘛。
7: 不对
6: 啊，
7: 三国那原文上没写着。
6: 原文上没有。
7: 哎，京戏甘露寺，乔国老起名叫乔玄，因为这乔国老他去的这是正角。
6: 正角。
7: 正角出来他得报名。
6: 嗯
7: 嗯，到这儿俺乔国老，你是谁的国老啊？
6: 倒是别扭
7: 啊。别扭，故此呢他给起个名叫乔玄。
6: 哦，
7: 为什么单叫乔玄呢？
6: 为什么呢？
7: 三国原文没有。
6: 哦，
7: 丁现在哪儿查也查不出来，不知道乔国老叫什么。乔玄和这个还在悬案呢
6: 啊，
7: 故此叫乔玄，
6: 还没实在下来呢。哦，故此呢叫乔玄。
7: 对了，
6: 头一个这是有姓无名，
7: 有姓无名乔国老。
6: 第二一个有名无姓的这是谁呀？
7: 王司徒乔使连环计。
6: 王允呢？
7: 王允的歌妓貂蝉。嗯，有名没姓。
6: 哎，这个不对
7: 啊。不对，
6: 他有姓啊。
7: 貂蝉。
6: 貂蝉嘛。
7: 姓什么呀？
6: 姓貂名蝉，字丫鬟呢。
7: 字丫鬟
6: 啊。
7: 这家伙真可乐，
6: 对不对？
7: 没听说过。
6: 那怎么着呢？
7: 他就叫貂蝉。
6: 哦，他没有姓。
7: 没有姓。你说姓王，姓王也不对，他是王允的歌妓。
6: 那么三国原文上有没有？
7: 原文上没有。
6: 哦，
7: 人说按这个原曲上说呀有姓。
6: 按原曲说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7: 貂蝉姓任。
6: 姓任呢？
7: 他是这个山西 任昂之女，名唤任鸿昌。
6: 哦，任鸿昌。
7: 可是三国原文上没表，
6: 原曲上表了。
7: 王，这个
6: 哦，王允的这歌妓。
7: 哎，对了，貂蝉。
6: 哦，还有一个没名没姓的那个，那是谁呀、啊？
7: 没名没姓
6: 啊。
7: 张翼德怒鞭督邮，知道吧？
6: 知道。
7: 哎，就是这个督邮，也没名字，也没姓。
6: 督邮怎么回事？
7: 督邮他不能姓督叫邮啊。
6: 啊，
7: 那个督邮那是一个汉朝的官衔儿。
6: 哦，官衔儿。
7: 哎，汉朝的官衔儿不能说姓督名邮，是不是？
6: 对对对，
7: 也没名也没姓。
6: 这三个，
7: 哎。
6: 三不明，
7: 要不怎么三国这一部书人家一想数这个杜忧窝心呢、啊、
6: 他怎么会窝心？
7: 他白让张飞揍了一顿，也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嗯、以后也不提这茬了，合着这人就为挨打来的。三不明，
6: 因为他后边表不着他了。
7: 对，
6: 这是三不明。
7: 哎，
6: 三国里还有什么带三的事情
7: 啊？那多得很呢、啊、
6: 那你给讲讲。
7: 三国里还有三，哎，对了，三国里头有三匹驴。
6: 哦，这个三国里面有三匹驴。
7: 哎，无论什么事都骑马呀。
6: 啊，
7: 哎，唯有三匹驴。
6: 是啊，
7: 你瞧，
6: 头一匹驴您说说怎么回事？
7: 您听过京戏
6: 嗯
7: 捉放曹？
6: 哦，公堂。
7: 吕伯奢骑驴沽酒
6: 啊，
7: 戏上那么唱，原文书上也那么写。
6: 哦，
7: 头一匹驴，吕伯奢骑驴沽酒，有没有？
6: 有一匹驴。
7: 哦，
6: 这是一匹了。第二匹驴呢？
7: 第二匹驴就是这个刘玄德
6: 嗯
7: 二顾茅庐未遇，遇见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骑着一匹驴，正赶下雪，他不是做了一首梁父吟，就那个
6: 什么词儿？
7: 一夜北风寒，万里同云后，长空雪乱飘，改进江山旧，仰面观太虚，一世玉龙斗，纷纷鳞甲飞，顷刻片宇宙，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骑驴过小桥，那儿有一匹驴。
6: 哦，这是第二匹。
7: 哎，
6: 那么第三匹驴呢？
7: 这不就三匹了吗？这人怎什么脑筋呢？这是
6: 什么呀？这不是刚第两匹吗？我说第三匹驴
7: 怎么会两匹？这不三匹，你算算呢？
6: 啊，可以算呢，你算，算吧。
7: 那个，捉放曹
6: 啊，吕伯奢骑驴沽酒，这是一匹驴
7: 啊。对对
6: 啊，二顾茅庐未遇，
7: 刘玄德二顾茅庐未遇
6: 啊，
7: 遇见黄承彦，
6: 遇见黄承彦
7: 一匹驴
6: 啊，这是两匹驴
7: 啊
6: 啊，第三匹驴呢？
7: 两匹了
6: 啊，
7: 第三匹啊，诸葛亮岳父家了还一匹驴呢，
6: 那就完了。哟，哎。诸葛亮的岳父不就是黄承彦吗？
7: 哦，对了，
6: 这不是绕过人吗？
7: 不是诸葛亮的岳父、嗯、
6: 啊，
7: 这个第三匹驴就是啊，对了，这就是诸葛亮。
6: 哎，这诸葛亮骑驴来的，
7: 不是骑驴来的
6: 啊？
7: 你还没听完呢，你就着急。
6: 嗯、啊，
7: 诸葛亮有个哥哥叫诸葛瑾，知道吗？
6: 有这么个人呢，
7: 大号叫诸葛子瑜
6: 啊。
7: 在孙权那头当谋士。
6: 是啊，
7: 对吗？
6: 对啊，
7: 诸葛瑾他不是他，因为诸葛瑾这个人他长得是这个大脑袋长下巴颏，
6: 嗯，
7: 哎，他也不是怎么他长得像驴，
6: 哎
7: 哎，所以啊就算一匹。
6: 这是不像话，完了呢，还长得像驴就一匹驴呀、啊，不像话。
7: 不是，他净长得像驴也不行。
6: 嗯，
7: 他那会儿那地方真有一匹驴，
6: 怎么回事？有一匹驴，
7: 诸葛瑾有个儿子叫诸葛雀，树心一个字儿，有年略的、嗯。
6: 对，
7: 诸葛雀那年才七岁。
6: 嗯，
7: 有一天呢，孙权请这文武百官宴会，大伙儿吃喝
6: 吃饭。
7: 那么有人呢就跟诸葛瑾玩笑，
6: 哦，
7: 酒宴前呢拉了一匹驴，
6: 是
7: 在驴这脑袋上啊拿笔白粉子呀、嗯、写了四个字，
6: 写的是什么？
7: 诸葛子瑜。
6: 哦，
7: 大伙儿谁不乐呀？
6: 嘿，
7: 本来他长得长脑袋长下巴颏像驴，驴脑袋写他名字诸葛子瑜，
6: 玩笑，
7: 大伙儿都乐了。
6: 嗯，
7: 大家这么一乐呢，诸葛瑾挂不住了。
6: 诸葛子瑜怎么样？
7: 当众受窘，
6: 没主意，
7: 窘在那儿，可没办法。
6: 嗯，
7: 可是他儿子诸葛雀在座，
6: 他儿子在哪儿？
7: 那年诸葛雀小孩才七岁，一看他爸爸当众受窘，一声没言，拿这个白粉笔在这色字底下又添了俩字。
6: 添的是什么字？
7: 之驴。
6: 哦，添这么俩字。
7: 填完了，大伙儿再一念好听了。
6: 再一念呢？
7: 诸葛子鱼之驴，这驴是他们的了。爷儿俩赴完宴呢，把驴给娶跑了。
6: 哦，娶走了，
7: 还没事，
6: 讹了一匹驴，
7: 是不是三匹驴？
6: 哦，这么着嘛，三匹驴。哎，这还可以。您说三国里还有什么带三的事情？
7: 很多很多。
6: 还有什么呢？
7: 三国里还有三奇。
6: 三奇，
7: 出奇，奇怪，出奇的奇，
6: 怎么着为三奇？第一奇是怎么回事？
7: 一个人，
6: 哦，这还是一个人的事儿。
7: 诸葛亮一个人就占三奇，
6: 他一个人能占这三奇？
7: 三奇出奇吗？
6: 你说他占这头一奇怎么回事？
7: 头一奇啊，他是这个武乡侯，
6: 武乡侯，
7: 汉丞相，
6: 丞相，
7: 代管三军司命，上阵打仗
6: 是。
7: 应当穿这个军服啊，他不去，
6: 他呢
7: 老弄个八卦仙衣穿着，老道的打扮。
6: 对，
7: 谁做官穿老道衣裳？你说奇不奇？
6: 这个嘛占一奇。第二奇呢？
7: 上阵打仗他指挥啊，指挥起码你得带把宝剑呢啊，指挥呀。
6: 是啊，
7: 他不去，吴东六下老拿把扇子。
6: 对，
7: 你说这奇不奇？
6: 阴阳八卦扇，这个占一奇，
7: 占一奇。
6: 三奇呢？
7: 第三奇就是这个诸葛亮的派头大，
6: 派头大，
7: 出门就坐汽车。
6: 坐。汉朝那时候就有汽车了，
7: 啊，那个是老汽车呀？
6: 没听说过，老汽车也没有啊？
7: 怎么会没有啊？
6: 那时候能有汽车吗？
7: 你这么想想，那时候他怎么有这个木牛流马？那不是也机器吗？你
6: 那也不见得是汽车呀。
7: 怎么会不见得呢？你没听过这个失控斩？
6: 我听过呀。
7: 还是啊，失街亭的时候诸葛亮上来念那句大引子，
6: 那词儿我知道啊。
7: 啊，怎么念呢？
6: 羽山关津，
7: 羽山关津，
6: 四轮城，快似风，红云。
7: 这不就证明了吗？
6: 不是有这词儿吗？
7: 啊，是啊，这不是坐汽车是什么呀？
6: 这个嘛就是坐汽车。
7: 羽扇纶巾，
6: 羽扇纶巾，
7: 扇子、衣服、帽子，羽扇纶巾，四轮车，四轮车。四轱辘那不是汽车是什么呀？
6: 四轱辘吗？那就是汽车。
7: 那废话，那短一轱辘那不成三轮了吗？那不
6: 抬杠，那也不见得它就是汽车呀。啊，
7: 那么后头那句呢？快似风云，你想想，什么东西能赛过风云呢？
6: 那么快，
7: 跑起飞机之外不就是汽车吗？快似风云就是那么快。也是机器，不过那当那个汽车呀，跟现在这汽车呀构造上不同，
6: 有区别，
7: 有点区别。司机同志那个地方也地位不同，
6: 也不一样，
7: 不一样。现在开汽车嘛，都是坐在前边一个人开，那当然是俩人
6: 在后边开
7: 啊，在后头推着，
6: 推着。
7: 也就那么意思。
6: 那你说的干啥？
7: 是他不推，这得走得了啊。
6: 这么干嘛？三奇。
7: 三奇。
6: 三国里还有什么带三的事？
7: 那多得很。三国里还有三。对了，三国里还有仨不知道。
6: 三国里有三个不知道。
7: 仨不知道。
6: 您说这个头一个不知道。
7: 头一个不知道啊？问问你。周瑜姓什么啊？
6: 周瑜嘛，姓周名瑜，字表公瑾。
7: 对。那么这个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6: 他不知道。
7: 一个不知道了。
6: 这就是一个不知道
7: 啊。你看，问你不知道了吗？
6: 这倒好。第二一个不知道呢？
7: 诸葛亮姓什么？
6: 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啊。
7: 对啊，那么这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6: 你怎么净找他姥姥家呀？不知道这。

0: 俩不知道了。
1: 嗯，这就俩不知道。第三一个不知道呢，
0: 张飞姓什么？
1: 姓张，名飞，字表翼德。
0: 啊，字翼德。
1: 嗯，
0: 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
1: 不知道这个。
0: 仨不知道吗？
1: 啊，这叫仨不知道
0: 啊。
1: 嘿，我看这够六我不知道。
0: 怎么六我不知道？
1: 你瞧，我不知道
0: 啊，
1: 这就是四了
0: 啊。
1: 问你，你也不知道，
0: 啊、
1: 这就是五了。观众也都不知道，这就六不知道啊。
0: 没那个事，你说的好笑。
1: 这你问他老人姓什么，谁知道啊？
0: 我不知道，你想我能跟你说吗？
1: 哦，您知道。
0: 哎，那人要一问我，我说不上来，那多难为情。
1: 哎，这值得研究研究。
0: 真是。
1: 那么您说这个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
0: 当然我知道。
1: 您说，
0: 告诉你，
1: 嗯，
0: 周瑜他姥姥家是不是？
1: 啊，
0: 记着，周瑜他。

0: 姥姥家，哎，对了，就姓纪，
1: 纪，
2: 姓纪，
0: 纪，让你记着吗？就姓纪。
1: 哦，纪，这就是纪。
0: 哎，
2: 那么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0: 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何，
2: 姓何。
0: 嗯，
2: 三国原文上有吗？
0: 怎么没有啊？你是看书不注意呀、啊？
2: 哪点表明这个了？
0: 哪点儿
2: 啊？
0: 周瑜命丧霸丘
2: 啊，这点我看了
0: 啊。周瑜临尾的时候、嗯、要死时候对天长叹，说了两句，
2: 说什么来着？
0: 说既生于儿何生亮。
2: 嗯，
0: 既是老太太生的周瑜，何时生的诸葛亮
2: 啊？这好，最雷公胡编。不对
0: 啊，
2: 那是周瑜呀、啊、气话。
0: 气什么呀？
2: 他说既生我周瑜了，何必再有个诸葛亮跟我作对。
0: 嗯
2: 啊，
0: 那是错误，这是正讲。
2: 他那倒正讲了。那么您说说这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呀？
0: 嘿，这个大有深奥。
2: 哦，这里头深奥、
0: 啊、哎，
2: 您说说怎么回事？
0: 张飞的姥姥家谁也不知道，你问谁谁也不知道。
2: 要查三国原文呢？
0: 三国原文呢，你这把钢剑搬出来你也找不到。
2: 查不着。
0: 我知道。
2: 哦，您怎么知道的呢？
0: 你想我呀，
2: 啊，
0: 练达人情皆学问呢。
2: 啊，
0: 我走在街上，看见两个人吵嘴打架，那个人说了一句话，我这么一研究，这里大有深沉。结果我一揣摩，我知道，应验在张飞身上了，
2: 应验张飞身上了。
0: 我才知道张飞的姥姥家姓什么。
2: 您说说您怎么知道的？
0: 张飞姥姥家
2: 啊，
0: 姓吴。
2: 姓吴？
0: 哎，吴。
2: 怎么见得他姓吴呢？
0: 俩人一吵架，旁边那人说了一句话：“嗨、嗯、嗨，你们俩吵什么呀？这不是吴氏生飞，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2: 哦，这么回事。
3: 你好，这位旅客，把手抬起下。
4: 啥意思啊？
3: 把手抬一下，例行检查。
4: 哎呀，不就是安检吗？查吧，仔细查查，好好搜搜，后边儿、左边儿、右边儿。我这还有身份证，89年的，人呢？
3: 哎，
4: 89年的，上面还有家庭住址，要不要电话号啊？
3: 前面的不那么墨迹行不？
4: 吵着啥呀？
3: 干啥查户口呢？
4: 你着急你飞过去啊？
3: 保管好你的贵重物品啊，过去吧。
4: 谢谢。
3: 下一个树脂。哇，
5: 真是的了。
3: 站着过来，站着，站着，过来。
5: 干啥呀？
3: 手抬起来，
5: 啊，
3: 手抬起来。
5: 干啥呀？
3: 抬手检查。抬手，抬高点，再高点。
5: 哎，别闹啊！我浑身全痒痒，哎。
3: 不笑。
5: 别这么整，你换下一项，你就收收身得了。
3: 鞋脱了。
5: 啊？
3: 鞋脱了。
5: 脱鞋干啥呀？
3: 鞋底太厚，怕有夹层。脱鞋。
5: 就有个内增高。
3: 哎呀，穿上吧。
5: 啊，
3: 这味儿太大。身份证。
5: 身份证。干啥呀？我实名制买的票，要能进来吗？
3: 对，还有车票。完了，大哥，
5: 别闹了，前面刷刷往里进，到我班这儿了，又脱鞋，又身份证，又检票的，干啥呀？
3: 你能不喊？能不喊？注意点素质，大伙都瞅着呢。
5: 吓唬谁呢？
3: 公共场所，
5: 谁瞅我了？谁瞅我了？谁瞅我了？
4: 哎呀妈呀，这吵吵把火的，谁看不着啊？
6: 你的身。

0: 高和你的身高不成比例呀、啊。
1: 那长那么磕碜，还老吵着把我
2: 是你家显眼了，我还用你家 WiFi 了，干啥呀？
3: 告诉你要闭眼事儿啊，闭眼事儿，听见没有？身份证发给我，
2: 真事儿真多，哎我的妈，我就没见过这么多事儿的，给。
3: 哎，不是你这身份证有毛病啊？
2: 咋的了？
3: 这咋还把你职业给写上了呢？
2: 啥职业呀？不，
3: 织毛衣。哎呀，
2: 我的名儿，我姓织，叫织毛衣。
3: 我妈为了给我温暖，给我起了这么温暖的名字。这名起还织毛衣，那你哥叫织毛裤啊？
2: 对呀、啊，我姐叫苏围脖嘛。
1: 哎呦我的天哪，这家长也太有才了，我起那名都大窟窿小眼子的。
0: 你这小样是洗缩水了
1: 啊，还起球呢，巴掌还得起静电呢，咔咔的。
2: 我说行不行啊？
3: 过去吧。
2: 我告诉你啊，
3: 走吧。
2: 你别看我长得小，
3: 走吧，人总会学着慢慢长大，走吧。哎呦，
2: 哎呀。

那什么，我感冒了，你注点意啊，注点意。

0: 的。
1: 姐呀，
0: 你跟谁叫姐呢？
1: 老妹儿啊，
0: 你恶心不？
1: 亲呐、
0: 啊，你欠削啊！
1: 不是，我想告诉你，这火山太大。
0: 对呀，林子大了，啥鸟都有，有喜鹊，有乌鸦，还有老鹰，以为自己是黄鹂鸟的，对不对？车站好声音呢，等着姐给你转身呢吧，对不对呀？哎呦
1: 我的妈！姐，我看你睡着了。我想勾引你一下。哎呦
0: 我的妈呀，
1: 我想指引
0: 你。听着没，你听着没，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就姐长得如花似玉的模样，对你们这些什么蜂啊蝶呀、啊、能没点防范措施吗？看看这是啥。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哎呀哎
1: 呀，啥也干不见了，洗手间给哪呢？哎呀，洗手间给哪呢？哎呀哎呀，
0: 姐啪，
1: 真厉害。
0: 亲，你咋样？
1: 我挺好。
0: 看着没，就这个类型耍流氓，大张旗鼓的，一般耍流氓都尿圈的。
1: 我帮你揍他去。
0: 用不着，没看姐都已经把他摆平了吗？坐。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被震到。哦，
1: 震到什么？
0: 耳朵。
1: 什么玩意儿？
0: 耳朵眼子。
1: 姐你放心，你没有震到。哎呀，
0: 都什么年代了，叫姐多老土啊，现在都叫亲。亲，我们都是好朋友了，那我们加一下微信，摇一摇啊。哎，
1: 现在用微信太俗气了，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吧，我喜欢这个。
0: 还是文艺青年。
1: 当全世界都在用黑体字的时候，哥喜欢用狂草。
0: 字如其人，太狂了，姐的心跟着你狂狂的。哎，你是大夫吧？
1: 我跟大夫使的工具差不多。
0: 亲，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又聊得来，不如我们去喝杯咖啡。
1: 赶时间。
0: 那好吧，一定要记住铃铃哦。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
1: 眼病儿。哎呀妈！这眼睛给我喷的，里面生姜片的辣根儿那味儿全出来了。他这玩意儿真有劲呐！这是我原来坐那地方不？
2: 要我说你呀，就带那挨喷的样儿啊！瞅你长那个样儿，他就带挨喷的样儿。
3: 哎，刚才喷我那姐呢？喂。喂，啊，你挺好，眼睛喷了看不清啊，给20000块钱呢，在我兜揣着呢，没事儿，丢不了，丢了就当丢零花钱了，咱家不差钱儿，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吧，一会儿到地方给你打电话啊，啊，行，我躺着我迷糊一会儿，有点困，好了，再见。
4: 哎呀，钱就在这个兜了。迷糊一会儿，哎，就在这个兜儿。钱，
5: 小偷！哎呀，哎呀，啊！
6: 哎呀妈呀！别动！哎，小偷，
5: 松开我！哎，
6: 小偷，
5: 松开我！
6: 抓小偷！
5: 你松开！
6: 抓小偷！
5: 你抓小偷！
0: 哎呀，你个耍流氓！
5: 抓小偷！
0: 耍流氓！
5: 抓小偷！
7: 杀他！
0: 抓流氓！
8: 我没说你们两口对象，我说让你对象。我刚才跟你说啥了？让你不让惹事儿，不惹事儿，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呢？
3: 不是，小偷，
0: 他偷你啥了？偷你啥了？哎呀，
3: 姐，他没偷我啥，你看看你啥丢了？
0: 我啥也没丢。
1: 手机。
0: 我手机在我这儿。
1: 在哪呢？这啥？你这当了当了。
0: 亲。哎。我手机呢？
1: 你手机在他那儿呢。
0: 你还我手机！我手机。
1: 我没有。你有，刚才我看你用打电话来着。
8: 我用打电话人是我自己的。
0: 哎呀，这不就是我的吗？你看看，这是我的。哎呀，你看我还能插进去，我还能拔开，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1: 刚才你说你没有啊？
0: 对，我说你没有呢。
8: 我说我没有拿你的手机。
0: 就你那小样的，一开始吧，我以为你是奔着我的人来的呢，没成想是奔着我的手机来的。
8: 我奔你手机干啥呀？哎呀。
0: 那你那意思就是奔着我这人来的吧？亲，你什么想法？太过分了！你竟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对吗？哎
8: 呀，姐，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你
1: 就把你和手机摆一块儿，我拿手机，我不拿你呀！哎呀
0: ，你不光长得磕碜，你说话也难听。哼，
2: 怎么样？让我给炸出来了吧？来。跟我上派出所啊！
8: 哎，是，一到，送派出所，你得我送啊！
0: 给你个赞。世界上像你这样人泛滥起来，我们的世界就好啦。哎呀，
1: 就完了！哎，
2: 等会儿啊，
8: 不对，有点懵。
1: 你懵就对了，我清醒啊！哎呀妈呀，大哥你低了你呀，你英明啊你呀！姐，你看咱捋一下子啊，我帮你好好捋一下子。你想啊，如果我偷了你的手机，我抱他腿干啥呀？
2: 你想啥呀？明摆就是他偷的。哎，
0: 我知道了。嗯，原来是你。
8: 对，
0: 他想跟我抢你。哎呀我的妈！
1: 哎，放手！
8: 大伙听我说句话行不行？我跟你们解释一下，我跟这个手机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0: 对呀，你说说你跟手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8: 我和这手机是远
1: 大配，
0: 我手机，
8: 站住！
0: 立
8: 马我给你们解开257吧，
0: 你快帮我！
8: 里面有微博，
1: 站住！
8: 有我的微信，
0: 还我手机！
8: 最重要的，我给他恢复出厂设置，走你！
2: 多狡猾！出厂设置一恢复的话，就不知道是谁的手机。

0: 计了。
1: 我刚 P 好的3万多张照片，我还指着他找对象呢。还我手机，还我手机。哎
2: 呀，你哭啥呀？我这手机这一下成砖了，就不能用了。
0: 找你的。
1: 哎呀，原来是你。哎呀，
2: 我一猜就是你呀。这个小犊子，这样把我干的，这样把我打的，超不要脸的！来，看看
0: 啊，我来，
2: 快，就是他！
0: 原来是你看没看着啊？哎，
2: 看没看着？他们以貌取人呐、啊，就是他，该，活该！
0: 走！哎呀，哎呀，走，轻点！
2: 机关禽兽，
0: 别打我脑瓜子！
2: 你栽赃嫁祸！
1: 对，
2: 不是好人！
1: 对，你是车站好声音，姐都为你转身了。原以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喜鹊，有乌鸦，还有黄鹂鸟，我就没成想你这一只小小的耗子竟然干出了猫头鹰那么大的事儿。
2: 我长得就惹事儿啊。哎呀，听着真得劲儿，亲姐呀，
1: 把姐去掉，叫亲。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咱们的节目。平时有什么头疼脑热的呀，包括一些健康上面的问题呀，想找到咱们的任老爷子，包括咱们的赵宁老师的话呢，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哈。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今天呢，咱们直播间哈，两位老师已经都在这儿坐着了哈。那首先欢迎的是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哈。那同样欢迎到的是我身边的大家非常熟悉的高级营养师，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你看昨天哈，咱们两位老师咱们就跟大家讲到了，应该算是您师爷辈儿的哈，用那个叫什么来着，我还昨天说我还特别印象特别深，叫还魂道士。哎呀妈，你听这东西就吓人你知道吗？还魂道士哈，教给他的那个

0: 续命的绝招，就是用那个叫什么，就黑司命哈，
1: 对，
0: 啊，治病救人的事儿，
1: 啊，
0: 大家听完之后啊，就觉得挺有意思啊，挺上瘾了，而且感觉特别神奇啊哈。你说这个黑司命，哎呦，这个词儿我们都没听过哈，咋是这么牛？你看昨天咱说到那个老族长，明明你看，那大家一听就明白，那快不行了。对吧？然后师爷对吧，硬是用这个黑司命把这口气给吊上来了，让这个老族长呢又延了几天的寿命，然后这才让老族长一直等到这个他家这个咱所谓的继承人儿子啊回来了，交代完这个后事之后，哎，眼睛一闭，安心离开。哎呀，就是有的时候我在想啊，这种情节我相信咱们叔叔阿姨是不是跟我一样啊，都是在电视上看到过，在现实生活当中，包括现在在现代社会，大家绝对想象不到您身边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但是这个事儿好像我们昨天一聊完之后，就是真实的发生在您师爷那辈子的事儿哈。
1: 他其实也是有所演变的。
0: 嗯，
1: 你像那个年代吧，他没有现在的这种就是那个维生系统的这些仪器。
0: 对。
1: 但那个年代纯粹是靠那个医生的技术，是一口药啊，还是一根针呢，去吊着人的性命，吊着这口这个阳气，这个是存在的。
0: 嗯。
1: 你就很多电视剧吧，他也不能说是我胡编乱造的这种，对吧？
0: 也得有一些。
1: 广电局他也通不过你这样的事情。
0: 最基本的。
1: 事实。
0: 事实。
1: 啊，对，他必须得。有事实去做根据的，然后他可能在演电视剧的时候吧，他会多多少少加一些那叫啥东西，就是就有点像不就是什么什么艺术类的那个东西哈，他会夸张的那个表现出来
0: 一下，
1: 但是那个根儿不会变。
0: 嗯嗯，
1: 就是一切都是源于真实的生活，这个基础是不会变的。
0: 但是说到这个真实的生活哈，可能我这两天包括这个咱们听众朋友们哈，可能他这个思维好像还停留在昨天咱们讲到那个道长哈治病救人那个绝招，就是我们回想一下哈，咱们往前倒一倒，你看除了这个黑司命，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昨天有一个动作，就是按这个脚心，然后再就是往嘴里吹一口气儿。我觉得这个好像让我想到了这个《新白娘子传奇》那个时候那个神话剧哈，但是您师爷救人的时候并没有往这个病人的嘴里吹这口气儿，这个是怎么回事，老爷子？这个当时跟你有没有交代过，这是咋回事？
2: 这个既然大家呢也都管他叫还魂道长。
0: 嗯，
2: 那道长呢？他肯定他是有那个神秘的那个感觉。
0: 嗯嗯
2: 这一来呢是符合他这个身份
0: 啊，
2: 二来呢也符合大家这个心理的预期。
0: 对对 对, 对。
2: 至于你看这个我这个师傅吧
0: 啊，
2: 他呢是正经八百的学医出身。
0: 嗯
2: 啊
0: 嗯
2: 他取呢各家之长。
0: 嗯，
2: 所以呢可有可无这些东西呢。
0: 哦
2: 他自然也就摒弃了。
0: 就是说。不是那些啊，我明白了。其实咱们细琢磨一下哈，昨天，哎呀，我估计大家伙是不是跟我一样白琢磨了？原来这么回事儿。不过除了这个哈，更让大家好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你看哈，那个还魂道长有几个绝招，刚才咱们提到了黑司命，啊，按脚心往嘴里吹口气儿。这按脚心往嘴里吹口气儿，这个我们觉得还好啊。但是核心大家可能听出来了，就是这个黑司命到底是啥。很多朋友问这黑司命是啥呀，现在还有吗？那有这宝贝可好了哈，这个马上咱就续点命呗，是不是？这个可能大家想的比较简单，但是也是符合老百姓，因为老百姓的好奇心我们是挡不住的。
1: 对对，就是我们刚开始听他们去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也很好奇，
0: 是吧？
1: 因为据那个神话故事里讲说，那个司命这个官他不是掌管人间生死问题的吗？
0: 对对对对，
1: 我这有啥东西能够掌管人的生死？当时
0: 有点玄乎。
1: 我小的时候就好神奇，就好崇拜那些神仙，你知道吗？完了，完我从我师父的那一块，从他对我的教育吧，我师父是一个就现实派的，他从来不会讲那个鬼的神的那些东西，你知道吗？他一直都是很清醒的这种状态。完了，我们就很好奇呀，说这个黑司命到底是啥呀？完了，我师父也在研究，就是那阵儿哈，就到什么程度？就咱家那个医书，就原来老房子那个，就是那个药炉子那里头的医书，你要是看哈，看我就是被我师父翻的都起毛刺儿，有很多都缺边儿了。就是我师父有个不好的习惯，那个时候的人不讲究那么多啊，他一整那个。

0: 书时间长了被风吹的时间长了以后，它弄不开什么的哈。
1: 嗯，
0: 他就搁那个手拿那个唾沫一舔，
1: 嗯，
0: 啪一整，你说那整时间长了，那个书肯定是缺角的
1: 啊。对对，
0: 完了他就研究。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古书啊，文言文。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文言文，
1: 嗯，
0: 我就看那玩意儿看不懂，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1: 就跟那个看天书一样
0: 啊。对对对，反正就看完这玩意儿也看不懂，我就找那个字儿。我那时候可傻了，我不懂啊，我就找黑司命这几个字儿，凡是有黑字的我都问我师傅
1: 啊，
0: 凡是有丝字的我都问我师傅，都是这个样子。
1: 那时候太小了，太小了。
0: 完那一阵儿，我师傅走到哪哈，就天天的就叨，背个手就开始叨黑司命，黑司命。哎呀妈，那阵儿哈，我大哥就一整就是那个啥。我师傅一背手搁院子里绕圈儿，完我大哥就告诉我走走走走进屋进屋，我也不知道是
1: 离师傅远点儿，
0: 整的神叨的，你知道不？
1: 啊啊！
0: 关键有时候就搁屋里的那个玻璃，搁那玻璃头就搁那探脑袋瞅我师傅，搁那一圈一圈的转，我是真不明白，但也不敢问呢。后来这不就一直就隔了很长时间，完了等咱们从那个老房子就那个小平房。开始搬，一点点环境好起来的时候，那些书不都带回来了吗？
1: 啊啊啊，
0: 有一回也不知道咋的了，
1: 嗯，
0: 我师傅哪根筋又搭到这个黑司命上了，完了又开始啊，
1: 嗯嗯，
0: 各种箱子都给你翻出来了，落呀落的都摆地。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完就开始一个一个，他就坐地下就开始翻翻那个书啊，就看呢那个看古籍上什么东西啊，能不能找着点。后来那都什么时候了？我觉着，那阵儿我是十。啊，好像不到二十岁的那个时候，
1: 嗯嗯嗯嗯，
0: 有一次特别偶然的这个机会，
1: 嗯，
0: 真让我师父叨着了这个黑司命是个什么东西，
1: 叨着了，叨着啥了这个，啊，
0: 真的，他那个中间嘛，我们经历过不少的那个事情，
1: 嗯 嗯，
0: 但不是说那个我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跟大家整明白，说的哎，正好看着一个黑司命就是什么什么东西，古书上不那么写，你得去研究它。后来研究完了之后，我们终于知道了一个事儿，这个黑司命是啥
1: 啊？
0: 就是肉苁蓉。
1: 不是
0: 肉苁，
1: 等一下，肉苁蓉，是吧？
0: 对，
1: 我再重读一遍，肉苁蓉。
0: 对呀，
1: 黑司命。后来研究就是肉苁蓉这个，哎呦，老爷子，这老爷子今天坐我对面哈，我真得问一问，这个好像不符合我们的心理预期呀，因为肉苁蓉好像大家这个叔叔阿姨啊，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好像并不是很稀奇，因为市面上包括咱们以前老爷子好像开方子的时候，也会给一些，比如有一些人群哈，我听过。但是好像开的并不是很多，但是我听过您开过这个方，就是肉苁蓉啊，加这儿加那儿的哈，好像很多叔叔阿姨好像也吃过这个肉苁蓉，为了什么保健身体啊什么，这个有没有一种就是很失落的感觉，觉得白费劲了？
13: 哎呀，其实吧，我刚开始呢也是这么想的，
1: 嗯，
13: 但是呢后来发现了，这个肉苁蓉呢，
1: 嗯，
13: 它可不是咱们普通的那个肉苁蓉。只能啊是呢能够达到大补元阳作用这样的肉苁蓉呢，它才能叫做黑司命。像这对像这样的肉苁蓉呢，
0: 就是，对，就其中有这么一个品种，
13: 哎，对对对，你像咱们老百姓啊其实是很难接触到的啊，因为呢它无论是在现代还是在古代，它都是呢非常珍贵的啊，哎，它生长在这个沙漠里头，寄生在那植物的那个根部，存活率呢本来就是很低的，能够达到这黑司命级别的呢，那是更是很少很少的了，
1: 哎呦，哎，这

0: 这个我觉得这个刚才老爷这么一说哈，大家可能慢慢也都了解到了这个黑司命哈，咱们所谓的这个叫这，我觉得可以算是黑司命级别的这叫肉苁蓉了。
1: 嗯，
0: 这个好像也并不是很多见的哈，
1: 对，
0: 算是很高端的一个品种。
1: 嗯，对，在这个唐代那个时候吧，
0: 嗯，
1: 这个黑司命呢，它更是啥呢？是一个珍贵的啊贡品，奉献给这个朝廷。
0: 哦，
1: 哎，你咱们对呀，咱们一般人呢，你别说用了
0: 啊。
1: 就是听呢，你都没听说过。
0: 这个我估计大家伙说到这儿哈，说到这儿大家伙可能会明白一点了，就是可能术业有专攻哈，就是所谓的药材，比如说我们之前讲到三级，那三级里面的好坏之分，这也有很多区别哈。那包括这个肉苁蓉，今天我能理解就是说，这个能被称之为黑司命的这肉苁蓉，跟咱们老百姓普通接触到的肉苁蓉，这还是不一回事儿，但是张老师哈，您一直跟着老爷子身边哈，刚才您是一句带过了，说发现了黑司命就是肉苁蓉，这个当时是怎么开的窍呢？这个
2: 怎么开窍的？
0: 怎么就知道这黑司命当时怎么就认定它是肉苁蓉呢？因为本身它好像跟普通还不一样。
2: 嗯这玩意儿咋说呢？我记得当初的时候哈，咱们是看一本就是卦象的书，然后我也读不懂那个东西呀，我就照着字儿念，反正也不知道是啥意思反正突然之间我师傅不知道哪个又听到哪个字儿的这个问题了，完事告我你别读了，完事夸夸夸他就开始就扒拉那边书啊，也不知道他找哪本书我一看我师傅这个样子，以往在药炉子里头那时候也不敢打扰他，要赶紧撤出去，我那回就撤出去了你就现在光听啊，听那个黑司命这几个字儿，你就听这几个字儿
0: 啊，
2: 你第一反应是啥？
0: 黑司命其实如果你要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就这个司命，黑司命我没听过，但是司命大家可能有通过一些电视剧，比如说那个什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电视剧，当时里面不有一个叫什么司命的哈，好像是一个什么什么神仙，哎呦长得还挺帅的，当时啊影视剧哈，好像是专门负责管理凡人命运的，说凡人的命运如何呀，都得在他那里记录或怎么着，好像听到过这个。然后再就是以前播过那个芈月传，芈月传我记得我听过这个，那不叫黑司命，人家叫少司命啊，说什么什么少司命的庇佑啊，
2: 还真有这个官职。
0: 对对对，
2: 在以往的时候有
0: 啊，但是黑
2: 司命长什么样子，这我可不知道。
0: 黑司命我没听过，司命这个是在电视剧里，古代电视剧听到过这个词儿
2: 啊。对对对对，它确实是一个官职。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有南斗六星君的一个说法，
0: 什么南斗六星君？
2: 对，有确实有这个东西，就在卦象学里边都是有的。那个六星君其实就是六个神职，他是你比如说有管，好像有管吉禄的，有管谈恋爱的，有管那个什么婚姻子嗣那个什么婚配的，还有什么管什么灾祥祸福等等，就是这个
0: 各管一摊儿。
2: 啊，对对对，其实这个司命吧，它其实就是属于南斗六星君之一。它在天宫里边，属于比较重要的一个职务。那你刚才讲的就是管凡人命运的这一块的，就是主管你的运气的，你这辈子会遇到什么人，遇到什么事，发生什么灾难，有什么样的破解方法，它其实都是，它就那个感觉是他给你的这个人生写了一本小说，这个小说上有什么经历，你就必然会经历过。
0: 这个剧本都在那里头呢，我们
2: 就
0: 跟着找就行了。
2: 他都会给你这个刻画到里边去的，都是这样的，就是司命就是干这个的。我记得后来我师父读了一本书，《抱朴子》那本书，上面有这样的记载，说司命决人生死，争解算计。
0: 哎，这个听明白了。
2: 哎哎哎，
0: 决人生死，断生死，断命运的。
2: 哎，对对对，就这个司命。
0: 那知道这个黑司命啊，司命是怎么回事了？多了这一个字儿，好像一切变得复杂了。就是这个黑。啊，这个黑，这个老爷子当时从您那儿，您的师傅那儿，当时有没有聊到过这方面内容？就黑司命，为啥加个黑字儿？他俩不叫红司命，不叫白司命呢？
1: 你看这个肉苁蓉呢，它经过抛制以后啊，甘品这个颜色呢，它是黑色的。哎，咱们中医认为呢，肾呢在属性上它属黑色
0: 啊，黑色
1: 肾本身呢 它就是人体的根本。
0: 嗯。

0: 身体这个元阳之气的足与不足，寿命的长与短，他这恨和这个肾呢、啊、是有直接关系的。哎，这个肉苁蓉呢有呢这个补肾第一要药，有这个之说、哦、所以肉苁蓉呢就称作为黑市命。哎，这就是说呢，肉苁蓉在这个补肾这个力量是非常强的。啊，就像呢黑色的司命神一样。这个有大补元阳、延年益寿这些功能。哎，
1: 哦，哎，我觉得这个哈，这个我觉得真得是这种，像赵宁老师，包括任老爷子，包括人家这个师，我们就管叫师爷哈，就是祖祖辈辈真的是把这个脑袋扎到这个中医学当中、
2: 啊、对对对，
1: 才能够有这么强的这个逻辑的推理，咱们或者是猜测，你看我们猜那纯属于玩呢，瞎猜，东一耙西一哨的哈、啊、但是你像通过赵宁老师包括您师父刚才说这些，虽然我听得一知半解哈，但是能听出来这里面有非常缜密的这个逻辑在里头。
2: 嗯，
1: 啊，不是轻易去猜的，
2: 他真的是这样，不是说后来我们就是随便给他瞎灌的这个名，他不是那样子的。后来我们在读那个《五谱本草》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记载，肉苁蓉也叫黑司命。
1: 哎，这里面已经有官方
2: 的
1: 记载了。
2: 但最开始的时候我师父并没有就是能追溯到华佗那个年代，那个、
1: 哎就是
2: 那个、怎么怎么样去找出那些记载，要是早看到这些哈，
1: 对对对，
2: 他就不用费那么大的劲儿，然后经历过太多的事情、到最后才找到这个答案了。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啥呢，就感觉像叫好事多磨。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有的时候，
2: 对，你要这么理解，
1: 我们
2: 说的，
1: 我们回，对，我们回过头来的时候，一看，哎呀，要找到的话，一条直线过来了，但是。啊、人生啊，就是我觉得没有彩排，
2: 对对对，
1: 啊，也没有预期，你也不知道明天是什么啊。但是我觉得就这种钻劲儿哈、啊，这种专业的劲儿，要不然我可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不会让大家见到这么多的好宝贝哈、啊。得不得到咱先不说，但至少咱们对这个肉苁蓉，大家知道啊，肉苁蓉里面是也分高低的，这里面也有宝贝哈、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肉苁蓉啊，之所以被称之为就是老爷子说这种，因为市面上肉苁蓉也很多，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味药材的叫肉苁蓉，但是能被称为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这个还是拔了一个很高的高度，还是很不容易的。
2: 对对对、
1: 嗯、有它的这个独到之处。
2: 对，
1: 嗯嗯嗯，
2: 人家叫那个黑司命，
1: 嗯，
2: 他这个我觉得这可不是说瞎说的这些东西。
1: 嗯，
2: 我觉得从它的药理药效上来讲的话，它真的达到了这样的作用。首先它能大补元阳，
1: 大补元阳，
2: 而且它是有点什么，从你人体的根基入手，然后能够帮你去老病根的一种方式。
1: 嗯，
2: 其实你要就现在的医术来讲的话，你比如说你要是真个得病个3、5、7、8年的话，这种年头短的话，你根本就用不着就是这个级别的药。完了，如果说是，比如说你要是，嗯，就是我的问题有很多年没解决，就10年以上要是都没解决的话，那么可能这样的问题你用黑司命是正合适的，因为这个时候吧，消耗多年了之后，人的身体吧，元阳亏损的会比较 就是更严重一些。
1: 嗯，
2: 然后有一些老慢病的人吧，他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导致他那个什么，就是年年犯呐、啊，或者是年年都是这样，就是不断的这个受这个疾病折磨的这样的同志。如果真的是就是时间太长了，老慢病的患者用点这个级别的药还是可以的。
1: 哦、
2: 啊，这还是可以的。我记得我师父那阵儿是也是就算是用了这个黑司命吧，也是挽救了一个当时，反正当时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多那个现代医疗设备的时候，很多人接受不了折磨的，一般就那个啥，就有点轻生的这个念头，就是寻死觅活的。我记得当时我师父就用了这个黑司命这个药，然后救了一个老太太。
1: 我估计这个老人家的这个问题啊哈，应该是比较严重，因为你想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它属于续命级别的啊。刚才说到一个词儿叫大补元阳，所以我觉得老太太这个情况应该是不容乐观的。
2: 她真的也算是当时比较棘手的一些情况了。
1: 嗯，
2: 当然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你不像现在你走几步就能看着个医院药房啥的。
1: 对对对，
2: 我们那阵儿去那个我师父带我出去的时候，那时候他还属于刚刚找着一些端倪的时候，就是我师父刚弄明白这个黑司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有一年带我去新疆。
1: 啊，新疆。
2: 到新疆去。
1: 哦哦哦，
2: 到新疆那阵儿吧，就是新疆博物馆那边有很多都是那个他们当地现存的一些史记和一些资料，就他们当地的去保管的这些东西。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呢，在史料当中记载它应该是生长在一个新疆的属于一个沙漠地带那一块儿。
1: 哦，
2: 哎呀，到那个时候，那时候那个年代哈，真的是特别特别难的那个时候。
1: 嗯，
2: 就是也是费尽了千辛万苦啊，终于找到了黑司命。后来往回走的这个路上吧，也不知道怎么的，那阵儿吧，就是沙漠里的天气，你不能用天气预报去形容，根本的它就是、哎、想怎么的就怎么的。回来的时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你就看那个沙子呜呜就往出卷呢，漫天黑地的。你咱别说现在的雾霾什么什么情况，那比那严重的多得多。就是你眼睛你都睁不开，嘴就是鼻子里边吸的都是沙子，你就跟那搁手捂都捂不住。后来说怎么整啊，我们就赶紧别动的地方啦，找了一个稍微高一点的一个，有一个那个沙漠里头有一些树啊，那个东西就是都已经死了、嗯、但是搁那立着的那个树。
1: 哦，
2: 完了我们就搁那背对着它就开始捂着，就把那个衣服什么的都把脑袋给蒙起来了。
1: 对，这个新疆那边好像我们有的时候看一些就是资料啊，包括现在网上也比较这个发达了。
2: 哎，
1: 就是沙漠呀，扬尘呐、啊，那种大风啊，大卷的那个大沙子哈、啊
2: 哎。对，
1: 那个确实那个。
2: 那时候还没有整治完呢，你不像现在了。
1: 嗯嗯嗯。
2: 那时候还没有整治完呢，
1: 对对对，
2: 全是那大沙子一刮都是那个样子。
1: 往眼睛里钻呢。
2: 对，完事关键是啥呢？那风沙一刮完事儿了，停了以后怎么办？
1: 嗯，
2: 我们发现就是你过去，你比如说我在沙子里留脚印儿，我知道怎么走。那大沙子一刮以后，你发现周围什么痕迹都没有。
1: 对，你来时的路全给覆盖了。
2: 就是没有，我们不知道应该往哪去走。
1: 嗯嗯嗯。
2: 就是按照记忆，我们说往这边走，不对，瞅一瞅哪也不像。就是你周围的，咱别说地貌改变了啊，就是可能原来在你眼前是一个那个啥挖进去的一个小坑，风沙一过得起来一个小包，你看不出来我们要往哪去走。当时给我都吓坏了，
1: 突然
2: 那个沙漠里啊，就
1: 是
2: 天马上就要黑了。
1: 嗯嗯嗯，
2: 那个地方除了星星的光芒，没有任何的灯光啊。那黑了以后，在沙漠里头，那个也有一些蛇虫蚊蚁什么的那个之类的哈，那个什么，那也挺吓人的。所以当时我师父就特别着急，你要是真的遇着什么毒虫什么的话吧，我们处理起来还好，关键是沙漠里的那个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一到了晚上以后，那个气温低的啊，你都容易把你冻死，就是那种
1: 温差特别大
2: 啊。 温差特别特别的大。
1: 就是沙漠的这种危险啊，其实你看这刚才张老师您说的这个，可能那都是几十年之前的那个、
2: 哎、
1: 那个新疆哈、啊、那个沙漠里的条件。你看现在即便是现在哈、啊，因为人类它是永远无法跟大自然去抗衡的，哪怕现在我们治理了怎么着了，但是你看现在在这个新疆那边有一些无人区哈、啊。

0: 确实还是很危险。你看有前段时间有报道，有的人开车擅自闯进无人区，当时这人就没回来，因为那个条件哈、啊，那个环境恶劣，很多人说哎呀，到大海上啊，好像这个风云变幻很多。其实那个沙漠跟大海没啥区别，
1: 一样的，
0: 对，非常非常危险。
1: 啊、一样一样
0: 白天好像那边说什么白天有多热，晚上就有多冷，
1: 哎、
0: 那温差确实很大。
1: 哎
2: 晚上吃什么呀？
1: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1: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1: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呀、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5: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我们那个时候哈，也没有人，也没有个向导，也没有个啥的，靠的都是啥，就一个指南针。
0: 啊，
1: 我和我师傅俩人兜里头一人一个电棒。你说在那个地方，你一个小电棒你能看着个啥？还看不了多远。
0: 对对。
1: 所以我跟我师傅啊，就按照指南针，咱就往一个方向走吧。完事就看那个，哎呀，都不知道绕了多久了。天都快黑了。后来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呢？我们瞅着有点像啥？就是，就有点像有个牌楼的那个地方。
0: 哦，
1: 哎，其实那个地方是啥呢？是一片墓地。
0: 哎呦，
1: 那个过去的那个、
0: 啊，
1: 就是在过去新疆的那个地方，现在也有。就是那个时候不是说像什么实行土火葬什么的哈、啊，人、那个民族有的时候还是有那个棺椁在那个里头的。
0: 对。
1: 所以就走到了那么一个地方。但是我们非常奇怪的就是哈，前边有很多的那个，就是像、就像我说的牌坊的那样的地方，它跟现在的那个墓葬的它不一样。它那个就是墓穴、墓葬那个四周呢，有很多那个，有点像胡杨木的架子似的，反正就已经凸起出了这个地面。要是按照当时的那种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建墓的这个形状啊，或者说是习惯来讲的话哈，我师傅讲，他说这些东西呀、啊，很可能都是老物件了，都应该是最少也得是百年以上的这个东西了。完，当时我师傅吧，对这个东西，他说一看着墓地，你就知道你没走错方向。为啥你知道不？一看着墓地就肯定是有人家，你知道不？完，当时我们一看那个旁边电，反正电棒能照到的地方也看不着什么人家什么的呀。完，我师傅说咱们往这边走，就是往那个墓地相反的方向去走。走了没有几步吧，反正因为晚上什么声音都没有，沙子里边除了你自己踩那个脚踩那个声音以外，什么声音都没有。后来我就听着，我说就是什么好像是。什么哭啊还是什么叫啊，就总能听到那种声音。我跟我师傅就停下来了，就不敢走了。当时我们都觉得挺瘆得慌的。我师傅一听有声，那有声肯定是人的动静，就是个动物的话他也有他自己能够生存的这个地方啊。完了他就带我往回走，他往前走我往后稍，我害怕，真害怕。后来他就往那个墓地的那里边走去了，就觉得这个声音应该是从那里传出来的。
8: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9: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10: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8: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9: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1: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8: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9: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12: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9: 别，大夫，我有时间。
8: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当时走过去拿电棒一照，完那个有一个老太太正好拿那个袖子起来，完还挡了一下光，我一看是个会动弹的，这家给我吓的。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完事你再瞅他的时候，那个老人脸面就感觉是比较，那个就有点全是风沙的地方嘛，又红又黑的那种，全是皱纹。他这
1: 一
0: 抬头吧，当时给我真是吓坏了，就是你感觉鼻涕眼泪似的都出来，那个一在灯光的照应之下他反光，哎呀妈，那时候给我吓的。这都不用提了，反正他感觉是当灯光照到他的时候，他一抬头我们就什么声音没有了，就什么哭的声音呐、什么什么叫唤的声音，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1: 哎呦
0: 啊、
1: 这个老
0: 挺瘆得慌。
1: 这个任老爷子，我就听您徒弟哈、就是我张老师在我身边，因为张老师离我比较近哈、他在说的时候浑身就开始起鸡皮疙瘩。我说哎呀妈呀，我这个脑海当中的画面就浮现出来，我说、这要是现在，哪怕是现在啊，这要给我领到一个荒芜的沙漠当中，
0: 哎呀妈呀，
1: 走进，大家想象一下啊，一大群这个古墓啊，古墓，然后在没有人烟的时候，大黑天的，我看见一个老太太跪在一个那个墓的旁边，在那又哭又捣鼓什么，这个不免让人多想。老丹老爷子，您当时是不是也挺你一点不害怕吗？
2: 是当时呢，我呢也是，
0: 我觉得会有一点、
2: 也是挺奇怪的啊。你像这大黑天的在坟圈子里面是吧？这干啥呢？
1: 对，
2: 我这走进一看，这老太太呀，靠近了以后听清着，这老太太嘴里呢叨叨着啊，说些啥、老太太说呢，哎呀，我这是造孽了。我对不起你们呐、你们呐别来缠着我了，早点脱生吧，我这呢也要去找你们了。哎呀，嘴里叨叨这些，
1: 这怎么听着越走近越吓人，听着感觉特别玄乎，大黑天的四周都是粉卷子，然后就是老太太跪在墓前就开始说别来找我了，我就找你们去了。哎呦妈呀，听着感觉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啊，听着特别瘆得慌。
0: 我是当时我在场的时候啊，咱就说就是你尿裤子都不奇怪，就真的是很吓人，
1: 挺吓人的。
0: 完了，我师傅往近前走的时候，那老太太也看着他了，完了就问他一句：“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哪儿的？”完，我师傅就跟他讲，他说：“我呀，在这里头我是迷了路，我是误打误撞听声音来到这儿的。”完了，我师傅就问，他说：“那你这么晚了，一个人在这儿，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完我就把脑袋给探出来了，完那老太太就把那个拿手就这么一擦，擦完了个身上一蹭，完了就那个啥，她说的就跟我师傅就讲啊，她说我呀那个来看看啥呢，看看我儿子，就看看我儿子
1: 啊，这里面埋的是他的儿子，
0: 哎
1: 哦哦哦，
0: 完了不就问吗？就问那个我师傅就问呢，他说那你是这个孩子是生了什么病啊，还是怎么地
1: 呀，
0: 怎么没的呀、对不对、完了老太太就跟他讲，他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这儿有个习惯，就是大家都是喜欢男孩，他呢是连生了三个都是个女孩，完了人家就您家里一看是个女孩啊，他就跟他讲，你要再这么生下去哈，你不仅说的我们家里养不起、你就都生女孩，生不出来一个儿子，在他家里头吧，你就村子里你也抬不起头来。因为那个时候我一听哈、跟我那个年代是一样的。
1: 哎、对，他一说这事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您当时小的时候
0: 的经历。我不就因为我不是个男孩吗？
1: 对
0: 老叨一堆的这个事儿，我有好多女孩子。
1: 我怎么突然间特别想到你奶奶了？
0: 但那个时候吧，人吧封建，那位男孩是个劳动力呀、那女孩啥也干不了啊。所以在他们那个老家的，就是那个地方吧，就是要没生个男孩的话啊，就这个家都会被人瞧不起。那时候有个词儿叫什么？叫绝户了，是不是？
1: 对，绝户，其实叫做绝户，
0: 谁家老
1: 没有看门似的
0: 这样。
1: 哎，
0: 所以想要个男孩吧，在这之后，他们又连着打掉了三个女孩。
1: 啊，打掉了三个女孩。
0: 对，就没要人家有实际上是有会看的，还有啥、那时候也没有什么
1: 过去有
0: 之类的，
1: 过去有，但是
0: 就是谁摸脉还是谁说你这指不定就是个女孩，
1: 对，
0: 就整掉了，那你来了就整掉了。
1: 哎，我跟你讲，张老师哈，就打掉他们认为这仨女孩，整不好里面。

0: 有小子。
1: 那也谁知道了？
2: 你过去没有 B 超啊？他就是你像我，我妈就说，我妈说，哎呀，这个怀孕了，就看，哎呀，这个肚子是尖的呀，还是圆的呀？
1: 啊、
2: 其实现在看来不科学，其实不科学、
1: 哎。但是你说那怎么办？那个年代就这个样子。最后等生到第几个的时候，就他有了第七个孩子的时候，
2: 哎、
1: 终于生了一个男孩。
2: 哦。
1: 但是这个男孩呢，一生下来呢，就浑身发紫，不会哭，是个哑巴。
2: 哦
1: 后来怎么整的接生的就把它放到洗手盆里头缓了半天才给它缓过来
2: 啊、哦、还有这种方式
1: 啊对当时的老办法就是这个样子、
2: 哦哦哦
1: 哎、啊你们这个年代没有、
2: 哎、
1: 你要过去往后推、
2: 哦、
1: 就是你妈妈那边都不行
2: 我好像听我奶但我奶现在已经没有了哈这早就不在了、
1: 啊、
2: 我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去我奶家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在农村嘛晚上的时候哈，我听我奶跟我聊过这个事儿，她说她那个年代哈、啊，就孩子命其实不像现在这么精怪哈、
1: 啊。对。
2: 啊、就是有的时候全凭上天造化，反正能活呢就活，活不了呢就不要了。就是有的啥毛病没有，但就是因为女孩儿那时候确实重男轻女特别重，吃不到要的一个命。人家说你说哎呀，你生的是女孩儿，有的实在不行了，家里太多养不起呀、啊，送人的
1: 对，
2: 或者寄养到别人家的，
1: 哎、可多了，
2: 这样特别多。
1: 可多可多了。
2: 你说任老爷子哈、
1: 嗯，
2: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一聊这话题，听挺沉重。我也不知道现在收音机前，咱们收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哈，在您的这个家里头，在您的过去这个祖辈历史当中，会不会有也有这样的事儿出现？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个案，很普遍的一个事儿。
1: 会有，肯定会有的。我那个年代都是这个样子，那比我年长的这些、
2: 嗯、更是如此了。
1: 对对对，也更会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2: 哎，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任老爷子哈，好不容易生个儿子，那不得是掌上名儿啊，是不是？那这咋没了呢？是怎么回事呢？
3: 你看这个老大姐呀、啊
2: 嗯，
3: 当时呢，她就说，自从她这个打掉这三个孩子以后。
2: 啊
3: 啊！他自己这个后半辈子啊，他就没顺当过。
2: 哦，
3: 你这好不容易生下一个小老妻呢，还是男孩
2: 嗯，
3: 但是呢，他是哑巴。
2: 嗯
3: 啊，后来他身边这些亲戚呢，也不断的遭遇着意外而死亡。
2: 嗯，
3: 这老大姐说，这一定是打掉这个三个孩子以后啊，抱怨啊，有怨气吧？这孩子有怨气。哎，回来就报复他来了、
2: 嗯、
3: 他这么想的、
1: 嗯、
3: 你看
2: 有这种其实现在你别说过去了现在也是现在有的说哎呀这个孩子怎么找一般人他不愿意打掉为啥其实过不了心里那关因为他是一条人命所以有的时候
1: 现在是那个啥了
2: 现在
1: 但那时候女同志有的时候是
2: 老人家那么想也是对的对对
1: 对
2: 对有啥不如意了就想哎呀是不是我造的孽呀、
1: 哎、
2: 是不是我把那三个孩子打掉了、
1: 哎、
2: 过来怎么找我算账了呀啊、
1: 哦、啊，会的会的、
2: 嗯，
1: 那个老太太就是那个样子。
2: 嗯、
1: 当时话聊开了嘛，完了，那个我师父就问他，他说：“那你都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了？”
2: 嗯
1: 就是可以跟我捣鼓捣鼓。完了，那个老太太就跟我师父说：“他说事情啊，大多数都是报应在我的身体上。
2: 嗯
1: 完了说怎么的呢？就是身上难受呗。”我师父一听。
2: 嗯，
1: 你就立刻就问，那你是感觉到哪难受啊？
2: 嗯，
1: 因为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那个年代哈，常见的一些疾病，我师父就能把症状给你捣鼓一些。你比如说腰肯定会疼的，
2: 对、
1: 嗯、对不？然后关节怕风，这些是肯定是有那个年代特有的特点，就是这个样子。
4: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5: 唉，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4: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5: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6: 爷爷，我还要一碗。
5: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7: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我师父这么一捣鼓这么两样，老太太一听，哎，这感觉这个眼前那小老头还挺明白我的哈、啊，就跟他说了一些东西。 你比如说他身上没有一个好地方，哪都疼。

0: 所谓的哪多疼就是关节嘛。
1: 哦，
0: 你对不？我们现在理解了，就是你像风湿的窜着走，肯定哪都疼啊，酸疼酸疼的。完人说你最严重的是哪儿啊？一个是腿，就是膝关节，一个就是腰。完有的时候呢，突然之间自己想走，但是走不了，
1: 哎，
0: 动不了，就得缓吧半天才能上来。完人要不然的话，就是走两步呢，就是得喘。你不喘这口气儿，就像被别人掐了脖子似的，就一下子就断了似的那种，就像被人掐了掐脖子的那种感觉。完了晚上睡觉呢还睡不好，睡不着。说每次要睡觉的时候呢，就感觉那个有他的孩子就跟他说：“妈妈，你好狠心呐！”
1: 哎妈呀，
0: 就是之类这样的一种做法。说当时你那个把我们打掉了，我们到现在什么变成孤魂野鬼呀，没有办法投胎，不要我，完我们就能只来找妈妈了。为什么这么对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就其实有的时候这就是什么，一有所思，一有所梦。
0: 哎，差不多。
1: 因为你白天就想这些事儿，晚上你就做这样的梦。
0: 肯定是对孩子是有一定的愧疚的，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你说怎么办？那个年代女同志是没有办法自己做主的，
1: 决定不了，
0: 就是全是凭别人去怎么怎么样子。完、
1: 嗯、
0: 后来我师父就问呢，他说：“那你儿子是怎么没的呀？”
1: 嗯、
0: 他说：“他那个他儿子是啥呢？是怎么的？怎么的？我没太记得住。”反正就后来那个哑巴儿子
1: 也
0: 走了，
1: 也不是正常的
0: 啊。完了就告诉他，他说这个就是这个新，他说这个新坟圈子，这个里边埋的就是他儿子。完我师父就说呀，他说那你这么晚了，你还在这儿，那对你身体本身就不好。他说好不好的还能咋的？我现在就等于那种，他说那意思就我也没有什么好牵挂的了。我唯一的儿子也没有了、
1: 嗯、
0: 我那么多孩子我也对不起他、
1: 嗯、
0: 我也不想怎么活的了、
1: 嗯、
0: 今天我来这儿我就是跟他来做个告别去、
1: 哦、
0: 就是这个意思。哎呀，
1: 不是，我听到这儿，任老爷子这老人家不会是真是被这个附体索命了吧、嗯、这个
2: 哎呀，这些吧，这都是迷信里的那些说法。哎，其实这个老太太呢，这么些年呢，这个良心上呢，有点过意不去。
1: 三个孩子打掉了，
2: 哎、这个心理呢压力呢太大，造成的她这个有幻听、幻视这些幻觉、
0: 哎、
2: 啊。她身上的这些毛病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由于她这个多次做这个流产，啊，身体这个先天这个元阳啊受到极大的损伤，这样所造成的。因为这个胎儿啊的孕育呢，本身它是需要人体大量的这个元阳之气的，也就是肾精的，哎，元阳之气损伤以后，就会造成这种情况。
1: 哦，
2: 你流产本身呢，它就损伤这个人的这个肾精。
1: 哦，
2: 肾精不是它里头有元阴元阳吗？哈，
1: 哦，
2: 这样元阳大伤以后，啊，元阳亏虚了，各种各样的疾病呢，也逐渐找上门来了，
1: 都来了。
2: 哎，
1: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白了哈，也没有什么鬼了神了的，也没有什么索命，也没有什么什么报恩报怨呐、啊，或怎么着，其实就是，
0: 对，
1: 你看老爷子从这个医学道理来解释的话，说白了，其实就是，你别说过去了，现在让一个人生了七个孩子，三个全打掉，一般身体也扛不住。
0: 对对对，
1: 哎、
0: 就是很伤害人体的。
1: 对对对。
0: 嗯，而且那个时候哈。这玩意儿咋说呢？你说该早也就是命。
1: 嗯，
0: 我就跟你说嘛，我说我跟我师傅到新疆去干啥去？就不就找那个黑丝命
1: 吗？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我就找这个药。
1: 嗯，
0: 后来聊着聊着的时候，完了，完我师傅就怎么去开解这个老太太呢？她也不行，就是这个老太太就执念比较深吧，哈。完了，我师傅那咋整？他就跟那个就跟老太太就讲。他说那个就跟老太太说那意思啥，我就是这个就是道上的人，我能看事儿，就是你现在的这个事儿呢，我就帮你解决。当时我告诉你啊，给我乐坏了，
1: 那听话，
0: 我就一直憋着来的。我师父说的，他就搁那个老太太脑门子上点了一下，两边肩膀点了一下。让我一看呢也没有啥，就印堂这个地方嘛，然后两个肩颈后边这个地方点了一下，我寻思这几个穴位是干什么的呢？
1: 啊，
0: 能让他怎么的定住啊？不胡思乱想啊？他没有那个作用，但我师父就随便，我感觉。

0: 就是随便点了一下，
1: 嗯，
0: 就是为他接下来的这个操作埋下来一个伏笔。
1: 嗯，
0: 完了，师傅就跟他嘚嘚咕咕、嘚嘚咕咕的，从他那个身上，他不背那个小包吗？跟那个小包里头取出来一小疙瘩那个就是肉苁蓉，就我说的黑司命那个东西。
1: 啊，
0: 当时吧也没有办法说是怎么给他碾稀碎或者怎么地哈。
1: 啊，
0: 就是周围一看有木头，搁那个小包拿过来以后，搁那木头就凿啊凿啊凿啊，就反正就给凿成。面啊片啊反正啥都有，
1: 嗯，
0: 就给凿吧了凿吧，
1: 反正就是
0: 哎
1: 能够怎么着，就是说能够吃下去就行。
0: 哎对对对，
1: 哎，能够吃下去就行，
0: 就是，当时的那种情况
1: 啊
0: 你让他能吃下去就行。
1: 啊，
0: 我们把这个东西给那个老太太，告诉他你把这个吃了。啊，老太太瞅瞅他，瞅瞅我师傅，说这什么玩意儿的意思啊，就满脸是问号。完我师傅就跟他说，他说刚才呢我跟那个上边打过招呼了，就阎王爷什么的哈，啊，打过招呼了，他说的他说的那个你的寿命还没到呢，
1: 啊，
0: 你现在来我也不能收你，就是只要你吃了这个手里边的这副药之后
1: 啊，
0: 你那被打的三个孩子，第一不会来找你，第二他已经走向极乐世界了。
1: 啊，老爷子招人多，
0: 哎哎，就是对对对，
1: 我觉得老爷子这个招真挺多哈。
0: 啊，
1: 我觉得这个叫什么叫也是对症下药
0: 啊，对
1: 啊，这个药呢，其实说白了，一个是，你像我们说到这个黑司命啊，
0: 哎，
1: 黑司命级别肉苁蓉，
0: 哎，
1: 这个也是属于实质性的药，必须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0: 哎，
1: 还有个老人家，其实我们聊到这儿哈，啊，他有个特别重要的心结，那老爷子可能也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去解决心结了。如果说你光吃药，你心结解不开的话，就哪怕两位都走了，老人家估计后半生还是不安生。但后来咋样？这个老太太这个也。吃没吃这个就是这个老爷这一招啊，有没有解开心结
0: 的呀？当时的人不都那个啥吗？
1: 信这个，
0: 就是对，他是很执着的，他一听说这个阎王爷给我的，嗯，你别管是什么东西啊，就这个东西给了我之后，我的孩子们就可以那个极乐去超生，就是到下，
1: 啊，
0: 都投胎去了，
1: 啊，
0: 那我当然愿意了，就为了孩子我怎么的也愿意啊。
1: 对对对，
0: 后来人想都没想，人直接就给吃了。
1: 嗯，
0: 其实我跟你讲哈，这个黑司命这个药，他能就是像过去讲为什么叫黑死命吧，他能给将死之人去续命吊命的。
1: 哦，
0: 你就想想他那个效果得有多好，得有多强。
1: 对对
0: 对，不，而且据我师父去分析的话，那个老太太元阳亏虚，所以才造成他说什么身上有哪儿都疼啊，哪都不得劲儿，哪都不舒服这种情况。用我们来说，不就是那个年代比如说风湿，你是否有沉江的这种现象，他都会有这个问题的。所以他吃了这个药之后，他的改变肯定是不言而喻的。后来我记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几天吧哈，嗯，那老太太也是为了感谢我师父，
1: 哎，他也
0: 得要带我们就到他家里头那个地方，
1: 嗯，
0: 就是小小歇了几天，
1: 啊，
0: 歇了几天再走。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好像也就待五六天，
1: 嗯，
0: 好像也五六天，就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1: 啊。
0: 然后我就明显着就觉得老太太的一个状态
1: 啊，
0: 你就用眼睛你都能看着她的一个情况变好。
1: 对对 对，
0: 原来她那个脸是灰秃秃的，
1: 嗯，
0: 没有什么血色，后来慢慢的就好像有了光彩。
1: 嗯，
0: 晚上睡觉她睡得就特别踏实。
1: 嗯，
0: 不像说是头一宿的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听着哈，就是隔壁，因为她那个房子就像咱们农村似的，好几个屋，不有下屋有什么什么这个屋那个屋吗？
1: 嗯，
0: 就来回折腾，又上厕所，又哎呀，又有动静什么的，
1: 也不这样了。
0: 后来那几天就觉得他可能晚上睡觉就睡得踏实了。
1: 嗯嗯嗯。
0: 完了，早晨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跟他聊天啊，他给为我们准备一些怎么吃食什么的哈。
1: 哦。
0: 他也自己讲，就这两天呢，轻快很多，然后也有了笑模样了。
1: 哦。
0: 完了，再过我们快走的那个时候去打听他那个身体的情况，
1: 嗯，
0: 然后也是他也指出，就这个膝关节这个地方啊，
1: 嗯，
0: 包括他腰那个地方哈，啊，就没那么凉了，就是自己身体就一点点的有了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哎，就是反正状态就是越来越好，基本上他自己那个生活上，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就是明显的就能见好，明显的见好。
2: 这个黑司命级别这个肉苁蓉呢，
1: 嗯，
2: 它不仅呢能够大补这元阳之气，
1: 嗯，
2: 是吧？它还能够拔掉病根儿，
1: 嗯嗯，
2: 啊，让这个人体呀，啊，整个的焕然一新， 因为他呢是抓住了人的这个元阳的这个根本。

0: 从根本上解决疾病这个问题，
1: 嗯，
0: 那个效果呢自然是非常直接和明显的，而且呢这个速度呢也是非常快的，
1: 速度来的也是非常快的。那哎呀，这个
2: 你不能说不用了，
1: 这个我一个眼神过去大家自己体会是不是
2: 就你这一个眼神你这动静、
1: 啊、
2: 我多多少少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
1: 太了解我了
2: 啊，你下句话是不是想问
1: 啊，
2: 这么好的东西能不能让大伙儿用上，是不是？
1: 我
2: 你不用给我挖坑了，我先说。
1: 不是我
2: 先说。
1: 这张老师哈，我是啥意思呢？我是因为这个肉苁蓉吧，大家其实我们这两天讲到黑司命的时候，我觉得很神奇。然后一说到啊，黑司命就是肉苁蓉的时候，大家多少啊，那我吃我这药房当中也有卖肉苁蓉的呀，这也普遍的一个中成药啊。
2: 嗯、
1: 我没买着，我吃过没啥感觉呀。但是我们今天讲到可不是市面上你所见到那种普通的肉苁蓉，它是那种黑司命级别的，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也特别好奇哈，就是说目前这级别的黑司命级别肉苁蓉现在在我们这个市面上现在是不是还是存在的，只是老百姓也拿不到，是不是？
2: 那倒是，有是肯定有，但只是说就是懂药的人他会更懂一些吧，那普通老百姓估计也是听我讲嘛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是吧？然后呢
1: 然后呢这个对，下一个最实际的问题就是老百姓有没有一点点的机会呢、
2: 哎、我就知道你看看师傅
1: 尾巴露出来了，
2: 我就知道他到最后会问到这样的问题
1: 好，
2: 因为他这个研究黑司命的整个过程、
1: 啊、
2: 我们的确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事情，要这里边的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说你搭上啦啊，是不是就可以啦，就这一部分哈我明天再跟大家再详细说一说，
1: 这个今天我们看一下时间哈、哎、也真是快到点儿了。那关于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能够我们补元阳这个事儿，能够续命吊命这个事儿，那明天咱们接着聊，或许聊着聊着大家伙就有希望了。那明天继续锁定咱们的节目，再有任何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赵宁老师告诉我多吃点洋葱对血管好，
4: 赵宁老师告诉我多吃点木耳对关节好，
3: 儿子你工作压力大经常便秘，赵宁老师说你得多吃点芹菜对便秘好，
4: 姑娘你平时胃不好总说胃疼，赵宁老师说了你得多吃点花生对胃好，
3: 赵宁老师是我们身边最好的营养专家。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哎呀，感谢地保同志给我们送了这么多慰问品呀！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炊事班全体集合。
4: 是。
3: 小伙儿
5: 到，
3: 小碗
5: 到，
3: 小瓢
5: 到，
3: 小勺
5: 到。
3: 嗯，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6: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7: 我搞，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5: 我炒，
6: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5: 我搅，
7: 看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搞了。
5: 我抖，
3: 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着。
8: 太
6: 不玩
8: 笑了。
6: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3: 干什么？
6: 请坐。
3: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8: 扇风。
3: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8: 班长啊？
6: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3: 对，我给他没收了。
6: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7: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5: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8: 拜个年。
3: 好，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7: 打。班长，你太英明了。
5: 班长，你太伟大了。
3: 行，不要搞个人崇拜。
7: 打。
6: 三三二二细细细。喂，
5: 喂，
9: 今天没用平息了
7: 啊！
3: 啊，连长是我呀，
5: 我娘嘞，我娘嘞，我娘嘞！
3: 同志们，地方政府永久又有新内容吗？
8: 什么内容？
3: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8: 30秒？
3: 30秒？
8: 哎呀，
7: 太
8: 好了
7: 嘛！
8: 太
7: 好
3: 了！毛病！30秒怎么了？30秒还少啊？
8: 少？
3: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面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5: 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3: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6: 是。哎，
9: 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7: 哎，班长，
3: 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0: 呀、啊，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
1: 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2: 电话来了，我娘，现在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谢谢他，小王
3: 到，
2: 麻烦你对象，你先来。
3: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2: 行，小飘，
4: 等，
2: 你来。
4: 是。
2: 怎么回事？
0: 哎，班长啊，我想喝口水。
2: 啊，喝。
0: 哎，我还想喝口水。
5: 哎，没毛病。
0: 喂，喂，说话呀、啊！放鞭炮了！
5: 哎呀，你放炮了！
0: 哎，喂，谁呀、啊？是爷爷吗？真是爷爷呀、啊！爷爷呀、啊！
2: 都是你的嘴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笑。
0: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6: 你打了，你打了。
7: 你不打我打。
6: 喂，
8: 老豆。
7: 老豆是什么呀？
6: 哎，就是爸爸呀。
9: 哎呀，爸爸嘞，好啊，我心里的狗崽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6: 哦，磕也看不见啊。
2: 家庭怎么样啊？啊？
6: 好。
2: 对。七。哎呀！
7: 哎呀，时间到！
2: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6: 你们怎么不笑啊？
7: 你们为什么要笑啊？
2: 我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6: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
7: 啊？
6: 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
7: 啊？
6: 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弟弟。
7: 哇塞！
3: 该我了，该我了。
7: 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2: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7: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牛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胡椒兔皮拌面片。
3: 怎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2: 时间到了，
0: 别难过啊。
7: 我难什么过、啊？给谁拜年不吃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
3: 不错。哎，班长，哎，你来打一下。
2: 班长，哎，小王还没打呢，小王来。
7: 啊，班长，我不打了。
2: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7: 我怕。
2: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7: 班长，我就不打。
2: 哎呀，那你打你就打嘛，来。
7: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
2: 时间不够了。
1: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散心药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2: 还剩十秒，
3: 十、九、
0: 八。
1: 叫妈妈，
2: 妈妈，
4: 哎。

0: 人要是倒霉啊，喝口凉水都塞牙呀。
1: 是啊，
0: 打个地方，把腰给扭了，一回头把脖子给撑了，
1: 那是寸劲儿。
0: 出门没留神，
1: 怎么样呢？
0: 让蚂蚁给带一跟头。
1: 什么事儿？你这么倒霉啊？
0: 这什么事儿啊？都怕七赶八赶，是没招没落。
1: 哟，说了半天你怎么了？
0: 心里窝火啊？
1: 那什么事儿这么窝火啊？
0: 啊？不行，
1: 跟您说你也解决不了啊。
0: 哟，
1: 那是为什么呀？您这模样差点。
0: 模样？
1: 这跟模样有什么关系？
0: 不行，跟您说也不管事
1: 儿。哎，没关系，这回啊，我一定帮助你解决。啊，
0: 解决不了。
1: 我下决心，我一定帮忙。
0: 那也不行。
1: 这回啊，我豁出去了，我牺牲我的一切，我也帮助你解决，你看怎么样？
0: 这个。那我太谢谢您了，那我说你什么好呢？
1: 别客气，
0: 这么跟您说吧，
1: 啊，我什么都有了，
0: 你还缺什么？
1: 就缺一媳妇。
0: 对了，
1: 啊，
0: 哦，你缺媳妇，
1: 您给解决吧。
0: 我解决过来。
1: 好，
0: 我就要一个，
1: 一个也没有啊。
0: 说找媳妇
1: 儿，您也解决不了，不是？
0: 怎么回事啊？
1: 不是跟您诉委屈
0: 啊，
1: 我先后找过两个对象，全都是老太太伸腿
0: 啊。
1: 这话怎么讲？
0: 把我踹灯了，
1: 踹
0: 踹灯，
1: 踹什么呀？
0: 都嫌我这工作不好。
1: 哦，那你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0: 修理工。
1: 修理工？
0: 嗯。
1: 哦，你是修汽车的？
0: 啊，不是。
1: 啊，那是修机床的，
0: 也不是。
1: 那你修什么的？
0: 修脚丫子的。
1: 你是修脚工啊？
0: 对了，
1: 您修吗？
0: 不修，
1: 不修。
0: 早说来他就来了。
1: 这会儿您修，您到万花园浴池找我。一打听小坏蛋，
0: 那就是我。
1: 哦，你要小坏蛋？
0: 我修脚快极了，
1: 是吗？
0: 我修起脚来，您就听，跟刀削面似的。
1: 不信您试试。
0: 不是。
1: 好嘛，没那胆子呀。
0: 不瞒您说呀，顾客前脚走，后脚又回来找我来了。
1: 他怎么又回来了？
0: 他让我赔他。
1: 赔？这怎么赔呀？
0: 他说我没修好
1: 啊。那是让你重修，说明你这技术啊不怎么样。
0: 技术啊，我想好好练技术都不行，他心里不痛快。
1: 怎么了？
0: 好些人看不起我们干的这行啊。
1: 谁呀？
0: 你就拿我找的

0: 爹俩就跟事先统一的口径一样了，一见面就把我给枪毙了。
1: 枪毙了
0: 啊？
1: 因为什么呀？
0: 这第一位见面倒挺痛快的。
1: 是吗？
0: 一见面就问我，
1: 哎，你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2: 我呀，
1: 啊，
2: 我是修脚的呀。
0: 臭，修臭脚丫子我们可不要
1: 啊！
0: 出去。一句话推一对象，说好的倒挺干脆的。
1: 哎，那么这第二位呢？
0: 哎呀，这第二位就更可气了。
2: 啊，怎么了？
0: 这位长得倒是挺漂亮的，
2: 是吧？这什么模样？
0: 长得大眼睛，
2: 哦，
0: 小鼻子，小嘴儿，
1: 哦，
0: 脑袋上还烫了一个那个
2: 什么
0: 鸡窝似的。
1: 鸡窝似的？这什么叫鸡窝似的？
0: 一见面就跟我说，哎，
1: 啊。是说你在万花园工作
0: 啊？啊，
2: 哎，是啊，
0: 你们那一定很美吧？
2: 哎，美倒不怎么美，一般。
1: 你们这万花园都有什么花啊？
2: 没花，都是水。
1: 那花船
2: 不能，
1: 就鱼
0: 没有。
1: 啊，那你们叫什么花园啊？
2: 它不是花园，
1: 什么呀？
2: 是澡堂子，
1: 澡堂子
0: 啊？
1: 那你是干什么的？
0: 哦，我是修脚的呀。
1: 啊？修臭脚的？
0: 那修脚的干啥呢？
1: 修脚的整天拿着小刀在人脚上捅咔嚓，
0: 捅咔嚓。我那是技术。
1: 什么技术？干我们这还才真叫有技术呢。
0: 哟，
2: 哎，那你是干什么的？
1: 搞象牙雕刻的。
2: 这只是分工不同。
1: 我们手里拿的是刀子。
2: 哎，我手里拿的也是刀子呀。
1: 我们手里捧的是象牙。
0: 我手里捧的也是
2: 小鸭子呀。
0: 我们雕的是牛郎织女。
2: 是啊，我修的是脚垫机呀。
0: 我们雕了门镶金钉。
2: 是啊，我修完了以后再抹点红药水。
0: 我们雕完了门出口。
2: 啊，是啊，我修完了它能长征。
0: 好，再见吧，亲爱的。
1: 什么呀？
0: 小咔嚓。
1: 小咔嚓。
2: 您是说可气不可气？
0: 是够可气的。
2: 哎呀，不过你呀，也别生气。
0: 啊，
2: 只要你把这项工作做好了，这个修脚工准会有人爱的呀。
0: 好
2: 啊，只有您这句话，连我这对象
0: 怎么样了？
2: 跟您要了。
0: 哎，我哪给你少去？您哪别净给我宽心玩去，
1: 这俩都出了，哪还找第三个去？
0: 我心里明白。干我们这行搞不上对象，我认了。
1: 再说了，我活着不是为媳妇活着，
0: 那倒
1: 是。我修脚也不是给我媳妇修脚。
0: 哎，
1: 有你这么说话的？从今以后啊，谁要再看不起我们修脚的，
2: 怎么样呢？
1: 咱们要是生小孩都没脚不要的。
2: 对了，你怎么揍人呢？
0: 一天到晚可是穷欢乐呀。您听我，万花园浴池里让我做欢的就是我了。
2: 你嚷嚷什么呀？
1: 来位修脚的了，热水快倒一壶里过。
0: 您看看他这摆机呢。哈哈，那天来一大胖子，
2: 哦，
0: 就是胖老头这两只脚丫子伸过来，我这么一看呢，
2: 怎么了？
0: 他这脚掌上
2: 啊，
0: 长满了脚钉、脚垫、脚鸡眼呢。
2: 是啊，
0: 那真是金珠玉粒、星罗棋布，左脚掌上是百花齐放，右脚掌上是万紫千红啊。
2: 有你这么形容的吗？
0: 庄大爷，
1: 嗯，
0: 您这脚上的明雕暗宝太多
2: 了。是啊，
0: 您想面是好，
2: 我想是好。
0: 您想是好，我给您出一主意。
2: 什么主意？
0: 您找工程兵去，
2: 拿干嘛呀？
0: 让解放军给您报告。
2: 报告？
0: 哦，往脚上放炸药。这胖老头一听也乐了。
2: 哦哦，
0: 小伙子，别看我都60多岁，胡子一把，这国家还用得着咱？
2: 哦，
0: 就是这每天上下班可苦了我了。
2: 怎么？
0: 这脚不行啊，车又不会骑，走道一瘸一点的，疼得酸心呢。
2: 真够痛苦的呀。
0: 小伙子，下点心，给我好好休息行吗？
2: 嘿，你呀，好好休息吧。
0: 我胖大爷。

0: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1: 对，干什么的？
0: 我呀，我是搞那个象牙雕刻的。
2: 哦，您也是搞象牙雕刻的？
1: 啊，是啊。
2: 我给您穿鞋。
1: 那干嘛？
2: 回家看看。哎，你怎么这态度啊？
0: 干我们这行没技术，整天在人脚上穷咔嚓。
2: 你跟老大爷发什么气？
0: 我这是跟他开个玩笑。
1: 哦，
0: 干咱们还得干。
1: 嗯，
0: 咱们还得干好了。
1: 对，
0: 也让他们搞象牙雕刻的认识认识咱们修脚的。
1: 没个必要。
0: 我说大爷，您看好了，从现在开始，您这两只脚就是摆在我面前的
1: 什么呀？
0: 象牙。
1: 对，象牙。
0: 有五个叉的象牙吗？这个。我坐在小板凳上，腿上铺上一块布，把脚放好了，我就端详开了。
1: 哦，
0: 我是越看越出头。
1: 哟，你怎么出头了？
0: 您不知道。
1: 嗯，
0: 前两件呢，我也修过这么一难修的脚。
1: 哦，
0: 修完了顺着五个脚趾头往下直流血呀。
1: 哇，
0: 这位还挺不高兴的跟我说，小伙子
1: 啊，
0: 你这不是修脚呢，
1: 那这是，
0: 你这是血染五指山呢。
1: 还真行一下。
0: 您说就碰到这么难修的脚，就我这两下子能给修好了吗？
1: 啊，那修不好就甭修了。
0: 不修，
1: 哎，
0: 胖大爷痛苦无法解除啊。
1: 那你就修，
0: 修坏了更痛苦啊，
1: 那就甭修。
0: 他要是你爸爸呢？
1: 哎，
0: 有你这说话的，这怎么回事？
2: 您别生气，您别生气，
0: 不是，是这么回事。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
1: 怎么想？
0: 我想，如果胖大爷是我父亲，我能让他咬着牙往回走吗？
1: 哎，对，这一比较啊，倒是有好处。
0: 胖大爷也看出我为难来了。
1: 哦，
0: 小伙子，不好下班不是？
1: 没关系，
0: 这个手艺啊，不学不会，熟才能生巧。说话了，大爷不埋怨你，来，去。
1: 哎呦，哎呦，对不起你了。
0: 怎么？他一伸腿到从板凳上踹下来了。
1: 所以就有事
0: 儿啊。那还别说，就看他自己就真给我鼓了劲
1: 儿。哦，
0: 我想，大爷说的对。
1: 嗯，
0: 360行，行行出状元。
1: 对，
0: 哪行不是练出来的？我要拿出巧夺天工的本领，把胖大的脚当成象牙，
1: 哦，
0: 在上边雕一个。雕一个
1: 什么呀？
0: 雕一个天女散花，
1: 散花，
0: 然后刻上我的名字，拿到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上展览。
1: 没听说过，
0: 我展览也要干嘛？我想
1: 想什么呀？
0: 这事业里头有专家，
1: 嗯，
0: 难道我们这一行就不能做修脚家吗？
1: 能啊，你比如说吧，江西省南昌市啊，就有一位60多岁的修脚工，被命名为特级修脚师的职称啊。
0: 我想
1: 啊，
0: 这企业里头有工程师，难道我们这些行就不能出个修脚师吗？
1: 能啊。你比如说外国有一位著名的芭蕾舞大师，就特意到咱们中国来，请咱们中国的修脚工给他修脚。
0: 我想这科研里头有尖端，难道我们这些行就没有尖端吗？
1: 有啊。
0: 哪儿啊？
1: 哎，小脚老太太。
0: 我你别跟着起哄行不行？
1: 怎么了？
0: 最后没法想
1: 啊！对对，你接着想吧。
0: 我想，你想什么来着？
1: 我哪知道？你别想了，快修脚啊！
0: 我坐在小板凳上，拿着小刀，是一刀一刀，一点一点，一片一片，一块一块，专心致志的给胖大爷修脚。
1: 哦，
0: 别看胖大都60多岁，胡子一把的，还真爱动感情的
1: 是吗？
0: 他还看我这样认真给他修脚，感动的很，感动的，感动的，后来都哭出声来了。
1: 哦，怎么哭的？
0: 帅傻哭了。
1: 醒醒吧。
0: 哎，
1: 完了，您看看，
0: 小伙子有两下子，还真给修好了。哎，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1: 我这脑子不好，下回还真得记着点。
0: 你说什么呀？
1: 我胖大爷，
0: 下次您把我名字忘了，您没关系。您看您脚趾这个，
1: 那干嘛？
0: 刚才一激动，我把我名字刻上了。
1: 真给刻在脚趾这看上了。
0: 小快刀，下次来了我还找你。我是胖大爷，您看您说的，您都60多岁了，还为国家创造那么多外汇呢。
1: 哦，
0: 我干这点算不了什么。以后刮风下雨连阴天什么的，您腿脚不方便，您别来了，我上您家去给您修脚去。
1: 哎，
0: 咱们爷俩没得说，
1: 我也不图您什么。
0: 是啊，
1: 反正到时候给他说个媳妇就行了。
0: 我是这意思吧？
1: 哎，你啊，是没错，
0: 他就这意思。好，我也不跟你搬了，反正从此以后胖大爷常来我也常去。
1: 哦，
0: 为了给胖大爷修好脚啊，我还真请教过几位技术高超的修脚师。
1: 是啊，
0: 后来。那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我真把胖大爷的脚给修好了。

0: 啊，行不行？咱们是瞎猫碰死耗子，打人了，
1: 还挺谦虚。
2: 是真的，我的技术差得很远。
1: 哦，
2: 我的技术那是小脚穿大鞋。
1: 这话怎么讲？
2: 不满足
1: 不，
2: 起来能够跑得快。每天看着碰台，精神抖擞，迈着轻快的步伐上下班，逢人就给我扬名闯牌子。
1: 哎，
0: 同志
1: 啊，
2: 你就是脚垫吧？
1: 哎，
2: 到那个万花园找小快刀。
1: 对，没错。
2: 你就是脚钉吧？
1: 嗯，
2: 到万花园找小快刀。
1: 没错。
2: 你这是小鸡眼，到万花园找小快刀。
1: 对，没错。
2: 你这是近视眼，到万花园找。
1: 哎，
2: 对对对，笑话！哎呦，拿刀子问眼珠子，就这么一来，我的顾客应接不暇呀。
1: 是，
2: 谁来了，咱们都热情的服务好。后来我被同志们亲切的誉为心肠跟路上的电击人。
1: 电击人？言过其实。
2: 哎，您是其实的电击人呢？
1: 这修脚工怎么成了电击人了
2: 啊？啊，我是那个修脚垫和脚鸡眼的人。
1: 哦，这么个电击人呢？
2: 后来领导还给我发一张大奖状，
1: 哦，
2: 上写着大有作为的修脚师，
1: 这是对你的鼓励。
2: 那天我又到胖大爷家去。
1: 哦，
2: 胖大爷一见面就给我道喜呀。
1: 是吗？
2: 嘿，快到，来来来来，快坐下坐下坐下。听我跟你说，从打你给我治好了脚啊，三个月我就完成了八仙过海这件牙雕了，在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上受了奖。这里也有你一份功劳。
1: 对，
2: 这是第一喜。
1: 哎，
2: 那么第二喜呢？
1: 啊，
2: 我给你介绍个对象。
1: 哟，这回他可抄上了。
2: 这我一听就急了，怎么回事呀？你这可不对，这是从哪说起？我现在还年轻，技术差得很远，我得抓紧时间练技术。
1: 哦，
2: 现在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那什么，您给我介绍这对象？
1: 不要了，他在哪儿呢？
2: 在哪儿？
1: 啊，
2: 他还要？我哪都不要了吗？
1: 他在哪儿呢？
2: 就在屋里给你包饺子呢。
1: 哦，
2: 这姑娘早来了，我赶紧过去，扒着门帘，伸着脑袋往里这么一看，哎呀，
1: 那怎么了？
2: 不好。
1: 哦，长得不好。
2: 不是，不行。
1: 没看上。
2: 这不是我没看上他，是他没看上我。
1: 啊，
2: 他说我穷。
1: 哦，嫌你工资低。
2: 不是，他说我那个从他就是那个大眼睛小鼻子小嘴，脑袋上还烫一个那个金窝式。
1: 金窝，
2: 还是他呀？我刚要走，胖大爷给我拦住了。
1: 啊，
2: 别走啊，这行不行的得先谈谈呢。
1: 哎，你们两个呀，谈谈吧。
2: 正在这功夫，这姑娘一撩门帘出来了。
1: 哦，
2: 客官说，
1: 这姑娘还有点不好意思。
3: 快点通知他，以前我说你穷踏实，刺伤你的自尊心，是我的不对。
2: 可是
3: 通过这阶段你给师父治病，使我认识到你的工作是光荣的，是伟大的，是不可缺少的，是非踏实不可的。
1: 这叫什么词儿啊？
3: 你不为名，不为利，尽尽力的工作，你才是一个好青年。
2: 哦，
3: 你是我理想当中的
1: 什么呀？啊？
2: 还行着似的。
1: 那么当时你说什么呀？
2: 我说什么好？当时我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了。我说那个我什么不是那个你，是不是那个他？
1: 哪这么三位？
4: 哎，小姐，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您的吗？
5: 啊，你好，请问这儿有店员吗？
4: 啊，有，在那边。
5: 谢谢。
4: 站住。
6: 啥意思啊？还不让冲啊？
4: 我们这是高级酒店，我帮您冲。哎，那个小姐，请问您还需要喝点什么吗？
5: cold water.
4: Cold 什么玩意儿啊？
5: 开水。
6: 换吧。
4: 哎呦我的天哪！在我们这白充电，还得灌满水。你这也太抠了！再者说了，我们这是高级餐厅，你知不知道啊？还骑电动车，我都换大吉普了，还在那一天天。
7: 那个不好意思，稍等一下啊，不好意思。阿丽，你找我有事啊？
5: 哎呦，你怎么才来啊？
7: 那个，我来的路上顺道拉了个活，你有事赶紧说，我那边还得赶紧走。
5: 你坐眼前，坐也得上。
7: 别坐了，我那边客人还等着呢。要不然咱电话说吧，我先走了啊。
6: 王小宁，你干啥呀？你这是？我咱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拿你当我亲生男朋友对待，你说你啊，要啥没啥，中老年的长相还配了个未成年的个头，半年了，半年我都见不了你人影，你忙啥呢？
7: 我不起早贪黑开出租车挣钱吗？
6: 你撒谎，你个开夜班出租车的，你起什么早啊？王宁，你说人话，你说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7: 阿丽，你能不能别瞎猜？我真起早贪黑挣钱呢。我实话告诉你，我外边没人，但我现在外边有个活，我得走了，有事电话说。
6: 王小宁，行，我最后跟你说一句话。我现在呢，已经有新男朋友了，再见。
7: 阿丽，你说什么？
6: 我呢约了我新男朋友在这见面，所以你在这儿也不太方便。你不是有活吗？你忙去吧。
7: 不是，阿丽，你能不能听我跟你？
6: 喂，
7: 阿丽，你听我跟你解
6: 释。阿丽，到哪儿了？
7: 不是，
6: 哎呀，要不咱们换个地方见面吧？
7: 不是，阿丽，你
6: 这杂人太多。
7: 阿丽，你这个人，
6: 你在哪儿？我听不清。
7: 阿丽，
8: 你没发现我吗？
6: 吓死我了！你
8: 送给你的花。达人你好，我是洞洞，阿丽的男朋友。
7: 什么玩意儿？阿丽，你也太狠了吧！这么快就找着下家了？啊，他是你男朋友，我是啥？哎呀，
6: 前男友。我看看，
8: 你起来。啊，阿丽呀。啊。这谁呀？
6: 他，
8: 我是阿丽他
6: 爸爸。
7: 什么玩意儿？
6: 你喊什么？你喊什么？
7: 什么玩意儿？我喊什么？你为啥说我是你爸？
6: 我不说你是我爸，还说你是我前男友啊？那我新男友看我前男友长成这样，不得嫌弃我呀？王小宁，爱一个人呢，就希望他过得好，不管结果怎样，你能看我过得不好吗？
7: 不是，那你也不
6: 爱我，你就帮帮我。东东，我看看。
8: 没事没事，
6: 都没事吧？
8: 嗯，都喊住了。那这么说，你是阿丽的爸比？爸比去哪儿？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9: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有一点光温暖芭比的心。
8: 来来来，不是你这样啊，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跟阿丽聊聊我俩结婚的事儿。正好你也在，顺便跟她听一听啊。
7: 不是什么玩意儿，阿丽，你俩都到结婚那步了。嗯，
8: 行。
9: 关于你俩结婚这个事儿，我这个当父亲的不同意。
8: 那什么，咱俩结婚那天我买个什么车接亲呢？宝马还是奔驰呢？
6: 亏死了，要不再买个地铁吧。上下班方便还不堵车呀。
8: 就听你的，那咱买地铁的可以。那头车就得用高铁呀。你看这一脚油500多迈，咱俩坐驾驶室里多帅。
6: 那就帅了。要坐，咱俩就坐车头位，咱俩挂那儿，哇，多拉风！
8: 太刺激了，
6: 你太刺激了！
8: 不，你俩干啥呢？在这儿
7: 当我不存在呀？
9: 我告诉你，我跟阿丽那是青梅竹马的，
7: 这妇女，
8: 妇女行了吧？
7: 你给我起来！
9: 结婚这么大的事儿，是不是得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5: 对呀。
9: 对呀。
5: 这么大个事儿，
9: 这么大的事儿，
5: 我钻戒没动呢，钻戒呢。
8: 准备好了。我跟你说，现在在地球外面大气层的外10000多公里有一个40000多吨大陨石。我跟你说，我俩结婚那天，大陨石咵嚓就砸婚礼现场啊！那亲戚朋友们血都……妈呀，我怎么给说出来了呢？这不就没有 surprise 了吗？
5: 讨厌讨厌，我长这儿没听见。
9: 你说你俩能不能住嘴？
7: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还陨石当钻戒，陨石掉婚礼现场，那嘉宾不都砸扁了？完了还婚车用地铁，亲戚朋友们怎么做？办公交卡呀？过不过安检？酒水能不能带过去？还高铁，高铁当头停，高铁开那么快，你让地铁怎么跟？到站停不停？
8: 我告诉你们啊，
7: 你们这个婚事我不同意，你爸有意见。对吧？嗯，我告诉你们，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我告诉你为啥？我辛辛苦苦把这姑娘养这么大，我说交给你就交给你了，我能放心吗？你干啥的呀？我就交给你。
8: 叔叔，我呢是一名舞蹈演员，我主修的是ballet。
9: 锵锵起锵起，锵锵起锵起，锵锵。
7: 不是，你这个芭蕾是在东北学的吧？来来来，你好好给我扒拉一圈，来来来，我看你扒拉不出来的，来，
6: 扒拉吧。
8: 叔叔啊，是这个样子的，那个前一段呢，我在团里演出的时候，我把我这个大胯给扭伤了。要不这样，我不给你展示高难度的，我就给你展示一下我的基本功，我给你来一个普利耶蹲。
7: 你就算是不跟我在一起，你也不能找这么个玩意儿作践自己啊！啊，你到底看上他啥了？
6: 优点可多了。首先，他孝顺。妈，
7: 孝顺！哎，你孝顺是吧？我问你，就算你俩以后结婚了，你能不能像亲儿子一样对我？
8: 叔叔，我能对你像亲儿子一样。
7: 那也行。
9: 你等等，
6: 没事吧？
8: 叔叔，你放心吧。我孝顺那是在村里出了名的，我爸爱吃糖，我就一天三顿给他吃糖啊。你看现在怎么样？糖尿病，那比你还瘦。
7: 不是我瘦，就是我是因为我累的，我身体不好。我告诉你，正因为这样，你俩以后要是结婚了，不能把我给扔了，我得搬过去跟你俩一起住。
6: 不，你到底想干啥？
8: 阿丽，别跟你爸这样。那不为你好吗？
6: 为我好，为我好，我半年我都看不着你啊！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啊，
8: 我明白，
7: 你不是阿丽的爸爸，不是你才看出来呀、啊，
8: 你是他的哥哥，大舅哥。
7: 阿丽，我就不明白了，你找一个智商这么低的，你图啥？
6: 最起码他骗不了我。我要是很简单，我就想找一个在我需要他，他就会在我身边关心我、照顾我的人。
8: 我这回是真看明白了，你是他万恶的前男友啊！在我面前抖这个机灵有用吗？阿丽跟着我你就放心吧，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比跟你强10000倍！来，你看看你，来，你看看你有什么玩意儿？要钱没钱的，要个头没个头，要啥没啥。你说你、啊、
6: 跟谁俩啊？啊！说话都说话，动什么手啊？我告诉你，从小到大，除了我，没人敢碰我小娘一根手指头。
7: 来来来，你再点动我一下试试。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说他没说你是不是？来，王小娘。半年了，你连个人影都没有，知道你是开出租去了，不知道还以为你租出去了呢。
4: 阿丽，我跟你说实话，
7: 这是我准备了半年要送你的礼物。
6: 啥意思啊？还让我给你开出租去啊？
7: 我这拿错了。阿丽， 看你每天骑电动车风吹雨淋的，心里特别难受，所以这半年我前半夜开出租，后半夜给仓库打经，白天还找了个送快递的活，这算是攒了点钱给你买了个二手小汽车。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让他替我为你挡风遮雨。
6: 娘，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7: 你不是一直嫌我不浪漫吗？我就想给你个惊喜。本来我想送你一个美丽的童话，没想到你给我找个扭伤的大胯。阿丽，你说的对，爱一个人就希望他过得好，不管结果怎么样，这个车就算是我送你俩的礼物吧。
6: 不是，小玲。
9: 哎，你看给他吓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我跟你说，我和阿丽两个吧，逗你玩呢。
7: 阿丽怎么回事？
6: 我这不是半年都找不着你吗？问你干啥你也不说，我实在没招了，我就找我的男闺蜜洞洞，让他帮我一起气气你。
7: 什么男闺蜜？从哪整来个男闺蜜？我咋不知道呢？
6: 我
9: 充话费送的。
6: 别听他的，抽奖抽的。我就是想气气你，看看你到底还在不在乎
7: 我。我不在乎你，还能在乎那个大胯呀？
6: 小宁，谢谢。两个人在一起过的是日子，不是物质，所以。咱把这车退了吧，啊，这钱呢咱留手里好好过日子。
7: 不是，音乐都停了，你自己在这拧的啥呢？
9: 你俩别管我，先把车退了吧。
6: 对对对，
1: 哎呦，哎，小姐哎，这个这充好了，加满了。哎呦，
6: 谢谢。
1: 那好那好，不客气不客气。嗯，
7: 哎喂，不好意思，我是在网上买你车的那个人，那个车我现在不想要了，你能不能给我退了？
1: 怎么的呢？我那车挺好的。
7: 不是你那车有毛病。我
1: 这车哪有毛病？
7: 不是你那车。喂
1: 喂，来，你告我，我那车哪有毛病？哎，我为了你准备了半天，
6: 你这谁呀？啊，说话都说话，你怎么说？
10: 这个节目，
11: 各位首长，
10: 是我表演。
11: 各位领导，
10: 我给大家说一段相声。各位负责同志，这个相声
11: 到我们场来
10: 检查演出，有单口相声，有对口相声，
11: 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
10: 还有三人相声。这个相声呢，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文艺形式。
11: 领导对我们的热爱，
10: 他能够结合社
11: 对我们，
10: 咱们怎么说乱不乱呢？这
11: 怎么了？
10: 我这儿说相声，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11: 哎，什么叫起哄啊？我这会儿背发言稿呢。
10: 啊？这发言稿还用背呀？
11: 啊，
10: 你照着念不就行了吗？
11: 你照着念显得多没水平啊！再说也容易念错了啊。
10: 什么稿子这么重要啊？
11: 明天，首长到我们厂来检查验收。
10: 首长？
11: 嗯，
10: 哪儿的首长啊？
11: 我们局里的。
10: 嗨，局里的呀？
11: 啊，
10: 叫领导就行了，没必要叫首长。是不是
11: 领导
10: 啊？再者说了，一个向领导汇报工作，你打个伏稿，拟个提纲，照着一说不就行了吗？
11: 那哪行？你知道谁来吗？
10: 谁来啊？
11: 局里领导，还有那个公司的领导，
10: 嗯，
11: 这都是顶头上司啊。
10: 哦，
11: 还有那个各处各科的首脑人物，还有兄弟厂的一二把手，全来了，
10: 全来。
11: 这要是不慎重点，说漏了嘴怎么办？

0: 还说漏了嘴啊？哦，你这是弄虚作假呀？
1: 啊，你这这么大声，怎么说话嘴里没把门的？我怎么不愿意听什么？你非说什么呀？弄虚作假，欺骗领导，这事咱们能干吗？咱们干什么工作不得向上级负责呀？嗯，再说了，
0: 啊，
1: 这次检查是企业验收，那行与不行全凭领导一句话呀。局里半个月以前就通知我们了，
0: 哦，
1: 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0: 嗯，
1: 我们能不弄虚作假吗？
0: 那倒是，
1: 嗯，不是，我们能弄虚作假吗？
0: 哎，好嘛，差点没说实话。
1: 啊，他甭管怎么说，我们得准备吧。
0: 准备干嘛呀？
1: 啊，当然得准备了。
0: 嗯，
1: 要不然领导不愿意见的东西见着了，多糟糕！领导不愿意看的事情看见了，多遗憾。
0: 嗯，
1: 领导不想听的话听见了，多丧气。
0: 丧气。
1: 领导一生气，
0: 嗯，
1: 再把我给辞了。我四十多岁，拖家带口，我再来个待业中年，我受得了吗？
0: 这都像话吗？哎，那你怎么知道领导爱听什么爱看什么呀？
1: 当然知道了，那领导爱听的呀，无怪乎就是什么成绩大大的，领导好好的，干劲足足的，指标高高的，质量呱呱的，
0: 嗯，
1: 一说到错误，啊，那就是缺点小小的，微不足道的，不可避免的，不值一提的。
0: 哎呀，说了半天，你这是报喜不报忧啊！
1: 对对对，
0: 啊，
1: 谁都喜欢娶媳妇儿过年呢。
0: 啊，那倒是。
1: 你喜欢你们家老死人呢？
0: 啊，不，我没这瘾。我的意思是说呀，领导来检查工作，你就应该实事求是，懂吗？
1: 你怎么知道我不实事求是？
0: 啊，
1: 你怎么知道我不实事求是了？
0: 那你？
1: 为了这次检查合格，
0: 嗯，
1: 我是不怕千辛万苦整顿了厂容厂貌，
0: 哦，
1: 要使我们的厂区，
0: 嗯，
1: 要像桂林山水那样优雅，
0: 哟，
1: 要像杭州西湖那样美丽，
0: 好，
1: 哦，要像故宫那样庄严，
0: 啊，
1: 要像地下宫殿那样肃穆，
0: 啊，要像火葬场那样吓人，
1: 嗯，哎，你这叫什么词儿啊？
0: 本来是嘛，
1: 啊，
0: 一个工厂环境卫生整洁就行了，干嘛还跟那个地下宫殿比呀？
1: 哎，不是为了检查合格给领导看的。
0: 哦，
1: 我们决定从厂子大门开始布置起。
0: 是啊，
1: 这件事情交给后勤处理，
0: 嗯，
1: 马上找花木公司进行联系。
0: 跟他们联系什么呀？
1: 花木公司所有的鲜花和盆花我们全都包下来了。
0: 全包了
1: 啊？
0: 那工厂要那么多花干嘛使啊？
1: 布置厂区啊。要是我们的生产环境布置的是繁花似锦，绿草如茵，绚丽多彩，香气袭人。
0: 哎呦，那你们都买什么花了？
1: 买的花太多了。
0: 哦，
1: 像什么迎春兰花和碧桃，月季牡丹红芍药，米兰茉莉美人蕉，水仙腊梅夹竹桃，什么法国的百合，德国的玫瑰，日本的樱花，本地特产的
0: 什么呀？
1: 死不了。
0: 哎，死不了啊。买的真全。
1: 我们决定啊，在厂子大门用鲜花扎成一个牌楼，厂子四周是花塘片片，香气袭人呢。
0: 哎呀，你买那么多花。

0: 了心情舒畅，一高兴就许奖励我们50000。
1: 我这人财迷呀、啊！
0: 只要领导高兴，你多花点钱，你也不在乎。你以后办什么事，领导也好批呀。再一说了，现在也号召绿化呀。
1: 绿化啊，那得自己种植，来不及了。
0: 明天领导就来检查，你现种哪来得及呀？生个绿豆芽还得5天呢。
1: 对呀，哎，那你买那么多的名贵花卉，还得找专人管理呀？
0: 啊，用不着。我们早跟花木公司讲好了，
1: 哦，
0: 领导哪天来，我们是提前一天取货。领导来的时候一看，红花绿叶，心里多高兴啊！
1: 那你怎么不早弄啊？
0: 早弄来
1: 啊！
0: 领导来的那天，花也谢了，叶也蔫了，都耷拉着脑袋，都跟像遗体告别似的。这领导一看多腻歪的，哎
1: 呀！哦，就为领导看着好看
0: 啊，
1: 花3000多块钱，这都像话吗？这？
0: 少见多怪，真像。3000多块钱就算完了
1: 啊！
0: 为了美化环境，我们广油漆就用了4吨。
1: 4吨、
0: 嗯？
1: 你们都油什么了？
0: 能刷的地方全刷了。
1: 哦，
0: 连我们工厂的大烟囱都刷了白油漆。
1: 是啊，
0: 油完了您这么一看，
1: 怎么样啊？啊，
0: 特号奶油大冰棍。
1: 那怎么吃啊呢？我看呐，你们这纯粹是糟践钱呐。
0: 你说话那么不中听，就跟我们那会计科长老宁说的一样。
1: 老宁？
0: 嗯，
1: 他怎么叫老宁啊？
0: 哎呀，这个同志太宁了。
1: 是啊，
0: 他愣说我办的不合财会手续，他不给我报账啊。
1: 对，应该抵制。
0: 哼，报不了账咱不报。
1: 不报这钱你花。
0: 凭什么呀？凭什么呀？
1: 那报不了啊。
0: 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转不了账咱们花现钱。
1: 哪儿找那么多现钱去？
0: 你厂子里找点废品卖不就有钱了吗？
1: 嗨，哪有那么多的废品呢？
0: 哪个工厂没点破破烂烂，像什么圆钢、角钢、工字钢、黄铜、紫铜、电解铜、
1: 啊、
0: 你搁在仓库里的也占地方，卖
1: 卖卖、仓库里搁的那都是原材料，
0: 你搁在仓库里的乱七八糟破破烂烂的不好收拾，检查卫生的一来再说你不合格，你不如卖了好，干净利索，显着鹤灵，这叫4无3节6面光。
1: 那以后再用，
0: 再用再买呀、啊，
1: 败家子儿。
0: 您夸奖、
1: 哎，谁夸奖你了？我这还夸奖呢。
0: 那用不着的机器，卖
1: 卖，
0: 暂时卖不出去的，封存起来。
1: 哦，这封存起来就不怕占地儿了？
0: 封存起来懂吗？
1: 啊，
0: 封存起来就看不见了。
1: 你怎么封存呢？
0: 地下刨一大坑。把机器扔在里头，埋上土，新买的花往上一栽，嘿嘿，铁树开花。
1: 哎呀，您看吧，机器活埋呀、啊！
0: 再过2000年，您再刨出来，这就是出土文物啊！
1: 哎呦，哎呀，到那个时候，您对这考古可就有贡献了
0: 啊！其实也到不了那一天
1: 啊，
0: 指不定哪天上级一号召捡废铁，往出一刨，我还得受表扬。
1: 哎，您看吧，纯粹是穷折腾啊！
0: 您说我这是操多大的心呢？
1: 哎呀，我看你这是缺多大的德呀你。
0: 最让我操心的呀，
1: 啊，
0: 还是这次检查的人事安排。
1: 人事安排？
0: 我们决定那个工作报告必须由我们副厂长老旭同志负责。
1: 老旭？
0: 嗯，
1: 老旭是谁呀？
0: 旭斗。
1: 旭斗？
0: 这个同志说话有意思极了、
1: 哦、
0: 没完没了，翻来覆去，车轱辘话来回说。
1: 哎呀，那多耽误功夫啊。
0: 为的就是让他把时间全占了去，领导就没有多少时间检查了。
1: 那干脆甭检查不完了吗？
0: 哎，不行、
1: 啊、
0: 领导就为检查来的，你不检查哪行啊？这时间呢还不能让老旭全占了去、
1: 哦、
0: 得剩下点时间、
1: 嗯、
0: 剩下的时间呢只够领导围着厂子绕一圈的，让他们连上厕所的功夫全都没有。我们决定那个生产科的老贾，
1: 嗯，
0: 必须要把生产安排好。
1: 哦，
0: 特别要强调劳动纪律。
1: 你们定了几条啊？
0: 第一，工人不许随便走动、
1: 哦、
0: 要在厂区画出行走线、
1: 嗯、
0: 领导来的那天工人要在线里头走，出了线罚款。
1: 罚款？
0: 嗯，
1: 不给。
0: 不给、
1: 啊、
0: 开支扣。
1: 嚯，还真厉害啊。
0: 第二，不准多喝水。
1: 嗯、啊、那是为什么呀？
0: 这一喝水就爱上厕所呀。
1: 不，
0: 那厕所新打扫的，
1: 嗯，
0: 一接手又脏了。少喝水，减少新陈代谢，保持厕所清洁。
1: 嗨，您称劲都像话吗？这你这么一来，那还不如放假呢。

0: 哎，该放假的就得放假呀。
1: 谁该放假呀？
0: 那个劳动纪律不好的，在车间里打扑克下象棋的那个，别让领导撞见给我们脸上抹黑呀。放假
1: 放了。
0: 哎，那个嘴里不好的，爱说爱道爱提意见的，别给我们捅娄子呀。放假。技术不好的，别给我们现眼呢，放假。哎，特别是二车间的大李
1: 啊，
0: 一定要告诉他不准他上班。
1: 哎，那大李要不愿意歇班呢？
0: 他要是来了
1: 啊，
0: 算他旷工。
1: 对了啊，来了算旷工啊？
0: 啊，
1: 像话吗？
0: 是，要不然派他出公差。
1: 上哪儿啊？
0: 远点，佳木斯。
1: 干嘛去？
0: 买俩螺丝母。
1: 哎啊，买俩螺丝母上趟佳木斯啊？
0: 你给他发出去不就完了吗？
1: 亏你想得出来。
0: 另外我们决定建立三级通讯网。
1: 嗯，
0: 派20个通信员随时向我们汇报各级领导所在的准确位置。
1: 哎呦，您瞧吧，他就差安地雷了。
0: 哎，这事重要
1: 是吗？
0: 你知道来的这些领导有几个爱自己瞎溜达的？回领导去那个地方
1: 啊，
0: 我们一看不保险，不能让领导看呢，赶紧派人往别处领。
1: 哎呀，其实啊，你要买两个地雷比这个保险呢。
0: 哦，您那有地雷？
1: 嗯，
0: 借俩。
1: 不，我没有。要有他还真买啊。
0: 这个服务员呢，
1: 嗯，
0: 要经过仔细的筛选。
1: 那为什么呀？
0: 因为服务员呢，
1: 啊，
0: 是直接和各级领导接触的。
1: 哦，
0: 那个服务员要受过专门的训练。
1: 嗯，
0: 那个服务态度要好，要通过服务员的态度
1: 啊
0: 感化领导，让领导不忍心再提意见，只能说好不能说坏。
1: 那怎么办呢？
0: 那个烟呢
1: 啊，
0: 不要等抽完了，
1: 哦，
0: 要一根接着一根的递。
1: 嗯，
0: 那个茶呀，不要等喝干了，要一碗接着一碗的斟。
1: 嗯，
0: 那个糖不要等吃完了，要一块接着一块的包。
1: 那是为什么呀？
0: 把领导的嘴都占上，腾不出空来给我们提意见呢。
1: 那领导他要想表扬你们，他也没法说了
0: 啊。这问题好解决。
1: 怎么？
0: 我跟他们服务员讲了，
1: 哦，
0: 我说如果你们看领导对我们厂子有好感，
1: 嗯，
0: 要表扬了，你们马上停止一切供应，给予人家充分发扬民主的权利。
1: 那要批评呢？
0: 赶紧包糖把嘴占上。
1: 啊，这火候怎么掌握呀？
0: 一定要注意但是这两个字。
1: 但是
0: 一般人发言呢
1: 啊
0: 都有一个规律。
1: 什么规律啊？
0: 先表扬两句。
1: 哦，
0: 一出现但是，
1: 嗯，
0: 注意
1: 啊，
0: 这就是转折点。
1: 哦，
0: 赶紧包糖，
1: 嗯，
0: 如果不吃愣往嘴里塞。
1: 哎啊，干嘛你这填鸭子呢？像话
0: 啊。另外这个服务员的年龄一定要严格控制。
1: 这，嗯，年龄有什么关系啊？
0: 这关系太大了。
1: 是吗？
0: 你净找那个50多岁的老太太，
1: 嗯，
0: 60多岁的老头，平时走道都颤颤巍巍的，端碗汤还得俩人搀着。
1: 哎，那多费事儿。
0: 另外这个服务员呢，
1: 嗯，
0: 要能够讲这个流利的普通话。
1: 哦，
0: 还要会讲四川上海等地的方言。
1: 嗯，
0: 一部分同志还要能够讲外语。
1: 哎，您看吧，他这比旅游社挑人还难呢。
0: 我这条件全用得上啊。
1: 怎么？
0: 普通话人人听得懂啊。
1: 那上海四川方言呢？
0: 局领导南方人多，听着家乡话亲切，能够引起好感来。
1: 那这外国话有什么用
0: 啊？你知道领导到时候提什么问题呀？
1: 嗯，
0: 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回答不上来怎么办？一律用外国话回答。闷得了，闷得了，气闷了，闷得了。领导不一定都会外语，给唬回去，不敢再问了。
1: 好嘛，他这叫什么主意？
0: 最后一个问题，
1: 嗯，
0: 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非常敏感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伙食问题。
1: 伙食问题。
0: 虽然领导一再讲要节约闹革命，
1: 嗯，
0: 但是，
1: 啊，
0: 出于我们对领导的关心，
1: 嗯，
0: 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于对兄弟单位领导的热情，这个伙食要尽量的搞得好一点。
1: 哦，
0: 何况本人参加过多次验收工作，
1: 嗯，
0: 实践早已证明哪儿的伙食好，哪儿的意见少。
1: 哦，这饭的力量可太大了。
0: 现在供应不紧张了，
1: 嗯，
0: 可以到自由市场多搞点活鱼活虾大螃蟹。那个饭菜要实惠，酒菜一定要丰富。
1: 哦，还有酒呢？
0: 啊，这酒是第一不可缺少的呀。
1: 是啊，
0: 啊，像什么茅台特区五粮液，
1: 嗯，
0: 西凤汾酒竹叶青，这酒是越多越好。
1: 哎，你要那么多酒干嘛呀？
0: 你把领导都灌醉了，甭检查就合格了。
1: 哎，去你的吧。

0: 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

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大，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文娱方面的消息。由卢靖姗、余文乐、余文文、蒋璐霞、曲晶晶领衔主演的中国首部女子反恐特战队硬核电影《绝密任务》官宣全面开启预售，并发布终极海报及预告，将整部影片的极限营救任务推向最高潮。终极海报是以独特的油画手绘风格打造正邪交锋的焦灼氛围，一场生死攸关的对决一触即发。在终极预告中，女子反恐特战队员和反派恐怖武装集团的火爆对战也来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之处，反派的火力和人数都占据上风，女子反恐特战队员们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受伤和流血，他们的遭遇和命运令观众揪心，他们能否全员凯旋，危害性巨大的导弹危机能否被解除，这场极限营救任务能否顺利完成，都有待影片6月19号上映来给出答案。据了解，《绝密任务》是国内首部女子反恐特战队硬核电影，弥补了这一题材在大荧幕上映的空白。谈及影片的拍摄之中，曾有着特战部队服役经历，同时也是这部影片总编剧兼总制片人的王伟表示，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了解他们的付出与守护。为了在形神上更加贴近角色，以卢靖姗、余文文、蒋璐霞、曲晶晶等为代表的演员更是全员主动挑战极限，在开机前近两个月的魔鬼训练中，他们的体能大幅提升，轻松就能抱起对方并行走自如。女演员的拼命敢冲使他们的荧幕角色有着全新的风格和呈现，更加令人充满期待。

由严艺之导演编剧吴楠联合编剧的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正式开局预售，并发布了终极预告以及新媒体海报。电影讲述了始终坚信世界是虚拟程序的年轻人阿志，每天都在寻找逃离的方法，在日复一日的搜集和证据验证中遇到了古灵精怪的小伊。这段突如其来的温暖让他几乎放弃了逃离的念头，然而小伊的身份却始终成谜，他究竟是程序运行下的 NPC， 还是现实中能与他相伴相守的人？虽然小伊的身份扑朔迷离，但这并不妨碍阿志选择相信他。他带上小伊与陆续觉醒的同伴会合，共同踏上虚实交织的逃亡之旅。前路未知，他们能否找到真正的出口？

影片将科幻设定巧妙植入日常，用世界是否虚假这一哲学追问精准击中了当代年轻人的集体情绪。影片是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文墨言、严南主演。影片不仅是一场视觉上的虚拟世界冒险，更是一次关于如何确认自我真实存在的精神疗愈。6月19号，让我们一同走进影院，与阿志、小一冲破虚实边界，寻找属于自己的真实坐标与情感出口。

由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出品，改编自全球知名儿童动画 IP 汪汪队立大功的全新大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官宣中国内地定档8月8号。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系列首次在暑期档与观众相见，这一次不仅有孩子们超爱的汪汪队，还有史前巨兽恐龙的加盟，双强联手，一场恐龙岛的全新冒险即将开启。影片的定档海报也同步释出，汪汪队6只小狗集结亮相，超萌小恐龙红宝同样抢风头，全新角色乐乐端坐在巨型霸王龙背上，身形反差萌感拉满。汪汪队的全新装备也在海报中高能登场，汽车、飞机等经典载具完成恐龙岛装甲全面升级，助力汪汪队自在穿梭恐龙岛茂密丛林。自诞生以来，国民亲子 IP 汪汪队立大功凭借优质内容风靡全球，中国的亲子家庭更是对汪汪队热烈追捧，勇敢的狗狗不怕困难这句经典口号深入人心，这不仅是汪汪队的口号，也是无数孩子勇敢成长的专属宣言。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系列作品始终以顶尖制作水准打造合家欢内容，寓教于乐的叙事风格兼具趣味性和正向价值，实现大小朋友全员适配，全家安心观影。凭借超高人气和扎实品质，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系列前两部影片在中国内地市场表现亮眼，累计总票房突破2亿元，分别斩获同档期动画电影票房的冠军，足以证明亲子观众对汪汪队的喜爱。此次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重磅升级归来，无论是汪汪队成员们的全新装备，还是恐龙岛宏大的场面，都给足了孩子们惊喜。这也是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系列首次在中国内地暑期档上映，有望吸引更多孩子走进影院享受汪汪队带来的欢乐。影片将于8月8号在中国内地影院上映。

0: 这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这一首《派对动物》，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音乐无限大。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农历5月初一，星期一。白天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微风转东南风3到4级。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4%。温馨提示大家，这周我市有2次雷阵雨，天气过程分别出现在周一和周二，其他时间呢是以多云到阴天为主，风力微弱，以微风为主，但是周一夜间阵风可达6到7级，日最高气温30到32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3度上下。另外，本周五开启端午假期。好的，关注晚天气，我们继续来听歌吧，送上吴莫愁的这一首《青春不下线》。
1: 我在这儿。

0: 穿梭。
1: 大概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处红房子，象征踏实圆满和幸福的世俗生活。同时每个人眼前也会有一座阿尔卑斯山，代表鲜活洒脱和自由的不羁人生。我们如钟摆一般在两者之间晃动，既贪恋房子里的三餐和四季，也又渴望山脊上的旭日和星空。好像不管怎么选择，都难以保证一步到位，拥有令自己无论何时想起都完全满意的一生。因为不仅世界变化不止，连我们自己的想法也是涌动不息的。人生而有限，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想要的很多，而实际能够得到的很少。尤其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与其奢望获得一劳永逸的答案，不如积攒一次次重新出发的勇气。一切选择都有意义，一切选择也都同时意味着放弃。不必美化自己未曾选择的那一条道路，也不必执着于彻底消除自己的纠结，因为它恰恰是我们心灵还活着的证据，证明我们依然能够同时被安稳与自由打动，不愿草率地去决定一生。来日方长，照料好当下，不放弃将来，一步步地走下去，哪怕永远到不了那个完美的终点。房子里的三餐四季，山脊上的旭日星空，我们其实都可以拥有，只不过无法同时罢了。关于生活，我们不需要永远满意，只需要永远真诚，真诚地面对每一次动摇，真诚地拥抱每一个遗憾，无论眼前的日子是不是最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

0: 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空。
1: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滨海文艺广播，来收听正在直播的音乐无限大。光良在无印良品解散之后，于2001年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他不仅是单飞后的第一次亮相，更像是一部以初恋为主题的音乐日记，被许多歌迷评价为光良最好的一张个人专辑。豆瓣评分高达8.5分，在大家心中分量很重。这张专辑以流行情歌为主线，融合了吉他、轻摇滚等元素，历时1年7个月。光良首次全程担任了制作人，并创作了其中9首歌曲。整张专辑围绕单恋概念展开，是光良个人事业的重要里程碑。今天我们来听专辑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先来听第一次吧。这首歌与刘若英的后来并称为两大错过的神曲，是80后90后的青春集体记忆。它不仅是一首告白金曲，也预示着光良个人事业的崭新起点。

这张专辑完整地描绘了一段单恋、告白、热恋、分手、怀念的情感历程，所以有乐评人就指出，光良在其中展现了一种清冷而略带温暖的特别质感，甚至在情歌里唱出了卑微的滋味。他的声音温暖真挚，极具叙事感，非常适合演绎故事。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他单飞前就已经备受瞩目的一首作品了，新版用更温柔的口吻来重拾不舍，我们来听这一首《如果你还爱我》。

广良的歌每一次听都会有新的感动。如果说第一次唱的是青春里笨拙又真挚的心动，那我想去个地方唱的就是成长后一场关于心定的奔赴和自我寻找。在这一首歌中，主歌广良嗓音温柔带着疏离感，副歌力度增强，唱出渴望又不显得急切。葛大为的词搭配质朴的旋律，让整首歌曲更纯粹连贯。那这首歌打动人的地方就在于他把一场出走描绘得充满希望，因此这首歌呢也常被选为旅行自驾的 BGM， 并且会出现在巡演的 live 中。这里是滨海文艺广播，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我想去个地方》。

接下来我们就聊聊专辑中的《朋友守日风》吧，因为很多朋友都很喜欢这一首歌。《朋友守日风》探讨的是一段感情结束之后如何释然，以及如何将关系退回到朋友位置的歌。这首由陈静南与光良共同填词，周国仪编曲，收录在专辑第七首的歌，巧妙借用守日风的概念，为爱情变友情这个充满仪式感和纪念意义的第一天按下暂停键。歌曲的编曲极简克制，开场钢琴简约清脆，与光亮清澈细腻白描般的嗓音共同将视听觉的焦点聚集在了叙事上。制作班底阵容豪华，和声部分有梁静茹、玛莎、冠佑以及汪佩蓉等音乐人助阵，足见这首歌在圈内的分量了。当然，这首歌传递的情感之所以能够跨越时间持续共鸣，在于它提供了面对情感变化的豁达视角，用码头般厚实包容的心消化那些无处安放的情绪，允许分离与怀念并存。我们来听《朋友守日风》。

专辑里排在第九首的这一首《电梯》，主角不再是纯情少年，而是一个满脑子只有暗恋对象，甚至有一点笨拙可爱的大男孩。这种带着戏谑和轻摇滚味的曲风也让不少乐评人眼前一亮，尤其是歌里的那句怕你转身杀掉我勇气，把暗恋者的卑微和脆弱写得入木三分。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是由五月天编曲，光良在演唱上也和以往深情的情歌王子形象大有不同，加入了很多的巧思，所以说这首歌就是在纯爱故事集里留下了一丝生活里那种略带酸涩的真实人情味。当年整张专辑在商业和口碑上都大获成功，光良也凭借他成功单飞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才华。时至今日，你依然能在各大音乐评论社区看到歌迷们对这张专辑的怀念和肯定。当然，这张专辑之所以经典，正是因为它真实地记录了每个人在爱情里都会有经历的美好和感伤。都以为是最后一首歌，和你分享这一首《你好吗》。这里是滨海文艺广播，祝你午间愉快，明天见。

0: 这到底咋回事？
1: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2: 脑血栓一直吃着通栓药，还是避免不了二次中风，逃脱不了偏瘫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1: 还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2: 糖尿病胰岛素越打量越大，可还是有了并发症，逃脱不了截肢和失明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1: 全都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血管不健康，从头伤到脚。
3: 第一代血管弹力素，首个国际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
1: 两大强效成分，血管中层与血管内膜共同调节，是最好的防梗防猝手段。
3: 鉴于弹性蛋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中层弹性韧性。
1: 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快速形成血管保护膜，把狭窄遏制在第一步。血管健康，供血充足，血压不高。
3: 血管健康，内壁光滑，血管不堵。
1: 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订四瓶血管弹力素，配一瓶香港干黄金，价值468元；订八瓶血管弹力素，配四瓶香港干黄金，价值1872元。
3: 香港干黄金三大黄金配方，双剂加姜黄，全面保肝，提高药物转化率，避免肝损伤，全面解决老年人用药后顾之忧。
1: 血管弹力素保证血管健康，香港干黄金保证肝脏健康。特别提醒，由于鲣鱼弹性蛋白纯度高，数量稀少，所以血管弹力素极其有限，全年仅提供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4: 400-875-3533，400-875-35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通过这两天报名的情况来看啊，咱们血管弹力素和肝黄金剩余的数量已经非常非常少了。但是大家伙热情不减啊，还在持续的打电话报名。就我感觉报名晚的朋友大概率啊就拿不到了。
6: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5: 嗯。
6: 今天呢我提前了2个小时就来到直播间。
5: 这么早。
6: 哎，就是想在上节目之前呢协调一下名额的事。
5: 想给大家伙再争取一下啊。
6: 那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截止到我们节目开始之前，
5: 嗯，
6: 我们全国加在一起啊就只剩下986个名额了。
5: 全国啊。
6: 哎。有的地区啊还剩下几十个名额，
5: 嗯，
6: 有的地区呢早已经啊没有名额了，
5: 很快的，
6: 哎，所以说我们刚才就临时决定了，
5: 嗯，
6: 把这个900多个名额呀集中在一起，没有地区限制，
5: 嗯，归拢一下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900多个名额，乍一听，哎呀，还有机会，但是朋友们，转瞬即逝啊，
6: 对，名额没有了，活动啊也就随时结束了，
5: 对。
6: 哎，其实在上节目之前跟香港那边的电话会议开了1个半小时，
5: 就在研究啊，
6: 哎，因为节目开始了电话会议才结束的。
5: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成功没有啊？大家伙都等着呢。
6: 这个实际上啊是真的让大家失望了。
5: 嗯，
6: 我们经过1个半小时的讨论，名额肯定啊是不能再加了，
5: 没有机会了。
6: 哎，因为血管弹力素的数量啊实在是太少了。
5: 嗯，
6: 就拿它里边的鲣鱼弹性蛋白来讲，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它是鲣鱼动脉球里的。
5: 这个我记得您说过，一条鱼就只有一个动脉球，一个动脉球就只能提取出来 0.1 克的鲣鱼弹性蛋白。但是就是这 0.1 克它就能解决大家血管中层的弹性问题。
6: 对，但是就是因为啊，这个提取的量实在。

0: 太少了，
1: 非常少，
0: 所以每年的生产量啊都很低。
1: 嗯，
0: 这一次呢，为了咱们港药直通车举办这次活动，已经啊把香港大部分的血管弹力素都挪到我们这边了，
1: 也算是大力支持啊。
0: 对，刚才开会的时候，香港负责人呢也跟我们汇报了一下，香港目前剩余的血管弹力素都在医院了。
1: 哦，
0: 香港大房啊已经一份都没有了。最近三年呐，可能都不会再提供了。
1: 哇，一下子三年啊！
0: 哎，因为最新一批的金鱼弹性蛋白还没提取出来。
1: 嗯，
0: 等真正的生产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1: 这原材料有限，
0: 所以说这次赶上大家都别错过了。
1: 对，
0: 它是目前首个国际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
1: 嗯，
0: 能做到血管中层与内层共同调节，是最好的防梗。防猝手段，
1: 没错，所以咱广大听友一定要抓紧了，900多的名额订完马上截止，大家要是没订上，你去香港也找不到。而且这一次啊，不仅是血管弹力素，孙主任还给大家配上了香港干黄金，订4瓶血管弹力素配1瓶香港干黄金，订8瓶血管弹力素配4瓶香港干黄金。所以今天啊，不仅是最后一次大家用血管弹力素的机会，更是最后一次用上香港干黄金的机会。
0: 没错，香港干黄金呐，是全球顶尖的保肝产品。
1: 嗯，
0: 三大配方，三层功效，相当于肝脏啊安装净化装置。
1: 哎，
0: 服用干黄金过程中，水飞剂保障肝细胞每天再生10%，
1: 嗯，
0: 朝鲜剂快速净化肝脏，恢复肝脏解毒功能，
1: 哎，
0: 姜黄抗肝脏炎症，避免肝脏啊炎症导致包块结节，防止肝出现硬化甚至病变。
1: 嗯，所以咱看肝黄金，它可以用全方位保肝这5个字来形容了。
0: 肝黄金引进香港到现在呀，40多年了。它一直排在香港所有保肝产品的首位。
1: 嗯，
0: 哎，像其他的益山富护肝片、奶鸡草片这一类也都不在香港人的考虑范围之内。
1: 对，都不用了。
0: 所以在香港，只要在用药的患者，所有人都配上肝黄金。
1: 嗯，
0: 包括呀，年轻人熬夜的，或者是呀好喝酒的，
1: 哎，
0: 肝脏已经有损伤的，都会买这个肝黄金。
1: 都知道它好啊。
0: 对，
1: 其实咱节目之前是带来过香港干黄金的，最近的节目里边大家也听到了不少真实的反馈。
0: 没错。
1: 嗯，
0: 我昨天呢还接到一个患者的反馈。
1: 怎么说？
0: 这位患者也是一体多病，常年吃各种各样的药，降压的、降脂的、抗凝的、降糖的，
1: 嗯，
0: 活血化瘀的药等等。
1: 哎呦，不少啊，
0: 一顿呢药就是1瓢把。他说也这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1: 嗯，
0: 他说吃完一顿药都吃饱了，这还是就是一顿呢，那一天至少得吃2顿吧。
1: 对，
0: 结果就出现药物性肝损伤了。
1: 哦，
0: 转没高，胃口不好，见油就恶心，脸呐蜡黄蜡黄的。
1: 嗯，都是肝损伤非常典型的症状。所以呀，咱们常年吃药的人必须得保肝，你得保护好它。
0: 是啊，这个患者也是吃各种保肝的产品，护肝片、益善富、利克，包括中药，
1: 嗯，
0: 没有效果不说，胃口更差了。
1: 哦，
0: 上次我们带来肝黄金的时候他就用上了。
1: 怎么样？
0: 用到现在半年的时间，脸色恢复正常了。
1: 嗯，
0: 吃东西也有胃口了，做点肉炖点骨头都能吃了。
1: 嗯，
0: 也不恶心，去检查肝功也在正常范围之内了。
1: 太好了，这次啊，孙主任可是把香港干黄金和血管弹力素配在一起了，订4瓶血管弹力素配1瓶香港干黄金，订8瓶血管弹力素配4瓶香港干黄金。这个香港干黄金啊，一瓶的价格是468，这次给大家配4瓶，那真金白银给大家伙省下了是1872块钱。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大家伙一定要抓住机会，血管弹力素逆转血管的健康，香港干黄金让大家拥有一个好肝。活动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

0: 抓紧时间咱把握住最后的机会。
1: 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血管弹力素的名额已经啊非常少了。
0: 嗯，
1: 可能我讲到现在那900多有一半已经没有了。
0: 那可不，很快的。
1: 这次我真希望大家把血管弹力素给把握住。
0: 嗯，
1: 尤其是有三高的朋友。
0: 嗯，
1: 哎，大家觉得三高的人多不多？
0: 太多了。而且我感觉孙主任现在都已经不只是老年人这个群体了，包括中年人里也有不少人已经快被三高占领了。
1: 这个呀跟现在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
0: 嗯，
1: 食物热量高，关键呢是运动太少。
0: 对，都久坐。
1: 对，再加上啊看手机刷短视频，不良生活习惯，确实现在三高啊已经是非常多了。
0: 嗯，
1: 多到什么程度可以跟大家讲。
0: 嗯，
1: 北京上海小学生做体检的时候，
0: 嗯，
1: 就已经发现很多9到10岁的孩子就已经出现动脉硬化了。
0: 我的天哪，小学生啊。
1: 对、
0: 哦、
1: 那三高呢它属于一种啊我们医学上叫代谢综合症。
0: 嗯，
1: 主要包括什么呢，就是高血糖、高血脂、
0: 嗯、
1: 高血压、高尿酸、高体重、肥胖。哎，这是同一个病。那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病叫同一个病呢？
0: 嗯，
1: 因为他们的终点是相同的，只要上了一条道他就一直往前走。
0: 哦，不停、哎、是吧？
1: 对，这个叫慢性缺血性心脏病。
0: 哦，
1: 慢性缺血性脑病，就是我们说的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
0: 嗯，
1: 哎，那时间久了最终的终点是什么呢，就是啊心脑肾。
0: 哇，
1: 心衰，哎，脑梗、脑萎缩，
0: 嗯，
1: 和尿毒症，
0: 嗯，
1: 我们能做的呢，就是你已经上一条路发展了，只能决定啊，你是快点到还是慢点到，
0: 嗯，
1: 哎，有的人不注意，不解决这些问题，那他就是坐高铁，
0: 越来越快了，
1: 对不对？
0: 啊、
1: 5年、10年就心梗中风了，
0: 对。
1: 有的人控制得好，那他呢，就是自己、啊、小步走，
0: 嗯，
1: 哎，活到100岁还没走到一半呢，
0: 哎，慢悠悠的控制好了，
1: 哎，所以说你就没发现呢，他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
0: 是的。
1: 但是在这条慢性发展的路中，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急性意外。
0: 哦，
1: 也我们叫心脑血管意外，突然间血管撕裂了，冠状动脉堵死了，
0: 嗯，
1: 心肌梗死就来了，血管上掉了一个渣。把脑动脉堵死了，就中风了、
0: 啊、都是要命的这些严重的问题啊。以前的时候我们没有用过调血管的药，大家都是在关注说降指标，但是最近咱看到了一组数据啊，我记在这个手机上了，说三高人群啊在吃药的同时心脑血管的发病率还会在将近5%左右。
1: 我们说这5%啊指的是哪个呢？
0: 嗯，
1: 我刚才说的急性意外，
0: 哇、哦，急性突发的啊！
1: 对，而慢性缺血性发展是每个人都有的，
0: 嗯，
1: 只不过有快有慢。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大家呀经常会走一个岔路，
0: 嗯，
1: 就是啊，急性意外，大家记住是血管的意外，
0: 嗯，
1: 不是你血糖的意外，不是你血脂的意外，
0: 嗯、
1: 也更不是你血压的意外，
0: 是在血管上。
1: 对，它核心问题呀，我就说了，是血管。哎，夹层了，
0: 嗯，
1: 血管出动脉瘤，动脉瘤破了，血管里边斑块破了，是血管的问题，
0: 嗯，
1: 所以说的话，我们记住这个病最怕的呀，不是三高的发展的速度，
0: 嗯，
1: 是你血管意外发生的几率。
0: 明白了，也就是说，咱从根源上解决心脑血管爆发的问题，核心还是在血管上。
1: 对，所以说为什么血管弹力素？哎，我们说一定要用上。
0: 嗯，
1: 它里边的鲣鱼弹性蛋白具有极强的亲脂性，能直接穿透到血管中层，0.1秒释放弹性蛋白。
0: 其实说实话，这个速度比神经反应的速度还快了。
1: 弹性蛋白补充进去之后，重建血管弹力层，一般用了4瓶的时候，弹性蛋白恢复40%以上。
0: 嗯，
1: 血管弹力层由原来的20层提升到50层。
0: 嗯，
1: 弹性越好，全身供血就越好。
0: 是的，
1: 用了8瓶，弹性蛋白恢复到90%以上，弹力层提升到60层以上。
0: 嗯，
1: 这时候血管弹性就接近于20岁年轻人的水平了。
0: 嗯，
1: 你想一想，20岁人的血管是什么状态？
0: 那肯定好啊，供血好，不堵。

0: 我血压也不高。
1: 对于三高患者，如果病史超过5年的，肠胃量8瓶啊可以恢复到正常状态。如果超过5年的，用量上啊建议大家加点量。吃的时间呢也要延长一些，尽可能的长期吃。如果不能长期吃，也最少要吃15瓶。把血管弹性恢复后，让三高的患者血压不高，血脂不堵，血糖没有并发症。
0: 那这样的话，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就已经是一个颠覆性的意义了。以前咱说没有好的方法，大家只能说降压、降脂、降糖，但现在有了血管弹力素，我们是可以逆转血管的健康的。血管好了，这些问题就都不是问题，都能解决了。
1: 没错，像是高血压的患者，血管弹性恢复，可以正常收缩舒张，能调配全身血液。这个时候，高血压引发的头晕、头痛的情况就会逐渐改善，血压逐渐平稳。
0: 血管恢复弹性之后啊，这血压的平稳它是长久的啊，不会说因为哎呀忘吃降压药了，这血压蹭一下就窜上去了。
1: 血管弹性是高血压的根。这个根解决不了，血压问题永远调不好。
0: 没错。
1: 曾经在香港遇到一个高血压患者，这个患者几乎降压药吃遍了，血压始终不好，高压180，低压80。
0: 哎呦，这个脉压差太大了。
1: 脉压差越大，硬化越严重。这种情况如果控制不住，出血风险高达80%。
0: 这就有点像反复的吹气球，这血管是非常容易破的啊。
1: 这种情况下呀，人就会非常焦虑的。哎，为什么上个厕所都怕啊，把血管憋破了？
0: 哇，
1: 咳嗽一下，打个喷嚏，自己也都先捂脑袋。
0: 它很脆弱
1: 哎，
0: 啊。
1: 所以说人呐，紧张焦虑，那一紧张焦虑的人呐，他的血压就会更高。
0: 对，恶性循
1: 哎，
0: 环。
1: 而且的话呢，就着急要把血压降下来。每次测血压的时候啊，都非常紧张。哎，当血压计报值的时候，全身呢都在出冷汗。
0: 越紧张越高。
1: 问题是这个时候他已经根本没有办法自己来测自己的血压了，因为你测血压的时候太紧张了。
0: 对。
1: 这样的话呢，根据这种在紧张状态下测的血压，来回反复的调，越调血压越乱。哎，吃上了好一阵儿，过了后还是控不住。正好赶上了当时引进的血管弹力素，他第一时间用上，
0: 很幸运。
1: 加量用的，用上也就一瓶，头痛头晕的问题就没有了。
0: 开始出现变化了啊，这一瓶血管弹性就开始恢复了。
1: 吃到4瓶的时候，压差也开始缩小了。高压基本上能控制到160，低压90，血压逐渐稳定了，也不焦虑了。吃完8瓶的时候，血压高压140左右，低压90。去检查大脑供血特别好，没有出血的风险。
0: 这不就基本正常了吗？
1: 所以说，血管弹性重不重要？
0: 太重要了。
1: 高血压患者降压的同时，一定把血管弹力素配上。血管弹性恢复了，血压不会高，同时血脂也不会堵。血管弹性好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收缩舒张，促进供血，让全身血液循环起来。高血脂的特点是什么？
0: 就是血液特别黏啊，特别容易动脉硬化，血管容易损伤。
1: 对，那动脉硬化、血管损伤之后啊，就会出现我们身体啊从头到脚共同一个特点，缺血，对不对？经常犯困，手脚冰凉，身上没劲儿。
0: 是的。
1: 这样的患者呀，我们把血管弹力素吃上。血管弹性恢复了，就能促进呢血液循环。一般吃到一瓶的时候，手脚热乎，人有精神头，
0: 有劲儿了。
1: 而且血液循环起来之后，加速血脂代谢，配合降脂药，吃到4瓶的时候，血脂开始下降。一般8瓶的时候，血管弹性恢复正常。不会有梗阻的风险。在香港，高血脂的患者坚持服用血管弹力素，没有一例心梗、脑梗的突发。
0: 太好了，血管弹性恢复了，咱说从根儿上啊，让血压不高，血脂不堵，糖尿病没有并发症，这是大家伙想看到的结果。
1: 糖尿病血管硬化， 是最严重的。
0: 嗯，
1: 因为血糖。

0: 会不断的腐蚀血管。
1: 对，
0: 所以在香港医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1: 嗯，
0: 凡是糖尿病患者，只要是血糖高的，必须给血管弹性素，而且要长期的吃。
1: 嗯，就一定要用上。
0: 没错，
1: 嗯。
0: 血管的健康程度决定啊，你是不是会出现并发症。
1: 嗯。
0: 生活当中糖尿病患者非常多，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并发症，对不对？
1: 对对。
0: 核心就是血管弹性不一样。
1: 还是在血管上。
0: 血管弹性好的人，糖尿病啊，十几年、20年，
1: 嗯，
0: 也没有心脑眼肾的并发症。
1: 嗯。
0: 血管弹性不好，你可能糖尿病3年就出现并发症了。
1: 对，要比人家早好多年啊。所以糖尿病人啊，血管弹力素必须要吃。像是有的人说，哎呀，我怕呀，怕有并发症，吃点营养素、营养神经的，防止血液粘稠的等等。但是啊，朋友们，吃什么都不如吃血管弹力素，咱要把血管给它保护好。
0: 血管好不会出现并发症。
1: 嗯。
0: 比如说，曾经遇到一个患者，糖尿病15年了，而且他还不忌口，他该吃吃啥，该喝啥喝啥。
1: 我听您这意思，他还喝点小酒啊？
0: 对呀，虽然有糖尿病啊，但是烟还是敢呐，少抽一点。酒呢，偶尔应酬啊，也适当的喝一点。
1: 小酌一下。
0: 哎，饮食也不像我们呐那么严格控制，甚至啊放个糖都拿天平称一下。平时就用胰岛素，哎，3到5周才能测一次血糖。你说他并发症会不会有？
1: 我觉得大概率会有，还要比其他人要快一点这个进程。
0: 啊，但是目前为止啊，他还没有真出现心脑肾严重的并发症。
1: 嗯，那我猜他一定是吃了这个血管弹力素了。
0: 没错，
1: 嗯。
0: 他是香港引进的时候啊用上了，到现在8年的时间。还没有出现并发症，
1: 哎呦，太好了！
0: 去检查全身呐，关键是供血非常好。
1: 嗯，
0: 哎，没有啊，任何狭窄、淤堵。像这样的患者，血管弹力素继续吃，围绕血管出现的并发症完全可以规避。
1: 嗯，
0: 但是大家呀，也别跟他学。
1: 嗯，
0: 哎，我们该控制啊，一定要严格控制。
1: 对，
0: 降糖的过程中，把血管弹力素配上。避免并发症的出现。
1: 嗯，当血管的弹性修复之后啊，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咱就能从根源上规避掉心脑血管问题爆发这个风险了。
0: 像是冠心病的患者，常年吃药效果不明显的，血管弹力素是大家最后的出路。
1: 嗯，因为血管弹力素它是真正的对大家血管进行养护的啊。
0: 冠心病患者，别管是在哪儿看的，你会发现吃的常规用药。都差不多。
1: 嗯，
0: 如果我们去好一点的医院，北京的安贞啦、阜外啦，
1: 嗯，
0: 包括香港的医院，还有美国心脏领域最权威的梅奥诊所，
1: 嗯，
0: 他们对于冠心病常规用药啊见效不明显这类病人，去医院就会让你先吃磷脂。
1: 哦，
0: 而且你会发现磷脂比常规用药要贵很多。就拿冠心病最常用的速效救心丸。一盒啊，才30-40块钱。那一盒好的磷脂多少钱？
1: 这个我还真没了解过，多少钱？
0: 我告诉大家，一盒好的磷脂，就比如说呀，卵磷脂，
1: 嗯，
0: 至少要在800到1000之间。
1: 哎呦，
0: 哎，不管是啊香港还是美国的，还是啊我们北京、上海这些大医院，
1: 嗯，
0: 权威医院，为什么都推荐磷脂？
1: 因为磷脂有这个血管保护的作用啊，它是血管保护剂。您最近一直在讲，
0: 这就是所有冠心病患者大夫都建议配上磷脂的意义。
1: 嗯，
0: 我们吃它的目的就是恢复我们血管内膜的光滑度。
1: 对，
0: 但是我们这儿1000多块钱花出去之后，真的吃出效果了吗？
1: 那您要这么问的话，我觉得效果应该不是很理想。其实现在，老年人好像很多都是在吃这个卵磷脂，还有什么磷虾油啊、大豆磷脂这一类的。那您给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这个效果不是那么理想？
0: 磷脂本身呢，是好东西，
1: 嗯，
0: 但问题啊，它不是我们自身的东西，吃不到啊，血管上去，
1: 到不了地儿。
0: 经过胃肠，最后到血管上啊，就微乎其微了。
1: 对，我记得您之前讲过，经过胃肠道，那就不是磷脂了，变成脂肪酸了啊。
0: 对，所以啊，吃这些东西，你这个钱就是白花了。
1: 是的。
0: 你看我讲的血管弹力素，价格呀还没有卵磷脂贵呢。
1: 嗯。
0: 但是为什么

0: 我说大家一定得吃。血管弹力素里有米糠脂肪烷醇，
1: 对，
0: 它是促进肝脏来合成磷脂的，
1: 对，
0: 哪个更好啊？
1: 那肯定是咱自身合成的更好啊，咱自身合成的就是自己的东西，没有损耗，更没有副作用，肯定好。
0: 自身合成的磷脂，哎，就能啊，没有任何浪费的，到你的血管内膜当中，
1: 对。
0: 哎，所以当我们吃上血管弹力素半个月的时候，血管内层就会有一层啊磷脂的保护了，有一层磷脂保护之后，就变得特别光滑，就像打蜡一样。那你血脂就挂不上，血小板就留不住，垃圾毒素也不会停在上面。所以大家一定得知道，不是磷脂不好，而是我没有吃到真正作用到血管内膜上的磷脂。
1: 是的。
0: 那什么能真正吃到血管内膜上呢？
1: 那肯定是血管弹力素啦。
0: 没错，血管弹力素里米糠脂肪烷醇是肝脏合成磷脂的原料。合成之后直接修复血管内膜，形成磷脂保护膜，而且呢，价格还没有一盒卵磷脂贵呢。
1: 咱看效果好，价格还不贵，我们去哪儿找这么好的产品啊？这一定要用上的。
0: 我之前呢有一个患者，他就是冠心病已经13年了，心慌胸闷，气不够用，心绞痛频繁发作，一周犯个3-4回。
1: 哎呦，
0: 去检查心肌缺血非常厉害，血管阻塞已经达到80%了。大夫说呀，药得好好吃，要不然呢就要考虑做大桥了。而且的话呢，还非常有啊突然间心梗的风险。
1: 风险很高。
0: 就给他推荐吃卵磷脂保护血管。在医院开的1000多。
1: 哎呦，别说1000了，对于他这种情况，他会觉得2000也得吃啊，要不然这心梗都危险啊。
0: 可是吃了半年，不仅症状没有改善，反而更严重了。心绞痛发作的更频了，心慌越来越厉害。后来去医院检查，血管呢堵塞已经到85%了。
1: 哇，
0: 多了这5%之后太明显了，这喘气儿也费劲了。去医院检查血管的表面非常粗糙，里边呢都是脂质的沉积，还有啊各种其他的垃圾。正常吃的磷脂，血管应该光滑。
1: 对呀。
0: 结果他怎么是这样呢？
1: 因为他吃的就像您说的，都没吃到这个血管上面去，都没发挥作用。
0: 对。后来他就知道血管弹力素了，去香港买到了，当他吃到4瓶的时候，心慌胸闷气不够用的症状就消失了。心绞痛也不犯了，原来阻塞的部位也没有往前发展，血管啊变得更光滑了。就不会再有前面的那些粗糙的改变，这就能表明这会儿的磷脂啊才是真正的吃到血管上了，
1: 对，发挥作用了啊。我们现在老年人吃药啊，其实价格大家都觉得说能接受，但是一定啊得吃出效果，吃得有用，这钱才不算白花。之前啊我们压根儿就没有用过血管弹力素这么好的一个产品，现在有机会啦，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大家伙一定别错过了啊。我们说现在哈，确实大家你看渠道多了，咱也有机会能够去接触到这样产品。
0: 对。
1: 所以啊，我们现在首先哈，就要自己灵敏一点，你要知道什么东西是对自己身体好的，把咱们这个健康嗅觉提升上来。以前没用过的，现在赶上第一代血管弹力素了，马上就得吃上，得用上啊。
0: 现在啊我们经济条件好的太多了，我们关注的问题啊，哎，就跟过去是
1: 不一样
0: 了，不一样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哎，
0: 现在我们看到什么是长寿啊，
1: 是
0: 寿命不断的延长，是因为医学水平越来越高，
1: 没错，
0: 更尖端的药越来越多。
1: 对，
0: 像是心脑血管疾病，放在10年前还在拼呐，溶栓、下支架、搭桥，根本就没有调血管的方法。
1: 对，
0: 但是现在渠道打开了，先进的东西过来了，我们一定不能错过它。
1: 包括这个香港干黄金，在过去啊，那得是去香港往回背的产品，这次通过咱们港药直通车，咱也有机会也用上了。我们和香港地区百姓一样，当地能用的。

0: 产品咱们也能用得上，这就是时代发展给大家带来的啊。过去的时候咱说哪敢想啊，说有一天也能用上香港这些尖端药啊。
1: 对，港药直通车开通就是给大家提供便利。
0: 是的，
1: 以前我们没用过的没了解过的尖端产品我们会慢慢给大家带来，让我们和香港百姓一样享受顶级的医疗资源。
0: 太好了，
1: 像血管弹力素除了美国就只有香港有，香港能用上我们就能用上。
0: 对，
1: 等于给大家打开了世界的大门。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0: 是的，没报上名的朋友咱抓紧时间啊，这次孙主任给大家带来了非常优惠的政策，买四瓶血管弹力素就配上一瓶香港干黄金，买八瓶血管弹力素配上四瓶香港干黄金。我们刚才接到平台那边通知哈，900多的名额，孙主任，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了，估计还没等咱节目结束，这个活动就提前结束了。
1: 我也看到了。
0: 是的，所以大家有需要的，咱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高血压一直吃着降压药，可这血压忽高忽低不说，还突发了脑梗塞，这到底咋回事？
3: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2: 冠心病支架下了一个又一个，还是胸闷气短心绞痛，这到底咋回事？
3: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4: 脑血栓一直吃着通栓药，还是避免不了二次中风，逃脱不了偏瘫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3: 还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4: 糖尿病胰岛素越打量越大，可还是有了并发症，逃脱不了截肢和失明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3: 全都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血管不健康，从头伤到脚。
5: 第一代血管弹力素，首个国际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
3: 两大强效成分，血管中层与血管内膜共同调节，是最好的防梗防猝手段。
5: 鉴于弹性蛋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中层弹性韧性，
3: 蜜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快速形成血管保护膜，把狭窄遏制在第一步，血管健康，供血充足，血压不高，
5: 血管健康，内壁光滑，血管不堵。
3: 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订四瓶血管弹力素配一瓶香港干黄金，价值468元；订八瓶血管弹力素配四瓶香港干黄金，价值1872元。
5: 香港干黄金三大黄金配方，双剂加姜黄，全面保肝，提高药物转化率，避免肝损伤，全面解决老年人用药后顾之忧。
3: 血管弹力素保证血管健康，香港干黄金保证肝脏健康。特别提醒，由于鲣鱼弹性蛋白纯度高，数量稀少，所以血管弹力素极其有限，全年仅提供一次。活动报名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6: 哎，孙主任你好啊。
1: 哎，是我啊。
6: 我想报名这个血管弹力素还有这个干黄金，这电话呀打不进去呀，我在您这儿能不能报名啊？
1: 抱歉哈，我这不行，因为现在数量太少了，随时都在下降，我不确定名额还有没有。我这给你报上了，结果没有了，我没法交代。你还是一会儿挂电话去打平台的电话报名，那更稳妥。你电话打进去不容易，你是什么情况？要用多少血管弹力素？
6: 孙主任，我不是冠心病吗？吃上这个血管弹力素之后啊，我就再没去下支架。
1: 啊，
6: 主任您都不知道哈，我有多严重啊！我这4年我下了6个支架啊，大夫跟我说再堵啊就没办法了。那我你说能等死？

0: 吧。后来呀、啊，各大医院去检查，最后到北京301有一个大夫啊说的，他说你去香港试试血管弹力素吧。这个血管弹力素要是还不行的话，那就真就没办法了。
1: 那你还是挺幸运的，血管弹力素啊是目前最先进的产品，一般人还都不知道。香港啊，只是2018年才引进过来的，我们这边大夫能了解到血管弹力素的太少了。
0: 是啊，之后这不就为这个跑去趟香港吗？当时倒是挺幸运，血管弹力素啊就剩下8瓶，我就都买回来了。这血管弹力素我吃完2瓶之后呢，这个心慌憋闷呢，还有这个气短的这个情况哈，就没有以前发作的那么频繁了。
1: 嗯，
0: 哎，这血管弹力素等吃完了4瓶，哎，这个心绞痛也就好多了，就是说也发作，它就是比之前轻，而且它发作的这个间隔长了。
1: 嗯
0: 啊。以前你比如说2-3天犯一回吧，我吃上以后啊，这半个来月才有那么一点难受，一会儿就过。
1: 吃血管弹力素啊，就是能避免呢继续下支架，因为血管弹力素是解决你血管呢这个问题的核心，它里边呢有2大核心成分，米糠脂肪烷醇，它是促进你肝脏合成磷脂的，磷脂啊就可以把你血管内层修复到完全健康光滑有弹性的状态，这个时候血管呢不会啊再堵了，因为什么，脏东西沾不上了，这样供血呢就是正常的，所以说心绞痛的症状呢就会改善，长期用于之后支架你就不会再下了，你再去检查继续堵的风险就没有了。
0: 主任，我还真的去了，吃完8天我就去了，就我这个血管原来啊他说是堵了60%嘛，但我吃完血管弹力素之后检查呀，还是60%，就是没像之前似的那么加重，而且大夫说的哈，说我这个血管弹性啊，比之前好了。
1: 弹性啊，肯定会好的。血管弹力素啊，2大成分，除了呀米糠脂肪烷醇，还有煎鱼弹性蛋白，它就是专门呢恢复血管弹性的，弹性恢复了，恢复你正常的血液调配，你全身的供血都会好。但就是一个缺点，煎鱼蛋白太少了。
0: 是啊，那孙主任，我订8瓶的，不是还能给我配上4瓶干黄金吗？
1: 嗯，
0: 这干黄金我也得吃上啊。我这呀，常年是大把大把的吃药，我这肝肯定是不好啊。
1: 哎，这次为什么给大家配上干黄金？就是让大家有好的血管，同时也有个好肝，肝好药物转化率也高，肝好啊就能避免你药物性肝损伤。刚好能让你全身的功能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
0: 那孙主任，我得赶紧去报名了，我现在就担心报不上啊。
1: 好的，那你赶紧去吧啊。那好，再见了。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尖端血管弹力素双效配方，直达血管核心，煎鱼弹性蛋白修复血管中层弹性，米糠脂肪烷醇光滑内层黏膜，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香港肝黄金双剂加姜黄素，三重护肝配方，加速肝细胞的再生，净化肝毒，抗肝炎症，为长期用药患者筑牢肝脏屏障。本次活动大家订血管弹力素4瓶，赠送香港肝黄金1瓶，价值468元。订血管弹力素8瓶，赠送香港肝黄金4瓶，价值1872元。让您用上全球唯一双效血管修复产品的同时，还能拿到香港稀缺护肝好物，修血管加护肝脏，肝血管双重守护。这个优惠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这电话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啊，都急死我了。您能先给我一个名额不？热线电话我打也打不通，活动最后一天了嘛，我怕再晚点我报不上名的，没办法，我只能打您这儿来了。
1: 不行，我这儿吧报不了名。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目前呢我知道的就剩下200多个名额了，你得去打你当地的报名电话，那更稳妥。
3: 哦，我知道了，孙主任。这次活动真的挺合适的啊。
1: 嗯，
3: 这血管弹力素吧还给我们配上了香港肝黄金。
1: 对，
3: 要不然呢我

0: 还想找您帮忙，给我带点这个干黄金呢。
1: 嗯，
0: 干黄金吧，我现在也用着呢，这效果挺好啊。你看我这干黄金也快用完了，给我们配上了，真的太好了。
1: 用过干黄金了，那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0: 我跟你说说啊，你看我是血压高，这个平均血压都在160左右，但是他没啥症状，就没像他们似的啊，又脑袋疼又头晕的，但是上180就不行了，上了180就开始疼了，疼的你都想撞墙啊。
1: 嗯，
0: 常年的吃这降压药，而且我血脂也高，他叮的药吧我也是长期的吃，吃了能有半年，我就发现浑身没劲儿，吃东西犯恶心。老伴儿说我这个脸发黄，然后就去检查了，结果一查吧，这转氨酶挺高的。
1: 嗯，
0: 大夫就让我把所有的药都停了，但是停了也不行，我这血压控制不了啊，脑袋疼的厉害啊，肝损伤也得吃啊，我怕脑出血呀。我之前已经有过一次脑出血了，后来听到你讲的这个干黄金了，我就吃上了，吃到现在有半年的时间了啊，改善最快的就是我这个脸不黄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犯恶心的问题也解决了，去医院检查，这转氨酶也下来了，而且我发现这个血压也挺稳定的，我也没调药，没干啥呀。
1: 这就是为什么呀，这次要给大家配上干黄金。肝好的时候把你所有的药物肝损伤的症状解决掉，因为肝黄金里边的朝鲜体给肝脏解毒的，它就可以把你吃的那些药物对肝脏的损伤完全给规避掉，至少帮助你的肝脏干一半的活，而且肝好了药物啊转化率也会高，你看你没有调药血压稳定了，这就是肝黄金的效果。
0: 是，而且这次不是还有这个弹力素吗？
1: 对，
0: 你要是不讲啊，我们真是压根儿都没听说过。我要是早知道有这么个能恢复这血管弹力的好东西，我不至于走到脑出血这一步啊。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啊，大夫都跟我说了，说我的这个血管硬化的太严重了，告诉我血压一定得控制住，稍有波动就容易二犯。这回到家之后啊，真的是翻身农奴把课上了。你看我家老头这辈子都是他说了算啊，这回全听我的了，就怕我血压高了再出血，家里存折现在都给我了，这全家老小啊都顺着我，我说啥就是啥，从年轻到现在呀，啥时候有过这个待遇呀？但是这个待遇啊我还真的不想要，谁想因为一个病就变成这样了。
1: 你用血管弹力素啊非常适合，鉴于弹性蛋白呀能穿透血管的内层到中层当中去恢复你血管弹性，血管弹性恢复了，首先血管对血压的调节能力就更强了，血压呀不会产生任何的波动，不会对血管呢造成损伤，再一个血管的弹性恢复之后，你就压根不会有出血的情况，那你一直担心的脑出血就没有任何二犯的风险了。
0: 那孙主任，我得赶紧报名了啊！
1: 嗯，
0: 这次干黄金400多啊，这么配给我们了，我可不能错过去。8盒送4盒那个政策，这一下就给我省了1800多呀！我一个月的退休金才2000多呀！
1: 赶紧报名去吧，数量啊真的不多了。
0: 谢谢你了，孙主任啊！
1: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啊，这是目前唯一能直接修复血管弹性、光滑血管内壁的药物。香港干黄金是专门为长期用药人群保驾护航的清肝素组合，弹力素强韧血管，干黄金守护肝脏，正是从根源上养护心脑血管，确保用药安全的一个最强方案。为了让大家更好受益，这一次我们特别制定了配药的政策，是订购4瓶血管弹力素赠送1瓶香港干黄金，价值468元，订购8瓶血管弹力素赠送4瓶香港干黄金，总价值1872元。咱说血管啊是生命的通道，肝脏

0: 脏是代谢的核心，两者兼顾才是长久健康之计。机会难得，活动报名电话
1: 400-875-3533 400-875-3533。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孙主任好。
2: 哎，是我。哎，
3: 孙主任，孙主任，我要报名哈。
2: 嗯。
3: 哎呦，这次的机会真的是好难得啊！血管弹力素我以前是吃过的，但是我断了一年多，这次好不容易找到你了哈，我要8盒配4盒的那个政策。哎，孙老师，赶紧的，赶紧的给我订上啊，订上。
2: 我这儿啊报不了名啊，今天活动最后一天，
3: 报不了，
2: 数量不多了，你得赶紧的打平台的电话。
3: 好好好，我一会儿去打。哎，孙主任，我跟你说说，我现在能活着呀，真的是感谢老天爷的眷顾，让我遇到的血管弹力素。
2: 啊，这什么情况啊？你会这么说？
3: 你听我说，我50岁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5年当中，并发症啊，它是不断的加重，全在这个血管上。最开始啊是眼底出血，视力下降。就治眼睛呗，眼睛还没治好，那个心脏又不行了，一天到晚的呀，他心慌，慌的晚上都不能睡觉。
2: 嗯，
3: 去医院检查，说是心脏那堵了，查出来的时候已经堵了80%，没办法，支架呀吃上了，后来抗磷的、降脂的、二四匹磷，好多好多药都吃上了。那吃药了呗，小周病了吃药，那应该就没事了呗。他结果他脑袋又堵了呀，我就觉得我这个血管就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2: 为什么说糖尿病的患者必须得用血管弹力素？你只要是糖尿病，你的血管损伤就是全身性的。糖尿病的特性就是这样，血管里边血糖高，就会呀对血管造成损伤，损伤血管壁。哎，一个是让你的血管弹性下降，内层变得粗糙，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不断的堵。你现在血压还没高呢，等过几年如果要是有血压高了，那就更麻烦了。
3: 还没等我血压高，我就把那个血管弹力素给用上了，真是啊，把这个血管的问题给解决掉了。到现在用完血管弹力素是差不多有3年啊。我的那个心脏啊，大脑的那个梗堵，它完全没有加重，之前是多少，现在还是多少，而且比之前就是人呐、感觉的那种精神状态呀、都不一样了，就是感觉怎么说的，全身就是供血好了不少，再一个就是视力啊，就一直在没往下降的，去复查啥的啊，那个医生还挺惊讶的，他说哟。你这保持得很好啊，这几年保持得很好，你吃的什么药啊？我说的是那个血管弹力素，大夫说我这个情况要是没有了血管弹力素，现在人在不在还不好说。
2: 血管弹力素啊，为啥把你的毒给控制了？核心呢，就是你血管内层光滑了，内层光滑，即便是血糖高，哎，你的垃圾也挂不上。所以说糖尿病患者，当你出现血管问题的时候，在降糖的同时一定把血管的问题调好。米糠脂肪烷醇就是你解决血管内层问题的，再加上煎鱼弹性蛋白，恢复血管的弹性，就能让你的血管呢不梗不堵，不破裂不出血，从根源上啊避免心脑眼肾这些问题，让你的糖尿病啊完全没有生命的危险，哎，一直是一个安全的状态，你就不用了整天提心吊胆的了。
3: 那肯定的，孙主任，这次不是配上那个肝黄金吗？肝黄金我也得用上点啊，这些年吃药啊，那个肝它肯定它是不好了呀。
2: 没错，常年吃药的人都得配上肝黄金了，因为首先第一个，它能让你药物转化率更高，同样吃降糖药，肝好的时候降糖药效果呀都比之前好，而且第二个，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得积累多少药毒啊，靠肝脏自身代谢不掉的，肝黄金里边的朝鲜剂就能啊把你肝脏这些毒素给你解决掉，还你个健康的肝脏。
3: 太好了太好了，我听说这个肝黄金啊400多一盒啊，孙主任直接和血管弹力素配上给我们，哎呦，那真的是帮我们省大钱了，你太为我们着

0: 想了呀。
1: 啊，别客气，赶紧报名去吧。
0: 对，赶紧报名。那我不跟你说了啊，孙子，
1: 啊，好，再见，
0: 再见，
1: 哎，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肝黄金啊，是香港肝脏养护排名第一的产品，是香港众多医院针对药物性肝损伤的必用药。一天一次，能加速肝细胞再生，深度净化肝毒，抑制肝脏炎症，全面修复长期服用药物带来的肝损伤，为长期用药患者筑牢了护肝屏障。因香港肝黄金选取双剂加姜黄素配方，选材严格，无法全面供应。为保障心脑血管用药患者的肝血管双重健康，与血管弹力素少量配药，既解决药物性肝损伤的后顾之忧，又从根源上恢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活动报名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
3: 高血压一直吃着降压药，可这血压忽高忽低不说，还突发了脑梗塞，这到底咋回事？
4: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3: 冠心病支架下了一个又一个，还是胸闷气短，心绞痛，这到底咋回事？
4: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5: 脑血栓一直吃着通栓药，还是避免不了二次中风，逃脱不了偏瘫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4: 还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5: 糖尿病胰岛素越打量越大，可还是有了并发症，逃脱不了截肢和失明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4: 全都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血管不健康，从头伤到脚。
6: 第一代血管弹力素，首个国际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
4: 两大强效成分，血管中层与血管内膜共同调节，是最好的防梗防猝手段。
6: 鉴于弹性蛋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中层弹性韧性。
4: 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快速形成血管保护膜，把狭窄遏制在第一步。血管健康，供血充足，血压不高。
6: 血管健康，内壁光滑，血管不堵。
4: 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定四瓶血管弹力素配一瓶香港肝黄金，价值468元；定八瓶血管弹力素配四瓶香港肝黄金，价值1872元。
6: 香港肝黄金三大黄金配方，双剂加姜黄，全面保肝，提高药物转化率，避免肝损伤，全面解决老年人用药后顾之忧。
4: 血管弹力素保证血管健康，香港肝黄金保证肝脏健康。特别提醒，由于鲣鱼弹性蛋白纯度高，数量稀少，所以血管弹力素极其有限，全年仅提供一次。活动报名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是孙主任吧？
1: 是我啊。
0: 孙主任你好。
1: 嗯，
0: 我听说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前几天我帮我儿子带孙子去了，就把这活动给岔过去了。我刚才听节目就剩下200个名额了，给我报个名，我要报八中四的那个政策。
1: 我这也没办法给你登记啊，你得打平台的电话。你先说说你的情况吧。
0: 哦，那就只能这样了。哎呀，孙主任，我今年68岁了，从40岁那年就查出来有高血压。到现在这已经20多年了吧，这血压控制的一直不太好，最高的时候就能达到这高压180，低压100，血压一高吧就迷糊，这扶着墙都迷糊，就不敢走路。
1: 嗯，
0: 就这个血压我都换了不知道多少种药了，就是控制不好，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高的时候都180，低的时候还140呢。总这来回的波动也受不了啊。其实主任，咱俩也通过话，我想让你给我调调药嘛。我一说这情况，你没给我调，把那个肝黄金让我吃上了。你这是大主任，就让我吃我就吃呗。
1: 效果怎么样？
0: 这效果太好了， 现在这肝黄金才吃了半年，我这药也没换嘛，也没加量，哎，我这血压竟然稳定了。吃药基本上是高压140，低压90这样，这不都能带孙子去了吗？之前哪能啊，动不动就迷糊，这身上肝黄金再也没有迷糊过了。
1: 效果好是一定的，只要肝好，用药效果一定会好。降压药要发动作用，得靠我肝脏的转化。以前你肝脏转化不了，就只能啊转化10%，效果就差。香港肝黄金里边的水飞剂300毫克，超高含量，能够保证你肝脏每天10%的细胞再生数量。那这个再生数量就能让你的药物转化率提高到90%。你看同样的药，你也没有加量，你也没有换药，血压就能控制好。为什么这次配上肝黄金，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0: 是啊，主任，这几天我听你的节目也听明白了。这血压都靠这血管去调呢，我要是把这血管抬速也用上，恢复血管弹性，对我这血压调节是不是也有作用啊？
1: 我们人身体啊，调动血管调节的就是三个机制，一个是心脏收缩的强度，一个是血液里的容量，再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血管的弹性。心脏收缩的力量啊，我们可以通过呀，贝特勒克美托洛尔啦，或者少生气啦，减肥了，来实现减少啊心脏的工作量。血容量更简单，少吃点盐就可以控制住血容量，或者是吃点利尿药。但是血管弹性啊就很麻烦，我们一般呢都是用钙拮抗剂，就是地平类啊，来扩血管。但是扩血管呢，它有个前提，你血管有弹性，血管才能扩张，没弹性的血管怎么扩张啊？所以说呀，三个原因中血管弹性最重要。当血管弹性丧失的时候，第一个血压就没有办法再控制了，第二个是什么，非常容易引起梗堵出血。血管弹力素啊，它不是降压药，不会吃上啊血压就降起来，它恢复的是血管的弹性。血管硬化呀，它也不是一天就有的，所以弹性也得慢慢的恢复。四瓶血管弹力素能把血管弹性恢复40%，这时候血压就会更平稳，你不会再有任何头晕的症状，血压也不会再波动。8瓶血管弹力素能把你的血管弹性恢复90%，血管的收缩和舒张就能完全恢复，相当于健康人的标准，而且还会修复你血管内层光滑度，避免直指垃圾斑块的沉积，不会有任何淤堵的风险。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孙主任，那我就赶紧去报名了。谢谢您老师，再见。
1: 那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呢，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双效修复血管的尖端产品，高活性配方，精准穿透吸收，每一粒都能直达血管的中层与内层，真正做到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为了让大家在养护血管的同时，全面解决长期用药的肝损伤后顾之忧，本次特推出特惠搭配政策，在提供血管弹力素的同时，特配置数量有限的香港稀缺护肝产品肝黄金，做到血管弹力素修血管和香港肝黄金护肝脏全面守护，既修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又通过双剂加姜黄素三重配方，加速肝细胞再生，净化肝毒，抗肝炎症，避免药物性肝损伤。但香港肝黄金原料稀缺，工艺复杂，配额有限，只能少量搭配。这个优惠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8: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9: 郑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
8: 滨海文艺广播，
9: 滨海文艺广播，
8: 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

0: 还求事吗？回去你管谁要我去？
1: 你是打师工，你是伙计，知道不？
0: 我几头伙计，
1: 不叫伙计不会说话是不？
0: 不是，
1: 十点到十二点在我这打工，这个时间内不许叫伙计，听到铃声下班，明白不？
0: 我明白了，伙，活上热的奶呢。
1: 上早茶。
0: 茶叶在哪？
1: 茶叶。你找茶叶干什么呀？
0: 你不是要喝茶吗？
1: 早茶，早点，早餐，早饭，
0: 哎，
1: 非逼着我说粗话不行。
0: 走一边好路伙计，
1: 在他面前我算是翻不了身了。家用打施工，坚决别放松，能多用一分钟就多用一分钟。我把这表给他往回拨吧。
0: 来了，
1: 牙签，
0: 没钱就记牙，
1: 个人习惯不同。
0: 好了，
1: 不乐意，看啥？三刀，
0: 左踩右刀，
1: 我左撇子。
0: 好嘞，三
1: 弟，三奶，
0: 三奶，
1: 你这个奶的温度烫脚合适，你咋总整反的？谁叫水整的冰凉？这把整挺烫。
0: 我怕你喝凉奶吐。
1: 我多大岁数我吐奶呀、啊、我
0: 有点拉拉肚子，我怕你。
1: 好了，不多用了。更衣，
0: 更衣外国话，
1: 典型的古汉语，就是我要上班了，更更衣服，更夫。
0: 哎呀伙计，你是大更的呀。
1: 拿衣服明白不？
0: 这就明白了。
1: 这保姆长得太低，跟他说话就得入乡随俗，很多新词儿都用不上。
0: 来来，
1: 公文刀。
0: 不，你还拿什么一块学了不行？
1: 让你拿你就拿。
0: 哎呀，行不行？
1: 都花了钱了，我不溜你溜谁呀、啊？
0: 来了，
1: 继续。
0: 哎，
1: 俩人整个不能。
0: 来了，
1: 这鞋怎么回事？
0: 我给你擦油了。
1: 这油能这么擦吗？
0: 那怎么擦？
1: 你外行啊你！擦皮鞋必须先去土，后去泥，上油上蜡不起皮。这专业性太强，你掌握不了。你到点儿了，现在人都上来了，我要再不去呀，那店就让别人给占了。等会儿你买点肉，买点菜，把那个
0: 午茶准备好。
1: 啊，接受能力真快。做完饭之后，把我的卧室给我收拾收拾。中午我要回来下塔啊。
0: 这好回去了。自尊心太强了，回去你说我也不能学呀，我也学了不想还自尊心了，对不对？
1: 做啥玩意儿？做啥呢？自己
0: 我说你怎么又回来了？回去
1: 你没看外面下雨了吗？
0: 下点雨好啊，欠儿汗。
1: 那一下雨直接影响我们工作。
0: 你在哪上班？
1: 马路上，现场办公。
0: 好好，那打个喷呗。
1: 打喷有啥用啊？都换水鞋了。
0: 你怕他们脚脏啊？
1: 啊，越脏越好。他是你家钱、
0: 哦、
1: 上回雨过天晴，我自己刷刷刷刷刷刷了80多双皮皮件。
0: 哎呀我的，我看你这个仔细我也是不像写字啊。
1: 啊，我基本属于狂草。
0: 哎呀，你会书法。

0: 我不
1: 可一回多少钱？
0: 一双两。你这话咋那么多呢？你看咱面子给我分去
1: 了。你别喜欢呀，你不学我绝对不走。
0: 你话太多，我教训教训你。过来。
1: 哎，
0: 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我不教训教训。牛皮的，
1: 水牛皮
0: 啊，水牛一般这活我们下，我自己坐啥位置自己不清楚啊你啊？你到我们家当打事工，不管时间长短，这属于保姆的性质，这点你承认不？
1: 这没有错，伙计。
0: 我说母啊，
1: 哎对，你最好把那个宝字带上，我毕竟是个男同志。
0: 我要不他我是个单身男人，影响不好，我根本不请你，知道不？
1: 那你不得学这个男保姆的这个新生事务吗？
0: 新生事务有待于考察，一顿饭我就发现你太能吃。
1: 我能吃，我有我能干了，对不对？你刚才左他右他了，好了，这都是
0: 过去事咱不说了啊。
1: 我也行，
0: 你看你一点不注意仪表，衣服裤子尤其是这双鞋，你在我家干活穿的破点脏点没人笑话你，你穿这双鞋出门它影响我生意啊，知道的是你自己不讲究，不知道还以为我手艺不行没给你蹭出来的。
1: 我刚才给你擦油的时候也想打点油，没有油了。
0: 你埋汰我家
1: 啊？不是，
0: 在我家别的找不出来，我承认鞋油找个百万十盒没问题，你信不？
1: 我怎么没找着？
0: 那你是没找着地方，没找着。这啥玩意儿？这啥呀？这啥玩意儿？
1: 谁没关系？我说你顶的太讲究了，会长。公文包里面放这些东西啊？
0: 这就叫脚下无鞋出半截，随时有灰，随时。像你这双鞋再不擦就擦不出来了，
1: 破皮鞋没事儿。
0: 哎，这基础不错，下一功夫能整出来。我跟你说，一般像你这活吧，我都不愿意接。为什么呢？它吃油，另外你这号大，对吧？它等于两双高跟鞋的面积。
1: 我说你这是干什么？
0: 你怕我擦不好是吧？
1: 不是怕你擦
0: 不好，我不要钱，
1: 我才不关心。
0: 你
1: 怎么能给我擦
0: 呢？
1: 我
0: 家你这可算逮着一双，不是差这点钱，关键今天下雨还嫌你膀子难受。
1: 我说你这块业务挺熟练的，
0: 再干不干五六年了。
1: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0: 擦皮鞋的。
1: 不怕碰见熟人？
0: 我们只顾低头擦鞋，绝不抬头看脸。
1: 擦皮鞋不掉价吗？
0: 掉价，你看这外面给别人服务，回家有人给我服务。我雇了个保姆，男的，那小子一米八多大个，让我熊的滴溜乱转。我跟他们
1: 去。
0: 你让我给你擦鞋，
1: 不是我让你给我擦，你非擦不可，按道理就擦回去。
0: 啥人物你知道不？
1: 你那什么人我很清楚，你自己糊涂了。
0: 你糊涂，
1: 我
0: 就
1: 给
0: 擦皮鞋的。
1: 我
0: 说
1: 你
0: 从来都是擦一双，没有擦一只的道理。既然你把我的银子给我勾上来，我就得负责到这一列。你给我这个，我这个是擦你这个。
1: 哎，行了，
0: 不行，
1: 你这个擦法太费油。
0: 我这个擦法太费油，
1: 这种鞋油一双鞋顶多用0.03克，否则影响光泽度。
0: 哎呀，大哥，内行啊你呀！
1: 这种鞋油就是我研制的。
0: 你是科学家呀？
1: 要问我是干什么的？更衣。
0: 更衣
1: 没外面的。
0: 哎，
1: 我也溜达溜达擦。
0: 他们眼熟的
1: 公文包。
0: 你也是擦皮鞋的？
1: 咱俩是同行。
0: 那咋到我家当保姆来了呢？
1: 没听天气预报今天上午有雨吗？
0: 我没想到你俩职业，
1: 仨职业，专业擦皮鞋，业余当保姆。

0: 鞋油厂的技术顾问。
1: 没想到咱这行出现你这么个状元。
0: 行行出状元，放开了干吧，伙计，咱们的前途不会越磨越黑，
1: 只能越差越亮。
0: 没有错，伙计。
1: 到点了，
0: 我该下班了。
1: 其实你早该下班了，
0: 好，
1: 刚才我往后拨了半个小时。
0: 哎呀，没有这半个钟头，咱哥俩能唠这么痛快吗？
1: 我再给你加点钱。
0: 哎，你还给我攒了一双皮鞋呢。
1: 两顶，
0: 两顶啊！
1: 真行啊！我也上班，
0: 咱们一块走回去。哎，别，先停了，回去。
1: 来，走，
0: 走，
1: 下午还有吗？
2: 这人要是倒霉呀、啊，
3: 嗯，
2: 喝口凉水都塞牙呀、
3: 啊。哦，是啊，
2: 打个地方，
3: 嗯，
2: 把腰给扭了。
3: 哦，
2: 一回头把脖子给撑了，
3: 那是寸劲儿。
2: 出门没留神，
3: 怎么样呢？
2: 让蚂蚁给带一跟头。
3: 什么事儿你这么倒霉啊？
2: 这什么事儿啊？都怕七赶八赶，是没招没落。
3: 哟，说了半天你怎么了？
2: 他心里窝火啊。
3: 他什么事儿这么窝火啊？啊，
2: 不行，
3: 跟您说你也解决不了啊。
2: 哟，
3: 那是为什么呀？您这模样差点。
2: 嗯，
3: 模样这跟模样有什么关系？
2: 不行，跟您说也不管事儿。
3: 哎，没关系，这回啊我一定帮助你解决啊。
2: 解决不了，
3: 我下决心我一定帮忙。
2: 那也不行，
3: 这回啊我豁出去了，我牺牲我的一切，我也帮助你解决，你看怎么样？
2: 这个，那我太谢谢你了。那我说你什么好呢？
3: 别客气，
2: 这么跟您说吧，
3: 啊，
2: 我什么都有了，
3: 你还缺什么？
2: 就缺一媳妇。
3: 对
2: 了，啊？哦，你缺媳妇，
3: 您先解决吧。
2: 我解决不了。
3: 好、
2: 啊，我就要一个，
3: 嗯，
2: 我一个也没有啊。找媳妇
3: 儿，您也解决不了，不是？
2: 怎么回事啊？
3: 不是跟您诉委屈
2: 啊，
3: 我先后找过两个对象，
2: 哦，
3: 全都是老太太身腿
2: 啊。
3: 这话怎么讲？
2: 把我踹蹬了，
3: 踹
2: 踹蹬，
3: 说为什么呀？
2: 都嫌我这工作不好。
3: 哦，那你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2: 修理工。
3: 修理工？
2: 嗯。
3: 哦，你是修汽车的？啊，
2: 不是。
3: 啊，那是修机床的，
2: 也不是。
3: 那你修什么的？
2: 修脚丫子的。
3: 你是修脚工啊？
2: 对了，
3: 您修吗？
2: 不修，
3: 不修。
2: 早说来他就来了。
3: 这会儿您修，您到万花园浴池找我。
2: 哦，
3: 一打听小坏蛋，
2: 那就是我。
3: 哦，你要小坏蛋？
2: 我修脚快极了，
3: 是吗？
2: 我修起脚来，您就进去，跟刀削面似的。
3: 不信您试试。
2: 好嘛，没那胆子呀！
3: 不瞒您说呀，顾客前脚走，后脚又回来找我来了。
2: 他怎么又回来了？
3: 他让我赔他。
2: 赔？这什么赔呀？
3: 他说要没修好
2: 啊，
3: 那是让你重修，说明你这技术啊不怎么样。
2: 技术啊，
3: 我想好好练技术，他不行，他心里不痛快。
2: 怎么了？
3: 好些人看不起我们干的这行啊。
2: 谁呀？
3: 你就拿我找的这俩对象来说吧。
2: 啊，
3: 就这姐俩，就跟事先统一的口径一样了。
2: 哦，
3: 一见面就把我给枪毙了。
2: 枪毙了
3: 啊？因为什么呀？
2: 这第一位见面倒挺痛快的。
3: 是吗？
2: 一见面就问我，
4: 哎，你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3: 我呀，
4: 啊，
3: 我是修脚的呀。
2: 臭，
4: 嗯，
2: 修臭脚丫子我们可不要
3: 啊！
2: 出去。一句话推一对象，
3: 说好，这倒挺干脆的。
2: 哎，
3: 那么这第二位呢？
2: 哎呀，这第二位就更可气了。
3: 啊，怎么了？
2: 哎，这位长得倒是挺漂亮的，
3: 是吗？
2: 长得
3: 什么模样？
2: 长得大眼睛，
3: 哦，
2: 小鼻子，小嘴儿，
3: 哦，
2: 脑袋上还烫一个那个
3: 什么呀？
2: 鸡窝似的。
3: 鸡窝似的？这什么叫鸡窝似的？
2: 一见面就跟我说，哎，
4: 啊。听说你在万花园工作，
2: 啊啊，
3: 是啊，
4: 你们那一定很美吧？

0: 怎么美？
1: 一般。
2: 你们这万花园都有什么花啊？
1: 没花，都是水。
2: 那划船
1: 不能？
2: 钓鱼
3: 没有？
2: 那你们家什么花园啊？
1: 它不是花园，
2: 什么呀？
1: 是澡堂子。
2: 澡堂子
1: 啊？
2: 那你是干什么的？
1: 哦，我是搓脚的呀。啊？
3: 是臭脚的。
1: 那修脚的那咋了？
2: 修脚的整天拿着小刀在人脚上捅咔嚓，
1: 捅咔嚓。
2: 我那是技术。
1: 什么技术？
2: 干我们这还才更加有技术呢。
1: 哟，哎，那你是干什么的？
2: 搞象牙雕刻的。
1: 这只是分工不同。
2: 我们手里拿的是刀子。
1: 我手里拿的也是刀子呀。
2: 我们手里捧的是象牙。
1: 我手里捧的也是
2: 小鸭子呀。我们雕的是牛郎织女。
1: 是啊，我修的是脚垫机呀。
2: 我们雕了能镶金边。
1: 是啊，我修完了以后
2: 再抹点红药水。我们雕完了能出口。
1: 啊，是啊，我修完了它能长征。
2: 好，再见吧，亲爱的。
1: 什么呀？
2: 小咔嚓。
1: 小咔嚓。您是说可气不可气？
2: 是够可气的。
1: 哎呀，不过你呀、啊，也别生气、啊。只要你把这项工作做好了，这个修脚工准会有人爱的呀。
2: 好
1: 啊，只有您这句话，连我这对象
2: 怎么样呢？
1: 跟您要了。哎，我哪给你少去、啊？
2: 您哪别净给我宽心玩事，这俩都出了，哪还找第三个去？
1: 我心里明白。干我们这行搞不上对象我认了。再说了，我活着不是为媳妇活着，我修脚也不是给我媳妇修脚。
2: 哎，
1: 有你这么说话的？从今以后啊，谁要再看不起我们修脚的
2: 怎么样呢？
1: 敢没有这修脚盆都没脚的样子。
2: 对了，
1: 你怎么揍人呢？一天到晚我是穷欢乐呀。您听吧，万花园浴池里让我最欢的就是我了。
2: 你嚷嚷什么呀？
1: 来位修脚的热水快刀一出里路。您看看他这宰鸡呢。
2: 那天来一大胖子，
1: 哦，
2: 就是胖老头这两只脚丫子伸过来，我这么一看呢，
1: 怎么了？
2: 这是脚掌上
1: 啊，
2: 长满了脚钉、脚垫、脚鸡眼呢。
1: 是，
2: 那真是金珠玉粒、星罗棋布，左脚掌上是百花齐放，右脚掌上是万紫千红啊。
1: 有你这么形容的吗？
2: 庄大爷，
1: 嗯，
2: 您这脚上的明雕暗宝太多
1: 了。是啊，
2: 您想不想治好？
1: 我想治好。
2: 您想治好，我给您出一主意。
1: 什么主意？
2: 您找工程兵去，
1: 拿干嘛呀？
2: 让解放军给您报告。
1: 报告？
2: 我往脚上放大炮。
1: 这胖老头一听也乐了。
2: 哦哦，
1: 小伙子，别看我都60多岁，胡子一把，这国家还用得着咱？
2: 哦，就是这每天上下班可苦了我了。
1: 怎么
2: 这脚不行了？车又不会骑，走道一瘸一点的，疼得酸心呢、
1: 啊、真够痛苦的呀。
2: 小伙子下点心、
1: 嗯、
2: 给我好好休息行吗？
1: 嘿，你呀、啊、好好休息吧。
2: 我胖奶奶、
1: 嗯、
2: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1: 对，干什么呢？
2: 我呀，我是搞那个象牙雕刻的。
1: 哦，
2: 哦，您也是搞象牙雕刻的？
1: 啊，是啊。
2: 我给您穿鞋。
1: 那干嘛呀？
2: 回家趴着去。哎，你怎么这态度啊？
1: 干我们这行没技术、
2: 啊、
1: 整天在人脚上出咔嚓、
2: 哎、你跟老大爷发什么气？
1: 我这是跟他开个玩笑。
2: 哦，
1: 干咱们还得干。
2: 嗯，
1: 咱们还得干好了。
2: 对，
1: 也让他们搞象牙雕刻的认识认识咱们修脚的。
2: 没这必要。
1: 我说大爷，您瞧好了、
2: 嗯、
1: 从现在开始您这两只脚就是摆在我面前的
2: 什么呀？
1: 象牙。
2: 对，
1: 象牙。
2: 有五个串的象牙吗？这
1: 个我坐在小板凳上，腿上铺上一块布，把脚放好了，我就端详开了。
2: 哦，
1: 我是越看越触头。
2: 哟，你怎么触头了？
1: 您不知道，
2: 嗯，
1: 前两件呢，我也修过这么一难修的脚。
2: 哦，
1: 修完了顺着五个脚趾头往下直流血呀。
2: 嚯，
1: 这位还挺不高兴的跟我说、
2: 嗯、
1: 小伙子
2: 啊，
1: 你这不是

0: 是修脚呢，
1: 那这是
0: 你这是血染五指山呢，
1: 还真行是啊！
0: 你您说，就碰到这么难修的脚，就我这两下子能给修好了吗？
1: 啊，那修不好就甭修了，
0: 不修。
1: 哎，
0: 胖大的痛苦无法解除啊！
1: 那你就修，
0: 修坏了更痛苦啊！
1: 那就甭修。
0: 他要是你爸爸呢？
1: 哎，又说错话了，这怎么回事？
0: 是这么回事，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
1: 怎么想？
0: 我想，如果胖大爷是我父亲，我能让他咬着牙往回走吗？
1: 哎，对，这一比较啊，倒是有好处。
0: 胖大爷也看出我为难来了。
2: 哦，小伙子，不好下单不是？
0: 没关系，这个手艺啊，不学不会，熟才能生巧。说话了，大爷不埋怨你，来，去。
2: 哎呦，对不起你了。
1: 怎么
0: 他一伸腿到从板凳上踹下来了。
1: 所以就有
0: 事啊。你还别说，就胖大这几句话真给我鼓了劲
1: 儿。
0: 我想他俩说的对。
1: 嗯，
0: 360行行行出状元。
1: 对，
0: 每行不是练出来的，我要拿出巧夺天工的本领，把胖大的脚当成象牙，在上边雕一个。雕一个
1: 什么呀？
0: 雕一个，雕一个天女散花，
1: 散花，
0: 然后刻上我的名字，拿到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上展览。
1: 没听说过，我展览怎样子嘛？
0: 我想
1: 想什么呀？
0: 这事业里头有专家，
1: 嗯，
0: 难道我们这一行就不能出个修脚家吗？
1: 能啊，你比如说吧，江西省南昌市啊，就有一位60多岁的修脚工，被命名为特级修脚师的职称啊。
0: 我想
1: 啊，
0: 这企业里头有工程师，难道我们这些行就不能出个修脚师吗？
1: 能啊！你比如说，外国有一位著名的芭蕾舞大师，就特意到咱们中国来，请咱们中国的修脚工给他修脚。
0: 我想，这科研里头有尖端，难道我们这些行就没有尖端吗？
1: 有啊，
0: 哪儿啊？
1: 哎，小脚老太太，
0: 我你别跟着起哄行不行？
1: 怎么了？
0: 最后没法想啊！
1: 对对，你接着想吧。
0: 我想，你想什么来着？
1: 我哪知道？你别想了，快修脚啊！
0: 我坐在小板凳上，拿着小刀，是一刀一刀，一点一点，一片一片，一块一块，专心致志的给胖大爷修脚。
1: 哦，
0: 别看胖大都60多岁，胡子一把的，还真爱动感情的
1: 是吗？
0: 他还看着我这样认真给他修脚，感动的很，感动的，感动的，后来都哭出声来了。
1: 哦，怎么哭的？
0: 帅傻哭了。
1: 醒醒吧，完了，您看看，
0: 小伙子有两下子，还真给修好了。哎，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1: 我这脑子不好，下回还真得记着点。
0: 你说什么呀？
1: 我胖大爷，下次您把我名字忘了，您没关系。您看您脚趾这个，
0: 那干嘛？
1: 刚才一激动，我把我名字刻上了。
0: 真给刻在脚趾这看上了。
1: 小伙子，下次来了我还找你。
0: 我是胖大爷，您看您说的，您都60多岁了，还为国家创造那么多外汇呢。
1: 哦，
0: 我干这点算不了什么。以后刮风下雨连阴天什么的，您腿脚不方便，您别来了，我上您家去给您修脚去。
1: 好，
0: 咱们爷俩没得说，
1: 我也不图您什么。
0: 是啊，
1: 反正到时候给他说个媳妇就行了。
0: 我是这意思吧？
1: 哎，你啊，是没错，
0: 他就这意思。好，我也不跟你搬了，反正从此以后胖大爷常来我也常去。
1: 哦，
0: 为了给胖大爷修好脚，我还真请教过几位技术高超的修脚师。
1: 是啊，
0: 后来。来，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我真把胖大的脚给修好了。
1: 啊，再说你还真有两下子。
0: 啊，行不行？咱们是瞎猫碰死耗子，
1: 感人了。
0: 他还挺谦虚。是真的，我的技术差得很远。
1: 哦，
0: 我的技术那是小脚穿大鞋。
1: 这话怎么讲？
0: 不满足
1: 不？
0: 你哪那么多俏皮话？每天看着胖大爷精神抖擞，迈着轻快的步伐上下班，逢人就给我扬名闯牌子。
1: 哎，
3: 同志
1: 啊，
0: 你就是脚垫吧？
1: 哎，
0: 到那个万花园找小快刀。
1: 对，没错。
0: 你这是脚钉吧？
1: 嗯，
0: 到万花园找小快刀。
1: 没错。
0: 你这是脚鸡眼，到万花园找小快刀。
1: 对，没错。
0: 你这是近视眼，到万花园找。
1: 哎，对，
0: 对对对，像话！我有拿刀子问眼珠子，就这么一来，我。 了，
1: 谁来了？
0: 咱们都热情的服务好。后来我被同志们亲切的誉为新长征路上的奠基人。
1: 奠基人？言过其实。
0: 哎，您是其实的奠基人呢？
1: 这修脚工怎么成了奠基人了？
0: 我是那个修脚垫和脚鸡眼的人。
1: 哦，这么个奠基人呢？
0: 后来领导还给我发一张大奖状，上写着大有作为的修脚师，
1: 这是对你的鼓励。
0: 那天我又到胖大爷家去，胖大爷一见面就给我道喜呀，
1: 是吗？
0: 嘿，快到，来来来来，快坐下坐下坐下。听我跟你说，从打你给我治好了脚啊，3个月。我就完成了8000过海这件牙雕了，在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上受了奖。这里也有你一份功劳。
1: 对，
0: 这是第一喜。
1: 哎，
0: 那么第二喜呢？
1: 啊，
0: 我给你介绍个对象。
1: 哟，这回他可抄上了。
0: 我一错喜了，怎么回事呀？说起我现在还年轻，技术差得很远，我得抓紧时间练技术。现在哪有时间考虑这个？那什么，您给我介绍这对象？
1: 不要了，他在哪儿呢？
0: 在哪儿？他还要？
1: 我哪都没要了。
0: 他在哪儿呢？就在屋里给你包饺子呢。
1: 这姑娘早来了，我赶紧过去，打着门帘，伸着脑袋往里这么一看，哎呦，我
0: 怎么了？
1: 不好，长得不好，
0: 不是不行。
1: 没看上？
0: 这不是我没看上他，是他没看上我。他说我穷。
1: 嫌你工资低。
0: 不是，他说我那个从他
1: 从他
0: 就是那个大眼睛小鼻子小嘴，脑袋上还烫一个那个鸡窝式
1: 鸡窝、还是他呀。我刚要走，胖大爷给我拦住了。
0: 别走啊，这行不行的得先谈谈呢。
1: 哎，你们两个呀，谈谈吧。
0: 正在这功夫，这姑娘一撩门帘出来了。客官说，
1: 这姑娘还有点不好意思。
4: 快点同志，以前我说你穷踏实，刺伤你的自尊心，是我的不对。
5: 可是
4: 通过这几段你给师父治病，使我认识到你的工作是光荣的，是伟大的，是不可缺少的，是非踏实不可的。
1: 这叫什么词儿啊？
4: 你不为名，不为利，兢兢业业的工作，你才是一个好青年。你是我理想当中的
1: 什么呀？还行着是呢。那么当时你说什么呀？
0: 我说什么好？当时我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了。我说那个我什么
4: 不是那个你，是不是那个他？
1: 哪这么三位？
0: 我最后总算憋出一句整话来。
1: 怎么说呢？
4: 我那什么，那个你爸爸有脚鸡眼吗？
1: 在这儿呢。

0: 妇儿，想我了？想我你也别来咬。你看你怎么老问我是干啥的呢？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老公我现在是高高在上啊！哎呀，啊，所有人都得仰视我，谁看见我都说我有两把刷子。哎呀，哎呀，媳妇儿，媳妇儿，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
1: 嗯，哥，哎呀，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哎呀，
0: 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我要告诉他们，怕家里惦记嘛。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万一起风了，马上躲避，听没听着？
1: 听着了，
0: 兄弟们，开工喽！
1: 好嘞，
2: 好，非常好，漂亮，妹儿啊，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你知道不？

0: 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我都容易憋过去。妹儿啊，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
1: 我想我老公娘呗。
0: 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我帮你找老公，要不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
1: 那你找着了？
0: 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提示帮你找的吗？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
1: 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他是太子啊，你咋不领我去十三陵呢？你就没按活着的找？
0: 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啊，
1: 印钞厂门口也是咱俩蹲的地方吗？蹲两天呐，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我还说他有两把刷子呢，今儿领我上哪儿啊？
2: 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
1: 哎呦，
0: 妹儿啊，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两把刷子，那全是套刷啊。
1: 哥呀，
0: 哎，
1: 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
0: 没有啊，
1: 我都听人说了，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老危险了，要不然这大老远的，我能投奔你吗？我邻居家叔伯嫂子的大表哥呀。
0: 我知道，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他叔伯哥家的邻居，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
1: 那实在亲戚。哥呀，
0: 又咋的了？
1: 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这要是走下坡路，我这个家可咋整啊？
0: 妹儿啊，啥事儿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
1: 对，
0: 不是那什么，没准他现在，你这话你也太多了，你是不是饿了呀？那什么，你呀先垫吧口吃的，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考古队啊、五金店啊、擦鞋铺子、找刷子呗，还能干啥呀？我
1: 哥，哎呀，这都啥时候了，我哪有心情吃啊？抓咋这么干嘛呢？
0: 哎呦我的妈，这是哪儿啊？
1: 你别过来呀，你可千万别伤害我。
0: 大姐呀，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
1: 我不管，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我可克夫，我老公都让我克丢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呢。
0: 白哥，
1: 你别叫我。
0: 妈呀，媳妇儿你咋来了？
1: 你别过来。
0: 媳妇儿你啥时候来的？媳妇儿你看我是谁？
1: 老公。
0: 媳妇儿。
1: 老公。
3: 喂。啊，头啊。我进人家了，安全，等这阵风过来再干，放心吧，我知道。好嘞，
4: 给谁打电话呢？
3: 我们头。
1: 头
3: 啊，
1: 怪不得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是啊，就这玩意儿来钱快呀。
3: 嗯，反正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
1: 走。
3: 干啥去？
1: 去你该去的地方。
3: 媳妇儿，我都进人家了，我不能这么走啊。
1: 对，干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是吧？
3: 媳妇儿，你说啥？我咋蒙圈了呢？
1: 蒙圈了，自首去。
3: 谁呀？
1: 你。
3: 咋的了？
1: 自首去。
3: 谁呀？
1: 你。
3: 咋的了？
1: 我让你自首去。
3: 谁？
1: 你。
3: 我呀。
1: 啊、
3: 咋的了？不是我咋的了？你让我自首啊？媳妇儿，你是不是误会了？你老公我啥人你不知道吗？
1: 我太知道了，跟老太太玩扑克，你还偷大王，你啥人呢？啊，把老太太花镜藏起来，俩六搭四个六出，给老太太都炸哭了。
3: 行了，媳妇儿，你别说了，我这回我不怕你担心，我也不怕你惦记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是蜘蛛人。
1: 啥玩意儿？
3: 蜘蛛人，
1: 你吐个丝儿我看看。
3: 我吐什么丝儿啊？我呀，
1: 可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还蜘蛛人？蜘蛛人那罪也是你能遭的吗？你知道北京这么干净，这么漂亮，那是多少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玩命啊！新闻上都播了，蜘蛛人见义勇为，进火场救人，他们弘扬了正能量，那都是救火英雄啊！就你这个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的，我踢你屁股，你脸蛋子都哆嗦了。

0: 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我是啥玩意儿？你自己看。
1: 高空作业资格证流量。
0: 哼！
2: 你看，我就说我老公是蜘蛛人嘛。
0: 拉倒吧，我啥蜘蛛人啊？我都不会吐丝儿，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给老太太都炸哭了，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
2: 谁呀？
0: 你
2: 咋的了？
0: 怀疑我？
2: 谁呀？
0: 你
2: 我呀？
0: 啊？
2: 咋的了？
0: 你给我上一边去！
2: 行了啊，差不多就得了呗，我还没跟你生气呢。
0: 你跟我上啥气啊？
2: 你瞒我，你瞒我，你瞒我了。
0: 我瞒你咋的？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
1: 喊啥呀？
0: 我喊咋的？我生气。
2: 你别生气了啊！
0: 我就生气。
2: 哎呀，你别生气了。
0: 就生就生。
1: 生吧，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
0: 你
2: 老公，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别一见面就生气。哎，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
0: 没有。
2: 仔细看一看呐，
0: 你刮胡子了？
2: 怎么跟你大宝贝说话呢？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啊？
0: 是这事儿我能忘吗？最后我输了，定的谁输谁要你吗？
2: 那你还娶我，你图啥呀？
0: 我图伤悲，图啥？
2: 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给你蜘蛛人站啊！
0: 上一边去！
1: 哎呀，你推我！
0: 我推你咋的啊？
1: 再推我一下子！
0: 推了！
1: 你再推我一下！
0: 我推了！
1: 你再推我一下！
0: 我推了！
2: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笑了，老公，我好不好看？
0: 说真话说假话？
2: 先说假话。
0: 不好看。
2: 是真话。
0: 真不好看。
1: 我生气了。
0: 哎呀，哎呀妈呀，
1: 咋的了？
0: 哎呀妈呀，完了，这回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
1: 咋的了？
0: 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
1: 说人话。
0: 本来盖卡秃噜皮了，
1: 给我上一边去娘。
0: 完了，本来盖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这是逼我放大招呢。我们是夫妻，幸福的小夫妻，最美的时光遇见最

0: 哎呀，你是谁呀？
1: 哎呦我的妈，大哥啊，我跟你说你都不能信，他就是我老公啊，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的，你去上天了。
2: 不是那个大哥，我媳妇蒙圈了，
1: 蒙了。
2: 我呀是高空清洁工，我在楼上正干活呢，突然起风了，没招了，就爬咱家来了。一进屋，这不我媳妇吗？那玩意儿，
0: 他谁呀？
1: 他是咱邻居家叔伯嫂子大表哥。
2: 对，大表哥呀，我是你大表妹叔伯哥家邻居，他老公
3: 啊。实在亲戚啊！
4: 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他说的就是你呀、啊！
2: 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
4: 哎呀，大兄弟呀、啊，可算找着你了！你是不知道啊，没找着你的时候哈，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
2: 是啊，
4: 这回找着你了吧？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
2: 嗯
4: 了，人这玩意儿他可挺有意思哈，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你说就我这心里头，你说还不好说。
2: 那啥，哥，哎，我知道不好说，你上那边说试试。啊，哥在那说是不是得劲多了？
3: 啊。我多余了是不是？
4: 这么点啊，一年多都没见面了，你俩先唠，我去定个地儿，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2: 行，
1: 等会儿，老公啊，别让哥花呀，啊、哥拿500块钱，
2: 多少钱？
1: 500，
2: 400块钱？你要300块钱干啥呀？我兜里就200，我最多给哥拿100，先付10块钱首付，哥。
4: 你可拉倒吧你！吃顿饭还能用了这么大票啊？这都容易找不开。行了，你也别搁这待着了，咱俩呀点菜去。
2: 哥，拿着10块钱也是钱呢。你
1: 老公啊，你咋那么小气呢？
2: 这是小气吗？这是抠。我不抠点，拿啥往家寄钱呢？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
1: 我宁可不数钱，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老辛苦了，
2: 媳妇儿，那你是没看着俺们干活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
1: 啥首饰啊？就这个呀。
2: 啊，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那种感觉像朋友，像家人，像一个村的。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首饰，我认为我值了。
1: 老公，我给你俩，你跟我回家呗。
2: 哎呀，
1: 我跟你开玩笑呢。老公，你看，阳台外面下雪了。真美，你想啥呢？
2: 我在想，我白擦了。哎，媳妇儿，你等着，我给你个惊喜。
1: 惊喜？
2: 哎，放下来！
1: 哇，老公，你要干啥呀？
2: 媳妇儿，啊，把手给我。
1: 把手给你。
2: 来，我带你看一看我眼中的。北京。

0: 谢大伙儿，
1: 哎，谢谢大家。
0: 上天津演出来，内心非常的高兴、
1: 激动。
0: 学徒叫王自健，
1: 对，
0: 在我身旁的这位，
1: 嗯，
0: 陈素，
1: 哎，是我。
0: 我们俩人啊，
1: 嗯，
0: 发小了，
1: 对，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好
1: 朋友，一个街坊啊，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呦，从小他那点事我都知道。
1: 哎，是。
0: 嗯、陈素首先来讲，从小就是智商啊，
1: 嗯，
0: 不是高不是低，
1: 嗯，
0: 他就是有点偏科。
1: 什么叫偏科？
0: 他这个智商怎么讲啊？
1: 啊，
0: 用一个这个术语来说吧。
1: 您说。
0: 用术语来说就是不在250之上啊，也不在250之下。
1: 你这正好是一250是吗？这个。
0: 你看就正好这么傻。
1: 不是谁告诉你？
0: 虽然说看书什么学知识都特别快。
1: 哎，这我行。
0: 但是呢、
1: 啊、
0: 说应用起来不行。
1: 谁告诉你的？
0: 尤其是会认字之后
1: 啊，
0: 看见字就不行，这人疯魔了。
1: 什么话这？
0: 看见字，人生糊涂识字史
1: 啊？怎么了？
0: 这是鲁迅先生的话，说是你认字之后，你这人开始犯傻了。
1: 这叫什么？
0: 拿他来讲，活生生的例子。
1: 您说说
0: 啊，什么字都愿意瞧，瞧完以后还照着人家这个做，
1: 这就对了呀。
0: 哎，照着人家做，上厕所的时候投了血，往前一小步。再抬头，怎么还写着往前一小步
1: 啊？
0: 再往前一小步吧。
1: 喂，
0: 抬头怎么还写着往前一小步？
1: 喂，
0: 当当蹭蹭蹭，掉！
1: 哎，
0: 脑袋磕一包，
1: 磕尿池子上了。
0: 哎呀，就是这么的，这个傻，
1: 没听说过。
0: 那天嘛，买了瓶可乐喝
1: 啊，喝可乐，
0: 拧开可乐，
1: 嗯，
0: 小时候的事儿了。
1: 对了，
0: 刚要喝还没喝呢，
1: 啊，
0: 瓶盖上写着一行字，
1: 写的是。
0: 生产日期见瓶底儿，
1: 哎，
0: 哦，
1: 这不就是一缺心眼吗？这个
0: 傻的浑身都是啊！
1: 我这废话，
0: 黏黏糊糊不好洗，
1: 不是有拧开了再看的吗？

0: 反正这东西吃一堑长一智吧。
1: 那是呢，
0: 谁说那年已经十岁了，
1: 哎，
0: 十岁的孩子知道拧开盖的可乐不能这么瞧了。
1: 你又一傻子吧这个。
0: 后来呀又有了点别的爱好。
1: 喜欢什么呀？
0: 喜欢跟家里啊写毛笔字。
1: 这叫书法。
0: 哎，写书法，挥毫泼墨写达字。
1: 哎，
0: 那回他们住在北京嘛。
1: 对呀、啊、
0: 北京琉璃厂有一个著名的做墨的，
1: 叫什么呀？
0: 易德格。
1: 好墨汁。
0: 上易德格那儿买了一瓶墨汁。
1: 哎，
0: 打开盖儿刚要奔外挤，还没挤呢，
1: 啊，
0: 墨汁上写了行字，
1: 写的是
0: 使用前请摇晃均匀。
1: 哦，喂，当鸡尾酒那么玩是吗？这一脸都糊的是吧？
0: 就各位，您见过大熊猫吗？
1: 喂，
0: 跟大熊猫反着，眼睛这是白的，其他地儿都是黑的。
1: 这什么熊猫这是？
0: 哎呀，好家伙，反正就说这意思吧。
1: 什么意思？
0: 吃一堑长一智啊！
1: 对对对，
0: 打那儿起知道打开盖的墨汁也别墨汁可乐了
1: 啊！
0: 只要是液体的东西，
1: 怎么着？
0: 不看字了，
1: 都不看字了。
0: 再有这个商品，我先用。
1: 哦，先使完了，
0: 这还不成吗？
1: 哎，再看，
0: 对不对？这还不成吗？先用再看，
1: 长教训了。
0: 后来嘛，那天就是有点生病了。
1: 哦，病了，
0: 上医院买点药喝去。
1: 哎，去吧，
0: 去药店了。
1: 哎，
0: 到那儿之后，把自己情况跟人大夫这么一说，
1: 嗯，
0: 人大夫扭身拿药，
1: 哎，
0: 啪叽，他就把眼睛闭上了。
1: 这会儿就闭眼呢？
0: 怕拿过来药来，不由自主的去看字去。
1: 嚯嚯，
0: 眼睛就闭上了，
1: 真轴。
0: 大夫拿过药来说多少钱？
1: 啊，
0: 钱包掏出来，您看着拿。
1: 喂。越学越死行了，这个啊，
0: 拿完了吗？
1: 哎呀，
0: 好，那我可噎起来了啊！
1: 哎，是是是，
0: 哎，噎起兜来，药呢？
1: 哎，嗨，
0: 两边
1: 一下子嘛，这是，
0: 哎，药接过来
1: 啊，
0: 嘎啦一下把盖儿就拧开了，
1: 呵，
0: 咔咔咔拧开盖儿，
1: 嗯，
0: 蹲蹲蹲蹲蹲蹲蹲，
1: 不看，我先把它喝了。
0: 大半瓶就喝了。
1: 哎，
0: 喝完之后一睁眼，
1: 哎，
0: 我现在看字吧。
1: 哎，看
0: 现在看字怎么着，我盖儿我也拧死了，
1: 就是
0: 怎么也不会出事了，
1: 就是的。
0: 低头看见三个字，差点吐了血呀、啊、
1: 写的是
0: 开塞露。
1: 这么点孩子没给我喝死啊，这玩意
0: 儿。哎呀，你说这怎么喝了、
1: 哎、行了，咱抢救去吧，这个。
0: 哎呀，这是小时候的趣事儿。
1: 什么趣事儿？
0: 小时候为什么说这样？为什么说他看书看的有点书呆子了
1: 啊？怎么着？
0: 因为小时候家里教育确实不一样。
1: 哎，书香门第，
0: 从小他们家里就教育他要当什么？要当好样的、嗯。
1: 哎，
0: 什么叫好样的？
1: 什么样？
0: 在座咱们有同龄的小孩，
1: 对呀、啊，
0: 也有这个爷爷奶奶、叔叔阿姨，
1: 嗯，
0: 都知道家里教育孩子，你怎么不学学谁谁谁呢？
1: 哎，跟好的学，
0: 都这么教育孩子，
1: 嗯，
0: 是吧？他父母对他的教育说，你就得当。那谁谁谁
1: 哦，都举了些什么例子呀、啊？这是
0: 哎，让人一说你就应该是典型，就是榜样
1: 哦，
0: 对吧？你比如说，你应该就是赖宁，
1: 哎，对，救山火，
0: 你就应该是草原英雄小姐妹，
1: 哎，抢救公社的羊
0: 啊，你就应该是欧阳海，
1: 蓝鲸马，
0: 你就应该是张凯迪，
1: 治病救人，
0: 从小就这么教育他呀，
1: 多好啊！
0: 好家伙，就这么教育他，他天天琢磨，
1: 嗯，
0: 行吧，不行，我学吧，
1: 学呀、
0: 啊，哎呀，实不行，我就赖宁了吧，
1: 来、啊，烧死呀、啊！别学这个呀，做好事儿呢，这
0: 做好事救火去呀！
1: 哎呦呵，
0: 赖宁干什么？
1: 啊，
0: 救山火呀！
1: 就是牺牲了。
0: 可是我们家离山不近呐、
1: 啊，哎，干嘛跑去啊？
0: 附近没有山呢，
1: 这怎么办啊？
0: 那我想赶上山火得多费劲呢、
1: 啊。是啊，
0: 后来我想，我别那么死性了。
1: 干嘛呀？
0: 干嘛学赖宁就非得救山火呀？
1: 对对对，
0: 这不是平时屋子着火了，我也是可以救的吗？
1: 哎，这也对呀、啊。
0: 哎，想通了这件事之后，
1: 哎，
0: 拿柴火点街坊家房。
1: 喂，这哈，回来，这什么呀？这先给人房点了再救啊？这
0: 那你不给点着，你怎么救啊？
1: 不是，这是学好了，
0: 是不是？哎呀，一盒火柴划下去，柴火也没点着。
1: 哎，怎么呢？
0: 这事儿就算作罢了。
1: 哎呦，这么
0: 这怎么办呢？
1: 哎呀，怎么办？
0: 这怎么办？我学草原小姐妹
1: 哦，抢公社的羊。
0: 我也不爱吃羊肉啊，
1: 是山西
0: 的。哎呀，我学欧阳海，
1: 蓝鲸马去。
0: 这北京城里没有鲸马呀，
1: 有马我也拦不住啊。
0: 到处就是汽车，
1: 那、啊、可不是吗？
0: 我让大街上拦汽车去吧。
1: 喂，
0: 跑跑，汽车来了，不行，拦汽车去吧。
1: 疯了。
0: 后来想想不行，
1: 怎么呢？
0: 那是铁包肉。
1: 废话，
0: 我是肉包铁，
1: 可不是吗？
0: 肯定怼不过去呀。
1: 全是废话。
0: 哎呦，急死我了！我怎么才能成为人家嘴里的榜样啊？
1: 怎么办呢？这个
0: 实不行，我学张海迪吧。
1: 张海迪，
0: 张海迪大姐姐，
1: 啊、这也行
0: 啊。
1: 哎、
0: 高位截瘫，自强不息，
1: 身残志坚。
0: 我学学他吧。
1: 来吧，
0: 我学张海迪了。
1: 学他，
0: 学张海迪、
1: 嗯，
0: 跟家看着他爸爸做木匠活那个大锯。

0: 气。
1: 干嘛呀？
0: 这实不行，今儿我就只能学张海迪大姐姐了，
1: 看着她学，
0: 我就全仰着您了，
1: 仰仗她。
0: 好吧，您受累，您受累，把这剧拿起来了
1: 啊！
0: 我从哪儿开始学？我怎么我这么拉像张海迪大姐姐呢？还是这么拉像张海迪大姐姐呢？
1: 怎么着拉都像日本人？您这抛斧来了是怎么着？这个
0: 怎么了？
1: 有空这么着拉的吗？这个、啊、
0: 反正拿这个剧刚碰着自己都没疼，一凉就吓哭了。
1: 你瞧瞧我这出，
0: 赶紧扔了。你说这怎么办？哎呀，
1: 学不了啊！
0: 我怎么？哎呀，我怎么才能成为英雄呢？
1: 怎么办呢？
0: 我怎么才能成为了不起的人呢？
1: 想想办法。
0: 干脆吧，
1: 嗯，
0: 我再奔前倒磨倒磨吧，
1: 往古代倒。
0: 大宋朝文彦博。幼儿道有惯学浮求之志，
1: 哎，
0: 司马温公道有破瓮救儿之谋。
1: 好啊，
0: 学这俩行不行啊？
1: 学这俩吧。
0: 我学司马温公破瓮救儿啊。
1: 哦，这司马光砸缸，
0: 俗话就是司马光砸缸。
1: 这好啊，
0: 有小朋友掉水缸里去了，
1: 哎，
0: 我拿一石头把缸砸漏了，
1: 多好、啊、
0: 也不费劲，
1: 哎，
0: 我也不疼，
1: 对，
0: 也没有危险，
1: 就是的，
0: 我就学会了，
1: 我来这个
0: 吧，我就英雄了。
1: 好啊，
0: 正好那赶上那会儿住大杂院，
1: 都这样，
0: 院里还真有一大水缸，
1: 真有！
0: 哎，有一大水缸，天天跟那儿等着吧。
1: 等什么呀？
0: 怎么还没有小朋友掉进去啊？
1: 不是有盼着这个呢吗？这个。
0: 哎呀，怎么谁们家小孩都学坏了，不奔水缸里头掉啊？
1: 这谁学坏了？这个。
0: 这可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干脆我也别天天这么瞎等着了。
1: 干嘛呀？
0: 万一哪天小孩掉进来，我拿什么砸呀？
1: 可不是吗？
0: 是吧？先出去找去吧。
1: 找。
0: 找了一大青石。
1: 大青石的。
0: 小孩弄不动他呀。
1: 嗯。
0: 就为了学这个好人吧，学英雄榜样吧，自己弄一大青石搬家里院里去了。
1: 好家伙，
0: 就跟这水缸旁边这么一搁，
1: 哎，
0: 天天看着、
1: 嗯、
0: 哎呀，这就是我作案的工具。
1: 什么叫作案的工具？
0: 我成名的工具、
1: 哎、对对对，
0: 有了这个，有了缸，有了青石，我就是英雄人物了，
1: 就差人了，
0: 以后说我就是司马光一样的人了。
1: 就是，就是，
0: 是不是？
1: 好啊，
0: 等着吧、
1: 啊、
0: 哎呦，我没有小朋友奔里掉啊，
1: 我
0: 急着他呀，这可怎么办呢？
1: 什么出息？
0: 哇，一等半个月、哎、一个小朋友都没掉进去，
1: 这可怎么办？
0: 这怎么弄啊？
1: 嗯，
0: 哎，正赶上
1: 啊，
0: 放暑假了
1: 哦。
0: 邻居家一奶奶家的小孙子
1: 哦，
0: 那比他是小的很多呀、
1: 哦。小朋友，
0: 五六岁一孩子上奶奶家过暑假来了。
1: 哎，这岁数也合适，
0: 住这院里头。
1: 好，
0: 哎，那天跟院里那儿正拍皮球呢。
1: 嗯，
0: 他过去了。
1: 哎，
0: 小盆鱼，
1: 对，
0: 咱俩一块儿拍皮球好不好啊？
1: 这就要下毒手了啊、
0: 嗯！啊，小孩一看有一大哥哥陪我玩，那还有不好的吗？
1: 好啊，
0: 哎，行吧，哥哥，那我给你传个球。
1: 哎，
0: 下把球就传给他了。
1: 来吧，
0: 打给他，他就说：“你看我给你拍一个啊。”
1: 啊，
0: 别扔水缸里去了，
1: 这手还真准啊！
0: 好家伙，扔水缸，小孩不干呀！
1: 啊，
0: 你把我球扔缸里去啊！哎呀，我跟你说，你就别矫情，知道吧？因为我呀，我晕水。
1: 哎，是
0: 我不能给你够去。
1: 哎呀。
0: 你自己够去吧，
1: 去吧，
0: 好不好？你自己够去，你看你比那个缸就矮这么一点儿，
1: 哎，
0: 你一定能够出来，
1: 是是是，
0: 一定能够出来。
1: 哎，来，
0: 那小孩呢？听他的去吧，五六岁孩子让他蒙了，
1: 是啊，
0: 搬着砖头，踩着砖，
1: 哎，
0: 垫上去，
1: 嗯，
0: 刚这么一撑，没留神，呱唧。小孩掉缸里了，
1: 梦想成真了。
0: 哎呀，水花四溅，扑叽就出来了。
1: 太好了！
0: 哎呦，我的天哪，这哪是水花啊？
1: 啊，
0: 在他眼里那就是金花啊！
1: 可不是，
0: 好家伙，水花出来，带着大红花就出来了，
1: 可不是吗？
0: 我成英雄了，赶紧砸缸吧！
1: 来来来，
0: 说着话把这青石就举起来了，
1: 多大？
0: 照着缸，当一下，
1: 成功了，
0: 缸就破，水就流出来了。
1: 是是是，
0: 当时这么一琢磨，
1: 啊、
0: 我呀，我不跟这儿待着了，
1: 干嘛呀？
0: 做好人好事，不能留名留姓，
1: 我还得学雷锋。
0: 我走吧，
1: 跑了，
0: 回家去了。
1: 哎，
0: 到了晚上，大人下了班，
1: 对、
0: 啊，那孩子他爸堵着他们家门口就骂街
1: 啊！
0: 老陈，老陈，你给我出来！你们家倒霉孩子干的什么倒霉事啊？
1: 怎么了？
0: 啊，他爸爸出来了
1: 啊？
0: 怎么了？
1: 啊，
0: 出什么事了？
1: 切，
0: 别废话，把你倒霉儿子叫出来。
1: 我
0: 来了，你给我出来，出来！这叔叔为什么说你啊？我不知道啊，你看我们孩子什么不知道？废话，什么不知道？你问他今天干什么了？
1: 做
0: 问他今天干什么了？
1: 做好事儿。
0: 这么一问，他高兴了
1: 啊！
0: 你看，我不想留名留姓，
1: 嗯，
0: 还是让人叔叔看见了，就准是给我送表扬信来了。
1: 什么表扬信呢？
0: 你说这怎么办？
1: 嗯。
0: 叔叔、
1: 哎、
0: 没关系的、
1: 嗯、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就
0: 还是你应该做的。我抽你你信吗？
1: 怎么
0: 说话扬手要打，说这别打孩子，怎么回事？您再有话好好说
1: 啊。
0: 你问问他到底干了什么了。
1: 干什么了？
0: 你到底干什么了？
1: 救人
0: 呢、哎、我就是学司马光砸缸来着。
1: 哎，
0: 这是好事儿。
1: 对呀、
0: 啊、你看 你们家孩子是不是掉缸里，我们家孩子把缸砸了，给你们家孩子救出来了。
2: 就是
0: 这是好事，你怎么还要打人呢？
2: 不像话。
0: 好事
2: 啊，
0: 不是你教育孩子我不管啊，
2: 啊
0: 学司马光倒也没什么错。
2: 是 是, 是
0: 关键是你砸缸，你拿石头砸也行
2: 啊。
0: 你是怎么砸的呀？
2: 怎么砸的呀？
0: 你问问他，你他是这么砸的，他是这么砸的呀？
2: 喂
0: 啊，
2: 从头上拍下去了，我这。
0: 当时你爸不干了
2: 啊？
0: 陈叔，你怎么回事？你是这么砸的，你是这么砸的呀？
2: 就是怎么学？
0: 你还挺老实
2: 啊，
0: 爸爸、
2: 嗯，
0: 我是这么砸的，
2: 我还挺卖力气。
0: 你爸爸当时就不高兴了。
2: 当然了，
0: 你小子傻呀！
2: 我不
0: 啊。你是不是有毛病？吃多了，你这么砸多省劲儿，
2: 就
0: 这么砸多累呀、
2: 啊？不是，这跟累有什么关系啊？这个
0: 啊，这么砸多累啊？你跟你当时就解释啊？
2: 这解释什么？
0: 爸爸不是那么回事
2: 啊！
0: 我也知道啊，这么砸省劲儿，这么砸累。
2: 对、啊，
0: 但是我当时必须这么砸了。
2: 为什么呀？
0: 我要是不这么砸的话，
2: 啊、
0: 那小孩就该爬出来了。
2: 我说害人呢、啊，这是。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2: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

0: 聆听京剧，仿佛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唯美画卷。
1: 唱念作打，
2: 生旦净末丑。

一幅画，一纸浓墨山水，一出戏，一曲东方神韵。京剧艺术唱出的是一段200年的历史传奇，传承的是5000年的中华文明。

品一盏香茗，听一曲戏韵，拾一段心情。梨园百家带您穿梭中华千年时光，品味国粹戏韵精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我是松晓。今天的龙女说梅派，我们继续有请梅葆玖先生的入室弟子，来自我国宝岛台湾的梅派名票龙乃馨女士，继续带着我们一起来品梅、赏梅、学梅。

0: 问的是哪一家呢？
1: 问的是刘迎春。
0: 哦，刘迎春吗？
1: 正是。
0: 他就住在前面，你问他做甚呢？
1: 我问他带来万金家私何而动问？
0: 这个，请稍待。哎呀，亲君，像我二父，离家一十八载，今日才有书信回来。本当向前接去，身上褴褛，我若不去，这个书信又不能到手，这便怎么去？是有道理啊，君爷。你可知衙门呀？
1: 我知一二。
0: 有道是这冤，
1: 冤在天边不能相见。
0: 这姐，
1: 哦，莫非就是徐大嫂？
0: 不敢。人贵之寒气哟！
1: 哎呀呀呀！来来来，从前一礼。
0: 方才见过你了。
2: 朋友您好，我是龙乃心。接下来我们今天这一讲啊，全是道白啊，学《汾河湾》这个戏呢，这样的状况经常会出现。

0: 因为它原本就是道白占的比重特别特别高的这么一出戏啊。说起来，学汾河湾学的什么？真的，最重要最重要，恐怕还真不是在唱上，是在道白跟表演所以朋友们对这一点一定要有认知，您才会。有兴趣往下接着坚持学下来啊。如果说您感觉到一遇到道白就很没劲儿，那我就劝您这个戏也就不用去学了。真是这样，您不如找一些其他重唱功的戏啊。好，今天这个词句很多，上回说到。他不是问他是不是迷路了吗？然后问到柳家村，说前边也是，此地也是，具体你得说问哪一家呀？那么薛仁贵说他问的就是柳迎春，这一下吓一跳是吧？哦，柳迎春么？然后这个柳迎春呢？挺聪明，挺机灵的哈，这个反应，他就先不那么老实的讲，那就是我，他得看看来的这个人到底是干嘛的，对吧？所以他就故意这么讲啊，军爷，他就志在前面，你问他则甚呐？所谓这个则甚，那就是做什么呀？你问他干嘛呀？就这意思。然后薛仁贵就也在那儿鬼扯，说是这个柳迎春的丈夫托我带来万金家书，故而动怒。那么接下去就挺像这个武家坡，是吧？柳迎春就打了个背躬啊，军爷请稍待。打背躬的时候说的：“哎呀，且至，想我儿夫离家一十八载，今日才有书信回来，本当向前接取。低头一看自个儿，哎，身上褴褛，就是说穿得破破烂烂，很穷啊，这不是给自个儿家丈夫丢人吗？转而一想呢，我若不去，这个书信又不能到手。”很矛盾，怎么办呢？这便怎么取？怎么办呢？然后想到一个辙，他先讲了四个字“自有道理”，这个当然是跟观众交代的，是吧？这些都是内心的话。然后赶紧又上前，接着跟军爷打交道了。啊，军爷！你可知哑谜呀？我给你打个哑谜，行吗？然后这个军爷说：“略知一二。有道是：这远远在天边，不能相见；这近，哦，莫非就是大嫂？借着这样比较缓解尴尬，是吧？”然后，柳迎春说的：“不敢。”仁贵之寒气哟，这个白的的确确跟武家坡非常的类似，但是我上回就讲了，柳迎春不是那种大家出身的，她比较粗线条的，所以您看这梅大师演绎不同的人物，我们真的是何其有幸能够。在如今听到60多岁的梅大师跟马连良先生合作的这一次的这个完整的录音，太好太好，这里头念的呀，太好了。我不知道朋友们您觉得如何啊？这个就是我真是我一直到今天，我这个戏已经唱过好多回了，这么几十年熏下来，像我现在在。备课的阶段，在这儿给您做仔细的这个分析等等吧，反正就是 我听到这个，我就来回来去，我得反复听多少遍，我就是沉迷在里头。太好了，他的这个口气，他对于内心话白的，跟真正开口跟人说话交流的这些个层次，分得那么样的清楚，里头这种尺寸、节奏掌握的那叫一个妙啊！太好，太好了。您要是说真是能够沉下心，把《汾河湾》里的道白，就是说好好的去熏透了，能够掌握的话，真的可以说啊，以后再遇到什么样的道白，您就不会觉得心里头没有底了。他这个里边教会了我们太多太多东西了。好，看看今天这些词儿哈。哦，柳荫春末，荫归前鼻音上口，末上口。啊，君爷，他就志在前面，就兼字，志上口，前兼字。你问他则深呢？然后听说是捎来了万金家书，这够上口，请捎带，请兼字上口。哎呀，且至，且兼字至上口，想我想兼字我上口，儿夫离家18载，今日上口，才有。诗信诗上口，信兼字，今日才有诗信回来。本当向前，向是团的，前是兼的，接取全是兼的，连续三个兼字。本当向前接取，一个都不能取消啊，三个都是兼的。哎，身上褴褛。我若不去，我上口，这个这微条个上口，诗信诗上口，信兼字，又不能到手，能归前鼻音上口，这便怎么取？莫取上口，自有道理啊，君爷，你可知？可知上口，你可知哑谜呀？柳枝儿，有道是这远上口，是这都是微调，这静不动，这是团字。莫非就是薛大嫂？不敢。人贵致寒妻哟，妻是个尖字，这么多的字里头，这么多的尖字啊，上口啊，可得整明白喽。我现在再念一次，哦，柳荫春末，荫那，啊，君爷，他就。志在前面，你问他则深呐、啊。就是兼字啊，前是兼字啊。带来万金家书，故而动问，这个，请稍待。哎呀，且至。这个哎呀，不要念得那么干巴巴的，这就是带着叹着气儿、叹着气音出来。哎呀，哎呀，啊，哎呀，且至，想我儿夫，离家18载，今日才有书信回来，本当向前接取，前接取全是尖的，向是团的，一定记准了。啊，本当向前接取， 身上褴褛。我若不去，这个书信又不能到手。我若不去，这个书信又不能到手。注意这里边的节奏啊，哪些字很轻巧，哪些字稍微重一点。这便怎么取？最有道理啊，君爷，你可这样呀？啊，君爷，你可这哑谜呀？
1: 刘知音，
0: 有道是这远，
1: 远在天边不能相见，
0: 这
1: 近。哦，莫非这又是薛大嫂？
0: 不敢，人贵之寒气哟。
2: 今天说到这儿，我们赶紧来做发音的锻炼。普通话调制带入是小嗓儿找音色了。
0: 哦，柳迎春吗？哦，
2: 吓一跳，
0: 柳迎春吗？
2: 搞了半天是找我的呀。想想
0: 啊，君爷，他就住在前面，你问他则甚呢？啊，君爷，他就住在前面，你问他则甚呢？
2: 听说有书信来，
0: 这个，请稍待。哎呀，且至，哎呀，且至。想我儿夫离家18载，今日才有书信回来。想我儿夫离家18载，今日才有书信回来。本当向前接取，哎，身上褴褛。我若不去，这个书信又不能到手，这便怎么取？我若不去，这个书信又不能到手，这便怎么取？自有道理，自有道理啊，君爷。
2: 这个地方我希望能够带给您，从现在开始就要有这个观念，
0: 自有道理啊，君爷。
2: 这是不是两个调子？
1: 自有道理特别的那个是另外一个声音
0: 啊，君爷。
2: 这才恢复到正常的小嗓，近距离跟君爷对话。
0: 你可知哑谜呀？有道是这远，这近，不敢，人贵之寒气哟。
2: 即便是这样以普通话调子带入来念，也得找着这个语境。这是心里带着欢喜，可盼着丈夫的信息了，是吧？
0: 哎呀，且至，想我儿夫离家18载，今日才有书信回来。哎呀，且至，想我儿夫离家18载，今日才有书信回来。本当向前接取，哎，身上褴褛。我若不去，这个书信又不。 这便怎么取？自有道理啊，巨爷！自有道理啊，巨爷！你可知呀，迷呀？你可知呀，迷呀？
3: 柳枝一儿，
0: 有道是这样。
3: 远在天边，不能相见。
0: 这句，
3: 哦，莫非就是薛大嫂？
0: 不敢，人贵之寒气哟、
2: 哦。你看这个口气，很难为情的，让人家丈夫的朋友看见我过得这么穷困潦倒的样儿，连身像样的。恐怕就是连身干净的衣裳都没有，挺丢人的，也不可能有什么收拾打扮，挺难看的这么一个样，是吧？哎，这些个口气，希望您呢、啊、真的多熏多体会多琢磨。好，我们再来看一次阴配相。
4: 开幕式施米卢兔两。
5: 不错。真是十米路途，请问大嫂，哪里是刘家村？
4: 巨爷问的刘家村。
5: 真是。
4: 你来看，前面也是刘家村。此地也叫刘家村。
5: 嗯。
4: 但不知你问的是哪一家呢？
5: 问的是刘英村。
4: 哦。刘迎春吗？
5: 真是。
4: 爷爷，他就住在前面，你问他做甚呢？
5: 哦，他带来万金家私，故而动问。
4: 这个，请稍待。哎呀，亲爹。想我二父，你家一世八载，今日才有时间回来，本当向前接去。身上褴褛，我若不去，这个时间又不能到手，这便怎么去？
5: 不能相亲，
4: 这姐
5: 哦，莫非就是薛大嫂？
4: 不敢，人贵之寒气哟。
5: 哎呀呀呀，来来来，从前一礼。
2: 好，咱们一点点捋这个白口啊。当薛仁贵说我问的是刘迎春，这一下吓一跳，搞了半天就找我的呀，所以他很意外呀。这个时候还没缓过来，是吧？那么坐表上呢，我个人觉得哈，不妨可以就是这个时候拿这个袖子挡一下脸，为的是再仔细的端详端详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呀、啊？但是他还是认不得是自己丈夫啊。这个反应上来说呢，我问的是柳迎春，吓一跳，所以稍微有一点停顿的这个，就是他一下没反应过来，是吧？啊，竟然是找我的吗？哦，对，这个哦，这个声音显得比较，就是那么。干的那种感觉，吓一跳的感觉。
0: 哦，刘迎春。
1: 会是找我的呢？他是干嘛的呀？
0: 然后就说的他反应挺快，先不直接承认，再观察一下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就扯了一个谎。这个时候底鼓呢，这个得就是，其实这个当然就是演员跟就是古老嘛，应该说古老的救护着演员古老在那里做反应，配合着这个氛围需要，要不然你要一直没有动静就很干，是吧？那演员你不是说就非得等到那一小罗下来了你再往下说，自个儿感觉哎可以往下讲就接着往下讲。正好是啊，得这个时候俊逸再称呼他一下，
6: 他就住在千里，你问他是甚哪。
1: 梅大师道白里的这个调制啊，这得真是得去熏，你不是说听一两遍你就能够学下来，要把梅大师的那种规律给掌握了，慢慢的吸收了化成自己的东西，这个挺难，耳朵得好。说实话，
6: 他就住在千里，你问他自身哪，你问他自身哪，
1: 这个调子哒哒哒哒哒哒，挺美的，这么一种律动的感觉。薛仁贵说的带来万金家师，故而动问
0: 这个。
1: 这一听好事儿，好消息呀、啊、但是他得想想怎么办，所以讲了一个请稍待。当然这个是好多戏里头遇到这类似的状况都是这么处理，打背公冲着观众去说心里的事儿。
6: 这个请稍等，
1: 又来了，这底鼓又响动，是吧？也是一样，你觉得该说你就说，不是说硬等那锣完了再那个啊。
6: 哎呀，七句，
1: 哎，这个锣它是古老会配合咱。接下去说的比较长，想偶尔扶离家一十八载，今日才有事情回来，本当向前接去，哎呀身上褴褛，我若不去这国事情又不能到手，这便怎么出，这么大一段。那由于这一大段呢是心里边的话，你就不要把调门扬起来，音量也别放得特别大啊。这个时候场子应该说是很静的，是吧？没有，除了底鼓偶尔响一下，没有其他任何这个伴奏里头没有任何的事儿。所以你稍微使点劲儿说话，这台底下就是听得很清楚的。
6: 相国二父，离家一十八载，今日才有时信回来。本当向前接去，
1: 又来了，哎，这个嘀咕总在那儿啊。
6: 本当向前接去，
1: 低头一看两看，自个儿身上穿的破衣烂衫，恐怕也挺邋遢，没有怎么修边幅这样啊，见不得人，感到很自卑啊，怎么办呢？
6: 身上褴褛，
1: 转而一想，还得去啊，我若不去，这股虚心又不能到手，这便怎么去？还是熟练太重要，你唯有滚瓜烂熟，你才能够说得流畅，

0: 自然，别让人感觉你还在边说着边想着词儿，嘴里不能有任何磕绊。圣上哪里，我若不去这个虚心又不能当神，我若不去这个虚心，你看这个这个这两个字是不是特别特别短促，特别小啊，小声啊，轻重得掌握得很好，去慢慢去品去体会。我若不去这个虚心又不能当神，这个虚心又不能当神。这才像是水流动式的这种感觉，不能够哪儿都不能让人觉得你很生硬。我若不去这股诗性又不能到手，一般般很可能就是这么念，拿着剧本就着我说的啊，就着对韵白的基本理解就这么讲，一点趣味都没有了，就一定要品大师的这个。
1: 我若不去这个诗性又不能到手，不能到手，到手这便这么去，这
0: 你看这个这便怎么去，有点着急了，怎么办好呢，好难为情，好尴尬，明知道是要去接这个信，但是拉不下这个脸让丈夫的朋友看我这个样子。
1: 这边
0: 这就是你得有那个口气，是吧，不是干巴巴的
1: 这边怎么吃，
0: 那就是背书。
1: 这
0: 咱们在唱的时候，我总说您呐，唱梅派唱的时候可不能随意去带这个气音儿，嘻嘻呵呵呵呵哈哈，但是道白里头哎，时不时的得带点儿，这个是口气，
1: 这个哎呀，
0: 这个你得有，你不能这个哎呀，那很难听，很生硬，是吧，哎，这种东西得自然。
1: 这边怎么去，
0: 完了以后您听接下来四个字，自有道理，然后一下接到那个啊之夜，又回到直面面对这个薛仁贵去讲话，虽然他不知道他就是薛仁贵，就是面对这个军爷去直接说话，这个里头太高妙了，就是梅大师的这个调门声音的就是这个变化，
1: 只有道理啊军爷，只有道理，
0: 几乎就是把咱们有的时候遇到唱腔低音的时候，我会提示朋友们的小心啊，这个别把大嗓子给挤出来呀、啊。但是您听哈、啊，梅大师的道白里头，他遇到必须把这个层次一层一层拨得特别清楚的时候，会有这种几乎就是那个本嗓子的那个音儿，他会出来一下。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哈，我在后来的别的流派我不敢去讲，我也没有深入的去听去研究，就梅派演员这个领域来说，动这个戏的能够就是说关注到梅大师声音的这个根本的一个质的变化，把这些层次给一层两层三层播得特别清清楚楚的，这样的演员我觉得我还没有遇到。您回头去听，不是说听龙乃馨讲什么，听梅大师在示范什么，您去听他这四个字，自有道理这四个字的音质音高跟哪句都不一样。这是一方面，同样是跟前头一样，他是心里的想法，是让观众听的，不是说冲着薛仁贵的，但是他 从前边那个自个儿拿不定主意，又想去又怕丑，到了这一瞬间他有主意了，有辙了，有办法了，这四个字跟前边这么大一段都不一样，声音特别要低下来，而且变得比较肉一点，实在一点，粗一点，也彰显了什么？彰显了柳迎春那个得意劲儿。柳迎春的可爱在这个汾河湾好多地方体现出来，很直，很有自己的主张，就是这一下他觉得很骄傲，很聪明。哎，我不怕，我怕我没事儿，没什么丢脸不丢脸，我有主意了，我有主意降低我的这个尴尬，我能不直白的说我就是柳迎春，但是我能让这个军爷意会到我就是柳迎春，你说我棒不棒？他有主意的时候，这四个字
1: 子夜大礼，
0: 这个声音跟哪个都不一样。然后呢，最妙的是一有了主意，忙不迭的就上前一步，赶紧就跟着这个军爷就直接说话，
1: 子夜大礼啊，军爷，
0: 是不是特别大的这个转变？能明白我意思吗？这是三个层次的声音，前边从这个想我儿夫离家一十八载开始，一直到我若不去，这个失信又不能到手，这便怎么吃？这是一个层次，用的是比较一般的，属于向观众交代的，就是说不拿高的音域来念，音量也小点，是吧？但是它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这个
1: 子夜大礼
0: 这四个字得上来一块的这个音域，它没有那么肉，就到了子有道理这四个字的时候，哎呀，就让你觉得要让人叫绝，就是说这种处理的手法之高明。类似的这样的处理后边闹窑里边还有今天咱们遇到的是头一回，您得想办法要能够悟出这几个层次，然后从这个最低的最肉的这么四个字很快一点不耽搁，
1: 子夜大礼啊，君爷，
0: 这又回到什么？回到高一点的调门，因为这是真的在跟人说话，不是前头那个冲着观众在表述心理想法的那个音域，所以从最低的一下跳到最高的，虽然不是那个远距离喊人那么大嗓门，但是音域来讲它是从低到了高，这是三个层次的变化。您说像这样的不听梅大师原汁原味的这个资料，凭一个普通演员就说你是专业出身，如果这个戏没有得到什么实授的话，靠自个儿去揣摩，您就这剧本您能有办法念出这三个层次吗？我觉得不可能，否则的话这么多年来动这个戏的人海峡两岸算上也不是说特别少啊，虽然不多但是不是没有啊，那么我观察没有一个人做到这方面的，那就是说没有听出梅大师在这种道白上的讲究，它不是俩调门，它是三个调门甚至四个调门，因为你还要加上你比方啊丁帅，这个是又是另外一个概念，是吧？那是大嗓门的对着远处喊又不一样。 它有好丰富的层次，你不能就都是一道汤，这样才能够，在我的感觉才能够就是说引人入胜，你才能抓得住观众，观众竖着耳朵舍不得丢掉任何一个字，这是道白的魅力。所以回过头来说，千金白四两唱，为什么有这么悬殊的一种比例上的说法，特别着重去强调道白的难，朋友您说是不是难？以大师的那个标准去要求的话，这个是不是叫做高标准？它不容易，对吧？这个资料太宝贵了。得意，他觉得这肯定能行，我太聪明了，我有办法。
1: 你哭着呀你呀，
0: 刘子一儿，
1: 有道是这样，
0: 远在天边不能相见，
1: 这记忆
0: 哦，莫非是又是薛大嫂？
1: 不敢，人贵只含妻哟。
0: 最后这一句呢，又有点透着多少还是有点害臊，不好意思的，是让你发现了我就是柳迎春。你瞧我这一身啊，这个恐怕就是说，头不是头，脚不是脚的，是吧？很普通的一个居家的那个打扮，也不可能是这个精装修，是吧？所以哎，我就老说这个话，我就觉得你听啊，你听梅大师的这个白口，你能看见他的那个神色，真的说起来不需要音配像，梅大师的声音里带出来那个戏，活脱脱一个柳迎春，就能够鲜活的整个人，他的眼神他的表情就能在你的脑海里浮现。我这么几十年我一直有这种感觉，那是最好的音配像，那个像是在我们脑海里自然浮现出来的，是透过梅大师，当然加上马连良也是大师级别，是吧？透过这两位的精彩演绎，我们脑海里能够浮现出那个影像来。包括马先生的这个道白里的各种的，你看他撒谎的时候什么口气，是吧？认真的时候什么口气，逗弄人的时候，生气的时候，哎呀，这个戏呀，各种各样的情绪，那是喜怒哀乐，这个惊吓 害怕等等等等，反正你能想得到的这个情绪这里头全有，而且是大起大落这种啊。你以柳迎春来说，他从前边是吧，跟孩子这么说着，暗自伤心的，但是对着儿子又得求着儿子去养活自个儿，啊，完了以后呢，担心这个孩子，正在那儿焦急万状的时候，哎，出来这么一个军爷，这个事儿把他一下怎么呢？就是说，因为这是个突然的一个转变嘛，马上，待会儿。不隔多大会儿，这个薛仁贵就表明身份了，他就是他丈夫。所以柳迎春呢，等于有一段时间，他把那个孩子还没回家这个事儿就抛到九霄云外了，暂时忘记那档事儿了，全身心的就是面对这个忽然回来的丈夫。然后这个里头吧，又有薛仁贵故意气他的这些好多好多错综复杂的，到最后原本以为非常欢喜的夫妻重圆，哪晓得到最后哐当一下完蛋，孩子没了。这个戏编的那个叫好啊，真的是，我打小看这个戏，我就是，哎呀，又爱看吧又怕看，因为我这个人哈，说起来不好意思，我是个泪点低的人，很容易受感动。就像我说那个打鱼杀家的时候，我说我每次只要看到讲到那一声孩儿舍不得爹爹，我马上两行眼泪就得下来，躲不掉。这个戏也是的，不要说自个儿去演，就是光是看不得，太惨。就是后来这个从喜出望外到一下儿子死掉了，这种锥心的这个痛，然后对丈夫的这个恨，下口就咬他。哎呀，看的时候就觉得，就是禁不住要替这个柳迎春掉眼泪，觉得他太惨了，太可怜了。一下扯远了，不好意思哈，回来，哎，讲到这个，我就是希望朋友们能够，就是真是一头啊，您得钻进来这个戏。咱们这儿是慢慢的给您这么捋着，一个讲次讲不了多大点儿，是吧？您应该就是一头栽进来，把这个音配像里边的这个声音，您应该把它就是利用您的手机，现在大伙儿都方便，手机里头要有全出戏的这个音频，有事儿没事儿拿出来就放就熏。10遍20遍那都不叫事儿，远远不够，必须是100遍200遍起跳，这样去盯，老那么反复的去熏着，慢慢去品，您绝对会爱上这个戏。咱不说自个儿能学到什么样程度，起码是知道梅派戏里头包括马派里头有这么一个精妙绝伦的这么一个合作的剧，我们也衷心期盼专业剧队里能够多多的上演，是吧？那程派的里头动的这个也不少，是吧？梅派的相对不多啊，啊，希望能够多多有人演。再捋一遍，好吧？啊，
1: 哦，柳迎春呢？啊，君爷。他就住在前面，你问他做甚呐？
0: 一听说，万金家说：“
1: 这个，请稍待。”哎呀，妻子，想我二父，离家18载，今日才有时间回来，但到相见接去。圣上拦旅，不如不去，这个失信又不能到手，这便怎么去？自有道理。啊，君爷，你哭泣哑谜呀？有道理。 道是这样。
0: 重借你礼，
1: 方才坚固力量，
0: 这是我们下一讲再去续，好吧，我想我就捋到这儿啊，反正我刚刚也都是使得小嗓这么一遍一遍说下来的哈，剩下来的工作我觉得我在这儿我也没有必要我再去念多少遍了，不用听我的，您呐赶紧接受我的劝告哈，赶紧让您的手机里有全剧的这个音频，起码您得有一个链接，点进去想听的时候随时能找着，从头到尾多寻多听，好吧，我们下回接着往下看。

0: 龙乃馨，来自我国宝岛台湾的梅派名票，自幼喜爱京剧，尤崇梅艺，为梅葆玖先生入室弟子。19岁首次登台，曾多次受邀参与台湾陆光国剧团、北京京剧院梅剧团演出。近年并曾于上海、合肥、常州、锦州、天津等地演出。梨园百家自2019年8月9号开始，每周星期一设置为龙女课堂时间，为您播放龙乃馨女士梅派教学课程，每期一个小时，为您逐字逐句详细讲解梅派优秀代表剧目，为广大喜爱梅派的戏迷票友们提供一个学习的空间。如果您在梅派学习当中遇到什么问题，想与龙乃馨女士进一步的沟通，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当中关注滨海之声松晓，松树的松，竹字头的晓，把您的问题给我留言，会第一时间为您转达。欢迎广大的戏迷票友们与我们互动留言。
1: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2: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掌，绣一幅，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1: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2: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

0: 聆听京剧，仿佛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唯美画卷。
1: 唱念作打，
2: 生旦净末丑。

山水，一出戏，一曲东方神韵。京剧艺术唱出的是一段200年的历史传奇，传承的是5000年的中华文明。

0: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如果您有戏曲珍藏要和广大的戏迷票友们分享，或者是有戏曲故事要讲述，也欢迎您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并关注滨海之声松晓，松树的松，竹字头的晓，欢迎听众朋友互动留言，说出您的需求。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松晓，下期节目再见。
1: 致敬安全守护者，他们是上学路上的指挥家，为上下学的孩子、家长、老师提供一个安全的出行环境。他们是施工作业现场的小红帽，用规范的管理查缺补漏，守好安全底线。
2: 请您遵守乘车秩序。
1: 他们是出行路上的保护神，紧盯每个关卡，用细心和贴心防患于未然。他们是生产一线的吹哨人，排查隐患，防微杜渐。他们是院前急救的天使，争分夺秒与死神赛跑，挽救着一个又一个的生命。他们是危急时刻的逆行者，熊熊烈焰，赴汤蹈火，用勇敢和坚毅诠释着对生命的敬畏。
3: 你好，这里是天津市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1: 他们是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守护者，用坚守和奉献诠释着对全市安全的执着和牵挂。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正是他们对生命的敬畏和安全的守护，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安全的蓝天。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4: 高血压一直吃着降压药，可这血压忽高忽低不说，还突发了脑梗塞，这到底咋回事？
5: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6: 冠心病支架下了一个又一个，还是胸闷气短，心绞痛，这到底咋回事？
5: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7: 脑血栓一直吃着通栓药，还是避免不了二次中风，逃脱不了偏瘫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5: 还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7: 糖尿病胰岛素越打量越大，可还是有了并发症，逃脱不了截肢和失明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5: 全都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血管不健康，从头伤到脚。
8: 第一代血管弹力素，首个国际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
5: 两大强效成分，血管中层与血管内膜共同调节，是最好的防梗防猝手段。
8: 坚于弹性蛋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中层弹性韧性。
5: 蜜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快速形成血管保护膜，把狭窄遏制在第一步，血管健康，供血充足，血压不高。血管

0: 白纯度高，数量稀少，所以血管弹力素极其有限，全年仅提供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1: 400-875-3533，400-875-3533。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通过这两天报名的情况来看啊，咱们血管弹力素和肝黄金剩余的数量已经非常非常少了。但是大家伙热情不减啊，还在持续的打电话报名。就我感觉报名晚的朋友大概率啊就拿不到了。
3: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2: 嗯。
3: 今天呢我提前了2个小时就来到直播间。
2: 这么早。
3: 哎，就是想在上节目之前呢协调一下名额的事。
2: 想给大家伙再争取一下啊。
3: 那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截止到我们节目开始之前，
2: 嗯，
3: 我们全国加在一起啊就只剩下986个名额了。
2: 全国啊。
3: 哎。有的地区啊还剩下几十个名额，
2: 嗯，
3: 有的地区呢早已经啊没有名额了，
2: 很快的，
3: 哎，所以说我们刚才就临时决定了，
2: 嗯，
3: 把这个900多个名额呀集中在一起，没有地区限制，
2: 嗯，归拢一下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900多个名额，乍一听，哎呀，还有机会，但是朋友们，转瞬即逝啊，
3: 对。名额没有了，活动啊也就随时结束了。
2: 对，
3: 哎，其实，在上节目之前，跟香港那边的电话会议开了1.5小时，
2: 就在研究啊。
3: 哎，因为节目开始了，电话会议啊才结束的。
2: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成功没有啊？大家伙都等着呢。
3: 这个实际上啊，是真的让大家失望了。
2: 嗯，
3: 我们经过1.5小时的讨论，名额肯定啊是不能再加了，
2: 没有机会了。
3: 哎，因为血管弹力素的数量啊实在是太少了。就拿它里边的金鱼弹性蛋白来讲，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它是金鱼动脉球里的。
2: 这个我记得您说过，一条鱼就只有一个动脉球，一个动脉球就只能提取出来 0.1 克的金鱼弹性蛋白，但是就是这 0.1 克它就能解决大家血管中层的弹性问题。
3: 对，但是就是因为啊，这个提取的量实在太少了，
2: 非常少，
3: 所以每年的生产量啊都很低。
2: 嗯，
3: 这一次呢，为了咱们港药直通车举办这次活动，已经啊把香港大部分的血管弹力素都挪到我们这边了，
2: 也算是大力支持啊。
3: 对，刚才开会的时候，香港负责人呢也跟我们汇报了一下，香港目前剩余的血管弹力素都在医院了。
2: 哦，
3: 香港大药房啊已经一份都没有了。最近3年呐，可能都不会再提供了。
2: 哇，一下子3年啊！
3: 哎，因为最新一批的金鱼弹性蛋白还没提取出来。
2: 嗯，
3: 等真正的生产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2: 这原材料有限，
3: 所以说这次赶上大家都别错过了。
2: 对，
3: 它是目前首个国际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
2: 嗯，
3: 能做到血管中层与内层共同调节，是最好的防梗。防猝手段，
2: 没错，所以咱广大听友一定要抓紧了，900多的名额订完马上截止，大家要是没订上，你去香港也找不到。而且这一次啊，不仅是血管弹力素，孙主任还给大家配上了香港肝黄金，订4瓶血管弹力素配1瓶香港肝黄金，订8瓶血管弹力素配4瓶香港肝黄金。所以今天啊，不仅是最后一次大家用血管弹力素的机会，更是最后一次用上香港肝黄金的机会。
3: 没错，香港肝黄金呢是全球顶尖的保肝产品。
2: 嗯，
3: 三大配方，三层功效，相当于肝脏啊安装净化装置。
2: 哎，
3: 服用肝黄金过程中，水飞剂保障肝细胞每天再生。

0: 10%。朝鲜蓟快速净化肝脏，恢复肝脏解毒功能。姜黄抗肝脏炎症，避免肝脏啊炎症导致包块集结，防止肝出现硬化甚至病变。
1: 所以咱看肝黄金，它可以用全方位保肝这五个字来形容了。
0: 肝黄金引进香港到现在呀，40多年了，它一直排在香港所有保肝产品的首位。像其他的益山富、护肝片、奶鸡草片这一类也都不在香港人的考虑范围之内。
1: 对，都不用了。
0: 所以在香港，只要在用药的患者，所有人都配上肝黄金。包括年轻人熬夜的，或者是好喝酒的，肝脏已经有损伤的，都会买这个肝黄金。
1: 都知道它好啊。
0: 对，
1: 其实咱节目之前是带来过香港肝黄金的，最近的节目里边大家也听到了不少真实的反馈。
0: 没错。我昨天呢还接到一个患者的反馈。
1: 怎么说？
0: 这位患者也是一体多病，常年吃各种各样的药，降压的、降脂的、抗凝的、降糖的，活血化瘀的药等等。
1: 哎呦，不少啊。
0: 一顿呢药就是一瓢把。他说这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吃完一顿药都吃饱了，这还是就是一顿呢，那一天至少得吃2顿吧。
1: 对，
0: 结果就出现药物性肝损伤了。转氨酶高，胃口不好，见油就恶心，脸呐蜡黄蜡黄的。
1: 都是肝损伤非常典型的症状。所以呀，咱们常年吃药的人必须得保肝，你得保护好它。
0: 是啊，这个患者也是吃各种保肝的产品，护肝片、益善富、利克，包括中药，没有效果不说，胃口更差了。上次我们带来肝黄金的时候他就用上了。
1: 怎么样？
0: 用到现在半年的时间，脸色恢复正常了。吃东西也有胃口了，做点肉炖点骨头都能吃了。也不恶心，去检查肝功也在正常范围之内了。
1: 太好了。这次啊，孙主任可是把香港肝黄金和血管弹力素配在一起了，定4瓶血管弹力素配1瓶香港肝黄金，定8瓶血管弹力素配4瓶香港肝黄金。这个香港肝黄金啊，一瓶的价格是468，这次给大家配4瓶，那真金白银给大家伙省下了是1872块钱。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大家伙一定要抓住机会。血管弹力素逆转血管的健康，香港肝黄金让大家拥有一个好肝。活动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抓紧时间，咱把握住最后的机会。
0: 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血管弹力素的名额已经啊非常少了。可能我讲到现在那900多有一半已经没有了。
1: 那可不，很快的。
0: 这次我真希望大家把血管弹力素给把握住。尤其是有三高的朋友。大家觉得三高的人多不多？
1: 太多了。而且我感觉孙主任现在都已经不只是老年人这个群体了，包括中年人里也有不少人已经快被三高占领了。
0: 这个呀跟现在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食物热量高，关键呢是运动太少。
1: 对，都久坐。
0: 对，再加上啊看手机、刷短视频、不良生活习惯，确实现在三高啊已经是非常多了。多到什么程度可以跟大家讲。北京、上海小学生做体检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很多9到10岁的孩子就已经出现动脉硬化了。
1: 我的天哪，小学生啊。
0: 对。那三高呢它属于一种啊我们医学上叫代谢综合症。主要包括什么呢，就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高体重、肥胖。这是同一个病。那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病叫同一个病呢？因为他们的终点是相同的，只要上了一条道它就一直往前走。
1: 不停是吧？
0: 对，这个叫慢性缺血性心脏病。慢性缺血性脑病就是我们说的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那时间久了最终的终点是什么呢？就是心脑肾。
1: 哇，
0: 心衰，哎，脑梗，脑萎缩，
1: 嗯，
0: 和尿毒症，
1: 嗯，
0: 我们能做的呢，就是你已经上那条路发展了，只能决定啊，你是快点到还是慢点到，
1: 嗯，
0: 哎，有的人不注意，不解决这些问题，那他就是坐高铁，
1: 越来越快了，
0: 对不对？五、
1: 啊、
0: 年、十年就心梗中风了，
1: 对，
0: 有的人控制得好。那他呢就自己啊小步走，
1: 嗯，
0: 哎，活到一百岁还没走到一半呢，
1: 哎，慢悠悠的控制好了，
0: 哎，所以说你就没发现呢他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
1: 是的，
0: 但是在这条慢性发展的路中，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急性意外。
1: 哦，
0: 也我们叫心脑血管意外，突然间血管撕裂了，冠状动脉堵死了，
1: 嗯，
0: 心肌梗死就来了，血管上掉了一个渣，把脑动脉堵死了，就中风了、
1: 啊、都是要命的这些严重的问题啊。以前的时候我们没有用过调血管的药，大家都是在关注说降指标，但是最近咱看到了一组数据啊，我记在这个手机上了，说三高人群啊，在吃药的同时心脑血管的发病率还会在将近 5% 左右。
0: 我们说这 5% 啊指的是哪个呢？
1: 嗯，
0: 我刚才说的急性意外，
1: 哇，急性突发的啊。
0: 对，而慢性缺血性发展是每个人都有的，
1: 嗯，
0: 只不过有快有慢。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大家呀经常会走一个岔路，
1: 嗯，
0: 就是啊，急性意外，大家记住是血管的意外，
1: 嗯，
0: 不是你血糖的意外，不是你血脂的意外，也更不是你血压的意外，
1: 是在血管上。
0: 对，它核心问题呀，我就说了，是血管。哎，夹层了，
1: 嗯，
0: 血管出动脉瘤，动脉瘤破了，血管里边斑块破了，是血管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记住这个病最怕的呀，不是三高的发展的速度，
1: 嗯，
0: 是你血管意外发生的几率。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咱从根源上解决心脑血管爆发的问题，核心还是在血管上。
0: 对，所以说为什么血管弹力素？哎，我们说一定要用上。
1: 嗯，
0: 它里边的鲣鱼弹性蛋白具有极强的亲脂性，能直接穿透到血管中层，0.1秒释放弹性蛋白。
1: 其实说实话，这个速度比神经反应的速度还快了。
0: 弹性蛋白补充进去之后，重建血管弹力层，一般用了4瓶的时候，弹性蛋白恢复40%以上。
1: 嗯。
0: 血管弹力层由原来的20层提升到50层，
1: 嗯，
0: 弹性越好，全身供血就越好。
1: 是的，
0: 用了8瓶，弹性蛋白恢复到90%以上，弹力层提升到60层以上。
1: 嗯，
0: 这时候血管弹性就接近于20岁年轻人的水平了。
1: 嗯，
0: 你想一想，20岁人的血管是什么状态？
1: 那肯定好啊，供血好，不堵，血压也不高。
0: 对于三高患者。如果病史超过5年的，常规量8瓶啊可以恢复到正常状态。
1: 嗯，
0: 如果超过5年的，用量上啊建议大家加点量。
1: 嗯，
0: 吃的时间呢也要延长一些，尽可能的长期吃。如果不能长期吃，也最少要吃15瓶。
1: 嗯嗯，
0: 把血管弹性恢复后，让三高的患者血压不高，血脂不堵。血糖没有并发症。
1: 嗯，那这样的话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就已经是一个颠覆性的意义了。以前咱说没有好的方法，大家只能说降压降脂降糖，但现在有了血管弹力素，我们是可以逆转血管的健康的。血管好了，这些问题就都不是问题，都能解决了。
0: 没错。
1: 嗯，
0: 像是高血压的患者，血管弹性恢复可以正常收缩舒张，能调配全身血液，这个时候高血压引发的头晕头痛的情况就会逐渐改善。
1: 嗯，
0: 血压逐渐平稳，
1: 血管恢复弹性之后啊，这血压的平稳它是长久的啊，不会说因为哎呀忘吃降压药了，这血压蹭一下就窜上去了。
0: 血管弹性是高血压的根，这个根解决不了，血压问题永远调不好。
1: 没错，
0: 曾经在香港遇到一个高血压患者，
1: 嗯，
0: 这个患者几乎降压药吃遍了、
1: 哦、
0: 血压始终不好，高压180，低压80。
1: 哎呦，这个脉压差太大了。
0: 脉压差越大，硬化越严重。
1: 嗯，
0: 这种情况如果控制不住，出血风险高达80%。
1: 这就有点像反复的吹气球，这血管是非常容易破的啊。

0: 这种情况下呀，人就会非常焦虑的。
1: 嗯。
0: 哎，为什么上个厕所都怕啊，把血管憋破了？
1: 哇。
0: 咳嗽一下，打个喷嚏，自己也都先捂脑袋。
1: 他很脆弱
0: 哎，所以说人呐，紧张焦虑，那一紧张焦虑的人呐，他的血压就会更高。
1: 对，恶性循
0: 哎，
1: 环。
0: 而且的话呢，就着急要把血压降下来。
1: 嗯。
0: 每次测血压的时候啊，都非常紧张。
1: 嗯，
0: 哎，当血压计报值的时候，全身呢都在出冷汗。
1: 越紧张越高。
0: 问题是这个时候他已经根本没有办法自己来测自己的血压了，
1: 啊，
0: 因为你测血压的时候太紧张了。
1: 对，
0: 这样的话呢，根据这种在紧张状态下测的血压，来回反复的调，越调血压越乱。
1: 嗯，
0: 哎，吃上了好一阵儿，过了后还是控不住。
1: 嗯，
0: 正好赶上了当时引进的血管弹力素，他第一时间用上，
1: 很幸运。
0: 加量用的，用上也就一瓶，头痛头晕的问题就没有了。
1: 嗯，开始出现变化了啊，这一瓶血管弹性就开始恢复了。
0: 吃到4瓶的时候，压差也开始缩小了，
1: 嗯，
0: 高压基本上能控制到160，低压90，血压逐渐稳定了，也不焦虑了。
1: 嗯。
0: 吃完8瓶的时候，血压高压140左右，低压90。
1: 嗯，
0: 去检查大脑供血特别好，没有出血的风险。
1: 嗯，这不就基本正常了吗？
0: 所以说，血管弹性重不重要？
1: 太重要了。
0: 高血压患者降压的同时，一定把血管弹力素配上。
1: 嗯，
0: 血管弹性恢复了，血压不会高，同时血脂也不会堵。血管弹性好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收缩舒张，
1: 嗯，
0: 促进供血，让全身血液循环起来。高血脂的特点是什么？
1: 就是血液特别粘啊，特别容易动脉硬化，血管容易损伤。
0: 对，
1: 嗯，
0: 那动脉硬化、血管损伤之后啊，就会出现我们身体啊从头到脚共同一个特点，
1: 嗯，
0: 缺血，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经常犯困，手脚冰凉，身上没劲儿。
1: 是的。
0: 这样的患者呀，我们把血管弹力素吃上。血管弹性恢复了，就能促进呢血液循环。
1: 嗯，
0: 一般吃到一瓶的时候，手脚热乎，人有精神头，
1: 有劲儿了。
0: 而且血液循环起来之后，加速血脂代谢，配合降脂药，吃到4瓶的时候，血脂开始下降。
1: 嗯，
0: 一般8瓶的时候，血管弹性恢复正常。
1: 嗯，
0: 不会有梗阻的风险。在香港，高血脂的患者，坚持服用血管弹力素，没有一例心梗、脑梗的突发。
1: 嗯，太好了，血管弹性恢复了，咱说从根儿上啊，让血压不高，血脂不堵，糖尿病没有并发症，这是大家伙想看到的结果。
0: 糖尿病血管硬化是最严重的。
1: 嗯，
0: 因为血糖会不断的腐蚀血管。
1: 对。
0: 所以在香港医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1: 嗯，
0: 凡是糖尿病患者，只要是血糖高的，必须给血管弹力素，而且要长期的吃。
1: 嗯，就一定要用上。
0: 没错。
1: 嗯，
0: 血管的健康程度决定啊，你是不是会出现并发症。
1: 嗯，
0: 生活当中糖尿病患者非常多，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并发症，对不对？
1: 对对。
0: 核心就是血管弹性不一样。
1: 还是在血管上。
0: 血管弹性好的人，糖尿病啊，十几年、20年。也没有心脑眼肾的并发症。
1: 嗯，
0: 血管弹性不好，你可能糖尿病3年就出现并发症了。
1: 对，要比人家早好多年啊。所以糖尿病人啊，血管弹力素必须要吃。像是有的人说，哎呀，我怕呀，怕有并发症，吃点营养素、营养神经的，防止血液粘稠的等等。但是啊，朋友们，吃什么都不如吃血管弹力素，咱要把血管给它保护好。
0: 血管好，不会出现并发症。
1: 嗯，
0: 比如说曾经遇到一个患者，糖尿病15年了，
1: 嗯，
0: 而且他还不忌口，他该吃吃啥，该喝啥喝啥。
1: 我听您这意思，他还喝点小酒啊？
0: 对呀，
1: 嗯，
0: 虽然有糖尿病啊，但是烟还是敢呐，少抽一点。
1: 嗯，
0: 酒呢，偶尔应酬啊，也适当的喝一点，
1: 小酌一下。
0: 哎，饮食也不像我们呐那么严格控制，甚至啊，放个糖都拿天平称一下。平时就用胰岛素，哎，3到5周才能测一次血糖。你说他并发症会不会有？
1: 我觉得大概率会有，还要比其他人要快一点这个进程。
0: 但是目前为止啊， 他还。

0: 里面有真出现心脑肾严重的并发症。
1: 嗯，那我猜他一定是吃了这个血管苷藜素了。
0: 没错，
1: 嗯，
0: 他是香港引进的时候用上了，到现在8年的时间还没有出现并发症。
1: 哎呦，太好了！
0: 去检查全身呐，关键是供血非常好。
1: 嗯，
0: 哎，没有啊，任何狭窄、淤堵。像这样的患者，血管苷藜素继续吃，围绕血管出现的并发症完全可以规避。
1: 嗯。
0: 但是大家呀，也别跟他学。
1: 嗯，
0: 哎，我们该控制啊，一定要严格控制。
1: 对，
0: 降糖的过程中，把血管苷藜素配上，避免并发症的出现。
1: 嗯，当血管的弹性修复之后啊，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咱就能从根源上规避掉心脑血管问题爆发这个风险了。
0: 像是冠心病的患者，常年吃药效果不明显的。血管苷藜素是大家最后的出路。
1: 嗯，因为血管苷藜素它是真正的对大家血管进行养护的啊。
0: 冠心病患者，别管是在哪儿看的，你会发现吃的常规用药都差不多。
1: 嗯，
0: 如果我们去好一点的医院，北京的安贞啦、阜外啦，
1: 嗯，
0: 包括香港的医院，还有美国心脏领域最权威的梅奥诊所。
1: 嗯，
0: 他们对于冠心病常规用药啊见效不明显这类病人，去医院就会让你先吃磷脂
1: 哦，
0: 而且你会发现磷脂比常规用药要贵很多。就拿冠心病最常用的速效救心丸，一盒啊才30-40块钱，那一盒好的磷脂多少钱？
1: 这个我还真没了解过，多少钱？
0: 我告诉大家，一盒好的磷脂，就比如说呀，卵磷脂，
1: 嗯，
0: 至少要在800到1000之间。
1: 哎呦，
0: 哎，不管是啊香港还是美国的，还是啊我们北京、上海这些大医院，
1: 嗯，
0: 权威医院，为什么都推荐磷脂？
1: 因为磷脂有这个血管保护的作用啊，它是血管保护剂。您最近一直在讲，
0: 这就是所有冠心病患者大夫都建议配上磷脂的意义。
1: 嗯。
0: 我们吃它的目的就是恢复我们血管内膜的光滑度。
1: 对。
0: 但是我们这儿1000多块钱花出去之后，真的吃出效果了吗？
1: 那您要这么问的话，我觉得效果应该不是很理想。其实现在老年人好像很多都是在吃这个卵磷脂，还有什么磷虾油啊、大豆磷脂这一类的。那您给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这个效果不是那么理想？
0: 磷脂本身呢，是好东西，
1: 嗯，
0: 但问题啊，它不是我们自身的东西，吃不到啊血管上去，
1: 到不了地儿，
0: 经过胃肠最后到血管上啊就微乎其微了。
1: 对，我记得您之前讲过，经过胃肠道那就不是磷脂了，变成脂肪酸了啊。
0: 对，所以啊吃这些东西你这个钱就是白花了。
1: 是的，
0: 你看我讲的血管苷藜素价格呀还没有卵磷脂贵呢。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我说大家一定得吃。
1: 嗯，
0: 血管苷藜素里有米糠脂肪烷醇，
1: 对，
0: 它是促进肝脏来合成磷脂的。
1: 对，
0: 哪个更好啊？
1: 那肯定是咱自身合成的更好啊，咱自身合成的就是自己的东西，没有损耗，更没有副作用，肯定好。
0: 自身合成的磷脂，哎，就能啊没有任何浪费的到你的血管内膜当中。
1: 对，
0: 哎，所以当我们吃上血管苷藜素半个月的时候，血管内层就会有一层啊磷脂的保护了。
1: 嗯，
0: 有一层磷脂保护之后就变得特别光滑，就像打蜡一样。
1: 哎，
0: 那你血脂就挂不上，血小板就留不住，
1: 嗯嗯，
0: 垃圾毒素也不会停在上面。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得知道，不是磷脂不好，而是我们没有吃到真正作用到血管内膜上的磷脂。
1: 是的。
0: 那什么能真正吃到血管内膜上呢？
1: 那肯定是血管苷藜素啦。
0: 没错，血管苷藜素里米糠脂肪烷醇是肝脏合成磷脂的原料。
1: 嗯，
0: 合成之后直接修复血管内膜，形成磷脂保护膜，而且呢价格还没有一盒卵磷脂贵呢。
1: 嗯，咱看效果好，价格还不贵，我们去哪儿找这么好的产品啊？这一定要用上的。
0: 我之前呢有一个患者，他就是冠心病已经13年了。
1: 嗯，
0: 心慌胸闷气不够用，心绞痛频繁发作。
1: 嗯，
0: 一周犯个3-4回。
1: 哎呦，
0: 去检查心肌缺血非常厉害，血管阻塞已经达到80%。

0: 食了。
1: 嗯嗯。
0: 大夫说呀，药得好好吃，要不然呢就要考虑做大桥了。
1: 嗯。
0: 而且的话呢，还非常有啊突然间心梗的风险。
1: 风险很高。
0: 哎，就给他推荐吃卵磷脂，保护血管。
1: 嗯。
0: 在医院开的，1000多。
1: 哎呦，别说1000了，对于他这种情况，他会觉得2000也得吃啊，要不然这心梗多危险啊。
0: 可是吃了半年，不仅症状没有改善，反而更严重了。
1: 嗯。
0: 筋绞痛发作得更频了，心慌越来越厉害。后来去医院检查，血管呢堵塞已经到85%了。
1: 哇。
0: 多了这5%之后太明显了，这喘气儿也费劲了。去医院检查血管的表面非常粗糙。
1: 嗯。
0: 里边呢都是直指的沉积，还有啊各种其他的垃圾。
1: 嗯。
0: 正常吃的磷脂，血管应该光滑。
1: 对呀。
0: 结果他怎么是这样呢？
1: 因为他吃的就像您说的都没吃到这个血管上面去，都没发挥作用。
0: 对。
1: 嗯。
0: 后来他就知道血管弹力素了，去香港买到了。当他吃到4瓶的时候，心慌胸闷气不够用的症状就消失了。
1: 嗯。
0: 心绞痛也不犯了，原来阻塞的部位也没有往前发展，血管啊变得更光滑了。
1: 嗯。
0: 哎，就不会再有前面的那些粗糙的改变。这就能表明这会儿的磷脂啊才是真正的吃到血管上了，
1: 对，发挥作用了啊。我们现在老年人吃药啊，其实价格大家都觉得说能接受，但是一定啊得吃出效果，吃得有用，这钱才不算白花。之前啊我们压根儿就没有用过血管弹力素这么好的一个产品，现在有机会啦，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大家伙儿一定别错过了啊。我们说现在哈，确实大家你看渠道多了，咱也有机会能够去接触到这样产品。
0: 对。
1: 所以呀，我们现在首先哈就要自己灵敏一点，你要知道什么东西是对自己身体好的，把咱们这个健康嗅觉提升上来。以前没用过的，现在赶上第一代血管弹力素了，马上就得吃上，得用上啊。
0: 现在啊我们经济条件好的太多了。
1: 嗯。
0: 我们关注的问题呀、啊、哎就跟过去是
1: 不一样
0: 了。不一样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哎，现在我们看到什么是长寿啊。
1: 是。
0: 寿命不断的延长是因为医学水平越来越高。
1: 没错。
0: 更尖端的药越来越多。
1: 对。
0: 像是心脑血管疾病，放在10年前还在拼呐、啊、溶栓下支架。
1: 嗯。
0: 搭桥。根本就没有调血管的方法。
1: 对。
0: 但是现在渠道打开了，先进的东西过来了，我们一定不能错过它。
1: 嗯，包括这个香港干黄金，在过去啊那得是去香港往回背的产品，这次通过咱们港药直通车，咱也有机会也用上了。我们和香港地区百姓一样，当地能用的产品咱们也能用得上，这就是时代发展给大家带来的啊。过去的时候咱说哪敢想啊，说有一天也能用上香港这些尖端药啊。
0: 对，港药直通车开通就是给大家提供便利。
1: 是的。
0: 以前我们没用过的没了解过的尖端产品，我们会慢慢给大家带来。
1: 嗯，
0: 让我们和香港百姓一样享受顶级的医疗资源。
1: 太好了。
0: 像血管弹力素除了美国就只有香港有，香港能用上我们就能用上。
1: 对。
0: 等于给大家打开了世界的大门。
1: 嗯。
0: 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1: 是的，没报上名的朋友咱抓紧时间啊。这次孙主任给大家带来了非常优惠的政策。买4瓶血管弹力素就配上1瓶香港干黄金。买8瓶血管弹力素配上4瓶香港干黄金。我们刚才接到平台那边通知哈，900多的名额，孙主任、
0: 嗯、
1: 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了、
0: 嗯、
1: 估计还没等咱节目结束，这个活动就提前结束了、
0: 嗯、我也看到了。
1: 是的、嗯、所以大家有需要的咱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高血压一直吃着降压药，可这血压忽高忽低不说，还突发了脑梗塞，这到底咋回事？
3: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2: 冠心病支架下了一个又一个，还是胸闷气短，

0: 心绞痛，这到底咋回事？
1: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2: 脑血栓一直吃着通栓药，还是避免不了二次中风，逃脱不了偏瘫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1: 还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2: 糖尿病胰岛素越打量越大，可还是有了并发症，逃脱不了截肢和失明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1: 全都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血管不健康，从头伤到脚。
3: 第一代血管弹力素，首个国际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
1: 两大强效成分，血管中层与血管内膜共同调节，是最好的防梗防猝手段。
3: 鉴于弹性蛋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中层弹性韧性，
1: 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快速形成血管保护膜，把狭窄遏制在第一步，血管健康，供血充足，血压不高，
3: 血管健康，内壁光滑，血管不堵。
1: 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订四瓶血管弹力素配一瓶香港干黄金，价值468元；订八瓶血管弹力素配四瓶香港干黄金，价值1872元。
3: 香港干黄金三大黄金配方，双剂加姜黄，全面保肝，提高药物转化率，避免肝损伤，全面解决老年人用药后顾之忧。
1: 血管弹力素保证血管健康，香港干黄金保证肝脏健康。特别提醒，由于鲣鱼弹性蛋白纯度高，数量稀少，所以血管弹力素极其有限，全年仅提供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4: 400-875-3533，400-875-3533。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7: 哎，孙主任你好啊。
6: 哎，是我啊。
7: 我想报名这个血管弹力素还有这个干黄金，这电话呀打不进去呀，我在您这儿能不能报名啊？
6: 抱歉哈，我这不行，因为现在数量太少了，随时啊都在下降，我不确定名额呀还有没有。我这给你报上了，结果没有了，我没法交代。你还是一会儿挂电话去打平台的电话报名，那更稳妥。你电话打这不容易，你是什么情况？要用多少血管弹力素？
7: 孙主任，我不是冠心病吗？吃上这个血管弹力素之后啊，我就再没去下支架。
6: 啊，
7: 主任您都不知道哈，我有多严重啊！我这4年我下了6个支架啊，大夫跟我说再堵啊就没办法了。那我你说能等死吗？后来呀、啊，各大医院去检查，最后到北京301有一个大夫、啊、说的，他说你去香港试试血管弹力素吧。这个血管弹力素要是还不行的话，那就真就没办法了。
6: 那你还是挺幸运的，血管弹力素啊是目前最先进的产品，一般人还都不知道。香港啊只是18年才引进过来的，我们这边大夫能了解到血管弹力素的太少了。
7: 是啊，之后这不就为这个跑去趟香港吗？当时倒是挺幸运，血管弹力素啊就剩下8瓶，我就都买回来了。这血管弹力素我吃完2瓶之后呢，这个心慌憋闷呢、啊、还有这个气短的这个情况哈、啊、就没有以前发作的那么频繁了。
6: 嗯，
7: 哎，这血管弹力素等吃完了4瓶，哎，这个心绞痛也就好多了，就是说也发作，它就是比之前轻，而且它发作的这个间隔长了。
6: 嗯
7: 啊，以前你比如说2-3天犯一回吧，我吃上以后啊，这半个来月才有那么一点难受，一会儿就过。
6: 吃血管弹力素啊，就是能避免呢、啊、继续下支架，因为血管弹力素是解决你血管呢、啊、这个问题的核心，它里边呢有两大核心成分，米糠脂肪烷醇，它是促进你肝脏合成磷脂的，磷脂啊就可以把你血管内层修复到完全健康。光滑有弹性的状态，这个时候血管呢不会啊再堵了，因为什么？脏东西沾不上了，这样供血呢就是正常的，所以说心绞痛的症状呢就会改善。长期用于之后，支架你就不会再下了，你再去检查，继续堵的风险就没有了。
7: 主任，我还真的去了，吃完8瓶。

0: 就去了。就我这个血管原来啊，他说是堵了60%嘛，但我吃完血管弹力素之后检查呀，还是60%，就是没像之前似的那么加重。而且大夫说的哈，说我这个血管弹性啊，比之前好了。
1: 弹性啊，肯定会好的。血管弹力素啊，两大成分，除了呀米糠脂肪烷醇，还有煎鱼弹性蛋白，它就是专门呢恢复血管弹性的。弹性恢复了，恢复你正常的血液调配，你全身的供血都会好。但就是一个缺点，煎鱼蛋白太少了。
0: 是啊，那孙主任，我订8瓶的，不是还能给我配上4瓶干黄金吗？这干黄金我也得吃上啊。我这呀，常年是大把大把的吃药，我这肝肯定是不好啊。
1: 哎，这次为什么给大家配上干黄金，就是让大家有好的血管，同时也有个好肝，肝好药物转化率也高，肝好啊就能避免你药物性肝损伤，肝好能让你全身的功能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
0: 那孙主任，我得赶紧去报名了，我现在就担心报不上啊。
1: 好的，那你赶紧去吧啊。那好，再见了。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尖端血管弹力素双效配方，直达血管核心，煎鱼弹性蛋白修复血管中层弹性，米糠脂肪烷醇光滑内层黏膜，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香港肝黄金双剂加姜黄素，三重护肝配方，加速肝细胞的再生，净化肝毒，抗肝炎症，为长期用药患者筑牢肝脏屏障。本次活动大家定血管弹力素4瓶，赠送香港肝黄金1瓶，价值468元；定血管弹力素8瓶，赠送香港肝黄金4瓶，价值1872元。让您用上全球唯一双效血管修复产品的同时，还能拿到香港稀缺护肝好物，修血管加护肝脏，肝血管双重守护。这个优惠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这电话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啊，都急死我了。您能先给我一个名额不？热线电话我打也打不通，活动最后一天了嘛，我怕再晚点我报不上名的，没办法，我只能打您这儿来了。
1: 不行，我这儿吧报不了名。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目前呢我知道的就剩下200多个名额了，你得去打你当地的报名电话，那更稳妥。
3: 哦，我知道了，孙主任，这次活动真的挺合适的啊。这血管弹力素吧，还给我们配上了香港肝黄金。
1: 对。
3: 要不然呢，我还想找您帮忙给我带点这个肝黄金呢。肝黄金吧，我现在也用着呢，这效果挺好啊。你看我这肝黄金也快用完了，给我们配上了，真的太好了。
1: 用过肝黄金了，那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我跟你说说啊，你看我是血压高，这个平均血压都在160左右，但是他没啥症状，就没像他们似的啊，又脑袋疼又头晕的，但是上180就不行了，上了180就开始疼了，疼的你都想撞墙啊。常年的吃这降压药，而且我血脂也高，他叮的药吧我也是长期的吃，吃了能有半年，我就发现浑身没劲儿，吃东西犯恶心。老伴儿说我这个脸发黄，然后就去检查了，结果一查吧，这转氨酶挺高的。大夫就让我把所有的药都停了，但是停了也不行，我这血压控制不了啊，脑袋疼的厉害啊，肝损伤也得吃啊，我怕脑出血呀。我之前已经有过一次脑出血了，后来听到你讲的这个肝黄金了，我就吃上了，吃到现在有半年的时间了啊。改善最快的就是我这个脸不黄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犯恶心的问题也解决了。去医院检查，这转氨酶也下来了，而且我发现这个血压也挺稳定的。我也没调药没干啥呀，
1: 这就是为什么呀，这次要给大家配上肝黄金，肝好的时候把你所有的药物肝损伤的症状解决掉。因为肝黄金里边的朝鲜剂给肝脏解毒的，它就可以把你吃的那些药物对肝脏的损伤完全给规避掉，至少帮助你肝脏干一半的活。而且肝好了，药物啊转化率也会高，你看你没有调药，血压稳定了，这就是肝黄金的效果。
3: 是，而且这次不是还有这个弹力素吗？
1: 对，
3: 你要是不讲啊，我们真是压根儿都没听说过。我要是早知道有这么个能恢复这血管弹力的好东西，我不至于走到脑出血这一步啊。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啊，大夫都跟我说了，说我的这个血管硬化的太严重了，告诉我血压一定得控制住，稍有波动就容易二犯。这回到家之后啊，真的是翻身农奴把课上的。你看我家老头这辈子都是他说了算啊，这回全听我的了。就怕我血压高了再出血，家里存折现在都给我了，这全家老小啊都顺着我，我说啥就是啥。从年轻到现在呀，啥时候有过这个待遇呀？但是这个待遇啊，我还真的不想要，谁想因为一个病就变成这样了。
1: 你用血管弹力素啊非常适合，鉴于弹性蛋白呀能穿透血管的内层到中层当中去，恢复你血管弹性。血管弹性恢复了，首先血管对血压的调节能力就更强了，血压呀不会产生任何的波动，不会对血管呢造成损伤。再一个，血管的弹性恢复之后，你就压根不会有出血的情况，那你一直担心的脑出血就没有任何二犯的风险了。
3: 那孙主任，我得赶紧报名了啊！这次肝黄金400多啊，这么配给我们了，我可不能错过去。8盒送4盒那个政策，这一下就给我省了1800多呀！我一个月的退休金才2000多呀！
1: 赶紧报名去吧，数量啊真的不多了。
3: 谢谢你了，孙主任啊！
1: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啊，这是目前唯一能直接修复血管弹性、光滑血管内壁的药物。香港肝黄金是专门为长期用药人群保驾护航的清肝素组合。弹力素强韧血管，肝黄金守护肝脏，正是从根源上养护心脑血管，确保用药安全的一个最强方案。为了让大家更好受益，这一次我们特别制定了配药的政策，是订购4瓶血管弹力素赠送1瓶香港肝黄金，价值468元；订购8瓶血管弹力素赠送4瓶香港肝黄金，总价值1872元。咱说血管啊是生命的通道，肝脏是代谢的核心，两者兼顾才是长久健康之计。机会难得，活动报名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孙主任好。
1: 哎，是我。
4: 哎，孙主任，孙主任，我要报名哈。
1: 嗯。
4: 哎呦，这次的机会真的是好难得啊！血管弹力素我以前是吃过的，但是我断了1年多，这次好不容易找到你了哈。我要8盒配4盒的那个政策，哎，孙老师，赶紧的给我订上啊，订上。
1: 我这儿啊报不了名啊，今天活动最后一天，
4: 哦，
1: 数量不多了，你得赶紧呢，打平台的电话。
4: 打平台的，好好好，我一会儿去打。哎，孙主任，我跟你说说，我现在能活着呀，真的是感谢老天爷的眷顾，让我遇到的血管弹力素。
1: 哈，这什么情况啊？你会这么说？
4: 你听我说啊。我50岁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5年当中并发症啊它是不断的加重，全在这个血管上。最开始啊是眼底出血，视力下降，就治眼睛呗，眼睛还没治好，那个心脏又不行了，一天到晚的呀，他心慌，慌的晚上都不能睡觉。
1: 嗯，
4: 去医院检查说是心脏那堵了，查出来的时候已经堵了80%，没办法，支架呀吃上了，后来抗磷的、降脂的、2-4-0，好的药都吃上了，那吃药了呗，下周病了吃药，那应该就没事了呗。他结果 他老的又堵了呀，我就觉得我这个。

0: 气管，就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1: 为什么说糖尿病的患者必须得用血管弹力素？你只要是糖尿病，你的血管损伤就是全身性的。糖尿病的特性就是这样，血管里边血糖高，就会对血管造成损伤，损伤血管壁。一个是让你的血管弹性下降，内层变得粗糙，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不断的堵。你现在血压还没高呢，等过几年如果要是有血压高了，那就更麻烦了。
0: 还没等我血压高，我就把那个血管弹力素给用上了，真是啊，把这个血管的问题给解决掉了。到现在用完血管弹力素是差不多有3年啊，我的那个心脏啊、大脑的那个梗堵，它完全没有加重，之前是多少，现在还是多少，而且比之前就是人呐、感觉的这种精神状态呀、都不一样了，就是感觉怎么说的。全身就是供血好了不少，再一个就是视力啊，就一直在没往下降的。去复查啥的啊，那个医生还挺惊讶的，他说：“哟，你这保持的很好啊，这几年保持的很好，你吃的什么药啊？”我说的是那个血管弹力素。大夫说我这个情况要是没有了血管弹力素，现在人在不在还不好说。
1: 血管弹力素啊，为啥把你的毒给控制了？核心呢，就是你血管内层光滑了，内层光滑，即便是血糖高，你的垃圾也挂不上。所以说，糖尿病患者，当你出现血管问题的时候，在降糖的同时，一定把血管的问题调好。米糠脂肪烷醇就是你解决血管内层问题的，再加上煎鱼弹性蛋白，恢复血管的弹性，就能让你的血管呢不梗不堵。不破裂不出血，从根源上啊避免心脑眼肾这些问题，让你的糖尿病啊完全没有生命的危险，一直是一个安全的状态，你就不用啊整天提心吊胆的了。
0: 那肯定的，孙主任，这次不是配上那个肝黄金吗？肝黄金我也得用上点啊，这些年吃药啊，那个肝它肯定它是不好了呀。
1: 没错，常年吃药的人都得配上肝黄金了，因为首先第一个，它能让你药物转化率更高。同样吃降糖药，肝好的时候，降糖药效果呀，都比之前好。而且第二个，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得积累多少药毒啊？靠肝脏自身代谢不掉的，肝黄金里边的朝鲜剂，就能啊把你肝脏这些毒素给你解决掉，还你个健康的肝脏。
0: 太好了，太好了！我听说这个肝黄金啊。400多一盒啊，孙主任直接和血管弹力素配上给我们，哎呦，那真的是帮我们省大钱呢，你太为我们着想了呀。
1: 啊，别客气，赶紧报名去吧。
0: 哦，对对对，赶紧报名。那我不跟你说了啊，孙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肝黄金啊，是香港肝脏养护排名第一的产品，是香港众多医院针对药物性肝损伤的必用药，一天一次。能加速肝细胞再生，深度净化肝毒，抑制肝脏炎症，全面修复长期服用药物带来的肝损伤，为长期用药患者筑牢了护肝屏障。因香港肝黄金选取双剂加姜黄素配方，选材严格，无法全面供应，为保障心脑血管用药患者的肝血管双重健康，与血管弹力素少量配药，既解决药物性肝损伤的后顾之忧，又从根源上恢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活动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
3: 高血压一直吃着降压药，可这血压忽高忽低不说，还突发了脑梗塞，这到底咋回事？
4: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3: 冠心病支架下了一个又一个，还是胸闷气短，心绞痛，这到底咋回事？
4: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5: 脑血栓一直吃着通栓药，还是避免不了二次中风，逃脱不了偏瘫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4: 还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5: 糖尿病，胰岛素越打

0: 越大，可还是有了并发症，逃脱不了截肢和失明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1: 全都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血管不健康，从头伤到脚。
2: 第一代血管弹力素，首个国际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
1: 两大强效成分，血管中层与血管内膜共同调节，是最好的防梗防猝手段。
2: 鉴于弹性蛋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中层弹性韧性，
1: 蜜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快速形成血管保护膜，把狭窄遏制在第一步，血管健康，供血充足，血压不高，
2: 血管健康，内壁光滑，血管不堵。
1: 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订四瓶血管弹力素配一瓶香港干黄金，价值468元；订八瓶血管弹力素配四瓶香港干黄金，价值1872元。
2: 香港干黄金三大黄金配方，双剂加姜黄，全面保肝，提高药物转化率，避免肝损伤，全面解决老年人用药后顾之忧。
1: 血管弹力素保证血管健康，香港干黄金保证肝脏健康。特别提醒，由于鲣鱼弹性蛋白纯度高，数量稀少，所以血管弹力素极其有限，全年仅提供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3: 400-875-3533，400-875-3533。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5: 你好，是穗枝吧？
4: 是我啊。
5: 穗枝你好。
4: 嗯。
5: 我听说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前几天我帮我儿子带孙子去了，就把这活动给岔过去了。我刚才听节目就剩下200个名额了，给我报个名，我要报发送四的那个政策。
4: 我这也没办法给你登记啊，你得打平台的电话。你先说说你的情况吧。
5: 哦，那就只能这样了。呀，孙主任，我今年68岁了，从40岁那年就查出来有高血压，到现在这已经20多年了吧，这血压控制的一直不太好，最高的时候就能达到这高压180，低压100，血压一高吧就迷糊，这扶着墙都迷糊，就不敢走路。
4: 嗯，
5: 就这个血压我都换了不知道多少种药了，就是控制不好，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高的时候都180。低的时候还140呢，总这来回的波动也受不了啊。其实主任，咱俩也通过话，我想让你给我调调药嘛。我一说这情况，你没给我调，把那个肝黄金让我吃上了。你这是大主任，就让我吃我就吃呗。
4: 效果怎么样？
5: 这效果太好了，现在这肝黄金才吃了半年，我也药也没换嘛，也没加量。哎，我这血压竟然稳定了。吃药基本上是高压140，低压90这样，这不都能带孙子去了吗？之前哪能啊，动不动就迷糊，这吃上肝黄金再也没有迷糊过了。
4: 效果好是一定的，只要肝好，用药效果一定会好。降压药要发动作用，得靠我肝脏的转化。以前你肝脏转化不了，就只能啊转化10%，效果就差。香港干黄金里边的水飞剂300毫克，超高含量，能够保证你肝脏每天10%的细胞再生数量。那这个再生数量就能让你的药物转化率提高到90%。你看同样的药，你也没有加量，你也没有换药，血压就能控制好。为什么这次配上干黄金，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5: 是啊，主任，这几天我听你的节目也听明白了。这血压都靠着血管去调呢，我要是把这血管弹力素也用上，恢复血管弹性，对我这血压调节是不是也有作用啊？
4: 我们人身体 调动血管调节的就是三个机制，一个是心脏收缩的强度，一个是血液里的容量，再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血管的弹性。心脏收缩的力量啊，我们可以通过呀，贝特勒克美托洛尔啦，或者少生气啦，减肥了，来实现减少啊心脏的工作量。血容量更简单，少吃点盐就可以控制住血容量，或者是吃点利尿药。但是血管弹性啊就很麻烦，我们一般呢都是用钙拮抗剂，就是地平类啊来扩血管， 但是扩血管呢，它有个前提，你血管有弹性，血管才能扩张，没弹性的血管怎么扩张啊？所以说呀，三个原因中血管弹性最重要。当血管弹性丧失的时候，第一个血压就没有办法再控制了，第二个是什么？非常容易引起梗堵出血。血管弹力素啊，它不是降压药，不会吃上啊血压就降起来，它恢复的是血管的弹性。血管硬化呀，它也不是一天就有的，所以弹性也得慢慢的恢复。四瓶血管弹力素能把血管弹性恢复 40%， 这时候血压就会更平稳，你不会再有任何头晕的症状，血压也不会再波动。八瓶血管弹力素能把你的血管弹性恢复 90%， 血管的收缩和舒张就能完全恢复，相当于健康人的标准，而且还会修复你血管内层光滑度，避免直指垃圾斑块的沉积，不会有任何淤堵的风险。
5: 哎呦，那可太好了，水主任，那我就赶紧去报名了，谢谢你老师，再见。
4: 那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呢，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双效修复血管的尖端产品，高活性配方，精准穿透吸收，每一粒都能直达血管的中层与内层，真正做到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为了让大家在养护血管的同时，全面解决长期用药的肝损伤后顾之忧，本次特推出特惠搭配政策，在提供血管弹力素的同时，特配置数量有限的香港稀缺护肝产品肝黄金，做到血管弹力素修血管和香港肝黄金护肝脏全面守护，既修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又通过双剂加姜黄素三重配方，加速肝细胞再生，净化肝毒，抗肝炎症，避免药物性肝损伤。但香港肝黄金原料稀缺，工艺复杂，配额有限，只能少量搭配。这个优惠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 Oh Nice FM 101.7。
7: 至于贺兄长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8: 乐儿啦，乐儿啦，吃饭啦，乐儿，乐儿，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
9: 乐乐啥呢？
8: 不叫你吃饭吗？
9: 你叫大伙听听，乐乐乐乐乐乐乐乐，这是叫人吃饭吗？
8: 哎呀，行，老公，你咋的？
9: 啥玩意儿咋的了？现在让你乐乐的，谁见着我都说，哎呀，大哥，你媳妇太贤惠了，那可真是一个优秀的饲养员啊。
8: 行了吧，老公，你赶紧穿点衣服啊，一会儿吃饭，咱们那个买房呢，一会儿就来。
9: 买房的
8: 啊！
9: 我什么时候张罗要卖房子了？
8: 就是去年到咱家来那个南方人，说是来买房子，叫皮卡拉的。
9: 皮卡拉
8: 啊！人家还给了你2万定金。
9: 两。
8: 嗯。
9: 哈，他叫皮卡拉呀！
8: 啊、
9: 我总记得他叫卡拉皮。
8: 谁呀、啊？
10: 卡拉皮。这什么卡
8: 拉来了？
10: 皮卡拉，老皮。
9: 欢迎欢迎欢迎，
10: 大哥。怎么了？
9: 现在这生态保护的就是平衡啊，看见没，狗熊都进入百姓家庭了。
10: 大哥，
9: 嗯，
10: 你让大家看一看我们两个谁像狗熊啊？他像还是我像？是他像。
9: 不是，我见你这边打扮一进门吓我一跳，我仔细一看 这不像狗熊，像句号。
10: 大哥就是幽默，还是这么幽默。
9: 什么幽默呀？
10: 这个体格还是这么肥沃。

0: 们是签的合同，我交了定金的。
1: 不就那两块钱吗？媳妇儿，还了。
0: 这什么两块钱？
2: 两万？
1: 两万也退了。
0: 你说退就退，那还叫定金吗？
1: 你爱退不退，反正这房子我不卖。
0: 大哥，你再说一遍。
1: 不卖。
0: 你再说一遍。
1: 不卖。我不卖。
0: 大哥，咱们心平气和的好好谈一谈呗。
2: 对对对，有话好好说，好好说啊，老公。
1: 那你谈吧。
0: 事情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我们两口子都是从南方来打工的，我这个小女儿啊，就在那个你们家旁边那个学校里读小学，每天忙得我们啊是脚打后脑勺，别说是照顾了，每天上下学都没有时间去接她，所以嘛，就想在你们家旁边啊买个房子。当然了，花园豪宅怎么买不起啊？所以呢，我们就到了中介公司。那天我到中介公司刚说要买房子，你夫人二话没说就把我拽到你们家里来了，对不对？
1: 不，你什么时候有这爱好了？
2: 啥爱好啊？
1: 这怎么见个男的就往家薅呢？
2: 这你别胡说八道啊！那不是你逼着我赶紧找个主把房子卖掉吗？
0: 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对，我是这么指示过你。嗯、
0: 对对对，大哥，你们家这个房子我都不想买。
1: 为什么呀？
0: 太破了。
1: 哪儿破呀、啊？
0: 整栋楼啊年久失修啊，百孔千疮，地下结冰，墙上长霜。
1: 你看的那是外面，你到我们屋里来感受一下。
0: 哦，
1: 那煤气开关都冻失灵了、哦、自来水表都不运行了，在屋里穿棉鞋脚都冻化脓了，沏一碗油茶面刚吃两口，妈呀，
0: 怎么了？
1: 冻成冰激凌了。
0: 太冷了，
2: 我看你啊冻得干嘎巴嘴说不出话、我就找了床棉被给你披上。
0: 是啊，我刚披上棉被。大哥，你不就进来了吗？
1: 呀，这你们俩的造型让我崩溃
0: 啊！
1: 我媳妇领回来个男人还蒙个大被，你是不是看哥家绿化搞得不太到位、想在哥脑袋上栽点植被啊？
0: 哥，你误会了，我们两个没什么。
1: 没什么？
0: 是啊，
1: 没什么。你看见我你哆嗦什么？
0: 你们家零下30多度跟外面一样，我能不哆嗦吗？大哥，是买房子的。
1: 这是买房子的
0: 啊，
1: 兄弟、
0: 大哥，
1: 这是一条棉被，暖和吧？不暖和，哥再给你压一条电热毯，实在不行把哥给你压上，哥暖和，哥在网上那是有名的暖和哥呀。
2: 暖和。
0: 大哥，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真诚。
1: 我这房子你给钱我就卖。
0: 是，我想到了我的女儿要上学，我考虑到我的经济实力，所以我就答应了你，明年的今天我付全款买你们家的房子，对不对？
1: 对
0: 啊，你怕我反悔，要了2万块钱定金，对不对？
1: 对。
0: 我这个还有什么好说的？
1: 兄弟，你听哥说，哥把那2万块钱退给你，行不行？
0: 不行。
2: 啊！
1: 我再给你加2万利息，行不行？
0: 不行。
1: 你得讲点道理嘛。
0: 是我不讲道理吗？
1: 你当初要买我房子的时候，我的房子是什么样？
0: 千疮百孔。
1: 现在呢？
0: 焕然一新，
1: 还是的呀。
2: 是啊，大兄弟，现在我们这房子多漂亮啊！你看楼外体啊，贴上了保温层，那漆都是暖色调的，门窗都换成了控温材料的，供暖设备都是最先进型号的。
1: 兄弟
0: 啊，
1: 你想知道什么叫冬日暖阳吗？
0: 什么呀？
1: 就请把你这身行头脱掉。
0: 哎，
1: 媳妇儿，
2: 哎，
1: 把它扒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
0: 自己来。我明白了，你是在这个房子里又投资了。
1: 嘿嘿，
0: 这样，大哥，我不会亏待你。咱们在较好的价钱基础上，每平米，我再给你们加200块钱。
2: 行，
0: 大哥，我求求你了，大哥。你卖给我吧，我知道你这个房子保存的挺好的，收拾的挺干净的，你卖给我，我谢谢你了，好不好？大哥啊，我谢谢你。
2: 兄弟，你谢他干啥呀？
0: 啊，那我谢谁呀？
2: 要谢就谢咱省领导。
0: 哦，
2: 政府怕咱老百姓冬天房子太冷，就推出了暖房子工程，如今

0: 看这房子暖了，老百姓的心就更暖了。
1: 明白了，大哥，我明白了，现在是政府花钱你得实惠。
2: 对对对对，
1: 我不会亏待你，每平米我再给你加50。
2: 那你就是250了。
1: 是啊，
2: 你再把你自己加上凑500吧。
1: 同意。
2: 我不同意，不卖。
1: 哎呀，大哥，我这个买房的钱是同事帮我凑的，就是想让孩子有个好的学习环境。哎呀，我女儿知道了在学校旁边有个家了，每天晚上高兴的睡觉做梦都能笑出声来。现在好房子说不卖就不卖了，我怎么回去跟我女儿交代吗？
0: 兄弟，这房子是你的吧？
2: 你要干啥？
0: 做人要讲诚信，你说签好的合同你想反悔就反悔啊。
2: 我就反悔了。
0: 你反悔不好使。
2: 我说了不卖。
0: 我说卖。
2: 不卖。
0: 卖。
2: 不卖。
0: 卖。
2: 卖不。
0: 不卖。
2: 我媳妇说不卖。
0: 对，不卖。不卖你。
2: 听见了吗？
0: 卖谁呀？
2: 卖。
1: 哎，大哥，听到了吧？我听到了。
0: 就这么定了。就。
2: 兄弟，这么办，你把借来的钱退回去。
1: 为什么？
2: 哥家有2个屋
1: 啊，
2: 那个屋我以最低的价格租给你。
0: 对，
1: 租给我。
2: 反正平时我跟你嫂子不吵架，那屋也没人住。
1: 哎，那跟你们要再吵架，
2: 那我就上阳台上跟我们家小狗挤一宿呗。没事，咋吵什么架？
0: 哎，不吵了，
1: 不会吵。
2: 你放心
1: 啊，
2: 在女儿上中学之前
1: 啊，
2: 哥绝对不往回收房子，也绝不给你涨1分钱的房租。
1: 哎呀，太好了，哥。
0: 对，兄弟，你们两口子就忙你们的事儿吧。今后女儿的接送、吃饭，还有你们的家务事儿，我们两口子全包了。
2: 我们全包了。
1: 哎呦，大哥，大哥。嫂子，嫂子，
2: 兄弟
0: 啊，
2: 有什么话你就说。
1: 嫂子，大哥，这么些年了，我南闯北找，东奔西跑，今天我终于明白了，还是我们吉林人最好。
2: 好，说的多好啊，太好了。哎呦我说，兄弟，你说的太好了，
1: 大哥，你太给力了。
3: 这人要是倒霉呀、啊，
4: 嗯，
3: 喝口凉水都塞牙呀。
4: 是啊，
3: 打个地方，把腰给扭了，一回头把脖子给撑了，
4: 那是寸劲
3: 出门没留神，
4: 怎么样呢？
3: 让蚂蚁给带一跟头。
4: 什么事儿你这么倒霉啊？
3: 这什么事儿啊？都怕驱赶大赶，是没招没落。
4: 哟，说了半天你怎么了？
3: 心里窝火啊？
4: 那什么事儿这么窝火啊？啊？
3: 不行，
4: 跟您说你也解决不了啊。
3: 哟，
4: 那是为什么呀？您这模样差点。
3: 嗯。
4: 模样？这跟模样有什么关系？
3: 不行，跟您说也不管事儿。
4: 哎，没关系，这回啊，我一定帮助你解决。啊，
3: 别嫌弃了，
4: 我下决心，我一定帮忙。
3: 那也不行，
4: 这回啊，我豁出去了，我牺牲我的一切，我也帮助你解决，你看怎么样？
3: 这个。那我太谢谢你了，那我说你什么好呢？
4: 别客气，
3: 这么跟您说吧，
4: 我什么都有了，
3: 你还缺什么？
4: 就缺一媳妇。
3: 对了
4: 啊，
3: 哦，你缺媳妇，
4: 您给解决吧。
3: 我解决过来。
4: 好、
3: 我就要一个，
4: 缺一个也没有啊。
3: 说找媳妇
4: 儿吗？这
3: 您也解决不了，不是？
4: 怎么回事啊？
3: 不是跟您诉委屈
4: 啊！
3: 我先后找过2个对象，
4: 哦，
3: 全都是老太太伸腿
4: 啊！
3: 这话怎么讲？
4: 把我踹蹬了，
3: 踹踹蹬了！
4: 踹什么呀？
3: 都嫌我这工作不好。
4: 哦，那你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3: 修理工。
4: 修理工？
3: 嗯。
4: 哦，你是修汽车的？啊？
3: 不是。
4: 啊，那是修机床的。 也不是钱。啊，还那你修什么的？修脚丫子的。
3: 哈、啊、你是修脚弓啊？
4: 对了，您修吗？
3: 不修，
4: 不修。早说来他就来了。
3: 这会儿您修，您到万花园浴池找我。哦、一打听小坏蛋，
4: 那就是我。
3: 啊，你要小坏蛋？
4: 我修脚快极了，
3: 是吗？
4: 我修起脚来，您就进去，跟刀削面似的。哈、啊、不信您试试。
3: 不是，不是，不是。好嘛，没那胆子呀！不瞒您说呀，顾客前脚走，后脚又回来找我来了。
4: 他怎么又回来了？
3: 他让我赔
4: 赔赔，这怎么赔呀？
3: 他说要没修好啊，
4: 那是让你重修，说明你这技术啊不怎么样。
3: 技术啊，我想好好练技术，他不行，他心里不痛快。
4: 怎么了？
3: 好些人看不起我们干的这行啊。
4: 谁呀？
3: 你就拿我找的这俩对象来说吧，
4: 啊，
3: 就这姐俩。就跟事先统一的口径一样了，一见面就把我给枪毙了。
4: 枪毙了
3: 啊？
4: 因为什么呀？
3: 这第一位见面倒挺痛快的。
4: 是吗？
3: 一见面就问我，
5: 哎、啊、你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4: 我呀
5: 啊
4: 我是修脚的呀。
3: 臭、
5: 啊、
3: 修臭脚丫子我们可不要
5: 啊。
3: 出了一句话推一对象，
4: 说好的倒挺干脆的。
3: 哎，那么这第二位呢？
4: 哎呀，这第二位就更可气了。啊，怎么了？
3: 这位长得倒是挺漂亮的，
4: 是吧？这什么模样？
3: 长得大眼睛，
4: 哦，
3: 小鼻子，小嘴儿，
4: 哦，
3: 脑袋上还烫了一个那个
4: 什么呀？
3: 鸡窝似的。
4: 鸡窝似的？
3: 这什么叫鸡窝似的？一见面就跟我说，哎，
5: 啊。听说你在万花园工作，
3: 啊，是啊，
5: 你们那一定很美吧？
4: 美、哎，美倒不怎么美，
3: 一般。
5: 你们这万花园都有什么花啊？
4: 没花，都是水。
5: 那花船
4: 不能，
5: 钓鱼
3: 没有。
5: 啊，那你们叫什么花园啊？
4: 它不是花园，
5: 什么呀？
4: 是澡堂子，
5: 澡堂子
4: 啊。
5: 那你是干什么的？
3: 哦，我是修脚的呀。
5: 啊？修臭脚的？
3: 那修脚的那怎么了？
5: 修脚的整天拿着小刀在人脚上捅咔嚓，
3: 捅咔嚓。我那是技术。
5: 什么技术？干我们这行才真叫有技术呢。
3: 哟、哦，哎，那你是干什么的？
5: 搞象牙雕刻的。
3: 嗨，这只是分工不同。
5: 我们手里拿的是刀子，
3: 哎、我手里拿的也是刀子呀。
5: 我们手里捧的是象牙，
3: 我手里捧的也是小鸭子呀。
5: 我们雕的是牛郎织女。
3: 是啊，我修的是
4: 脚垫机呀。
5: 我们雕了门镶金钉。
3: 是啊，我修完了以后
4: 再抹点红药水。
5: 我们雕完了门出口。
3: 啊，是啊，我修完了它能长征。
5: 好，再见吧，亲爱的。
3: 什么呀？
5: 小咔嚓。
3: 小咔嚓。您是说可气不可气？
4: 是够可气的。
3: 哎呀，不过你呀、啊，也别生气
4: 啊。
3: 只要你把这项工作做好了，这个修脚工准会有人爱的呀。
4: 好
3: 啊，只有您这句话，连我这对象
4: 怎么样呢？
3: 跟您要了。
4: 哎，
3: 我哪给你少去？
4: 您哪别净给我宽心玩事，
3: 这俩都出了，哪还找第三个去？
4: 我心里明白。干我们这行搞不上对象，我认了。再说了，
3: 我活着不是为媳妇活着，我修脚也不是给我媳妇修脚。
4: 哎，有你这么说话的？
3: 从今以后啊，谁要再看不起我们修脚的，
4: 怎么样呢？
3: 敢没有这修脚行都没脚的样子。
4: 对了，你怎么揍人呢？一天到晚可是穷欢乐呀！您听吧，万花园浴池，你让我做欢的就是我了。
3: 你让做什么呀？
5: 来位修脚的了，热水快刀一出林子。
3: 您看看他这摆机呢、啊。那天来一大胖子，
4: 哦，
3: 就是胖老头，这两只脚丫子伸过来，我这么一看呢，
4: 怎么了？
3: 这
5: 是小掌上
4: 啊，
5: 长满了脚钉脚垫脚鸡眼的，
4: 是啊，
5: 那真是。

0: 齐步，左脚掌上是百花齐放，右脚掌上是万紫千红啊。
1: 有你这么形容的吗？
0: 庄大爷，您这脚上的明雕暗宝太多了。
1: 是啊，
0: 您想面是好，
1: 我想是好。
0: 您想是好，我给您出一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您找工程兵去，
1: 拿干嘛呀？
0: 让解放军给您报告。
1: 报告，
0: 把往脚上放炸药。
1: 这胖老头一听也乐了。
0: 哦哦，
1: 小伙子，别看我都60多岁，胡子一把，这国家还用得着咱？
0: 哦，就是这每天上下班可苦了我了。
1: 怎么？
0: 这脚不行了，车又不会骑，走道一瘸一点的，疼得酸心呢、
1: 啊，真够痛苦的呀！
0: 小伙子，下点心，给我好好休息行吗？
1: 嘿，你呀、啊，
0: 好好休息吧。
1: 我胖大爷，
0: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1: 对，干什么的？
0: 我呀，我是搞那个象牙雕刻的。
1: 哦，
0: 哦，您也是搞象牙雕刻的？
1: 啊，是。
0: 我给您穿鞋。
1: 那、干嘛？
0: 回家胖去。
1: 我们这还没技术，整天在人脚上穷咔嚓。
0: 你跟老大爷发什么气？
1: 我这是跟他开个玩笑。
0: 哦，
1: 干咱们还得干，咱们还得干好了。
0: 对，
1: 也让他们搞象牙雕刻的认识认识咱们修脚的，
0: 没个必要。
1: 我说大爷，您看好了，从现在开始，您这两只脚就是摆在我面前的
0: 什么呀？
1: 象牙。
0: 对，象牙，
1: 有五个叉的象牙吗？这
0: 我坐在小板凳上，腿上铺上一块布，把脚放好了，我就端详开了。
1: 哦。
0: 我是越看越触头。
1: 哟，你怎么触头了？
0: 您不知道。前两件呢，我也修过这么一难修的脚。
1: 哦，
0: 修完了顺着五个脚趾头往下直流血呀。
1: 哇，
0: 这位还挺不高兴的跟我说，小伙子
1: 啊，
0: 你这不是修脚呢，
1: 那这是，
0: 你这是血染五指山呢。
1: 还真行一下，
0: 您说就胖大爷这么难修的脚，就我这两下子能给修好了吗？
1: 啊，那修不好就甭修了。
0: 不修，
1: 哎，
0: 胖大爷痛苦无法解除啊。
1: 那你就修，
0: 修坏了更痛苦啊。
1: 那就甭修。
0: 他要是你爸爸呢？
1: 哎，
0: 有你这说话的，这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
1: 怎么想？
0: 我想，如果胖大爷是我父亲，我能让他咬着牙往回走吗？
1: 哎，对，这一比较啊，倒是有好处。
0: 胖大爷也看出我为难来了。
1: 哦，
0: 小伙子，不好下班不是？
1: 没关系，
0: 这个手艺啊，不学不会，熟才能生巧。说话了，大爷不埋怨你，来去。
1: 哎呦，哎呦，对不起你了。
0: 怎么？
1: 他一伸腿到从板凳上踹下来了。
0: 所以就有事儿啊。那他就说，就胖大这几句话真给我鼓了劲儿。
1: 哦，
0: 我想，大爷说的对。
1: 嗯，
0: 360行，行行出状元。
1: 对，
0: 哪行不是练出来的？我要拿出巧夺天工的本领，把胖大的脚当成象牙，
1: 哦，
0: 在上边雕一个。雕一个
1: 什么呀？
0: 雕一个天女散花，
1: 散花，
0: 然后刻上我的名字，拿到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上展览。
1: 没听说过，
0: 我展览怎样啊？我想
1: 想什么呀？
0: 这事业里头有专家，
1: 嗯，
0: 难道我们这一行就不能做修脚家吗？
1: 能啊！你比如说吧，江西省南昌市啊，就有一位60多岁的修脚工，被命名为特级修脚师的职称啊。
0: 我想
1: 啊，
0: 这企业里头有工程师，难道我们这些行就不能出个修脚师吗？
1: 能啊！
0: 你比如说，外国有一位著名的芭蕾舞大师，就特意到咱们中国来，请咱们中国的修脚工给他修脚。我想，这科研里头有尖端，难道我们这些行就没有尖端吗？
1: 有啊，
0: 哪儿啊？
1: 哎，小脚老太太，
0: 我你别跟你起哄行不行？
1: 机
0: 会没法想
1: 啊！对对，你接着想吧。
0: 我想，你想什么来着？
1: 我哪知道？
0: 你别想了，快修脚啊！我坐在小板凳上，拿着小刀，是一刀一刀，一点一点，一片一片，一块一块，专心致志的给胖大爷修脚。
1: 哦，
0: 别看胖大都60多岁，胡子一把的。还真爱动感情的
1: 是吗？
0: 他还看着我这样认真给他修脚，感动的很，感动的，感动的，后来都哭出声来了。
1: 哦，怎么哭的？
0: 帅傻哭了。哎，朋友们，
1: 醒醒吧！
0: 哎，
1: 完了！您看看，
0: 小伙子有

0: 我这脑子不好，下回还真能记得点。
1: 你说什么呀？
0: 我说大爷，下次您把我名字忘了，您没关系。您看您简直这个，
1: 他干嘛？
0: 刚才一激动，我把我名字刻上了。
1: 真的刻在小侄子看上了。
0: 小胖子，下次来了我还找你。我说胖大爷，您看您说的，您都六十多岁了，还为国家创造那么多外汇呢。我干这点算得了什么？以后刮风下雨连阴天什么的，您腿脚不方便，您别来了，我上您家去给您修脚去。
1: 好、哦，
0: 咱们爷俩没得说，
1: 我也不图那什么。
0: 是啊，
1: 反正到时候给他说个媳妇就行了。
0: 我是这意思吧？
1: 哎，你呀、啊、是没错，
0: 就是这意思。好、啊，我也不跟你搬了，反正从此以后胖大爷常来，我也常去。
1: 哦，
0: 为了给胖大爷修好脚啊，我还真请教过几位技术高超的修脚师。
1: 是啊，
0: 后来。来，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我真把胖大爷脚给修好了。
1: 啊，嚯！
0: 再说你还真有两下子。
1: 啊，
0: 行不行？咱们是瞎猫碰死耗子，
1: 感人了。
0: 还挺谦虚。是真的，我的技术差得很远。
1: 哦，
0: 我的技术那是小脚穿大鞋。
1: 这话怎么讲？
0: 不满足不？你老那么多俏皮话。每天看着胖大爷精神抖擞，迈着轻快的步伐上下班，逢人就给我扬名闯牌子。
1: 哎，同志
0: 啊，你就是脚垫吧？
1: 哎，
0: 到那个万花园找小快刀。
1: 对，没错。
0: 你这是脚钉吧？
1: 嗯，
0: 到万花园找小快刀。
1: 没错。
0: 你这是脚鸡眼，到万花园找小快刀。
1: 对，没错。
0: 你这是近视眼，到万花园找。
1: 哎，对，
0: 啊，对对对，像话！我有拿刀子问眼珠子的。就这么一来，我的顾客应接不暇呀。
1: 是，
0: 谁来了，咱们都热情的服务好。后来我被同志们亲切的誉为心肠跟路上的电击人。
1: 电击人？言过其实。
0: 哎，您是其实的电击人呢。这修脚工怎么成了电击人了？
1: 啊，
0: 我是那个修脚垫和脚鸡眼的人。
1: 不，这
0: 搞这么个电击人呢？后来领导还给我发一张大奖状，上写着大有作为的修脚师，
1: 这是对你的鼓励。
0: 那天我又到胖大爷家去，
1: 哦，
0: 胖大爷一见面就给我道喜呀，
1: 是吗？
0: 嘿，快到，来来来来，快坐下坐下坐下。听我跟你说，从打你给我治好了脚啊，三个月。我就完成了八仙过海这件牙雕了，在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上受了奖。这里也有你一份功劳啊。
1: 对，
0: 这是第一喜。
1: 哎，
0: 那么第二喜呢？
1: 啊，
0: 我给你介绍个对象。
1: 哟，这回他咋抄上了？
0: 这个你这个喜了，怎么回事呀？你这个不对。说起我现在还年轻，技术差得很远，我得抓紧时间练技术。
1: 哦，
0: 现在哪有时间考虑这个？那什么，您给我介绍这对象。
1: 不要了，他在哪儿呢？
0: 在哪
1: 儿？
0: 啊，他还要啊？
1: 我哪都没要了。
0: 他在哪儿呢？就在屋里给你包饺子呢。
1: 哦，
0: 这姑娘早来了，我赶紧过去，搭着门帘，伸着脑袋往里这么一看，哎呦，
1: 我怎么了？
0: 不好。
1: 哦，长得不好。
0: 不是，不行。
1: 没看上。
0: 这不是我没看上他，是他没看上我。
1: 啊，
0: 他说我穷。
1: 哦，嫌你工资低。
0: 不是，他说我那个从他
1: 从他
0: 就是那个大眼睛小鼻子小嘴儿，脑袋上还烫一个那个鸡窝式
1: 鸡窝、哦、还是他呀。我刚要走，胖大爷给我拦住了。
0: 啊，别走啊，这行不行的得先谈谈呢。
1: 哎，你们两人啊谈谈吧。
0: 正在这功夫，这姑娘一撩门帘出来了。
1: 哎，
0: 快点走。
2: 快点同志，看以前我说你穷踏实，刺伤你的自尊心，是我的不对。
0: 可是
2: 通过这一阶段你给师父治病，使我认识到你的工作是光荣的，是伟大的，是不可缺少的，是非踏实不可的。
0: 你这叫什么词儿啊？
2: 你不为名，不为利，兢兢业业的工作，你才是一个好青年。
0: 哦，
2: 你是我理想当中的、
0: 什么呀？啊？

0: 那么当时你说什么呀？
1: 我说什么好？当时我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了。我说那个我什么不是那个你是不是那个他
0: 哪这么脏呀？
1: 什么？那个你爸爸有脚鸡眼吗？

0: 小姐你好，这是您打杯好的咖啡，谢谢光临。
1: 谢谢。
0: 白瞎了，小姐你好，我在跑啥呀？父亲、爹、岳父、爸，
2: 闭嘴！以后不刮胡子，别管我叫爸。
0: 哥，不，爸，给你，你坐，咱哥俩关系好，但是辈分不能乱了套。
2: 你给我上一边去。
0: 好嘞。
2: 那个我，你个人呢？
0: 这，哎呀，对不起，爸，我知道你有心脏病哦。
2: 你这一惊一乍的，嗯，我姑娘呢？
3: 来了吧？我妈呢？
2: 回来，姑娘。啊。五分钟后，你妈将会从你们全村路过呀。啊。在你妈没来之前呢，我有个重要的消息，先跟你俩说一下。
0: 快坐下，爸，这给宣布消息。
3: 开会长，
0: 正规，说什么都同意啊。
3: 好嘞。
2: 这个事儿啊，对于你妈来讲，那是个惊喜呀。啊。可对于我来讲，这是个惊吓呀。
0: 我猜一下，爸，我猜一下。哎呀，啊，可能你跟我妈生二胎，不是？妈岁数大了，你也不行啊。
2: 你哦，
0: 我想起来了，是不是妈妈的那个初恋男友找到了？
3: 啊，会说话吧你啊？咱爸现在本来就不好，你不知道吗你？不再说了，那都40多年了。哪那么容易找到啊，好吧？
2: 你这嘴呀，
0: 爸爸，
2: 啥时候开的光啊？猜对了！哎呀，
0: 板打了！哎呀，
2: 你说自打你坐这块
0: 好嘞。
2: 你说自打你妈病了以后啊，你说她谁都不认识，她连我都不认识了。可是你妈嘴里头总念叨那个什么杨树林，
0: 谁？
2: 杨树林。
0: 杨树林啊，杨树林。
2: 对呀，
0: 爸，我就是你的好姑爷啊，我就是你的好女婿，你的事儿我全记得呢。我真去找那个小品喜剧演员杨树林去了。
2: 是啊，
0: 我找人家还真见我了啊，而且我们俩还聊天了呢。我特别呆萌地问了他，我说你是不是认识我丈母娘？哎呀，人家说腕就是腕，人家特别傲娇的跟我来了一番对话。
2: 说啥了？
0: 滚。
2: 该为了找到这个杨树林啊，你爸我是煞费苦心，我是登报上网，上门走访呀。
0: 你差点就报警
3: 了。闭嘴。
2: 终于我发现一个疑似目标。
0: 谁呀？
3: 谁呀？
2: 哎呀，

爸，我真不是有意配合你的，知道爸爸心里苦，但是爸爸不要哭。行了行了，你说呀，我跟你妈都过40来年了，可结果。

0: 喂，
1: 我哪有心思跳广场舞啊？好了，撂了。哎呀，说到哪儿了啊？
2: 你锁定个目标
1: 啊？对，锁定个目标。你回来跟你说话呢。
2: 好嘞。
1: 啊，对，锁定个说话呢。啊，锁定个疑似目标。嗯，在咱们老家呀，真有一个叫杨树林的。呀啊！据听说，这小子跟你妈是一个宣传队的，能歌善舞啊，大高个，后来人家当模特了。
2: 呀，爸。你这个竞争对手好强大呀。
3: 爸，那要真是这个杨树林，你还打算让他们俩见面啊？
1: 啊，
2: 大气呀，爸爸，大。

0: 我们家亲家父亲，
1: 爸，没事吧？他这要该吃还得给他吃啊！
2: 吃着呢。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打算让你妈跟那个杨树林啊，就在你们的咖啡店见个面，也算是了却了你妈妈的一个心愿。哎呀，
0: 我的丈母娘跟她的初恋男友在这见面，还在我的咖啡店，然后老丈人在旁边看，
1: 好刺激啊！好刺。
0: 爸，
2: 对不起，哎呀，我知道你心脏不好，我知道我爸呀。你说你现在都这样，你还让他们见什么面呢？
1: 是啊，
0: 谁让他现在见面了？
2: 那啥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把那个杨树林整来，我得先看看你妈当年跟杨树林发展到什么情况。
0: 哎呀，
2: 你小心眼，小心眼，小心眼好小的，你知道吗？你这样你不得心脏病，谁得心脏病？
1: 哎呀。 哎呀，不行了，
2: 爸，对不起，爸，对不起，这样，你说怎么办？我们一律同意。
1: 对，
2: 你说的啊。
0: 那我说的，
1: 我是这么想的。
2: 你说，反正你妈现在也不认人了，对不对？我就说我是杨树林，啊，然后我帮你妈画骗出来，啊，你俩感觉这样行不行？
1: 您扮演杨树林？
2: 对，我就说我是杨树林，
1: 行吗？
2: 爸，啊，你刚才不都说了吗？
0: 人家杨树林一表人才，相貌堂堂，大高个，大模特。你看你这尺寸，
2: 爸，量力而行啊，父亲。
1: 就这么定了。
2: 好吧，大气方，大气，父亲。
1: 那你需要我还干点啥呢？
0: 赶紧给他买点药。
1: 好嘞，我现在就去，现在就去啊。
2: 真去啊你啊？喂喂，
1: 来来来来，你过来，姑爷。
2: 爸，我干啥？
1: 爸有个很重要的事问你一下
2: 啊。你说，永远有多远，你知道吗？
1: 永远有多远呢？有多远你就给我。我知道了，爸。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大气呀，爸爸，大气呀，父亲，我的手机呢，爹？这是个奇葩呀，这是一个。哎呀，哎，来了。我来到。
3: 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唱完了吗？唱完了。靠边儿。<笑>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哎呀，行了，大兄弟，可别唱了，挺好个歌，让你唱稀碎呀。
1: 我
3: 停。
1: 你再唱，我可报警了！我告诉你啊，
3: 不是，你看我这个形象，我这个造型，你看我像不像个人儿？不像。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看我像谁？杨过呀。你在哪儿能看出来我像杨过呀？
3: 少个胳膊吗？
1: 这不这儿呢吗？啊，我的意思，哎呀，我告诉你吧，我是杨树林。
3: 谁呀？
1: 我咋的了？杨树林儿，谁呀？我，你呀？啊，咋的了？我是那杨树林儿。杨树林儿啊？啊啊，你好。
3: 干啥呀？你是不是不记得我了？我是你初中同学杨树林儿，我原来大高个儿，当模特。你，模特？
1: 我是模特。
3: 残模啊！你呀，那个，我原来个可高了，啊，后来截肢了。
1: 这怎么唠唠嗑把人腿还唠没了呢？
3: 不是你要干啥呀？我还回家还有事儿呢，你缠着我干啥？
1: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你老同学杨树林，我是你同学。
3: 你说你是我同学啊？
1: 我同学那可老聪明了，
3: 我就特别聪明，我这智商抠出来，上秤腰都比正常人多二斤。你是不是进水了？你别管进不进水，我这特别聪明。
1: 行，我知道了。这样，为了证明你就是我的同学，我呢想出两道题测试一下，你要是答对了，你就是我同学。
3: 请出题，
1: 请听题啊，
3: 一加一等于几？
1: 等于二。
3: 恭喜你答对了。
1: 再见。
3: 站住！不是你干啥呢？
1: 我着急回家有事儿。
3: 你太瞧不起杨树林了，你能不能出两个高难的问题呀？考考我。
1: 行行行行行，那个二加二等于几？
3: 二加二等于四。
1: 四加四等于几？
3: 等于八。这咋还开枪了呢？
1: 你知道的太多了。
3: 我跟你玩呢。
1: 不服。

0: 猜一题，
1: 来吧。
0: 陆地上什么动物最厉害？
1: 老虎。
0: 错。
1: 狮子。
0: 不对。
1: 那是啥呀？
0: 斑马。
1: 你净瞎扯，怎么能是斑马呢？
0: 斑马黑白两道通吃。什么马只有黑白两个颜色？
1: 斑马。
0: 错。二维码。
1: 这什么题呀？这是啊、哎、
0: 我再赠送你一道。
1: 来吧，
0: 来，蹲下啊，蹲下，起来，蹲下，起来，蹲起，蹲起，打一药材。
1: 人参。
0: 错。枸杞。哎呀，经验证你不是我同学，我走了啊，我的小车都落下了。
1: 你这站住，我真是你同学杨树林，我为啥刚才题没答上来呢？我岁数太大了，我记性不好了，你能不能给我次机会问点别的问题？杨树林会不会别的？
0: 他会文艺。
1: 我小学的时候文艺委员。杨树林会什么文艺我就会什么文艺。
0: 他会胸口碎大石。
1: 给我拿块大石。
0: 他不用大石。
1: 不用石头。嗯。铁锤碎胸口啊。
0: 不行啊。
1: 这个这还会别的不？
0: 口吞大铁球。口吞大宝剑。
1: 我口吞方便面行不行？
0: 行了，你也别为难你自己了啊！你不是我同学，你也别耽误时间了，我还有事呢。
1: 不是，你等一会儿，我真是你同学杨树林，你同学还会啥？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0: 我同学还他会翻跟头。
1: 翻跟头。
0: 对，
1: 没问题，帮我拿着。
0: 你行啊？
1: 我就翻个，还是把妈去掉，我行。翻跟头，看往后点，往后别崩身上血啊！哎呀，岁数大了就能翻这样了。
0: 实验证明你根本就不是我同学。
1: 我咋不是了？
0: 我同学翻跟头根本都不用手，
1: 空翻啊！行，为了证明我是杨树林，我今天我喝着去了，空翻是不是？腰扭了，这回证明我是杨树林了吧？
0: 你不是我同学，你也别搁这为难你自己了啊！我走了，我有
1: 事。你站住！
0: 你咋干啥？你咋这么磨人呢？你
1: 我就想让你知道我是杨树林。
0: 哎，行，我信你是杨树林了。你又干啥呀？这他妈！
1: 我就想知道当年你跟杨树林，也就是我，咱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0: 啥意思？
1: 咱俩当年递过小纸条没？
0: 递过。哎呀，
1: 咱俩拉过手没？
0: 拉过。哎呀，
1: 咱俩当初拿过啥没？
0: 拿过啥呀？
1: 那啥就是，呀，
0: 露馅了吧？哈，这个就是你的真实目的是吧？流氓头，
1: 啥意思？
0: 流氓头就是耍流氓的老头。
1: 你给我站住！
0: 哎呀，你干啥呀？
1: 你不认识我了？
0: 我啊！
1: 你说这个杨树林啊，你说我跟我老伴在一起过40多年了，他现在连我都不认识了，天天就念叨这个杨树林。是你厉害，你会胸口碎大石，啊，会口吞大铁球子，铁头钉钢钉，你多厉害呀！你杨树林，你有我了解我老伴吗？啊，你有我了解我老伴吗？你知道我老伴爱吃啥吗？啊，吃水煮鱼不放豆芽，你知道吗？啊，吃麻辣烫不放麻不放辣，你知道吗？啊，不吃蒜不吃茄子，吃蒜茄子，你知道吗？杨树林，你就知道个，
0: 哎，同志，你老伴儿这个爱好怎么跟我差不多呢？哎呦，我也是不吃蒜不吃茄子。
1: 喂，我是杨树林。不是，我是你爸。
2: 爸，我刚才找到一张照片，我觉得吧，这个就是我妈要找的那个杨树林。
1: 你把它发过来，我看着我要弄。
2: 我给你发过去啊。哎呀，
0: 你还搁这趴活呢？ 哎妈，你太执着了。
1: 老伴儿啊，
0: 你管谁叫老伴儿？你咋这么烦人呢？你别上手。
1: 不是，哎呀，那个这老谁家那老太太呀，
0: 咋？
1: 那个你不一直念叨杨树林吗？啊，你看看，是不是他？
0: 杨树林儿，
1: 走，我带你去看杨树林儿。

到哪里，老伴儿啊，你可知道我为杨树林儿，我一直以为是个人儿，没想到是老家那片林儿，我就是林儿里的人儿。

0: 随你飘。
1: 朋友们，晚上好。
2: 对对对，
1: 今天我们又见面了。嗯，你看这个说相声的呢，很多朋友都知道，他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要求呢说呢每一个字啊声声入耳。
2: 不愿意的，不愿意。
1: 这个说相声呢，每一个字呢要求啊像珍珠落玉盘那么清脆。
2: 金先生都能力的。
1: 这个说相声啊，大家都知道，要求四门功课。
2: 干了，打的死的，不晓得
1: 这怎么回事？我不说话，你不说话；我一说话，你就说话。我这是电门，你那来神。
2: 那要是对口先生嘛，连过一楼干嘛？
1: 那大伙儿听谁的？
2: 云姨听哪个听哪个的啊？
1: 那还叫相声吗？
2: 那大约的每一听给他男女生二层唱的。
1: 啊，有这么说相声的吗？
2: 那不行，我们来一次，各干各的。
1: 啊，大伙儿听一听，
2: 保证好听
1: 啊！来一回，
2: 开始啊！
1: 啊，这个说相声呢，讲究说学逗唱。这个说学逗唱呢，一个人呢叫单口相声，两个人呢叫对口相声，三个人呢叫群口相声，这是群口相声啊！我救命啊！
2: 好热闹，好热闹。
1: 知道我们这儿说相声呢，
2: 不晓得的，
1: 以为我们这儿杀鸡呢，不像话，叽叽嘎嘎的。
2: 不也是，我跟恁讲，你喷那个字了，你造言的不舒服。
1: 是什么事儿？我不舒服。
2: 你还太年轻
1: 啊，
2: 你没有经历过这个路径。
1: 你还太嫩了，你没事拍我肩膀干什么呢？
2: 不也是，我跟恁翻译的路径。
1: 什么事儿？
2: 要不是
1: 啊，
2: 昨天我半夜的朋友给搬家，
1: 哦，
2: 连转带卸忙个一天。
1: 大兵是个热心肠的人，我知道。
2: 我一看这个意思，邋遢似的。
1: 啊，
2: 我赶快回去了。
1: 我回去洗一洗吧。
2: 啊，我急急忙忙跑到跟个记者站。
1: 啊，
2: 头面看到这三色的性子
1: 啊，
2: 还穿着阿当裤，一下子飙到马路中间去了。
1: 哎呦，那可危险呐！
2: 他们不是玩个这小汽车玩得不过瘾
1: 啊，
2: 他玩了这大的跟个汽车。
1: 哎呀，那赶紧汽车司机刹闸呀！
2: 车高人小，司机嘛看得见啊。
1: 那怎么办呢？
2: 关键的时候我一个箭步冲到马路中间，抓着膝盖子往怀里一带呀，这时候车整个把你开起过去的。
1: 你看多悬，你看吓人不吓人？
2: 一股强横吹得我脸的四道后空翻
1: 啊，
2: 坑着还卷体720度啊，落地纹丝不等，最后得分9.999分。
1: 你这叫做见义勇为。
2: 旁边的人一下子把我们围得真干了
1: 啊！
2: 你一言我一语，
1: 大伙儿都夸你。
2: 跟着这个细老子的娘老子挤进来的
1: 啊，
2: 抓着我的手干了一句，我一丝都不得忘记话了。
1: 感谢你啊，救命恩人呐、
2: 啊！嗯，怕是我在那发橘的很吧？
1: 哎，他怎么这么说话呢？
2: 你吴家嘛是趁我的灾搞不得了？
1: 不扯他没命了。
2: 要趁前天扯噻
1: 啊！
2: 没得衣服都扯烂的哒。
1: 这又不是故意的，你看。
2: 爷、yeah,
1: 啊，
2: 没个三个字鸟都扯出来的哒。
1: 这小孩自己吓出来的，
2: 就是你扯的。
1: 谁扯的？
2: 我以后都长大都不影响他生存能力啊！
1: 不，这哪还得？
2: 你掰一掰，
1: 赔什么呢？
2: 你掰他的衣服，你掰他的生存能力，
1: 拆得上吗？
2: 你掰他的债，
1: 他不，
2: 你掰我的生儿子，
1: 他才三。

0: 你摆我的孙子的孙子，你不你摆我的孙子兵法
1: 啊？不啊，呸！你像话吗？你讲道理吗？人救你孩子，你怎么这样说话呢？
0: 帮别人割的七根子了
1: 啊！
0: 白喽。呵呵白了，
1: 谁让你赔呀、啊？
0: 一个白个的大坑没得再跑喽，白他的袜子钱狠喽，
1: 这不瞎起哄吗？
0: 我以前算的
1: 啊，
0: 我没必要跟外人计较。
1: 你别说，你风格还挺高的。
0: 哎，我军师一走开
1: 啊，
0: 跟着大坑们干良心跑的。
1: 他说了句什么呢？
0: 哎，我晓得我干这的话感觉是听不得
1: 啊，
0: 俺随便个救得过崽吧，我一个跟他哭都足矣。
1: 那你刚才怎么这么说话呢？
0: 但是大家看他穿着那邋遢些，
1: 不是你干活来着吗？
0: 我一看你是社会上的瘤子啊，
1: 这可不能以貌取人
0: 啊。我对他一客气
1: 啊，
0: 他肯定跟我要钱啊，我手里拿不住给他钱、
1: 嗯、
0: 他肯定把我的手扣，把我的崽扣到这个手里啊，不然三个给我打电话要我哪里哪里去交钱。
1: 嗯，
0: 我要以后拿不住给他钱啊，他把我们的崽儿都扯烂的，今天给我送到鸡翅膀，明天给我送到大拐弯、
1: 嗯、
0: 后天给我送到深圳人里，再后天、
1: 哎、你跑这儿拆机器零件呢？这儿
0: 啊，
1: 不像话，怎么这么看人呢？
0: 我干啥听不得
1: 啊？
0: 我不是来救戏了子的，
1: 这是干什么呢？
0: 我真过是把人交换了个，
1: 这太不像话了，不能这么看人。
0: 我站那个的跟个记者上，我顾不得心里
1: 啊，那是有点想不开。
0: 我看自个。穿的这身衣服，
1: 嗯，
0: 也难怪别个误会我。
1: 你穿什么衣服？
0: 我上面穿的是一身比尔卡丹，
1: 那是名牌啊，
0: 25块钱卖的。
1: 你净买这假货，
0: 小个豆豆水就看不到原来的颜色的。
1: 你再洗几道就成渔网了。
0: 连我衣服我丢个吧，
1: 嗯、
0: 我舍不得。
1: 哎，
0: 穿的再去个吧，别个一些塑的打回来，啊，连我的裤子，
1: 嗯，
0: 蒙特娇啊，
1: 那也是名牌啊，
0: 15块钱卖的那个。
1: 你怎么净买这假货呢？
0: 啊，现在死老子已经挖开心了。
1: 嗯，
0: 连我的裤子我丢个吧，我舍不得。
1: 嗯，
0: 捐的灾区给别个给我升级回来。
1: 嗯，
0: 特别是个像鼻海。
1: 嗯，
0: 鼻海不错。
1: 嗯，
0: 脚芋头。
1: 那叫老人头，什么脚芋头？
0: 对，原来是叫老人头。
1: 嗯，
0: 现在街面好挖开的，就是那老的白的，就变成脚芋头。
1: 哈哈，你看你这身衣服
0: 啊。嗯，哎，我就别喊我丢个吧，我舍不得。
1: 嗯，
0: 军的灾区个别给我打。
1: 行了，别什么事都往灾区那儿送，你穿上一身就像个难民。
0: 不是我跟别个帮忙，我穿的素这个是紧要苦民吧？
1: 不，你干活这可以。
0: 哎，你人不能够以貌取人呐、
1: 啊。
0: 啊。啊，不过我旁边穿的漂亮，你倒是有蛮多人。
1: 啊。
0: 你看旁边站着个年轻哥哥。
1: 怎么了？
0: 嘿，文质彬彬，很多平平，一身笔挺的西装、
1: 哦，
0: 一看就是知识分子。
1: 气质好。
0: 哎。改变在这小姐，所以我看不到她的正面、但是她的背面、依然是那么万水千山总是情。
1: 你这时候还有这心情？
0: 我正过她的欣赏她的背影
1: 啊，
0: 头晕，旁边一个漂亮的年轻哥哥
1: 怎么的
0: 伸橘子手过来，直奔小姐的皮包，
1: 要掏皮包，
0: 有伸橘子手，
1: 两只手，
0: 有伸橘子手，
1: 三只手是小偷，抓小偷，
0: 我不敢抓，
1: 怎么回事？
0: 我哪里就是细个子，别管是把你叫胖
1: 啊。
0: 我刚还抓到他，我不变得小偷啊？
1: 不，你抓小偷啊？
0: 对
1: 啊，
0: 我要万一抓到他，
1: 嗯，
0: 他不承认，他敢我是小偷呢？
1: 他是小偷，
0: 他不想小偷啊？
1: 啊，
0: 我们两个站在一起
1: 啊，
0: 我想小偷啊？
1: 不是，哎呀，可不能这么以貌取人，那就不抓小偷了。
0: 不抓是不抓
1: 啊？
0: 我演的头不争气，
1: 怎么的？
0: 我和他。
1: 吓他，
0: 我唱歌，
1: 唱歌怎么的？
0: 我的一来敌和他
1: 啊，
0: 二来敌像个的小姐
1: 啊，
0: 三来跟自个这样打，
1: 怎么唱的？
0: 他刚把手一伸起过来
1: 啊，
0: 我就开唱
1: 唱。
0: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
1: 小姐，
0: 飞进了你的双口。听到我的歌声，跟着小姐肥都瞪得我一眼，
1: 误解你了。
0: 哎，跟着小偷的手唰收回来了，
1: 吓回去了。
0: 我一看，跟着小姐盖里长得的美人痣。
1: 哦，你看人这儿长一颗美人痣，
0: 长得漂亮呢，
1: 看着可掉清楚。
0: 刚把脑壳跳几个坑
1: 啊，
0: 小偷唰第二只手伸过来了。
1: 那贼心不死吗？
0: 我一看，该肥腾手唱法是不行的。
1: 那怎么办呢？
0: 美声唱法和他，
1: 美声唱法吓唬吓唬，
0: 和他都砸死的
1: 啊！
0: 我先偷。
1: 他想偷，
0: 我先偷。
1: 小姐，你
0: 偷
1: 怎么回事？
0: 我要看一看，叫做心，他心上一幅画。
1: 吓得这模样，
0: 只想偷偷。

0: 我看呀看一看，它就好像漂亮了一幅画的人啊。
1: 这不是有点像胆小鬼走夜路唱夜歌子，这是
0: 听到我的歌声
1: 啊，
0: 小姐肥都有瞪动音啊，
1: 又瞪你一眼，
0: 跟他小偷的手唱又收回头
1: 吓回去了。
0: 哎，我刚一看跟他小姐锅里站的美人痣，
1: 我说你没事，你看人美人痣干什么？老是
0: 长得漂亮的
1: 啊长得好就是，
0: 刚把脑壳跳起过去
1: 啊，
0: 跟他小偷唰唰唰三只手一搂直奔他的皮包，
1: 这回是非偷不可了。
0: 我是哥
1: 怎么办？
0: 再唱着锅
1: 吓唬吓唬他。
0: 三尺你的手，三尺为好，愿我们走过朋友，走过朋友。听到我的歌声，跟着小姐肥都对着我盈盈一笑。
1: 哦，这回笑了。
0: 跟着小偷三只手唰唰唰，好收肥都。
1: 这回也起作用了。
0: 我刚好彻底看清楚了。
1: 怎么的？
0: 跟着小姐站一立的美人痣。哎，
1: 别别说了，那叫麻子。不要美人痣，一开始就看两颗。
0: 你们看看这小姐长得是丑的样子
1: 啊，
0: 但是对我干的一句话那个钦定的那个，
1: 说话甜美，呸，超神，嗨，骂上了，你看看，误解你了。
0: 该说车到站的
1: 啊，
0: 小姐下车就走
1: 啊，
0: 我跟着下车就跑了个。
1: 你追小姐啊？
0: 我就
1: 那你急得回家？
0: 要不是的。
1: 那你跑什么呢？
0: 我不能不跑啊。
1: 怎么的？
0: 贼骨头都追过我了。
1: 哎呦，他要报复你。
0: 我跑得快他跑得快
1: 啊，
0: 我跑得慢他也跑得慢，我一顾下来他也顾下来。
1: 你们俩是猫捉老鼠，是老鼠捉猫呢。
0: 我跑起跑起我跑明白的。
1: 怎么的？
0: 我跑么子
1: 了？
0: 我又不是贼
1: 啊，
0: 我哥跑可么子了？
1: 就是嘛，你看
0: 跑到的嘛，
1: 啊，
0: 真的是有为了，不跑到，
1: 不跑了，
0: 再不跑到，
1: 就是
0: 我也跑不等的了哥，
1: 你跑的也够远的，
0: 我再不能跟他拼命了，
1: 邪不压正，
0: 我找的是军王的地方
1: 啊，
0: 头面一刀急刹车，
1: 怎么的？
0: 对着他有大本展翅，带，哎
1: 哎，
0: 我过来啊，
1: 哎
0: 哎，
1: 拜拜，
0: 哎，
1: 你这不像大鹏展翅，
0: 为什么
1: 的？像眼镜蛇出洞。
0: 不是，你不晓得，这是我爱人告诉我的
1: 啊，
0: 我叫做女子护身十八法。
1: 你这时候管什么用？用这个？
0: 一看我敢驾驶
1: 啊，
0: 小偷对着我双手一抱拳，
1: 怎么了？
0: 感谢大哥的救命之恩。
1: 他怎么还感谢你呢？
0: 刚才我三次准备下手，
1: 嗯，
0: 那人孤山底见的我，第一次呢问你在哪里来
1: 啊，
0: 我也行动告诉呢我从贼窝里来。
1: 啊，从贼窝里来
0: 啊！第一次呢，让我偷偷看一看他
1: 怎么的。
0: 我回头一看，呀哎，我旁边找到金吊子了。
1: 你这事儿做的，
0: 正当我紧张害怕的时候，
1: 啊，
0: 那人过身提醒我，让我伸出我的手，
1: 啊，
0: 你来伸出你的手，
1: 怎么的？
0: 我们两个做个朋友。
1: 把你也当成小偷了。
0: 真是我明白的道理。
1: 什么道理呀？
0: 两棍偷
1: 啊，
0: 比一棍偷安静的多。
1: 不是。他悟这道理呢？你
0: 最可恨的就是刚才的小姐了。
1: 怎么了？
0: 长得丑死的。
1: 你甭管长得什么模样，
0: 一脸的麻子。
1: 这你甭管
0: 啊，干净话干那说话子，哦，啊，西夏的。
1: 你偷人家的钱包不西夏的？
0: 真是我们两个掐在一起。
1: 怎么的？
0: 聚在一起，又不等一下，又紧单头。
1: 要跟你结成团伙了。
0: 那我要跟着我回去的，我是告。
1: 那你就带他回去吧。
0: 我带他回去
1: 啊
0: 啊！他白天玩的头发。晚上孤独我屋里睡觉，我不烧五张饭，
1: 那你就别带他回家，
0: 不带他回去
1: 啊！
0: 你晓得人生地不熟，扣的毛巾不有，是了这个头给他。
1: 那你就又带他回去吧。
0: 我带他回去
1: 啊！
0: 你晓得个小偷偷惯的手不泄气啊！
1: 啊，
0: 到我屋里之后，今天偷着冰箱，
1: 嗯，
0: 明天偷着菜地，
1: 我
0: 后天偷我的档口，
1: 啊，他等会儿，这叫引狼入室。
0: 我先有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把个这贼呀
1: 啊
0: 带到我手头里去。
1: 带你叔叔那儿去。
0: 我嫂嫂是用个
1: 人。哦，你叔叔是小偷啊？
0: 你嫂嫂是强盗嘞？
1: 不是，你怎么说你叔叔喜欢小偷呢？
0: 我来的嫂嫂。
1: 哪个叔叔啊？
0: 警察嫂嫂。
1: 嘿嘿，带到警察那儿去了。
0: 我把他带到派出所去了。
1: 好，
0: 赶紧当即就制服了刚才小偷。
1: 你今天立了两大功，一是舍己救人，二是抓住了小偷。
0: 最后他们我要一摩托车送我回去。
1: 当然了，你太辛苦了。
0: 我感谢干警同志们，千万莫送我自个走去回去。
1: 一定得要送你。
0: 不不，那导演莫送我了。
1: 你是英雄。
0: 导演莫送我。
1: 你太辛苦了。
0: 不不不，那千万不要送我了。
1: 一定送你。
0: 不不，我自个走去回去。
1: 你怎么这么客 气呢？
0: 我绝对不是客气啊！啊，那现在说警察啊，全是个制服走到摩托车上头，嗯，我全身干衣服走到了他挂兜里头。
1: 怎么了？
0: 那一老把镜头一看，哇哇哇哇哇，我晓得的嘞，那是生活费卡。
1: 对啊，
0: 不晓得的还以为那又抓到小偷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朋友们，大家好！新春佳节庆团圆，交警上岗保安全，车来人往好热闹，咱见面就算拜大年，过年好！大爷，您过年好啊！谢谢您给我们送的热茶啊！哎呦，小朋友，糖葫芦叔叔不吃啊！哎，别跑，别跑，别跑，注意安全！哎，大妈，您买年货去了？哎呀，您给我还送什么花啊？您看看，哦，芹菜呀、啊！跟您开个玩笑啊！哎，同志，同志，同志，您过来一下。
4: 洗涮涮，洗涮涮，洗涮涮，洗涮涮，
3: 有点跑偏了啊，同志，哎，过年好，
4: 哎，过年好，哎，
3: 哎呀，
4: 过年
3: 喝酒了吧？
4: 没有，我压根就不会喝酒，
3: 真没喝。
4: 对，
3: 多少度啊？
4: 60度。行啊，哥们，内行啊，喝酒就得喝高度酒，嗯，别的度数都跟那猫尿似的。冲这口，我养了7只流浪猫。小猫不走，哎呀，这还
3: 不是你喝这么多酒还敢开车？这车流量这么大，你没看见呐？
4: 看见了，
3: 看见还敢开？
4: 我不是没看见警察吗？
3: 哎呀，你还真说实话啊！
4: 我就这真好，我喝点酒就爱说实话。嗯，在我们家，我媳妇想知道点我什么事儿，都要把我灌醉了再拷打我。嗯，拷问你，嗯，说吧，今天打算问我点什么事？
3: 哎呀，我是真没见过你这么喝酒的，
4: 我还没见过你这样当警察的呢。
3: 我怎么了？
4: 我刚把车打着火，你就把我给叫过来了，那还能罚着钱吗？外行啊，你是？
3: 哎，不，那我要是内行呢？
4: 你等我挂上档。青苔离合慢给油，车轱辘一转，你停。这叫什么？
3: 叫什么呀？
4: 这叫酒后驾车啊。

0: 当我一秒钟我车开出来了，敞开了阀呀，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行行，他再等一秒钟，这一秒万一发生事故呢，酒后驾车出了事儿都小不了。
0: 你吓唬我。
1: 我不是吓唬您同志，这个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一瞬间。我们执法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记分罚款扣本子，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把交通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
0: 好，回答这位驾驶员，别靠你们警察了。哎，
1: 光靠警察也不行啊，得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努力，这里边也包括你。来来来，把车钥匙给我。
0: 别扣车。哎，
1: 不是扣车，你听我说啊，你在这边上啊先醒醒酒，再有几分钟我就下班了，一会儿我替你开车把你送回家好不好？
0: 你要送我回家？哎，你是我哥。
1: 你比我大。
0: 你是我大哥。
1: 好好好，慢一点慢一点啊，
0: 咱们回家。车你都敢拦啊，没我护着你就瞎了。
1: 同志，您请过来一下。
2: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你们怎么了？
1: 什么叫我们怎么了？对不起，请出示驾照。
2: 我怎么了？
1: 您超速行驶了。
2: 我超速？您的意思是说我开得太快？
1: 对呀、
2: 我开得太快。
1: 对呀、
2: 我开得太快，我开得太快。对
0: 啊，纠正一下，你不是开得太快。
2: 就是嘛。
0: 你是飞得太低。姐妹，你要俺俩膀子你赶上波音747了。你这
2: 你什么747？你看好了，我这可是奥拓。
0: 我还以为奥迪呢。
2: 过分，不许歧视小排量，我们早都解禁了，就这条道搁过去我还不稀罕开呢。
0: 哎，你这敢开呀。哎，
2: 我今天就开了，我们的春天来了。
0: 你弄你，
1: 少说两句好不好？同志，请出示驾照。
2: 干嘛干嘛干嘛？跟我玩严肃，警察叔叔。
1: 我有这么老吗？我啊。
2: 警察
1: 叫同志。
2: 帅哥。我可认识你们大队长。
1: 我们大队长？我也认识。出示驾照。
0: 本的吧，不会是无照驾驶吧？
2: 你才无照驾驶呢。警察同志，我是有急事儿。
1: 那有急事儿更不能开这么快了。你说这大过年的真出点事故，那家里人多着急啊。
2: 我这不是着急要去看我老公吗？他也是你们大队的，叫庄严，庄重的庄，严肃的严。
1: 那你是？
2: 我叫马路莎。
0: 小名叫手吧。
2: 手。哎，
0: 马路杀手嘛。
2: 你才杀手呢，我的小名叫莎莎。警察同志，您看这是我的驾照，您看是我吧？
0: 你别摆了，再摆赶上我家猫了。
2: 讨厌。警察同志，庄严您熟吧？
1: 太熟了，不过他好像还没结婚呢吧。
2: 结不结婚

0: 法的规定，暂扣您的驾驶执照，三天之内到执法站接受处罚啊！
1: 我不都跟您说了，我是庄严的未婚妻。
0: 对啊，我开的也不是结婚证。
1: 别撕！别撕！别撕！别撕！您还真撕啊？
2: 那可不真撕吗？你还以为纯棉的呢？
3: 哎，等我一下，走。
1: 站住！
2: 有事啊？
0: 同志，您还有什么事吗？
1: 把驾照还我。
0: 我不说了吗？接受完处罚，这本自然就还给您了。
1: 不行，现在就把驾照还我。
0: 那对不起，我没这权利。
1: 那你有什么权利酒后上岗啊？
0: 我没喝酒啊。
1: 这么大的酒味还说没喝啊？
2: 说我呢？那这酒是我喝的，不信你闻闻。
1: 哎呀，讨厌。
0: 好好好，怎么样，这酒不是我喝的吧？
1: 就算不是你，哎，你也不能带个酒鬼亲戚上岗啊。
2: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是不哥？
1: 都哥长哥短的，还说不认识啊？
2: 他真的不是我哥，对不哥？你不是我哥。
0: 好好好好好，
2: 我哥不是你。
1: 行了行了行了，现在就把驾照还我，否则我就告你违反禁令，把你身上这身警服给你扒了。
2: 你拿警察当香蕉呢？说扒皮就扒皮呀、啊！
1: 我现在就打电话。
2: 玩真的。
1: 喂，温妮熊吗？
2: 还加菲猫呢？
1: 我加菲猫，不是谁加菲猫了？我是杀手，
2: 你是莎莎？
1: 我是莎莎。哎，你给我介绍的那个男朋友是叫庄严吗？啊？
2: 那喊了半天老公都不知道自己老公叫什么，你哎呀，这女孩也太超前了！你掏钱吧你！
1: 我讨厌，关你什么事儿？我不是说你，我是说这儿那个警察，齁不是东西。
2: 那齁本来就不是东西嘛。
1: 你等着，我现在就给庄严打电话。
0: 不用打了，我就是庄严。
1: 是庄严，
0: 对，我就是那猴。
2: 他是你未婚妻。他就是你老公啊。
0: 真没想到哈、咱们在这个地方见面了。不过首先我要感谢您能够选择交警做您的男朋友，但是我觉得您还要考虑考虑，作为交警的家人，不但要理解交警执法的甘苦，可能有时候还会承受点委屈。好了，咱们有机会再见吧。
2: 再见，嫂子。再见，杀手。这真是两口子一致对外呀、
0: 你说什么呢？你
1: 讨厌，
2: 追尾了。
1: 庄严同志，今天真是对不起。
0: 没关系。
1: 庄严同志，你听我说，庄严同志，
2: 那我的车。哎，杀手嫂子，你少排辆这个飞机在那儿呢。再见。
4: 哎呀，哎呀呀，
5: 这坑多，
4: 你这就是
5: 这，哎呀，好久没见了。
4: 真的好久没见，
5: 张爷，
4: 真是好久没见。
6: 您这气色不错，
4: 你就
6: 不
4: 做这么
7: 多情
6: 了，今年头强多了。
7: 我呀，还得我给您表演，这个相声呢，怎么演都行。嗨，
4: 哎，要看上他了。
7: 哎呀，您还是找我的呢。
4: 哎呀，您好，
7: 没错，没错，
4: 有日子没见了，是吧？哎呦，行行行，建华，建华，哎呦，
8: 您好久没见了，
9: 这真是
8: 跟你挺好的，观众
4: 们。您说我这招谁了？
9: 您谁呀？气色可不错，您看，
4: 没看上。
8: 这样，哎呦，
9: 我，你怎么话说？摊在这儿呢，您
8: 真是没看见呀，没
4: 这才是认识我的，
8: 这还没
4: 我说这是，我告诉你，哎，你等了半天，
8: 我受伤都软了，
4: 这都话
8: 是笑话，
7: 你就得说这么来晚了，节目怎么演
4: 等你半天啊？
7: 我没这招他们呢，是啊，
4: 对，咱们见回不容易，是不是？哪回啊？咱们
7: 嗨，八六。在这儿呢！哎呀，您是我想你们呐，
4: 是吧？
7: 哎呀，你这都多长时间没见了？
4: 不是吗？哎呀，
7: 这是真什么呀？您这是，哎呦，您好，您好。

0: 哎呦，您这就是我欢迎您来，下回您还来，
1: 叫他上来，
0: 我就很欢迎。
2: 上来
3: ！您认识人家吗？就跟人握手、
0: 啊？你这话我……
3: 您不像话！
0: 谁不像话？
3: 把我们给闪这儿了！
0: 我把你们闪这儿了
3: 啊！
0: 你们闪了我三回了，你。
3: 像话！不是您这您这么大岁数了，您别就在下边找年轻轻。
0: 我不，我
3: 爱好
0: 谁呀、啊？那个，
3: 他们那位
0: 同事。
1: 同事，
0: 哎，
3: 就看就像老熟人。
0: 那当然，
1: 就说是
3: 说不像老熟人的是吧？
1: 别开玩
0: 笑，不像。
3: 这是亲爱的观众，
1: 亲爱的观众，
3: 看他的演出。
1: 哦，
3: 是啊，所以说是，
1: 您看着
3: 我跟您讲啊，您要想看演出，您还是看我们这样的。
0: 哎，
1: 冷什么呀？
3: 多大岁数了？
0: 啊
3: 啊。脑子不行了，
1: 还真是
3: 本来脑子就不行，这就更不行了。这
4: 我跟您说，常先生
0: 啊，
4: 常先生
0: 啊，
4: 下回再有这机会演出，我帮您演，
3: 那我太欢迎了。
4: 您是
3: 我太欢迎了。
4: 您想，我也是逗哏出身，
3: 对对对，
4: 他们这三位全是捧哏的，
3: 没有这么安排的，
4: 是不是？
3: 要不是北京台，我们也不来。你这不仨捧哏的，俩逗哏的，这相声
4: 怎么说？
3: 有这么说的吗？
4: 尤其是这三位，这脑子慢，
3: 太慢了，不是一般的慢的。
0: 这可不像话，
3: 小家家脑子都慢呐。
0: 哎，小
1: 这话带错啊，
3: 就是
0: 我们脑子慢
3: 啊，
0: 我们能脑子慢吗？各位，您看看，
3: 对呀，
0: 我们往这一站，这脑子能慢吗？
1: 这意思，
0: 啊，这，
3: 您站好了，您站好了，站好
0: 啊，
3: 各位，您上演
0: 啊。
3: 脑子快与慢咱马上便知、
0: 啊、
3: 这仨人往这一站
0: 嗯
3: 就是一个谜面谜语的谜面
1: 谜面
3: 你们猜猜
0: 拿咱、哎、这
3: 哪一方
4: 一站这就
3: 你说脑子快不是
4: 他这出一谜语、
3: 哎、
4: 你们猜猜、啊、
3: 你猜猜
4: 看你们脑子快慢、
1: 啊、这就考上我们了
3: 哎你说大家当然大家
0: 最难得住
1: 咱们仨人啊咱仨人站在一块儿这
5: 你说是什么
0: 我猜出了
1: 啊什么呀
0: 他呀他肯定憋着说咱们是仨和尚
1: 三个和尚你说
0: 他还说咱们
1: 动画片儿
0: 哎就他们这脑子行吗
1: 三个和尚
0: 给他讲给他讲
3: 猜着了猜着了
1: 啊我们仨往这一站
3: 哎
1: 这就是动画片儿
3: 动画片儿
1: 三个和尚三个和尚
0: 这很难的
4: 这头一个您就让他们猜着了
1: 三个和尚
4: 猜什么了没猜着猜什么了这大家都乐了
0: 啊
4: 大家乐里面不是说你猜的对
0: 说
4: 看着这模样像仨和尚
0: 哎行这个你
3: 不其实不像
4: 对
0: 啊
4: 不像是木偶片也不是动画片
0: 啊
1: 那是
3: 故事片
4: 哎对
0: 故事片
4: 故事片
3: 高就高在这儿了
4: 这么简单能给你们出当谜面吗
3: 常言说出谜面来的这么简单就让你猜猜着了哪那事儿啊
4: 对
0: 这是片
1: 真是
3: 这
1: 我猜不着了
3: 猜不着
1: 你猜不着了
4: 认赌服输
0: 啊
4: 确实脑子慢吧
0: 怎么叫我们脑子慢你得说出来
1: 我们光往和尚那儿想了没想别的
0: 啊
1: 知道吗
3: 这不算
1: 啊
0: 不算
1: 你说我
3: 说你说的不算
1: 啊我说
3: 我告诉你谜底是什么
1: 这谜底应该是什么
4: 四宝家门
1: 啊
4: 你叫什么
3: 李建华大家听了吗李建华
1: 没错
3: 您叫
5: 李国盛
3: 您是
1: 李增瑞
3: 哎三个姓李的大李老李和小李
4: 有点意思
1: ，
4: 不但是故事片，还是个喜剧片，
3: 多好，
4: 真好，
3: 相声演员吗？
4: 所以我跟您说，他们这脑袋哪猜得着啊？
0: 承认，
4: 您出这么难的谜面，这仨人这脑子反应不过来
3: 啊！
4: 您跟这仨智障的一块别怄气。
1: 咱们总结，
5: 是啊，开个会吧，
1: 开个会。
0: 这个
5: 咱不能老，这刚才咱们为什么说？
0: 为什么？
5: 为什么说？
0: 他，你说说，
5: 他们净出题，
3: 对。
5: 咱们要给他们出题，
3: 对，
5: 他们照样是答不出来，
3: 没错。
1: 来，行了，
3: 行，
4: 来您快，
1: 行了，
5: 请听题。
1: 哎呀，一个马仨脑袋的啊，
4: 什么意思？
1: 我这回我出一个题，我们考
3: 你。不，凭什么你出题？
1: 废话，你们是出了半天题了，不许我出一回题。
4: 出这题，
0: 这
3: 个，
2: 这机灵走的不对。没事，你出题，你踹脚干嘛呀？
4: 这是这城市，这说明脑子不够用。
2: 不
3: 够用。
2: 这逗你玩。
3: 我考你们一个，哎，
4: 给我们说一个，
3: 给你们说一个，你们猜，
4: 让我们猜。
2: 对，哎，
4: 要猜着呢，
2: 猜着你们好啊，
3: 你们
2: 脑子快，
4: 就承认你们脑子慢了。
3: 我们怎么了？
2: 就是
4: 怎么样？啊，您放心，这智商这么低的人出不来什么高难的题。
2: 你这请大家给做一裁判，
3: 猜吗？
4: 这什么叫敢的？怎么不敢猜啊？
3: 你说呀，
2: 别这虚张声势。
3: 你说，
4: 这有什么呀？
3: 你说我说一个，
4: 来，
3: 听着啊，什么马没有腿？
4: 你没猜出来吧？
3: 猜猜，
4: 还没什么，
3: 猜吧。
4: 做过手术的马就没腿？
3: 不像话，不对，你没猜着。啊。你们脑子不行，哎，比我们差远了。
2: 那
3: 告诉你谜底，记住了，
5: 记住了
3: 啊！什么马没有腿？
5: 什么马没有腿？
3: 撒鸡马没有腿。
4: 对吧？
2: 哎，
4: 撒鸡马没有腿。
2: 你输了，
5: 你真犯了，
4: 不至于，不
3: 还敢猜吗？
4: 这
3: 对，
4: 你们刚说一个就猜
2: 面
4: 儿，那这可不是吗？
2: 你没猜着，这给我什么面儿啊？
4: 你再说一个，
2: 强子，你问他还敢猜吗？
3: 你再来，
4: 你还敢猜吗？
3: 你考虑，
4: 你还敢说吗？
5: 你敢猜我就敢说，
4: 你敢说我就敢猜，
2: 这就叫上劲儿。
3: 哎，来，
5: 好，
3: 说
2: 呀，
5: 你看说不出来了吧？说不出来了吧？
2: 这哪儿呢？
5: 说不出来了吧？
4: 不是，他这脑子慢，他得一点往外挤。
5: 你不害怕吗？
3: 哎，
4: 不怕你什么？
5: 我这站着。
4: 怕什么？
5: 你不怕他们那有情可原啊？他们长得挺可怕的，但是他们没我可怕。
3: 哎，
4: 你可怕？
5: 我出题可怕。
3: 对啊，对对，你给出一个可怕
5: 的，他脑子大，
3: 出一个可怕的，
5: 这脑子大没用，
3: 啊，
5: 这脑子大，这么大脑袋，
2: 不是您先等会儿吧，您咱别自己说
4: 自
3: 个儿，咱们仨，
4: 您看见没有？这还没猜呢，自个儿就打起来了，
3: 咱
4: 锅里喝，
3: 小锅里摆，
4: 我跟你讲，没法办，
3: 给他出题，
2: 先给他出题，
3: 出题。
2: 难为
5: 先出题，
2: 哎，
3: 让咱们猜。
5: 出完题我再说这脑袋的事儿。
2: 你别说咱自己了，就
5: 啊，不说咱
2: 自己。哎，说他们，
5: 我们很团结。
4: 哦，看出来了，看得出来，
5: 我们没打架，
2: 是不打架？
4: 看不出来你们面和心不和。
2: 行了行了，
5: 接着刚才这个，
2: 说。
5: 撒去吧，没有腿，这知识给你普及了，
4: 不能再说这个了。
5: 接下来，什么马一条腿？
2: 好题，
4: 这也叫题吗？这叫题吗？
5: 一条，
2: 哎，
4: 怎么了？
5: 怎么样？
2: 那是
3: 这
5: 咱这有
2: 脑，那是
4: 有什么意思？
3: 太好了，好，
5: 那没有，
3: 那是
2: 行。
3: 哎，
5: 我打我这儿开始
2: 有了，
4: 什么马一条腿？
2: 有
4: 了，这难吗？这有什么？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
4: 你
3: 猜着了没有？
4: 我跟他说
3: 猜着没有？
4: 哎，猜着了，
5: 猜着我给你换一个，
4: 来来，咱们换一个，我猜着你换一个，
2: 先甭换，让
4: 门也没有，
2: 再宣布
4: 啊，什么马呀？撒奇马一条腿，
2: 这都不像话，
4: 撒奇马
3: 你说没有？
5: 刚才陆志知道撒奇马没腿，你这撒奇马怎么一条腿？
4: 当然得有腿，我说出就得合理，
3: 对，
4: 合理
5: 吗？你说
4: 这撒奇马。它是用糖裹的，对不对？
3: 很粘。
4: 咱们要吃的时候拿手，这玩意儿它
3: 不卫生，不卫生，
4: 又粘，它粘手。
3: 对对，
4: 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4: 吃的时候拿根筷子，要不然拿根牙签，往上一插， 哎，挑起来，撒起马，一条腿。哎，
2: 这是个怪
4: 怎么样，各位？
1: 你说的是快，
2: 不像
4: 我们又讲卫生又好。
2: 我人家大妹妹都说你们这不合理，
4: 这不合理，
2: 那
4: 你
2: 说出来了，
4: 不是不合理，
2: 您这都不像话，你这个
6: 谁说的
2: 啊？
6: 谁说的？
2: 谁
4: 哪位说不合理啊？
2: 找人打架呀？
4: 您上来说一合理的，
2: 还有这，
1: 你就
2: 这
1: 开不上来，
4: 这回怎么
2: 来？
4: 咱认回输。
6: 认赌服输，
4: 给他们一面，
3: 你们说出来一定有谜底，合情合理。
2: 那
6: 当然，
2: 说
6: 什么马一条腿，
1: 什么马一条腿，
6: 海马一条腿，
1: 那海马
4: 海里的，我得
2: 给形象，
4: 我
2: 形象
4: 这个，大家可能对这动物不太熟悉，我给大家一解释清楚了。海里有一种动物跟马的样子一样，但是没有腿，是后头有尾巴行进，像一条腿，海马一条腿，而这种药呢他吃的合适，
2: 嗯，哎，这哈，
4: 无脑，哎，无脑，
2: 无脑，这他就让咱吃药了，
1: 他没猜着，
4: 这
1: 他
4: 没猜着，
1: 这样的应该是他们，他没猜着，
4: 哎，经认识你，
1: 我猜
4: 你敢说不敢说，您别敲锣边，
2: 我你
4: 别敲锣边，
2: 不是敲锣边
4: 啊，
2: 你们确实猜不着，那当然，你甭别的，就咱俩往这一站，人观众一看，
4: 怎么着，
2: 你这脑子就不行，
4: 来点。
2: 我这脑袋多大呀？对不对呀？你这我们这再说，我们还聪明绝顶，
4: 是
2: 吧？
4: 是
2: 你
4: 这个观众不了解，您看起来脑袋是大，
2: 哎，
4: 您别看脑袋这壳大，里头那脑子才这么点儿，没脑子，
2: 谁没脑？
4: 你们还敢说不？
1: 你们再说一个，
2: 还敢猜吗？
6: 说一个，
2: 你听着，什么马？两条腿，
4: 嘿，这真是
1: 这
4: 好，
1: 这科技含量更高了。
4: 两条腿，
1: 咱今天跟马干上了，
2: 哎，
7: 这里边有这
6: 我统计学的东西，
2: 对，
4: 两条腿
2: 猜不着他，没错，
4: 您这马要
2: 妹妹脑子大，哎，
4: 残疾马
6: 吃点海马吧，
2: 对，您以为说您随便，
4: 这
6: 猜不着了，
1: 李兄这
2: 啊，
1: 这是我
6: 叫李兄，叫李兄。
4: 这就是
1: 服了，
4: 那个什么呀？
2: 啊，
4: 刚才我们有点过分，
2: 是
4: 吧？
2: 那
4: 逗哏的离开捧哏的不行，
1: 对，
2: 合作者嘛，
4: 哎，
1: 这义务得三个人
2: 对
1: 给予帮助。这个谜语的问题呢，这个问题。说实在的，这是这个智力测验，玩
4: 你们别确确实实我们这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
4: 哎，
2: 让我给你宣布，
4: 您说
1: 好，
2: 什么马两条腿？
4: 什么马两条腿呢？
2: 德马，女歌唱家，
4: 德马呀，
2: 哎，
4: 两条腿。
1: 等，
4: 我这刚给你折射半天，还说是捧哏得合作，你这就这样能跟他合作？
1: 说的是你，没事，你说人德德玛，德德玛知道拿起蹦起来给你一棍儿，
2: 那不可能，
4: 这不
1: 成，
6: 没猜着吧？
4: 没
6: 猜着吧？我再说一个，
1: 你听这，
6: 这猜不着吧？
4: 猜不着了，
1: 猜不着。
6: 告诉你们，记住了，
4: 您宣布谜底：
6: 九匹马，36条腿。
8: 现在家庭条件都好了，我也长大了，我老爸也变老了。常言说，家家都有小，人人都会老，但是我爸老糊涂了，有时候连我都不认识了。今天黄大夫跟我说，我们有一个新的疗法，让我去试试看看有没有效果。我这心里特别忐忑，朋友们都是亲人，能不能给我点力量？
9: 大夫你来了，
8: 黄大夫。
9: 哎，怎么样？准备的怎么样？
8: 我准备好了。
9: 好。老爷子今天状态特别好，我这就把他叫过来啊。
8: 好。
9: 十五床的郭大爷。
8: 哎。
9: 有人来看你。这位呢？快看看，这是谁呀？
8: 这谁呀？我不认识。
9: 别怕哦，别怕，我过一会儿给你介绍啊。哥，你这样是干什么呀？你要是见老爷子该紧张了，我们。 们计划还怎么进行啊？
7: 我知道，我知道，
9: 配合我啊。老爷子，哎，我陪你聊聊天吧。
8: 聊。
9: 好，来，你就坐在这儿啊。
8: 我坐这儿行。嗯，
9: 你今天吃的是什么呀？
8: 包子。
9: 包子，吃了几个？
8: 十个。
9: 瞎说，我都看着呢，吃了三个。
8: 十个，就是十个。
9: 好好好，十个十个十个。那这样。

0: 我们今天晚上呢，咱吃的不是包子，这个包子呢还有七个，咱们就留到今天晚上吃。
1: 睡着了，
0: 那我怎么办？
1: 赶快去准备呀！哦，我明白，我明白。

0: 这哪儿啊？这儿呢，你看看这是哪儿？医院。这是产房。恭喜你呀！你看看这是谁？
1: 我儿子，对，这就是你儿子，我儿子，这真是我儿子，
0: 去抱抱他。
1: 哎，我抱哪儿啊？我来，爸领着吧。哎，来，我儿子。
2: 哎呀，不行，你还是坐下吧。我儿子长得真漂亮，这才吃了一天奶就长这么大个了啊！哎，
1: 我儿子厉害不？厉害，嗓门可亮堂呢。是吗？哎，
0: 嗓门，说你嗓门亮堂。
1: 赶上我们厂的火车头了，行了行了，二弟，别哭了别哭了啊！我们家呀，13代单传哦，到了我这儿接上了。儿子，好好学习，家常锻炼你也得给我接上啊！我厉害不？
0: 厉害，咱歇会儿吧啊！来，起来。
1: 跟你说话，别，你别吓唬我儿子啊！哦，他这么点儿，你哦，对对对对对，
0: 小宝宝，小宝宝，爸爸要歇一会儿，你让开行不行？嗯呐。哦，哎，
1: 我儿子打小就孝顺，
0: 是吧？哎，
1: 我歇会儿吧。
0: 歇会儿啊！哎，歇会儿。
1: 我怕他认出我来，10年了。
0: 第一次叫我儿子，哎哎，郭哥，现在不是高兴的时候啊，咱们要趁热打铁，知道不？明白，快去准备，快去。我的奶嘴儿。哦。老爷子。哎。
1: 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哎呀，这是我家呀！这是你家呀？我家。那这个是谁呀？你别给我看他啊！我看他我就来气。怎么了？这个臭小子啊！一天不着家，我见不着影儿啊！我都。看着吧，看着吧。啊啊！我说你这个臭小子啊！ 放学了你不回家，你往哪儿跑啊？那是水坑，这吸血那是。你过来，过来，你过来不过来你啊？把鞋给我捡过来，你给我穿上。 你他不跑，你过来，站好了，掏，掏。 那你书呢？我的妈呀！哎，我说，你把书都念成这样了，你啊，你太有才了，儿子。哎呀，你妈呀，去世的早，你爸我就是个工人，我没别的能耐呀，我就盼着你给我争气呢，啊，儿子。

0: 我求求你了啊！你给我考一个60分，行不行？啊！今儿个家长会，人家开1个钟头，完事儿老师硬把我留下，又开了2钟头啊！3个钟头家长会把我开的，我那脸没地方搁呀！我他妈丢人呢！我呀！ 写作业，先吃饭呗。写作业，写完再吃。我看着你写。不是，你这是写字儿啊？这是啊？这秃噜爬的似的，这个，你这样能考上大学吗？你？
1: 哎呦，我不行，我晕了。
2: 王一哥，
1: 我头疼。
2: 哎，咱歇一会儿，
1: 别生他的气啊！哎，歇一会儿。对不起，我小时候要是每天放学都回家，好好写作业，我爸不会这么着急，都怪我。我爸的病是我气的，爸。
2: 郭哥。 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咱们要朝前看。以前的事情改变不了了，最重要的是现在，明白吗？
1: 明白。
2: 收拾心情，抓紧时间。
1: 好，
2: 好，快去。

0: 咋这么热闹啊？
1: 哎呀，结婚了。
0: 你结婚？
1: 不是，我还没有男朋友呢。
0: 那谁？
1: 是他结婚。啊？
0: 我儿子？
1: 啊。
0: 我儿子结婚了。儿子，儿子，你这是结婚了？来，你站好了，站好了，来。儿子，
2: 爸，你这是干啥呀？
0: 爸得谢谢你啊，你给爸争气了，啊，念了大学，有了工作，成家了，你爸这心事都了了。哎，我跟你妈也能有个交代了。老伴儿，哎，你看见了吧？咱儿子今儿个娶媳妇儿了，娶媳妇儿了！
2: 哎，不是你媳妇儿呢？我儿媳妇儿呢？
1: 你儿媳妇儿，那个，哎，那是什么？
2: 糖。哟，
1: 糖嘞，好吃。
3: 我怎么办？
1: 我怎么知道？
2: 我儿子喜糖。
1: 你想办法，你快一点。哎，吃啊！
2: 朋友们，哎。
4: 帮帮我，谁能演一会儿我媳妇儿？愿意演的举个手。就你吧。
2: 大伙儿看，我俩配不？
5: 配。
2: 不是，般配不？
5: 配。
2: 别着急，没事儿。铁打的锅子，流水的嫂子。没事啊，哦，一会儿让你回去啊，
4: 你记住，我让你干啥就干啥啊。
2: 好。
1: 十几个了？嗯，喂，掏出来。
2: 不是，
1: 我十多对是你这不好不知道吗？
0: 我儿子的喜糖。
2: 爸，
1: 再掏。哎，
4: 二媳妇来了。哎呦，
0: 二媳妇也挺漂亮。
4: 鞠个躬吧。哎，
0: 不是。我那亲家公亲家母来了吗？
4: 你爸你妈来了吗？在哪儿呢？打个招呼呗。在哪儿坐着呢？哎
0: 呀，那么多呢。
4: 来了好，来了好，来了就好。
0: 儿子，咱那80桌客人呢？
4: 80桌？
0: 你
4: 哦，对，都来了，都来了，有个动静让我爸高兴高兴呗。
0: 哎呀，好，
2: 哎呀，大伙儿来了就好，
0: 那别站着啊，坐下，
1: 别坐下，不行。哎，
0: 我也
1: 老爷子，哎，看见儿媳妇了。

0: 不高兴啊？
1: 高兴。
0: 高兴还不表示表示啊？
1: 表示？
0: 装糊涂，红包啊！
1: 有包，来，拿着，
2: 谢谢爸。
1: 药
0: 啊？你这个不对啊！别人包红包，你包药，那要包钱。
3: 钱都在你这儿买了药了。
0: 在我点糊涂。
1: 我
2: 没事没事，
1: 拿着，我爸送给你的，知道啥意思吗？让你保重身体。
3: 来，给爸亲一个，
1: 这不合适吧？
0: 不是，老爷子，
3: 这是什么呀？我是说他们俩给爸亲一个看看。
1: 行吗？我吃口香糖。
0: 接下来干什么？
3: 傻小子，你笑啥呀？你赶紧入洞房啊！这
1: 啊，你比我还傻。
2: 爸，那你呢？
3: 我就不掺和了，我歇会儿吧。
0: 来，我扶你。哎，
1: 我爸睡了，你解放了，好人呐。
2: 好人一生平安，别忘了我啊。
1: 黄大夫，我爸好了。
0: 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边框边拢，重在收口，知道吗？
1: 明白。
0: 一气呵成，加油
1: 加油，
0: 快去。

0: 你别紧张啊！我不紧张。你有没有信心？
1: 有，有，我也有。好，老爷子，嗯，看看，谁来，谁来啦？儿子，儿子。 你呀，我等了你十年呢，我天天来。瞎说！好，我瞎说，爸，你好吗？爸好，爸好。儿子没吃饭呢吧？来来来来来，爸给你留着包子呢。来，快点，这包子啊，我都给你留了十年了，也不知道坏了没。没坏，没坏，没坏就吃。
2: 好吧，你等我。爸，哎，我是来接你回家的。哦，好，咱回家。
0: 你答应了？回家？
2: 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收拾东西啊！
1: 我去给你收拾。哎哎，
0: 老爷子。
1: 哎，
0: 儿子接你回家呀？
1: 好，
0: 高兴吧？
1: 高兴高兴高兴！ 别忘了来看我哦！忘不了。你要想我。想啊想啊想啊想啊！爸，高兴。
0: 一定来啊！
1: 咱回家。你谁呀？你凭啥拿我东西啊？你怎么了，爸？谁是你爸？我是谁呀？我不认识我。你给我走啊！赶紧让他走。
0: 让他走！我们跟你开玩笑呢。好，好，我让他走，让他走啊！
1: 不准拿我的东西！
3: 国哥，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刚才不应该让你下去拿东西，我就应该把握节奏。你没。
1: 是我，刚才我爸认出我那几个瞬间，我已经感到很幸福了。没事儿，你接着做实验，我愿意等。包子，我的包子呢？包子，我的包子。

0: 给我儿子留的，别难受啊！我不难受，是他。 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拉扯成人，他付出了多少我不知道。但是他现在从一个懂事的大人，变成了一个不懂事的老小孩了。不管多难，我愿意陪着他。虽然他不认识我了，但是你发现没有，在他心里，好像永远有我这么个儿子。
1: 明天我再来，
2: 郭哥，你等一会儿。老爷子，我给你介绍认识一个人吧。
0: 认识人？
2: 他姓郭。
0: 郭。
2: 你也姓郭。郭。来。
0: 去认识认识，别害怕，他是好人。他是好人，你也是好人，啊，咱们出去转转吧。这些都是好人，好人。
3: 今天天儿可好了，咱们出去溜达溜达，
0: 溜达溜达。
3: 他得上口，
0: 上口。
3: 哎，有写个字啊，跟咱平常说话不一样。您比方说酒，他不说酒
0: 啊，
3: 酒，
0: 他说酒，
3: 哎，他上口。有个二十个字，
0: 哦，什么呀？
3: 酒叫秦椒酱，写小曲椒尖，吃枝丫丝，冰心冷冷冷。
0: 这位全懂啊，这位。
3: 这位是戏包不？这位。
0: 这二十个字，
3: 嗯，你登，他不说登，
0: 是吧？
3: 他说登，
0: 啊，
3: 登啊，燕楼，嗯，李虎良这出戏拿手，嗯，还有一位老武生，
0: 谁？
3: 大武生啊，孙宇坤先生，
0: 哦，
3: 啊，这燕楼高登，
0: 高
1: 噔，
2: 啪，怎么了？
1: 电灯泡变了，哎。是不是？还得上口。哎，您比方说三娘教子啊，三娘唱的时候，我哭一声老薛宝，叫一声老掌家啊，老薛宝，老薛宝唱的时候不能唱薛宝
2: 啊，唱
1: 薛，
2: 薛，
1: 他得上口
2: 啊，上口。
1: 薛宝，薛宝，哦，老薛宝，我叫一声老掌家。是不是这味儿？哎，小奴才下学跪，我叫他拿诗来背，有水滴他背不出诗来，心口胡云呐，收拾家法刚要打下他。他倒是我，您听我怎么样？
2: 行行行，
1: 他唱怎么样？你
2: 唱
1: 的
2: 不咋样，不咋样，唱的不咋样。
1: 这不单您说好，这个相声演员唱的这样就不简单了。
2: 就哎，这是相声演员。
1: 张君秋先生听完我这两句清音，马上挑大拇哥。
2: 是吗？
1: 我想太好了，你是个相声演员，天天老说嗓子横了，哎，能唱清音这个味道不简单，
2: 是不错了，
1: 百里挑一。哎呀，真不错。人才呀，张君秋先生，拜我，听完我这两段三娘教子，马上给我1000块钱。
2: 哦，那是奖励你。
1: 我给他一台彩电。
2: 哦，你卖了。
1: 我唱青衣唱不好，过去我唱老生唱得好。
2: 唱老生
1: 啊，这个十年浩劫的时候，反正受点委屈啊，就是腰部啊，跟这个胃部啊，喉部啊，受点委屈。
2: 就是
1: 我青衣还差点，我青衣咱们这儿有唱的好。
2: 哎，对对。

0: 啊，远在天边，
1: 哎，
0: 近在眼前，
1: 就是
0: 这有的演员呢，
1: 有的是
0: 保守，
1: 哎，
0: 他不愿意唱，
1: 有啊。
0: 其实他那个青衣唱出来，
1: 嗯，
0: 不亚于什么刘长宇、李维康啊、
1: 啊
0: 刘明珠啊、哎，什么这个杨淑蕊啊、
1: 哎、
0: 孙玉敏，不亚于他，
1: 哎就是、
0: 他就是不唱，哎、谁唱好呢、
1: 就是？
0: 就是我们这位济南市曲团的孙少臣先生。
2: 您别听了，
0: 唱什
1: 么？我不行，
0: 你看
1: 我不行，
0: 人大伙儿都夸，行，咱们换换，
1: 咱还不行，
0: 那你们这咱喊好怎么样？好不好？
1: 谢谢，您大家别听
0: 他，确实好，确实好，
1: 我不行，
0: 啊、
1: 我大家我问您大家听，我实在是不行，我这嗓子不行。
0: 你要是不唱的话，那个你给大家不面子，
1: 哎、
0: 你到这儿唱不唱？要不咱们再热烈点啊，热烈点啊！
1: 好了，
0: 上，
1: 行了、
0: 哎，
1: 今天呢、
0: 嗯，
1: 您知道我的底儿，
0: 哎，好嘞，
1: 别人不知道，
0: 哎，
1: 也就是在北京
0: 唱的好，
1: 别处我还不露，
0: 就，
1: 可是今天我这嗓子不知怎么样，
0: 嗓子不怎么样，咱慢慢聊聊、嗯、啊，
1: 嘿，
0: 咱再聊聊，
1: 啊，
0: 哎，差不多，
1: 嘿，
0: 行，
1: 嘿，哎呦，咱差点
0: 好，好，
1: 啊，行了，
0: 咱来，
1: 行，好了。
0: 主意，
1: 咱俩
0: 主要他身段好，
1: 不是？
0: 他主要，您看你常远秋先生
1: 啊，
0: 他不单是唱得好，
1: 哦、
0: 而且身段好
1: 啊。对，
0: 您个儿这么高，
1: 啊、就是。
0: 你看他为什么上台这么漂亮
1: 啊？
0: 行于八卦，
1: 就是
0: 他那里边有说法
1: 哦，就是
0: 把这水袖
1: 啊是
0: 漂亮
1: 啊，对，
0: 弹挑撑打放揉送甩，
1: 嗯，
0: 他多少字
1: 哦
0: 啊，对不对？
1: 哦，对，
0: 他身段好，
1: 哎、啊，对。
0: 咱这回咱叫他来一回带身段的带唱的
1: 啊，可以，
0: 我给您陪戏啊，
1: 行，您给我陪戏，
0: 咱唱什么戏呢？
1: 咱俩啊。
0: 啊，咱俩
1: 唱宇宙风吧。
0: 宇宙风
1: 怎么样？
0: 宇宙风，我来赵高。
1: 啊，
0: 我来赵高，您来那个赵艳荣。
1: 啊，对，
0: 不行啊。
1: 嗯，
0: 还有皇上。
1: 皇上
0: 太多，人太多
1: 啊，多啊，
0: 不行，
1: 多、
0: 啊。咱就咱俩人因地制宜。
1: 咱唱个贵妃醉酒。
0: 贵妃醉酒得八个宫女没有啊？
1: 这么着吧，
0: 啊，
1: 咱唱个大灯殿。
0: 大灯殿，干脆我挑吧。
1: 您挑
0: 啊，咱唱回别的吧。
1: 啊，别的可以，
0: 唱回玉堂春。啊，这大清戏怎么样？玉堂春，
1: 行，
0: 几位欢迎欢迎，
1: 哎，行，玉堂春，
0: 玉堂春，咱打哪儿唱的？
1: 咱打朴院，
0: 朴院一直到团圆，
1: 啊、就是
0: 仨钟头唱不完，
1: 唱
0: 一折，
1: 唱一折，
0: 主要是您身段，您唱得好啊。
1: 不一折唱哪儿？
0: 那您咱唱起介啊，苏三起介，玉堂春苏三起介那点。
1: 起介我
0: 四恨，
1: 我谁呀、啊？
0: 大西皮那多好
1: 啊！行，
0: 好不好？我来冲锋闹，
1: 你冲
0: 啊！怎么样？
1: 那我就是苏三了。
0: 您苏三
1: 啊，我苏三。
0: 您玉堂春
1: 啊，我
0: 今天我先鞠躬啊，在座的有几位大丑啊，这个老演员啊，我
1: 好，您奏圆了啊，奏圆了啊。
0: 我来冲闹啊，您来苏三，
1: 我来苏三，
0: 玉堂春
1: 来吧，
0: 开始啊，
1: 开始
0: 就唱啊，
1: 怎么了？
0: 开始就唱，您是玉堂春，咱彩唱再换行头换服装来不及了，
1: 行到这儿没有啊，
0: 咱们就凑合着吧。啊，咱们就凑合着，您玉堂春
1: 啊，我
0: 起介那点
1: 啊，
0: 起介点，您醉衣醉裙
1: 啊，醉衣醉裙，
0: 您这大褂
1: 啊，大褂，
0: 咱就简单，
1: 怎么因地制宜
0: 啊？怎么着？您把您这大褂这么一撩
1: 啊，
0: 这不就那个醉衣醉裙
1: 哦，掰着大褂，
0: 哎，我往这，来，
1: 哦，这么
0: 着，哎，别活着
1: 啊，别，好了，哎，哎，我这儿，
0: 这后边别活着，
1: 好了，这儿，
0: 别办一个，
1: 好了，
0: 醉衣醉裙，
1: 哎，这
0: 儿，我冲到，
1: 哎呀，你冲到，行，好了，
0: 他主要的这个起介，他这个
1: 开始唱吧。
0: 苏三呐，玉堂春那是犯人，
1: 犯人
0: 有这个带着链子
1: 啊。对，
0: 咱们没有铁链子，
1: 没铁链子。
0: 咱们相声艺术
1: 啊，
0: 咱们就是凑合着，
1: 怎么着
0: 啊？甭凑局
1: 啊，
0: 咱们就拿这个就当那锁链，
1: 就意思意思就完了。哎，
0: 主要您听得唱，
1: 就是
0: 身段好极了。
1: 你看咱唱，
0: 这身段
1: 啊，咱这
0: 这代表锁链
1: 啊，锁链，行，
0: 锁链子啊，
1: 行。

0: 坐着坐着，去哪儿都行。来吧来，来，
1: 我不充当吗？
0: 你充当
1: 是吧？
0: 啊，对对，
1: 拉着你，是吧？
0: 哎，
1: 咱开始啊，唱啊，
0: 唱，开始吧。
1: 不行，唱不了。
0: 怎么了？
1: 我不行。
0: 怎么
1: 不能唱？
0: 怎么？
1: 这个一般的这个一唱小脸的，
0: 嗯、
1: 一唱青衣的，
0: 嗯、
1: 这个儿不能过分高，这高啥？您这个儿挺足了劲儿，有多高？
0: 我不高1.74米。
1: 好家伙，1.74米，一长春1.74米。
0: 嗯，
1: 给您配王金龙那得木铁柱。
0: 2.26米，
1: 太高了。
0: 那就我就这么高的。
1: 你看那个那汤琴呐、蒋干呐，那都是小个儿
0: 啊，就是
1: 青衣花旦也不能太高了
0: 啊。就是那我
1: 玉堂春美人，你那么大个子，
0: 我就这样，我就这样。
1: 您稍微得矮点，矮点，
0: 矮不了，
1: 对的
0: 啊，对的，
1: 矮一点。锁，您把俩腿锁一点
0: 啊！锁一点，
1: 锁，哎，
0: 锁，头差不多了，
1: 再来，胡说吧，胡说，
0: 谢，这边行了啊，
1: 哎，
0: 行了，
1: 唱了，
0: 哎，来吧，唱吧，
1: 不行
0: 啊，
1: 还是唱不了，
0: 怎么了？
1: 我不能唱，
0: 怎么了？
1: 好，您玉堂春起见，
0: 就是
1: 您得带着瑜伽呀，
0: 啊，是啊，
1: 你没有瑜伽，那怎么叫玉堂春呢？您俩手这样，那怎么唱？
0: 没见，那怎么办？
1: 苏三里了红中剑
0: 啊，对啊，
1: 好，您这么唱
0: 啊，
1: 那成溜达着了
0: 啊，就是
1: 遛弯呢
0: 啊，
1: 您得带着瑜伽
0: 啊，瑜伽没加，
1: 没有瑜伽
0: 啊，
1: 没有瑜伽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后台有搓板没有？
0: 啊，搓板，搓板干嘛呀？
1: 我有一主意
0: 啊，什么主意？
1: 您这样，您把袖子绑起来
0: 啊，袖子，
1: 袖子绑，袖子绑，您手大
0: 啊，我手大，
1: 手大，
0: 对，我手大，
1: 您这样，您呢
0: 啊，
1: 咱们就是意思
0: 啊，意思，
1: 您把您这俩手啊，往前这么一搁。
0: 哦，往前了，你
1: 这是代表那瑜伽
0: 哦，对，
1: 哎，对，
0: 这
1: 代表瑜伽啊，
0: 对，
1: 哎，等一下，
0: 好了，开始了，来吧，
1: 啊，
0: 唱，
1: 不行，唱不了，
0: 怎么又唱？
1: 那当然唱不了，
0: 怎么了？
1: 玉堂春、苏三，好家美人
0: 是啊，
1: 王金龙也爱她，你看离好年了还想她了
0: 啊。
1: 玉堂春长什么漂亮？
0: 啊，漂亮，
1: 高鼻梁，大眼睛
0: 啊，就是啊，
1: 樱桃小嘴儿，
0: 对，
1: 嘴跟樱桃似的。
0: 哎，
1: 您张嘴我瞧瞧，
0: 我这嘴，
1: 您张嘴，我看，好家伙，你瞧您嘴
0: 啊，
1: 注意看看
0: 啊，
1: 好家伙，扔俩窝头，谁不挨谁进去了？
0: 我这下水道，我这是，
1: 您得樱桃小嘴儿啊，
0: 嘴，我这嘴就这么大呢，
1: 坐着点啊，坐着，太大，太小点，还小，坐一尖儿，对，一点都，对，好，行。对，
0: 那行，唱
1: 啊，
0: 来唱，
1: 我也不行，唱不了。
0: 怎么了？
1: 玉堂春好，水灵灵，俩大眼珠子滴溜乱转
0: 啊，就是啊。
1: 您这俩眼好，跟死羊眼似的。
0: 我就这个眼，
1: 没有神呐。您大往这一蹲，这俩眼得这样，得赖学嘛。
0: 这我问问了。您这个是不是有点过火了？
1: 好吧，这您特殊一派
0: 啊，是啊，
1: 孙
0: 拜
1: 青衣，
0: 孙拜我来试，我来试，
1: 对点，眼睛乱转，对不起，那不看，对，快，差不多。
0: 行了，是吧？
1: 咱们唱，
0: 来，
1: 唱。我没有，我没有锣呀，鼓掌没有。
0: 这怎么？
1: 这样吧，
0: 怎么？
1: 我凑合着，
0: 啊，凑着。
1: 我就拿着扇子，我就代表锣，
0: 啊，代表锣，
1: 我把您打里边牵出来。牵出来之后
0: 啊，
1: 这个我打着锣
0: 啊，
1: 您就唱，
0: 啊，我就唱。
1: 咱们桌子稍微往里搭一点啊。
0: 好了。
1: 爷好的时候您给鼓鼓掌。
0: 好了，
1: 您给我了啊。
0: 好了，
1: 您对啊，咱们正开始了啊，苏三起义，走。
2: 当铃铛，小小的个毛毯挑钻钻，出家就在这花果山。当铃铛，花果山上有根油，花果山上有根油，这一个小孩打架翻跟头，
1: 翻跟头
2: 啊，翻呐，翻跟头。
0: 我是那受不了了，你这是玉堂春吗？这个
1: 我这耍猴呢。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智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宝宝，你累不累？
4: 不累。
3: 不累，我背你啊。
4: 不用了。哎，你看你累得满头大汗的，来，我给你擦擦啊。
3: 别动，别动。你眼睛上有根毛，我帮你吹一吹啊。
4: 是吗？在哪？
5: 柱哥，
6: 干嘛呢？
5: 你瞧你这一嗓子，吓得我差点没亲上。
6: 我要不喊这一嗓子，你俩就真亲上了。
7: 小妮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答应我啊，借我女朋友娜娜装成你女朋友骗你爸，你怎么还来真的呀？
3: 我这不是练习一下吗？我怕一会儿进屋以后露馅儿。
7: 练习呢？
3: 对啊。啊，
7: 那行那行。
3: 那个这么多年的哥们儿了，你对我能不放心吗？
7: 对你我放心。
4: 你什么意思啊？你对我不放心呗？
7: 放心放心放心。
3: 没事，就是领娜娜进屋跟我爸吃顿饭，然后我就还给你，行不行？
7: 行，那你们吃，我在边上看看就行。
3: 我领女朋友回家跟我爸吃饭，你在旁边看，我怎么介绍你啊？
7: 你就说我是娜娜助理。
3: 有带助理回家见家长的吗？那得多商务个家庭啊。
7: 我不管了，行了，你要不让我进去看，我就把事儿当你爸面给你捅破了。
3: 你别伦，你别着急，你要看也行，那你进屋少说话，你别跟我说露馅了，行吗？
7: 行。
3: 嗯，那我就进去了。
4: 等会儿，
3: 你们两口子能不能别一惊一乍的？
4: 不是，明儿你再告诉我一遍，我进屋怎么说呀？我忘了。
3: 记住了啊。嗯。你是沈阳人。
4: 嗯。
3: 你是公司高管。
4: 嗯。
3: 你今年30岁。
4: 嗯，
3: 你是女的。
4: 废话，
7: 我们家娜娜还没到30岁呢。嗯，
3: 就是我爸就想让我找个30岁女朋友，说女大三。

0: 抱金砖。
1: 你再抱抱，把我更年期给我抱出来。
0: 哎，行了行了，你俩分开点，我这开门了啊，快点。
2: 啦呀！儿子，哎呀，大儿子，
0: 爸都多大了你？
3: 阿姨好。
4: 那个，
0: 这是我爸。
4: 啊啊！叔叔好，没事。小妮儿他妈走得早，这些年啊，我是又当爹又当妈。
0: 是，当妈的时候稍微多了一点，落下后遗症了。
4: 是，那个儿。
3: 啊，对，就是游泳池着火了，水都烧开了。
5: 那你赶紧打119啊，孩子，快灭火去！
0: 你赶紧去处理去吧。
5: 就是一会儿就干了，
3: 灭了，防火演习，我就是跟领导汇报一下。
0: 你看，哎呀，
3: 你们也没吃饭呢，那这。

0: 谢谢。
1: 给娜娜夹块肉。
2: 哎。
1: 给娜娜夹块鱼。
2: 哎。你能不能自己夹？你总上娜娜碗里夹什么玩意儿呢？
3: 你让我蹲着吃，我也够不着我这桌的菜。
1: 那个孩子，要不你站起来吃吧。从我这个角度看啊，就一个脑袋在那儿吃饭，太吓人了。
3: 行，我站起来
1: 吃。行，这个过年了，叔叔也没什么准备的啊，一个小红包，略表心意啊。
0: 好吧，这
4: 不用不用吧。
0: 那个，我看我第一次到家里来，真不好。
4: 不是，你别拿，白瞎了吧。
3: 行了，都别抢了。哎，我帮领导收着啊，领导我帮你收着啊。
4: 你帮领导收算怎么回事？
3: 哎呀，叔，我有个事
4: 儿。那个收着吧，这个人特别踏实，放他那儿没事儿。
1: 行，这个镯子呀，是当年小妮儿的妈妈这个嫁妆啊，就等着什么时候我儿子有了儿媳妇儿，这就能传下去了。我看娜娜挺好，这镯子戴上。
4: 啊、那个不用，爸。
0: 不
4: 戴
0: 上，你太贵重了。
4: 这么贵重的礼物，娜娜不能要。
0: 本来说这个尺寸也不见得很。再说，他自己拿不出来了呢，怎么？
4: 你俩，一个镯子，一个红包，你俩就分了呗，谁不走空啊？
1: 不是，儿子，你来一下，我问问你，这助理和娜娜到底什么关系啊？
4: 他俩没什么关系，这是普通的同事。
1: 我怎么看着那么像一对儿呢？
4: 不可能，他俩怎么可能是一对儿呢？
3: 您家也太热了，这。
1: 这情侣装都穿上了，这还不是一对儿？
4: 那个不是情侣装，这是他们公司的制服。
1: 行，那个儿子呀、啊，这回回家能多待两天了吧？
4: 啊，这次我能住到初七就走。
1: 太好了，你看啊，爸呀，把那里屋给你收拾出来了。今天晚上啊，你跟娜娜就睡那屋啊。啊？
3: 不行。
1: 怎么不行呢？
3: 啊，娜娜认床，她换个地方她睡不着。
0: 啊，对。
1: 娜娜认床，你怎么知道？
4: 那个，她听公司的人说的。
1: 你们公司的人全都了解娜娜的睡眠状况啊？
4: 那不是，就是娜娜人好，见谁跟谁说。
1: 那我跟娜娜一屋。啊？
3: 不行。
0: 不行，
1: 那总不能让他们俩一屋吧？
3: 我觉得这个想法好，你去屋。
1: 这听我的啊，就你们俩一屋，快
0: 睡觉。不想睡着，我跟他不是，不是，我们俩没结婚呢。
1: 哎，
4: 对了，
3: 没结婚
4: 那没办法，哎、把这一个屋。
1: 没结婚怕什么呀？咱今天就结啊！快，你们俩准备一下，你给客穿个四衣，来，我当背景墙啊。
5: 哎，小妮儿。怎么回事啊？
4: 不是，我也没想到，
5: 说吃完饭就走吗？这怎么还结上婚了呢？
4: 我没想到我爸有这出啊！你就当配合一下我爸，哄我爸开心，行不行
5: 啊？行，哄你爸开心啊！啊，别跟别人说啊！
4: 行，谢谢你啊，
5: 行了，
1: 快点，司仪，咱们婚礼啊，现在开始。
6: 好的，新人一拜天地。
1: 哎呦，太好了。
6: 高堂，好，完事儿。
1: 什么完事儿啊？拜完了还有呢，后边拜完该干嘛了？
6: 啊，那个拜完之后，王小宁和娜娜正式成为结拜异性兄妹，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1: 停！你这孩子，你没结过婚，你还没看人结过婚啊？这词儿我都会，听我的啊，跟着我的口令走，来。一鞠躬，头碰头，恩恩爱爱到白头；再鞠躬，脸贴脸，百年好合到永远；三鞠躬，嘴对嘴，今生今世不后悔。亲一个，来，一起来，亲一个，亲一个，
3: 不能亲一个。娜娜，这活咱不能干了，再干咱就成二婚了，咱得镯子了，来，给人吞下来了。老爷子，这东西都给您放这儿了哈，这活我们不演了哈，走吧，娜娜。
1: 这就演不下去了，我早看出来你们是演的了。好啊，儿子啊，长大了啊，学会骗我了。你成天说自己忙，我真是怕你忙的有一天你连家都没有啊。
4: 爸，

0: 我这不是想好好奋斗几年，等条件好了就好好孝敬您吗？我知道我妈走得早，您一个人拉扯我不容易，我怕我结了婚以后就更没有什么精力照顾您了。
1: 儿子呀，爸担心的不是你的婚事儿，是你的幸福，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0: 爸，爸，我知道我错了，明年呀，我一定给您领回一个真儿媳妇儿，然后给咱们家呀再添个小宝宝，加多宝吗？
2: 拉钩，
0: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
3: 叔，明年啊，咱们两家子的婚礼一块办，您就给我们当司仪好不好？
2: 这就对了，以后不许。

0: 不是，你这必须给我解释。
1: 不是，你得听我说。
0: 你到底是怎么想？
2: 我这边怎么样？
0: 对吧？
3: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4: 我呀，啊，
3: 相声演员。
4: 相声演员，
3: 我想起来了，嗯，你在相声说的不错呀。
4: 不行，
3: 还得学习啊。可以说是语言流畅，幽默诙谐，嗯，口齿伶俐，发音准确，
4: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啊最起码的条件。
3: 你的相声说的太好了啊，就是有一样太可惜了。
4: 怎么了我？
3: 你让同志们瞧瞧啊，这小模样长得多困难呢。
4: 说话呢？
3: 不是，您怎么长成这样啊？
4: 怎么了？
3: 没长好。
4: 好像没长好啊。
3: 太难看了。
4: 别胡说八道了你啊，这模样还难看啊。我们觉着我们自个儿长得就不错了
3: 哈。多好啊，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那我知道你脸上的零件倒是不缺。我就是说您长得这样不好看，小鼻子小眼儿，黑漆亮光，你怎么？
4: 我
3: 肯定是长错了。
4: 我呀一跟你解释你就明白了啊。我们这相声演员呢，哦，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3: 你说什么？
4: 我说相声演员啊，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3: 关系不大呀？啊，关系大了。
4: 怎么了？
3: 你瞧瞧人今年卖的大挂历啊，上面除了电影演员就是舞蹈演员。
4: 是，
3: 有一张是你们说相声的吗？嗯，同志们这一鼓掌就是寒碜你呢。
4: 别胡说了，
3: 多遗憾呢啊。
4: 你别这么说话，嗯，告诉你，我还真想起来了。
3: 怎么呀？
4: 去年啊，知道吗？就是去年。
3: 怎么了？
4: 真有一位胆大的摄影师。
3: 干嘛呀？
4: 人给我来一张彩色单张大照片，硬挂历去。
3: 硬挂历了？
4: 那怎么？两万多本。
3: 两万多本？
4: 哎，
3: 卖的怎么样啊？
4: 这不到六月了啊，这不一本还没卖出去呢吗？
3: 全砸手里头了。你看你这相声说的这么好啊，就因为您这模样长得不好，你这个艺术不完整啊，把自己前途都给耽误了。
4: 那怎么办的呢？
3: 依我之见呢啊，要赶快加工加工还来得及。
4: 加工加工？
3: 嗯，修理修理。
4: 谁有这手艺啊？
3: 你找我就可以啊。
4: 你有什么办法呀？
3: 愿意修理吗？
4: 你说说我听听。
3: 你站好了我瞧一瞧。哎，先把你这两道眉毛给你刮下去啊。我给你移植两道剑眉。
4: 剑眉什么模样？
3: 剑眉啊，
4: 就这
3: 样，立着的。哎，剑眉，
4: 靠剑眉。
3: 把这个眼皮我给你拉成双的，
4: 双眼皮。
3: 把眼皮角再开大一点。哦，把这个鼻子往高了垫一垫。
4: 是。
3: 把满嘴的牙我给你敲下去。哎，换一口假牙。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
4: 嗯，谢谢您得了。
3: 怎么了？
4: 这位灯盔挂历，我再把命搭里头吧。算了吧，
3: 你搭命干什么呀？嗯，我给你修理完了之后，嗯，你就从一个生活当中的石富宽，一跃成为一个艺术的石富宽，你就完整了。哦，台上台下统一呀、啊。
4: 哦，通过你这么一讲啊，啊，我倒是明白一个道理。
3: 什么道理？
4: 就是说呀，啊，艺术当中的东西，嗯，和咱们生活当中的东西啊，不完全是一回事，
3: 太不一样。哎。艺术本身来源于生活啊，但绝不是生活简单的再现，
4: 对，
3: 要经过加工、提炼、整理、夸张等等手段。

0: 加工有很多夸张。
1: 唱腔里面有？
0: 当然有了。
1: 嗯，
0: 特别是这个杨四郎听说铁镜公主给他到令箭去了
1: 啊，
0: 当时心里头特别高兴。
1: 对，
0: 站在宫门口让番兵把马给他准备好，这有一段唱。
1: 对，这段唱特别好听。
0: 嗯，
1: 快板加炸调。
0: 对，
1: 韩复英老先生唱的最好了。
0: 他是这么唱的。
1: 怎么唱的？
0: 您注意听啊，
1: 您学学。
0: 一起

0: 对不对？
1: 哎，
0: 叫搅翻
1: 砸掉
0: 这三个字就是经过夸张的，
1: 有夸张的。
0: 因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没有这么叫人的。
1: 没有吗？
0: 我们生活当中叫人叫小李、
1: 嗯、
0: 哎，小王，小赵，这不就完了吗？
1: 哦，
0: 这没事费这么大劲呢。
1: 哎，
0: 嗯，
1: 生活当中要这么叫人呢，
0: 嗯，
1: 那听着多喝令啊，
0: 那听着多闹得慌啊。
1: 不闹得慌，
0: 你们家就这么叫人呢？
1: 那有什么呀？
0: 比如说你母亲中午正在家做饭呢，
1: 啊，
0: 缺点东西要让人买去，
1: 找我呀，
0: 站在门口就这么喊你。
1: 那没错，
0: 你叫什么？
1: 支付宽。
0: 好，您站好了吧。
1: 您喊吧。
0: 哎，请看桌。

0: 我来了。
1: 你倒没来，街坊都跑出来了。
0: 干嘛？
1: 怎么回事，石大妈？您这神经病又犯了。
0: 嗨，不行，
1: 是不是？
0: 这不行，
1: 人这是经过夸张的。
0: 嗯，
1: 夸张以后就给你一种美的感觉，
0: 哎，
1: 就有一种艺术享受在里边，
0: 听着好听多。
1: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必须要有夸张。
0: 有，
1: 可是夸张是夸张，可不能过分。
0: 哦，
1: 要做到恰到好处，留有余地。
0: 那么夸张要是过头呢，
1: 就失去了艺术的真实性，而且不可信了。
0: 是这样吗？
1: 那当然是了。
0: 嗯，
1: 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同志都爱写诗，
0: 哎，作诗的是不少。
1: 这个诗里头就有很多比喻，有很多夸张，
0: 哎，读起来奔放有力嘛。
1: 过去有一首古诗读过吗？
0: 哪首啊？
1: 李白写的《赠汪伦》，
0: 您给我们念念。
1: 我给你念一念。
0: 哎，
1: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这个桃花潭的水有一千尺深，
0: 嗯，
1: 也没有李白和汪伦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和友谊深。
0: 呵，比喻的多好啊！
1: 你听了这感情多深呢？
0: 哎，
1: 因为他比喻的合适。
0: 好，
1: 哎，
0: 嗯，
1: 我弟弟也是个诗人，
0: 喜欢作诗。
1: 嗯，他这诗人都有名，
0: 什么？
1: 是个阿派诗人。
0: 怎么叫阿派诗人呢？
1: 他那诗里头阿特别多。
0: 哦，明白了，新诗。
1: 嗯，最近他写了一首长诗，
0: 什么名字呀？
1: 叫《献给他》。
0: 这他是谁呀？
1: 就是他那女朋友。
0: 哎，你弟弟这诗怎么写的呀？
1: 我给您念一念。
0: 啊，您念念。
1: 哦，
0: 开头就啊呀，
1: 你是我的灵魂，
0: 嗯，
1: 哦，你是我的上帝，哦，你是我的蓝天，哦，你是我的大地，哦，啊。
0: 我也会。
1: 哦
0: 哦
1: 哦
0: 哦
1: 哦！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1: 这过乌鸦呢？
0: 这嘎嘎的，怎么了？这是？
1: 你那乌黑的长发，
0: 嗯，
1: 像万顷的波涛，
0: 哇！
1: 你那明亮的眼睛，
0: 嗯。
1: 像探照灯照亮了大地。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那美妙的鼻子啊，
0: 怎么样，
1: 像喜马拉雅山高入云际
0: 啊。好嘛，大鼻子呀，
1: 挺好的一姑娘，让她这么一形容你都瞧不得了。
0: 怎么了？
1: 都跟那妖精差不多少，
0: 你说吓人了都。
1: 这姑娘哪有那么大鼻子的，
0: 不好看了，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没有夸张也不行。
0: 哎，
1: 夸张过头了也不行。
0: 是，
1: 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把这个尺度掌握好是很困难的。
0: 真不容易。
1: 就是。

0: 哎，既然夸张这么难，索性咱们在艺术里面，不夸张。
1: 什么意思？
0: 不用夸张的手法。
1: 不用夸张的手法。
0: 对，
1: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0: 啊。
1: 你是说把我们生活当中的东西原封不动搬到舞台上去？
0: 哎，
1: 不行。
0: 怎么？
1: 那不是艺术。
0: 那瞧着真实啊。
1: 真实也不行，你瞧着别扭。
0: 那有什么呀？
1: 过去有一个电影看过吗？
0: 哪个？
1: 越剧的《红楼梦》。
0: 哦，
1: 彩色片。这个电影很好。
0: 是啊，
1: 很多人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都能给看哭了，流泪。
0: 哎，为什么呢？
1: 因为这个戏太好了。
0: 哎，
1: 特别是个贾宝玉啊，听说林黛玉死了以后，撕心裂肺，悲痛万分，到灵前来吊唁，哭灵。这儿有这么一段唱。
0: 是啊，
1: 你听一听人家贾宝玉是怎么哭的。
0: 好，您给唱一唱，
1: 我给您学一学。
0: 哎，
1: 注意听啊，
0: 越剧。
1: 林妹妹，我累死了，我累死了，
0: 来晚了，
1: 听。

0: 一旁观。
1: 你听他这还有一个哭头，
0: 怎么哭的呀？
1: 他就这么哭的。

0: 林妹妹呀，美什么？你在那儿？
1: 我听着好听啊，
0: 他确实好听。
1: 哎，
0: 你听他哭得多上心呢。
1: 是啊，
0: 但是你觉出来他哭得特别美。
1: 哎，
0: 旋律性特别强，
1: 唱腔好。
0: 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不这样，
1: 不这样。
0: 哎呀，你可不知道
1: 啊，
0: 我们生活当中那哭他齁难听，齁难听了。
1: 是啊，
0: 嗯。
1: 这么办得了，
0: 嗯，
1: 咱们就把生活当中的哭，
0: 嗯，
1: 原封不动
0: 啊，
1: 按这个唱腔里头，
0: 让这贾宝玉跟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一样，
1: 哎，
0: 进门就哭，
1: 那多痛快啊，
0: 多闹得慌，
1: 你感情真实，
0: 真实啊，
1: 嗯，
0: 我给您学学啊，
1: 你来吧，
0: 让这贾宝玉跟咱们生活当中的哭一样，
1: 对，
0: 注意听啊，
1: 嗯，
0: 丽
2: 妹妹，我累死了，
1: 是啊，
2: 我累死了。你奶奶，你怎么不说一声你就走啊？你奶奶，咱们俩一块儿走啊？你奶奶，干啥去？
1: 这是贾宝玉啊，
0: 这整个是一大傻小子，这是，对不对？
1: 不行，
0: 这贾宝玉要这模样，那林黛玉能看得上他吗？
1: 也就没这故事了，
0: 对不对？所以说，人家这个艺术跟生活当中是不一样的。
1: 照搬生活不行，
0: 哎，你把生活全搬到舞台上去是不行的。
1: 哎，
0: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
1: 什么呀？
0: 不管你这个舞台上的艺术怎么夸张，怎么加工，
1: 嗯，
0: 你必须要以生活为基础。
1: 哦，又离不开生活，
0: 脱离了生活就不会有一件好的艺术作品。
1: 有这么严重吗？
0: 还甭说好的艺术作品了，
1: 嗯，
0: 你脱离了生活，连一个歌你都写不好，都唱不好。
1: 说过头了不是？
0: 怎么又过头了？
1: 唱个歌有什么？
0: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吗？
1: 你说说。
0: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歌大家非常喜欢听，
1: 哪首歌？
0: 就是《军港之夜》这首歌。
1: 哎，大家喜欢听，
0: 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听这首歌呢？
1: 啊，
0: 嗯，就因为他这个作词和作曲者呀，
1: 嗯，
0: 非常了解军港的生活，
1: 哎，
0: 也比较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1: 嗯，
0: 所以人家写出了这么一首好歌。
1: 哎，唱的也好啊。
0: 那个同志他为什么把这个歌能唱得这么好呢？
1: 是啊，
0: 主要。要是因为他跟我学的，
1: 对
0: 啊，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我说他就应该总结一下，
1: 嗯，人家跟你学的，
0: 对，他跟我学的，因为前几年我进在军港里溜达来了。
1: 哪儿溜达去
0: 啊？后来不行，让猫轰出来了。
1: 怎么了？
0: 人说我们这是军事禁区，从这外边溜达去，走，我出去。我说那好，我说我出去再见，不要送了，不要送了。
1: 谁跟你客气了？
0: 我
1: 说
0: 回去请客。
1: 别客气，
0: 我就出来了。
1: 啊，
0: 这不是前些日子这个同志要唱那个歌了，
1: 嗯，
0: 他来找我呀，
1: 找你
0: 啊。哎，侯老师，
1: 哟，
0: 您看我这个歌词应该怎么唱啊？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这歌好唱，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唱。
1: 怎么唱？
0: 你啊，
1: 嗯，
0: 行，就这么唱，走吧，别唱了。
1: 什么呀？
0: 啊，
1: 说什么就给人打发走了？
0: 我告诉他怎么唱，不就完了吗？
1: 这么办得了。
0: 哎，
1: 你既然说的这么热闹，
0: 对，
1: 今天呢，
0: 嗯，
1: 我代表在座的各位观众，
0: 嗯，
1: 欢迎你给我们唱唱这《军港之夜》，怎么样？啊，
0: 可以，可以。好，今天我给同志们唱唱那个《军港之夜》。
1: 哎，
0: 好，
1: 唱完之后呢，我们大家做个鉴定，
0: 是
1: 听听你唱的呀，
0: 啊，
1: 跟那演唱者一样不一样啊？你给我们唱唱《军港之夜》啊，
0: 我再听这个
1: 啊，《军港之夜》啊，
0: 不是，怎么这么一会儿这人变这模样了？
1: 怎么了我？
0: 不是，你瞧他这德行，
1: 怎么了？
0: 你给我们唱了《军港之夜》是是是是是。你怎么什么意思？你这是，
1: 这不是求您给唱个歌吗？
0: 你不要求我唱了，
1: 啊，
0: 我不唱了。
1: 怎么了？
0: 照你这么一说，我唱不了了。
1: 为什么？
0: 我现在就走，我不唱了。
1: 你别走啊！
0: 不是，他这话有问题。
1: 怎么了？
0: 你这话，我照你这么，我当然不能唱了。
1: 怎么
0: 了？你这怎么说话？你这是？
1: 啊
0: 啊！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了？你刚才怎么说的？
1: 大伙儿鉴定一下
0: 啊！同志，您听了怎么说的没有？
1: 嗯，
0: 你先给我们唱着，我们听听。待会儿我们鉴定一下子，你跟那演唱者你唱的一样不一样？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0: 应该说等我唱完了之后，
1: 嗯，
0: 你再听一听那个演唱者他跟我学的怎么样。
1: 是啊，
0: 嗯，你把这俩关系弄正确了我就给你唱。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1: 明白了，您唱吧。
0: 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明白。今天我给同志们唱的那个《军港之夜》。
1: 好。

0: 不了甜美的微笑，哗哗，
1: 行了，哗，这怎么回事？这
0: 你听，这个海浪啊，推着这个战舰在一起一伏，一高一低啊！真的，同志们，您要听这个歌的时候，不能睁着眼听。
1: 那我们得，
0: 你得闭着眼听。
1: 干嘛呀？
0: 好像我已经把你带到了海边上了。
1: 我把我们带到海边上。
0: 哎，这个艺术就有这么大的魅力。
1: 到海边上。
0: 对了，其实按照我这能耐来讲，我还能往前带呢。
1: 嗯，
0: 我就不敢带了。
1: 怎么了？
0: 再带大伙掉海里了。
1: 你别带了。
0: 啊，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
1: 哎，
0: 也都在唱这首歌。
1: 是啊，
0: 但是由于不大了解人家军港的生活，
1: 嗯，
0: 也不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1: 啊，
0: 唱着唱着把人这个歌给人唱走样了。
1: 你说话又夸张，唱歌能唱走样了？
0: 当然给人唱走样了。
1: 啊，
0: 那天我在大街上看您一小伙子就唱这歌，
1: 小伙子。
0: 哎，对了，那小伙子蹬着一平板，他唱这个。
1: 平板三轮
0: 啊，蹬着平板一边走一边唱。当时我一听，差点没给我气死。你要不会唱，你要问问我，你别瞎唱了，对不对？
1: 嗯，
0: 你这不是属于糟蹋东西吗？这不是？
1: 不，嗯，那个小伙子怎么唱的？
0: 我给您学一学啊。
1: 你学学，
0: 把俩胳膊一插，
1: 嗯，
0: 往那车膀那么一趴，
1: 哎，
0: 一边蹬一边唱。
1: 嗯，
0: 金刚你影响了那个笑
1: 啊。
0: 海海浪花看见清清的清的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佛头，水黑梦中露出了啊，天蓝美的微笑啊，呀呀咿呀咿哟
1: 啊，这是水兵睡觉呢，
0: 这不是集体撒癔症的吗？
2: 我是个阔太，
3: 我是家庭主妇，
4: 我是超级白领，
5: 我是人。
2: 我和我老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想当年我27，他72，我28，他还。

0: 72，因为他已经过世了。哎，我跟你们讲，猪肉又涨价了，大家赶紧去抢吧。我就不去了，我家里还存82呢。哟，我得赶紧走了，我还得去接孩子放学，给婆婆取体检表。我老公还有3:24就下班回家了，我得赶紧做饭去。
1: 爱情对于我来说 so easy， 家庭对于我来说 so what， 事业对于我来说 so 小车不拉腿好，
2: 工作熟行就行，钱够花就行，老公是男人就行。其实俺也是个白领，因为每个月发完工资，俺交完煤气水电房租以后，总是要感叹一声，咦，又白领了。其实俺非常满足现在的生活，每天都有不同的新鲜感。就比如说今天，俺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来看春晚，却没有一个鼓掌的。
0: 天哪，这究竟是为什么？我老公刚过世，他的家人就要跟我争财产，家丑不可外扬，我决定庭外和解。说吧，
1: 这个各位，家是什么呀？家是避风的港湾呐。
0: 对，就是把我避风的港湾。哎，
3: 谁逼你了？谁逼你了？
0: 你们逼我了，小狗逼我了，行了吧？
4: 调解员同志，你听到了吧？他这就叫擒贼先擒王，骂人先骂娘啊！他
1: 不是，等会儿，你们俩到底谁是娘啊？
2: 啊，调解员同志是这样的，我72岁的爷爷娶了27岁的她，她是我奶奶，这是我妈。
3: 你别以为你嫁了我老爹，你就是阔太了啊？
0: 怎么了？我就是阔太，我就是阔太，我就是阔太。
2: 欠踹！
0: 我告诉你，我是女人，我自己男人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1: 你这话就不对，你是女人，你也不能随便花呀。
0: 调解员，人家梅艳芳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
1: 什么话呀？
0: 女人花就应该随便花，女人花
1: 说的话，你可说的话，你可说的话，怎么那么乱呢？不是，我说两位啊，这个依法他应该继承家产，
3: 他和所有的债务，
2: 你就卖了家产慢慢还吧，阔太。
4: 哼，你们闹了半天，我还赔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当初嫁给我那大学同学，我要做个家庭主妇，那该多好啊！我好惨呢。
5: 天哪，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为什么他们对我有这么多的意见，这么多看不惯呢？
0: 妈妈，
6: 宝啊，来来玩这个啊！老公，老公，你今天晚上几点回来呀？你想吃什么告诉我，给你做啊。
7: 儿媳妇，
6: 哎妈，
7: 我儿子又不是没给你钱，你也不知道打扮一下自己，难道要我管你叫妈呀？
6: 我知道，我知道。妈，
7: 哎呀，教不会你了。
6: 老公，
2: 你干嘛呢？得帕金森了，怎么回事啊你啊？弄得一天到晚家里死气沉沉，一点情调都没有。
6: 我知道，我知道。今夜你几点回来？你想吃点什么菜？
2: 我是树啊，你痒痒啊，
6: 宝啊。
2: 你看你把孩子吓的，你到底想怎么着？一天到晚打扮成这样啊！你也不出去看看，人家现在外面的女性人都多么时尚，多么活泼，多么可爱！
6: 你说你今天到底几点回来？想吃点什么菜？我炒菜，我炒菜。
7: 行啊，儿媳妇儿。整个场面都被你 hold 住了，你以为你天天在家这样作，我儿子对你就没意见了啊？现在的女人得有自己的事业，为家庭分担压力。
2: 黄脸婆，女儿走，
8: 抱抱，
2: 长大再抱。
5: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0: 早知道这样的话，当初我就不应该为了孩子辞了工作，没准这会儿我也是个女强人了。我好惨。
1: Oh my god， 这究竟是 why？ 如此努力的我眼看就要 surprise， 最后居然被炒鱿鱼了，原因是因为我太爷们儿。搞不懂。不过没有关系，我决定改变形象，重新求职，展现我女人的一面。
2: 姓什么？
3: 吉，吉祥的吉。
4: 叫什么？
3: 吉娃娃。
4: 为什么起个狗名呢？

0: 是要做公司的一条狗，天天守在大门口，让我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
1: 这是狗啊还是兔子啊？
2: 你对加班有什么看法？
3: 我最喜欢加班了，我觉得加班有利于减肥，有利于美容，有利于缓解交通压力，有利于计划生育，总之
0: Very good。
1: 你身体怎么样啊？
0: 不好说。
1: 怎么呢？不是有什么病吧？
0: 工作狂算不算病啊？
3: 老板，只要你们肯聘用我，我保证第一个月让你们的业绩翻两番，第二个月翻三番，到了第三个月
1: 倒闭了。
3: 绝对不会，只要有我在，公司绝对不会倒闭，我就是派来拯救地球拯救你们的。
4: 纯爷们儿。
3: 老板，按照刚才我的人呐、啊。要不是因为我太强势，我太惨了。
5: 喂，妈，哎呀，你那烫鸟饼不吃烫就行了，没事，让俺爹给你炖只鸡啊。啥？俺家的鸡被黄鼠狼叼走了。哎呀，没事，让俺爹再抓一只。啥？俺爹抓黄鼠狼的时候腿摔断了。没事。让俺弟赶紧去找大夫就完了。啥？俺弟找大夫的路上掉河里了。没事，让俺哥赶紧给俺弟捞起来就完了。啥？俺哥捞俺弟的时候胳膊拽脱臼了。妈，家里没事吧？哦，俺哥胳膊接上了，俺弟就是多喝了几口水，俺爹能下床走路了。哦，家里一切平安，我就放心了。我挺好的，我工作着嘞。呀，行。好，那就这样。哎，喂，妈，家里以后别养鸡了。家里一切平安比啥都重要，俺非常满意现在的生活。生活嘛，不就是这样，无尽的挫折跟希望。俺上班去了。
2: 你被辞了？
5: 老板，洗碗工不好找啊。
2: 走吧。
5: 咋会这样了？没有关系，俺还有一个非常爱我的老公。找我老公去。老公，你长得这么难看还搞外遇啊？嘿，咋会这样了？生活不是充满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咋只有挫折没有希望了？
0: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我吧阿姨，阿姨，
5: 叫姐姐。
0: 姐姐，你怎么了？
5: 没事，刚才摔了一跤。
0: 摔倒了，你哭什么呀？
3: 摔倒了，站起来。
0: 再哭。好了好了好了，疼吗，姐姐？
5: 有一点。
0: 你摸一下我书包里面有什么？
5: 书包。一颗糖。
0: 吃了就不疼了。甜吗，姐姐？
5: 甜。
0: 那我上学去了。
5: 再见。
0: 再见。再见。
5: 小姑娘说的多对呀、啊，摔疼了，吃颗糖就不疼了。生活嘛，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给俺娘打个电话，报个平安。我的手机啦！这是小学生啊！哎呀！
3: 你们还在地下笑啊？
5: 我不活了呀，我要跳楼啊。
0: 阿姨，
5: 叫姐姐。
0: 姐姐，你的手机。
5: 你这个死孩子呀，我以为你拿了俺的手机，俺刚才差一点从楼上啪哇哇哇哇蹦蹦蹦。
0: 生活就是无尽的挫折和希望，你要坚强。
5: 坚强。
0: 我走了。
5: 再见。
0: 再见。
5: 生活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

0: 电视广告做得好，不如家庭主妇好。
1: 事业好，他好，我也好。
2: 嫁人嫁得好才是真的好。
1: 做女人挺好。

0: 这个节目、
1: 各位首长，
0: 是我表演，
1: 各位领导，
0: 我给大家说一段相声。同志，这个相声、
1: 到我们场来
0: 检查验证，有单口相声，有对口相声，
1: 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
0: 还有三人相声。这个相声呢，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文艺形式，
1: 领导对我们的热爱，
0: 他能够结合社
1: 对我们，
0: 咱们怎么说乱不乱呢？这
1: 怎么了？
0: 我这说相声，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1: 哎，什么叫起哄啊？我这会背发言稿呢。
0: 啊，哼，这发言稿还用背呀？
1: 啊，
0: 你照着念不就行了吗？
1: 你照着念显得多没水平 啊！再说也容易念错了啊。
0: 什么稿子这么重要啊？
1: 明天，
0: 嗯，
1: 首长到我们厂来检查验收。
0: 首长？
1: 嗯，
0: 哪儿的首长啊？
1: 我们局里的。
0: 嗨，局里的呀。
1: 啊，
0: 叫领导就行了，没必要叫首长啊，是不是？
1: 领导
0: 啊，再者说了，一个向领导汇报工作，
1: 嗯，
0: 你打个辅稿，拟个提纲，照着一说不就行了吗？
1: 那哪行？你知道谁来吗？
0: 谁来呀、啊？
1: 局里领导，还有那个公司的领导，
0: 嗯，
1: 这都是顶头上司啊。
0: 哦，
1: 还有那个各处各科的首脑人物，还有兄弟厂的一二把手。全来了，
0: 全来。
1: 这要是不慎重点，
0: 嗯，
1: 说漏了嘴怎么办呢？
0: 怎么还说漏了嘴啊？哦，你这是弄虚作假呀！
1: 哎，你这这么大声，怎么说话嘴里没把门的？我怎么不愿意听什么？你非说什么呀？弄虚作假，欺骗领导，这事咱们能干吗？咱们干什么工作不得向上级负责呀？
0: 嗯，
1: 再说了，
0: 啊。
1: 这次检查是企业验收，那行与不行全凭领导一句话呀。局里半个月以前就通知我们了、
0: 哦、
1: 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0: 嗯、
1: 我们能不弄虚作假吗？
0: 那倒是。
1: 嗯，不是，我们能弄虚作假吗？
0: 好嘛，差点没说实话
1: 啊。他甭管怎么说，我们得准备吧。
0: 准备干嘛呀？
1: 啊，当然得准备了。
0: 嗯，
1: 要不然领导不愿意见的东西见着了多糟糕，领导不愿意看的事情看见了多遗憾，
0: 嗯，
1: 领导不想听的话听见了多丧气。
0: 丧气？
1: 领导一生气，
0: 嗯，
1: 再把我给辞了，我四十多岁拖家带口，我再来个待业中年，我受得了吗？
0: 这都像话吗？哎，那你怎么知道领导爱听什么爱看什么呀？
1: 当然知道了，那领导爱听的呀，无怪乎就是什么成绩大大的，领导好好的，干劲足足的，指标高高的，质量呱呱的。
0: 嗯，
1: 一说到错误、那就是缺点小小的，微不足道的，不可避免的，不值一提的。
0: 哎呀，说了半天，你这是报喜不报忧啊。
1: 对对对、
0: 啊、
1: 谁都喜欢娶媳妇过年呢。
0: 啊，那倒是。
1: 你喜欢你们家老死人呢？
0: 啊，不，我没这瘾。我的意思是说呀，领导来检查工作，你就应该实事求是，懂吗？
1: 你怎么知道我不实事求是
0: 啊？
1: 你怎么知道我不实事求是了？
0: 那你
1: 为了这次检查合格，
0: 嗯，
1: 我是不怕千辛万苦整顿了厂容厂貌、
0: 哦、
1: 要使我们的厂区啊，
0: 嗯，
1: 要像桂林山水那样优雅哟，要像杭州西湖那样美丽，
0: 好、
1: 哦；要像故宫那样庄严、啊，要像地下宫殿那样肃穆，
0: 啊，要像火葬场那样吓人。
1: 嗯，哎，你这叫什么词啊？
0: 本来是嘛、
1: 啊，
0: 一个工厂环境卫生整洁就行了，干嘛还跟那个地下宫殿比？
1: 哎、不是为了检查合格给领导看呢？
0: 哦，
1: 我们决定。从厂子大门开始布置起。
0: 是啊，
1: 这件事情交给后勤处理、
0: 嗯、
1: 马上找花木公司进行联系。
0: 跟他们联系什么呀？
1: 花木公司所有的鲜花和盆花我们全都包下来了。
0: 全包了
1: 啊？
0: 那工厂要那么多花干嘛使啊？
1: 布置厂区啊、
0: 哦、
1: 要使我们的生产环境布置的、
0: 嗯、
1: 是繁花似锦，绿草如茵，绚丽多彩，香气袭人。
0: 哎呦，那你们都买什么花了？
1: 买的花太多了。
0: 哦，
1: 像什么迎春兰花和碧桃，月季牡丹红芍药，米兰茉莉美人蕉，水仙腊梅夹竹桃、
0: 嗯、
1: 什么法国的百合，德国的玫瑰，日本的樱花，本地特产的
0: 什么呀？
1: 死不了。
0: 哎，死不了啊。好， 买的真全。
1: 我们决定啊，在厂子大门用鲜花扎成一个牌楼，厂子四周是花糖片片，香气吸人呢。
0: 哎呀，你买那么多花，那得花多少钱呢？
1: 花不了多少钱，一共才花3000多块钱。
0: 哎啊，哦，3000多呀、啊，
1: 这还算多
0: 啊？
1: 那领导看了心情舒畅，一高兴就许奖励我们5万。
0: 我。嘿嘿，这人财迷呀、啊！
1: 只要领导高兴，你多花点钱，你也不在乎。
0: 嗯，
1: 你以后办什么事，领导也好批呀、啊。
0: 嗯，
1: 再一说了
0: 啊，
1: 现在也号召绿化呀。
0: 绿化
1: 啊，
0: 那得自己种植，
1: 来不及了。
0: 嗯，
1: 明天领导就来检查，你现种哪来得及呀、啊？生个绿豆芽还得5天呢。
0: 对呀、啊，哎，那你买那么多的名贵花卉，还得找专人管理呀、
1: 啊？哎，用不着。我们早跟花木公司讲好了，
0: 哦，
1: 领导哪天来，我们是提前一天取货。领导来的时候一看，红花绿叶，心里多高兴啊！
0: 那你怎么不早弄啊？
1: 早弄来
0: 啊！
1: 领导来的那天，花也谢了，叶也蔫了，都耷拉着脑袋，都跟向遗体告别似的。这领导一看多腻歪的，哎呀！
0: 哦，就为领导看着好看
1: 啊，
0: 花3000多块钱，这都像话吗？这？
1: 少见多怪，真像。
0: 嗯，
1: 3000多块钱就算完了
0: 啊。
1: 为了美化环境，我们广油漆就用了4吨。
0: 4吨？
1: 嗯，
0: 你们都油什么了？
1: 能刷的地方全刷了。
0: 哦，
1: 连我们工厂的大烟筒都刷了白油漆。
0: 是啊，
1: 油完了您这么一看，
0: 怎么样啊？啊，
1: 特号奶油大冰棍。
0: 那怎么吃啊呢？我看呢，你们这纯粹是糟践钱呢。
1: 这说话那么不中听，就跟我们那会计科长老宁说的一样。
0: 老宁
1: 啊，
0: 他怎么叫老宁呢？
1: 哎呀，这个同志太宁了。
0: 是啊，
1: 他愣说我办的不合财会手续，他不给我报账啊。
0: 对，应该抵制。
1: 哼，报不了账咱不报。
0: 不报这钱你花。
1: 凭什么呀？凭什么呀？
0: 那报不了啊。
1: 我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1: 转不了账咱们花现钱。
0: 哪儿找那么多现钱去？
1: 你厂子里找点废品卖不就有钱了吗？
0: 嗨，哪有那么多的废品呢？
1: 哪个工厂没点破破烂烂，像什么圆钢、角钢、工字钢、黄铜、紫铜、电解铜、
0: 啊、
1: 你搁在仓库里的也占地方，卖
0: 卖卖，仓库里搁的那都是原材料，
1: 你搁在仓库里的乱七八糟破破烂烂的不好收拾，检查卫生的一来再说你不合格，你不如卖了好，干净利索，显着鹤领，这叫4无3节6面光。
0: 那以后再用，
1: 再用再买呀、啊，
0: 败家子儿。
1: 您夸奖，
0: 谁夸奖你了？我这还夸奖呢。
1: 那用不着的机器，卖
0: 卖，
1: 暂时卖不出去的，封存起来。
0: 哦，这封存起来就不怕占地儿了？
1: 封存起来懂吗？
0: 啊，
1: 封存起来就看不见了。
0: 你怎么封存呢？
1: 地下刨一大坑。
0: 嗯，
1: 把机器扔在里头，埋上土，新买的花往上一栽，铁树开花。
0: 哎呀，您看吧，机器活埋呀、啊！
1: 再过2000年，您再刨出来，这就是出土文物啊！
0: 哎呦呵，哎呀，到那个时候，您对这考古可就有贡献了
1: 啊！其实也到不了那一天
0: 啊，
1: 指不定哪天上级一号召捡废铁，往出一刨，我还得受表扬。
0: 哎，您看吧，纯粹是穷折腾啊！
1: 哎，您说我这是操多大的心呢？
0: 哎呀，我看你这是缺多大的德呀你。
1: 最让我操心的呀，
0: 啊，
1: 还是这次检查的人事安排。
0: 人事安排？
1: 我们决定那个工作报告必须由我们副厂长老旭同志负责。
0: 老旭？
1: 嗯，
0: 老旭是谁呀？
1: 旭的。
0: 旭的。

0: 这个同志说话有意思极了，没完没了，翻来覆去，车轱辘话来回说。
1: 哎呀，那多耽误功夫啊！
0: 为的就是让他把时间全占了去，领导就没有多少时间检查了。
1: 那干脆甭检查不完了吗？
0: 哎，不行，领导就为检查来的，你不检查哪行啊？这时间呢，还不能让老旭全占了去，得剩下点时间。剩下的时间呢，只够领导围着厂子绕一圈的，让他们连上厕所的功夫全都没有。我们决定那个生产科的老贾，必须要把生产安排好，特别要强调劳动纪律。
1: 你们定了几条啊？
0: 第一，工人不许随便走动，要在厂区画出行走线。领导来的那天，工人要在线里头走，出了线罚款。
1: 罚款？不给。
0: 不给，开支扣。
1: 嚯，还真厉害啊。
0: 第二，不准多喝水。
1: 那是为什么呀？
0: 这一喝水就爱上厕所呀。那厕所新打扫的，一接手又脏了。少喝水，减少新陈代谢，保持厕所清洁。
1: 嗨，您称劲都像话吗？这你这么一来，那还不如放假呢。
0: 哎，该放假的就得放假呀。
1: 谁该放假呀？
0: 那个劳动纪律不好的，在车间里打扑克下象棋的那个，别让领导撞见给我们脸上抹黑呀。放假。
1: 放了。
0: 哎，那个嘴里不好的，爱说爱道爱提意见的，别给我们捅娄子呀。放假。技术不好的，别给我们现眼呢。放假。哎，特别是二车间的大李
1: 啊，
0: 一定要告诉他不准他上班。
1: 哎，那大李要不愿意歇班呢？
0: 他要是来了
1: 啊，
0: 算他旷工。
1: 对了啊，来了算旷工啊？
0: 啊，
1: 像话吗？
0: 是，要不然派他出公差。
1: 上哪儿啊？
0: 远点，佳木斯。
1: 干嘛去？
0: 买俩螺丝母。
1: 哎啊，买俩螺丝母上趟佳木斯啊？
0: 你给他发出去不就完了吗？
1: 亏你想得出来。
0: 另外我们决定建立三级通讯网，派20个通信员随时向我们汇报各级领导所在的准确位置。
1: 哎呦，您瞧吧，他就差安地雷了。
0: 哎，这事重要。
1: 是吗？
0: 你知道来的这些领导有几个爱自己瞎溜达的？回领导去那个地方
1: 啊，
0: 我们一看不保险，不能让领导看呢，赶紧派人往别处领。
1: 哎呀，其实啊，你要买两个地雷比这个保险呢。
0: 哦，您那有地雷？借俩。
1: 不，我没有。要有他还真买啊。
0: 这个服务员呢，要经过仔细的筛选。
1: 那为什么呀？
0: 因为服务员呢，是直接和各级领导接触的。
1: 哦，
0: 那个服务员要受过专门的训练，那个服务态度要好，要通过服务员的态度感化领导，让领导不忍心再提意见，只能说好不能说坏。
1: 那怎么办呢？
0: 那个烟呢，不要等抽完了，要一根接着一根的递。那个茶呀，不要等喝干了，要一碗接着一碗的斟。那个糖不要等吃完了，要一块接着一块的包。
1: 那是为什么呀？
0: 把领导的嘴都占上，腾不出空来给我们提意见呢。
1: 那领导他要想表扬你们，他也没法说了
0: 啊。这问题好解决。
1: 怎么？
0: 我跟他们服务员讲了，
1: 哦，
0: 我说如果你们看领导对我们厂子有好感，要表扬了，你们马上停止一切供应，给予人家充分发扬民主的权利。
1: 那要批评呢？
0: 赶紧包糖，把嘴占上。
1: 这火候怎么掌握呀？
0: 一定要注意但是这两个字。
1: 但是
0: 一般人发言呢，都有一个规律。
1: 什么规律啊？
0: 先表扬两句。
1: 哦，
0: 一出现但是，注意
1: 啊，
0: 这就是转折点。
1: 哦，
0: 赶紧包糖，如果不吃愣往嘴里塞。
1: 哎啊，干嘛你这填鸭子呢？像话。
0: 另外这个服务员的年龄一定要严格控制。
1: 这年龄有什么关系啊？
0: 这关系太大了。
1: 是吗？
0: 你净找那个50多岁的老太太，60多岁的老头，平时走道都颤颤巍巍的，端碗汤还得俩人搀着。
1: 那多费事儿。
0: 另外这个服务员呢，要能够讲这个流利的普通话，还要会讲四川上海等地的方言，一部分同志还要能够讲外语。
1: 哎，您看吧，他这比旅游社挑人还难呢。
0: 我这条件全用得上啊。
1: 怎么？
0: 普通话人人听得懂啊。
1: 那上海四川方言呢？
0: 局领导南方人多，听着家乡话亲切，能够引起好感来。
1: 那这外国话有什么用？
0: 你知道领导到时候提什么问题呀？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回答不上来怎么办？一律用外国话回答。闷得了闷得了，闷得了闷得了。领导不一定都会外语，给唬回去，不敢再问了。

0: 他这叫什么主意？
1: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非常敏感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伙食问题。
0: 伙食问题。
1: 虽然领导一再讲要节约闹革命，但是出于我们对领导的关心，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于对兄弟单位领导的热情，这个伙食要尽量的搞得好一点。何况本人参加过多次验收工作，实践早已证明哪儿的伙食好，哪儿的意见少。
0: 这饭的力量可太大了。
1: 现在供应不紧张了，可以到自由市场多搞点活鱼活虾大螃蟹。那个饭菜要实惠，酒菜一定要丰富。
0: 哦，还有酒呢？
1: 这酒是第一不可缺少的呀。
0: 是啊，
1: 像什么茅台特区五粮液、西凤汾酒、竹叶青，这酒是越多越好。
0: 哎，你要那么多酒干嘛？
1: 你把领导都灌醉了，甭检查就合格了。
0: 哎，去你的吧。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0: 连个帽都没有。
1: 李新红吗？
2: 大哥，麻烦你啊，请问中央电视台怎么走呢？
1: 李新红，
2: 大哥，麻烦你跟我说一下，这中央电视台，这到底是？
1: 李新
2: 大哥，麻烦你这。
0: 您就等我把这碗酒喝了您再问不行吗？
3: 哦，对对对，
0: 你也不怕我憋出个好歹来？
3: 你喝你喝，那我问别人去。
0: 干！我告诉你啊，往常我吊嗓子除了猫我没见过人，今天你既然有胆子往这儿走，说明你有两下子。我要不露一手让你瞧瞧，你也不知道这马王爷三只眼。今天只怕你是来得走不得呀。我还抢人呢，
3: 神经病！
0: 你才神经病呢，你才神经病呢。
3: 那你要干啥呢嘛？
0: 你看你这一脑袋汗，头一回刚到北京是不是？
3: 刚到北京。
0: 对呀，找中央电视台对不对
3: 啊？
0: 不认识是不是？
3: 啊，
0: 我认识，告诉你好不好啊？
3: 好好好，
0: 你呀先别着急，把东西摘了，卸了卸了卸了。干嘛呀？还有副业似的，带卖报纸啊！来来来来，哎，跟这歇会儿，歇会儿，一脑袋汗，我是好心让你跟这歇会儿，喝口水啊，吃口干粮，完了我再告诉你这中央电视台在哪儿。
3: 我还以为你是拦路抢劫呢。
0: 嗨，
3: 真你是
0: 啊！来来来，
3: 哎呀，大哥，谢谢啊！
0: 啊，说。对，水。
3: 哎呦呦，大哥，谢谢你，
0: 说说说。哎呀，不够咸的，就这个。
3: 哎呦，
0: 这儿还有，这儿还有，我们家自个儿鸡下蛋。哎，
3: 这北京人真好呀。
0: 哎，你呢，吃着喝着啊，我呢给你唱段京戏。
3: 哎，大哥，请你唱戏要钱不要？要钱我可不听啊。
0: 你看，一看你这人就是没去过大城市的样子，别提钱，到大城市别提钱，

复咱们眼病的方法，九九眼宝呢带给大家。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在治疗眼病当中呢，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啊，大家可以少遭一些罪，我们呢也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呢，有眼病的患者，大家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参与。因为咱们节目啊是全国近百家电台呢共同给大家播出啊，大家如果说电话繁忙打不进来的话，可以跟咱们场外的老师啊进行咨询和交流。我们场外老师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呀答疑解惑。那么九九眼宝啊，它是被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作为啊咱们临床上的唯一指定用药。而且也是唯一一个呀让咱们眼病患者呢大家可以既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需要啊做手术康复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所以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同时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来给大家呀进行帮扶和救助。那么其实一说到这个帮扶和救助啊，咱们呢帮扶的对象啊救助的对象是谁呀，就是咱们这些重症的眼病患者，还有啊就是咱们经济条件困难的这部分眼病患者。你看很多眼病患者啊，大家治疗眼病上啊方法没少用，钱没少花啊，同时你看这个罪也没少遭。所以这次呢要救助啊也是一步到位的给大家救助到底了。那么一说到这个，很多老朋友说呀，那你看林老师我们就没有赶上这个优惠活动啊。确实是这样，老朋友啊，咱们过去啊这五个疗程大家都是按照原价来进行购买的，没有节省一分钱啊。但是我跟老朋友也讲过，虽然说我们是原价买的，但是看大家这个钱你花的也不多，而且这个钱大家花的值，它值在哪儿？咱们九九眼宝的疗效上它都是一样的啊，不管说是原价买的也好，还是说你参加上优惠活动啊，咱们九九眼宝呢在这个治疗眼病当中的疗效，那是任何其他药物它没有办法进行比拟的。所以为什么中国眼病康复工程要拿出这些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帮扶啊？咱们在临床上将近十年的临床验证，你看针对一些重症眼病患者，还有就是年纪大的眼病患者进行治疗啊，只要大家对症的，你看用上九九眼宝啊没有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所以就是因为这临床当中实实在在的一个治病的效果的例子当中，咱们九九眼宝就被作为什么呢，治疗眼病的专用药。所以这次你看给我们呢一些重症眼病患者，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眼病患者进行帮扶，而且是一步到位的给大家帮扶到底，直接给我们节省了3/4的治病费用啊。而且你看这次活动大家参加上，买三个疗程再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救助，那这五个疗程啊我们自己就承担多少呢，1390块钱的治病费用啊，就是这1390块钱咱们就可以把这五个疗程的药啊大家都拿到手了。但是呢这一次咱们的活动啊，因为啊这个救助资金有限，咱们赠品数量也不多，所以我跟大家讲这是唯一的一次优惠，它也是最后的一次救助。那么现在呢因为咱们全国的赠品呢数量太少了，所以呢累计下来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咱们的活动啊也要提前结束了啊，没有办法再继续等大家。因为我也跟大家讲过，你看我想每个人都给大家救助，但是我救助不过来呀，因为全国现在眼病患者太多了。我们就抛开一些老年性眼病，你看现在一些中青年得眼病的也很多啊，所以说呀咱们呢活动它名额就剩这些了，赠品就剩这些了，所以提前结束呢随时发完呢随时这个活动就没有了啊。那么在这儿我还是得提醒大家，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大家一定啊得抓紧时间提前的打场外电话去订啊，你只有提前报上名了，这个优惠活动你才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啊。很多患者朋友都问我说，那林老师我这块怎么报不上名啊，我告诉大家没有名额了啊。你没有名额的话，不管是咱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大家再买你只能按照原价再去购买了，那有可能你拿着这个原价的价格你买不到。

0: 什么原因呢？它不是说随时随地都有的。九九研宝里边的这些重要的药材啊，我跟大家讲过，它是非常珍贵、非常稀有的。啊，它不是说我们随时想入药，啊，随时想用，想大量的进行这个生产，啊，它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大家有的时候你花原价买不到啊？我们得保证这个药的疗效。你没有好的药材，你上哪儿去啊达到这种好的这个治病效果呀？所以临床当中，你看咱们的九九研宝，在我们全国这些三甲医院，包括说同仁医院啊，临床将近十年的时间，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那到现在为止啊，没有任何一例出现了反弹呢，出现了这些复发的情况啊。所以大家啊，记着什么叫治病？治病就是要从病根上把这个眼病啊彻底的给它去除啊，而不是说我今天好了明天再犯，大家常年再去用药。那么说到这个眼病啊，其实我最近呢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啊，大家可能也都知道，说呀行孝啊要提早啊。什么叫行孝要提早啊？很多现在父母啊，你看大家呀望子成龙，有的时候呢很多家庭啊把这个孩子啊你看给他培养得很好啊，但是孩子他不会在你身边长久的去照顾你。我记得我接诊当中的有一位患者啊，一个79岁的老太太啊，他这个儿子啊，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0: 从这个毕业之后啊，因为学习成绩很好，常年的就在这个国外啊，后来呢就在国外参加工作了，定居了啊，儿媳妇也是一样都在国外工作，那么包括这个孙子生的也是在国外生的啊，老太太是一眼都没看到啊。那么老太太什么眼病呢？她就是这个典型的啊老年性的白内障。这个白内障啊形成之后啊，她呀也做过手术，但是做过手术呢过了两年，这个眼睛呢她又出现复发了啊。因为年纪越来越大，孩子还不在身边啊，所以老太太呀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生活啊，你看人老了之后啊，生活真是不容易啊啊，不像说年轻时候我们想干什么大家自己都能干了啊，上了年纪了你有那个心呢没有那个力，尤其再加上眼睛不好啊，自己呢还朝思夜想的想孩子呀 啊越上年纪越想这个孩子，上火，那越上火你看眼病就越来越重，所以到最终什么呀，眼睛啊它就仅仅就剩下了这个光感了。没办法啊，这孩子啊从国外回来一趟啊，小孙子也领回来了啊，长这么大了头一次看见这个小孙子，看得不清楚，老太太不知道这小孙子到底长什么模样啊。我不知道这个当时啊咱们很多有这个眼病的患者啊，大家可能都有这样一个心理啊，你看不清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为什么说眼睛是人一个心灵的窗口啊？你眼睛不好，你看你再有高兴的事儿，大家呢高兴不起来，对吧？所以咱们说得上眼病之后啊，这个最大的困扰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视力下降，到最终导致什么呀？导致这个眼睛失明。所以后来在我这看眼病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林老师，我没有太大的这个奢望啊，我就能看清我这小孙子长什么样就行，我这一辈子我感觉我没白活，是吧？所以咱们把这个九九眼宝给他用上之后啊，你看他用上啊，眼前的这个雾啊慢慢的他就散了啊。他说的，我突然之间感觉到啊，这眼前的雾怎么变薄了呢？我看东西看的就清楚了啊。那我说你接着往下用，他按照我的方法

这个九九眼保一直用下去。那你看现在眼睛看东西没有那么雾遮挡了啊，看清楚了啊。给我打电话说，林老师啊，我现在我终于看清我这小孙子长什么样了啊，这个心情我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是吧？这是什么？这就是健康，这就是老年人的一个心愿。所以说为什么说行孝要及早啊，啊，有的时候人上年纪之后啊，他不会说等到这个孩子啊你啊功成名就了啊再去给他这个行孝去啊。所以其实我看到这个事儿啊，也是想跟咱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来一起分享一下。好多孩子啊因为各个工作忙啊，根本照顾不上这个老年人啊，尤其现在得眼病的患者。那眼睛被称为心灵的窗口，你看人没有眼睛他的心态是不一样的，生活质量他是不一样的。而且咱们临床当中他不仅仅是白内障容易致盲，现在就是四大致盲性眼病，除了白内障以外还有一个就是青光眼啊，再有呢你就是我们说这个视网膜病变，还有一个就像黄斑病变啊，这是四大致盲性眼病。那么说眼病得上之后啊，为什么说它难治疗啊，啊，难治疗在哪儿呢？其实人眼睛啊，我们别看它呀，就说五官当中这个眼球它就长这么大，但是这个眼睛它就好比一台精尖的仪器是一样的。你看我们人眼睛啊，它有眼睑啊这一部分，它有泪囊线啊，它有这个结膜，它有这个角膜，它还有它的防水循环通道，还有我们的瞳孔啊，还有我们的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还有我们的视神经，还有我们的这个黄斑区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像脉络膜啊、巩膜等等啊，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所以当我们眼睛出现问题之后啊，你这个16个眼组织结构里边它都存在了这些眼毒，它进行破坏。而我们过去治疗大家怎么治呢？你针对的是表层眼组织进行治疗。你比如说我们滴眼药水，是它确实达到这个眼睛上了，但是你眼底当中你的眼组织它没有接受到这些药效，你的药没有达到它的病灶处，所以你怎么治你眼病它也不会好。而且由于这些眼毒的一个淤积啊，你的这个血液当中的这些营养成分它进不去。那你比如说像黄斑病变的人，像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的，还有像这个视神经萎缩的，你本身你眼睛就缺少了这些像维生素 A 啊、胡萝卜素、叶黄素等等这些营养物质。所以为什么我们看东西时间长了就觉得变形了，看东西缺边少角了啊？因为中医当中就讲了，你看人的目它得血才能视。什么意思？你血液都不通畅，你营养都达不到，那么你的眼睛它怎么看东西啊？那你视力下降它是必然的呀。所以说咱们的九九眼保啊，为什么跟大家讲跟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不同呢？不同在哪儿？它不是说给大家单纯的我们清清眼毒啊，调调你的肝脏啊，调调你的肾脏，它是直接针对这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啊。而且你看啊，九九眼保它是大组方的用药，有99味的大组方同时来进行入药，尤其你看提炼的这个通透活血素，那这个是其他任何药物当中它所没有的，因为它的穿透性非常强。所以我们老朋友为啥说大家用上当天用上当天就看到效果呢？它9秒钟开始起效，它9分钟开始通过穴位，它就作用到这16个眼组织当中了，给我们进行什么呢？眼毒的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不管你的眼毒它是这种粘稠状的也好，还是说形成这些斑块性的眼毒也好，它能把这些眼毒清出去。你看大家在用上九九眼保的时候，你的眼睛分泌物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多？你的毒素它在往外排啊。同时这个通透活眼素它不仅仅是要把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啊清除掉，它还能修复眼细胞啊。你看细胞的修复，这个是大家你打针手术做不到的效果。你眼细胞得到修复好之后，你的视感细胞、视锥细胞提升，那意味着什么呀？我们的视力上大家就可以恢复了啊。所以很多老朋友说，林老师啊，我没想到我的视力还能恢复这么好，我这上这个视力表一看啊，我眼睛都达到0.78的视力了，是吧？什么呀？拨开云雾见青天呐，这就是咱们九九眼保要给大家达到的治病效果。所以这次呢，咱

0: 们九九延保在全国的优惠活动，也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都有机会有能力把这个九九延保能用上。但是因为现在呢赠品呢确实是不多了，全国呀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活动呢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了。所以我不希望大家错过这个机会啊，没有报上名的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上这个优惠活动，大家就有机会啊能够享受得到了。好了，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来接听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你好。
2: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2: 哎呦，林老师好。我这刚才听到活动了，哎呦，我说现在买来确实挺合算的，买三疗程送俩疗程。
0: 没错。
2: 我当时买五个疗程的时候，可是一分钱没少花的呀，一分钱没少花。
0: 原价买的，老朋友了呀，这是。
2: 对对对，是老朋友了。这次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了，这么着，我把我的情况说说，你看我还用不参加咱这活动。
0: 嗯。
2: 这确实便宜，这会儿这样啊，确实便宜。
0: 哎，老朋友，咱们原价买的那是五个疗程好几千块钱的价格了啊。
2: 对，
0: 这次啊咱们买三个疗程呢，赠大家两个疗程啊，咱们自己就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那我想这个任何家庭咱现在都能承担得起了，是吧？
2: 嗯。
0: 那这样你呀跟我说说你眼睛的恢复的情况，我帮你看看啊。
2: 哎，好。
0: 哎，
2: 我呢这是白内障青光眼，最后啊是神经萎缩了。哎呦，说真的呀，我岁数还不太大呢，今年62岁了。
0: 嗯，
2: 这眼神不好了哇，啥也干不了了。你说当时的时候，这个眼睛雾蒙蒙的，看啥也看不出去。
0: 嗯，
2: 哎呦，那个小孙子在那叫我奶奶奶奶，哎呦，光听那小嗓子挺洪亮的，是吧？
0: 嗯，
2: 但是看不见，鼻子眼睛看不清，光看着小嘴小嘴在那坐着了啊，看不清了。并且呢，这个眼睛后来不青光眼。你不看不见都看不见呗，疼的还受不了了。哎呀，当时疼的我这个眼珠子还有都挖出来了呀啊。
0: 嗯，
2: 带着那脑门子啊，这个眼眶子都疼。
0: 嗯，
2: 再一检查眼压达到了37.8。
0: 哦，
2: 我还做了一次青光眼手术，当时还做了一次青光眼手术。
0: 嗯，
2: 手术以后啊，虽然是说这个胀疼就是轻点的，
0: 嗯，
2: 但是视力没提高了。
0: 嗯，
2: 一个是看不见，再一个说呢眼睛发雾，再一个说哎，看东西眼角这边不怎么越来越黑越来越暗了，你说看不着了这就啊。
0: 嗯嗯嗯。
2: 哎呦，这就出不了门了。你说在家里边吧，要不还孩子说嘛，你不行，你得少走点啊。
0: 这
2: 你看这个板凳上面，这孩子他小孩吧，一会儿弄一鼓到这儿，一会儿鼓到那儿起来，那玩具啥的，是不是啊？
0: 嗯嗯。
2: 就可得注意了，稍不小心吧，这可能栽跟头这就啊。
0: 嗯嗯。
2: 哎呦，他们一公斤收拾，这孩子一边摆的。所以说我出在屋子里边呢就还挺费劲，说不定啊踩了我玩具了，要不碰着桌子腿呢，他主要是眼角这边看不着，特别费劲，你说这就啊。
0: 嗯，这是视神经萎缩引起的。你视神经萎缩它是一个什么病症呢？它是视神经细胞受损了。
3: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0: 啊。所以说导致你看东西它会出现那种缺边少角的情况，就看东西它不全乎了，是不是？
2: 不全乎了。
0: 哎，
2: 对对对，是。哎呦，眼角这儿不好像挡了一块，哎呦，这边盖了一块似的，看啥不就是，哎，都不，这个东西都不是完整的啊，不是完整的。
0: 嗯，
2: 就是咱们缺么一块的啊。
0: 嗯，
2: 要不当时我也是发愁，我说这岁数不大，这眼睛瞎了。如果是说你刚生下来也是眼睛不好，也就认了。

0: 可能寻思习惯了。你说这半路上这眼睛瞎了，那个滋味儿真难受，可以说是啊。
1: 嗯嗯。
0: 要不这后来呢，这也想方法也没想，也没少想啊，也这是手术也做过了，又吃药又打针，你还不行，你说这啊。
1: 嗯，
0: 哎，但是呢，后来听了你的节目以后啊，说咱舅舅眼保不？哎呀，他不打针，不吃药，也不手术，
1: 嗯，
0: 那只要眼睛那么一贴，嘿，就见效果。
1: 嗯，
0: 我纳闷了，我说行吗？这啊，
1: 嗯嗯，
0: 我说不行不行吧，也是真没招了。我跟你说，也是真没招了。
1: 嗯，
0: 我说最后再试试吧，反正行不行吧，要不孩子说嘛，既然买的话，咱就买。哎呦，
1: 嗯嗯，
0: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啊，还没敢多买，就买了俩疗程，这后来又买了仨疗程。
1: 哦哦，
0: 这么着的
1: 啊，断断续续用的。
0: 对，
1: 嗯嗯，
0: 其实用上那会儿吧，一贴就见效，还真是一贴着就觉得这个眼睛啊挺舒服。
1: 嗯，
0: 原来这个眼睛不胀得慌吧，难受得慌吧啊。
1: 嗯嗯，
0: 哎呀，贴上以后就觉得挺舒服。
1: 好，
0: 哎呀，就觉得眼睛不那么胀得慌了，这就啊见效果，这就啊。
1: 嗯，
0: 原来我眼睛你不但有雾还怕光。
1: 嗯，
0: 哎呦，这眼睛一到天亮的时候了，这眼睛不敢睁开啊，还不敢睁。
1: 嗯，
0: 你说看不着我还不敢睁，还刺眼刺的难受得慌啊。我这眼睛，哎呀，这么睁开以后啊，虽然看的不太清嘛啊，但是不那么晃眼的，这个眼睛啊，这个太阳光，
1: 嗯，
0: 阳光不那么刺眼的。
1: 哎，
0: 就觉得，
1: 嗯，
0: 哎呀，我说行，这眼睛敢睁开了，原来这个眼睛眯眯的。
1: 嗯，
0: 小孙奶奶你这睁开眼睛啊。
1: 嗯，
0: 我说眼睛不好受，不跟着睁不开，这就啊。
1: 嗯嗯，
0: 哎，这后来不睁开眼睛以后不刺眼了。
1: 嗯，
0: 哎，就逐渐逐渐的眼睛就敢睁大了，这就啊敢睁大了。
1: 嗯嗯，
0: 哎，其实一个疗程下来那会儿不，这眼睛这个糖劲儿吧就下去了，要摸上去吧，这个眼球吧就不那么胀了，然后硬石头子儿似的不？哎，这个摸上去吧都有弹性了，这叫啊，
1: 嗯，
0: 都有弹性了。
1: 好，哎，
0: 哎呦，
1: 那你
0: 不
1: 胀不疼，那不就证明你的眼压它在恢复，再往下降吗？啊，
0: 对，
1: 哎，
0: 对对是，哎，并且呢，眼前嘛这层雾吧，我就觉着好像薄了一层，薄了那么一层似的，觉得啊，
1: 嗯，
0: 看东西啊虽然不是特别清楚吧，但是觉得亮堂多了，
1: 嗯，
0: 觉得亮堂多了，这就啊。
1: 哎，
0: 这不就继续用呗，这到现在的这五个疗程用下来，原来我那视力呀，啊，也就是0.1啊，0.2都不到这样，0.1多这样，
1: 嗯，
0: 就这样的视力。
1: 嗯，
0: 现在0.70.8的视力了。哎呀，
1: 哎，
0: 要不说确实是好啊，这回啊。
1: 嗯，
0: 我哎呦，看着孙子真高兴啊！我跟你说，
1: 嗯，
0: 那小眼儿啊，我说紧跟他们儿子眼睛一样那种啊，
1: 嗯，
0: 那这眼睛大眼双眼皮儿那种，这是啊。
1: 嗯，
0: 哎，那小下巴颏吧，
1: 哎，
0: 随他妈那个这红下巴那种，
1: 嗯，
0: 双下颏那种啊，还带两个小酒窝，
1: 嗯，
0: 带两个小酒窝，
1: 啊。这奶奶看孙子越看越喜欢，
0: 哎，
1: 这就叫隔代亲呐，是吧？
0: 对对，
1: 哎，
0: 还真是越看越喜欢呢，这是啊。
1: 嗯嗯，
0: 哎呀，要不这会儿我说行，奶奶看不见的。

0: 时候想出去出不去啊，要带他出去看超市里边，哎呦这个小汽车挺好，哎呀小汽车挺好，去买个，哎呀那个那个奥特曼好，哎呀要啥咱都买啥，多少钱？哎，这回我能看得见了，上面标上面字能看得着了，这回这是啊。
1: 哎哎，
0: 哎呀，起码享受的天伦之乐了，这回这是啊。
1: 哎、对，这就是啥？这就是上年纪之后啊，咱们老年人你该享受到的健康。你看我跟大家说过，人啊，健康啊，他不是说你胳膊腿好使就行，是吧？你的眼睛同样他也得好。为啥说眼睛对人很重要？你生活当中你80%以上你都得靠这个眼睛。你没有眼睛行吗？是吧？你没有眼睛，你自己在家走个道，小孙子摆的这些小玩具一下子磕了碰了，你就容易摔掉，是不是？
0: 是。
1: 哎，你没办法出门啊，那你想看小孙子看不清长啥模样，是不是？那个心情你没有办法去，这个任何人体谅不到。所以说为什么得眼病的人，咱们自己说的，哎呀得眼病很遭罪呀，想找这个抓紧时间治，你看各种方法都用，打针也用，手术也用，但是我告诉大家，眼病治疗上那可不是说你打针啊手术啊你吃多少药它就能康复好的，你治病就得从病根上去治啊。为啥说咱们九九眼保跟你过去治疗的眼病它不一样啊？九九眼保它不是说单纯的给你清眼毒啊调肝调肾，它是直接针对咱们眼睛的16个眼组织进行治疗啊。你看咱们九九眼保，这是我们林氏眼科传承下来的治疗眼病秘方，99味的大组方用药，从这里边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它在第一时间它能够作用到咱们这16个眼组织当中，干什么呀？给你每一层眼组织进行眼毒的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看你晶状体它没有这些眼毒了，你眼前的雾它就没了啊，你防水循环通道它没有这些眼毒了，它这个血液循环就正常，你眼压它自然而然它就下降了。你的这个视神经这块没有眼毒的破坏，你眼细胞它就不再受损。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通透活眼素啊，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的眼睛当中的好的细胞越来越多了，它不就恢复到跟年轻时候是一样吗？对吧？
0: 对，
1: 所以你看你的视力它才能恢复到0.78这么好，那你的眼睛现在这不就跟健康时候的眼睛一样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
0: 是啊，甚至比他们那个一般岁数人呢还比他们眼睛还视力还好呢、
1: 嗯、好
0: 对，要不这次赶上这么活动机会了啊，
1: 嗯，
0: 你说我原来就是原价买的，但是我也没后悔，我起码我眼睛看见了这回这事啊，
1: 嗯嗯，
0: 你看这次活动啊我还想参加这些啊，
1: 嗯，你啊这回活动啊还真就没有必要再参加了啊。为啥说大家没有必要参加呀？咱们呢九九眼保啊，它是从咱们眼睛的病根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啊，而且呢它是要把咱们眼睛当中啊你这16个眼组织里边的这些眼毒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干净。你现在你可以查一查你的眼底，你眼睛它就不像原来似的泡在那个污水当中了。而且我为啥跟大家讲、
0: 嗯、
1: 你们一定要按照5个疗程来用，这5个疗程它就是足疗程用药，把你这16个眼组织每一层给你打通了，你的血液循环它就通畅了。你血液循环一通畅、
0: 嗯、
1: 它就会有一个什么呢？持续性的营养供应，那就跟那个小孩和年轻人似的啊。那你看人家为什么这个眼睛看起来非常这个清亮啊，非常水汪汪的呀、啊、因为中医当中讲你目得血才能视啊，你的血液循环充足了，眼细胞有一个长期的营养供应，你就将来以后任何药不用再用啊，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啊再出现反弹复发了。
0: 哦，明白了、
1: 嗯、
0: 行，那你这么一说呀我就放心了。
1: 哎，放心吧。
0: 谢谢
1: 啊，活动别跟着去赶了、
0: 啊、
1: 咱现在呀不用再花那些冤枉钱，你有这些钱给小孙子买点小玩具买点好吃的，你看他乐呵不乐呵，对不对？
0: 那肯定、
1: 哎、
0: 那不让我参加了我还得告诉周律去，他那眼睛也不太好、
1: 嗯、
0: 我问问他，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了我赶紧跟他说一声吧。
1: 没错啊，活动要提前结束、
0: 嗯、
1: 随时发完随时没有啊、
0: 嗯、
1: 所以说想报名参加、嗯、咱们一定得抓点紧啊。你呢以后啊、
0: 哎、
1: 好好保重身体，再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了啊。
0: 哎，好
1: 哎，
0: 好的，谢谢你啊，谢谢、
1: 哎、再见了啊、
0: 嗯、哎，好的，好，再见。
2: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亮制出九九眼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

0: 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久久延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1: 全国统一售价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九九延保，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你好，林老师吧？
4: 嗯，我是林老师，你好。
3: 哎，林老师，我可一点没听错啊。
4: 啊，老朋友，
3: 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呢。
4: 嗯，
3: 原来我可是花了5500多块钱呀。
4: 嗯，
3: 我用了5个疗程的把眼病彻底治好了。
4: 嗯嗯，
3: 但是现在我听着咋的不对劲了，你现在怎么着5个疗程你才让人花1390，
4: 嗯，
3: 这一下子给人省4000块钱呐。
4: 嗯，
3: 4000块钱可不是个小钱儿。
4: 嗯，
3: 你为啥你不能给我那个原来那个少一点呢？
4: 嗯，
3: 我这心里我可不得劲儿了，跟你说实话。
4: 嗯，
3: 啊，
4: 这个啊，可不是说林老师偏心啊。
5: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我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4: 因为这次咱们的活动啊，能够说在全国开展出来，也得感谢啊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救助。老朋友不单单说是你啊，咱们所有过去的老朋友都是原价买的，一分钱没省啊。现在呢，为啥说哎有这个优惠活动？因为咱们九九眼保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唯一指定用药，而且呢这次啊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为了帮助咱们眼病患者，就是解决大家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所以说一次性的拿出1000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帮扶，也是一步到位的帮扶啊，承担3/4的治病费用。所以说现在活动当中吧，5个疗程啊大家自己就承担1000多块钱，但是咱们是有帮扶救助对象啊，你像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眼病患者，重症的眼病患者啊，不管说是咱们现在大家这个眼病治疗到什么程度啊，我跟大家说过，只要没失明，咱们九九眼保都能用。但是这个活动啊，它不是说随时都有。你看过去老朋友你没赶上，将来以后咱们也没有这个机会，因为这是唯一的一次啊，也是仅有的一次了啊。
3: 哎呀，可不是嘛，要不说我听了这消息，我还是很激动的。
4: 嗯，
3: 虽然我赶不上。但是呢我得给我家亲戚订上一份儿。因为啥呢？因为啥？我以前我这确实我打小眼睛就不好，这是实话。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戴着近视镜，厚厚的眼镜，看着就不好看。虽然那个时候你戴着个眼镜它不影响学习啊，但是随着你

0: 龄增大，你就发现了，他还是会对你的生活造成麻烦的啊。
1: 对。
0: 慢慢的你就造成高度近视了，那个眼镜那个厚度越来越大，你压着鼻梁骨的疼。
1: 嗯嗯。
0: 哎呀，等到我退休之后，我就发现不行了。哎，它不光是你得戴着高度近视镜了，而且你就算戴着眼镜，你看东西也不清楚了。
1: 嗯，
0: 看哪都白花花一片。
1: 嗯，
0: 哎，一堆小蚊子、小虫子乱飞，飞来飞去的。
1: 嗯嗯。
0: 你到医院一看，就是高度近视它引起的一些个其他的眼病都出来了，
1: 嗯、
0: 白内障、
1: 嗯嗯、
0: 玻璃体浑浊都有了。
1: 啊、
0: 嗯、啊、嗯！哎呀。所以这个都不是你戴眼镜能解决的问题了。
1: 嗯，没错。
0: 嗯，你得治，你不治，你说你将来你啥也看不着，去哪个旅游逛逛、
1: 嗯、
0: 你都去不了。
1: 嗯，
0: 闹心呐、
1: 啊。
0: 嗯，但是虽然说我的工作单位还不错，
1: 嗯嗯，
0: 啊、工资福利挺高，但是就苦于找不到好的办法，
1: 嗯、
0: 说实话。啊、
1: 嗯
0: 最后呢，我也是。听朋友介绍的，我用的亮智舒九九元宝
1: 啊，
0: 我主要是冲着啥呢，就是一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最适合我的了，
1: 没错啊
0: 啊，你像以前我确实我打过眼针，
1: 嗯，
0: 哎呀抹过眼药，
1: 嗯，
0: 吃过口服的，哎呀这些东西我都用过了，它确实不好使的，
1: 嗯嗯，
0: 但关键你这些个方法对人的身体啦、肠胃啦、五脏六腑啊，它是都是有伤害的呀。
1: 没错，你口服药吃时间长了、
0: 嗯、
1: 它对胃肠道还有损伤，对肝肾还有损伤呢。
0: 啊、
1: 你像你打针、
0: 嗯、
1: 手术，它是属于临床当中救急的方法啊。你就任何手术，我也跟大家讲了，它都存在着一定性的风险性。而且你做手术啊，不代表说你眼睛啊，它这个病治来治去，它就能治去根儿了。因为啥？
0: 嗯，
1: 你没有治到眼睛的病根上，你就怎么样去治你眼病，它不可能好，对吧？
0: 哎，对对对，
1: 哎、
0: 啊，对呀，可不是吧？后来我就冲着，哎呀，咱这个又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对我也没啥伤害，我为啥要不试一试呢？
1: 嗯，
0: 所以我就抱着这个想法我才用上的，感觉这眼睛起码它舒服下来了，
1: 嗯，
0: 不干不涩，不难受了。
1: 好，
0: 这晚上睡觉这眼睛不磨挺得慌了，挺得劲儿、
1: 哎、
0: 啊。
1: 好。
0: 一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我才发现这个才是真正治眼病的好方法啊。
1: 嗯，
0: 因为啥呢，一个疗程之后我就发现眼睛看东西那个雾变薄了，透明了。
1: 嗯，
0: 这一个眼前那个小飞虫子小黑点子啊，
1: 嗯，
0: 飞走了好多了，
1: 嗯，越来越少了、
0: 啊、对。
1: 哎呀
0: 那个时候这个眼睛前面一干净多了，我的心情也高兴，我说这回可用对了、
1: 嗯、
0: 用到四个多疗程的时候，都不到五个疗程的时候，
1: 嗯嗯，
0: 哎呦，我这是眼前那个白雾一点都没有了，
1: 哎，
0: 原来也就看个两三米、
1: 嗯、
0: 用到四个多疗程我能看个十多米二十来米远的东西、
1: 嗯、越看越远了。
0: 哎对，哎，一点都不掺杂那个模糊的影子了或者小灰点了，都没了，眼前干干净净的。
1: 嗯，
0: 那个时候我跟你说，我都不怕你笑话。
1: 啊，
0: 我天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我对。

0: 个镜子、
1: 嗯、
0: 哎呀看看我的眼睛水汪汪的黑白分明的、
1: 嗯嗯、
0: 连我老伴都呼说我臭美呢、
1: 嗯、
0: 我说我不是臭美哎呦确实看我眼睛好看了、
1: 嗯、
0: 它不像以前灰秃秃的没有眼神的那种啊
1: 这是一种啊、健康的表现
0: 是
1: 啊你看不是说呀咱分说男女老少啊就任何人你看见那个水汪汪的眼睛你都爱多看一眼是吧、
0: 哎、都爱看
1: 哎
0: 对对对
1: 而且你看那个小孩的眼睛啊、
0: 嗯、
1: 炯炯有神呐、啊、对吧这样的眼睛让你看着你心里就舒服、
0: 哦、
1: 你看你过去眼睛什么样你可能你连看你都不爱看别说你自己不爱看了别人都不爱看 对不
0: 对
1: 呀、啊、所以说咱们九九眼宝我跟大家讲过治疗眼病上啊他要给咱们眼病患者达到的是什么效果他不是说单纯给你清眼毒啊给你调肝调肾你眼睛形成病症了他不是说咱们呢就把这个肝肾调节好了增加点营养你眼病就能好你眼内当中本身它就存在这些眼毒而且存在哪儿啊它不是说就单纯在眼球里人眼球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的这些眼组织你看好多眼病你上医院去查去大夫他都给你查眼底当中的问题对吧你一旦形成眼底当中的病变了你这些药物它就很难达到所以我为啥把九九眼宝带给你们呢九九眼宝啊大组方用药99味大组方它的穿透性就非常强它这里边你看通过99味大组方提炼的通透活血素在你们用上的时候9秒钟开始起效它9分钟通过穴位就作用到这16个眼组织里边了就给我们这个眼睛层层性的进行眼毒的清理你看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你这扇玻璃是不是就是干干净净的对吧
0: 哎呀那还真是、
1: 哎、
0: 对对对
1: 你的眼睛的同样它也是干干净净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这个通透活血素它不仅仅是清除咱们这个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是能够修复咱们眼细胞这是你打针手术你做不到的效果你看我们的眼细胞修复好了啊、
0: 嗯
1: 你的细胞好的越来越多哎，你的视功能支撑的就越来越强你看为什么小孩年轻人人家的眼睛好看呢你愿意看呢、
0: 哎、
1: 他的都是好细胞、
0: 哎、
1: 对不对
0: 好细胞
1: 哎、
0: 啊，
1: 你看你的好细胞越来越多了你看你现在也爱照镜子了也爱看自己的眼睛了、
0: 哎、
1: 对吧而且啊你的视力上才能得到恢复所以你看看你现在的眼睛是不是就跟健康人的眼睛一样啊
0: 哎呀那肯定是要不我对九九眼宝这信心是特别强的、
1: 嗯、
0: 所以呢虽然我原来没参加上活动
1: 嗯
0: 这次呢我也不能错过、
1: 嗯、
0: 我给我大表哥呢赶紧趁这个机会订上一份他1390、
1: 嗯、
0: 这个钱我拿了我把他眼睛也早点治好他是青光眼、
1: 嗯、
0: 造成的啊、有视网膜脱落过一回另外就是有黄斑变性、
1: 嗯、
0: 看东西看不准了。
1: 哦
0: 我说我都能治好、嗯、他还能差哪去对不对
1: 他这个眼病啊也不少啊而且呀、啊、也很严重青光眼是咱们临床当中典型的致盲性眼病而且这个病一定得快速治疗、
0: 哎、
1: 因为青光眼它会伴着眼压高
0: 对对对对
1: 它这个眼压一高啊容易导致爆盲啊所以这回这样、
0: 嗯、
1: 趁着活动赶紧把这名给他报上啊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去报名啊
0: 哎行那我现在就把名报上去、
1: 哎、
0: 让他早点用上、
1: 嗯、
0: 哎
1: 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1: 哎、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你好林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听着活动、
1: 嗯、
3: 就剩最后一部分了
1: 嗯
3: 我这订了5个疗程到现在都没给我送来这要是结束了咋办呢
1: 你参没参加上活动啊
3: 参加上了我给我、
1: 嗯、
3: 还有我老伴给我们两个人订的订了5个疗程
1: 啊都报名了那如果说啊你要是啊参加上活动了咱们呢这都能享受到这1390块钱的救助价但是呢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啊你别着急只要你报上名了、
3: 嗯、
1: 肯定是有你这个名额也会有你这份儿咱们现在呀、
3: 啊、
1: 就是每个地区啊给大家送啊也都是按照你们这个报名先后顺序去送另外大家可能也听到了、
3: 嗯、
1: 有的地区没有名额 啊，得从其他地区给大家进行调拨，所以说你们呢还得多等这么一天半天儿。

0: 但是你不用担心啊，只要把名报上了，这个就算数。哪怕说咱们现在活动结束了，你那份啊还单独的给你留着呢啊。
1: 那就好，那就好，晚几天不要紧，只要、只要不把我落下，只要有我的名额就行。
0: 不能给大家落下啊！那你这样电话打进来了，是跟老伴儿啊一起用？那你们两个眼睛都不好啊？
1: 都不好，我老伴儿他本来眼睛挺好的，得了这个糖尿病以后，哎呀，最近这。去年眼睛就不好，看东西说是发雾，今年嘛就是越发就是雾气大的、到医院里检查说是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哎，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大夫说还不能做手术。哎呦，你说这把人就说是都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办。这正好听到李老师您这个节目了、知道了这个九九眼保。哎呀，我们听这个治眼病确实就是那些道理我们听懂了、就准备治。这正好赶上活动了，就把名报上了。我那是青光眼，我这个眼睛不光是视力下降，我眼睛疼的不行。
0: 那你眼压高了。
1: 我眼睛疼的，这眼眶子疼的啊，这眼珠子憋的都是硬的，这拽的这个眼珠子都有难度，再加上看东西眼前就是乱七八糟的，黑丝黑点黑虫子很多。
0: 典型的玻璃体混浊啊。
1: 我这也没少用眼药水、眼膏、眼贴的，但是都不顶用嘛。有时候觉得轻一点了，过几天又是那样。哎，药一停，好像还加重了。
0: 你不能说现在啊，听我来讲，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了啊。我刚才呀、听了一下你们两个这个眼睛的情况啊，你就先说你的这个眼睛，你青光眼，现在你眼睛胀疼，是你眼底当中啊，你的防水循环通道堵了，它造成的眼压高，所以你眼睛胀疼啊。你如果说你眼压要是再高的话，它还会导致什么呢？颅内压升高。你看有的人还会出现这个头疼、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啊、但是这个病很危险，危险在哪儿呢、它虽然说不会致命啊，青光眼的致盲性是很高的，尤其是你眼压越来越高、随时随地它容易导致失明，所以我提醒你在哪儿啊、你记着你在家里你不能说干一些重活、尤其是不能拎一些这个重的东西，如果要是说活动的话，你也不能大幅度的活动，因为你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就是其他性的意外，它都会导致什么呢？眼内当中堵得厉害，你眼睛会容易随时随地造成失明。哎，你光用眼药水、它就像那个控制血压是一样的啊，它只是把这个指标给你降下来，但是你病根不去除。明白吧？
1: 你
0: 老伴儿，对，你老伴儿那个是属于典型的糖尿病型引起的眼病了，这个啊、完全都可以通过咱们的九九眼保进行治疗。这个病症我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遍，因为本身糖尿病人你血液当中糖分就多呀，所以他的糖毒也多，他垃圾毒素也多，他会淤积到眼底的循环当中，所以你们两个的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九九眼保治。咱们九九眼保啊跟你以往用的药不一样，它不是说给你单纯的啊清眼毒啊调调肝啊调调肾啊，它是直接针对16个眼组织进行治疗，而且你们不用吃任何一粒口服药，大家不用打针，不用手术啊，你就直接往这个眼睛上一贴，它通过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把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给你们清除掉，按照这5个疗程来用，把这个眼内当中的眼毒清除掉之后，你看你眼睛就越来越亮堂了
1: 啊，
0: 看什么东西都不模模糊糊了。我不跟大家说吗？就好比说把这玻璃你给它重新擦干净是一样的啊，而且你看得清、看得远。另外一个，它能修复你们的眼细胞，视力上能提升，就你们的眼睛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啊，哎呀，反正我们俩都报上名了，都定的是那个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的。这眼前我听了，这才挣一毛钱，反正这个机会我赶上了，我也报上名了。那我就在家等着
1: 啊，
0: 等我
1: 家
0: 的这出效果了，治好了，我再给你来电话啊。
1: 好，你们呢，放心的在家等着。一会儿啊，下节目之后我帮你们问问啊，然后呢也等待着你们给我带来好消息了啊。
0: 好好好，
1: 哎，
0: 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
1: 哎，祝你们早日康复，再见了。
0: 啊，李老师再见。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啊，林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哎呦，我听说有活动了，这是。
1: 哎。
3: 这建了，这是1000多块钱，1300多块钱，
1: 便宜了，是便宜了啊！
3: 给我再买点啊！
1: 因为咱们这次99延保啊，由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进行帮扶救助，也是给大家呢直接是，减免了3/4的治病费用。这五个疗程啊，大家报上名了，咱们就自己承担的1000多块钱。但是我刚才跟大家也讲了，因为呀。每个地区名额没有多少了，全国累计下来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咱们活动啊要提前结束啊，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啊。
3: 啊，
1: 哎，
3: 哎呀，雷老师啊，这我的眼睛多亏了这个99延保吧。
1: 啊啊，老朋友了。
3: 老朋友了呗。
1: 嗯。
3: 我当初那时候是买了5个疗程，现在呢用了3个疗程了。
1: 嗯嗯。
3: 我这眼病吧有2样。
1: 嗯。
3: 一个是白老年性白内障，
1: 嗯，
3: 再一个就是黄斑变性
1: 啊。
3: 一开始有老年性白内障的时候吧，大夫建议我等你到成熟期的时候要让我做手术。
1: 嗯嗯。
3: 后来我一寻思，还那就等着吧。
1: 嗯嗯。
3: 结果没成想啊，没等到成熟期呢，
1: 嗯，
3: 这眼睛又出现黄斑变性了。
1: 啊，眼病越来越多。
3: 啊，
1: 哎，
3: 哎，有那么一阵儿啊，好几回啊。有时候这吃饭的时候拿筷子，我都觉着那筷子是弯的。
1: 嗯嗯。
3: 我总是自觉不自觉的，还用手去掰两下。
1: 啊，看东西变形了。
3: 哎，变形了！我老伴有时候就说我，都你撅那筷子干啥呀？
1: 嗯。
3: 我说我瞅着那筷子好像有点不太直了。
1: 嗯嗯。
3: 说咋不直了？这都溜直溜直，筷子能弯吗？
1: 嗯。
3: 弯还好使了吗？
1: 嗯嗯，
3: 说我2、3回，后来我看就弯就弯嘛，就凑合用吧。
1: 嗯，
3: 哎，就那么的。完了，渐渐的，你说瞅东西吧，还有点那什么，还瞅不全呢。后来视野变窄了。
1: 啊，
3: 有时候瞅那个屋地，那地本来是挺平的。
1: 嗯。
3: 后来瞅那地好像都不平了。
1: 嗯嗯。
3: 我一看这完了，这眼睛这不完了吗？这不，
1: 嗯，
3: 视力也是越来越差，
1: 嗯，
3: 那视力就剩0.1了，
1: 嗯，
3: 我一看这眼睛，这再不好好治一治，这眼睛肯定是得瞎往瞎上走的，这是。
1: 那你看你眼病越来越多呀，他你看不是说你光得上白内障了，你其他眼病他就没有，你眼病越来越多，那就必然的你的视力上它就会下降。所以为啥大家看东西说的看东西变形啊模糊啊，哎，看的怎么还不远了呢，看的怎么还不清楚了呢，因为你眼内当中你细胞它也在受损，所以说你的视力下降的才会越来越快。要为啥说很多眼病拖来拖去到最后都导致失明了，你没有这个好的细胞了，你可不眼睛就失明了吗？对不对啊？
3: 就是啊。
1: 哎，
3: 后来我这听广播哈，我就听了你讲座了。
1: 嗯。
3: 哎，说这是林氏那个祖传秘方，
1: 没错，
3: 啊，有百人团队公关研究研发出来的产品。
1: 嗯，
3: 我一看这个肯定能靠谱啊。
1: 嗯，
3: 后来我一寻思，干脆吧，我就是一咬牙一跺脚。
1: 嗯，
3: 我要买我就多买点，买它5个疗程的。
1: 嗯嗯，
3: 你看现在我用完3个疗程了吧？
1: 嗯，
3: 哎，现在瞅啥好像我好像都不耽误了。
1: 嗯，
3: 哎，筷子也直了，这地也平了。
1: 嗯，好。
3: 我看这回这视力好像还提高了，那提高了好几折。
1: 啊，视力提升。

0: 升了，你视力提不提升啊？你自己就能感觉得到。你看你东这个看东西是不是看的比以前稍微远一点了，对不对？
1: 对，远了，看东西。
0: 哎，很好啊。
1: 因为视野，视野又我觉得也宽了。
0: 啊啊。
1: 瞅以前瞅东西的黑的乎的看不出去呢。
0: 啊，
1: 那个感觉没有了，
0: 没有了啊。为什么我们说叫治眼病啊？什么叫治病？就是要把你这个眼病从病根上给你治好。所以我为啥讲说九九眼保跟以往大家用的这个治疗方法它不同呢？九九眼保啊，它就是专门针对眼睛的病根上，就得从这个16个眼组织结构上给大家进行治疗。你看，把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给你逐渐的清除掉，你晶状体干净了，你看你白内障的雾就少了。你黄斑区它没有这些眼毒的存在，它营养它就供应上了啊。你整个的眼细胞它在一天比一天恢复，所以说你看你视神经萎缩，你视野上它慢慢它就扩宽了。那像你这个情况啊，刚才我听了啊，你这回啊就按照这5个疗程来用啊，你买这5个疗程。

0: 干净净了。所以说你白内障也好啊，黄斑变性也好，视神经萎缩也好，哎，你自然而然它就好了，而且你的视力上啊还能再恢复，因为咱们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的眼细胞修复好了，好的细胞越来越多，你的视力上它必然它就会提升了。
1: 趁着现在有活动，我想还想再买点呢。
0: 哎，不用买那么多、
1: 嗯、
0: 啊，五个疗程就是足疗程用药。我跟大家讲过、嗯、不管咱们眼病患者你们年龄多大，眼病得多长时间啊，你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你眼睛没失明，就这五个疗程啊，不但说把你眼病治好，它是要保你这眼睛一生的健康。所以说活动啊你就不用再参加了啊。
1: 行，那我就听你的、
0: 哎、
1: 那活动就不参加了。
0: 放心吧啊、
1: 嗯、
0: 好，哎，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再见，
0: 嗯，
2: 再会。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4: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5: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5: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0: 我是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4: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晰明亮好眼睛。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

0: 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尤其携百年传承祖传秘方九九延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初九九延保，亮智初九九延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智初九九延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智初九九延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您是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亮智初九九延保带给大家的呀眼病健康专题讲座。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林老师。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是针对于咱们眼病患者大家的预防啊还有治疗的相关措施给大家呢进行详细的讲解啊，同时啊也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呢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到啊咱们的亮智初九九延保在治疗我们眼病当中啊它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呢特殊的治病功效。那么节目开始啊还是得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啊，咱们九九延保啊这次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优惠活动啊现在呢赠品是越来越少了。

可能我们现在想参加这个优惠名额没有了，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了。因为什么呢？大家也知道啊，咱们量支出啊，九九延保，之所以说能够啊有这样一个大型的救助活动，也是因为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进行帮扶和救助，而且呢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啊，给大家呢一步到位的就帮扶到底。大家可能也都听到了，这次咱们的活动当中啊，直接给我们节省了1/4的治病费用，而且呢活动参加上了，咱们还可以享受到啊买3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呢2个疗程的用药。那这5个疗程啊，咱们自己仅仅承担1390块钱的治病费用啊。什么意思？这1390块钱咱们可以把这5个疗程足疗程的用药啊，大家就是一次性的我们都能拿到手。而且你看我们花这1000多块钱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大家你可以从病根上康复我们的眼病啊。但是呢这次活动啊，因为咱们全国性在开展，本身呢这个救助资金有限，咱们赠品数量呢也不多，所以说活动啊要提前结束。那么大家没有报上名的呢，自己一定啊得抓紧时间提前去给咱们场外老师啊报名预约预定，那么这个活动啊大家才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啊，尤其是啊一些咱们重症的眼病患者。那么再有一个就是要提醒一下呀，咱们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眼病患者呢，大家都是有优先订购的权利。因为你看我们谈到这个救助为什么要一次性的给大家救助到底呢，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呀有机会，我们也有这个经济能力把这个九九延保啊大家能用上。你看原价老朋友知道这5个疗程啊得花上好几千块钱的价格，所以说呢很多患者朋友可能大家常年用药啊，家里的积蓄啊包括说你的工资卡呀啊，已经没有多少这个经济费用啊去承担这两一个治病费用。所以说咱们现在呢这个活动啊还没有参加上的大家呀赶紧去争取。那么一旦呢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说咱们活动结束了，那就是全国各地啊同时它就结束了。那到那个时候不管是咱们新朋友也好啊还是我们的老朋友也好，大家再来报名的话啊都只能按照原价再去购买了啊，甚至有的时候大家你看我们手里拿着原价的钱，你想用大家用不上，对吧？很多患者朋友你看我们等了很长时间呢啊，大家才能用上。因为九九延保当中啊，我们说它是一个大组方的用药，那你目前你看啊治疗眼病当中的这些所有的用药当中，没有一个它是通过99位大组方来同时进行入药的。而这个99位的大组方用药啊，它里边有一些药材非常珍贵非常稀有啊，它是这种圈地型的药材，所以它不是说什么时候供应我们什么时候就能用得上的啊，大家得等这个机会啊。为什么说好药难求啊？难求就难求在这儿，如果你的原材料它不够好，你的药材它不达标啊，你看你的这个药它就没有什么很好的治病效果。所以我们九九延保虽然说这方子啊它是一个保密配方，但是即使我把这个方子拿出去给到大家了啊，包括说给到一些厂家，那你也达不到九九延保它所带来的这个治病效果。所以为什么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要把量支出九九延保作为临床的指定用药，那它也是有它自己的科学道理的啊。我最近呢其实在这个治疗眼病当中啊也接诊过很多的眼病患者啊，我也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啊，尤其是有一个诗人讲过这样一句话，说什么话呢？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呢却用它去寻找光明啊，你看这个话说的什么意思？但是在有的人眼里啊，他们的眼睛啊却没有这个能力啊。你看我们人眼睛看东西，看到这个世界它是五彩斑斓的世界，所以说留给我们一个什么呢？很好的记忆啊。但是有的人你看他一出生啊，眼前他就是一片漆黑啊，这个倒无所谓，说你没看到过光，大家可能你不了解到光的这个作用。但是啊，尤其是得了眼病的患者，那你看，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光明五彩斑斓的世界了。

0: 但是你眼睛一旦说看不见了，那个心情啊，包括说你的生活质量上，它都已经出现了这种下降的情况。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眼睛啊是人心灵的窗口呢？它就像我们心里这个窗户是一样的，这个窗户打开了啊，它光线它就能进来啊。你看我们生活它就有质量，哎，你心情它就跟着好。那如果说心灵这扇窗户关上了呢，那就是黑暗当中啊，什么都看不清，什么都看不见，你感觉到你自己特别茫然啊，不知道往哪块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患者朋友啊，你看得上眼病之后，这个心情啊，包括说这个脾气啊，就越来越不好。
1: 爸，我吃完了，走吧。
2: 还剩这么多，咱打包吧。
1: 回家也是倒掉，又不是吃不起。
3: 经过多年努力，2081年我国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合成食物，与纯天然食物的味道相似度高达60%。
1: 不吃不吃，太难吃了。
4: 味道跟我过去吃的简直没法比。哎，要是能回到过去。
5: 您请进，这边请。
2: 没事，多点点。
1: 不用，够吃了。我吃完了，一点不剩，太香了。
5: 今天的剩饭少一粒，等于明天的粮仓多一粒。珍惜粮食每一粒。
0: 哎，我临床当中我接诊过这样的患者啊，你看得上眼病之后了，他来了之后他就问啊，林老师你给我看看，哎，我这病到底能不能治啊，要是能治我就治，不能治就算了啊，就很暴躁的这样一个脾气啊。这种心情啊，其实林老师我非常能理解，因为眼病啊得上之后啊，它呢，一个是导致了咱们人眼睛看东西啊不清晰，再有一个视力下降的快啊。你看我们人他靠视力去支撑，你视力如果说出现低下的情况，那你看东西你也是看不清楚。那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生活当中很多事儿，哎，你自己你没办法去做。我们就简单的来讲，你看像近视的患者啊，有很多，现在有的小孩啊，从1、2年级开始就已经出现近视了。那么再有的呢，他就会发展什么呀，这个近视的度数越来越高啊，你看有的都已经达到了700-800度，甚至有的都达到了1000000度的这个近视了。那我们说戴个近视镜是不是就可以啊，啊，大家很多人现在也戴着这个近视镜呢。但是大家记着啊，他近视啊他也分什么呢，分这种普通型的近视，还有这种高度型的近视。而我们说什么样的近视它容易产生这些眼睛当中的问题呢，它就是这个高度近视。你看一般我们这个眼睛达到了这个度数是600度以上，那么你这个就叫什么呢，就叫高度近视。近视它是什么情况，它是你的眼轴啊它变长了。那么随着这个眼轴变长之后啊，它对眼底它就会形成什么，形成一些压迫。所以久而久之它就会让眼睛变得什么呀，缺血缺氧啊，你看东西视力上就下降了。

随之而来的，你看各种各样的眼病它也就出现了。你像什么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啊，这是高度近视引起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典型的老年性的眼病了。老年性眼病现在在临床当中它的致盲性非常高。你比如说白内障啊，这是首屈可指的一个致盲性非常高的眼病。眼睛看东西眼前有雾，看不清，看东西重影啊，就感觉有一层这个纱呀在你眼前挡着是一样的。那它是属于什么呢？你晶状体出现混浊了。所以有的人怎么办呢？没办法呀，等到他这个成熟期之后，大家上医院去做手术。但是手术做完之后啊，你看白内障我们说它就不复发吗？哎，不是，你看很多人做完手术之后，白内障它还会出现这种复发的情况，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这种后发障。那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的眼病没有治到这个病根上。那你还比如说第二大致盲性眼病是什么呢？就是这青光眼。眼睛看东西怕光啊，你稍微光线要是强一点，你这眼睛它就像睁不开是一样的。而且它会伴有什么呢？我们的眼压升高啊，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堵了，眼压越来越高，所以我们眼睛出现了胀疼啊，眼眶跟着疼，眼球摸着硬，哎，甚至有的时候会导致颅内压升高啊，你头它也跟着疼，晚上你也睡不着觉。但是有的人你看点眼药水降眼压，打针降眼压啊，几针下去了眼压确实是能降下来，但是呢这个针打进去的这个药啊，你的药劲一过，你看这个眼压它又出现升高了。哎，它就跟什么呢？跟吃降压药是一样的。你降压药把这个吃上去之后啊，血压给它降下来了，它这个药劲一过，血压又上来了，它是一个道理啊。所以你看我们青光眼的人为什么说你治来治去你控制不好你的眼压啊，你青光眼开动看东西该是胀疼啊，还是出现这种重影的情况啊，还包括说怕光啊，它还是有。什么原因？还是没有治到这个病根上。所以我们说眼病啊，大家说很难治，那么它到底难治在哪儿啊？啊，你看我跟大家讲过，人的眼睛啊，它就像这台精尖的仪器是一样的啊，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你像包括我们的眼睑呢，包括我们的泪囊线呢啊，还有我们的结膜层啊、角膜层啊、防水循环通道啊啊，包括说咱们人眼睛的这个瞳孔啊，还有虹膜，还有我们的睫状肌。

0: 啊，你看最细的血管有多少，就有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这么细，所以它很容易造成什么，造成这个血管当中的一个淤堵，微循环的一个淤堵。那堵了怎么办呢？时间长了就变成这些垃圾毒素了，它就侵害到咱们各个眼组织当中，所以你就形成了多种多样的这些眼病啊。那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九九眼宝带给大家呀？九九眼宝这个方子啊，它是我们林氏眼科啊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这个方子呢传到我这一代是第十代的时间了，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而且它是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咱们临床上常见的这些疑难性眼病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包括说像这个青光眼啊、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像这个黄斑裂孔啊、黄斑水肿啊，再就是视神经的病变啊，像视神经萎缩啊、视网膜的色素变性、眼底出血啊，像迎风流泪，包括说各种炎症，你像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啊、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还有呢你像就针对这个慢性疾病引起的眼病，像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啊、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外伤性啊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呢它都是在九九眼宝的主治当中。而九九眼宝啊，它作为这个大组方用药，你看通过99味的大组方，它提炼出来一种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那这个是其他药物当中它所不具备的，叫什么呢，叫通透活眼素。那从这个大方子当中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它的穿透性啊非常强，所以我们老朋友啊，大家在用上九九眼宝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这种体会。什么体会？哎，特别舒服啊，它有这种清清凉凉舒服的感觉。因为这个通透活眼素啊，它通过我们的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9秒钟开始起效，它9分钟开始啊，它就作用到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了，干什么呢？给我们进行啊眼毒的这样一个清理，把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层层性的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干净。你看这些毒素垃圾排出去了，有的人在用上这个九九眼宝之后啊，也就一个疗程左右，你就会发现你这个眼睛分泌物特别多啊。有一些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还特意给我打电话问我说，林老师你看这怎么回事啊，啊是怎么回事，这就是咱们眼毒排出去的一个结果。你看它这些垃圾毒素你排个3、4天4、5天的，你没有了这些垃圾毒素之后，你看你眼睛它突然之间它就会亮起来啊。有的患者朋友说，林老师啊，哎，我怎么有一天突然之间感觉我眼睛能看清东西了呢，啊，而且看得还远了，什么原因？你眼毒排出去的结果。而且啊，通透活眼素它不仅仅是能够清除啊咱们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修复咱们眼细胞啊，这个是大家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啊你所达不到的效果。人的眼细胞一旦修复好之后，你看我们的视功能上它就提升了，而且随着啊你的视感细胞、视锥细胞它就提升，那什么意思，大家的视力上就能恢复。所以说呀，咱们眼病患者啊，不管说大家用了多少方法，说我们的眼睛啊到现在为止你看还没有治好的，大家都可以通过呢咱们的九九眼宝进行治疗。尤其这次呢赶上了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给我们呢进行帮扶和救助啊，参加上活动啊，这5个疗程大家自己啊就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就完全够用了。但是呢这次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因为全国的赠品呢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所以呢咱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了，提前跟场外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那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才有机会啊能够享受得到。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你好
2: 林老师。你好林老师。
0: 哎你好。
2: 哎林老师啊，我听说九九眼宝有活动了，还就剩最后最小最后一小部分了。哎，我寻思吧，就我原价买那时候可挺贵，不像现在买5个疗程的，就花1390。我想参加上，我现在跟你打电话，一个是想参加上活动。我跟你说呀，林老师啊，我不怕死，我就怕瞎呀，也那。

0: 说那眼睛嘛，我都怕的不行不行的，成天提心吊胆的啊。
1: 那你原来呀，是什么眼病？
0: 我是咋的？原来一开始是那个白内障，一后期一点点发展到严重了，大夫说你得手术吧，不手术不行啊。我也一看不手术不行啊，做了这个手术了。我那时候不知道九九延保，要知道早知道有九九延保，我要用上我就不用再做手术了，花钱遭罪，完了过后还是犯了，又犯了。哎，这一犯可严重了，你说看啥东西吧？哎呀，那眼珠子、眼眶子疼啊，那，哎呀，有时候上来那一阵，脑瓜仁子、脑瓜子、眼那个那太阳穴都疼啊，啊，那眼压都40了，
1: 那眼压太高了啊。
0: 哎，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他，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5: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完了吧，你说咋的，还是神经萎缩，看啥东西就那么往前那么一条子啊。哎呀，有时候中间还有个大黑疙瘩似的啊。完了两边吧一点余光没有了。你说这生活能受得了吗？啊，干啥啥不行，出门出不去，全靠着老伴儿和孩子们伺候我。这也憋屈呀，你说说，一天搁屋求嘛，这啥人受得了啊？你说平常都走惯了，溜达惯了，你说啊。哎，林老师啊，从打我把这个九九延保这一贴上以后，哎呀，那就觉得凉哇的，可舒服了啊。
1: 好，
0: 几天以后吧，就觉得那肝那涩呀就缓解了。
1: 好
0: 啊，哎，就是半个多月上。

0: 时候那黑嘎的黑影缩小了、
1: 嗯、啊
0: 啊，哎，就以前吧，还有那啥飘来飘去的那个什么的，完了还有那雾啥的，哎，
1: 嗯、
0: 都散了，
1: 嗯，
0: 散了，
1: 很好，
0: 哎，完了吧？你说吧，这一看着我眼睛好了以后，这老伴儿啊、
1: 嗯，
0: 有时候他们有几个朋友也好出去溜达去，以前带着我，从我有眼病以后不让我去了，后来又把我带去了。
1: 嗯、
0: 哎呦，我这一看呢，哪一个同志啊，这也都好几年没见着他，那不是我都认识啊，一提到人我就看出是非是谁了。
1: 哎、
0: 嗯，
1: 你看多好啊！你现在能出门了、
0: 嗯、
1: 啊，眼睛看什么东西啊，看的就能清楚了。那你现在这个眼睛，这不就跟健康时候的眼睛这是一样的吗？
0: 对呀，我跟你说、
1: 哎、
0: 不管这个，我现在这视力都达到0.8了。
1: 那很好啊、
0: 哎、
1: 你这个视力啊它是必然会提升的。我为啥说必然会提升呢、
0: 嗯、
1: 咱们九九眼保啊，它呀是专病专治。而且呢它不是说像大家你打针也好啊手术也好啊给眼睛进行救急、
0: 嗯、
1: 为啥说九九眼保跟以往治疗不一样，九九眼保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啊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啊、
0: 嗯、
1: 而且它能够把咱们眼组织当中你每一层它所存在的这些垃圾毒素这些眼毒啊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
0: 嗯，
1: 你看咱们九九眼保它是99味的大组方用药，从这99味的大组方当中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它的穿透性上那就非常的强。这个通透活眼素在你用上的时候啊，你看通过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你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咱们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9秒钟开始起效，9分钟开始它就通透这16个眼组织当中了。
0: 嗯，
1: 它给我们干什么？清理这些眼毒。你看这些眼毒它被清理了，你晶状体它是不是就干净了，对吧、
0: 嗯、
1: 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一个淤积，它就不会变得浑浊了，所以你眼前这个雾啊、
0: 嗯、
1: 它慢慢的它就消散了。你看你、
0: 嗯、
1: 这个防水循环通道的眼毒它被清理掉了，它这条道啊它不堵着，它血液循环它就正常，所以说你的眼压、
0: 嗯、
1: 它自然而然它就恢复正常。你看现在眼睛不胀不疼了吧，对吧，
0: 一点疼胀的劲儿都没有了，可舒服了。 哎
1: 很好啊，
0: 看啥东西看得远还看得全的。哎，
1: 你这个视神经萎缩的恢复啊，这就是什么、
0: 哎、
1: 咱们的通透活眼素它不但说清除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了、
0: 嗯、
1: 你看你的视神经它慢慢的这就恢复了，看东西那就慢慢的有余光了，你看啥它也不会出现这种缺边少角的情况，而且你视力上还提升了呢、
0: 哎、
1: 是不是，
0: 哎，就是
1: 哎，
0: 你说林老师我根本也没想到我这九九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要往眼睛一贴、
1: 嗯、
0: 这眼睛就好好眼睛一个呀，一双好眼睛啊、
1: 嗯、
0: 哎
1: 很好、
0: 哎、
1: 这就是说明什么啊，你治病啊你治到了这个病根上。你看我不一直在跟大家讲吗、
0: 啊、
1: 咱得眼病的患者啊，他不是说你药用的越多就越好，他也不是说你打针呢、啊
0: 嗯、
1: 你手术啊你眼睛他就能去根儿。你这16个眼组织结构你治不到、
0: 嗯、
1: 啊，你这个眼病别说治1年2年呢，你做几次手术你眼病他该复发还是复发、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九九眼保为什么说你大家不用打针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他就是从咱们眼睛的病根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
0: 嗯
1: 啊、
0: 林老师啊，我现在这个马上这5个疗程就用完了、
1: 嗯、
0: 我寻思现在这参加的活动不便宜嘛，我寻思我想再买5个疗程的，你看行不行。 哎我也
1: 老朋友 啊,
0: 啊，
1: 你们这个心情啊林老师非常能理解啊，尤其啊、
0: 嗯、
1: 这次活动啊很多老朋友比我们新朋友都着急啊、
0: 嗯、
1: 因为大家看到了九九眼保的效果，但是我刚才啊、
0: 嗯、
1: 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啊，你这5个疗程用完之后啊、
0: 嗯、
1: 完全可以停药了啊，不用
0: 啊
1: 再接着往下用。
0: 哎、啊、听你
1: 的。好、
0: 哎
1: 哎、行，以后啊好好的保重身体，再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了啊。
0: 哎那好了，
1: 哎
0: 那行，有啥事儿还麻烦你啊。
1: 嗯，再见了啊。
0: 哎再见林老师，再见。
2: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亮制出九九眼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

0: 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久久延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1: 全国统一售价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久久延保，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听了节目说九九延保，这个现在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就要结束了，是吗？
4: 要提前结束了啊！咱们全国呀，现在累计下来呢，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随时发完呢，这个活动随时就没有了。所以说呀，大家想报名，一定得提前跟场外老师预定了啊。
3: 那个场外电话我打了好多遍也打不进去，我打到你这儿，你给我看看，我很想趁活动再备一份药，你帮我看看需要不需要。
4: 嗯，那您是什么情况先跟我说说啊。
3: 好的，林老师，我现在在用着咱们这个九九延保。
4: 嗯，
3: 之前买了五个疗程的，现在已经用了3个疗程的药了。
4: 嗯嗯
3: 嗯，是这样的，我呢今年49了。
4: 嗯，
3: 我这个眼睛呢主要是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4: 啊、
3: 这个情况吧，之前让我挺苦恼的。小的时候吧，就是白天眼睛基本上正常，一到就是晚上、下午傍晚天快黑的时候，我这就看不清了。
4: 嗯、
3: 晚上呢，
4: 从小就有。
3: 哎，晚上出去看不见。
4: 嗯。
3: 那个时候没太重视，后来长大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最近这几年呢，就是，白天呢，感觉视力呢也下降了。
4: 嗯嗯。
3: 哎，看啥看的没有人家看的那么清楚，远一点看不清，尤其一到下午、
4: 嗯、
3: 太阳那个快落山的时候，我就看不见了。
4: 嗯，
3: 这个视力越来越下降的影响的生活了。
4: 嗯，
3: 我就到医院说去检查一下，一检查大夫说我这个叫什么视网膜色素变性，
4: 嗯，
3: 或是一般农村叫这个夜盲症。
4: 夜盲症啊。
3: 对。
4: 哎
3: 嗯，他说这个眼睛呢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4: 嗯。
3: 那个就是用药吧，他也没有太明显的效果。
4: 嗯嗯。
3: 但是我说呢，这如果越发展越严重，那我这才40多，还不到50呢，那如果再失明了、
4: 嗯、
3: 那就麻烦。之前呢也买过一些各种各样的药。
4: 嗯。
3: 外用的也好，是口服的，真的确实没有效果。
4: 嗯。
3: 后来我听了你这个节目，说这个九九延保就是您是祖传的秘方，
4: 嗯，
3: 有这个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的一个产品，再一个、
4: 嗯、
3: 你们这个说是有多含全方位通透这个眼活素的，
4: 嗯嗯，
3: 然后我听的就是不一样，我就给你打了个电话咨询了一下、
4: 嗯、
3: 你说我这个情况可以用，
4: 嗯嗯，
3: 最多也就5个疗程视力会提升、
4: 嗯、
3: 会好转的，然后我就买了5个疗程的、
4: 嗯啊，那你就用上了、
3: 嗯、
4: 那你这3个疗程啊到现在为止这个眼睛恢复的怎么样？
3: 首先是白天看东西比以前清楚，要清亮，看得远了，
4: 嗯，
3: 视力提高了，你就是到下午这个光线暗的时候也能看见一些，晚上也能稍微看见一点，虽然、
4: 嗯、
3: 说没有人家那个正常人看的那么清晰，但是多多少少能看见一点、
4: 嗯、
3: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和进步。
4: 嗯嗯，很好啊。
3: 所以呢这才是用了3个疗程，5个疗程药没用完，我感觉这效果挺明显的、
4: 嗯、
3: 我就像人家常说的小不更方继续用，我想多用一点、
4: 嗯、
3: 刚好现在 赶上有活动，你们这个说买三个疗。

0: 说送两个疗程，能省这么多的钱，我说多用一段时间，你再给我报个名行不行？
1: 好，你这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这个是典型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就咱们老
0: 对。
1: 百姓啊，俗称的叫什么呢？叫夜盲症。而你这个啊，它是属于遗传基因带来的。
2: 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
3: 今天收到了人社局给的临时性岗位补贴，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啊！
4: 我们不仅没有裁员，还打算招聘新人呢。
5: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
6: 老板好啊，小店又开门了，来碗小面。
7: 要得，政府一下给我们减免了3个月的房租，太给力了。
4: 本来以为赶上疫情会找不到工作，学校发布的千校万岗招聘信息救了我。企业质量高，又有就业指导直播课，不少同学调整心态，也顺利找到了工作。
8: 直播间的朋友们，今天俺推荐的红薯汁儿咸酥咸炸。
9: 以前外出打工，现在在家创业，刚好嘞。俺村啊，有不少像俺这样的村妇，有大学生也返乡当村妇。
10: 让我们更努力，让生活更美好。六稳六保，稳了现在，保了未来。
1: 那一般呢，就是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它大部分都是跟这个遗传基因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它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它是咱们眼内当中啊，缺少这些营养所导致的啊。你看，为什么说我们白天，就是你光线要是说稍微亮一点的地方，我们能看得清，它光线要是稍微弱一点的话，你看不清呢？因为你营养供应不足。所以你看，你上医院去，大夫他也只能给你开一些营养眼底神经的药啊，你比如说维生素类的，或者是说像这种叶黄素啊，让你长时间去吃，但是他没有办法手术啊，你就是只能靠这些营养眼底神经的药去维持，那你能维持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说上年纪了之后啊，尤其说你看像你这个年纪，你会发现，哎，我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它怎么现在就白天有的时候看东西还看得不清呢？什么原因？眼睛当中营养缺少的太多了。它为啥缺少啊？是你为什么说像维生素 A 也好，叶黄素也好，你吃来吃去，说这个营养总也是补充不上去呢？我告诉大家，眼病它究竟难治在哪儿啊？第一个，你看人眼睛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构成的。它这16个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性的，还有眼底当中深层的眼组织。而且呢，眼睛当中的毛细血管，它是人身体当中最最微细的血管。啊，同时，哎，这个眼组织当中它还有一层什么呀？保护屏障，也叫什么？叫血眼屏障，它就
0: 好
1: 是
0: 的。
1: 保护这些眼睛的。所以说你一般药物啊，它很难穿透到这个血眼屏障上，你就作用不到你这个病灶处。你像视网膜色素变性，典型的眼底病变呢，你药物都达不到眼底，它营养都供应不上去，你想你眼睛它能好吗？是不是啊？
0: 那
1: 哎，
0: 是的。
1: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啊，你像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或者是说黄斑变性啊，再加上像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凡是你眼底当中形成的病变，你完全可以通过九九眼保进行治疗。九九眼保它是一个大组方的用药，你看通过99味的大组方同时来进行入药，它里边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的穿透性非常强，你眼睛它有那种清爽特别舒服的感觉呀，是不是？
0: 是有这种感觉。
1: 哎，因为它9秒钟开始起效，它通过你的穴位，9分钟开始，它就作用到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了，给你进行什么呀？眼毒的层层性清理，让你的血液循环它能通畅，你的血氧含量它能够供应上去。你看它没有这些东西在这淤积了，你整个的微循环它达到正常了，所以说你该吸收的营养它就能吸收进去，而且咱们的通透活眼素能修复眼细胞，眼细胞得到修复了，你的视功能上它才能恢复。啊，别看你现在只用上3个疗程，你自己比较一下，是不比你过去用上1年2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
0: 对对对，过去你还用过好几年的药都没有明显效果，关键咱们这个九九眼保，使用方便。不打针，不吃药，也不用做手术，就是只需眼睛贴一贴，这个就很方便，很简单的。
1: 没错了啊，所以为什么跟大家讲，咱们九九眼保，大家用上之后你不遭罪啊，你不遭罪就不遭罪在这儿，因为它是通过穴位呀，直接性的进行给药， 就像我跟

0: 家讲的哪块有病症，咱们直接针对哪块去治。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啊，本身呢你的年纪还不是很大，咱们呢你没有必要说常年去用药，这五个疗程啊就完全够用了。咱们九九延保呢五个疗程就是一个足疗程用药，你把呢剩下两个疗程啊给它用完。
1: 哦，你说只需把手里还有两个疗程的药用完就行了，不用参加活动了。
0: 不用参加了啊，咱们呢没有必要说常年用药，也没有必要去多花那些冤枉钱了啊。
1: 行行行，那你这么一说，
0: 哎，
1: 我听你的，林老师。
0: 嗯，好，那我就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好好，谢谢您，
0: 哎，
1: 再见了。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我在听见九九延保这活动最后一小部分了，
0: 嗯，
3: 我又坐不住了，那想着给你打电话。
0: 嗯，
3: 林老师，我还想用
0: 啊。咱们活动啊确实是赠品呢，啊，越来越少了，全国吧现在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活动呢还要提前结束啊，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了。那大家再想享受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那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啊。那你是什么情况啊？
3: 嗯，我是咱们这个老朋友了，受益者啊。
0: 啊，老朋友了呀。
3: 啊，对，
0: 嗯，
3: 老朋友了。我五个疗程用完都停药都停半年了。
0: 啊，已经停药了。
3: 啊，
0: 好。
3: 对，那时候不是5500块，60块钱买的吗？说现在得1390块钱。
0: 嗯，
3: 这我听了这太优惠了，我还想用。
0: 现在呀，确实是很优惠。咱们所有的老朋友啊，大家都是按照原价买的，因为那个时候啊，咱们没有任何优惠活动。而现在有这个优惠活动，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这个救助，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帮扶，而且是一步到位的帮扶到底。所以说这次活动参加上，咱们这五个疗程啊，就是这1390块钱的价格啊。那你既然是老朋友了，这样你跟我说说呀，眼睛恢复的情况，我帮你看看啊。
3: 嗯，说起来我眼睛啊，自从用了五个疗程在那个九九延保以后哈，
0: 嗯，
3: 现在一直可好了。
0: 嗯，好，
3: 眼睛是亮的。哎呀，
0: 嗯，
3: 这从来没过这么痛快过，可以说，
0: 啊，从来没这么痛快过。那你原来呀，是什么眼病啊？
3: 我眼睛原来有青光眼。
0: 嗯，
3: 啊，青光眼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3: 啊，哎呀，那时候吧，这眼睛吧还胀得疼啊。
0: 嗯，
3: 看东西还不清楚，还变形，颜色也不正常。
0: 嗯，
3: 那种。哎，可遭罪了，反正因为我这眼睛啊也是没少折腾，没少花钱的。
0: 嗯，
3: 啊，又是做手术，又是滴眼药水的，反正是又是吃口服药的。
0: 嗯，
3: 啊，一直也不见好，一就是说眼睛舒服，就用上眼药水了，用上药眼睛能舒服点。
0: 嗯，
3: 但是视力就不咋提高，就是没啥变化。
0: 嗯嗯，
3: 啊。哎呀，我都挺发愁的，那时候就觉得就可不好治了这个眼睛。
0: 嗯，
3: 后来也是听见咱们这个九九延保是咱们林氏祖传秘方，说哎呀不用吃药，还不用手术，也不用打针的。
0: 嗯，
3: 就往眼睛上一贴，
0: 嗯，
3: 啊，就能把眼病治好。我那时候，
0: 嗯，
3: 我是也是没招了，我这是你看药也吃了，手术也做了，又啊天天还用眼药水，也是没招了，也不见好。
0: 嗯，
3: 然后我就可想试这个了，主要就是，
0: 嗯，
3: 就想着咱们你看又不打针，又不吃药，又不手术的，多好。
0: 嗯，不遭罪，
3: 啊，
0: 是不是
3: 啊？对，不遭罪还对眼睛没伤害。
0: 嗯，那我问一下啊，你现在五个疗程啊，都已经用完了，你现在这个眼睛它还有那种胀疼的感觉吗？
3: 没了，早就没了。
0: 嗯，好，哎，
3: 啊，
0: 那眼睛看东西还像以前那么扭曲变形吗？
3: 嗯，没有没有，现在可正常了。
0: 嗯，
3: 眼睛可好了现在。
0: 那很好
3: 啊，
0: 你看你眼睛
3: 啊
0: 它不胀不疼了，它就说明你眼压它恢复正常了。你眼睛呢看东西如果说没有这种变形模糊的情况，就说明什么？你黄斑区它达到这种正常状态了，它营养供应得上了，所以你看东西它该是什么形状的它就是什么形状的啊。
3: 嗯，
0: 哎，视力恢复的怎么样？
3: 我视力也又提高可也现在至少也是0.8应该我的视力了吧，
0: 那不很好了吗？啊，
3: 嗯，
0: 哎，
3: 对，
0: 而且你停药都已经将近半年了，你这半年期间啊，你这个眼病啊，它有没有再次出现反弹复发的情况啊？
3: 嗯，没有，
0: 嗯，一直都没有。
3: 啊，自从用完5个疗程以后哈，我啥药都没用过，你看口服的药啊，眼药水了，我啥都没用过。
0: 嗯，那很好啊。你看青光眼也好啊，包括说黄斑病变也好啊，你眼睛都恢复正常了，而且视力它达到0.89的视力，这不就跟你健康时候的眼睛这是一样的吗？对不对呀？
3: 嗯，对对，
0: 哎，但是我呀能理解咱们老朋友的这个心情啊，大家呀可能得病得怕了，尤其呢怕这个眼睛失明什么都看不见啊，就想多用点，
3: 是，
0: 其实这个啊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什么，我跟大家说过，你看健康的身体啊，健康的眼睛也好，它不是说你长时间用药物去控制出来的。你看哪个健康人天天去吃药啊，对不对呀？所以说你既然已经停药了，咱们就没有必要再接着往下用。咱们九九眼保在临床上将近10年的时间了，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我告诉大家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出现反弹复发的。所以这次活动啊，你就不用再跟着去抢了，咱们就继续的停药就行了啊。
3: 哦，我想着我是趁着这么优惠的机会，我想着你再买上5个疗程以后就保健用，那这么说就不用再保健了。那林老师
0: 不用再接着保健用了啊，眼睛要是想好，生活当中自己就能保健，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第一个，用眼别太过度；第二个，教给大家的一些眼部的按摩穴位的方法，你平时你自己去用一用。
4: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5: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6: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7: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8: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9: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10: 一，点火，
11: 点火。
4: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3: 行，那林老师，我听您的，我听你这么一说，我也不想着，就不想着去参加这个活动了，我也放心了。
0: 好，哎，好好的保重身体吧。再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了啊。
3: 好好好，那谢谢你林老师。
0: 哎，再见了。
3: 好好，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12: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2: 哎，林老师，我想让你帮我看我这眼病。
0: 嗯，
12: 我这糖尿病12年了。
0: 啊啊，
12: 这最后眼睛也不行了。
0: 啊，眼睛什么问题？
12: 大夫说那叫什么糖网病，反正那个名字挺长的，我还记不住。
0: 糖网病。
12: 啊。
0: 嗯。
12: 就记住个糖网病。
0: 嗯，眼睛看东西现在是什么样啊？
12: 看啥模糊的就看不清现在。
0: 嗯，
12: 而且眼前还有那个黑条条呀、黑丝丝呀、黑网网在眼前飘来飘去的。
0: 嗯嗯，
12: 这不邻居用你们这九九眼保了。
0: 嗯，
12: 他是那个也是糖尿病引起的，有白内障的啊。
0: 啊啊，
12: 哎，人家本来都要做手术呢，说是用了以后不用做手术啥都能看清了。
0: 嗯嗯，

0: 啊，我说我跟人家不一样，我就想问一下，看我这情况能用不能用？
1: 嗯，你这个眼睛啊，它也是属于糖尿病啊并发的一个眼病并发症了啊。
0: 对对，
1: 一个是有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讲的玻璃体性的混浊。你现在眼前呢，就是这些小点儿啊、小道啊，它是你玻璃体当中出现混浊所导致的。啊，还有一个糖网症是什么呢？就是你视网膜它出现病变了，所以说你看东西吧，它才有这种就是看东西模糊不清楚、视力下降的情况。其实，在咱们临床当中啊，就是糖尿病啊形成的这个糖网症，在我们临床上致盲性非常高，所以大家你一定得啊及时去治疗。为什么及时治疗？你很容易造成失明啊。眼睛一旦要是失明了，
0: 对对对，
1: 那你就没有办法再去救治了。你看我给大家看眼病看了30多年的时间了，
0: 是是是，
1: 什么样的眼病能治、什么样的眼病不能治，我告诉大家，你没有光感的，你已经失明的，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再去治的，你手术它也恢复不了
0: 啊。
1: 但是你这个情况刚才我听了，糖尿病形成的糖网症啊、包括说这个玻璃体混浊啊，你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99眼保进行治疗啊，因为99眼保它就是专病专治，它就是从我们眼睛的病根，从这16个眼组织结构上进行治疗的啊，它起效就这么快。你看99味的大组方啊，提炼的通透活眼素，你用上以后9秒钟开始起效，它9分钟它就作动到你这个16个眼组织当中了，给你干什么呢？把你眼毒给你清除掉。另外一个就是修复咱们眼神经，修复咱们的眼细胞了。所以你这情况啊不用多用啊，你按照啊5个疗程，这个足疗程用药来用就行。这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眼睛看东西不模糊啊，你眼前这些小点啊，它慢慢的一点点它就吸收淡化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的视力上还能恢复。你像咱们眼睛就是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那林老师，我听说现在还有优惠呢，现在5个疗程就花1000多块钱，那我能参加不？
1: 现在啊确实是有这个优惠活动啊，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救助，如果大家报上名了，这5个疗程啊咱们自己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但是你能不能参加上啊，这个你就得打场外电话去问一问了，因为咱们活动啊要提前结束，有些地区呢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名额了啊，你问问场外老师在你们地区还有没有名额，如果要是有赶紧把这个名先报上啊。
0: 行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先问去。
1: 好，那我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谢谢林老师，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林老师你好，我刚听节目说咱们这活动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我现在还能订上吗？
1: 活动啊，现在呢就剩最后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要提前结束啊。那你要是想报名啊，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咱们就提前打场外电话，先跟场外老师先把这名报上了啊。
3: 我吧这个药吧我现在正用着呢，我用了吧快2个疗程了
1: 啊，
3: 用的挺好的。
1: 嗯，
3: 我就想那个今天吧，既然打进电话了，我就想参加活动，再一个我想让林老师您帮我看一看我再订多少合适。
1: 好，那你先跟我说说呀，你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这眼睛吧就高血压引起的眼病，白内障，视神经萎缩。哎呀，我当时吧就是那个我用药吧，当时我用药吧就是听人别人说的嘛，我就是用了，先试一试吧，以前用药吧没少走弯路
1: 啊。
3: 哎呀，我就先这回就想试一试，这一试吧，哎呀这哎呀，我就觉得我眼睛嘛湿润了，不那么干了。那天早上起来，哎呀我那眼屎啊，那眼睛都把我眼睛糊住了，黏糊糊的呀，我就用水一点点清洗干净啊，哎呀这一清洗干净以后吧，这眼睛一下子就亮了，特别的舒服呀。
1: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排眼毒的结果啊。
3: 哎呀我现在不这不2个疗程快用完了吗？哎呀我眼前那块塑料布似的那个白膜吧，就那个特别薄了，不像原先那么厚看不清楚，就透亮的感觉。
1: 好，
3: 这视力吧也提高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哎呀，你说。

0: 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特别吧，那个那特别的好，现在，
1: 嗯，
0: 哎，这眼睛这个清亮的吧哈，看东西清楚了，这心情也特别的好。
1: 嗯嗯，
0: 我这次打电话来以后，就是像我这种情况，李老师你帮我看看，再订多少合适，我就一次把药订够它。
1: 好啊，其实你看啊，很多眼病患者啊，大家在用上九九眼保的时候啊，大多数人都是抱着什么呢，试试看的这个心态了。因为啥呀，我理解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大家这个眼病得的时间很长很严重，也用了很多的方法，走了很多的弯路了，是吧？甚至有的患者大家治来治去啊，说我们治的都没有这个信心了。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咱们眼病患者啊，你不要认为说我得上眼病了，就那就像不治之症似的啊。你看你上医院上这个看病的时候啊，这个医生大夫他没有告诉你说你眼睛得上病症了，那就跟那个得癌症一样，他就没有办法治了，是吧？但是大家说为什么没有治好啊，原因就在于咱们治病的方式和方法上不正确。你看咱们人眼睛啊，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构成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的眼组织啊。你像你高血压引起的这个白内障也好，视神经萎缩也好，它是属于什么，你眼底当中形成病变了。所以你看过去我们怎么治，你过去你是针对表层在治，你没有治到眼底当中，你药都达不到眼底当中的病灶处，你想你眼睛它怎么能好啊，对不对呀？
2: 对，
1: 哎，
2: 对对。
1: 而咱们九九眼保我为什么带给大家呢，九九眼保的方子啊，是我们林氏眼科啊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它是属于一个大组方用药啊，通过99味的大组方，你看它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它能直接针对咱们这16个眼组织进行治疗，就是给你每一层眼组织啊层层性的清理，层层性的进行修复，你这个眼睛当中它没有这些眼毒的存在，整个眼睛都是干干净净的啊。虽然说你看你用上2个疗程了，这眼前的雾少了，说明什么，你眼毒不是被清除掉了吗，对不对呀？你看东西能够看得比以前清楚，那是你眼睛细胞恢复的结果。所以你这个情况我的建议是什么呢，你呀按照这个足疗程用药来用，咱们5个疗程呢是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你看你这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整个眼毒给你清除干净了，你晶状体干干净净的，你都不用上医院去换这个人工晶体了，你看东西眼前它一点雾都没有，而且眼细胞修复好了，你像你视神经萎缩，你看东西它就不会再有这种缺边少角的情况了啊，看什么看的就全面了啊，视力上它也能恢复，至少能让你的视力啊提升到5行以上，那你想你恢复到个 0.78 的视力，那你生活上正常自理这不完全可以做得到吗，对不对？
2: 对对，嗯
1: 嗯。
2: 那林老师我听你的，我再定3个疗程呢。
1: 但是啊你要是想参加这个活动啊，就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定，因为咱们现在赠品太少了，活动呢还要提前结束，如果说报名报晚了啊，可能这活动就参加不上了啊。
2: 好，我马上就打场外电话。
1: 好，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2: 好，再见林老师。
3: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
4: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5: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6: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7: 大过年的，我们过来给你们拜年也没啥哪的，送点小礼物。哎呀，这边，这边，哎呀，万水千山割不断我日夜的思念，天涯海角挡不住我衷心的祝愿。
8: 情谊越久越真，阳光越久越暖，新的一年祝我的朋友们幸福
7: 美满。哎呀，这北京的地铁呀，就跟六。

0: 圈变魔术似的，眼睛一闭一睁，一站过去了，一闭再睁，
1: 坐过站了。
0: 那用不着多花钱呢，坐回来不就完了？
1: 是。
0: 到了，敲门。
1: 你瞧呗。
0: 放肆！我瞧上什么话呀？啊，我现在身份都不一样了。
1: 有什么不一样了？
0: 人家小王，城里的大记者啊，去年到咱们村采访，都过去一年了，还惦记着给我拜个年。这说明什么呀？
1: 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呀？
1: 说明城里的朋友很低调啊。
0: 对，咱们在这儿，我们在这儿，不是他们很低调，而是我们很高调啊。一会儿进屋以后，一定要配合我晒一晒。
1: 晒什么呀？
0: 第一，晒世面，不能让城里的朋友们觉得我们什么都没见过。
1: 对，我们什么都见过。
0: 第二，晒威望。
1: 嗯。
0: 有些事儿我自个儿不太合适说呀。
1: 我来说，什么事儿啊？
0: 夸自己的事儿呗。
1: 我来夸。
0: 好，一会儿进屋，只要我一拍大腿，你就往死了夸我。
1: 好。
0: 好。第三，晒油钱，我就讨厌城里这人呐。我们一进村，他就往我们兜里塞钱呐，塞什么旧衣服啊。我们这种观念必须得改变。
1: 对。
0: 哎，一会儿他一进屋啊，他肯定会问我，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呢？我肯定会说，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呢？你就说，我们怎么那么有钱，怎么那么……你记住了吗？
1: 没记住。
0: 这什么记性啊你？
1: 那我记住了行吗？
0: 你再说一遍。
1: 第一，晒世面，我们什么都见过。第二，晒威望，你一拍大腿我就往死了夸你。第三，他会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你就说我们什么事儿都没有。我就说我们怎么能有钱，怎么这么有钱。
0: 哎呀，你就是我传说的好媳妇啊。敲门。
1: 老公，我紧张。
0: 紧张什么？敲门敲门。
1: 你瞧。
0: 好。当当当。哎，谁来了？这大过年的，你说说。哎呀，你们，
1: 我是你传说中的好媳妇儿。
0: 哎呀，
1: 那他是我传说中的好老公。
0: 我
1: 不是，你们不是传说中的男朋友吗？
0: 你说什么呢你啊？
2: 不是，您找谁呀？
0: 你是小婉是吧？
2: 啊，是我呀，
0: 我向家沟的向大海。去年你上我们那儿采访，到我们家吃的饭，你嫂子给你炖的急。
2: 那天我喝多了。是您第二天骑着摩托车把我送到火车站。
0: 对，向
2: 大海哥呀。哎呀嫂子，快进快进。哎呀，你们可是稀客呀。
1: 老公，你看人家家这个装修，这个吊灯，哎呀，这个沙发
0: 啊，怎么了？
1: 这个沙发我见过呀。
2: 嗨，买了好多年了，快坐快坐快坐。哎呀，我呀这就给你们沏茶去。
1: 普洱
2: 啊，
1: 我见过。
2: 哦，那就吃点
1: 瓜子
2: 啊。
1: 我见过。
2: 那就吃点水果。
1: 火龙果。
2: 你见过？
1: 没吃过。
2: 哎呀，那就吃吧，来嫂子。
1: 那我吃一个。
2: 哎，好。哎呀，你们可是稀客呀。大海哥，怎么样？咱们村里现在什么样了？
0: 哎呀，这一年啊变化可大了。
2: 是吗？
0: 嗯。
2: 可我去的时候那真是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啊。
0: 那不一样了、
2: 啊、
0: 哎呀，村村通公路，家家开着小汽车。
2: 是吗？
0: 嗯。
2: 哎，那个乡亲们生活怎么样了？
0: 哎呀，好啊，家家都致富，户户盖起小别墅啊。
2: 真的？
0: 那当然。
2: 哎、啊、大哥，
0: 嗯，
2: 你自己过得怎么样啊？
0: 哎呀，我自己怎么好说我自己呢？
2: 说说呗。
0: 我自己怎么好说我自己呢？
2: 不是，哎，不好说呀。
0: 我自己怎么好说我自己呢？
1: 该我说吧。
0: 那你就说呗。
1: 那个，我老公左脑袋都是面，右脑袋都是水，一腰都是浆糊。
0: 怎么还有浆糊呢？
1: 我的意思是说，我老公左脑袋装村民喝水的问题，右脑袋装吃面的问题。这么一晃都是浆糊。
3: 哎呦，那可够辛苦的呀、啊、哎，那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0: 我自己怎么好说我自己呢？
1: 太夸呀。
0: 那你就夸呗。
1: 我老公带领全村致富，搞特色养殖，都发家致富了。
2: 哦，咱们那儿也搞特色养殖。

0: 养殖的水产
1: 什么呀？
0: 以乌龟为主啊、哦！哎，这
2: 无论是巴西龟还是金钱龟，无论是花盖的还是翻盖的，都养的跟俺一样水灵。
1: 不是，我这听着不，这乌龟怎么还有方盖的、滑盖的呢？
0: 怎么还有翻盖的、滑盖的呢？
2: 你看。有的乌龟身子滑抓不住叫滑盖的，有的乌龟身子翻楞着叫翻盖的。
1: 哦，

0: 换身衣裳，这辈儿就变了。现在我就是我爸了，这还是长不了胡子。刚粉碎四人帮那阵儿，我爸比我现在大两岁。哎，
1: 天了，春天来到了，百花盛开了，我要结婚了。来来来，志达，志达，志达，哎呦，来来来，请吃糖，请吃糖，来，哎呀，帮你把这个拨开好不好？哦，
0: 这是喜糖啊，
1: 是喜糖。哎呦，
0: 给您道谢，给您道谢。哎，您今天这是来？
1: 我来拍结婚照啊。
0: 太好了，那您的这个……
1: 他马上就到，
0: 马上就来吧。哎
1: 呀，照相师傅啊，为了这张结婚照啊，我是整整等了十年啊，
0: 等十年呢。
1: 我们两个约好了，今天在这个地方相聚。哎呦，哎呀，再用十秒钟他就要来了。
0: 十秒这么准呐？
1: 十九八七，
0: 这是研究原子弹出身吗？
1: 四三两幺
2: 零下。
1: 小曲，
2: 老夏，
1: 小曲，
0: 原子弹爆炸了，让他们多爆会儿。
1: 小曲啊，我们终于相见了，
2: 我们终于重逢了，
1: 我们苦尽甜来了，
2: 我们枯木逢春了。
0: 我这儿等了半天了。
1: 真好。
0: 三，我说二位啊，我都替你们高兴。这么着，咱们先拍照，这喜事啊，有什么话拍完了之后慢慢说，好不好？来来来来，
2: 同志啊，你是不知道啊。本来十年前我们就应该结婚的，
1: 是啊，
2: 可是他下放去了南方山区，我去了大西北，这一去就是整整十年呢。
1: 下去
2: 十年呢，
1: 十年了。你看我给你写了这么多信，一封都没有发出去啊。你看，
2: 你看，这是我给你做的假领子，一直也不知道往哪儿去寄。
1: 十年了，我们竟然没有见过一次面。
2: 十年呢，咱们就只能在心里头想。
1: 是啊，十年了，我心里边就你一个人。
2: 十年呢，除了你，我还有一个八岁的孩子。
1: 十年了。孩子都八岁，你已经有孩子了。哎呦，
2: 真是对不起，请你原谅。这是我在山村小学收养的一个孤儿。
1: 哎呀，太好了，他就是咱们两个的孩子。
2: 对对对。啊，对了，你看。这是我的调令，明天呢我就要重新回到大学的讲台了。哎呀，
1: 这是我的论文，明天我就要到科技大会上去发言了。
2: 祖国的春天来到了，
1: 科学的春天也来到了。
2: 多少事从来急，
1: 天地转，光阴迫，
2: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0: 那咱就快拍吧，
1: 快走！
0: 哎，哎呀，真替你们高兴啊！我说，二位啊，十年真是不容易，今天拍这张照片啊，一定得是超级水平，一定是喜笑颜开的。二位，
2: 对，
0: 笑
2: 笑，
1: 我们笑。
0: 好，
1: 为了这张照片，我们已经等了整整十年了。
0: 就是，所以要笑啊！
1: 我们笑。一。我们应该笑吗？
0: 笑。其实这么着啊，更有意义。

1: 外头还有排队的呢，都等着，要不然你们俩先笑到这儿，先出去慢慢笑。
2: 好的，好的，
1: 谢谢你啊。哎，这就是我爸的故事，接下来可就是我自己了。

0: 你喊啥呀？
1: 啊，我说你呢，你这啥玩意儿，唱两句又回二人转上去了。
0: 你出门就管我，我在家不也这么唱吗？我一唱这首歌啊，咱家机场大公鸡就给我伴舞，可好看了。
1: 那是在乡下，这是在城里。
0: 城里不行啊。
2: 大爷，大爷，感谢二位光临。
0: 师傅啊，
2: 您这是？
0: 我俩来照相。
2: 照相是照
0: 啊，师傅啊，我俩结婚二十几个春秋，正赶上劳动致富的好年头。
1: 修了工厂，盖了大楼，有吃有喝，不犯愁。
0: 是，可惜我俩这分量一个劲儿蒸上油，这抓紧时间上影楼补拍一张结婚照，把青春的身影来临，这不是追求吗？你给我好好照照，
3: 没问题，
0: 细心点照
3: 了。哎，放心了。哎，
0: 我啊。这么回事儿，你说过去吧，我们想照相没那个条件啊，
1: 对，
0: 是吧？你说现在有这个条件了吧？这我俩又没条件，你说这样胖子，说到这胖，
1: 这我俩出门的时候过了过磅，腰了腰啊。他的体重是180，我体重230。
0: 哎，你交公粮呢？
1: 这有啥呀？这说明农村日子过富裕了，对不？你那个冬瓜比赛不还得挑大个的吗？
2: 我说大爷大妈，有什么要求啊？
0: 啊，我要求不高，师傅。啊，你能把我照的漂亮点、苗条点就行啊。
2: 那没问题。
0: 人家一看照片哈，这日子过得水灵。
2: 放心吧。
0: 你能给我拍90多斤吗？
3: 拍多少斤？
0: 90多斤。
3: 啊，您放心，只要您让拍，我可以给您拍成20多斤。
0: 哎呀，太好了，谢谢。
1: 你快拉倒吧，快拉倒吧。啊，不行，我跟你说，我要求拍是原汁原味的，要在这张照片上体现出来，90年代中国农民的气质，是吧？财大气粗，啊，虎背熊腰。
0: 不行，我要拍的苗条漂亮一点，
1: 原汁原味的。
0: 我要苗条的，
1: 原汁原味的。
0: 那你拍你的，我拍我的吧。
1: 我给你拍原汁原味的，
0: 都给你拍。
2: 我说大爷，您也别瞪眼，大妈您别生气，别着急，咱这是拍这个结婚照，这是喜事儿啊，咱别动怒啊，放心，咱手艺在这儿呢，保证把大妈拍的。

0: 又漂亮又苗条又帅，帅呆了，保证把大爷拍得原汁原味，比老大爷还老大爷。好不好？
1: 哎，上道具。
2: 还有道具呢？
1: 你来了，你赶紧比划比划。
0: 大妈，脑袋钻出去。哎呀，你瞧瞧多漂亮。
2: 老头子，你看我像不像天鹅？
3: 还小天鹅呢，整个一个胖鸭子。不行，这不行，
0: 那换，
3: 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
2: 呀，这个好看。老头子，你看我像小凤仙儿？
3: 快拉倒吧，小凤仙儿，这确实是个大尺包吧？这玩意儿，你说这
2: 不好看呢？
3: 不行，快出来！
2: 不像我了是吗？
3: 不像了呢。啊，
2: 那我就听你的，咱俩还照个原汁原味
3: 的。对呢，原汁原味多好啊！你快跟你，
2: 我俩还拍原汁原味的。
0: 好嘞，听大妈和大爷的，咱就原汁原味了，好吧？哎。
3: 那也得啥啊？能不能在那个小照片上给加一行小字儿啊？
0: 加什么字儿啊？
3: 加这个“老树新芽”，讲述春天的故事。
0: 啊，行，没问题。
2: 你再给多写几个字行吗？你再给写上，金鸡满架，鸡肥蛋大，靠山屯养殖场，厂长是李春天，联系人高小姐，电话号码动拐，谢谢。
0: 还写长篇小说的。没问题，保证大妈大爷满意。
2: 我这张照片写2本，我就当名片用了。
0: 好嘞，
2: 哎，谢谢，
0: 请坐。
1: 行，快赶紧坐下。
0: 好，准备好了。大妈搂着点，再亲切一点。好嘞 ，1、2、3，
2: 亲啊！
4: 硝烟中走来，
5: 我们走过了风风雨雨，
4: 我们一起走进了好日子，
6: 我们与新中国同行，
4: 我们与祖国同起同落。
7: 哎呀
8: 哎呀，您
7: 还是找我的呢。
8: 哎呀，您好，
7: 没错，没
8: 有日子没见了是吧？哎呦，行，建华，
9: 好久没见了，
10: 这真是
9: 身体挺好的。哎，
7: 您说我的招牌
10: 身体挺好，气色可不错，您看，
7: 没看上。
10: 这样，哎呦，
7: 我，
10: 你怎么话说？摊在这儿呢，您。
9: 认识没看见呢，没
7: 这才是认识我的，
9: 我告诉你，在这儿呢，哎
7: 呀，您是我想你们呐，
9: 是吧？
7: 哎呀，你这都多长时间没见了？
9: 不是吗？哎呀，
7: 这
9: 是什么呀？
7: 您这是，哎呦，您好，哎呦，您这就是我欢迎您来，下回您还来，
9: 叫他上来，
7: 我就很欢迎。
9: 上来！您认识人家吗？就跟人握手？
7: 你这话我……
9: 您不像话！
7: 谁不像话？
9: 把我们给闪这儿了？
7: 我把你们闪这儿了啊！你们闪了我3回了，这
9: 像话？不是您这这么大岁数了，您别就在下边找年轻。
7: 我不好，我爱好
9: 谁呀？
7: 那个，您
9: 吧，他们那位
7: 同事。
10: 同事，哎，就
9: 看就像老熟人。
7: 那当然，
10: 就说这
9: 说不像老早着呢，是吧？
10: 别开玩
9: 笑，不像。这是亲爱的观众，
11: 亲爱的观众，
9: 看他的演出。哦，
12: 是
9: 什么意思？是
12: 您差点，
9: 我跟您讲啊，您要想看演出，您还是看我们这样的。哎，
10: 就演什么呀？

0: 唐先生，下回再有这机会演出，我帮您演。
1: 那我太欢迎了，
0: 您是不是？
1: 我太欢迎了。
0: 您想，
1: 我也是逗哏出身。
0: 对对对，
1: 这您
0: 他们这三位全是捧哏的，
1: 没有这么安排的，
0: 是不是？
1: 要不是北京台，我们也不来。您这不仨捧哏的，俩逗哏的，这相声
0: 这相声怎么说？
1: 有这么说的吗？
0: 尤其是这三位，这脑子慢。
1: 太慢了，不是一般的慢的、
2: 啊、这可不像话，
1: 想想家脑子都慢呐、
2: 哎、想
3: 这话带错啊，
1: 就是
2: 我们脑子慢
0: 啊，
2: 我们能脑子慢吗？各位您看看，
0: 对呀、
2: 啊、我们往这一站，
0: 这
2: 脑子能慢吗？
3: 这意思
2: 是啊，这
0: 您站好了，这站好
1: 啊，各位您上演
2: 啊，
1: 脑子快与慢咱马上便知、
2: 啊、
1: 这三人往这一站，
2: 嗯，
1: 就是一个谜面，谜语的谜面。
3: 谜面
1: 你们猜猜
2: 哪、哎、这
0: 哪一方一站这就
2: 你说脑子快不是
0: 他这出一谜语、
2: 哎、
0: 你们猜猜、
2: 啊、你猜
0: 看你们脑子快慢、
3: 啊、这就考上我们了。
1: 哎，你说大家
2: 这难得住
3: 场，咱们仨人啊，咱仨人站在一块儿，这你说是什么？
4: 我猜出了
3: 什么呀？
4: 他呀，他肯定憋着说咱们是仨和尚，
3: 三个和尚，
2: 他还说咱们
3: 动画片儿。
2: 哎，对，他们这脑子行吗？
5: 三个和尚，
4: 对呀、
2: 啊，给他讲，
4: 给他讲，
1: 猜着了
2: 、
1: 啊、我们仨往这一站，
0: 哎，
1: 这就是动画片儿、
0: 哎，动画片儿、哎，
1: 三个和尚，
2: 嘿、哎。哎，
1: 三个和尚，
2: 这全难的，
0: 这头一个您就让他们猜着了。
1: 三个和尚，
0: 猜什么了？哎、没猜着，
1: 猜什么了？
0: 这大家都乐了
2: 啊！
0: 大家乐的地方不是说你们猜的对，
2: 说
0: 看你们这模样像仨和尚。
2: 哎，行，这个你
1: 不，其实不像，
0: 对
2: 啊，
0: 不像，不是木偶片，也不是动画片
2: 啊，
3: 那是
0: 故事片。哎，对，
4: 故事片，
0: 故事片
1: 高就高到这儿了。
0: 这么简单，能给你们出当谜面吗？
1: 常言说出谜面来能这么简单，哎、就让我们一猜猜着了，哪儿那事儿啊？
0: 对，
4: 这是片，
3: 真是
1: 这我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认赌服输
2: 啊！
0: 确实脑子慢吧？
2: 怎么叫我们脑子慢？你得说出来。
3: 我们光往和尚那儿想了，没想别的
2: 啊，
3: 知道吗？
2: 这不算
3: 啊，不算。
2: 你说我
0: 说你说的不算
3: 啊，我说
0: 我告诉你谜底是什么，
3: 这谜底应该是什么？
0: 自报家门、
3: 啊、
0: 你叫什么？
1: 李建华，大家听了吗？李建华，
3: 没错，
1: 您叫
6: 李国盛，
1: 您是
3: 李增瑞，
1: 哎，三个姓李的大李、老李和小李，
0: 哎，怎么样？
1: 啊，好。
0: 有点意思，不但是故事片，还是个喜剧片，
1: 多好、啊，
0: 真好，
1: 相声演员吗？
0: 所以我跟您说，他们这脑袋哪猜得着啊？
4: 不是猜不着，
0: 您出这么难的谜面，这仨人这脑子都反应不过来
1: 啊！
0: 您跟这仨智障的一块别怄气。
3: 咱们总结，
4: 是啊，
3: 开个会吧，咱
4: 开个会。
2: 这个
4: 咱不能老，这刚才咱们为什么说？
2: 为什么？
4: 为什么说？
2: 你说说，
4: 他们竟出题？
1: 对。
4: 咱们要给他们出题，
1: 对，
4: 他们照样是答不出来，
1: 没错。
2: 来，
1: 行了，
4: 请听题。
3: 哎呀，你一个马仨脑袋的啊，
0: 什么意思？
3: 我这回我出一个题，我们考古。
0: 哎，不，凭什么你出题？
3: 废话，你们是出了半天题了，不许我出一回题。
2: 这机灵走的不对，没事你出题你踹脚干嘛呀？
0: 这说明脑子不够用，
2: 不够用，
1: 这逗你玩。
3: 我考你们一个，
2: 哎，
0: 给我们说一个，
3: 给你们说一个，你们猜，
0: 让我们猜，
2: 对，
1: 哎，
0: 来，要猜着呢，
2: 猜着你们好啊，
3: 你们赢，
2: 脑子快，
0: 就承认你们脑子慢了，
3: 我们慢不慢？
2: 就是，
0: 怎么样？
3: 啊，
0: 您放心，这智商这么低的人出不来什么高难的题。
2: 请大家给做一裁判，
3: 猜吗？
2: 对，
0: 这什么叫敢的？怎么不敢猜啊？
1: 你说呀，
3: 别这儿虚张声势。
0: 你说，这有什么呀？
3: 你说，我说一个，
0: 来，
3: 听着啊，
2: 嗯，
3: 什么马没有腿？
4: 你看没猜出来吧？
3: 猜猜，哎，
0: 他没什么，
3: 哎，猜吧。
0: 做过手术的马就没腿？
3: 这不像话，不对，你没猜着，
2: 嗯
3: 啊。你们脑子不行，
2: 哎，
3: 比我们差远了。
2: 那
3: 告诉你谜底，记住了，
6: 记住了
3: 啊！什么马没有腿？
6: 什么马没有腿？
3: 撒鸡马没有腿。
0: 对吧？
2: 撒鸡马没有腿，
0: 知道那个？

0: 不对啊？
1: 妈妈那个，
2: 你输了。
1: 你
2: 看你
1: 看去了，对不对？
2: 不至于的，
3: 还敢猜吗？
4: 别
1: 你现在得意忘形的呀，
2: 您点赢了，赢了
3: 刚吃两块萨琪玛，这是。
2: 就是您这，这萨琪玛是马吗？
3: 干马就算。
1: 你得
3: 干马就算，
1: 对，干马
5: 边加一马。
2: 行，
3: 这算
2: 你们算了，
5: 就算，
2: 好吧？
1: 别说这算了，像话
3: 不是你，我这头一个，我们得给你们给他们点面。
2: 对，
3: 你们刚说一个就猜
2: 面，
3: 那这可不是吗？
2: 你没猜着，这给我什么面啊？
3: 你再说一下，你再说一
2: 下，强着，你问他还敢猜吗？
1: 你再来，
3: 你还敢猜吗？
2: 你考对，
3: 你还敢说吗？你敢猜我就敢说，
2: 你敢说我就敢猜。
5: 这就叫上劲儿，
2: 来，
3: 好，
5: 说呀，
1: 你看说不出来了吧？说不出来了吧？
5: 哪儿呢？
3: 说不出来了吧？
1: 说
3: 不出来
1: 了
3: 不是，他这脑子慢，他得一点往外挤。
1: 你不害怕吗？
3: 哎，不怕你什么？
1: 我这站着。
3: 怕他们，
1: 你不怕他们？那有情可原啊。他们长得挺可怕的，但是他们没我可怕。
5: 哎，
2: 你可不可怕？
1: 我出题可怕。
2: 对啊，对，你给出一个可怕。
1: 有学问，脑子大，
2: 出一可怕的。
1: 这脑子大没用，啊，这脑子大，这么大脑袋。
5: 不是，您先等会儿吧，您咱别自己说
3: 了，
2: 咱们仨，
3: 您看见没有？您还没猜呢，自个儿就打起来了。
2: 咱
3: 窝里喝，咱窝里喷。我跟你讲，没法办，
1: 等着出题，
2: 先给他出题，
3: 出题。
2: 难为
1: 先出题，
2: 哎，
3: 让咱们猜。
1: 出完题我再说这脑袋的事
2: 儿。你别说咱自己了，就
1: 啊，不说咱。
2: 哎，说他
1: 们，
3: 我们很团结。
2: 哦，
3: 看出来了，看得出来，
1: 我们没打架，
2: 是不打架？
3: 看不出来你们面和心不和。
5: 想起来了，
1: 接着刚才这个，
2: 说。
1: 萨琪玛没有腿，这知识给你普及了。
2: 不能再说这个了。
1: 接下来，什么马一条腿？
2: 好，
3: 这也叫蹄子，这叫蹄子，
1: 一条，
2: 哎，
1: 怎么着？怎么样？
2: 那这
1: 咱这有，
2: 那这
3: 有什么呀？
2: 太好了，
1: 好像没有，
3: 那是
2: 零。
5: 哎，
1: 我打我这儿开始
5: 有了，
3: 什么马一条腿？
5: 有
2: 了，
3: 这难吗？
2: 这
3: 有什么？
2: 哎，
3: 行了，对不对？
2: 很黏，
3: 咱们要吃的时候拿手，这玩意儿它
2: 不卫生，不卫生，
3: 又黏，它粘手。
2: 对对，
3: 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
3: 吃的时候拿根筷子，要不然拿根牙签，往上一插，哎，挑起来，萨琪玛一条腿。哎，
2: 是个筷子，
3: 怎么样，各位？
2: 你说的是快，
5: 不像
3: 我们又讲卫生又好。
2: 我
5: 人家大妹妹都说你们这不合理，
2: 人家
5: 说
2: 大
5: 姐说出来了，
3: 不是不合理，
5: 您这都得相信啊，你这个
3: 谁说的
5: 啊？
3: 谁说的？
5: 谁
3: 哪位说不合理啊？
5: 找人打架呀？
3: 您上来说一合理的，
5: 还有这？
2: 您这猜不上来，
3: 这回怎么？咱认回输。
1: 认赌服输，
3: 给他们面。
2: 你们说出来一定有谜底，合情合理。
1: 那当然。
3: 说，
1: 什么马一条腿？
2: 什么马一条腿？
1: 海马一条腿。
5: 那海马。
3: 海里的。
2: 我
5: 形象。
2: 对，
5: 我形象。
2: 这个大家可能对这动物不太熟悉，我给大家一解释清楚了。海里有一种动物，跟马的样子一样，但是没有腿，是后头有尾巴行进，像一条腿。海马一条腿。而这种药呢？他吃的合适，
5: 补脑，他就让咱吃药了。
2: 他没猜着，
3: 这
2: 应该是他没猜着。
3: 哎，已经认识你了，
2: 还
3: 敢说不敢说？您别敲锣边，
5: 我你
3: 别敲锣边，
5: 不是敲锣边
3: 啊，
5: 你们确实猜不着，
3: 猜不着。
5: 那当然，你甭别的，就咱俩往这一站，人观众一看，
3: 怎么着？
5: 你这脑子就不行，
2: 哪点表现出来？
5: 你我这脑袋多大呀？
3: 啊，是，
5: 对不对呀？你这我们这再说。

0: 我们还聪明绝顶，
1: 是吧？是，你这个观众不了解，您看起来脑袋是大，
2: 哎，
1: 您别看脑袋这壳大，里头那脑子才这么点儿，没脑子，
0: 谁没脑子？
2: 你们还敢说不？
1: 你们再说一个，
0: 你还敢猜吗？
3: 说
0: 说
3: 说一个，
0: 你听着，
3: 嗯，
0: 什么马？两条腿，
2: 嘿，这真是
1: 这好，
2: 这地含量更高了。
1: 两条腿，
2: 他们今天跟马干上了，
0: 哎，
4: 这里边有我统计学的东西，
0: 对，
1: 两条腿
2: 猜不着他们，
0: 没错，
1: 您这马要
2: 喂喂脑子吧，
0: 哎，
2: 嗯，残疾马吃点海马吧，
0: 对，您以为说您随便，
1: 这
2: 猜不着了，李兄李兄这
0: 啊，
2: 这是我
3: 叫李兄，
2: 叫李兄。
1: 这就是
3: 服了
1: 那个什么呀，刚才我们有点过分，
2: 这过分，
1: 逗哏的离开捧哏的不行，
2: 对，
0: 合作者嘛，
1: 哎，
2: 这利用这三个人
0: 对
2: 帮助这个谜语的问题呢，这个问题说实在的，这是这个智力测验，玩
0: 你
1: 们
0: 俩
1: 确确实实我们这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
2: 哎，
0: 那我给你宣布，
1: 您说
2: 好，
0: 什么马两条腿，
1: 什么马两条腿呢？
0: 德玛，女歌唱家，
1: 德玛呀，
0: 哎，
2: 等，不是，我这刚给你折射半天，还说是捧哏得合作，你这就这样能跟他合作？
1: 说是你没事，你说人德玛，人德玛知道拿起蹦起来给你一棍儿，
0: 那不可能，
1: 没猜着吧？
2: 我再说一个，你们二位更猜不着了。让他们彻底是吧？
1: 哎，
0: 你这深奥的都在这儿。
1: 您说一，
2: 我问
1: 高深的，
2: 你说，问问你们啊，什么马36条腿？
1: 哎，
4: 你听这，
2: 这猜不着吧？
1: 猜不着了，
2: 猜不着。告诉你们，记住了，
1: 您宣布谜底：
2: 9匹马，36条腿，
1: 还要腿？
5: 不是，你们激动归激动啊，稍微小点声，大家不了解我，我这个人胆子特别小，所以别，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吧？我是一个歌唱家，对，当然了，我是一个业余的啊，所以啊，来这个公园练练声啊。如果我一会儿唱歌唱得好听，大家掌声鼓励一下，行不行？稍微小一点声，胆小，开始了啊，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1: 我
5: 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1: 闪开！
5: 哎呀，你
1: 瞎呀？不长眼睛啊你？
5: 不，你撞我！
1: 懒得跟你废话！
5: 哎，别！肇事就想逃逸是吗？
1: 放手！
5: 我不放！
1: 放手！
5: 我不放！
1: 我炸死你！
5: 哎呀，我的妈！别！
1: 老实待着啊！别动！站好了！
6: 站住！站住！
5: 没动！
6: 大爷你好，你怎么不拦住那个人呢？
5: 他有刀，他刚才要扎死我。
6: 他是个偷车贼，看见没有？车子就是赃物。大爷，你把车看住了，一会儿跟我去派出所做个证啊！站住！
5: 贼，赃物，派出所，警察，便衣警察。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别唱了，赶紧看赃物吧。还有没有点证？不对呀、啊，如果这个贼有同伙，我要碰上了，我是不是就危险了？我呀，还是暗中观察吧。
7: 乡亲们，大家过年好！
8: 小点声，小点声，我不行，我这胆小。我这胆太小了。今天呢，我吃完饭给我学生上课的时候，上了，妈呀，自行车丢了，找了半天，在这儿呢。这俗话说得好啊，众里寻他千百度，原来自行车在这旮旯。不说了，我呀，现在赶紧的回去给孩子做饭了，是整把。

0: 子肉呢，是吧？是整九转大肠的。哎呀我的妈！哎，哎呀妈！哎，你干啥呀、啊？你是毛线团成精了似的？
1: 我谁？我是人。
0: 我看出来了，你要干啥呀？
1: 没事啊，我看看你要干啥呀？哈，
0: 不是，我要骑自行车回家。
1: 啊，你要回家呀？
0: 对。哎哎，你干啥呀你啊？
1: 不是这个车子吧？人让人帮，让我帮看着，别让别人骑。
0: 谁让你看的？这是我的车子。
1: 你的车子啊？你的车子怎么在这儿呢？
0: 这么回事，大哥，今天呢，我在给我学生上课的时候，我就害怕我自行车丢了，我就跳一下看一眼，跳一下看一眼，它的节奏是这样的。One da da two da da da three da da 车没了，
1: 咋办呢？
0: 再见！哎哎，干啥呀你咬我？
1: 那个这个自行车你就不能骑走，知道吗？
0: 为啥呀？哎，这人跟他说这么半天没解释不清楚，真是俗话说得好，秀才遇到兵，有枣没枣他打三杆子。
1: 不是你这话说的到底是啥玩意儿啊？不合辙不押韵的。哎呀，
0: 大哥，这车就是我的。
1: 你拿什么证明这车是你的？
0: 我车特征特别明显，
1: 说来听听。
0: 有俩轱辘，嗯，一个车把，
1: 没错，
0: 还有个车座子。
1: 太对了，车是你的，骑走吧。
0: 你看这玩意儿整的，你说，哎，
1: 待会儿，哎，
0: 大哥，
1: 你咋的了？
0: 我大胯都让你给揽碎了。哎，你老攻我下盘干什么玩意儿呢？
1: 不是，我刚才突然间反应过来了啊。你形容这个车特征的时候，你是不是看着这车说的？
0: 那有啥？不是，我还有铁证。
1: 铁证是啥？
0: 自行车座底下有一个我学生送给我的手绢，上面还赋诗一首。
1: 我看，哎，这有个手绢，哎，我看看啊。赠予老年大学舞蹈系乔老师，江山如此多娇，舞蹈确实厉害。不合辙不押韵，确实是他风格。
0: 对，
1: 现在能证明这个车子是乔老师的了。但是你怎么证明你就是乔老师呢？
0: 这人不有病吗？上面有我照片。
1: 照片？这哪是你照片？这不是河马吗？
0: 你说谁长得像河马呢？
1: 哎呦我的天哪，大哥你长得真像河马。行，这车子是你的了。
0: 你给我拿过来，
1: 来，走吧。
0: 华人个车子不说，非得糟践人，这啥人呢？这是，你说你这人就这么磨叽？
1: 慢走啊！
0: 早那啥我都回家了，对不对呀、啊？哎呦我去！哎我腿！哎呀妈呀！不好意思，这
2: 我咋就这么倒霉啊？出门碰上你们这帮玩意儿啊？
1: 不是，他就是偷你车的贼。
0: 你凭什么偷我的车？
2: 我还炸你呢！这，我告诉你俩啊，别给我动，一动别动。动不动扎死你俩！别动啊！站好了，别动啊！
0: 就你磨叽吧！现在你说我还得搁这定着，你说
3: 站住！
1: 没动。
3: 大爷爷，你怎么又不拦住他呢？
0: 不是，这人贼狂，不让我俩动，要扎死我俩。
3: 你是谁呀？
1: 他是自行车的车主。
3: 你俩胆儿太小了，那人往哪儿跑了？
1: 那边。
3: 你俩在这看着啊，等我把他抓住，咱们一起去派出所做个证。大爷大妈，
0: 不是，哎，等会儿，大爷，我觉得他应该叫你，大妈他叫谁呢？啥眼神？这什么人呢？这是啊？
1: 你问他呀？啊，哼，他是便衣警察，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大哥你干啥呢？
0: 作为我们专业的舞者，一听着音乐就不由自主的想跳舞呢，你说
1: 刚才拿刀那人可说了不让咱乱动。
0: 你妈那咋整啊？
1: 你快回来啊。
0: 不行，我不敢回来，你拿歌赶紧给我垫一句。
1: 危难之处显身手，显身手。哎呀妈，
0: 我跟你说，多亏你这歌长点，要不回不来
1: 了。挺好挺好。哎，
0: 大哥啊，我觉得人家不在，咱俩是不是能歇会儿？
1: 偷着歇一小会
0: 儿。偷歇会儿呗，来，
1: 坐会儿。
0: 哎呀妈呀！哎呀
1: 我的妈！
0: 太累了。哎呀，
1: 吓死我了！哎呀，
0: 你小姑娘胆儿挺大呀。
1: 可不是吗？啊、你想啊，那个匪徒手里有刀啊，多吓人呢！我可没那么大胆儿。
0: 不可能，我没见过男的比我胆小的。
1: 那你是不了解我啊？

0: 你知道为啥我只长了1米7的个吗？
1: 为啥呀？
0: 我本来能长到1米8，就是因为恐高，没敢往上长啊。
2: 大哥呀，这么说起来呀，你没我胆小。
0: 你咋胆小了？
2: 电视剧《西游记》看过没？
0: 看过。
2: 我就没看完过。
0: 你看到哪儿啊？
2: 你记不记得它的前奏是这样的？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咵，一个大石头出来了！我的妈呀，那大石头给我吓的呀！
0: 不是，你让石头给吓着了啊？那你要看到那猴从石头里蹦出来，你不得吓死啊？妈
2: 呀，还有猴蹦出来了呢，更不敢看了，
0: 这胆儿也太小了。
2: 哎，大哥。那后面的剧情是啥样的？
0: 猴儿他蹦出来，谁敢往后看呢？
2: 合着你也没看过？
0: 敢？
2: 快坐，快坐，
0: 坐会儿，坐会儿。哎，哎呀，
2: 我
0: 的妈呀！
2: 我跟你说哈，就咱俩这胆儿哈啊，我吧，我觉得就让警察抓得了，是不是？人家还练过，
0: 人家就是干那个的呀。
2: 就是呢，俗话说得好，是不是？个人自扫门前雪，别人的事儿别管那么多。哎呀。
0: 你这不合辙不押韵的就别说这种词儿行不行？
2: 害怕吗？你这玩意儿，
3: 你俩怎么还搁这儿呢？啊，
2: 等你呢。
3: 你俩别给我动啊！
2: 没动。哎呦我天哪，大哥这身板子，我俩还整不过你啊？
0: 对呀，你看你多壮啊！
2: 是的。
0: 我俩多单薄啊，哪敢跟你嘚瑟啊？
3: 你俩啊，行啊，等我缓会儿，啊，给我收拾你俩。
2: 好嘞。哎呀妈呀！
0: 警察同志，
2: 警察同志，
4: 你可坐，
2: 你过来！警察同志，你过来！我跟你说啊，
0: 等会儿
2: 太嚣张了，
0: 歇会儿，喝官加到我，
2: 警察同志啊，
4: 谢谢，
0: 他太猖狂了！我跟你说，
2: 警察同志来了，我告诉你，再给我装，我就审讯你！
0: 他扎我了，
2: 他扎我了！警察同志，
4: 我不是警察，
2: 不是警察，你喝什么加多宝呢？哎，壮汉，我俩可一动没动啊！
4: 我是路过的，看见他在那偷车，这给我气的。我心想，班我不上，我也得抓住你呀！
3: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敢追我扎死你，信不信？
4: 你想扎我啊？那你拿着，你扎一个试试，来！
3: 你别过来啊！
4: 扎呀！
3: 你别过来！
4: 你这扎
3: 扎扎上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挺猛啊，大哥！
0: 见义勇为吗？哎呦我的妈呀！你说，哎，
2: 大哥啊，你说这女的，她不是警察，完了保护的吧，还是我的自行车？
0: 你说咱俩是不是太不爷们了？
2: 不摆个造型了，凭啥她不让动就不让动？她是爹呀！
0: 我也不认她这个爹了。
2: 大哥啊，这么的。我觉得这姑娘，我觉得挺好，是不是？
0: 对，
2: 我现在做个主，
0: 你想做啥主，我听你的。
2: 咱跑吧，
0: 跑，哎，你就做这主啊？啊，咱跑了，那姑娘咋办呢？啊，这样啊，我做个主，
2: 你也敢做主啊？
0: 我当然敢做主了啊！咱俩帮那姑娘，
2: 不，这不是帮那姑娘啊，咱是帮咱自己，
0: 对，爷们儿一把。
2: 大哥啊，你说怎么整啊？我给你加个油，
0: 我给你鼓个气儿，
2: 行啊，大哥啊，就这么来。
0: 站住！
3: 你跟谁喊呢？
0: 跟您，跟您，您辛苦了，您喝个加多宝啊，
3: 差不多啊。
0: 您，你看您一脸汗，您这样，您拿着这个，您擦擦汗，好不好？啊。兄弟，就看您的了。嗨，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手。兄弟，哎呀，成功了！
2: 别看你刚才闹得欢，我现在给你铲两圈。
0: 兄弟，你何辙了？
2: 我何辙了？
0: 何辙了？何辙了？哎呀！和这人撒开千丈，
3: 你俩有病啊！你俩
2: 不对，你看
0: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手。哎呀，成功了！哎呀，
2: 我跟你说。

0: 坏人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兄弟啊，你又何辙了？
0: 又何辙了？
1: 何辙了？何辙了？哎、何辙人？
0: 再唱又给他抖擞出来了。
2: 没问题。那怎么还跟丢了呢？大爷大妈，哎，什么玩意儿？
0: 这不是玩意儿，他是贼。
2: 哎呀，抓住了！
1: 抓住了！
2: 大爷大妈，你俩棒棒的！
0: 谢谢。
2: 那就麻烦大爷大妈给他送到派出所去吧，我上班都来不及了。
0: 哎，等会儿，姑娘，你是哪个单位的？大妈给你送锦旗呀？
2: 不用了，也不是啥大事儿。
1: 哎，不是，姑娘，那到派出所，人家要问，我告诉他们你叫啥呀？
2: 啊，他们要非要问的话，你就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山东姑娘。
1: 哎呀，
3: 哎呦我的妈呀，这山东姑娘真厉害，
0: 真好，
1: 还能跑呢，
0: 还漂亮呢，你说
1: 是啊，
3: 大妈，你说这山东姑娘她都，
0: 你叫谁大妈呢？叫大哥，过去，自己啥身份不知道啊？
1: 站着，走，
0: 上派出所。
3: 我走不动了，我
1: 走不动，大爷就是扛也把你扛去。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
0: 哎呦我的妈，太雄性了！
1: 火火闯九州啊，嘿，嘿呦嘿嘿！
0: 哎呀妈呀！你说这自行车丢了也不怨别人哈。今天我终于学习到了，是不是？俗话说得好，路见不平一声吼，自行车必须得推走。我又合辙了。大哥，我又喝酒了！
4: 感谢大家雷鸣般的掌声，
5: 震死我了！
4: 这是人缘啊，确实这是人缘啊。嗯，相声大会，
6: 没错啊。
4: 节目呢是一场接着一场，
6: 对，
4: 这场节目该我们哥俩给您表演，
5: 轮到我们
4: 上的台来自我介绍一下，
6: 应该的。
4: 大部分的观众朋友对我们都不大熟悉，嗯，啊，我叫孔云龙，
6: 没错，
4: 相声界的一名小学生，嗯，啊，说的不好，确实，嗯，这位呢是我的搭档，
5: 我
4: 叫冯阔阳，
5: 是我，
4: 我们两个人都是相声界的小学生，
5: 对，
4: 学的年头不算多，嗯，到不到的地方您诸位多多的包涵，
5: 您包容一下，
4: 啊，有个崩瓜漏字儿的地方，嗯，希望您呢就多给我们提意见。
5: 好 啊，
4: 我们也不听，
5: 提什么劲呢？那个，
4: 我们听，
5: 吸取教训，
4: 我们也听。
6: 对，
4: 相声界的小学生，反正是 啊，我喜欢跟这个冯老师在一起合作。
5: 您捧我了，
4: 确实是，在我们德云社后台，
6: 怎么样？
4: 这些个青年相声演员当中，嗯，我最喜欢就是冯老师，
5: 过奖了，
4: 真的，我特别喜欢，
5: 不敢当。
4: 冯老师那人性，嗯。发自我内心的呀，
6: 您等会儿吧，啊，
5: 怎么说到人性这还，什么意思？这是
4: 不？刚才有一苍蝇，你信吗？
5: 你让我信可太难了啊！
4: 我信，真的我信，
5: 反正我心宽，我也信啊。
4: 但我也喜欢跟他在一起合作，
6: 是
4: 因为这个他这个人啊，人性特别好，
5: 整点上，
4: 真的啊，这人性这一点不夸张，人性特别好。嗯，最近我想找他，而且还找不着你。
5: 有日子没瞧见。
4: 我想跟他在一起聊天。
6: 是是是，
4: 想找找不着。嗯，我打听他们好多人都不知道你干嘛去了。最近我也不知道，最近这都忙些什么还不知道，
5: 都没跟他们透露啊。啊，最近收拾新房搬家了。
4: 谁呀？
5: 我呀。
4: 你收拾新房了？
5: 就是。
4: 搬家了还？
5: 当然了。
4: 买新房？
5: 有啊。
4: 行啊你，
5: 哪儿这行？
4: 不错呀，现在房价这么高，你都能买得起房。
5: 换一房子，
4: 嗨，真好。还不知道搬哪儿住去了？
5: 呀，怪我没跟您说啊，
4: 没人通知我。
5: 我们家呀，搬前门大街去了。
4: 谁呀？
5: 我呀。哎呀，怎么了这是？
4: 我也住前门大街呀，宝贝儿。
5: 我怎么该宝贝儿了都？
4: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5: 不是你
4: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5: 是是，您等嗯，您也住前门大街？
4: 我也住前门大街呀。
5: 那我怎么没见过您呢？啊，
4: 那是啊，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
5: 哎，对，前门大街人多着呢，
4: 可不。

0: 是王福琴，
1: 您住前门大街多少号啊？
0: 我前门大街三号啊。
1: 谁呀？
0: 我呀。
1: 哎呀，
0: 怎么意思这是？
1: 哎呀，
0: 怎么了？
1: 您住多少号？
0: 三号啊。
1: 我也住三号啊。你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0: 不是，您也住三号啊？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0: 不，您等等会儿。
1: 嗯，
0: 您也住三号，我怎么没见过您呢？
1: 啊，那是啊，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摆街坊。
0: 呀，我们大杂院人多着呢。
1: 哎，
0: 对，
1: 您住三号是南房啊，还是北房啊？
0: 我住北房啊。
1: 谁呀？
0: 我们家这么多街坊呢。不是我呀。
1: 哎呀，我也住北房啊，宝贝儿。
0: 我们俩人睡一屋里头啊。
1: 这不巧了吗？这
0: 您等会儿就别巧了，行？
1: 这不巧。
0: 行了，哪儿就巧？不是，都住一屋，我怎么没见过您呢？
1: 那是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
0: 也搭着我这人马虎。
1: 嗯。晚上您睡的是床啊，还是炕啊？
0: 这让您问着了啊。我这人呢腰不太好，自己盘了一火炕。
1: 谁呀？
0: 我呀。
1: 哎呀，不是你，我也睡那炕上。
0: 俩人睡一炕上啊？
1: 这不巧了？
0: 别巧了，等会儿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0: 俩人睡一炕，我怎么没见过您呢？
1: 那是您出去早，我回来晚
0: 啊，
1: 咱不得拜街坊。
0: 我是喇嘿，
1: 您晚上铺的什么盖的什么呀？
0: 我铺一蓝褥子，盖红被窝。
1: 谁呀？
0: 我呀。
1: 哎呀，
0: 我这桌子呀。
1: 我也铺一蓝褥子，盖一红被窝。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0: 您别巧了。
1: 这不巧了？
0: 俩人睡一被窝是吗？
1: 嗯。
0: 我怎么没见过您呢？
1: 那是啊，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
0: 我这人太马虎，我这也太马虎，睡一被窝都没见过。
1: 这说真格的，晚上您搂着谁睡呀？
0: 我搂我媳妇睡呀。
1: 哎呀，我也搂
0: 着。上
1: 这不巧了吗？
0: 别吵了，哪儿的事儿这是？上来占便宜。哎，这主意不错啊，我来一回吧。哎，孔老师，
2: 别闹。
0: 谁跟你这闹的？
2: 妈呀，
0: 聊天说话呢。
2: 啊，聊天
0: 聊半天了。我也没问问您家住哪儿呢。
2: 谁呀？
0: 您呢？
2: 我
0: 啊，
2: 还没找地儿呢。
0: 没找着地儿像话，
2: 有机会我通知你。
0: 哎，没听说过。别有机会，今儿就你得说说
2: 啊。
0: 住哪儿？
2: 住哪儿？住树上。
0: 我拿棍儿给你捅下来信吗？
2: 我招你拿棍儿捅我像话吗？
0: 这人有住树上的吗？
2: 环保吗？
0: 没听说过。准地方住哪儿？
2: 准地方
0: 对。
2: 住大蒋家胡同。
0: 哎呀，谁呀？
2: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2: 啊？
0: 我也住大蒋家胡同啊。
1: 你也住大蒋家胡同？
0: 就是啊。
2: 住吧。哎，他清静啊。
0: 别清静，这不行啊。
2: 啊，
0: 您得问我。
2: 问你？我问你什么呀？
0: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2: 我见过你，我天天我看见你，我见过你。
0: 见过不行
2: 啊？
0: 见过这也得说没见过。
2: 哦，见过嘛也得说没见过。
0: 哎，就得这么说。
2: 啊，
0: 来
2: 啊，行，
0: 别，
2: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摆街坊。
1: 您住大蒋家胡同多少号啊？
0: 我住大蒋家胡同六号。
1: 谁呀？

0: 院子。啊？
1: 我问你，
2: 你倒问呢？
1: 你这甭言语，
2: 你倒问呢？你，
1: 您住这大蒋家胡同几号啊？
3: 半号。
1: 您各位听听，有半号吗？这个
3: 过去是一号，后来下包子 K 下一半，就半号。
1: 那也得说是一号。
3: 哎呀，一住一号。
1: 哎呀，谁呀？
3: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大蒋家胡同一号啊。我
3: 能不认识你呀、啊？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街坊。哎，您住这大蒋家胡同一号是南房啊，是北房啊？
3: 我
1: 啊，
3: 我住北房靠南头。
1: 你住烟筒里啊？
3: 他这房子就那么盖的。
1: 哎呀，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这个北房靠南头。问，
3: 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街坊。你晚上睡觉睡的是炕啊还是床啊？
3: 这人问着了
1: 啊。
3: 我这个人呢腰不好，你知道这个铁架子床啊上的盘一火炕，
1: 这老虎凳吧，这是
3: 睡舒服
1: 啊。对，哎呀，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3: 啊，
1: 我也铁架子床上盘一火炕。
3: 我不认识你啊。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街坊。晚上您铺的什么盖的什么？
3: 我啊，
1: 我
3: 铺一塑料布盖一麻袋片枕夜壶。
1: 这人有枕夜壶的吗？这
3: 方便。
1: 哎呀，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3: 啊，
1: 我也铺一塑料布盖一麻袋片这枕夜壶。
3: 我不认识你啊。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街坊。这就到了。说真格的，晚上您跟谁一块睡呀？
3: 我跟你媳妇一块睡。
0: 完成。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

0: 沏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咱们的节目。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啊，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咱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咱们话不多说，马上请出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那同样欢迎我身边的咱们的高级营养师哈，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摆冰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嗯，这两天我们讲到了黑司命啊，这两天我们也聊到了很多过去知爷那个时候关于黑司命的一些记载哈、啊、它能够帮助弥留之际的老人啊延缓几天寿命。你像昨天咱在沙漠里面我们聊到遇到的那位老人家啊，生了那么多孩子，打过那么多次胎啊，都已经精神呐、这身体呀、双重折磨的都要走了，那最后呢也是黑司命级别的肉从容给他挽救回来了。但其实这么厉害的黑司命啊，大家可能昨天节目当中已经揭开他的神秘面纱了，大家可能知道啊，他就是中药材肉从容。其实一提到肉从容啊，大家还算是耳熟能详哈、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可能都用过，但是老师没有发现哈、现在的肉从容别不用我说了，很多叔叔阿姨说，妈呀我也用过，我咋没感觉到大补元阳呢，差哪儿呢？
2: 它真的有点区别。
0: 嗯，
2: 因为就是目前在市面上流通的绝大多数吧，那个肉苁蓉，它其实要是按照古书记载的话，它其实不算是属于道地的肉苁蓉。
0: 嗯，
2: 无论是从生长的环境啊，还有生长的年限呐、包括你就是肉苁蓉的品种。都有一点区别、包括那个啥，就是工艺，制作的工艺、加工的工艺上面，也跟那个过去是不太一样的，
0: 不太一样的，
2: 不太一样的。就我刚才说到的这几点吧，哪怕是任何一个环节它出现了问题，都会影响到肉苁蓉的功效和品质，就是在效果的这一块的话，它都会要逊色一筹。所以目前就在市面上很多的肉苁蓉它都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所以效果也一般吧，
0: 效果
2: 反正一般。很多的肉苁蓉质量从目前上来看的话，有点儿就是差别是比较大的，就是很难能够保证原本的肉苁蓉的药效。这个反正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0: 我听得出来哈、其实咱们赵宁老师已经用特别斯文的这个语言在描述、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跟这个市面上大家

0: 见到的肉从容，这位中药材的一个差别。但是要我说的话没法比，那什么玩意儿呢？对不对老师？我觉得张老师已经特别文雅的在极力克制自己的这个表达去这么说。但是大家得听明白了，就说白了，你市面上你见到普通的大家能买到的价钱也不是好像特别贵的那种肉松茸的话，你想起到大补元阳的功效，这个差的很多，这里面就涉及到很多专业性的问题了。所以它不是肉松茸的问题，是咱们没有找到用到我们说到的，这两天说到黑司命级别的肉松茸这一类的是特别牛的。那我就想问一下哈，那如果现在我们手里也没有黑司命级别的肉松茸，那大家在买的时候比如说根据什么来判断肉松茸的好和坏呢？这个有没有一些老百姓就是一听能懂的一些判断的方式和方法，专业一点点的？
1: 这个玩意儿呢好像普通老百姓分辨的有点费劲，
0: 有点费劲哈。
1: 就即便是我
0: 看到都是成品，
1: 对，也得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和基础才能够能分辨个80%左右，因为毕竟你还是靠肉眼去这个识别嘛。刚才我说到的那些点吧，其实每一个地方出现问题都有可能会影响肉松茸的一个功效。你要像我师父包括就是我师爷那辈子他们所用的肉松茸，其实我要一跟你捣鼓你就会知道它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就跟现在的这个药材哈。你想就我师父我师爷就他们

0: 药材呢，它就喜欢在环境特别恶劣的地方去生长。你比如说，它不喜欢在什么北方的黑土地里去生长，它喜欢在哪儿呢？稍微要有一些轻度的盐渍化的一种松软的沙地上去生长。哎，你比如说像沙丘，还有那些比较干涸的老河床。还有那种就是洼地里边有的那种地势比较低的一个地方，就是湖盆低地这样的地方，啊，需要这样的环境。
1: 你这个
0: 然
1: 老
0: 后
1: 百姓
0: 这
1: 可
0: 个
1: 没
0: 地
1: 法
0: 方的
1: 判断。
0: 气候还得是属于常年干燥的气候，降雨量是比较少的，蒸发量是比较大的，就是属于干涸的这个情况。而且它白天的日照的时间要比较长，昼夜温差还得比较大，它喜欢在这样的地方生长。
1: 所以说
0: 另
1: 有的，
0: 外一个，你要单独的把它种在这个上边，还，够点呛。它喜欢在哪儿呢？它喜欢寄生的这种形式。
1: 寄生，
0: 它喜欢就是寄生在哪儿呢？有一种植物叫做红柳，
1: 红柳，
0: 它喜欢就是靠着就是在它这个上面去生长。红柳它喜欢长在红柳的根儿上，
1: 你看
0: 寄生在这里头。
1: 这个就是人家这个叫我们经常说天时地利人和，
0: 哎。
1: 就是你必须在那个地方。特有的植物、特有的气候、特有的这种
0: 哎，对
1: 条
0: 对
1: 件，
0: 对，
1: 才能有，缺一个都不行。
0: 它就是这样子。红柳就目前我们国家整个的情况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新疆特有的一种植物。我不知道你们去没去过新疆旅游啊？头十几年前我还去过一次呢。新疆特别流行一种叫红柳烤肉，它就是红柳枝做的。
1: 红柳
0: 知道
1: 枝，
0: 不？
1: 这属
0: 哎，
1: 于
0: 它就
1: 新
0: 特
1: 疆
0: 别
1: 当
0: 流
1: 地
0: 行
1: 特
0: 这
1: 有
0: 个，
1: 的一
0: 就
1: 种
0: 这
1: 植
0: 种
1: 物
0: 植物只有在新疆才有，别的地方没有，就全国我们都考察过都没有。所以你要就古书当中，就我师爷那辈子拿到的那种就是肉苁蓉的那种品质来讲的话，就这个药它只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边。纵观我们全国，我方才说到的这些环境，只有咱们的新疆地区是符合这个环境的。你想那个新疆地区这几年代好了是治理的，你要按原始的这种条件来看的话，那火焰山不也是在那儿吗？
1: 对对对，
0: 对吧？它那里头炎热、干旱、风沙肆虐，降水是比较少的，常年是干燥的环境。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他呢，我记得那个气象那边给我们做过一种调查，就是他那边的，每年的降水量大概也就是这么高啊，3厘米左右，就是35毫米左右，每年的降水量，然后每年要蒸发多少呢？大概在2500左右，就2500毫米左右，就是这么干旱的一个地方。它每年阳沉的天气会达到220天左右，其中沙尘暴天气，据平均来算的话，每年要达到60天左右。
1: 这个有的时候真是人类
0: 啊，对，
1: 在大自然面前真的太渺小了。
0: 对对对，现在
1: 二百
0: 新疆是
1: 二十
0: 治理
1: 天
0: 的
1: 以
0: 不
1: 上
0: 错
1: 的
0: 了，
1: 沙
0: 但是
1: 尘天
0: 真正
1: 气。
0: 的，你要是到那个不是新疆的什么市区啊，或者说新疆治理的这个就是这个居民居住的地方，你外围的那一块，它还是这样的环境。所以它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但是肉苁蓉这个药呢，哎，它就喜欢在这样的地方生长，哎，你广西就是没有，
1: 就是没有。哎，我觉得刚才张老师您说的特别对哈，咱们在说到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的时候，我们还得强调啊，这个不是普通的肉苁蓉，不是什么市面上你买到的啊，我们说到的是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只有在刚才张老师说到的那种新疆特有的天气、特有的那个地域，才能够生长出来。所以这个老爷子从这个范围来说，我们说新疆很大，但是按照刚才我们一说这个条件要求，好像面积又变得很小很小了。
14: 对对对，在咱们全中国来说吧，
3: 只有。

0: 有新疆，它才能够实现肉从容这个人种天长。哎，由于新疆这个生态这个环境、自然气候这些条件啊，它是得天独厚的，它有这个优势。目前呢，只有新疆那个很少的一部分相邻同纬度的区域呢，才能适合管花肉苁蓉的自然生长。而自然分布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地带的这个管花肉苁蓉，它的这个营养啊、成分呢、的含量呢，它均高于其他肉苁蓉，是其他肉苁蓉的5到10倍以上。而且它的药用价值呢也是特别高的。
1: 对。
2: 哎，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哈，刚才老爷子提到一个叫什么管花肉苁蓉。这是啥意思？这个管花是它的一种形态的品种吗？还是什么外观是什么感觉吗？
1: 你可以这么理解。你可以就是管花肉苁蓉吧，它是属于肉苁蓉当中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种类。就是肉苁蓉这个药吧，在咱们国家有很多的品种，你比如说我们有荒漠肉苁蓉，有管花肉苁蓉，还有延生肉苁蓉，还有沙苁蓉，
2: 这么多种。
1: 还有你要细分的话，可能还会分到什么白花岩苁蓉之类的什么什么的，但是这些都属于变种了。其实呢，在肉苁蓉这个品种来讲，如果就药用价值来去考虑的话，它药用价值最高的就是我师父说的那个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据史书记载吧，到现在为止应该有1800-1900年的一个医药历史了。
2: 就这个管花肉苁蓉、
1: 对对，就是这个
2: 品种。我觉得这属于中药领域的活化石了，感觉
1: 啊，对对对，你可以这么去说。而且它是属于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类吧，它是属于世界上吧，就是属于那叫怎么讲呢？就是属于就国际公认的，在管花肉苁蓉当中有最对人体有益的两个单体分子。一个叫松果菊苷，一个叫毛蕊化糖苷。就这种这两种成分，
2: 专业的这两种
1: 物质，其实就是管花肉苁蓉它药效强悍的一个来源所在。这是比较特殊的一些元素，可能这个就是比较专业一点吧。
2: 对，
1: 这两种元素是比较特殊的，
2: 就说白了。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我们吃的是什么？它牛在哪儿？可能就是牛在这两个成分上、啊。
1: 对，这个是有所区别的。而它能够达到大补元阳的这个原因所在，也是跟现在国际上公认的那个松果菊苷这个元素是有关系的。它那个毛蕊花糖苷呢，它的功效其实也是多方面的，现在国际上都已经给予证实了。你比如说，它像抗衰老的这个层面上啊，提高免疫功能的这个层面上啊，包括你像增强记忆力啊，止痛啊，包括降血脂的临床应用，还有通便等等的这个作用都是有的。咱们那个北药的，就是北京大学药学院的那个涂鹏飞主任，他是咱们现在天然药物化学系的老主任了。就是涂鹏飞主任曾经多次实验重复的去验证之后，才发现了那个毛蕊化糖苷还有那个就是松果菊苷的这些强悍的这个作用。所以他在咱们国家就肉苁蓉这个品种来讲的话，他我认为啊，他可以被称作肉苁蓉之父了。
2: 专门研究这个肉苁蓉，
1: 就研究，他研究30多年。他研究30多年这个药。而现在也是因为正因为他的研究吧，最后才能够反复的去用科学的方式来去验证，就是新疆那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和普通的肉苁蓉的价值上面的区别有多大。就刚才我说那个市面上那个大家买到的肉苁蓉什么东西的啊，完你还说我用词比较那个傻，但确确实实是就是
2: 差别很大，
1: 物种不一样，不同类级别的你是没有办法去做比较的。但是效果的这方面的的确确是 不那个啥，
2: 没法去。
1: 你要是真的想治大病、治久治不愈的这些病的话，还得是你咱们过去讲什么道地药材，道地药材哈，
2: 对对对，
1: 还得是道地的东西。
2: 哎呀，所以刚才赵老师您这一说到哈，不光是我们在寻找这个黑司命级别肉松茸，其实像人家就特别缺，刚才说到特别权威那个北京大学医学院的、那个、
1: 老主任
2: 那个教授哈。

0: 哎，
1: 叫屠鹏飞，哎呦，这大家伙可以查一查，估计很有名号的人啊，这也算是肉松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所以这也是通过这种官方的验证到了，黑司命级别的肉松茸跟我们普通的肉松茸它的区别真的是太多了。那其实刚才那么从这种我们说药用价值来说的话，那坐在我对面的任老爷子应该是最为有发言权的。
2: 所以说呀，新疆产出这个管花肉松茸，它这个补元阳这个作用，拔病根这个功效呢是特别强的，必须呢是用这个管花肉松茸啊，它才有这么好的疗效。
1: 嗯嗯嗯。
2: 你像其他这个名贵中草药啊，它都不具备这个特点。
1: 嗯
2: 啊，管花肉松茸，尤其呢适合咱们这些个老年人来补益。
1: 嗯，
2: 很多老年人呢，他精血不足了。
1: 嗯，
2: 特别临床呢表现是，手凉啊，身上凉啊，有的肚子凉啊，啊，这个腰膝酸软无力呀、啊。整天那个就有气无力的啊，胃肠还不好的，排便呢还不顺畅的，这些情况呢都适合呀吃咱们这个管花肉松茸
1: 啊。它的这个适应症特别广啊，对，因为它是这个大补元阳的，
2: 对对对，因为这个管花肉松茸啊，它是很难得到的，这个又能补又能通的这个好东西。
1: 嗯嗯嗯，
2: 说这肉松茸啊，它的通呢，是因为它呢还有润，但呢不能滋生湿气。
1: 哦哦哦，
2: 它也不泄气。
1: 嗯嗯嗯，
2: 它的补呢，是温和的补。它补呢不燥不热。
1: 哦，
2: 它适合所有体质人来补益。
1: 哦哦哦，
2: 啊，尤其是这个身体啊有一些疾病的，被疾病折磨的五脏虚弱了啊，五劳七伤这些人啊，都可以应用这个管花肉松茸来调理疾病。
1: 对，所以说刚才老爷子说到这个，有一个地方我印象特别深哈，就是黑司命级别肉松茸，它适合所有体质的人去补益，就是又通又补啊，又什么不燥不湿的哈。但是这个就比较专业了，但是其实给我印象当中不太一样，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哎呀，这种恶劣条件下，这种就是要求品质特别特殊的，就说这个人哈，特别有性格的一个人，特别有特点的一个人，他可能不太适合所有人。但是你看他就恰恰相反了，他反倒适合所有体质的人。哎，我觉得这个是真是一个很大一个反差。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5: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5: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0: 停，我受不了了。
5: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对呀、
1: 你
0: 就肉松茸这个药来讲，它能在这种严苛的环境之下去生长，它肯定要适应周围所有的这些不同的地方啊。所以它对那个身体来讲，它的药效也是非常全面的。你比如说像肉松茸，它有填精养血的作用，它又有大补元阳的作用，但是它这个在填精养血大补元阳的时候呢，它补而又不菌、又不上火、又不过敏，所以对你中老年人来用的好，用这个药来好的话，它是属于那种百利而无一害的，就特别适合老人的身体。尤其是你像老人嘛，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器官呢、是

0: 能力啊都会下降，相应的基本上反正几乎是100%的中老年同志，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各项功能都开始要走到衰败的时候了。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你的病多了，并不是说像大家说老了就得得病，不是的，是你的脏器你的血脉会出现相应的问题，它已经运转了几十年的时间了，它该有故障了。这个时候我们反映到身体上的时候，就从一些容易被大家察觉到的症状开始，其实就开始出现衰老了。你比如说疲劳，总是感觉到劳累，然后记忆力下降，大小便不成规律，然后就是吃饭反正食欲不是特别好，然后就是得病反反复复的，也不见怎么太好。而那个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吧，它本身就是那个温肾填精的，它能把你长期的身体这几十年的亏虚给补回来，而且又不会造成你身体的任何的你像我师傅说那样的什么什么副作用。所以刚才我师傅总结的这一块，就是肉苁蓉的这个作用已经是非常全面了。肉苁蓉有补元阳拔病根的作用，所以这个药一般的话，你要我师傅有这个药的时候，都会给一些像久治不愈的身体有严重的亏虚的这样的老人来去单独使用。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到这个肉苁蓉的时候啊，真的是我们说要一定要在区别，哪怕是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多说两句话也是应该的，对得起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所以刚才你看老爷子哈，您徒弟说到了这个特别适合那些久治不愈身体严重亏虚的人。其实对于我们现在老百姓啊，包括每天给您打电话向您要方子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好像很多都是这样的。
2: 所以呢在这个新疆啊当地呢民间呢流传着这个宁要苁蓉一筐，不要金玉满床这样的俗语，
1: 这个足以说明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有多么的重要哈。
2: 说这个管花肉苁蓉呢，因为它的疗效又好又适合所有体质人呢来应用，所以呢它呢比较珍贵
1: 啊，
2: 尤其是咱们这个百年的肉苁蓉呢，那更可以说是千金不换的这个好宝贝。
1: 好宝贝，这个绝对是一个特别特别。
0: 肉苁蓉是属于大漠的绝品，它基本上能够在那里生存百年以上的那个肉苁蓉才能够完全的，就是生长开，生长到极限。它的药性肯定也是在肉苁蓉级别当中是最高级别的了。但是你这样的这个药材吧，如果要是能跟现在的科技去进行结合，你比如说咱们之前曾经用过加工破壁的这个手段，是吧？
1: 对，就是
0: 有很多好的这种技术，既保留了药效，又能够去更好的切合我们身体的这种技术，那么它就等于如虎添翼了。
1: 我觉得张老师，
0: 也就是说，如果好的技术加上好药，真的能够完全发挥出来的话，就甭管你多长时间的一个元阳亏虚的一个问题，就你亏虚的多厉害，这个管花肉苁蓉都能给你找回来。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那个两位老师也反复在跟大家去聊这个事儿哈，为什么普通肉苁蓉跟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差哪儿？可能差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比较专业的这个老百姓可能，您在购买的时候这个没法分辨。那药房当中那么多的肉苁蓉，那小罐一装都挺漂亮的，都挺精美的，你哪知道它是哪儿产的？你怎么知道它是不是新疆那块地产的？你怎么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条件？这个老百姓分辨不出来，所以呢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还是那句话，黑司命级别肉苁蓉，尤其刚才我们说到哈，百年以上的啊管花肉苁蓉，在通过刚才我们老师的这种大胆的设想哈，用这种破壁加工之后，那才会有如此震撼的这个疗效，才有这么好的这个药的效果。所以这个老爷子，我想特别问一下哈，这个黑司命级别，我们这两天讲哈，永远感觉在高高在上，这个。之前最近的一次有没有用到过这种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呢？
2: 哎呀，说这样的这个肉苁蓉
1: 啊，
2: 在很早以前呢，我呢就给宁宁呢给他用过
1: 啊，给我身边的赵宁老师。
0: 我这不算是最近的，但真的在我身上用过。
2: 这都几十年前的事儿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2: 而且在这个宁宁身上啊，用上这个肉苁蓉这个功效呢，它可以体现的很好。啊，
1: 哎呦，这个你一

0: 说到赵宁老师小时候这个思绪哈，一下回到几十年了。这个在我们很多年之前我们还聊过这一段，我就印象特别深。赵宁老师小的时候心脏不太好，那个时候
1: 对对对对
0: 对，对那时候什么原因给赵宁老师用上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呢？
2: 你看，这说起来吧，这就话就长了。那就是呢，我刚呢遇见宁宁那个时候，宁宁那时候啊不。被这个扔到那个大山里了
0: 啊！对对对，
2: 哎，
0: 对对，
2: 还是个
1: 那时候才多大？
2: 对呀，那还是个小孩子、啊，那瘦不拉几的，把他捡回来的时候啊，回到家的时候啊，宁宁呢就像那个小猫崽儿似的啊，这说话的力气呀、都没有啊，奄奄一息，哎，瞅着呢是挺可怜的。
0: 对对对，
2: 然后呢他身体也不是好啊，他心脏还不好，也吃不下去东西，啊，营养呢缺失的很严重，那个小脸啊也没有血色，啊，他呢由于这先天不足，你再加上这个后天的营养也跟不上，这身体的元阳啊那是极度的亏虚了，对，虚的特别严重。而且你看这小孩啊，很多药材呢，他都不太适合用。哎，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给他找怎么样能适合这孩子的体质的啊，还能快速有效的把这极度亏虚严重的这个元阳给他补回来。哎，适合他的体质呢用的。啊，这种情况呢，我就大量的翻阅了这个古籍，一个一个药材的比对，最后呢，才选择了这个肉苁蓉。
0: 哎呀，真是下了一番功夫，真是下了一番功夫。
1: 对对对，反正那时候吧，我也是小，
0: 还有一些印象吗？
1: 印象能有一点
0: 有一些印象 啊
1: 有一点。我记得有一回吧，我师父刚把我带回去嘛，虽然有三个哥哥在，但是有的时候也不免还是有一些恐惧，还是害怕的。我那阵儿吧也不知道是那个是我师父那阵儿是从哪弄回来的，要我现在认为就这么大的一个大木棍子，我就认为是个木棍子，它那上面像那个树皮似的，有那个鳞片，你知道不？就这种东西。完事他，我就记得每一回他一整水吧，就把那大木棍子给我上里边去来回的来回搅动。我那个时候吧，就总认为说啥哈，就是这个真的啊，就那时候小，可能带着恐惧心理，想东西都是害怕的。我就认为他就天天像和猪食似的，就拿那个东西给我和不和不就给我喝。
0: 太小，
1: 我那时候不知道是什么药材什么东西，我根本就不懂。完事刚开始我是不喝的，因为闻那个味道就不行，
0: 受不了。
1: 就受不了，但是架不住不行啊！他们哄我呀，给我往里灌呢。那时候我不喝，真给我灌呢。
0: 也觉得必须得喝。
1: 对，就是没办法。那反正那阵我是什么罪都遭过了，喝就喝吧。反正那时候也小孩也不懂啥死就死的，反正我估计也想过这样的话，那给喝就喝呗。
0: 对对对。
1: 后来喝不进去就灌，完我过了两三天左右吧，哈。反正我师父要不在，我那仨哥就轮流的搁那喂我，一碗一碗一碗的，喂了一个多礼拜，再给我拿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自己喝了，我不用他们灌了，就不抵抗了，爱咋咋地了，就那种，
0: 对对对，
1: 你知道不？我估计着那阵是啥呢？可能是因为，又害怕，完事又饿。然后又长时间没有什么东西可吃，导致我自己是什么也吃不下去。一个小孩子要总不吃饭，在那个年代肯定是有没有什么力气，坐也坐不起来，完事那个睡也睡不好的那种。反正那阵儿我印象不是特别深，但那阵儿感觉是啥呢？就一看东西就想吐。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 反正就觉得就是起不来，有点像现在重感冒似的那种情况的。后来我师傅不给我们熬那个大树棍子那个汤嘛，就老给我喝那个水，喝一个礼拜呢，我觉得啥呢，吃饭呢。

0: 吃下去了。
1: 哦
0: 他们给我熬点那个棒子粥什么的那种哈，稀稀的那种，哎，我能喝进去了。
1: 嗯，
0: 然后再起来的时候也不觉得自己脚下就是打晃的那种，能更舒服一点。反正后来就状态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嗯，
0: 完那个拿那两个大棍子来回给我搅那个药，就每天都喝，每天都喝。那时候我不理解是啥东西，反正给我就喝了。
1: 嗯，
0: 那阵儿是我师父有一阵儿是出去采药嘛，我没说嘛，那大袍子都拖了地了，也没人给我整。
1: 嗯，
0: 我就走到哪去，动不动就摔跤，因为踩到大袍子，我没有衣服，穿的都是大人的，都是我师父的衣服。
1: 嗯。
0: 反正我师父出去采药多长时间，好像4-5个月。后来是我长大了以后，我三哥跟我说的，说那阵我师父干啥去了，他就到新疆给我整这个药去了，说这个药就是后来的肉苁蓉。
1: 嗯，
0: 就是这个。
1: 哎呀，我觉得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用心良苦。其实对于任老爷来说，其实张老师其实就是孩子，就是自己的孩子。为了能够让他，其实不能说是那个年代，我觉得其实老爷子还可能还想不到说我的健康起来呀怎么地。其实可能想的最终的目标就是首先让这个孩子得活过来。
0: 对对对，能活下去。
1: 是吧，先活过来然后再说。所以不远千里，那个年代去新疆，比如说现在去新疆，你从咱们这儿对吧去新疆，那挺老远的呢。在那个年代你没有这么多的交通工具的话，确实挺不容易，所以现在去都得跋山涉水，所以很不容易啊。所以哎呀，现在聊着聊着可能又聊到张老师小时候，聊到小时候就会有师傅的影子，有师傅的记忆。
0: 嗯，我那个药我吃了好多年呢，我觉得我都吃多大了，感觉都吃到十三四十二三左右了，就那个药我一直在吃。
1: 嗯，
0: 那个肉苁蓉我师父去新疆折腾好多趟。
1: 哎呦我天，
0: 我最少我没说嘛，得吃7-8年8-9年左右的时间嘛。后来我就跟就是咱们村子里邻居啊那些小孩就没有啥区别了，就是能跑能跳能蹦的能闹，反正就这样。后来等那阵儿，我们说嘛，都已经13-14岁，都变成大姑娘的时候，
1: 啊，
0: 我师傅还是不放心，还是一直给我喝那个药汤。
1: 哎，
0: 后来反正就是药量一点点减少了，反正一直都是就给我溜着，就是一段时间喝点，一段时间喝点。
1: 嗯，
0: 所以你要说对这个黑司命也好，肉苁蓉也好，你对这个药，你说谁最有发言权的话，我觉得目前为止我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
1: 这个是
0: 因为我
1: 是验证过的。
0: 这个药材，我认为的，在我身边的人来讲，我是首批受益者。
1: 嗯嗯嗯。
0: 哎，我是从小就开始喝的。
1: 你看现在交通发达了，各种技术也比较成熟了。那现在咱们要用到这么好的肉苁蓉，其实好像不像过去那么简单了，反倒越来越难了，是不是？
0: 啊，对，
1: 过去好像还能用到一点。
0: 确实是，确实是越来越难。

0: 来越难了。
1: 嗯，
0: 要讲过去，好多人你一说难，他会那个啥，觉得哎妈净瞎扯。其实不瞎扯。现在管花肉苁蓉在国内的药源情况是极为紧张的。
1: 哎，对。
0: 就这一个品种来讲，它是处于长期的，在我们圈内的人都知道，它是属于那种供不应求的情况。
1: 嗯。
0: 尤其是你要真正追溯要达到百年以上的那种老药的话，它是很难得一见的。
1: 嗯。
0: 而且这几年吧，我估计可能是也跟我们的那个就是药企的宣传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我就发现最近的有个五七八年的这段时间吧，哈，反正国外市场对管花肉苁蓉的需求急剧的上升了。
1: 嗯，
0: 这个呢跟在国外中医馆越来越盛行是有关系的啊。
1: 嗯，
0: 然后就是对这一部分的那个叫什么需求量一增大了的话吧，他们会以一种外交的那种形式，也促一种合作的形式，向我们国医会提出很多的这个就是合作的需求。他们也会带走我们一部分好的这些老药作为交流啊，你作为合作呀，咱们国家是把那些好药有很多都送出了国外。
1: 嗯，
0: 你知道不？但是这个药效你别管咋的，他这些老药出去了永远不会给中国人丢脸。就他的药效是真正的是实打实的，这些东西
1: 没有问题的。
0: 完了，国外的这些人吧，对，就是他们的消费观念跟我们还不一样，他们是好用好用的，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是用便宜的，它不一样，所以这就导致了在国外的时候管花肉苁蓉的重视程度会比国内会更多。我说的是老百姓的这个重视程度哈。你现在加上你像国外的这种需求，人家老百姓认可，然后又不计价钱，现在有钱的人在国外那一块都排队，就是一直都是在供不应求的这种状态。然后你想想，那要是对一个企业来讲，那他们更喜欢把这个药物往利润更大的地方去走，所以管花肉苁蓉很多都已经出口国外了。就这种物质，就是你不用加工，你就给它原品，它都乐不得的去需求去，都是这种。而且你像咱们国家对肉苁蓉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肉苁蓉的这种生长啊以及保护来讲，它是属于一种植物寄生的这种特性，所以它的自然繁殖能力是比较弱的。
1: 它对它不像说一株一株的自己长，
0: 哎，对，
1: 它的寄生在别人身上，
0: 寄生的这种形式，
1: 这就是更加少。
0: 而且现在吧，咱就这么讲，你要到新疆旅游去，你都觉得新疆会是一幅画。它现在生态的环境治理的非常非常好，这就导致了符合管花肉苁蓉生长的这个地方的那个条那个叫那个地域啊，或者说是那片地就会越来越少。
1: 这个也是，这就是大自然的一个。
0: 再有一些搁那儿冒着那个违法的这个危险在那里的乱采乱挖的这个人，都是屡见不鲜的。这就导致了好的肉苁蓉现在的确是难得一见的。我们现在国内吧，反正
1: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就是有一部分的人手里，就特殊的一部分人的手里，还是有少量的这种肉苁蓉的。但是你想要普及，真正到老百姓那里去用的话，还是根本就实现不了的。
1: 对，刚才其实您在说的时候，我就没敢吱声，我就觉得，哎呀，这个级别的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啊，现在这个大致的这个一个市场的到底什么情况，您说的也非常清楚了。可能老百姓也在想自己的事儿啊，就觉得说好像是似乎哈，老百姓能够拿到的话有点难啊，有点不容易。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事在人为吧。如果我再大胆设想哈，哪怕说咱们现在拿不到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管花肉苁蓉，但至少我觉得这样通过这两天节目的讲解，也让大家对肉苁蓉这味药材有了一个更为专业更为客观的了解，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儿。所以呢关注咱们这个黑司令级别的管花肉苁蓉的朋友们可以持续关注节目。那这段时间呢，甭管拿到拿不到哈，我们也会跟大家去好好聊一聊肉苁蓉这味药材对于身体的这个各种疾病的这个解决办法到底发挥怎样的功能。那么黑司令级别肉苁蓉它到底牛在哪儿，这两天呢我们也会随时 就针对这方面内容来进行专业化的讲解，所以呢，希望大家锁定每天的节目。那如果您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照旧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

0: 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2: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如果关注我们近段时间哈，关于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的朋友们，可以随时关注节目了。近段时间我们会做一个专业化的讲解。那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8: 哎，是张林老师电话吗？
9: 啊，是的，您好。
8: 哎，张林老师好，您老好。
9: 哎，你好。
8: 我呢是我们一起下棋一个老伙伴啊推荐来的。他是你们这个节目的老朋友了。他呢就是通过你给的方式吧。治疗这腿吧，就是绿色多了。
9: 那就好，那就好。那您有什么要求？讲讲您的情况。
8: 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啊，请您呢帮我看看我的情况。我这个毛病嘛，就是太多了，挺多的。我不知道从哪说起了。第一个呢，就是我这个眼睛不太好。就是右眼睛，就这个右眼睛吧，总是感觉有个就是个黑点儿啊。在眼前晃悠，抽东西啥的还模模糊糊的而且这个眼什么糊还多，就是擦一会儿完了还一会儿还有
9: 就是玻璃体上有问题对吧
8: 对。
9: 完还有什么呢？
8: 还有我这个什么呢，我还有这个肺结节总咳嗽，有时候咳嗽的时候吧还能带出来血丝来的，就那样完了这个还感觉胸啊总特别闷呢，就像个大石头在胸上压着憋得慌。
9: 您是感冒过吗？是有炎症在吗？
8: 对对，有感冒。还有这我这个腿啊，这个腿的膝盖还疼膝盖里头啊总是有那个水啊搁里咕咚咕咚似的，也走不了太阳的路所以赵明老师你看我这个浑身上下吧，就是基本没啥太好的地方所以我就想啊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吃点什么好。
9: 我觉着你可能有点黄膜炎的一个问题
8: 黄
9: 膜炎的一个情况然后有炎症，眼睛还有问题，玻璃体的一个情况哈师傅你说他这个不行的话也给他从元阳开始去调整一下
10: 可以。
9: 比如说今天我师傅讲到的肉苁蓉这个药，我觉得肉苁蓉你倒是也可以用一点，它补元阳因为我师傅讲了，就是肉苁蓉的这一块哈，它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既通又补的一个好药对，就是你的这种我是觉得是慢性的损伤所导致的，无论是黄膜炎也好，还是炎症反复的出现也好，还是晶状体玻璃体的问题也好，我倒觉得你稍微用一些治根本的药一调就行了。恕我直言，就是你这个病我不认为现在有多么的严重，所以你稍微调一调的话，从你的身体根本去调的话，可能你不用分别用药，你的体质什么的这一块就能上来一点，所以我还是推荐你用点肉苁蓉还是挺好的
8: 还有这好药，那我得高低得用用
9: 对对对。
8: 那这个药的搁哪能买到呢？
9: 你不行，先到那个药房去呗。肉苁蓉在哪个店都还是有的，咱别说你到药店去

0: 非得问管花肉从容。我估计你要是一问呢，药房的人都得给问懵，因为只有我们就是药界的人，就是我们这个圈子里头的这些人才能够知道管花肉苁蓉的这个品种。你要指着药店的营业员知道这么多的话，那他不是老教授也是老主任了，那不可能的，就是老大夫能了解一些。你就弄点那个什么普通的肉苁蓉吧，因为你别的还是分类分年限分级别是都有的。
1: 啊，这个还分类还分年限。
0: 对对对。
1: 那普通的跟那个百年的管花肉苁蓉效果能一样吗？
0: 那肯定是不一样啊。
1: 啊。
0: 那要一样的话，咱就不用说非得管花肉苁蓉了，那你一个普通的肉苁蓉就都能解决了，你知道不？哎，还是肯定有区别的。
1: 也是，那你都买不到，你像我这老头上哪还能买着百年这些肉苁蓉，你知道吗？所以赵明老师，就是您见识多广嘛，就是你肯定能找着，就是我们想一办法。
0: 对对对对，大家先别给我带高
2: 帽了。
0: 就是如果我师傅有这个能力的话，我跟我师傅屁股后边给大家溜溜缝，这是可以的。哎，这是可以的。但你要一下子说让我拍着胸脯跟大家说管花肉苁蓉什么东西，你这你借我十个胆我也不敢，我可不敢说这样的问题。但你呢，用普通的肉苁蓉呢，您先整一整，先调整一下，你说是不是师傅？
2: 嗯，
1: 那也行
0: 啊。不行，您给您开个方。

0: 的吧。
1: 这位朋友啊，你刚才说了，一个问题呢是你这个眼睛啊，眼睛这个视物昏花模模糊糊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这个肺结节啊，我们在中医这个辩证上呢把你这个归结为一起，在一个方子上体现出治疗这个作用来啊，那就是给你用一个这个补阳的一个好方子，这两个病呢同时治疗。它里边用啥呢？用菊花啊，十克，枸杞、大贝，还有清香脂，党参这四味药用十五克，肉苁蓉呢用十克，啊，给它用水煎。然后呢，这里边呢，你像党参呐、大贝呀、它可以补气呀、养血呀，啊，清香脂啊、菊花呀，它可以明目、退一膜，啊，然后肉苁蓉呢，它就大补元气，把你这疾病啊从根本上给你治疗，啊，这大贝你看这个它还有去结节的作用，说你肺那小结节之后，用上以后逐渐扶正，然后去邪，这病逐渐就改善了，好吧？你试试用用吧。
0: 对，先用这个方子吧。我师傅给你开这个方子也是不错的。您先用用，先别纠结那个肉苁蓉的品种这个问题。您就先能抓到什么，你就抓点什么就行。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那好了，那就这样，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那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7: 哎呀，是赵明老师的节目吧？对，
2: 你好，
7: 你好。哎呀，赵明老师好啊，您老好。哎，终于轮到我的电话了。哎呦，我是帮我那老伴儿啊，就是打的电话。他总听你的节目。
0: 是吗？粉丝了。
7: 是啊。
0: 他才怎么样？什么情况了？
7: 哎呀，就他原来的体格吧，就是哎，正经就不错呢，可好了体格，就扛100斤的大米，就一口气都能上到5楼。
0: 哎，那行啊，那是
7: 他体格好了。哎呀，但是吧，就自从前两年得了这个冠心病啊，就身体就不如从前了。哎，你别说，就是100斤的大米了，你就现在就是连10斤的小米他拿都费劲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他就总是在，我就听他捣鼓。哎呀，他说，哎呀，我的心脏啊，我都要跳出来了。你现在呢，就是然后他身体也慢慢的出现了什么呢？浮肿，呼吸开始吧也费劲儿了。就是身上老是没有劲儿。然后吧，我就带他去医院去了。医院就建议他要做3个心脏支架。
0: 三个，
7: 你说。完，现在呢，我已经给他做2个支架了，就还有一个没做。在那个医院就说什么呢？医生就说得先让他养一养身体，已经差不多的时候，再做那个支架。
0: 那他这个问题，那就肯定确诊了，那是心脏的问题呀、
7: 对对呀、听你的节目里说这个肉苁蓉啊，就对身体好。还好，什么叫滚花还是什么的？哎呦，我就没太记住。这个你说我老伴儿，你说用能行不？
0: 他倒是可以啊。你本身心脏不好的话，我打小就是，我是先天性的心脏缺损，所以才会有这些各种各样的情况。我师傅给我喝了多少年，就是慢慢溜着我加班在一起，也得有个8、9年、9年、10年左右了，你知道吗？

0: 你长期吃这个好的肉苁蓉之后吧，它给你的身体补益的作用是非常强的。我就是属于那种先天不足的那种情况，要没有这些好药的话，咱别说我能不能挺到现在这几十岁的年龄，就是你我小的时候那也肯定是不少得病的，对不？但是管花肉苁蓉吧，它是属于肉苁蓉当中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个种类。你像我们这种哈，你像我是先天性的问题，包括你爱人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引起来的，其实伤了元阳之后都可以通过肉苁蓉的这个方子去补充，我建议你是可以去用的，这些是没问题的。
1: 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啊。
0: 嗯，好东西。
1: 那您这样有卖的吗？您那里有卖的吗？
0: 我
1: 也
0: 在药房。
1: 你再买点呗。
0: 你要买肉苁蓉吧，你到药房去买。肉苁蓉当中，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那是肯定是没有的了，因为普通流通环节不可能有这个东西。但是你可以相应的先买一些肉苁蓉。
1: 那行，那大年老师，那你先给我开个方子呗，然后我先让老爸用着。让老爸就先缓解缓解，然后呢，我自己再去找这个管花肉苁蓉。我要是找不着呢，哎呀，赵念老师，那我还得麻烦你。
0: 你那个啥吧，就先去买吧，先去买那个普通的肉苁蓉吧。完事儿，我师傅呢，我也请他给你爱人开点那个方子，以肉苁蓉为主的方子，因为你这明显的是那个元气不足嘛，心阳不足嘛，可以先补充一下啊。行吗？
1: 行，
0: 那你准备好纸和笔，师傅，你给他开个方子吧。
1: 好嘞。
2: 这位朋友啊，我首先给你开这一个小方，首先呢就给你用上这个肉苁蓉啊。没有这个管花肉苁蓉呢，咱就在药店里买这个普通肉苁蓉，咱就先买它十颗，这个大补元阳之气啊，用它。然后咱们用瓜蒌、蟹白、丹参各15颗，宽胸行气给他啊，宽胸行气，然后再加点啥呢？再加点这个当归川芎，这个养血通脉啊。这里边肉苁蓉啊，它有温心这个作用，通脉的效果非常好。你呢比较适合这个方子，你用它一段时间，好吧？
0: 我觉得可以，你先把这个方子抓了吧，这个方子好抓，在药房当中都能够抓得到。先给你老伴先吃个10天15天的，他慢慢的就见着效果了，基本上我觉得有个3-5天啊，这个慢慢就得见强。
1: 好的，
0: 你先给他
1: 谢谢
0: 赵
1: 老师啊，谢谢老，谢谢。
0: 好了，那就这样，再见。
3: 好的，再见，这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其实这两天你看啊，咱们讲到这个肉苁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其实这个肉苁蓉呢，它确实是一味跟我们之前讲到的那些中药材又自己独到的标签，干啥呢？大补元阳。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个老年朋友啊，无论您患有任何的这个各类疾病，其实身体都是虚的。所谓的虚，其实就是元阳缺少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不管你吃什么，有这种肉苁蓉加里面之后。

0: 大家呢，如果说对于这个大补元阳感兴趣的朋友，那这两天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跟咱们要个方子。当然如果有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的话，那就不用方子了，咱就直接来吧，就更好了。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

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了收听咱们的节目。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啊，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咱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咱们话不多说，马上请出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那同样欢迎我身边的咱们的高级营养师哈，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摆冰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嗯，这两天我们讲到了黑司命啊，这两天我们也聊到了很多过去知爷那个时候关于黑司命的一些记载哈，它能够帮助弥留之际的老人啊延缓几天寿命。你像昨天咱在沙漠里面我们聊到遇到的那位老人家啊，生了那么多孩子，打过那么多次胎啊，都已经精神呐、这身体呀、双重折磨的都要走了，那最后呢也是黑司命级别的肉从容给他挽救回来了。但其实这么厉害的黑司命啊，大家可能昨天节目当中已经揭开他的神秘面纱了。大家可能知道啊，他就是中药材肉。

0: 他其实要是按照古书记载的话，他其实不算是属于道地的荣从容。无论是从生长的环境啊，还有生长的年限呐、
1: 啊，
0: 包括你就是肉苁蓉的品种，都有一点区别。嗯、包括那个啥，就是工艺，
1: 啊、嗯哦，
0: 制作的工艺、加工的工艺上面，也跟那个过去是不太一样的，
1: 不太一样的，
0: 哎，不太一样的、
1: 嗯。
0: 就我刚才说到的这几点吧，哪怕是任何一个环节它出现了问题，
1: 嗯、
0: 都会影响到肉苁蓉的功效和品质、
1: 嗯。
0: 就是在效果的这一块的话，
1: 嗯、
0: 它都会要逊色一筹。
1: 嗯嗯嗯。
0: 啊，所以，目前就在市面上很多的肉苁蓉，它都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
1: 哦、
0: 所以效果也一般吧。
1: 效果
0: 反正一般，很多的肉苁蓉质量从目前上来看的话、有点儿就是差别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就是很难能够保证原本的肉苁蓉的药效。这个反正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我听得出来哈、啊，其实咱们赵宁老师已经用特别斯文的这个语言在描述、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跟这个市面上大家见到的肉苁蓉这位中药材的一个差别，但是要我说的话没法比，那什么玩意儿呢？对不对，老师？我觉得张老师已经特别文雅的在极力克制自己的这个表达哈，去这么说。但是大家得听明白了，就说白了，你市面上你见到普通的、大家能买到的，价钱也不是好像特别贵的那种肉苁蓉的话，你想起到大补元阳的功效，这个差的很多。这里面就涉及到很多专业性的问题了。所以它不是肉苁蓉的问题，是咱们没有找到用到我们说到的，这两天说到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这一类的是特别牛的。那我就想问一下哈，那如果现在我们手里也没有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那大家在买的时候，比如说根据什么来判断肉苁蓉的好和坏呢？这个有没有一些老百姓就是一听能懂的一些判断的方式和方法，专业一点点的？
0: 这个玩意儿呢，好像普通老百姓分辨的有点费劲，
1: 有点费劲哈。
0: 就即便是我
1: 看到都是成品，
0: 对，也得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和基础，才能够能分辨个80%左右。因为毕竟你还是靠肉眼去这个识别嘛。刚才我说到的那些点吧，其实每一个地方出现问题，都有可能会影响肉苁蓉的一个功效。你要像我师父，包括就是我师爷那辈子他们所用的肉苁蓉，其实我要一跟你捣鼓，你就会知道它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就跟现在的这个药材哈。你想，就我师父我师爷就他们那个年代好的那个肉苁蓉，它的生长环境首先它就是很重要的。它这个药吧是属于一种就是很奇怪的一种药材。它不是说生长在你像这个咱们广西那个林子里边有湿润的又有温度的这个环境，它不是的。这样的这个药材呢，它就喜欢在环境特别恶劣的地方去生长。你比如说它不喜欢在什么北方的黑土地里去生长，它喜欢在哪儿呢？稍微要有一些轻度的盐渍化的一种松软的沙地上去生长。
1: 嗯，
0: 哎，你比如说像沙丘，

0: 生长。
1: 所以说
0: 另外一个，你要单独的把它种在这个上边还够点呛。它喜欢在哪儿呢？它喜欢寄生的这种形式。
2: 寄生
0: 它喜欢就是寄生在哪儿呢？有一种植物叫做红柳。
2: 红柳
0: 它喜欢就是靠着就是在它这个上面去生长。红柳它喜欢长在红柳的根上。
2: 你看
0: 寄生在这里头、
2: 这个、这个就是人家这个叫我们经常说天时地利人和。
0: 哎，
2: 就是你必须在那个地方特有的植物、特有的气候、特有的这种条件、
0: 哎、对对对
2: 才能有，缺一个都不行。
0: 它就是这样子。红柳就目前我们国家整个的情况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新疆特有的一种植物。我不知道你们去没去过新疆旅游啊？头十几年前我还去过一次呢。新疆特别流行一种叫红柳烤肉。它就是红柳枝做的。
2: 啊，红柳枝，这属于新疆当地特有的一
0: 种
2: 植物、啊
0: 哎这个、就
2: 这种
0: 植物只有在新疆才有，别的地方没有，就全国我们都考察过都没有。所以你要就古书当中，就我师爷那辈子拿到的那种就是肉苁蓉的那种品质来讲的话，就这个药它只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边。纵观我们全国，我方才说到的这些环境，只有咱们的新疆地区是符合这个环境的。你想那个新疆地区这几年代好了，是治理的，你要按原始的这种条件来看的话，那火焰山不也是在那儿吗？
2: 对对对，
0: 对吧？它那里头炎热干旱风沙肆虐，降水是比较少的，常年是干燥的环境。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你的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0: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他们，我记得那个气象那边给我们做过一种调查，就是他那边的每年的降水量大概也就是这么高啊，三厘米左右，就是35毫米左右，每年的降水量。然后每年要蒸发多少呢？大概在2500左右，就2500毫米左右。
2: 哦哦哦，
0: 就是这么干旱的一个地方。它每年扬尘的天气会达到220天左右，其中沙尘暴天气，据平均来算的话，每年要达到60天左右。
2: 这个有的时候真是人类
0: 啊，对，
2: 大自然面前真的太渺小了。
0: 对对对，现在新疆是治理
2: 的
0: 不错了，但是真正的你要是到那个不是新疆的什么市区啊，或者说新疆治理的这个就是这个居民居住的地方，你外围的那一块，它还是这样的环境。所以它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但是肉苁蓉这个药呢，它就喜欢在这样的地方生长。哎，你广西就是没有，
2: 就是没有。哎哎，我觉得刚才张老师您说的特别对啊哈。咱们在说到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的时候，我们还得强调啊，这个不是普通的肉苁蓉，不是什么市面上你买到的啊，我们说到的是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只有在刚才赵老师说到的那种新疆特有的天气、特有的那个地域才能够生长出来。所以这个老爷子从这个范围来说，我们说新疆很大，但是按照刚才我们一说这个条件要求，好像面积又变得很小很小了
15: 对对对
2: 啊，
15: 在咱们全中国来说吧，只有新疆它才能够实现肉苁蓉这个人种天长。哎，由于新疆这个生态这个环境自然气候这些条件啊，它是得天独厚的，它有这个优势。目前呢只有新疆那个很少的一部分相邻同纬度的区域呢才能适合管花肉苁蓉的自然生长，而自然分布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地带的这个管花肉苁蓉，它的这个营养啊成分呢的含量呢它均高于其他肉苁蓉，是其他肉苁蓉的5到10倍以上。哎，而且它的药用价值呢也是特别高的。
0: 对。
2: 哎，这个

0: 我特别想问一下哈，刚才老爷子提到一个叫，叫什么“管花肉从容”？
1: 嗯，
0: 这是啥意思？这个管花是它的一种形态的品种吗？还是什么外观是什么感觉吗？
1: 你可以这么理解，
0: 嗯
1: 你可以就是管花肉从容吧，它是属于肉从容当中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种类。
0: 哦，
1: 就是肉从容这个药吧，在咱们国家有很多的品种，你比如说我们有荒漠肉从容，有管花肉从容，还有延生肉从容，还有沙从容，
0: 这么多种，
1: 还有你要细分的话，可能还会分到什么白花岩从容之类的什么什么的，但是这些都属于变种了。其实呢，在肉从容这个品种来讲，如果就药用价值来去考虑的话，它药用价值最高的就是我师父说的那个管花肉从容。这个品种据史书记载吧，到现在为止应该有1800-1900年的一个医药历史了。
0: 就这个管花肉从容、啊、
1: 哎，对，就是这个品种，
0: 这属于中药领域的活化石的感觉
1: 啊！对，你可以这么去说，而且它是属于管花肉从容这个品类吧，它是属于世界上吧，就是属于那叫怎么讲呢？就是属于就国际公认的，在管花肉从容当中有最对人体有益的两个单体分子，一个叫松果菊苷，一个叫毛蕊化糖苷。就这种这两种成分，
0: 专业的这两种
1: 物质，其实就是管花肉从容它药效强悍的一个来源所在。这是比较特殊的一些元素，可能这个就是比较专业一点吧。
0: 哦，对，
1: 这两种元素是比较特殊的。
0: 就说白了。这个黑司命级别肉从容，我们吃的是什么？它牛在哪儿？可能就是牛在这两个成分上。
1: 对，这个是有所区别的。
0: 嗯，
1: 而它能够达到大补元阳的这个原因所在，也是跟现在国际上公认的那个松果菊苷这个元素是有关系的。它那个毛蕊花糖苷呢，它的功效其实也是多方面的，现在国际上都已经给予证实了。你比如说，它像抗衰老的这个层面上啊，提高免疫功能的这个层面上啊，包括你像增强记忆力啊，止痛啊，包括降血脂的临床应用，还有通便等等的这个作用都是有的。咱们那个北药的，就是北京大学药学院的那个涂鹏飞主任，他是咱们现在天然药物化学系的老主任了。就是涂鹏飞主任曾经多次实验重复的去验证之后，才发现了那个毛蕊化糖苷还有那个就是松果菊苷的这些强悍的这个作用。所以他在咱们国家就肉从容这个品种来讲的话，我认为啊，他可以被称作肉从容之父了。
0: 专门研究这个肉从容，
1: 就研究他研究30多年。他研究30多年这个药，而现在也是因为正因为他的研究吧，最后才能够反复的去用科学的方式来去验证，就是新疆那个黑司命级别的肉从容和普通的肉从容的价值上面的区别有多大。就刚才我说那个市面上那个大家买到的肉从容什么东西的啊，完你还说我用词比较那个傻，但确确实实是就是
0: 差别很大，
1: 物种不一样，不同类级别的你是没有办法去做比较的。但是效果的这方面的的确确是不那个啥，
0: 没法去。
1: 你要是真的想治大病，治久治不愈的这些病的话，还得是你咱们过去讲什么道地药材，道地药材哈，还得是道地的东西。
0: 哎呀，所以刚才赵宁老师您这一说到哈，不光是我们在寻找这个黑司命级别肉松茸，其实像人家就特别刚才说的特别权威那个北京大学医学院的、
1: 老主任
0: 那个教授哈。
1: 对，
0: 叫涂鹏飞，哎呦，这大家伙可以查一查，估计很有名号的人啊，这也算是肉从容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所以这也是通过这种官方的验证到了，黑司命级别的肉从容跟我们普通的肉从容它的区别真的是太多了。那其实刚才那么从这种我们说药用价值来说的话，那坐在我对面的任老爷子应该是最为有发言权的。
2: 所以说呀，新疆产出这个管花肉从容，它这个补元阳这个作用，拔病根这个功效呢是特别强的，必须呢是用这个管花肉从容啊，它才有这么好的疗效。你像其他这个名贵中草药啊，它都不具备这个特点。 广

0: 花肉虫茸，尤其呢适合咱们这些个老年人来补益。
1: 嗯，
0: 很多老年人呢他精血不足了，特别临床的表现是手凉啊，身上凉啊，有的肚子凉啊，这个腰膝酸软无力啊，整天那个就有气无力的啊，胃肠还不好的，排便呢还不顺畅的，这些情况呢都适合呀吃咱们这个广花肉虫茸
1: 啊。它的这个适应症特别广啊，对，因为它是这个大补元阳的。
0: 对对对，因为这个广花肉虫茸啊，它是很难得到的，这个又能补又能通的这个好东西。说这肉虫茸啊，它的通呢，是因为它呢还有润，但呢不能滋生湿气。它也不泄气。它的补呢，是温和的补。它补呢不燥不热。它适合所有体质人来补益。尤其是这个身体啊有一些疾病的。被疾病折磨的，五脏虚弱了啊，五劳七伤这些人啊，都可以应用这个广花肉虫茸来调理疾病。
2: 对，
1: 所以说刚才老爷子说到这个，有一个地方我印象特别深哈，就是黑司命级别肉虫茸，它适合所有体质的人去补益，就是又通又补啊，又什么不燥不湿的哈。但是这个就比较专业了，但是其实给我印象当中不太一样，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哎呀，这种恶劣条件下，这种就是要求品质特别特殊的，就说这个人哈，特别有性格的一个人，特别有特点的一个人，他可能不太适合所有人。但是你看他就恰恰相反了，他反倒适合所有体质的人。哎，我觉得这个是真是一个很大一个反差。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2: 对呀、你就肉苁蓉这个药来讲，它能在这种严苛的环境之下去生长，它肯定要适应周围所有的这些不同的地方啊。所以它对那个身体来讲，它的药效也是非常全面的。你比如说像肉苁蓉，它有填精养血的作用，它又有大补元阳的作用。但是它这个在填精养血大补元阳的时候呢，它补而又不菌、又不上火、又不过敏。所以对你中老年人来用的好，用这个药来好的话，它是属于那种百利而无一害的，就特别适合老人的身体。尤其是你像老人嘛，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器官呐、适应能力啊都会下降，相应的基本上反正几乎是100%的中老年同志，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各项功能都开始要走到衰败的时候了。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你的病多了，并不是说像大家说老了就得得病，不是的，是你的脏器你的血脉会出现相应的问题，它已经运转了几十年的时间了，它该有故障了。这个时候我们反映到身体上的时候，就从一些容易被大家察觉到的症状开始，其实就开始出现衰老了。你比如说疲劳，总是感觉到劳累，然后记忆力下降，大小便不成规律，然后就是吃饭反正食欲不是特别好，然后就是得病反反复复的，也不见怎么太好。

0: 而那个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吧，它本身就是那个温肾填精的，它能把你长期的身体这几十年的亏虚给补回来，而且又不会造成你身体的任何的你像我师傅说那样的什么什么副作用。所以刚才我师傅总结的这一块，就是肉苁蓉的这个作用已经是非常全面了。肉苁蓉有补元阳拔病根的作用，所以这个药一般的话，你要我师傅有这个药的时候，都会给一些像久治不愈的身体有严重的亏虚的这样的老人来去单独使用。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到这个肉苁蓉的时候啊，真的是我们说要一定要在区别，哪怕是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多说两句话也是应该的，对得起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所以刚才你看老爷子哈，您徒弟说到了这个特别适合那些久治不愈身体严重亏虚的人。其实对于我们现在老百姓啊，包括每天给您打电话向您要方子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好像很多都是这样的。
2: 是。所以呢在这个新疆啊当地呢民间呢流传着这个宁要苁蓉一筐，不要金玉满床这样的俗语，
1: 这个足以说明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有多么的重要哈。
2: 说是这个管花肉苁蓉呢，因为它的疗效又好又适合所有体质人呢来应用，所以呢它呢比较珍贵
1: 啊，
2: 尤其是咱们这个百年的肉苁蓉呢，那更可以说是千金不换的这个好宝贝，
1: 好宝贝。这个绝对是一个特别特别。
0: 肉苁蓉是属于大漠的绝品，它基本上能够在那里生存百年以上的那个肉苁蓉才能够完全的，就是生长开，生长到极限。它的药性肯定也是在肉苁蓉级别当中是最高级别的了。但是你这样的这个药材吧，如果要是能跟现在的科技去进行结合，你比如说咱们之前曾经用过加工破壁的这个手段，是吧？
1: 对对对，就是
0: 有很多好的这种技术，既保留了药效，又能够去更好

0: 契合我们身体的这种技术，那么它就等于如虎添翼了。
1: 我觉得赵老师，
0: 也就是说，如果好的技术加上好药真的能够完全发挥出来的话，就甭管你多长时间的一个元阳亏虚的一个问题，就你亏虚的多厉害，这个管花肉苁蓉都能给你找回来。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那个两位老师也反复在跟大家去聊这个事儿哈，为什么普通肉苁蓉跟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差哪儿？可能差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比较专业的这个，老百姓可能您在购买的时候这个没法分辨。那药房当中那么多的肉苁蓉，那小罐一装都挺漂亮的，都挺精美的，你哪知道它是哪儿产的？你怎么知道它是不是新疆那块地产的？你怎么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条件？这个老百姓分辨不出来，所以呢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还是那句话，黑司命级别肉苁蓉，尤其刚才我们说到哈，百年以上的啊管花肉苁蓉，再通过刚才我们老师的这种大胆的设想哈，用这种破壁加工之后，那才会有如此震撼的这个疗效，才有这么好的这个药的效果。所以这个老爷子，我想特别问一下哈，这个黑司命级别，我们这两天讲哈，永远感觉在高高在上，这个之前最近的一次有没有用到过这种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呢？
2: 哎呀，说这样的这个肉苁蓉啊，在很早以前呢，我呢就给宁宁呢给他用过
1: 啊，给我身边的赵宁老师，
0: 我这不算是最近的，但真的在我身上用过，
2: 这都几十年前的事儿了。
1: 哎呦妈呀！
2: 而且在这个宁宁身上啊，用上这个肉苁蓉这个功效呢，它可以体现的很好。啊，
1: 哎呦，这个你一说到赵宁老师小时候，这个思绪哈，一下回到几十年了。这个在我们很多年之前，我们还聊过这一段，我就印象特别深。赵宁老师小的时候心脏不太好，那个时候
0: 对，
1: 那时候什么原因给赵宁老师用上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呢？
2: 你看，这说起来吧，这就话就长了。那就是呢，我刚呢遇见宁宁那个时候，宁宁那时候啊不。被这个扔到那个大山里了
1: 啊！对，
2: 哎，
1: 对，
0: 还是个那时候才多大？
2: 对呀，那还是个小孩子啊，那瘦不拉几的，把他捡回来的时候啊，回到家的时候啊，宁宁呢就像那个小猫崽儿似的啊，这说话的力气呀、都没有啊，奄奄一息，瞅着呢是挺可怜的。
1: 对，
2: 然后呢，他身体也不是好啊，这心脏还不好，也吃不下去东西，啊，营养呢，缺失的很严重，那个小脸啊也没有血色，啊，他呢由于这先天不足，你再加上这个后天的营养也跟不上，这身体的元阳啊那是极度的亏虚了，虚的特别严重。而且你看这小孩啊，很多药材呢，他都不太适合用。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给他找怎么样能适合这孩子的体质的啊，还能快速有效的把这极度亏虚严重的这个元阳给他补回来。适合他的体质呢用的。啊，这种情况呢，我就大量的翻阅了这个古籍，一个一个药材的比对，最后呢，才选择了这个肉苁蓉。
1: 哎呀，真是下了一番功夫，真是下了一番功夫。
0: 对，反正那时候吧，我也是小，
1: 还有一些印象吗？
0: 印象能有一点
1: 有一些印象 啊
0: 有一点。我记得有一回吧，我师父刚把我带回去嘛，虽然有三个哥哥在，但是有的时候也不免还是有一些恐惧，还是害怕的。我那阵儿吧也不知道是那个是我师父那阵儿是从哪弄回来的，要我现在认为就这么大的一个大木棍子，我就认为是个木棍子，它那上面像那个树皮似的，有那个鳞片，你知道不？就这种东西。完事他，我就记得每一回他一整水吧，就把那大木棍子给我上里边去来回搅动。我那个时候吧，就总认为说啥哈，就是这个真的啊，就那时候小，可能带着恐惧心理，想东西都是害怕的。我就认为他就天天像和猪食似的，就拿那个东西给我和不就给我喝。
1: 太小了，
0: 我那时候不知道是什么药材什么东西，我根本就不懂。完事刚开始我是不喝的，因为闻那个味道就不行，
1: 受不了。
0: 就受不了、
1: 嗯、
0: 但是架不住不行啊，他们哄我呀，给我往里灌呢，那时候我不喝真给我灌
1: 的，也觉得必须得喝
0: 对，就是没办法，那反正那阵我是什么罪都遭过了，喝就喝。

0: 喝吧，反正那时候也小孩也不懂啥死就死的，反正我估计也想过这样的话，那给喝就喝呗。
1: 对对对。
0: 后来喝不进去就灌，完我过了两三天左右吧哈，反正我师傅要不在，我那仨哥就轮流的搁那喂我，一碗一碗一碗的，喂了一个多礼拜。再给我拿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自己喝了，我不用他们灌了，就不抵抗了，爱咋咋地了，就那种，
1: 对对对，
0: 知道不？我估计着那阵是啥呢？可能是因为，又害怕，完了又饿，然后又长时间没有什么东西可吃，导致我自己是什么也吃不下去。一个小孩子要总不吃饭，在那个年代肯定是，有没有什么力气，坐也坐不起来，完事那个睡也睡不好的那种。反正那阵儿。我印象不是特别深，但那阵儿感觉是啥呢？就一看东西就想吐。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反正就觉得就是起不来，有点像现在重感冒似的那种情况的。后来我师傅不给我们熬那个大树棍子那个汤嘛，就老给我喝那个水，喝一个礼拜呢，我觉得啥呢，吃饭能吃下去了。
1: 哦，
0: 他们给我熬点那个棒子粥什么的那种哈，稀稀的那种，哎，我能喝进去了。然后再起来的时候也不觉得自己脚下就是打晃的那种，能更舒服一点。反正后来就状态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完那个拿那两个大棍子来回给我搅那个药，就每天都喝每天都喝。那时候我不理解是啥东西，反正给我就喝了。那阵儿是我师父有一阵儿是出去采药嘛，我没说嘛，那大袍子都拖了地了，也没人给我整。我就走到哪去动不动就摔跤，因为踩到大袍子，我没有衣服，穿的都是大人的，都是我师父的衣服。反正我师傅出去采药多长时间，好像四五个月。后来是我长大了以后，我三哥跟我说的，说那阵我师傅干啥去了，他就到新疆给我整这个药去了，说这个药就是后来的肉苁蓉。就是这个。
1: 哎呀，我觉得所以有的时候啊，其实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用心良苦。其实对是任老爷来说，其实张老师其实就是孩子，就是自己的孩子，为了能够让他，其实不能说是那个年代，我觉得其实老爷子还可能还想不到说我的健康起来呀怎么的，其实可能想的最终的目标就是首先让这个孩子得活过来。
0: 对对对，能活下去
1: 是吧，先活过来然后再说。所以不远千里，那个年代去新疆，比如说现在去新疆，你从咱们这儿对吧去新疆那挺老远的呢，在那个年代你没有这么多的交通工具的话，确实挺不容易，所以现在去都得跋山涉水，所以很不容易哈。所以哎呀，现在聊着聊着可能又聊到张老师小时候，聊到小时候就会有师傅的影子，有师傅的记忆。
0: 我那个药我吃了好多年呢，我觉得我都吃多大了，感觉都吃到十三四十二三左右了，就那个药我一直在吃。那个肉苁蓉我师父去新疆折腾好多趟。
1: 哎呦，
0: 我最少我没说嘛，得吃七八年八九年左右的时间嘛。后来我就跟就是咱们村子里邻居啊那些小孩就没有啥区别了，就是能跑能跳能蹦的能闹，反正就这样。后来等那阵儿，我们说嘛，都已经十三四岁，都变成大姑娘的时候，我师傅还是不放心，还是一直给我喝那个药汤。后来反正就是药量一点点减少了，反正一直都是就给我溜着，就是一段时间喝点，一段时间喝点。所以你要说对这个黑司命也好，肉苁蓉也好，你对这个药，你说谁最有发言权的话，我觉得目前为止我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
1: 这个是
0: 因为我
1: 亲身验证过的。
0: 这个药材，我认为的，在我身边的人来讲，我是首批受益者。哎，我是从小就开始喝的。
1: 你看现在交通发达了，各种技术也比较成熟了。那现在咱们要用到这么好的肉苁蓉，其实好像不像过去那么简单了，反倒越来越难了，是不是？
0: 啊，对。
1: 过去好像还能用到一点。
0: 确实是，确实是越来越难了。要讲过去，好。

0: 中人，你一说难，他会那个啥，觉得哎妈，净瞎扯。其实不瞎扯。现在管花肉苁蓉在国内的药源情况是极为紧张的。
1: 哎，对。
0: 就这一个品种来讲，它是处于长期的，在我们圈内的人都知道，它是属于那种供不应求的情况。
1: 嗯。
0: 尤其是你要真正追溯要达到百年以上的那种老药的话，它是很难得一见的。
1: 嗯。
0: 而且这几年吧，我估计可能是也跟我们的那个就是药企的宣传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我就发现最近的有个五七八年的这段时间吧，哈，反正国外市场对管花肉苁蓉的需求急剧的上升了。
1: 嗯，
0: 这个呢跟在国外中医馆越来越盛行是有关系的啊。
1: 嗯，
0: 然后就是对这一部分的那个叫什么需求量一增大了的话吧，他们会以一种外交的那种形式，也促一种合作的形式，向我们国医会提出很多的这个就是合作的需求，他们也会带走我们一部分好的这些老药作为交流啊，你作为合作呀，咱们国家是把那些好药有很多都送出了国外。
1: 嗯，
0: 你知道不？但是这个药效你别管咋的，他这些老药出去了永远不会给中国人丢脸。
1: 嗯，
0: 就他的药效是真正的是实打实的这些东西，
1: 没有问题的。
0: 完了国外的这些人吧，对，就是他们的消费观念跟我们还不一样，他们是好用好用的，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是用便宜的，它不一样，所以这就导致了在国外的时候管花肉苁蓉的重视程度会比国内会更多。我说的是老百姓的这个重视程度哈，你现在加上你像国外的这种需求，人家老百姓认可，然后又不计价钱，现在有钱的人在国外那一块都排队，就是一直都是在供不应求的这种状态。然后你想想，那要是对一个企业来讲，那他们更喜欢把这个药物往利润更大的地方去走，所以管花肉苁蓉很多都已经出口国外了，就这种物质，就是你不用加工，你就给他原品，他都乐不得的去需求去，都是这种。而且你像咱们国家对肉苁蓉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肉苁蓉的这种生长啊以及保护来讲，它是属于一种植物寄生的这种特性，
1: 哦，
0: 所以它的自然繁殖能力是比较弱的。
1: 它对它不像说一株一株的自己长，
0: 哎，对，它不
1: 是自己长，它得寄生在别人身上，
0: 寄生的这种形式，
1: 哦，这就是更加少，
0: 而且现在吧，咱就这么讲，你要到新疆旅游去，你都觉得新疆会是一幅画。它现在生态的环境治理的非常非常好，这就导致了符合管花肉苁蓉生长的这个地方的那个条，
1: 哦，
0: 那个叫那个地域啊，或者说是那片地就会越来越少。
1: 这个也是，这就是大自然的一个。
0: 再有一些搁那儿冒着那个违法的这个危险在那里的乱采乱挖的这个人，都是屡见不鲜的。这就导致了好的肉苁蓉现在的确是难得一见的。我们现在国内吧，反正
1: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就是有一部分的人手里，就特殊的一部分人的手里，还是有少量的这种肉苁蓉的。但是你想要普及真正到老百姓那里去用的话，还是根本就实现不了的。
1: 对，刚才其实您在说的时候，我就没敢吱声，我就觉得，哎呀，这个级别的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啊，现在这个大致的这个一个市场的到底什么情况，您说的也非常清楚了。可能老百姓也在想自己的事儿啊，就觉得说好像是似乎哈，老百姓能够拿到的话有点难啊，有点不容易。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事在人为吧。如果我再大胆设想哈，哪怕说咱们现在拿不到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管花肉苁蓉，但至少我觉得这样通过这两天节目的讲解，也让大家对肉苁蓉这味药材有了一个更为专业更为客观的了解，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儿。所以呢关注咱们这个黑司令级别的管花肉苁蓉的朋友们可以持续关注节目。那这段时间呢，甭管拿到拿不到哈，我们也会跟大家去好好聊一聊肉苁蓉这味药材对于身体的这个各种疾病的这个解决办法到底发挥怎样的功能。那么黑司令级别肉苁蓉它到底牛在哪儿，这两天呢我们也会随时就针对这方面内容来进行专业化的讲解。所以呢希望大家锁定每天的节目。那如果您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照旧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 400-990-1515。

0: 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2: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

0: 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如果关注我们近段时间哈，关于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的朋友们，可以随时关注节目了。近段时间我们会做一个专业化的讲解。那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2: 哎，是张林老师电话吗？
3: 啊，是的，你好。
2: 哎，张林老师好，人老好。
3: 你好。
2: 我呢是我们一起下棋一个老伙伴啊推荐来的。他是你们这个节目的老朋友了。他呢就是通过你给的方式吧。治疗这腿吧，就是利索多了。
3: 那就好，那就好。那您有什么要求？讲讲您的情况。
2: 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啊，请您呢帮我看看我的情况。我这个毛病嘛，就是太多了，挺多的。我不知道从哪说起了。第一个呢，就是我这个眼睛不太好。就是右眼睛，就这个右眼睛吧，总是感觉有个就是个黑点啊。在眼前晃悠，瞅东西啥的还模模糊糊的而且这个眼什么糊还多，就是擦一会儿完了还一会儿还有
3: 就是玻璃体上有问题对吧
2: 对
3: 完还有什么呢
2: 还有我这个什么呢我还有这个肺结节总咳嗽，有时候咳嗽的时候吧还能带出来血丝来的就那样完了这个还感觉胸啊总特别闷呢，就像个大石头在胸上压着憋得慌。
3: 您是感冒过吗？是有炎症在吗？
2: 对对，有感冒。
3: 还
2: 有我这个腿啊，这个腿的膝盖还疼。膝盖里的话总是有那个水啊搁里咕咚咕咚似的，也走不了太远的路。所以赵明老师，你看我这个浑身上下吧，就是基本没啥太好的地方。所以我就想啊，你看看我这种情况，吃点什么好？
3: 我觉着你可能有点滑膜炎的一个问题，
2: 滑
3: 膜炎的一个情况，然后有炎症，眼睛还有问题，玻璃体的一个情况哈。师傅，你说他这个不行的话，也给他从元阳开始去调整一下。
4: 可以。
3: 比如说今天我师傅讲到的肉苁蓉这个药，我觉得肉苁蓉你倒是也可以用一点，它补元阳。因为我师傅讲了，就是肉苁蓉的这一块儿哈，它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既通又补的一个好药。对，就是你的这种，我是觉得是慢性的损伤所导致的，无论是滑膜炎也好，还是炎症反复的出现也好，还是晶状体玻璃体的问题也好，我倒觉得你稍微用一些治根本的药一调就行了。恕我直言，就是你这个病，我不认为现在有多么的严重。所以你稍微调一调的话，从你的身体根本去调的话，可能你不用分别用药，你的体质什么的这一块就能上来一点。所以我还是推荐你用点肉苁蓉，还是挺好的。
2: 还有这好药，那我得高低得用用啊。
3: 对对对。
2: 那这个药的搁哪能买到呢？
3: 你不行，先到那个药房去呗。肉苁蓉在哪个店都还是有的。咱别说你到药店去，非得问管花肉苁蓉。我估计你要是一问呢，药房的人都得给问懵，因为只有我们就是药界的人，就是我们这个圈子里头的这些人，才能够知道管花肉苁蓉的这个品种。你要指着药店的营业员知道这么多的话，那他不是老教授也是老主任了，那不可能的。就是老大夫能了解一些，你就弄点那个什么。普通的肉苁蓉吧，因为你别的还是分类、分年限、分级别是都有的。
2: 这个还分类还分年限。
3: 对对对。
2: 那普通的跟那个百年的管花肉苁蓉效果能一样吗？
3: 那肯定是不一样啊。那要一样的话，咱就不用说非得管花肉苁蓉了，那你个普通的肉苁蓉就都能解决了，你知道吗？还是肯定有区别的。
2: 也是，那你都买不到。你像我这老头上哪还能买个百年这个药方也不知道。所以赵明老师，就是你见识多广嘛，就是你肯定能找着，就是给我们想一办法
3: 的。对对对，大家先别给我太高
1: 不提了。
3: 就是如果我师傅有这个能力的话，我跟我师傅屁股后边给大家溜溜缝，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的。但你要一下子说让我拍着胸脯跟大家说管花肉苁蓉什么东西，你借我十个胆我也不敢，我可不敢说这样的问题。但你呢？

0: 用普通的肉苁蓉的，您先整一整，先调整一下，你说是不是不？
1: 嗯，
2: 那也行
0: 啊，不行您给您开个方子吧。
1: 嗯嗯
0: 啊，
1: 这位朋友啊，你刚才说了，一个问题呢是你这个眼睛啊，眼睛这个视物昏花，模模糊糊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这个肺结节。啊，我们在中医这个辩证上呢，把你这个归结为一起，在一个方子上体现出治疗这个作用来啊。那就是给你用一个这个补阳的一个好方子，这两个病呢同时治疗。它里边用啥呢？用菊花啊，十克，枸杞、大贝，还有清香脂。哎，党参这四味药用十五克，肉苁蓉呢用十克，啊，给它用水煎。然后呢，这里边呢，你像党参呐、大贝呀、它可以补气呀、养血呀，啊，清香脂啊、菊花呀，它可以明目、退瘀膜，啊。然后肉苁蓉呢，它就大补元气，把你这疾病啊从根本上给你治疗。啊，这大贝你看这个它还有去结节的作用，说你肺那小结节之后用上以后逐渐扶正，然后去邪，这病逐渐就改善了，好吧。你试试用用吧。
0: 对，先用这个方子吧，我师傅给你开这个方子也是不错的。您先用用，先别纠结那个肉苁蓉的品种这个问题，您就先能抓到什么你就抓点什么就行啊。哎，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那好了，那就这样，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那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5: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4: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5: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6: 爷爷，我还要一碗。
5: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7: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3: 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8: 哎呀，是赵宁老师的节目吧？
0: 对，
3: 你好，
8: 你好。哎呀，赵宁老师好啊，您老好。哎，终于轮到我的电话了。哎，我是帮我那老伴儿啊，就是打的电话。他总听你的节目，
0: 是吗？粉丝了。
8: 是啊。
0: 他才怎么样？什么情况了？
8: 哎呀，就他原来的体格吧，就是哎正经就不错呢，可好了体格，就扛100斤的大米，就一口气都能上到5楼。
0: 哎，那行啊，那是
8: 他体格好了。哎呀，但是吧，就自从前两年得了这个冠心病啊，就身体就不如从前了。哎，你别说，就是100斤的大米了，你就现在就是连10斤的小米儿他拿都费劲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就总是在，我就听他捣鼓。哎呀，他说，哎呀，我的心脏啊，我都要跳出来了。你现在呢，就是然后他身体也慢慢的出现了什么呢？浮肿，呼吸开始吧也费劲儿了。就是身上老是没有劲儿。然后吧，我就带他去医院去了。医院就建议他要做3个心脏支架。
0: 三个
8: 你说。完现在呢我已经给他做2个支架了。还有一个没做。在那个医院就说什么呢，医生就说先让他养一养身体，养的差不多的时候再做那个支架。
0: 那他这个问题那就肯定确诊了，那是心脏的问题呀。
8: 对对呀。听你的节目里说这个肉苁蓉啊就对身体好。还好，什么叫滚花还是什么的，哎，我就没太记住。这个你说我老伴儿你说用能行不？
0: 他倒是可以啊。你本身心脏不好的话，我打小就是我是先天性的心脏缺损， 所以才会有这些各种各样的情况。我师傅给我喝了多少年，就是慢慢溜着，我加班在一起也得有个八九年、九年、十年左右了，你知道吗？就是你长期吃这个好的肉苁蓉之后吧，它给你的身体补益的作用是非常强的。我就是属于那种先天不足的那种情况，要没有这些好药的话，咱别说我能不能挺到现在这几十岁的年龄，就是你我小的时候那也肯定是不少得病的，对吧？但是管花肉苁蓉吧，它是属于肉苁蓉当中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个种类。你像我们这种哈，你像我是先天性的问题，包括你爱人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引起来的，其实伤了元阳之后都可以通过肉苁蓉的这个方子去补充，我建议你是可以去用的，这些是没问题的。
8: 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啊。
0: 嗯，好东西。
8: 那您这样有卖的吗？您那里有卖的吗？
0: 我
8: 要在
0: 药房，
8: 你再买点呗。
0: 你要买肉苁蓉吧，你到药房去买。肉苁蓉当中，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那是肯定是没有的了，因为普通流通环节不可能有这个东西。但是你可以相应的先买一些肉苁蓉。
8: 那大年老师，那你先给我开个方子呗，然后我先让老伴用着，让老伴就先缓解缓解，然后呢，我自己再去找这个管花肉苁蓉。我要是找不着呢，哎呀，大年老师，那我还得麻烦你呀。
0: 你那个啥吧，就先去买吧，先去买那个普通的肉苁蓉吧。完事我师傅呢，我也请他给你爱人开点那个方子，以肉苁蓉为主的方子，因为你这明显的是那个元气不足嘛，心阳不足嘛，可以先补充一下啊，行吗？
8: 行，
0: 那你准备好纸和笔，师傅你给他开个方子吧。
8: 好嘞。
1: 这位朋友啊，我首先给你开这一个小方，首先呢就给你用上这个肉苁蓉啊。没有这个管花肉苁蓉呢，咱就在药店里买这个普通肉苁蓉，咱就先买它十颗，这个大补元阳之气啊，用它。然后咱们用瓜蒌、蟹白、丹参各15颗，宽胸行气给它啊，宽胸行气。然后再加点啥呢？再加点这个当归川芎，这个养血通脉啊。这里边肉苁蓉啊，它有温心这个作用，通脉的效果非常好。你呢比较适合这个方子，你用它一段时间好吧。
0: 我觉得可以，你先把这个方子抓了吧，这个方子好抓，在药房当中都能够抓得到。先给你老伴先吃个10天15天的，他慢慢的就见着效果了，基本上我觉得有个3-5天啊，这个妈妈就得见强。
8: 好的，
0: 你先给他
8: 谢谢
0: 大
8: 老师啊，谢谢老，谢谢。
0: 好了，那就这样，再见。
3: 好的，再见，这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其实这两天你看啊，咱们讲到这个肉苁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其实这个肉苁蓉呢，它确实是一味跟我们之前讲到的那些中药材，又自己独到的标签，干啥呢？大补元阳。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个老年朋友啊，无论您患有任何的这个各类疾病，其实身体都是虚的。所谓的虚，其实就是元阳缺少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不管你吃什么，有这种肉苁蓉加里面之后，如果是能用到黑司命级别的，把这元阳好好补一补，然后您看看，同样都是吃高血压的药，您就比它好得快。所以这就是元阳的作用。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如果说对于这个大补元阳感兴趣的朋友，那这两天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跟咱们要个方子。当然如果有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的话，那就不用方子了，咱就直接来吧，就更好了。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了收听咱们的节目。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啊，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咱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咱们话不多说，马上请出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那同样欢迎我身边的咱们的高级营养师哈，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摆冰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这两天我们讲到了黑司命啊，这两天我们也聊到了很多过去知爷那个时候关于黑司命的一些记载哈，它能够帮助弥留之际的老人啊延缓几天寿命。你像昨天咱在沙漠里面我们聊到遇到的那位老人家啊，生了那么多孩子，打过那么多次胎啊，都已经精神呐、这身体呀、双重折磨的都要走了，那最后呢也是黑司命级别的肉从容给他挽救回来了。但其实这么厉害的黑司命啊，大家可能昨天节目当中已经揭开他的神秘面纱了，大家可能知道啊，他就是中药材肉从容。其实一提到肉从容啊，大家还算是耳熟能详哈、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可能都用过，但是老师没有发现哈、现在的肉从容别不用我说了，很多叔叔阿姨说，妈呀我也用过，我咋没感觉到大补元阳呢，差哪儿呢？
2: 它真的有点区别。
0: 嗯，
2: 因为就是目前在市面上流通的绝大多数吧，那个肉苁蓉，它其实要是按照古书记载的。

0: 话，它其实不算是属于道地的肉苁蓉。
1: 嗯嗯嗯。
0: 无论是从生长的环境啊，还有生长的年限呐、
1: 啊，啊，
0: 包括你就是肉苁蓉的品种，都有一点区别。嗯、包括那个啥，就是工艺，
1: 嗯哦、工艺
0: 制作的工艺、
1: 哦、
0: 加工的工艺上面，也跟那个过去是。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的，
0: 哎，不太一样的、
1: 嗯。
0: 就我刚才说到的这几点吧，哪怕是任何一个环节它出现了问题，
1: 嗯、
0: 都会影响到肉苁蓉的功效和品质、
1: 嗯。
0: 就是在效果的这一块的话，
1: 嗯、
0: 它都会要逊色一筹。
1: 嗯嗯嗯。
0: 啊，所以，目前就在市面上很多的肉苁蓉，它都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
1: 哦、
0: 所以效果也一般吧。效果反正一般、
1: 嗯、
0: 很多的肉苁蓉质量从目前上来看的话、
1: 嗯、
0: 有点儿就是差别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就是很难能够保证原本的肉苁蓉的药效，这个反正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我
0: 嗯
1: 听得出来哈、啊，其实咱们赵宁老师已经用特别斯文的这个语言在描述、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跟这个市面上大家见到的肉苁蓉这位中药材的一个差别，但是要我说的话没法比，那什么玩意儿呢？是对不对，老师？我觉得张老师已经特别文雅的在极力克制自己的这个表达哈，去这么说。但是大家得听明白了，就说白了，你市面上你见到普通的，大家能买到的，价钱也不是好像特别贵的那种肉苁蓉的话，你想起到大补元阳的功效，这个差的很多，这里面就涉及到很多专业性问题了。所以它不是肉苁蓉的问题，是咱们没有找到用到我们说到的，这样才说到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这一类的是特别牛的。那我就想问一下哈，那如果现在我们手里也没有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那大家在买的时候，比如说根据什么来判断肉苁蓉的好和坏呢？这个有没有一些老百姓就是一听能懂的一些判断的方式和方法，专业一点点的？嗯嗯嗯。
0: 这个玩意儿呢，好像普通老百姓分辨的有点费劲，
1: 嗯、有点费劲哈。
0: 就即便是我
1: 看到都是成品，
0: 对，也得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和基础，才能够能分辨个80%左右、
1: 嗯。
0: 因为毕竟你还是靠肉眼去这个识别嘛、
1: 嗯嗯嗯。
0: 刚才我说到的那些点吧，其实每一个地方出现问题，都有可能会影响肉苁蓉的一个功效。
1: 嗯嗯、
0: 你要像我师父，包括就是我师爷那边。辈子他们所用的肉苁蓉，其实我要一跟你捣鼓，你就会知道它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就跟现在的这个药材哈。你想，就我师父、我师爷，就他们那个年代好的那个肉苁蓉，它的生长环境，首先它就是很重要的。它这个药吧，是属于一种，就是很奇怪的一种药材。
1: 嗯嗯嗯嗯，
0: 它不是说生长在你像这个咱们广西那个林子里边有湿润的又有温度的这个环境，它不是的。这样的这个药材呢，它就喜欢在环境特别恶劣的地方去生长。
1: 嗯，
0: 你比如说、
1: 嗯嗯，
0: 它不喜欢在什么北方的黑土地里去生长，它喜欢在哪儿呢？
1: 哦，
0: 稍微要有一些轻度的盐渍化的一种松软的沙地上去生长。
1: 嗯嗯，
0: 哎，你比如说像沙丘，还有那些比较干涸的老河床，还有那种就是洼地里边有的那种地势比较低的一个地方，就是湖盆低地这样的地方啊，需要这样的环境。
1: 你这个老百姓
0: 可没法判断。然后这个地方的气候还得是属于常年干燥的气候，降雨量是比较少的，蒸发量是比较大的，就是属于干涸的这个情况。而且它白天的日照的时间要比较长，昼夜温差还得比较大，它喜欢在这样的地方生长。
1: 所以说，
0: 另外一个你要单独的把它种在这个上边还够点呛。它喜欢在哪儿呢？它喜欢寄生的这种形式。
1: 寄生，
0: 它喜欢就是寄生在哪儿呢？有一种植物叫做红柳。
1: 红柳，
0: 它喜欢就是靠着就是在它这个上面去生长。红柳它喜欢长在红柳的根上。
1: 你看，
0: 寄生在这里头，
1: 这个就是人家这个叫我们经常说天时地利人和。
0: 哎，
1: 就是你必须在那个地方，特有的植物、特有的气候、特有的这种条件。
0: 哎，对对对，
1: 才能有，缺一个都不行。
0: 它就是这样子。红柳就目前我们国家整个的情况来看的话，

0: 啊，红柳烤肉。
1: 哦哦，
0: 它就是红柳枝做的。
1: 啊，红柳枝，这属于新疆当地特有的一种植物、啊
0: 哎、就这种植物只有在新疆才有，别的地方没有，就全国我们都考察过都没有。
1: 嗯，
0: 所以你要就古书当中，就我师爷那辈子拿到的那种就是肉苁蓉的那种品质来讲的话、
1: 嗯、
0: 就这个药它只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边。
1: 嗯，
0: 纵观我们全国，我方才说到的这些环境，只有咱们的新疆地区是符合这个环境的。
1: 哦，
0: 你想那个新疆地区这几年代好了，是治理的，你要按原始的这种条件来看的话，那火焰山不也是在那儿吗？
1: 对对对，
0: 对吧？它那里头炎热干旱风沙肆虐，降水是比较少的，常年是干燥的环境。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2: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他们，我记得那个气象那边给我们做过一种调查，就是他那边的每年的降水量大概也就是这么高啊，3厘米左右，就是35毫米左右，每年的降水量。然后每年要蒸发多少呢？大概在2500左右，就2500毫米左右。
1: 哦哦哦，
0: 就是这么干旱的一个地方。它每年扬尘的天气会达到220天左右，其中沙尘暴天气，据平均来算的话，每年要达到60天左右。
1: 这个有的时候真是人类
0: 啊，对，
1: 大自然面前真的太渺小了。
0: 对对对，现在新疆是治理的不错了，但是真正的你要是到那个不是新疆的什么市区啊，或者说新疆治理的这个就是这个居民居住的地方，你外围的那一块，它还是这样的环境。
1: 嗯嗯。
0: 所以它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但是肉苁蓉这个药呢，它就喜欢在这样的地方生长。
1: 嗯嗯嗯嗯，
0: 哎，你广西就是没有，
1: 就是没有。哎哎，我觉得刚才张老师您说的特别对啊哈。咱们在说到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的时候，我们还得强调啊，这个不是普通的肉苁蓉，不是什么市面上你买到的啊，我们说到的是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只有在刚才赵老师说到的那种新疆特有的天气、特有的那个地域才能够生长出来。所以这个老爷子从这个范围来说，我们说新疆很大，但是按照刚才我们一说这个条件要求，好像面积又变得很小很小了。
14: 对对对
1: 啊，
14: 在咱们全中国来说吧，只有新疆它才能够实现肉苁蓉这个人种天长。哎，由于新疆这个生态这个环境、自然气候这些条件啊，它是得天独厚的，它有这个优势。目前呢，只有新疆那个很少的一部分相邻同纬度的区域呢，才能适合管花肉苁蓉的自然生长。而自然分布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地带的这个管花肉苁蓉，它的这个营养啊、成分呢、的含量呢，它均高于其他肉苁蓉，是其他肉苁蓉的5到10倍以上。哎，而且它的药用价值呢也是特别高的。
0: 对。
1: 哎，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哈，刚才老爷子提到一个叫什么管花肉苁蓉。这是啥意思？这个管花是它的一种形态的品种吗？还是什么外观是什么感觉吗？
0: 你可以这么理解。你可以就是管花肉苁蓉吧，它是属于肉苁蓉当中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种类。就是肉苁蓉这个药吧，在咱们国家有很多的品种，你比如说我们有荒漠肉苁蓉，有管花肉苁蓉，还有延生肉苁蓉，还有沙苁蓉，
1: 这么多种。
0: 还有你要细分的话，可能还会分到什么白花岩苁蓉之类的什么什么的，但是这些都属于变种了。其实呢，在肉苁蓉这个品种来讲，如果就药用价值来去考虑的话，它药用价值最高的 就是我师父说的那个广化肉苁蓉。
1: 嗯嗯嗯嗯。

0: 这个品种，据史书记载吧，到现在为止应该有，1800-900年的一个医药历史了。
1: 就这个管花肉松、啊，
0: 哎，对对，就是这个品种，
1: 我觉得这属于中药领域的活化石了，感觉
0: 啊，对对对，你可以这么去说，而且它是属于管花肉松茸这个品类吧，它是属于世界上吧，就是属于那叫怎么讲呢？就是属于就国际公认的，在管花肉松茸当中有最对人体有益的两个单体分子，一个叫松果菊苷，一个叫毛蕊花糖苷。就这种这两种成分，
1: 专业的
0: 这两种物质，其实就是管花肉松茸它药效强悍的一个来源所在。这是比较特殊的一些元素，可能这个就是比较专业一点吧。
1: 哦，对，
0: 这两种元素是比较特殊的。
1: 就说白了，这个黑司命级别肉松茸，我们吃的是什么？它牛在哪儿？可能就是牛在这两个成分上、啊。
0: 对对对对，
1: 对，
0: 这个是有所区别的。而它能够达到大补元阳的这个原因所在，也是跟现在国际上公认的那个松果菊苷这个元素是有关系的。它那个毛蕊花糖苷呢，它的功效其实也是多方面的，现在国际上都已经给予证实了。你比如说，它像抗衰老的这个层面上啊，提高免疫功能的这个层面上啊，包括你像增强记忆力啊，止痛啊，包括降血脂的临床应用，还有通便等等的这个作用都是有的。咱们那个北药的，就是北京大学药学院的那个涂鹏飞主任，他是咱们现在天然药物化学系的老主任了。就是涂鹏飞主任曾经多次实验重复的去验证之后，才发现了那个毛蕊花糖苷还有那个就是松果菊苷的这些强悍的这个作用。所以他在咱们国家就肉松茸这个品种来讲的话，他我认为啊，他可以被称作肉松茸之父了。
1: 专门研究这个肉松茸，
0: 就研究他研究30多年。他研究30多年这个药，而现在也是因为正因为他的研究吧，最后才能够反复的去用科学的方式来去验证，就是新疆那个黑司命级别的肉松茸和普通的肉松茸的价值上面的区别有多大。就刚才我说那个市面上那个大家买到的肉松茸什么东西的啊，完你还说我用词比较那个傻，但确确实实是就是
1: 差别很大，
0: 物种不一样，不同类级别的你是没有办法去做比较的。但是效果的这方面的的确确是不那个啥，
1: 没法去。
0: 你要是真的想治大病，治久治不愈的这些病的话，还得是你咱们过去讲什么道地药材，道地药材哈，
1: 对对对，
0: 还得是道地的东西。
1: 哎呀，所以刚才赵宁老师您这一说到哈，不光是我们在寻找这个黑司命级别肉松茸，其实像人家就特别刚才说到特别权威那个北京大学医学院的、那个
0: 啊、老主任
1: 那个教授哈。
0: 对，
1: 叫涂鹏飞，哎呦，这大家伙可以查一查，估计很有名号的人啊，这也算是肉松茸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所以这也是通过这种官方的验证到了，黑司命级别的肉松茸跟我们普通的肉松茸它的区别真的是太多了。那其实刚才那么从这种我们说药用价值来说的话，那坐在我对面的任老爷子应该是最为有发言权的。
2: 所以说呀，新疆产出这个管花肉松茸，它这个补元阳这个作用，拔病根这个功效呢是特别强的，必须呢是用这个管花肉松茸啊，它才有这么好的疗效。你像其他这个名贵中草药啊，它都不具备这个特点。管花肉松茸尤其呢适合咱们这些个老年人来补益。很多老年人呢他精血不足了，特别临床呢表现是手凉啊，身上凉啊，有的肚子凉啊，这个腰膝酸软无力呀、啊，整天那个就有气无力的啊，胃肠还不好的，排便呢还不顺畅的，这些情况呢都适合呀吃咱们这个管花肉松茸
1: 啊。它的这个适应症特别广啊，对，因为它是这个大补元阳的，
2: 对对对，因为这个管花肉松茸啊，它是很难得到的，这个又能补又能通的这个好东西。说这肉松茸啊，它的通呢

0: 是因为它呢还有润，啊，但呢不能滋生湿气。
1: 哦哦哦，
0: 它也不泄气。
1: 嗯嗯嗯，
0: 它的补呢，
1: 嗯，
0: 是温和的补。
1: 嗯，
0: 它补呢不燥不热。
1: 哦，
0: 它适合所有体质人，
1: 嗯，
0: 来补益。
1: 哦哦哦。

0: 啊，尤其是这个身体啊有一些疾病的，
1: 嗯嗯嗯，
0: 啊，被疾病折磨的五脏虚弱了，啊，五劳七伤这些人，啊，嗯嗯，都可以应用这个管花肉虫蓉来调理疾病。
1: 嗯，
2: 对，
1: 嗯嗯，所以说刚才老爷子说到这个，有一个地方我印象特别深哈，就是黑司命级别肉苁蓉，它适合所有体质的人去补益，就是又通又补啊，又什么不燥不湿的哈。但是这个就比较专业了，但是其实给我印象当中不太一样，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哎呀，这种恶劣条件下，这种就是要求品质特别特殊的，就说这个人哈，特别有性格的一个人，特别有特点的一个人，他可能不太适合所有人。但是你看他就恰恰相反了，他反倒适合所有体质的人。哎，我觉得这个是真是一个很大一个反差。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十五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0: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2: 对呀，
1: 嗯嗯嗯，
2: 你就肉苁蓉这个药来讲，它能在这种严苛的环境之下去生长，它肯定要适应周围所有的这些不同的地方啊。
1: 嗯嗯，
2: 所以它对那个身体来讲，它的药效也是非常全面的。
1: 嗯嗯，
2: 你比如说像肉苁蓉，它有填精养血的作用，它又有大补元阳的作用，但是它这个在填精养血大补元阳的时候呢，它补而又不菌，又不上火，又不过敏，所以对你中老年人来用的好，用这个药来好的话，它是属于那种百利而无一害的，就特别适合老人的身体。尤其是你像老人嘛，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器官呐、适应能力啊都会下降，相应的基本上反正几乎是100%的中老年同志，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各项功能都开始要走到衰败的时候了。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你的病多了，并不是说像大家说老了就得得病，不是的，是你的脏器你的血脉会出现相应的问题，它已经运转了几十年的时间了，它该有故障了。这个时候我们反映到身体上的时候，就从一些容易被大家察觉到的症状开始，其实就开始出现衰老了。你比如说疲劳，总是感觉到劳累，然后记忆力下降，大小便不成规律，然后就是吃饭反正食欲不是特别好，然后就是得病反反复复的，也不见怎么太好。而那个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吧，它本身就是那个温肾填精的，它能把你长期的身体这几十年的亏虚给补回来，而且又不会造成你身体的任何的你像我师父说那样的什么什么副作用。所以刚才我师父总结的这一块，就是肉苁蓉的这个作用已经是非常全面了。肉苁蓉有补元阳拔病根的作用，所以这个药一般的话，你要我师父有这个药的时候，都会给一些像久治不愈的身体有严重的亏虚的这样的老人来去单独使用。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到这个肉苁蓉的时候啊，真的是我们说要一定要在区别，哪怕是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多说两句话也是应该的，对得起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所以刚才你看老爷子哈，您徒弟说到了这个特别适合那些久治不愈身体严重亏虚的人。其实对于我们现在老百姓啊，包括每天给您打电话向您要方子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好像很多都是这样的。
0: 所以呢在这个新疆啊当地呢民间呢流传着这个

0: 宁要重容一筐，不要金玉满床，这样的俗语、哦、
1: 这个足以说明这个黑丝命级别肉松茸有多么的重要哈、
0: 啊、哎，说是这个管花肉松茸呢，因为它的疗效又好又适合所有体质人呢来应用，所以呢它呢比较珍贵
1: 啊，
0: 尤其是咱们这个百年的肉松茸呢、
1: 嗯、
0: 那更可以说是千金不换的这个好宝贝，
2: 好宝贝。
1: 这个绝对是一个特别特别，
2: 肉松茸是属于大漠的绝品、
1: 嗯嗯嗯、
2: 它基本上能够在那里生存百年以上的那个肉松茸才能够完全的就是生长开生长到极限、
1: 嗯、
2: 它的药性肯定也是在肉松茸级别当中是最高级别的了、
1: 嗯嗯、
2: 但是你这样的这个药材吧，如果要是能跟现在的科技去进行结合，你比如说咱们之前曾经用过加工破壁的这个手段、
1: 啊、
2: 是吧、
1: 哎、对对对，就是、
2: 哎、有很多好的这种技术、
1: 嗯、
2: 既保留了药效、
1: 嗯、
2: 又能够去更好的契合我们身体的这种技术、嗯、那么它就等于如虎添翼了。
1: 我觉得张老师
2: 也就是说，如果好的技术加上好药真的能够完全发挥出来的话、
1: 嗯、
2: 就甭管你多长时间的一个元阳亏虚的一个问题，就你亏虚的多厉害，
1: 嗯，
2: 这个管花肉松茸都能给你找回来。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刚才我们那个两位老师也反复在跟大家去聊这个事儿哈，为什么普通肉松茸跟这个黑丝命级别肉松茸差哪儿？可能差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比较专业的这个，老百姓可能您在购买的时候这个没法分辨。那药房当中那么多的肉松茸，那小罐一装都挺漂亮的，都挺精美的，你哪知道它是哪儿产的？你怎么知道它是不是新疆那块地产的？你怎么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条件？这个老百姓分辨不出来，所以呢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还是那句话，黑丝命级别肉松茸，尤其刚才我们说到哈，百年以上的啊管花肉松茸，在通过刚才我们老师那种大胆的设想哈，用这种破壁加工之后，那才会有如此震撼的这个疗效，才有这么好的这个药的效果。所以这个老爷子，我想特别问一下哈，这个黑丝命级别，我们这两天讲哈，永远感觉在高高在上，这个之前最近的一次有没有用到过这种黑丝命级别的肉松茸呢？
0: 哎呀，说这样的这个肉松茸啊，
1: 啊，
0: 在很早以前呢、啊
1: 嗯，
0: 我呢就给宁宁呢给他用过
1: 啊，给我身边的赵宁老师，
2: 我这不算是最近的，但真的在我身上用过，
0: 这都几十年前的事儿了、
1: 哦、
0: 啊、
1: 哦！
0: 而且在这个宁宁身上
1: 啊，
0: 用上这个肉松茸这个功效呢，
1: 嗯嗯嗯，
0: 它可以体现的很好。啊、
1: 哎呦，这个你一说到赵宁老师小时候这个思绪哈、嗯、一下回到几十年了。这个在我们很多年之前我们还聊过这一段，
0: 对，
1: 就印象特别深。赵宁老师小的时候心脏不太好，那个时候、
2: 啊、对对对对
1: 对，对，那时候什么原因给赵宁老师用上这个黑丝命级别的肉松茸呢？
0: 你看、这说起来吧，这就话就长了。
1: 嗯嗯嗯，
0: 那就是呢，我刚呢遇见宁宁那个时候，宁宁那时候啊不被这个扔到那个大山里了
1: 啊！对对对，
0: 哎，
1: 对对，
0: 还是个
2: 那时候才多大？
0: 对呀、啊，那还是个小孩子、
2: 嗯、
0: 啊，那瘦不拉几的，把他捡回来的时候啊，回到家的时候啊，宁宁呢就像那个小猫崽儿似的啊，这说话的力气呀、啊、都没有啊，奄奄一息、啊，哎，瞅着呢是挺可怜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他身体也不是好啊，他心脏还不好，也吃不下去东西，
1: 嗯嗯
0: 啊，营养呢缺失的很严重，那个小脸啊也没有血色，
1: 嗯嗯
0: 啊，他呢由于这先天不足，你再加上这个后天的营养也跟不上，这身体的元阳啊那是极度的亏虚了，
1: 嗯 嗯
0: 对，虚的特别严重。
1: 嗯嗯，
0: 而且你看这小孩啊，很多药材呢，他都不太适合用。
1: 哦哦，
0: 哎，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给他找，怎么样能适合这孩子的体质的，啊，还能快速，有效的把这极度亏虚严重的这个元阳，给他补回来。
1: 嗯嗯，
0: 哎，适合他的体质呢用的。啊，这种情况呢我就大量的翻阅了这个古籍、
1: 哦、
0: 一个一个药材的比对，
1: 嗯，
0: 最后呢才选择了这个肉。

0: 不从容。
1: 哎呀，真是下了一番功夫。嗯，真是下了一番功夫。
2: 对对对，反正那时候吧，我也是小。
1: 还有一些印象吗？
2: 印象能有一点
1: 有一些印象 啊
2: 有一点。我记得有一回吧，我师父刚把我带回去嘛，虽然有三个哥哥在，但是有的时候也不免还是有一些恐惧，还是害怕的。我那阵儿吧也不知道是那个是我师父那阵儿是从哪弄回来的，要我现在认为就这么大的一个大木棍子，我就认为是个木棍子，它那上面像那个树皮似的，有那个鳞片，你知道不，就这种东西。完事他，我就记得每一回他一整水吧，就把那大木棍子给我上里边去来回的来回搅动。我那个时候吧就总认为说啥哈，就是这个真的啊，就那时候小，可能带着恐惧心理，想东西都是害怕的。我就认为他就天天像和猪食似的，就拿那个东西给我和不和不就给我喝。
1: 太小，
2: 我那时候不知道是什么药材什么东西，我根本就不懂。完事刚开始我是不喝的，因为闻那个味道就不行，
1: 受不了。
2: 就受不了，但是架不住不行啊！他们哄我呀，给我往里灌呢。那时候我不喝，真给我灌的。
1: 也觉得必须得喝。
2: 对，就是没办法。那反正那阵我是什么罪都遭过了，喝就喝吧。反正那时候也小孩也不懂啥死就死的，反正我估计也想过这样的话，那给喝就喝呗。
1: 对对对。
2: 后来喝不进去就灌，完我。过了两三天左右吧哈，反正我师父要不在，我那仨哥就轮流的搁那喂我，一碗一碗一碗的喂了一个多礼拜，再给我拿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自己喝了，我不用他们灌了，就不抵抗了，爱咋咋地了，就那种。
1: 对对对，
2: 知道不，我估计着那阵是啥呢，可能是因为又害怕，反正又饿，然后又长时间没有什么东西可吃，导致我自己是什么也吃不下去。一个小孩子要总不吃饭，在那个年代肯定是有没有什么力气，坐也坐不起来，完事那个睡也睡不好的那种。反正那阵儿我印象不是特别深，但那阵儿感觉是啥呢，就一看东西就想吐。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反正就觉得就是起不来，有点像现在重感冒似的那种情况的。后来我师父不给我们熬那个大树棍子那个汤嘛，就老给我喝那个水，喝一个礼拜呢，我觉得啥呢，吃饭能吃下去了。他们给我熬点那个棒子粥什么的那种哈，稀稀的那种，哎，我能喝进去了。然后再起来的时候也不觉得自己脚下就是打晃的那种，能更舒服一点。反正后来就状态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我那个拿那两个大棍子来回给我搅那个药，就每天都喝。那时候我不理解是啥东西，反正给我就喝了。那阵儿是我师父有一阵儿是出去采药嘛，我没说嘛，那大袍子都拖了地了，也没人给我整。我就走到哪去动不动就摔跤，因为踩到大袍子，我没有衣服，穿的都是大人的，都是我师父的衣服。反正我师父出去采药多长时间，好像四五个月。后来是我长大了以后，我三哥跟我说的，说那阵我师父干啥去了，他就到新疆给我整这个药去了，说这个药就是后来的肉苁蓉。就是这个。
1: 哎呀，我觉得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用心良苦。其实对任老爷来说，其实张老师其实就是孩子，就是自己的孩子。为了能够让他，其实不能说是那个年代，我觉得其实老爷子还可能还想不到说我的健康起来呀怎么的。其实可能想的最终的目标就是首先让这个孩子得活过来。
2: 对对对，能活下去。
1: 是吧，先活过来然后再说。所以不远千里那个年代去新疆，比如说现在去新疆，你从咱们这儿对吧去新疆，那挺老远的呢。在那个年代你没有这么多的交通工具的话，确实挺不容易，所以现在去都得跋山涉水，所以很不容易啊。所以哎呀，现在聊着聊着可能又聊到张老师小时候，聊到小时候就会有师傅的影子，有师傅的记忆。
2: 我那个药我吃了好多年呢，我觉得我都吃多大了，感觉都吃到

0: 13-14、12-13左右了，就那个药我一直在吃。
1: 嗯，
0: 那个肉苁蓉我师父去新疆折腾好多趟，
1: 哎呦我天，
0: 我最少我没说嘛，得吃7-8年、8-9年左右的时间嘛。后来我就跟就是咱们村子里邻居啊那些小孩就没有啥区别了，就是能跑能跳能蹦的能闹，反正就这样。后来等那阵儿，我们说嘛，都已经13-14岁都变成大姑娘的时候
1: 啊，
0: 我师父还是不放心，还是一直给我喝那个药汤。
1: 哎呀，
0: 后来反正就是药量一点点减少了，反正一直都是就给我溜着，就是一段时间喝点，一段时间喝点。
1: 嗯，
0: 所以你要说对这个黑司命也好，肉苁蓉也好，你对这个药，你说谁最有发言权的话，我觉得目前为止我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
1: 这个是
0: 因为我
1: 是验证过的。
0: 这个药材，我认为的，在我身边的人来讲，我是首批受益者。
1: 嗯嗯嗯。
0: 哎，我是从小就开始喝的。
1: 你看现在交通发达了，各种技术也比较成熟了。那现在咱们要用到这么好的肉苁蓉，其实好像不像过去那么简单了，反倒越来越难了，是不是？
0: 啊，对，
1: 过去好像还能用到一点。
0: 确实是，确实是越来越难了。
1: 嗯，
0: 要讲过去，好多人你一说难，他会那个啥，觉得哎妈，净瞎扯。其实不瞎扯，现在管花肉苁蓉在国内的药源情况是极为紧张的。
1: 哎，对，
0: 就这一个品种来讲，它是处于长期的，在我们圈内的人都知道，它是属于那种供不应求的情况。
1: 嗯，
0: 尤其是你要真正追溯要达到百年以上的那种老药的话，它是很难得一见的。
1: 嗯，
0: 而且这几年吧，我估计可能是也跟我们的那个就是药企的宣传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我就发现最近的有个5-7年的这段时间吧，哈，反正国外市场对管花肉苁蓉的需求急剧的上升了。
1: 嗯，
0: 这个呢跟在国外中医馆越来越盛行是有关系的啊。
1: 嗯，
0: 然后就是对这一部分的那个叫什么需求量一增大了的话吧，他们会以一种外交的那种形式，也促一种合作的形式，向我们国医会提出很多的这个就是合作的需求，他们也会带走我们一部分好的这些老药作为交流啊，你作为合作呀，咱们国家是把那些好药有很多都送出了国外。
1: 嗯，
0: 你知道不？但是这个药效你别管咋的，他这些老药出去了永远不会给中国人丢脸。
1: 嗯，
0: 就他的药效是真正的是实打实的这些东西，
1: 没有问题的。
0: 完了国外的这些人吧，对，就是他们的消费观念跟我们还不一样。
1: 嗯，

0: 就它的药效是真正的是实打实的这些东西，
1: 没有问题的。
0: 完了，国外的这些人吧，对，就是他们的消费观念跟我们还不一样，他们是好用好用的，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是用便宜的，它不一样。所以这就导致了在国外的时候广化肉苁蓉的重视程度会比国内会更多，我说的是老百姓的这个重视程度哈。你现在加上你像国外的这种需求，人家老百姓认可，然后又不计价钱，现在有钱的人在国外那一块都排队，就是一直都是在供不应求的这种状态。然后你想想，那要是对一个企业来讲，那他们更喜欢把这个药物往利润更大的地方去走，所以广化肉苁蓉很多都已经出口国外了，就这种物质，就是你不用加工，你就给他原品，他都乐不得的去需求去，都是这种。而且你像咱们国家对肉苁蓉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肉苁蓉的这种生长啊，以及保护来讲，它是属于一种植物寄生的这种特性。
1: 哦，
0: 所以它的自然繁殖能力是比较弱的。
1: 它对它不像说一株一株的自己长。
0: 哎，对，
1: 它的寄生在别人身上。
0: 寄生的这种形式，
1: 哦、这就是更加少、
0: 而且现在吧、咱就这么讲，你要到新疆旅游去，你都觉得新疆会是一幅画。它现在生态的环境治理的非常非常好，这就导致了符合广化肉苁蓉生长的这个地方的那个条、那个叫那个地域啊、或者说是那片地就会越来越少。
1: 这个也是，这就是大自然的一个。
0: 再有一些，搁那儿冒着那个违法的这个危险，在那里的乱采乱挖的这个人，都是屡见不鲜的。这就导致了好的肉苁蓉现在的确是难得一见的。我们现在国内吧，反正
1: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就是有一部分的人手里，就特殊的一部分人的手里，还是有少量的这种肉苁蓉的。但是你想要普及，真正到老百姓那里去用的话，还是根本就实现不了的。
1: 对，刚才其实您在说的时候，我就没敢吱声，我就觉得。哎呀，这个级别的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啊，现在这个大致的这个一个市场的到底什么情况，您说的也非常清楚了。可能老百姓也在想自己的事儿啊，就觉得说好像是似乎哈、老百姓能够拿到的话有点难啊，有点不容易。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事在人为吧。如果我再大胆设想哈、哪怕说咱们现在拿不到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广化肉苁蓉，但至少我觉得这样通过这两天节目的讲解，也让大家对肉苁蓉这味药材有了一个更为专业更为客观的了解，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儿。所以呢关注咱们这个黑司令级别的广化肉苁蓉的朋友们可以持续关注节目。那这段时间呢，甭管拿到拿不到哈，我们也会跟大家去好好聊一聊肉苁蓉这味药材对于身体的这个各种疾病的这个解决办法到底发挥怎样的功能。那么黑司令级别肉苁蓉它到底牛在哪儿，这两天呢我们也会随时就针对这方面内容来进行专业化的讲解。所以呢希望大家锁定每天的节目。那如果您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照旧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如果关注我们近段时间哈，关于这个黑司命级别肉从容的朋友们，可以随时关注节目了。近段时间我们会做一个专业化的讲解。那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1: 哎，是张林老师电话吗？
2: 啊，是的，您好。
1: 哎，张林老师好，人老好。
2: 你好。
1: 我呢是我们一起下棋一个老伙伴啊推荐来的。他是你们这个节目的老朋友了。他呢就是通过你给的方式吧。治疗这腿吧，就是绿色多了。
2: 那就好，那就好。那您有什么要求？讲讲您的情况。
1: 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啊，请您呢帮我看看我的情况。我这个毛病嘛，就是太多了，挺多的。我不知道从哪说起了。第一个呢，就是我这个眼睛不太好。就是右眼睛，就这个右眼睛吧，总是感觉有个就是个黑点啊。在眼前晃悠，抽东西啥的还模模糊糊的而且这个眼什么糊还多，就是擦一会儿完了还一会儿还有
2: 就是玻璃体上有问题对吧
1: 对，
2: 完还有什么呢？
1: 还有我这个什么呢，我还有这个肺结节总咳嗽，有时候咳嗽的时候吧还能带出来血丝来了，就那样完了这个还感觉胸啊总特别闷呢，就像个大石头在胸上压着憋得慌。
2: 您是感冒过吗？是有炎症在吗？
1: 对对，有感冒。还有这我这个腿啊，这个腿的膝盖还疼膝盖里头啊总是有那个水啊搁里咕咚咕咚似的，也走不了太阳的路所以赵明老师你看我这个浑身上下吧，就是基本没啥太好的地方所以我就想啊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吃点什么好。
2: 我觉着你可能有点黄膜炎的一个问题
1: 黄
2: 膜炎的一个情况，然后有炎症，眼睛还有问题，玻璃体的一个情况哈师傅你说他这个不行的话也给他从元阳开始去调整一下
3: 可以，
2: 比如说今天我师傅讲到的肉苁蓉这个药，我觉得肉苁蓉你倒是也可以用一点，它补元阳因为我师傅讲了，就是肉苁蓉的这一块哈，它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既通又补的一个好药对，就是你的这种我是觉得是慢性的损伤所导致的，无论是黄膜炎也好，还是炎症反复的出现也好，还是晶状体玻璃体的问题也好，我倒觉得你稍微用一些治根本的药一调就行了。恕我直言，就是你这个病我不认为现在有多么的严重，所以你稍微调一调的话，从你的身体根本去调的话，可能你不用分别用药，你的体质什么的这一块就能上来一点，所以我还是推荐你用点肉苁蓉还是挺好的
1: 还有这好药那我得高低得用用
2: 对对对
1: 那这个药的搁哪能买到呢？
2: 你不行先到那个药房去呗，肉苁蓉在哪个店都还是有的，咱别说你到药店去非得问管花肉苁蓉，我估计你要是一问呢药房的人都得给问懵，因为只有我们就是药界的人，就是我们这个圈子里头的这些人才能够知道管花肉苁蓉的这个品种，你要指着药店的营业员知道这么多的话，那他不是老教授也是老主任了，那不可能的，就是老大夫能了解一些，你就弄点那个什么普通的肉苁蓉吧，因为你别的还是分类分年限分级别是都有的
1: 这个还分类还分年限
2: 对对对
1: 那普通的跟那个百年的管花又苁蓉效果能一样吗？
2: 那肯定是不一样那要一样的话咱就不用说非得管花肉苁蓉了，那你一个普通的肉苁蓉就都能解决了你知道吗？还是肯定有区别的
1: 也是，那你都买不到，你像我这老头上哪能买着百年这个药方有知道所以赵明老师就是您见识多广嘛，就是你肯定能找着，就是给我们想一办法
2: 对对对对大家先别给我带高
0: 扣题了
2: 就是如果我师傅有这个能力的话，我跟我师傅屁股后边给大家溜溜缝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的，但你要一下子说让我拍着胸脯跟大家说管花肉苁蓉什么东西，你这你借我十个胆我也不敢，我可不敢说这样的问题但你呢用普通的肉苁蓉呢，你先整一整

0: 先调整一下，你说是不是不？
1: 嗯，
2: 那也行
0: 啊，不行，您给您开个方子吧。
1: 嗯嗯
0: 啊，
1: 这位朋友啊，你刚才说了，一个问题呢是你这个眼睛啊。眼睛这个视物昏花，模模糊糊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这个肺结节啊。我们在中医这个辩证上呢，把你这个归结为一起，在一个方子上体现出治疗这个作用来啊。那就是给你用一个这个补阳的一个好方子，这两个病呢同时治疗。它里边用啥呢？用菊花啊，十克。枸杞、大贝，还有清香脂，哎，党参这四味药用15克，肉苁蓉呢用10克，啊，给它用水煎，然后呢，这里边呢，你像党参呐、大贝呀、它可以补气呀、养血呀，啊，清香脂啊、菊花呀，它可以明目、退瘀膜，啊，然后肉苁蓉呢，它就大补元气。把你的疾病啊从根本上给你治疗啊。这大贝你看这个它还有去结节的作用，说你肺呢小结节之后用上以后逐渐扶正，然后去邪，这病逐渐就改善了，好吧。
2: 嗯，
1: 你试试用用吧。
0: 嗯，对，先用这个方子吧。我师傅给你开这个方子也是不错的。
1: 嗯，
0: 您先用用，先别纠结那个肉苁蓉的品种这个问题，您就先能抓到什么你就抓点什么就行啊。
2: 哎，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那好了，那就这样，再见。
3: 啊，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那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
4: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5: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4: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5: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6: 爷爷，我还要一碗。
5: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7: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3: 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8: 哎呀，是张天老师的节目吧？对，
3: 你好，
8: 你好。哎呀，张天老师好啊，您老好。哎，终于轮到我的电话了。
0: 嗯，
8: 哎，我是帮我那老伴儿啊，就是打的电话。
0: 嗯嗯，
8: 他总听你的节目，
0: 是吗？有粉丝了。
8: 啊，是啊。
0: 嗯，他才怎么样？什么情况了？
8: 哎呀，就他原来的体格吧，就是哎，正经就不错呢，可好了体格，就扛100斤的大米，就一口气都能上到5楼。
0: 哎，那行啊，那是
8: 挺好了。哎呀，但是吧，就自从前两年得了这个冠心病啊，
0: 啊，
8: 就身体就不如从前了。
0: 啊，
8: 哎，你别说，就是100斤的大米了，你就现在就是连10斤的小米儿，他拿都费劲呢。
0: 哦，
8: 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就总是在，我就听他捣鼓。
0: 啊，
8: 哎呀，他说，哎呀，我的心脏啊，我都要跳出来了。
0: 啊啊啊！
8: 啊，你现在呢，就是然后他身体也慢慢的出现了什么呢？浮肿，呼吸开始吧也费劲儿了。
0: 啊，
8: 就是身上老是没有劲儿。
0: 嗯，
8: 然后吧，我就带他去医院去了。
0: 嗯，
8: 医院就建议他要做3个心脏支架。
0: 三个，
8: 你说，
0: 啊
8: 啊！完，现在呢，我已经给他做2个支架了，
0: 嗯嗯嗯，
8: 还有一个没做，
0: 啊，
8: 在那个医院就说什么呢？医生就说得先让他养一养身体，养的差不多的时候，再做那个支架，
0: 那他这个问题，那就肯定确诊了，那是心脏的问题呀、
8: 啊。对对呀、啊啊，听你的节目里说这个幼虫蓉啊，就对身体好。
0: 嗯嗯。
8: 啊，还好，什么叫滚花还是什么呢？
0: 滚花肉
8: 哎，我就没太记住。
0: 嗯嗯嗯，
8: 这个你说我老伴儿，你说用能行不？
0: 他倒是可以啊。
8: 啊，
0: 你本身心脏不好的话，我打小就是我是先天性的心脏缺损，所以才会有这些各种各样的情况。
8: 啊、
0: 我师父给我喝了多少年，就是慢慢溜着我。

0: 搭配在一起也得有个8、9年，9年、10年左右了，你知道吗？就是你长期吃这个好的肉苁蓉之后吧，它给你的身体补益的作用是非常强的。我就是属于那种先天不足的那种情况，要没有这些好药的话，咱别说我能不能挺到现在这几十岁的年龄，就是你我小的时候那也肯定是不少得病的，对吧？但是管花肉苁蓉吧，它是属于肉苁蓉当中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个种类。你像我们这种哈，你像我是先天性的问题，包括你爱人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引起来的，其实伤了元阳之后都可以通过肉苁蓉的这个方子去补充，我建议你是可以去用的，这些是没问题的。
1: 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啊。
0: 好东西。
1: 那您这样有卖的吗？您那里有卖的吗？
0: 我要在
1: 药房，你再买点呗。
0: 你要买肉苁蓉吧，你到药房去买。肉苁蓉当中，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那是肯定是没有的了，因为普通流通环节不可能有这个东西。但是你可以相应的先买一些肉苁蓉。
1: 那行。那大年老师，那你先给我开个方子呗，然后我先让老爸用着，让老爸就先缓解缓解，然后呢，我自己再去找这个管花肉苁蓉。我要是找不着呢，哎呀，大年老师，那我还得麻烦你呀。
0: 你那个啥吧，就先去买吧，先去买那个普通的肉苁蓉吧。完事我师傅呢，我也请他给您爱人开点那个方子，以肉苁蓉为主的方子，因为你这明显的是那个元气不足嘛，心阳不足嘛，可以先补充一下啊，行不？
1: 行，
0: 那你准备好纸和笔，师傅你给他开个方子吧。
1: 好嘞，好嘞，好嘞。
2: 这位朋友啊，我首先给你开这一个小方，首先呢就给你用上这个肉苁蓉啊。没有这个管花肉苁蓉呢，咱就在药店里买这个普通肉苁蓉，咱就先买它10颗，这个大补元阳之气啊，用它。然后咱们用瓜蒌、蟹白、丹参各15颗，宽胸行气给它啊，宽胸行气。然后再加点啥呢？再加点这个当归川芎，这个养血通脉啊。这里边肉苁蓉啊，它有温心这个作用，通脉的效果非常好。你呢比较适合这个方子，你用它一段时间好吧。
0: 我觉得可以，你先把这个方子抓了吧，这个方子好抓，在药房当中都能够抓得到。先给你老伴先吃个10天15天的，他慢慢的就见着效果了，基本上我觉得有个3、5天啊，这个妈妈就得渐强。
1: 好的，
0: 你先给他调整调整
1: 啊。谢谢您了，谢谢。
0: 好嘞，那就这样，再见。
3: 好的，再见，这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其实这两天你看啊，咱们讲到这个肉苁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其实这个肉苁蓉呢，它确实是一味跟我们之前讲到的那些中药材又自己独到的标签儿，干啥呢？大补元阳。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个老年朋友啊，无论您患有任何的这个各类疾病，其实身体都是虚的。所谓的虚，其实就是元阳缺少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不管你吃什么，有这种肉苁蓉加里面之后，如果是能用到黑司命级别的，把这元阳好好补一补，然后您看看，同样都是吃高血压的药，您就比它好得快。所以这就是元阳的作用。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如果说对于这个大补元阳感兴趣的朋友，那这两天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跟咱们要个方子。当然如果有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的话，那就不用方子了，咱就直接来吧，就更好了。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了收听咱们的节目。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啊，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咱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

0: 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咱们话不多说，马上请出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那同样欢迎我身边的咱们的高级营养师哈，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摆兵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这两天我们讲到了黑司命啊，这两天我们也聊到了很多过去知爷那个时候关于黑司命的一些记载哈，它能够帮助弥留之际的老人啊延缓几天寿命。你像昨天咱在沙漠里面我们聊到遇到的那位老人家啊，生了那么多孩子，打过那么多次胎啊，都已经精神呐、这身体呀、双重折磨的都要走了，那最后呢也是黑司命级别的肉从容给他挽救回来了。但其实这么厉害的黑司命啊，大家可能昨天节目当中已经揭开他的神秘面纱了，大家可能知道啊，他就是中药材肉从容。其实一提到肉从容啊，大家还算是耳熟能详哈、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可能都用过，但是老师没有发现哈、现在的肉从容别不用我说了，很多叔叔阿姨说，妈呀我也用过，我咋没感觉到大补元阳呢，差哪儿呢？
2: 它真的有点区别。
0: 嗯，
2: 因为就是目前在市面上流通的绝大多数吧，那个肉苁蓉，它其实要是按照古书记载的话，它其实不算是属于道地的肉苁蓉。无论是从生长的环境啊，还有生长的年限呐、包括也就是肉苁蓉的品种。都有一点区别、包括那个啥，就是工艺，制作的工艺、加工的工艺上面，也跟那个过去是不太一样的，
0: 不太一样的，
2: 不太一样的。就我刚才说到的这几点吧，哪怕是任何一个环节它出现了问题，都会影响到肉苁蓉的功效和品质。就是在效果的这一块的话，它都会要逊色一筹。所以目前就在市面上很多的肉苁蓉它都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所以效果也一般吧，
0: 效果
2: 反正一般。很多的肉苁蓉质量从目前上来看的话，有点儿就是差别是比较大的，就是很难能够保证原本的肉苁蓉的药效。这个反正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0: 我听得出来哈、其实咱们赵宁老师已经用特别斯文的这个语言在描述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跟这个市面上大家见到的肉苁蓉这位中药材的一个差别。但是要我说的话没法比，那什么玩意儿呢？对不对老师？我觉得张老师已经特别文雅的在极力克制自己的这个表达哈，去这么说。但是大家得听明白了，就说白了，你市面上你见到普通的大家能买到的价钱也不是好像特别贵的那种肉苁蓉的话，你想起到大补元阳的功效这个差的很多，这里面就涉及到很多专业性问题了。所以它不是肉苁蓉的问题，是咱们没有找到用到我们说到的这两天说到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这一类的是特别牛的。那我就想问一下哈，那如果现在我们手里也没有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那大家在买的时候比如说根据什么来判断肉苁蓉的好和坏呢？这个有没有一些老百姓就是一听能懂的一些判断的方式和方法，专业一点点的？
2: 这个玩意儿呢好像普通老百姓分辨的有点费劲、
0: 有点费劲哈。
2: 就即便是我
0: 看到都是成品，
2: 对，也得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和基础才能够能分辨个80%左右、因为毕竟你还是靠肉眼去这个识别嘛。刚才我说到的那些点吧，其实每一个地方出现问题都有可能会影响肉苁蓉的一个功效。你要像我师父包括就是我师爷那辈子他们所用的肉苁蓉，其实我要一跟你捣鼓你就会知道它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就跟现在的这个药材哈。你想就我师父我师爷就他们那个年代好的那个肉苁蓉，它的生长环境首先它就是很重要的。它这个药吧是属于一种 就是很。

0: 奇怪的一种药材。
1: 嗯嗯嗯嗯，
0: 它不是说生长在你像这个咱们广西那个林子里边有湿润的又有温度的这个环境，它不是的。这样的这个药材呢，它就喜欢在环境特别恶劣的地方去生长。
1: 嗯，
0: 你比如说，
1: 嗯嗯，
0: 它不喜欢在什么北方的黑土地里去生长。它喜欢在哪儿呢？
1: 哦，
0: 稍微要有一些轻度的盐渍化的一种松软的沙地上去生长。
1: 嗯嗯，
0: 哎，你比如说像沙丘，还有那些比较干涸的老河床，还有那种就是洼地里边有的那种地势比较低的一个地方，就是湖盆低地这样的地方啊，需要这样的环境。
1: 你这个老百姓
0: 可没法判断。然后这个地方的气候还得是属于常年干燥的气候，降雨量是比较少的，蒸发量是比较大的，就是属于干涸的这个情况。而且它白天的日照的时间要比较长，昼夜温差还得比较大，它喜欢在这样的地方生长。
1: 所以说，
0: 另外一个你要单独的把它种在这个上边还够点呛。它喜欢在哪儿呢？它喜欢寄生的这种形式。
1: 寄生？
0: 它喜欢就是寄生在哪儿呢？有一种植物叫做红柳。
1: 红柳。
0: 它喜欢就是靠着就是在它这个上面去生长。红柳它喜欢长在红柳的根上。
1: 你看，
0: 寄生在这里头。
1: 这个就是人家这个叫我们经常说天时地利人和。
0: 哎，
1: 就是你必须在那个地方，特有的植物、特有的气候、特有的这种条件。
0: 哎，对对对，
1: 才能有，缺一个都不行。
0: 它就是这样子。红柳就目前我们国家整个的情况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新疆特有的一种植物。
1: 嗯，
0: 我不知道你们去没去过新疆旅游啊？头十几年前我还去过一次呢。新疆特别流行一种叫红柳烤肉。
1: 哦，
0: 它就是红柳汁做的。
1: 啊，红柳汁，这属于新疆当地特有的一
0: 种
1: 植物、啊。
0: 就这
1: 种
0: 植物只有在新疆才有，别的地方没有，就全国我们都考察过都没有。
1: 嗯，
0: 所以你要就古树

0: 次和他牵手，
1: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3: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4: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5: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6: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3: 看女儿穿上婚纱，
7: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8: 他们，我记得那个气象那边给我们做过一种调查，就是他那边的每年的降水量大概也就是这么高啊，3厘米左右，就是35毫米左右，每年的降水量。然后每年要蒸发多少呢？大概在2500左右，就2500毫米左右。
9: 哦，
8: 就是这么干旱的一个地方，它每年扬尘的天气会达到220天左右，其中沙尘暴天气，据平均来算的话，每年要达到60天左右。
9: 这个有的时候真是人类
8: 啊，对，
9: 大自然面前真的太渺小了。
8: 对对对，现在新疆是治理的不错了，但是真正的你要是到那个不是新疆的什么市区啊，或者说新疆治理的这个就是这个居民居住的地方，你外围的那一块，它还是这样的环境。所以它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但是肉苁蓉这个药呢，它就喜欢在这样的地方生长。哎，离广西就是没有，
9: 就是没有。哎，我觉得刚才张老师您说的特别对啊哈。咱们在说到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的时候，我们还得强调啊，这个不是普通的肉苁蓉，不是什么市面上你买到的啊，我们说到的是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只有在刚才赵老师说到的那种新疆特有的天气、特有的那个地域才能够生长出来。所以这个老爷子从这个范围来说，我们说新疆很大，但是按照刚才我们一说这个条件要求，好像面积又变得很小很小了
10: 对对对
9: 啊，
10: 在咱们全中国来说吧，只有新疆它才能够实现肉苁蓉这个人种天长。哎，由于新疆这个生态这个环境、自然气候这些条件啊，它是得天独厚的，它有这个优势。目前呢只有新疆那个很少的一部分相邻同纬度的区域呢，才能适合管花肉苁蓉的自然生长。而自然分布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地带的这个管花肉苁蓉，它的这个营养啊、成分呢、的含量呢，它均高于其他肉苁蓉，是其他肉苁蓉的5到10倍以上。哎，而且它的药用价值呢也是特别高的。
8: 对。
9: 哎，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哈，刚才老爷子提到一个叫什么管花肉苁蓉。这是啥意思？这个管花是它的一种形态的品种吗？还是什么外观是什么感觉吗？
8: 你可以这么理解。你可以就是管花肉苁蓉吧，它是属于肉苁蓉当中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种类。就是肉苁蓉这个药吧，在咱们国家有很多的品种，你比如说我们有荒漠肉苁蓉，有管花肉苁蓉，还有延生肉苁蓉，还有沙苁蓉，
9: 这么多种。
8: 还有你要细分的话，可能还会分到什么白花岩苁蓉之类的什么什么的，但是这些都属于变种了。其实呢，在肉苁蓉这个品种来讲，如果就药用价值来去考虑的话，它药用价值最高的就是我师父说的那个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据史书记载吧，到现在为止应该有1800-1900年的一个医药历史了。
9: 就这个管花肉苁蓉、
8: 哎，对对，就是这个品种，
9: 这属于中药领域的活化石了，感觉
8: 啊，对对对，你可以这么去说，而且它是属于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类吧，它是属于世界上吧，就是属于那叫怎么讲呢？就是属于就国际公认的，在管花肉苁蓉当中有最对人体有益的两个单体分子，一个叫松果菊苷，一个叫毛蕊化糖苷。就这种这两种成分，
9: 专业的两
8: 这两种物质，其实就是管花肉苁蓉它药效强悍的一个来源所在。这是。

0: 比较特殊的一些元素，
1: 嗯，
0: 可能这个就是比较专业一点吧。
1: 哦，对，
0: 这两种元素是比较特殊的。
1: 就说白了，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我们吃的是什么？它牛在哪儿？可能就是牛在这两个成分上、啊。
0: 对对对对，
1: 对，
0: 这个是有所区别的。
1: 嗯嗯、
0: 而它能够达到大补元阳的这个原因所在、
1: 嗯，
0: 也是跟现在国际上公认的那个松果菊苷这个元素是有关系的。
1: 嗯嗯嗯。
0: 它那个毛蕊花糖苷呢，它的功效其实也是多方面的，现在国际上都已经给予证实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它像抗衰老的这个层面上啊，提高免疫功能的这个层面。面上啊，包括你像增强记忆力呀、啊、止痛啊，包括降血脂的临床应用，还有通便等等的这个作用都是有的。
1: 嗯，
0: 咱们那个北药的，就是北京大学药学院的那个涂鹏飞主任，他是咱们现在天然药物化学系的老主任了。
1: 哦， 哦， 哦， 哦，
0: 就是涂鹏飞主任曾经多次实验重复的去验证之后，
1: 嗯，
0: 才发现了那个毛蕊花糖苷还有那个就是松果菊苷的这些强悍的这个作用。
1: 哦，
0: 所以他在咱们国家就肉苁蓉这个品种来讲的话，他、
1: 嗯、
0: 我认为啊，他可以被称作肉苁蓉之父了。
1: 专门研究这个肉苁蓉，
0: 就研究他研究三十多年。
1: 哦、嗯、
0: 他研究三十多年这个药。
1: 嗯，
0: 而现在也是因为正因为他的研究吧、
1: 嗯、
0: 最后才能够反复的去用科学的方式来去验证，就是新疆那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和普通的肉苁蓉的价值上面的区别有多大。
1: 嗯，
0: 就刚才我说那个市面上那个大家买到的肉苁蓉什么东西的啊，完你还说我用词比较那个傻、
1: 啊、
0: 但确确实实是就是
1: 差别很大，
0: 物种不一样，不同类级别的你是没有办法去做比较的。
1: 嗯，
0: 但是效果的这方面的的确确是不那个啥，
1: 没法去。
0: 你要是真的想治大病，治久治不愈的这些病的话，
1: 嗯、
0: 还得是你咱们过去讲什么道地药材，道地药材哈，
1: 对对对，
0: 还得是道地的东西。
1: 哎呀，所以刚才赵老师您这一说到哈，不光是我们在寻找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其实像人家就特别确，刚才说到特别权威那个北京大学医学院的、那个
0: 啊、老主任
1: 那个教授哈。
0: 哎，
1: 叫涂鹏飞，哎呦，这大家伙可以查一查，估计很有名号的人哈、啊，这也算是肉苁蓉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所以这也是通过这种官方的验证，验证到了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跟我们普通的肉苁蓉它的区别真的是太多了。那其实刚才那么从这种我们说药用价值来说的话，那坐在我对面的任老爷子应该是最为有发言权的。
2: 所以说呀，新疆产出这个管花肉苁蓉，它这个补元阳这个作用，拔病根这个功效呢是特别强的，必须呢是用这个管花肉苁蓉啊，它才有这么好的疗效。
1: 嗯嗯嗯。
2: 哎，你像其他这个名贵中草药啊，它都不具备这个特点。
1: 嗯
2: 啊，管花肉苁蓉，尤其呢适合咱们这些个老年人来补益。很多老年人呢他精血不足了，特别临床呢表现是手凉啊，身上凉啊，有的肚子凉啊，这个腰膝酸软无力呀、啊、整天那个就有气无力的啊，胃肠还不好的，排便呢还不顺畅的，这些情况呢都适合呀吃咱们这个管花肉苁蓉
1: 啊。他的这个适应症特别广啊、
2: 哎、
1: 对，因为他是这个大补元阳的，
2: 对对对，因为这个管花肉苁蓉啊，它是很难得到的，这个又能补又能通的这个好东西。
1: 嗯嗯嗯，
2: 说这肉苁蓉啊，它的通呢，是因为它呢

0: 还有润，
1: 嗯
0: 啊，
1: 嗯嗯，
0: 但呢不能滋生湿气，
1: 哦哦哦，
0: 它也不泄气，
1: 嗯嗯嗯，
0: 它的补呢，
1: 嗯，
0: 是温和的补，
1: 嗯，
0: 它补呢不燥不热，
1: 哦，
0: 它适合所有体质人，
1: 嗯，
0: 来补益，
1: 哦哦哦，
0: 啊，尤其是这个身体啊有一些疾病的，
1: 嗯 嗯
0: 啊，被疾病折磨的五脏呢虚弱了。啊，五劳七伤这些人，啊，
1: 嗯，
0: 都可以应用这个管花肉虫蓉来调理疾病。
1: 嗯，
2: 对，
1: 嗯嗯。所以说，刚才老爷子说到这个，有一个地方我印象特别深哈，就是黑司令级别肉苁蓉，它适合所有体质的人去补益，就是又通又补啊，又什么不燥不湿的哈。但是这个就比较专业了，但是其实给我印象当中不太一样，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哎呀，这种恶劣条件下，这种就是要求品质特别特殊的，就说这个人哈，特别有性格的一个人，特别有特点的一个人，他可能不太适合所有人。但是您看，他就恰恰相反了，他反倒适合所有体质的人。哎，我觉得这个是真是一个很大一个反差。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8: 一个人已经废掉的10大特征。
10: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1: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1: 我要下车。
12: 我也下车。下车。
1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2: 对呀，
1: 嗯嗯嗯，
2: 你就肉苁蓉这个药来讲，它能在这种严苛的环境之下去生长，它肯定要适应周围所有的这些不同的地方啊。
1: 嗯，
2: 所以它对那个身体来讲，它的药效也是非常全面的。
1: 嗯，
2: 你比如说像肉苁蓉，它有填精养血的作用，它又有大补元阳的作用。但是它这个在填精养血、大补元阳的时候呢，它补而又不菌，又不上火，又不过敏。
1: 哦，
2: 所以对你中老年人来用的好，用这个药来好的话，它是属于那种百利而无一害的，就特别适合老人的身体。尤其是你像老人嘛，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器官啊，适应能力啊都会下降，相应的基本上反正几乎是100%的中老年同志，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各项功能都开始要走到衰败的时候了。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你的病多了，并不是说像大家说老了就得得病，不是的，是你的脏器、你的血脉会出现相应的问题，它已经运转了几十年的时间了，它该有故障了。
1: 嗯，
2: 这个时候我们反映到身体上的时候，就从一些容易被大家察觉到的症状开始，其实就开始出现衰老了。你比如说疲劳，总是感觉到劳累，然后记忆力下降，大小便不成规律，然后就是吃饭反正食欲不是特别好，然后就是得病反反复复的，也不见怎么太好。而那个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吧，它本身就是那个温肾填精的，它能把你长期的身体这几十年的亏虚给补回来，而且又不会造成你身体的任何的，你像我师傅说那样的什么什么副作用。所以刚才我师傅总结的这一块，就是肉苁蓉的这个作用已经是非常全面了。肉苁蓉有补元阳、拔病根的作用，所以这个药一般的话，你要我师傅有这个药的时候，都会给一些像久治不愈的，身体有严重的亏虚的这样的老人来去单独使用。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到这个肉苁蓉的时候啊，真的是。我们说要一定要在区别，哪怕说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多说两句话也是应该的，对得起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所以刚才你看老爷子哈，您徒弟说到了这个特别适合那

0: 些久治不愈、身体严重亏虚的人。其实对于我们现在老百姓啊，包括每天给您打电话向您要方子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好像很多都是这样的。
1: 所以呢，在这个新疆啊，当地呢，民间呢，流传着这个，宁要重容一筐，不要金玉满床这样的俗语，
0: 这个足以说明这个黑丝命级别肉松茸有多么的重要哈。
1: 说是这个管花肉松茸呢，因为它的疗效又好，又适合所有体质人呢来应用，所以呢它呢比较珍贵
0: 啊，
1: 尤其是咱们这个百年的肉松茸呢，那更可以说是千金不换的这个好宝贝。
0: 好宝贝，这个绝对是一个特别特别。
2: 肉松茸是属于大漠的绝品，它基本上能够在那里生存百年以上的那个肉松茸才能够完全的，就是生长开、生长到极限。它的药性肯定也是在肉松茸级别当中是最高级别的了。但是你这样的这个药材吧，如果要是能跟现在的科技去进行结合，你比如说咱们之前曾经用过加工破壁的这个手段，是吧？
0: 对对对，就是
2: 有很多好的这种技术，既保留了药效，又能够去更好的契合我们身体的这种技术，那么它就等于如虎添翼了。
0: 我觉得张老师，
2: 也就是说，如果好的技术加上好药，真的能够完全发挥出来的话，就甭管你多长时间的一个元阳亏虚的一个问题，就你亏虚的多厉害，这个管花肉从容都能给你找回来。
0: 所以有的时候刚才我们那个两位老师也反复在跟大家去聊这个事儿哈，为什么普通肉松茸跟这个黑丝命级别肉松茸差哪儿？可能差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比较专业的这个，老百姓可能您在购买的时候这个没法分辨。那药房当中那么多的肉松茸，那小罐一装都挺漂亮的，都挺精美的，你哪知道它是哪儿产的？你怎么知道它是不是新疆那块地产的？你怎么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条件？这个老百姓分辨不出来，所以呢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还是那句话，黑丝命级别肉松茸，尤其刚才我们说到哈，百年以上的啊管花肉松茸，在通过刚才我们老师那种大胆的设想哈，用这种破壁加工之后，那才会有如此震撼的这个疗效，才有这么好的这个药的效果。所以这个老爷子，我想特别问一下哈，这个黑丝命级别，我们这两天讲哈，永远感觉在高高在上，这个之前最近的一次有没有用到过这种黑丝命级别的肉松茸呢？
1: 哎呀，说这样的这个肉松茸啊，在很早以前呢，我呢就给宁宁呢给他用过
0: 啊，给我身边的赵宁老师，
2: 我那不算是最近的，但真的在我身上用过，
1: 这都几十年前的事儿了。
0: 哎呦我的妈呀！
1: 而且在这个宁宁身上啊，用上这个肉松茸这个功效呢，它可以体现的很好。
0: 这个你一说到赵宁老师小时候这个思绪哈，一下回到几十年了。这个在我们很多年之前我们还聊过这一段，我就印象特别深。赵宁老师小的时候心脏不太好，那个时候
2: 对，
0: 那时候什么原因给赵宁老师用上这个黑丝命级别的肉松茸呢？
1: 你看，这说起来吧，这就话就长了。那就是呢，我刚呢遇见宁宁那个时候，宁宁那时候啊不。被这个扔到那个大山里了
0: 啊！对对对，
1: 还是
2: 个那时候才多大？
1: 对呀，那还是个小孩子啊，那瘦不拉几的，把他捡回来的时候啊，回到家的时候啊，宁宁呢就像那个小猫崽儿似的啊，这说话的力气呀、都没有啊，奄奄一息，瞅着呢是挺可怜的。
0: 对，
1: 然后呢他身体也不是好啊，这心脏还不好，也吃不下去东西，营养呢缺失的很严重，那个小脸啊也没有血色，他呢由于这先天不足，你再加上这个后天的营养也跟不上，这身体的元阳啊那是极度的亏虚了，虚的特别严重。而且你看这小孩啊，很多药材呢，他都不太适合用。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给他找怎么样能适合这孩子的体质的啊，还能快速有效的把这极度亏虚严重的这个元阳给他补回来。适合他的体质呢用的啊，这种情况呢，我就大量。

0: 翻阅了这个古迹、
1: 哦、
0: 一个一个药材的比对、
1: 嗯、
0: 最后呢才选择了这个肉苁蓉。
1: 哎呀，真是下了一番功夫。嗯，真是下了一番功夫。
2: 对对对，
1: 嗯嗯嗯，
2: 反正那时候吧我也是小。
1: 还有一些印象吗？
2: 印象能有一点。
1: 有一些印象啊。
2: 啊、有一点。我记得有一回吧，我师父刚把我带回去嘛、
1: 嗯、
2: 虽然有三个哥哥在，但是有的时候也不免还是有一些恐惧，还是害怕的。
1: 嗯、
2: 我那阵儿吧也不知道是那个。是我师父那阵是从哪弄回来的，要我现在认为就这么大的一个大木棍子、
1: 啊、
2: 我就认为是个木棍子、
1: 啊、
2: 它那上面像那个树皮似的有那个鳞片你知道不，就这种东西、
1: 啊、
2: 完事他我就记得每一回他一整水吧就把那大木棍子给我上里边去来回的来回搅动、
1: 啊、大木棍子。
2: 我那个时候吧就总认为说啥哈、啊、就是这个真的啊，就那时候小可能带着恐惧心理想东西都是害怕的、
1: 啊、
2: 我就认为他就天天像和猪食似的就拿那个东西给我和不和不就给我喝，
1: 太小了也不太懂、啊、
2: 我那时候不知道是什么药材什么东西、
1: 哦、
2: 我根本就不懂、
1: 哦、
2: 完事刚开始我是不喝的，因为闻那个味道就不行，
1: 受不了
2: 就受不了、
1: 嗯、
2: 但是架不住不行啊，他们哄我呀给我往里灌呢，那时候我不喝真给我灌呢。

0: 我估计着那阵儿是啥呢？可能是因为，又害怕，完事又饿，然后又长时间没有什么东西可吃，导致我自己是什么也吃不下去。一个小孩子要总不吃饭，在那个年代肯定是，有没有什么力气，坐也坐不起来，完事那个睡也睡不好的那种。反正那阵儿我印象不是特别深，但那阵儿感觉是啥呢？就一看东西就想吐。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反正就觉得就是起不来，有点像现在重感冒似的那种情况的。后来我师傅不给我们熬那个大树棍子那个汤嘛，就老给我喝那个水，喝一个礼拜呢，我觉得啥呢，吃饭能吃下去了。他们给我熬点那个棒子粥什么的那种哈，稀稀的那种，哎，我能喝进去了。然后再起来的时候也不觉得自己脚下就是打晃的那种，能更舒服一点。反正后来就状态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我那个拿那两个大棍子来回给我搅那个药，就每天都喝，每天都喝。那时候我不理解是啥东西，反正给我就喝了。那阵儿是我师傅有一阵儿是出去采药嘛，我没说嘛，那大袍子都拖了地了，也没人给我整。我就走到哪去，动不动就摔跤，因为踩到大袍子，我没有衣服，穿的都是大人的，都是我师傅的衣服。反正我师傅出去采药多长时间，好像四五个月。后来是我长大了以后，我三哥跟我说的，说那阵我师傅干啥去了，他就到新疆给我整这个药去了，说这个药就是后来的肉苁蓉。就是这个。
6: 哎呀，我觉得所以有的时候啊，其实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用心良苦。其实对是任老爷来说，其实张老师其实就是孩子，就是自己的孩子。为了能够让他，其实不能说是那个年代，我觉得其实老爷子还可能还想不到说我的健康起来呀怎么地。其实可能想的最终的目标就是，首先让这个孩子得活过来。
0: 对对对，能活下去
6: 是吧？先活过来，然后再说。所以不远千里，那个年代去新疆，比如说现在去新疆，你从咱们这儿对吧？去新疆那挺老远的呢。在那个年代，你没有这么多的交通工具的话。确实挺不容易，所以现在去都得跋山涉水，所以很不容易啊。所以哎呀，现在聊着聊着可能又聊到张老师小时候，聊到小时候就会有师傅的影子，有师傅的记忆。
0: 我那个药我吃了好多年呢，我觉得我都吃多大了，感觉都吃到十三四十二三左右了，就那个药一直在吃。那个肉苁蓉我师父去新疆折腾好多趟。
6: 哎呦，
0: 我最少我没说嘛，得吃七八年八九年左右的时间嘛。后来我就跟就是咱们村子里邻居啊那些小孩就没有啥区别了，就是能跑能跳能蹦的能闹，反正就这样。后来等那阵儿，我们说嘛，都已经十三四岁，都变成大姑娘的时候，我师父还是不放心，还是一直给我喝那个药汤。后来反正就是药量一点点减少了，反正一直都是就给我溜着，就是一段时间喝点，一段时间喝点。所以你要说对这个黑司命也好，肉苁蓉也好，你对这个药，你说谁最有发言权的话，我觉得目前为止我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
6: 这个是
0: 因为我
6: 是验证过的。
0: 这个药材，我认为的，在我身边的人来讲，我是首批受益者。哎，我是从小就开始喝的。
6: 你看现在交通发达了，各种技术也比较成熟了。那现在咱们要用到这么好的肉苁蓉，其实。好像不像过去那么简单了，反倒越来越难了，是不是？
0: 啊，对，
6: 过去好像还能用到一点。
0: 确实是，确实是越来越难了。要讲过去，好多人你一说难，他会那个啥，觉得哎妈，净瞎扯。其实不瞎扯。现在管花肉苁蓉在国内的药源情况是极为紧张的。
6: 哎，对。
0: 就这一个品种来讲，它是处于长期的，在我们圈内的人都知道，它是属于那种供不应求的情况。尤其是你要真正追溯要达到百年以上的那种老药的话，它是很难得。

0: 间的。
1: 嗯，
0: 而且这几年吧，我估计可能是也跟我们的那个就是药企的宣传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我就发现最近的有个五七八年的这段时间吧，哈，反正国外市场对管花肉苁蓉的需求急剧的上升了。
1: 嗯，
0: 这个呢跟在国外中医馆越来越盛行是有关系的。啊，
1: 嗯，
0: 然后就是对这一部分的那个叫什么需求量一增大了的话吧，他们会以一种外交的那种形式，也促一种合作的形式，向我们国医会提出很多的这个就是合作的需求，他们也会带走我们一部分好的这些老药作为交流啊，作为合作呀，咱们国家是把那些好药有很多都送出了国外。
1: 嗯，
0: 你知道不？但是这个药效你别管咋的，他这些老药出去了永远不会给中国人丢脸。
1: 嗯，
0: 就他的药效是真正的是实打实的，这些东西
1: 是没有问题的。
0: 完了国外的这些人吧，对，就是他们的消费观念跟我们还不一样，他们是好用好用的，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是用便宜的，它不一样，所以这就导致了在国外的时候管花肉苁蓉的重视程度会比国内会更多。我说的是老百姓的这个重视程度哈，你现在加上你像国外的这种需求，人家老百姓认可，然后又不计价钱，现在有钱的人在国外那一块都排队，就是一直都是在供不应求的这种状态。然后你想想，那要是对一个企业来讲，那他们更喜欢把这个药物往利润更大的地方去走，所以管花肉苁蓉很多都已经出口国外了，就这种物质，就是你不用加工，你就给他原品，他都乐不得的去需求去，都是这种。而且你像咱们国家对肉苁蓉的这种

0: 比较弱的。
1: 它对它不像说一株一株的自己长，
0: 哎，对，它不
1: 是寄生在别人身上，
0: 寄生的这种形式，
1: 哦、这就是更加少、
0: 啊。而且现在吧、嗯，咱就这么讲，你要到新疆旅游去，你都觉得新疆会是一幅画。
1: 嗯、
0: 它现在生态的环境治理的非常非常好、
1: 嗯，
0: 这就导致了符合管花肉苁蓉生长的这个地方的那个条、
1: 哦、
0: 那个叫那个地域啊、
1: 嗯，
0: 或者说是那片地就会越来越少。嗯嗯
1: 这个也是，这就是大自然的一个。
0: 再有一些，搁那儿冒着那个违法的这个危险，在那里的乱采乱挖的这个人，都是屡见不鲜的。这就导致了好的肉苁蓉现在的确是难得一见的。
1: 嗯，
0: 我们现在国内吧，反正
1: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就是有一部分的人手里，就特殊的一部分人的手里，还是有少量的这种肉苁蓉的。但是你想要普及真正到老百姓那里去用的话，还是根本就实现不了的。
1: 对，刚才其实您在说的时候，我就没敢吱声，我就觉得，哎呀，这个级别的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啊，现在这个大致的这个一个市场的到底什么情况？您说的也非常清楚了。可能老百姓也在想自己的事儿啊，就觉得说，好像是似乎哈、啊，老百姓能够拿到的话有点难啊，有点不容易。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事在人为吧。如果我再大胆设想哈、啊，哪怕说咱们现在拿不到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管花肉苁蓉，但至少。我觉得这样通过这两天节目的讲解，也让大家对肉苁蓉这味药材有了一个更为专业、更为客观的了解，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儿。所以呢，关注咱们这个黑司命级别的管花肉苁蓉的朋友们，可以持续关注节目。那这段时间呢，甭管拿到拿不到哈，我们也会跟大家去好好聊一聊肉苁蓉这味药材对于身体的这个各种疾病的这个解决办法到底发挥怎样的功能。那么黑司命级别肉苁蓉它到底牛在哪儿？这两天呢，我们也会随时就针对这方面内容来进行专业化的讲解，所以呢，希望大家锁定每天的节目。那如果您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照旧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是。

0: 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1: 听赵宁老师的。
2: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1: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3: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4: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1: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5: 赵宁老师，谢谢您。
3: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4: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2: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如果关注我们近段时间哈，关于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的朋友们，可以随时关注节目了。近段时间我们会做一个专业化的讲解。那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7: 哎，是张林老师电话吗？
8: 啊，是的，您好。
7: 哎，张林老师好，人老好。
8: 你好。
7: 我呢是我们一起下棋一个老伙伴啊推荐来的。他是你们这个节目里老朋友了。他呢就是通过你给的方式吧。治疗这腿吧，就是绿色多了。
8: 那就好，那就好。那您有什么要求？讲讲您的情况。
7: 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啊，请您呢帮我看看我的情况。我这个毛病嘛，就是太多了，挺多的。我不知道从哪说起了。第一个呢，就是我这个眼睛不太好。就是右眼睛，就这个右眼睛吧，总是感觉有个就是个黑点儿啊。在眼前晃悠，瞅东西啥的还模模糊糊的而且这个眼睛模糊还多，就是擦一会儿完了，一会儿还有
8: 就是玻璃体上有问题，对吧？
7: 对。
8: 完还有什么呢？
7: 还有我这个什么呢？我还有这个肺结节，总咳嗽，有时候咳嗽的时候吧，还能带出来血丝来了，就那样。完了这个还感觉胸啊总特别闷呢，就像个大石头在胸上压着，憋得慌。
8: 您是感冒过吗？是有炎症在吗？
7: 对对，有感冒。
8: 还
7: 有我这个腿呀、这个腿的膝盖还疼。膝盖里头啊总是有那个水啊搁里咕咚咕咚似的，也走不了太远的路。所以赵明老师，你看我这个浑身上下吧，就是基本没啥太好的地方。所以我就想啊，你看看我这种情况、吃点什么好。
8: 我觉着你可能有点滑膜炎的一个问题，
7: 滑
8: 膜炎的一个情况，然后有炎症，眼睛还有问题，玻璃体的一个情况哈。师傅，你说他这个不行的话，也给他从元阳开始去调整一下。
9: 可以。
8: 比如说今天我师傅讲到的肉苁蓉这个药，我觉得肉苁蓉你倒是也可以用一点，它补元阳。因为我师傅讲了，就是肉苁蓉的这一块儿哈，它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既通又补的一个好药。对，就是你的这种，我是觉得是慢性的损伤所导致的，无论是滑膜炎也好，还是炎症反复的出现也好，还是晶状体玻璃体的问题也好，我倒觉得你稍微用一些治根本的药一调就行了。恕我直言，就是你这个病，我不认为现在有多么的严重。所以你稍微调一调的话，从你的身体根本去调的话，可能你不用分别用药，你的体质什么的这一块就能上来一点。所以我还是推荐你用点肉苁蓉，还是挺好的。
7: 还有这好药，那我得高低得用用啊。
8: 对对对。
7: 那这个药的搁哪能买到呢？
8: 你不行，先到那个药房去呗。肉苁蓉在哪个店都还是有的。咱别说你到药店去，非得问管花肉苁蓉。我估计你要是一问呢，药房的人都得给问懵。 因为只有我们就是药界的人，就是我们这个圈子里头的这些人才能够知道广花肉苁蓉的这个品种。你要指着药店的营业员知道这么多的话，那他不是老教授也是老主任了。

0: 不可能的，就是老大夫能了解一些，你就弄点那个什么，普通的肉苁蓉吧，因为你别的还是分类、分年限、分级别是都有的。
1: 啊，这个还分类，还分年限。
0: 对对对。
1: 那普通的跟那个百年的拐花又从蓉效果能一样吗？
0: 那肯定是不一样啊。
1: 啊。
0: 那要一样的话，咱就不用说非得管花肉苁蓉了，那你一个普通的肉苁蓉就都能解决了，你知道吧？
1: 对对

0: 这个能力的话，我跟我师傅屁股后边给大家溜溜缝，这是可以的，哎，这是可以的。但你要一下子说让我拍着胸脯跟大家说管花肉苁蓉什么东西，你这你借我十个胆我也不敢，我可不敢说这样的问题。但你呢，用普通的肉苁蓉呢，您先整一整，先调整一下，你说是不是师傅？
1: 嗯，
2: 那也行
0: 啊，不行您给您开个方子吧。
1: 嗯嗯
0: 啊。
1: 这位朋友啊，你刚才说了，一个问题呢是你这个眼睛啊，眼睛这个视物昏花模模糊糊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这个肺结节啊，我们在中医这个辩证上呢把你这个归结为一起，在一个方子上体现出治疗这个作用来啊，那就是给你用一个这个补阳的一个好方子，这两个病呢同时治疗。它里边用啥呢？用菊花啊，十克，枸杞、大贝，还有清香脂。哎，党参这四味药用15克，肉苁蓉呢用10克，啊，给它用水煎。然后呢，这里边呢，你像党参呐、大贝呀、它可以补气呀、养血呀，啊，清香脂啊、菊花呀。它可以明目退一膜啊，然后肉苁蓉呢它就大补元气，把你的疾病啊从根本上给你治疗啊。这大贝你看这个它还有去结节的作用，说你肺呢小结节之后用上以后逐渐扶正，然后去邪，这病逐渐就改善了，好吧。你试试用用吧。
0: 嗯，对，先用这个方子吧，我师傅给你开这个方子也是不错的。您先用用，先别纠结那个肉苁蓉的品种这个问题，您就先能抓到什么你就抓点什么就行啊。哎，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那好了，那就这样，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那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5: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4: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5: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6: 爷爷，我还要一碗。
5: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7: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3: 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8: 哎呀，是赵宁老师的节目吧？对，
3: 你好，
8: 你好。哎呀，赵宁老师好啊，您老好。哎，终于轮到我的电话了。哎呦，我是帮我那老伴儿啊，就是打的电话。
0: 嗯嗯，
8: 他总听你的节目，
0: 是吗？有粉丝了。
8: 啊，是啊。
0: 他才怎么样？什么情况了？
8: 哎呀，就他原来的体格吧，就是哎正经就不错呢，可好的体格，就扛100斤的大米，就一口气都能上到5楼。
0: 哎，那行啊，那是
8: 他体格好了。哎呀，但是吧，就自从前两年得了这个冠心病啊，
0: 啊，
8: 就身体就不如从前了。
0: 啊，
8: 哎，你别说，就是100斤的大米了，你就现在就是连10斤的小米儿他拿都费劲呢。
0: 哦，
8: 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他就总是在，我就听他捣鼓
0: 啊，
8: 哎呀，他说，哎呀，我的心脏啊，我都要跳出来了，
0: 啊啊啊，
8: 啊，你现在呢，就是，然后他身体也慢慢的出现了什么呢？浮肿，呼吸开始吧也费劲儿了，
0: 啊，
8: 就是身上老是没有劲儿，
0: 嗯，
8: 然后吧，我就带他去医院去了，
0: 嗯，
8: 医院就建议他要做3个心脏支架，
0: 三个，
8: 你说，
0: 啊
8: 啊。完，现在呢，我已经给他做2个支架了，
0: 嗯嗯嗯，
8: 还有一个没做，
0: 嗯，
8: 啊，在那个医院就说什么呢？医生就说得先让他养一养身体，已经差不多的时候，再做那个支架，
0: 嗯，那他这个问题，那就肯定确诊了，那是心脏的问题呀、
8: 啊，对对呀、啊听你的节目里说这个肉苁蓉啊，就对身体好，
0: 嗯嗯，
8: 啊，还好什么叫滚花还是什么呢？

0: 哎，我就没太记住。
1: 嗯嗯嗯，
0: 这个你说我老伴儿，你说用能行不？
1: 他倒是可以啊。你本身心脏不好的话，我打小就是我是先天性的心脏缺损，所以才会有这些各种各样的情况。我师父给我喝了多少年，就是慢慢溜着，我加班在一起也得有个八九年、九年、十年左右了，你知道吗？就是你长期吃这个好的肉苁蓉之后吧，它给你的身体补益的作用是非常强的。我就是属于那种先天不足的那种情况。要没有这些好药的话，咱别说我能不能挺到现在这几十岁的年龄，就是你我小的时候那也肯定是不少得病的，对不？但是管花肉苁蓉吧，它是属于肉苁蓉当中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个种类。你像我们这种哈，你像我是先天性的问题，包括你爱人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引起来的，其实伤了元阳之后都可以通过肉苁蓉的这个方子去补充。我建议你是可以去用的，这些是没问题的。
0: 啊，
1: 哎
0: 哎呀，啊，这哎呀，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啊！
1: 嗯，好东西。
0: 那您
1: 是
0: 那您那您这样有卖的吗？您那里有卖的吗？
1: 我也在药
0: 房，你再买点呗。
1: 你要买肉苁蓉吧，你到药房去买。肉苁蓉当中，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那是肯定是没有的了，因为普通流通环节不可能有这个东西。但是你可以相应的先买一些肉苁蓉。
0: 啊，
1: 哎，
0: 那行。那大年老师，那你先给我开个方子呗，然后我先让老伴用着，
1: 嗯，
0: 让老伴就先缓解缓解，然后呢，
1: 嗯，
0: 我自己再去找这个管花肉苁蓉。我要是找不着呢，哎呀，大年老师，那我还得麻烦你呀。
1: 你那个啥吧，就先去买吧，先去买那个普通的肉苁蓉吧。完事儿，我师傅呢，我也请他给您爱人开点那个方子，以肉苁蓉为主的方子，因为你这明显的是那个元气不足嘛，心阳不足嘛，可以先补充一下啊，行不？
0: 行，
1: 那你准备好纸和笔，师傅，你给他开个方子吧。
0: 好嘞，好嘞，好嘞。
2: 这位朋友啊，我首先给你开这一个小方，首先呢，就给你用上这个肉苁蓉啊。没有这个管花肉苁蓉呢，咱就在药店里买这个普通肉苁蓉，咱就先买它十颗，这个大补元阳之气啊，用它。然后咱们用瓜蒌、蟹白、丹参各15颗，宽胸行气给它，啊，宽胸行气。然后再加点啥呢？再加点这个当归川芎，这个养血通脉，啊。这里边肉苁蓉啊，它有温心这个作用，通脉的效果非常好。
0: 嗯，
2: 你呢比较适合这个方子，你用它一段时间，好吧？嗯
1: 嗯，我觉得可以，你先把这个方子抓了吧，这个方子好抓，在药房当中都能够抓得到。先给你老伴先吃个10天15天的，他慢慢的就见着效果了，基本上我觉得有个3-5天啊。这个妈妈就得渐强。
0: 嗯
1: 啊，
0: 好的，
1: 哎，你先给他调整调整
0: 啊。谢谢您了啊，谢谢。嗯，
1: 好嘞，那就这样，再见。
3: 好的，再见，这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其实这两天你看啊，咱们讲到这个肉苁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其实这个肉苁蓉呢，它确实是一味跟我们之前讲到的那些中药材又自己独到的标签儿，干啥呢？大补元阳。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个老年朋友啊，无论您患有任何的这个各类疾病，其实身体都是虚的。所谓的虚，其实就是元阳缺少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不管你吃什么，有这种肉苁蓉加里面之后，如果是能用到黑司命级别的，把这元阳好好补一补，然后您看看，同样都是吃高血压的药，您就比它好得快。所以这就是元阳的作用。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如果说对于这个大补元阳感兴趣的朋友，那这两天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跟咱们要个方子。当然如果有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的话，那就不用方子了，咱就直接来吧，就更好了。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
4: 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咱们的节目。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啊，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咱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咱们话不多说，马上请出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那同样欢迎我身边的咱们的高级营养师哈，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摆兵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这两天我们讲到了黑司命啊，这两天我们也聊到了很多过去知爷那个时候关于黑司命的一些记载哈，它能够帮助弥留之际的老人啊延缓几天寿命。你像昨天咱在沙漠里面我们聊到遇到的那位老人家啊，生了那么多孩子，打过那么多次胎啊，都已经精神呐、这身体呀、双重折磨的都要走了，那最后呢也是黑司命级别的肉从容给他挽救回来了。但其实这么厉害的黑司命啊，大家可能昨天节目当中已经揭开他的神秘面纱了，大家可能知道啊，他就是中药材肉从容。其实一提到肉从容啊，大家还算是耳熟能详哈、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可能都用过，但是老师没有发现哈、现在的肉从容别不用我说了，很多叔叔阿姨说，妈呀我也用过，我咋没感觉到大补元阳呢，差哪儿呢？
2: 它真的有点区别。
0: 嗯，
2: 因为就是目前在市面上流通的绝大多数吧，那个肉苁蓉，它其实要是按照古书记载的话，它其实不算是属于道地的肉苁蓉。无论是从生长的环境啊，还有生长的年限呐、包括你就是肉苁蓉的品种。都有一点区别、包括那个啥，就是工艺，制作的工艺、加工的工艺上面，也跟那个过去是不太一样的，不太一样的。就我刚才说到的这几点吧，哪怕是任何一个环节它出现了问题，都会影响到肉苁蓉的功效和品质。就是在效果的这一块的话，它都会要逊色一筹。所以目前就在市面上很多的肉苁蓉它都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所以效果也一般吧，
0: 效果
2: 反正一般。很多的肉苁蓉质量从目前上来看的话，有点儿就是差别是比较大的，就是很难能够保证原本的肉苁蓉的药效。这个反正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0: 我听得出来哈、其实咱们赵宁老师已经用特别斯文的这个语言在描述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跟这个市面上大家见到的肉苁蓉这位中药材的一个差别。但是要我说的话没法比，那什么玩意儿呢？对不对老师？我觉得张老师已经特别文雅的在极力克制自己的这个表达哈，去这么说。但是大家得听明白了，就说白了，你市面上你见到普通的大家能买到的价钱也不是好像特别贵的那种肉苁蓉的话，你想起到大补元阳的功效这个差的很多，这里面就涉及到很多专业性问题了。所以它不是肉苁蓉的问题，是咱们没有找到用到我们说到的这两天说到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这一类的是特别牛的。那我就想问一下哈，那如果现在我们手里也没有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那大家在买的时候比如说根据什么来判断肉苁蓉的好和坏呢？这个有没有一些老百姓就是一听能懂的一些判断的方式和方法，专业一点点的？
2: 这个玩意儿呢好像普通老百姓分辨的有点费劲。
0: 有点费劲哈。
2: 就即便是我
0: 看到都是成品。
2: 对，也得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和基础才能够能分辨个80%左右。因为毕竟你还是靠肉眼去这个识别嘛。刚才我说到的那些点吧，其实每一个地方出现问题都有可能会影响肉苁蓉的一个功效。你要像我师父包括就是我师爷那辈子他们所用的肉苁蓉，其实我要

0: 跟你捣鼓，你就会知道它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就跟现在的这个药材哈。你想，就我师父、我师爷，就他们那个年代好的那个肉苁蓉，它的生长环境，首先它就是很重要的。它这个药吧，是属于一种，就是很奇怪的一种药材。它不是说生长在你像这个咱们广西那个林子里边有湿润的又有温度的这个环境，它不是的。这样的这个药材呢，它就喜欢在环境特别恶劣的地方去生长。你比如说，它不喜欢在什么北方的黑土地里去生长，它喜欢在哪儿呢？稍微要有一些轻度的盐渍化的一种松软的沙地上去生长。哎，你比如说像沙丘，还有那些比较干涸的老河床，还有那种就是洼地里边有的那种地势比较低的一个地方，就是湖盆低地这样的地方啊，需要这样的环境。
1: 你这个老百姓
0: 可没法判断。然后这个地方的气候还得是属于常年干燥的气候，降雨量是比较少的，蒸发量是比较大的，就是属于干涸的这个情况。而且它白天的日照的时间要比较长，昼夜温差还得比较大，它喜欢在这样的地方生长。
1: 所以说，
0: 另外一个你要单独的把它种在这个上边还够点呛。他喜欢在哪儿呢？他喜欢寄生的这种形式。
1: 寄生。
0: 他喜欢就是寄生在哪儿呢？有一种植物叫做红柳。
1: 红柳。
0: 他喜欢就是靠着就是在他这个上面去生长。红柳，他喜欢长在红柳的根上。
1: 你看，
0: 寄生在这里头。
1: 这个就是人家这个叫我们经常说天时地利人和。
0: 哎，
1: 就是你必须在那个地方，特有的植物、特有的气候、特有的这种条件。
0: 哎，对对对，
1: 才能有，缺一个都不行。
0: 它就是这样子。红柳就目前我们国家整个的情况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新疆特有的一种植物。我不知道你们去没去过新疆旅游啊？头十几年前我还去过一次呢。新疆特别流行一种叫红柳烤肉。它就是红柳汁做的。
1: 啊，红柳汁，这属于新疆当地特有的一
0: 种
1: 植物、啊
0: 这个、就
1: 这种
0: 植物只有在新疆才有，别的地方没有，就全国我们都考察过都没有。所以你要就古书当中，就我师爷那辈子拿到的那种就是肉苁蓉的那种品质来讲的话，就这个药它只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边。纵观我们全国，我方才说到的这些环境，只有咱们的新疆地区是符合这个环境的。
1: 哦，
0: 你想那个新疆地区这几年代好了，是治理的。你要按原始的这种条件来看的话，那火焰山不也是在那儿吗？
1: 对对对，
0: 对吧？它那里头炎热、干旱、风沙肆虐，降水是比较少的，常年是干燥的环境。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就2500毫米左右。
1: 哦哦哦，
0: 就是这么干旱的一个地方，它每年扬尘的天气会达到220天左右，其中沙尘暴天气，据平均来算的话，每年要达到60天左右。
1: 这个有的时候真是人类
0: 啊，对，
1: 大自然面前真的太渺小了。
0: 对对对，现在新疆是治理的不错
1: 了，
0: 但是真正的你要是到那个不是新疆的什么市区啊，或者说新疆治理的这个就是这个居民居住的地方，你外围的那一块，它还是这样的环境。所以它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但是肉苁蓉这个药呢，它就喜欢在这样的地方生长。哎，你广西就是没有，
1: 就是没有。哎哎，我觉得刚才张老师您说的特别对啊哈。咱们在说到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的时候，我们还得强调啊，这个不是普通的肉苁蓉，不是什么市面上你买到的啊，我们说到的是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只有在刚才赵老师说到的那种新疆特有的天气、特有的那个地域才能够生长出来。所以这个老爷子从这个范围来说，我们说新疆很大，但是按照刚才我们一说这个条件要求，好像面积又变得很小很小了。
2: 对对对，在咱们全中国来说吧，只有新疆它才能够实现肉苁蓉这个人种天长。哎，由于新疆这个生态这个环境、自然气候这些条件啊，它是得天独厚的，它有这个优势。目前呢，只有新疆那个很少的一部分相邻同纬度的区域呢，才能适合管花肉苁蓉的自然生长。而自然分布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地带的这个管花肉苁蓉，它的这个营养啊、成分呢、的含量呢，它均高于其他肉苁蓉，是其他肉苁蓉的5到10倍以上。哎，而且它的药用价值呢也是特别高的。
0: 对。
1: 哎，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哈，刚才老爷子提到一个叫什么管花肉苁蓉。这是啥意思？这个管花是它的一种形态的品种吗？还是什么外观是什么感觉吗？
0: 你可以这么理解。你可以就是管花肉苁蓉吧，它是属于肉苁蓉当中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种类。就是肉苁蓉这个药吧，在咱们国家有很多的品种，你比如说我们有荒漠肉苁蓉，有管花肉苁蓉，还有延生肉苁蓉，还有沙苁蓉，
1: 这么多种。
0: 还有你要细分的话，可能还会分到什么白花岩苁蓉之类的什么什么的，但是这些都属于变种了。其实呢，在肉苁蓉这个品种来讲，如果就药用价值来去考虑的话，它药用价值最高的就是我师父说的那个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据史书记载吧，到现在为止应该有1800-1900年的一个医药历史了。
1: 就这个管花肉苁蓉、啊、
0: 哎，对对，就是这个品种，
1: 这属于中药领域的活化石了，感觉
0: 啊，对对对，你可以这么去说。而且它是属于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类吧，它是属于世界上吧，就是属于那叫怎么讲呢？就是属于就国际公认的，在管花肉苁蓉当中有最对人体有益的两个单体分子，一个叫松果菊苷，一个叫毛蕊化糖苷。就这种这两种成分，
1: 专业的这两种
0: 物质，其实就是管花肉苁蓉它药效强悍的一个来源所在。这是比较特殊的一些元素，可能这个就是比较专业一点吧。这两种元素是比较特殊的，
1: 就说白了。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我们吃的是什么？它牛在哪儿？可能就是牛在这两个成分上、啊。
0: 对对对对，
1: 对，
0: 这个是有所区别的。而它能够达到大补元阳的这个原因所在，也是跟现在国际上公认的那个松果菊苷这个元素是有关系的。它那个毛蕊花糖苷呢，它的功效其实也是多方面的，现在国际上都已经给予证实了。你比如说，它像抗衰老的这个层面上啊，提高免疫功能的这个层面上啊，包括你像增强记忆力啊，止痛啊，包括降血脂的临床应用，还有通便等等的这个作用都是有的。咱们那个北药的，就是北京大学药学院的那个涂鹏飞主任，他 他是咱们现在天然药物化学系的老主任了。
1: 哦，
0: 就是涂鹏飞主任曾经多次实验

0: 重复的去验证之后，才发现了那个毛蕊化糖苷还有那个就是松果菊苷的这些强悍的这个作用。所以它在咱们国家就肉苁蓉这个品种来讲的话，它我认为啊，它可以被称作肉苁蓉之父了。
1: 专门研究这个肉苁蓉，
0: 就研究他研究30多年，他研究30多年这个药，而现在也是因为正因为他的研究吧，最后才能够反复的去用科学的方式来去验证，就是新疆那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和普通的肉苁蓉的价值上面的区别有多大。就刚才我说那个市面上那个大家买到的肉苁蓉什么东西的啊，完你还说我用词比较那个傻，但确确实实是就是
1: 差别很大，
0: 物种不一样，不同类级别的你是没有办法去做比较的。但是效果的这方面的的确确是不那个啥，
1: 没法去。
0: 你要是真的想治大病，治久治不愈的这些病的话，还得是你咱们过去讲什么道地药材，道地药材哈，
1: 对对对，
0: 还得是道地的东西。
1: 哎呀，所以刚才赵宁老师您这一说到哈，不光是我们在寻找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其实像人家就特别刚才说到特别权威那个北京大学医学院的、那个
0: 啊、老主任
1: 那个教授哈。叫屠鹏飞，哎呦，这大家伙可以查一查，估计很有名号的人啊，这也算是肉苁蓉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所以这也是通过这种官方的验证，验证到了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跟我们普通的肉苁蓉它的区别真的是太多了。那其实刚才那么从这种我们说药用价值来说的话，那坐在我对面的任老爷子应该是最为有发言权的。
2: 所以说呀，新疆产出这个管花肉苁蓉，它这个补元阳这个作用，拔病根这个功效呢是特别强的，必须呢是用这个管花肉苁蓉啊，它才有这么好的疗效。你像其他这个名贵中草药啊，它都不具备这个特点啊。管花肉苁蓉尤其呢适合咱们这些个老年人来补益。很多老年人呢他精血不足了，特别临床呢表现是手凉啊，身上凉啊，有的肚子凉啊，这个腰膝酸软无力呀、啊、整天那个就有气无力的啊，胃肠还不好的，排便呢还不顺畅的，这些情况呢都适合呀吃咱们这个管花肉苁蓉
1: 啊。他的这个适应症特别广啊，对，因为他是这个大补元阳的，
2: 对对对，因为这个管花肉苁蓉啊，它是很难得到的，这个又能补又能通的这个好东西。说这肉苁蓉啊，它的通呢，是因为它呢还有润，但呢不能滋生湿气，它也不泄气，它的补呢，是温和的补，它补呢不燥不热，它适合所有体质人，来补益，尤其是这个身体啊，有一些疾病的，被疾病折磨的五脏虚弱了，五劳七伤这些人，都可以。应用这个管花肉苁蓉来调理疾病。
0: 对，
1: 所以说刚才老爷子说到这个有一个地方我印象特别深哈，就是黑司命级别肉苁蓉它适合所有体质的人去补益，就是又通又补啊，又什么不燥不湿的哈，但是这个就比较专业了，但是其实给我印象当中不太一样，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哎呀，这种恶劣条件下，这种就是要求品质特别特殊的，就说这个人哈特别有性格的一个人，特别有特点的一个人，他可能不太适合所有人，但是你看他就恰恰相反了，他反倒适合所有体质的人。哎，我觉得这个是真是一个很大一个反差。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5: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5: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9: 一个人

0: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 我要下车。
3: 我也下车。下车。
4: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5: 对呀、你就肉苁蓉这个药来讲，它能在这种严苛的环境之下去生长，它肯定要适应周围所有的这些不同的地方啊。所以它对那个身体来讲，它的药效也是非常全面的。你比如说像肉苁蓉，它有填精养血的作用，它又有大补元阳的作用。但是它这个在填精养血大补元阳的时候呢，它补而又不菌、又不上火、又不过敏。所以对你中老年人来用的好，用这个药来好的话，它是属于那种百利而无一害的，就特别适合老人的身体。尤其是你像老人嘛，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器官呐、适应能力啊都会下降，相应的基本上反正几乎是100%的中老年同志，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各项功能都开始要走到衰败的时候了。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你的病多了，并不是说像大家说老了就得病，不是的，是你的脏器、你的血脉会出现相应的问题，它已经运转了几十年的时间了，它该有故障了。这个时候我们反映到身体上的时候，就从一些容易被大家察觉到的症状开始，其实就开始出现衰老了。你比如说疲劳，总是感觉到劳累，然后记忆力下降，大小便不成规律，然后就是吃饭反正食欲不是特别好，然后就是得病反反复复的，也不见怎么太好。而那个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吧，它本身就是那个温肾填精的，它能把你长期的身体这几十年的亏虚给补回来，而且又不会造成你身体的任何的你像我师傅说那样的什么什么副作用。所以刚才我师傅总结的这一块，就是肉苁蓉的这个作用已经是非常全面了。肉苁蓉有补元阳拔病根的作用，所以这个药一般的话，你要我师傅有这个药的时候，都会给一些像久治不愈的身体有严重的亏虚这样的老人来去单独使用。
6: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到这个肉苁蓉的时候啊，真的是我们说要一定要在区别，哪怕是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多说两句话也是应该的，对得起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所以刚才你看老爷子哈，您徒弟说到了这个特别适合那些久治不愈身体严重亏虚的人。其实对于我们现在老百姓啊，包括每天给您打电话向您要方子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好像很多都是这样的。
7: 所以呢在这个新疆啊当地呢民间呢流传着这个宁要苁蓉一筐，不要金玉满床这样的俗语，
6: 这个足以说明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有多么的重要哈。
7: 说是这个管花肉苁蓉呢，因为它的疗效又好又适合所有体质人呢来应用，所以呢它呢比较珍贵
6: 啊，
7: 尤其是咱们这个百年的肉苁蓉呢，那更可以说是千金不换的这个好宝贝。
6: 好宝贝，这个绝对是一个特别特别。
5: 肉苁蓉是属于大漠的绝品，它基本上能够在那里生存百年以上的那个肉苁蓉才能够完全的，就是生长开、生长到极限。它的药性肯定也是在肉苁蓉级别当中是最高级别的了。但是你这样的这个药材吧，如果要是能跟现在的科技去进行结合，你比如说咱们之前曾经用过加工破壁的这个手段，是吧？
6: 对，就是
5: 有很多好的这种技术，既保留了药效，又能够去更好的切合我们身体的这种技术，那么它就等于如虎添翼了。
6: 我觉得张老师，
5: 也就是说，如果好的技术加上好药，真的能够完全发挥出来的话，就甭管你多长时间的一个元阳亏虚的一个问题，就你亏虚的多厉害，这个管花肉苁蓉都能给你找回来。
6: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那个两位老师也反复在跟大家去聊这个事儿哈，为什么普通肉苁蓉跟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差哪儿？可能差的就是刚才我们。

0: 说到比较专业的，这个老百姓可能您在购买的时候这个没法分辨，那药房当中那么多的肉苁蓉，那小罐一装都挺漂亮的，都挺精美的，你哪知道它是哪儿产的，你怎么知道它是不是新疆那块地产的，你怎么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条件，这个老百姓分辨不出来，所以呢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还是那句话，黑丝命级别肉苁蓉，尤其刚才我们说到哈，百年以上的啊管花肉苁蓉，再通过刚才我们老师那种大胆的设想哈，用这种破壁加工之后，那才会有如此震撼的这个疗效，才有这么好的这个药的效果。所以这个老爷子，我想特别问一下哈，这个黑丝命级别，我们这样式讲哈，永远感觉在高高在上。这个之前最近的一次有没有用到过这种黑丝命级别的肉苁蓉呢？
1: 哎呀，说这样的这个肉苁蓉啊，在很早以前呢，我呢就给宁宁呢给他用过
0: 啊，给我身边的赵宁老师，
2: 我这不算是最近的，但真的在我身上用过，
1: 这都几十年前的事儿了。
0: 哎呦
1: 我
0: 的妈呀！
1: 而且在这个宁宁身上啊，用上这个肉苁蓉这个功效呢，它可以体现的很好啊。
0: 哎呦，这个你一说到赵宁老师小时候这个思绪哈。一下回到几十年了，这个在我们很多年之前我们还聊过这一段，我就印象特别深。赵宁老师小的时候心脏不太好，那个时候
2: 对，
0: 那时候什么原因给赵宁老师用上这个黑丝命级别的肉苁蓉呢？
1: 你看，这说起来吧，这就话就长了。那就是呢，我刚呢遇见宁宁那个时候，宁宁那时候啊不。被这个扔到那个大山里了
0: 啊！对，
1: 哎，
0: 对，
2: 还是个那时候才多大？
1: 对呀，那还是个小孩子啊，那瘦不拉几的，把他捡回来的时候啊，回到家的时候啊，宁宁呢就像那个小猫崽儿似的啊，这说话的力气呀、都没有啊，奄奄一息，瞅着呢是挺可怜的。
0: 对，
1: 然后呢他身体也不是好啊，这心脏还不好，也吃不下去东西，营养呢缺失的很严重，那个小脸啊也没有血色，他呢由于这先天不足，你再加上这个后天的营养也跟不上，这身体的元阳啊那是极度的亏虚了，虚的特别严重。而且你看这小孩啊，很多药材呢，他都不太适合用。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给他找怎么样能适合这孩子的体质的啊，还能快速有效的把这极度亏虚严重的这个元阳给他补回来。适合他的体质呢用的。这种情况呢我就大量的翻阅了这个古籍，一个一个药材的比对，最后呢才选择了这个肉苁蓉。
0: 哎呀，真是下了一番功夫。真是下了一番功夫。
2: 对，反正那时候吧我也是小，
0: 还有一些印象吗？
2: 印象能有一点
0: 有一些印象 啊
2: 有一点。我记得有一回吧，我师父刚把我带回去嘛，虽然有三个哥哥在，但是有的时候也不免还是有一些恐惧，还是害怕的。我那阵儿吧也不知道是那个是我师父那阵儿是从哪弄回来的，要我现在认为就这么大的一个大木棍子，我就认为是个木棍子，它那上面像那个树皮似的，有那个鳞片，你知道不？就这种东西。完事他，我就记得每一回他一整水吧，就把那大木棍子给我上里边去来回搅动。我那个时候吧，就总认为说啥哈，就是这个真的啊，就那时候小，可能带着恐惧心理，想东西都是害怕的。我就认为他就天天像和猪食似的，就拿那个东西给我和不就给我喝。
0: 太小，
2: 我那时候不知道是什么药材，什么东西，我根本就不懂。完事儿刚开始我是不喝的，因为闻那个味道就不行，
0: 受不了。
2: 但是架不住不行啊，他们哄我呀，给我往里灌呢。那时候我不喝，真给我灌
0: 的。也觉得必须得喝。
2: 对，就是没办法。那反正那阵我是什么罪都遭过了，喝就喝吧，反正那时候也小孩也不懂啥死就死的，反正我估计也想过这样的话，那给喝就喝呗。
0: 对。
2: 后来喝不进去就灌，完我过了两三天左右吧哈，反正我师父要不在，我那仨哥就轮流的搁那喂我，一碗一碗一碗的喂了一个多礼拜，再给我拿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自己喝了，我不用他们灌了，就不抵抗了，爱咋咋地了，就那种。
0: 对，
2: 你知道不？ 我估计着那阵是啥呢？可

0: 能是因为又害怕完了又饿，然后又长时间没有什么东西可吃，导致我自己是什么也吃不下去。一个小孩子要总不吃饭，在那个年代肯定是有没有什么力气，坐也坐不起来，完事那个睡也睡不好的那种。反正那阵儿我印象不是特别深，但那阵儿感觉是啥呢，就一看东西就想吐。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反正就觉得就是起不来，有点像现在重感冒似的那种情况的。后来我师傅不给我们熬那个大树棍子那个汤嘛，就老给我喝那个水，喝一个礼拜呢，我觉得啥呢，吃饭能吃下去了。他们给我熬点那个棒子粥什么的那种哈，稀稀的那种，哎，我能喝进去了。然后再起来的时候也不觉得自己脚下就是打晃的那种，能更舒服一点。反正后来就状态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我那个拿那两个大棍子来回给我搅那个药，就每天都喝。那时候我不理解是啥东西，反正给我就喝了。那阵儿是我师父有一阵儿是出去采药嘛，我没说嘛，那大袍子都拖了地了，也没人给我整。我就走到哪去动不动就摔跤，因为踩到大袍子，我没有衣服，穿的都是大人的，都是我师父的衣服。反正我师父出去采药多长时间，好像四五个月。后来是我长大了以后，我三哥跟我说的，说那阵我师父干啥去了，他就到新疆给我整这个药去了，说这个药就是后来的肉苁蓉。就是这个。
6: 哎呀，我觉得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用心良苦。其实对任老爷来说，其实张老师其实就是孩子，就是自己的孩子。为了能够让他，其实不能说是那个年代，我觉得其实老爷子还可能还想不到说我的健康起来呀怎么的。其实可能想的最终的目标就是首先让这个孩子得活过来。
0: 对对对，能活下去。
6: 是吧，先活过来然后再说。所以不远千里那个年代去新疆，比如说现在去新疆，你从咱们这儿对吧去新疆那挺老远的呢。在那个年代你没有这么多的交通工具的话，确实挺不容易，所以现在去都得跋山涉水，所以很不容易哈。所以哎呀，现在聊着聊着可能又聊到张老师小时候，聊到小时候就会有师傅的影子，有师傅的记忆。
0: 我那个药我吃了好多年呢，我觉得我都吃多大了，感觉都吃到十三四十二三左右了，就那个药我一直在吃。那个肉苁蓉我师父去新疆折腾好多趟。
6: 哎呦，
0: 我最少我没说嘛，得吃七八年八九年左右的时间嘛。后来我就跟就是咱们村子里邻居啊那些小孩就没有啥区别了，就是能跑能跳能蹦的能闹，反正就这样。后来等那阵儿，我们说嘛，都已经十三四岁，都变成大姑娘的时候，我师傅还是不放心，还是一直给我喝那个药汤。后来反正就是药量一点点减少了，反正一直都是就给我溜着，就是一段时间喝点，一段时间喝点。所以你要说对这个黑司命也好，肉苁蓉也好，你对这个药，你说谁最有发言权的话，我觉得目前为止我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
6: 这个是
0: 因为我
6: 亲身验证过的。
0: 这个药材，我认为的，在我身边的人来讲，我是首批受益者。哎，我是从小就开始喝的。
6: 你看现在交通发达了，各种技术也比较成熟了。那现在咱们要用到这么好的肉苁蓉，其实好像不像过去那么简单了，反倒越来越难了，是不是？
0: 啊，对，
6: 过去好像还能用到一点。
0: 确实是越来越难了。要讲过去，好多人你一说难，他会那个啥，觉得哎妈净瞎扯。其实不瞎扯，现在管花肉苁蓉在国内的药源情况是极为紧张的。
6: 哎，对，
0: 就这一个品种来讲，它是处于长期的，在我们圈内的人都知道，它是属于那种供不应求的情况。尤其是你要真正追溯要达到百年以上的那种老药的话，它是很难得一见的。而且这几年吧。

0: 我估计可能是也跟我们的那个就是药企的宣传是有关系的。我就发现最近的有个五七八年的这段时间吧，哈，反正国外市场对管花肉苁蓉的需求急剧的上升了。这个呢跟在国外中医馆越来越盛行是有关系的。啊、然后就是对这一部分的那个叫什么需求量一增大了的话吧，他们会以一种外交的那种形式，也促一种合作的形式，像我们国医会提出很多的这个就是合作的需求，他们也会带走我们一部分好的这些老药作为交流啊，你作为合作呀，咱们国家是把那些好药有很多都送出了国外，你知道不？但是这个药效你别管咋的，他这些老药出去了永远不会给中国人丢脸，就他的药效是真正的是实打实的这些东西，
1: 没有问题的。
0: 完了国外的这些人吧，对，就是他们的消费观念跟我们还不一样，他们是好用好用的，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是用便宜的，它不一样，所以这就导致了在国外的时候管花肉苁蓉的重视程度会比国内会更多。我说的是老百姓的这个重视程度哈，你现在加上你像国外的这种需求，人家老百姓认可，然后又不计价钱，现在有钱的人在国外那一块都排队，就是一直都是在供不应求的这种状态。然后你想想，那要是对一个企业来讲，那他们更喜欢把这个药物往利润更大的地方去走，所以管花肉苁蓉很多都已经出口国外了，就这种物质，就是你不用加工，你就给他原品，他都乐不得的去需求去，都是这种。而且你像咱们国家对肉苁蓉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肉苁蓉的这种生长啊以及保护来讲，它是属于一种植物寄生的这种特性，所以它的自然繁殖能力是比较弱的。
1: 它不像说一株一株的自己长，
0: 哎，对，它不
1: 是寄生在别人身上，
0: 寄生的这种形式，
1: 这个就是更加少。
0: 而且现在吧，咱就这么讲，你要到新疆旅游去，你都觉得新疆会是一幅画。它现在生态的环境治理的非常非常好，这就导致了符合管花肉苁蓉生长的这个地方的那个地域啊，或者说是那片地就会越来越少。
1: 这个也是，这就是大自然的一个。
0: 再有一些搁那儿冒着那个违法的这个危险在那里的乱采乱挖的这个人，都是屡见不鲜的。这就导致了好的肉苁蓉现在的确是难得一见的。我们现在国内吧，反正
1: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就是有一部分的人手里，就特殊的一部分人的手里还是有少量的这种肉苁蓉的，但是你想要普及真正到老百姓那里去用的话，还是根本就实现不了的。
1: 对，刚才其实您在说的时候，我就没敢吱声，我就觉得，哎呀，这个级别的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啊，现在这个大致的这个一个市场的到底什么情况，您说的也非常清楚了。可能老百姓也在想自己的事儿啊，就觉得说，好像是似乎哈，老百姓能够拿到的话有点难啊，有点不容易。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事在人为吧。如果我再大胆设想哈，哪怕说咱们现在拿不到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管花肉苁蓉，但至少我觉得这样通过这两天节目的讲解，也让大家对肉苁蓉这味药材有了一个更为专业、更为客观的了解，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儿。所以呢，关注咱们这个黑司令级别的管花肉苁蓉的朋友们，可以持续关注节目。那这段时间呢，甭管拿到拿不到哈，我们也会跟大家去好好聊一聊肉苁蓉这味药材对于身体的这个各种疾病的这个解决办法到底发挥怎样的功能。那么黑司令级别肉苁蓉它到底牛在哪儿，这两天呢我们也会随时就针对这方面内容来进行专业化的讲解。所以呢，希望大家锁定每天的节目。那如果您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照旧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

0: 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1: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2: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3: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 赵宁老师，谢谢您。
2: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3: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0: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如果关注我们近段时间哈，关于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的朋友们，可以随时关注节目了。近段时间我们会做一个专业化的讲解。那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6: 哎，是张林老师电话吗？
7: 啊，是的，您好。
6: 哎，张林老师好，人老好。
7: 您好。
6: 我那是我们一起下棋一个老伙伴啊推荐来的。他是你们这个节目的老朋友了。他呢就是通过你给的方式吧。治疗这腿吧，就是绿色多了。
7: 那就好，那就好。那您有什么要求？讲讲您的情况。
6: 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啊，请您呢帮我看看我的情况。我这个毛病嘛，就是太多了，挺多的。我不知道从哪说起了。第一个呢，就是我这个眼睛不太好。就是右眼睛，就这个右眼睛吧，总是感觉有个就是个黑点啊。在眼前晃悠，抽东西啥的还模模糊糊的。而且这个眼迟模糊还多，就是擦一会儿完了，还一会儿还有。
7: 就是玻璃体上有问题，对吧？
6: 对。
7: 完还有什么呢？
6: 还有我这个什么呢？我还有这个肺结节。总咳嗽，有时候咳嗽的时候吧，还能带出来血丝来了，就那样。完了这个，还感觉胸啊总特别闷呐、就像个大石头在胸上压着憋得慌。
7: 您是感冒过吗？是有炎症在吗？
6: 对，有感冒。
7: 还
6: 有我这个腿呀、这个腿的膝盖还疼。膝盖里头啊，总是有那个水啊搁里滚滚似的，也走不了太远的路。所以赵明老师，你看我这个浑身上下吧，就是基本没啥太好的地方。所以我就想啊，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吃点什么好。
7: 我觉着你可能有点滑膜炎的一个问题，
6: 滑
7: 膜炎的一个情况，然后有炎症，眼睛还有问题，玻璃体的一个情况哈。师傅，你说他这个不行的话，也给他从元阳开始去调整一下。
8: 可以。
7: 比如说今天我师傅讲到的肉苁蓉这个药，我觉得肉苁蓉你倒是也可以用一点，它补元阳。因为我师傅讲了，就是肉苁蓉的这一块哈，它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既通又补的一个好药。对，就是你的这种，我是觉得是慢性的损伤所导致的，无论是滑膜炎也好，还是炎症反复的出现也好，还是晶状体玻璃体的问题也好，我倒觉得你稍微用一些治根本的药一调就行了。恕我直言，就是你这个病我不认为现在有多么的严重，所以你稍微调一调的话，从你的身体根本去调的话，可能你不用分别用药，你的体质什么的这一块就能上来一点。所以我还是推荐你用点肉苁蓉，还是挺好的。
6: 还有这好药，那我得高低得用用啊。
7: 对。
6: 那这个药的搁哪能买到呢？
7: 你不行，先到那个药房去呗。肉苁蓉在哪个店都还是有的。咱别说你到药店去，非得问管花肉苁蓉。我估计你要是一问呢，药房的人都得给问懵，因为只有我们就是药界的人，就是我们这个圈子里头的这些人，才能够知道管花肉苁蓉的这个品种。你要指着药店的营业员知道这么多的话，那他不是老教授也是老主任了，那不可能的。就是老大夫能了解一些，你就弄点那个什么。普通的肉苁蓉吧，因为你别的还是分类、分年限、分级别是都有的。

0: 这个还分类还分年限。
1: 对对对。
0: 那普通的跟那个百年的管花又丛林效果能一样吗？
1: 那肯定是不一样啊。
0: 啊。
1: 那要一样的话，咱就不用说非得管花肉丛绒了，那你个普通的肉丛绒就都能解决了，你知道吧？哎，还是肯定有区别的。
0: 也是，那你都买不到，你像我这老头上哪还能买个百年？这个有时候也不知道。所以赵明老师，就是你见识多广嘛，就是你肯定能找到，就是给我们想一办法。
1: 对对对，大家先别给我再高攀
2: 了。
1: 就是如果我师傅有这个能力的话，我跟我师傅屁股后边给大家溜溜缝，这是可以的。哎，这是可以的。但你要一下子说让我拍着胸脯跟大家说管花肉丛绒什么东西，你这你借我十个胆我也不敢，我可不敢说这样的问题。但你呢，用普通的肉丛绒呢，您先整一整，先调整一下，你说是不是师傅？
2: 嗯，
0: 那也行
1: 啊。不行，您给您开个方子吧。
2: 嗯嗯
1: 啊，
2: 这位朋友啊，你刚才说了，一个问题呢是你这个眼睛啊。眼睛这个视物昏花，还模模糊糊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这个肺结节啊。我们在中医这个辩证上呢，把你这个归结为一起，在一个方子上体现出治疗这个作用来啊。那就是给你用一个这个补阳的一个好方子，这两个病呢同时治疗。它里边用啥呢？用菊花啊，十克。枸杞、大贝，还有清香脂，哎，党参这四味药用15克，肉丛绒呢用10克，啊，给它用水煎，然后呢，这里边呢，你像党参呐、大贝呀、它可以补气呀、养血呀，啊，清香脂啊、菊花呀，它可以明目、退一膜，啊，然后肉丛绒呢，它就大补元气。把你的疾病啊从根本上给你治疗啊。这大贝你看，这个它还有去结节的作用，说你肺呢小结节之后用上以后逐渐扶正，然后去邪，这病逐渐就改善了，好吧。你试试用用吧。
1: 对，先用这个方子吧，我师傅给你开这个方子也是不错的。您先用用，先别纠结那个肉丛绒的品种这个问题，您就先能抓到什么你就抓点什么就行啊。
0: 谢谢。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那好了，那就这样，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那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5: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4: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5: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6: 爷爷，我还要一碗。
5: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7: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3: 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8: 哎呀，是赵明老师的节目吧？对，
3: 你好，
8: 你好。哎呀，赵明老师好啊，您老好。哎，终于轮到我的电话了。哎，我是帮我那老伴儿啊，就是打的电话。他总听你的节目，
1: 是吧？粉丝了。
8: 是啊。
1: 他才怎么样？什么情况了？
8: 哎呀，就他原来的体格吧，就是哎正经就不错呢，可好了体格，就扛100斤的大米，就一口气都能上到5楼。
1: 哎，那行啊，那是
8: 他体格好了。哎呀，但是吧，就自从前两年得了这个冠心病啊，就身体就不如从前了。哎，你别说就是100斤的大米了，你就现在就是连10斤小米儿他拿都费劲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就总是在，我就听他捣鼓。哎呀，他说哎呦我的心脏啊我都要跳出来了。你现在呢就是，然后他身体也慢慢的出现了什么呢？浮肿，呼吸开始吧也费劲儿了。就是身上老是没有劲儿。

0: 然后吧，我就带他去医院去了。
1: 嗯，
0: 医院就建议他要做三个心脏支架。
1: 三个？
0: 三样支三个？你说？
1: 啊
0: 啊！完，现在呢，我已经给他做两个支架了。
1: 嗯嗯嗯。
0: 就还有一个没做。
1: 啊。
0: 然后那个医院就说什么呢？医生就说得先让他养一养身体。
1: 嗯嗯。

0: 你知道吗？就是你长期吃这个好的肉苁蓉之后吧，它给你的身体补益的作用是非常强的。我就是属于那种先天不足的那种情况，要没有这些好药的话，咱别说我能不能挺到现在这几十岁的年龄，就是你我小的时候那也肯定是不少得病的，对吧？但是管花肉苁蓉吧，它是属于肉苁蓉当中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个种类。你像我们这种哈，你像我是先天性的问题，包括你爱人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引起来的，其实伤了元阳之后都可以通过肉苁蓉的这个方子去补充，我建议你是可以去用的，这些是没问题的。
1: 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啊。
0: 嗯，好东西。
1: 那您这样有卖的吗？您那里有卖的吗？
0: 我
1: 要在药房，你再买点呗。
0: 你要买肉苁蓉吧，你到药房去买。肉苁蓉当中，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那是肯定是没有的了，因为普通流通环节不可能有这个东西。但是你可以相应的先买一些肉苁蓉。
1: 那大娘老师，那你先给我开个方子呗，然后我先让老伴用着，让老伴就先缓解缓解，然后呢，我自己再去找这个管花肉苁蓉。我要是找不着呢，哎呀，大娘老师，那我还得麻烦你呀。
0: 你那个啥吧，就先去买吧，先去买那个普通的肉苁蓉吧。完事我师傅呢，我也请他给您爱人开点那个方子，以肉苁蓉为主的方子，因为你这明显的是那个元气不足嘛，心阳不足嘛，可以先补充一下啊，行吗？
1: 行，
0: 那你准备好纸和笔，师傅您给他开个方子吧。
1: 好嘞，好嘞，好嘞。
2: 这位朋友啊，我首先给你开这一个小方，首先呢就给你用上这个肉苁蓉啊。没有这个管花肉苁蓉呢，咱就在药店里买这个普通肉苁蓉，咱就先买它十颗，这个大补元阳之气啊，用它。然后咱们用瓜蒌、蟹白、丹参各15颗，宽胸行气给它啊，宽胸行气。然后再加点啥呢？再加点这个当归川芎，这个养血通脉啊。这里边肉苁蓉啊，它有温心这个作用，通脉的效果非常好。你呢比较适合这个方子，你用它一段时间好吧。
0: 我觉得可以，你先把这个方子抓了吧，这个方子好抓，在药房当中都能够抓得到。先给你老伴先吃个10天15天的，他慢慢的就见着效果了。基本上我觉得有个3-5天啊，这个妈妈就得渐强。
1: 好的，
0: 你先给他开着
1: 吧。谢谢老师。
0: 好嘞，那就这样，再见。
3: 好的，再见，这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其实这两天你看啊，咱们讲到这个肉苁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其实这个肉苁蓉呢，它确实是一味跟我们之前讲到的那些中药材，又自己独到的标签，干啥呢？大补元阳。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个老年朋友啊，无论您患有任何的这个各类疾病，其实身体都是虚的。所谓的虚，其实就是元阳缺少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不管你吃什么，有这种肉苁蓉加里面之后，如果是能用到黑司命级别的，把这元阳好好补一补，然后您看看，同样都是吃高血压的药，您就比它好得快。所以这就是元阳的作用。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如果说对于这个大补元阳感兴趣的朋友，那这两天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跟咱们要个方子。当然如果有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的话，那就不用方子了，咱就直接来吧，就更好了。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了收听咱们的节目。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啊，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咱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

0: 时间呢，咱们话不多说，马上请出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那同样欢迎我身边的咱们的高级营养师哈，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这两天我们讲到了黑司命啊，这两天我们也聊到了很多过去知爷那个时候关于黑司命的一些记载哈，它能够帮助弥留之际的老人啊延缓几天寿命。你像昨天咱在沙漠里面我们聊到遇到的那位老人家啊，生了那么多孩子，打过那么多次胎啊，都已经精神呐、这身体呀、双重折磨的都要走了，那最后呢也是黑司命级别的肉从容给他挽救回来了。但其实这么厉害的黑司命啊，大家可能昨天节目当中已经揭开他的神秘面纱了。大家可能知道啊，他就是中药材肉从容。其实一提到肉从容啊，大家还算是耳熟能详哈，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可能都用过。但是老师没有发现哈，现在的肉从容别不用我说了，很多叔叔阿姨说，妈呀，我也用过，我咋没感觉到大补元阳呢？差哪儿呢？
2: 它真的有点区别。
0: 嗯，
2: 因为就是目前在市面上流通的绝大多数吧，那个肉苁蓉，它其实要是按照古书记载的话，它其实不算是属于道地的肉苁蓉。无论是从生长的环境啊，还有生长的年限呐、包括你就是肉苁蓉的品种。都有一点区别，包括那个啥，就是工艺，制作的工艺、加工的工艺上面，也跟那个过去是不太一样的，
0: 不太一样的，
2: 不太一样的。就我刚才说到的这几点吧，哪怕是任何一个环节它出现了问题，都会影响到肉苁蓉的功效和品质，就是在效果的这一块的话，它都会要逊色一筹。所以目前就在市面上很多的肉苁蓉它都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所以效果也一般吧，
0: 效果
2: 反正一般。很多的肉苁蓉质量从目前上来看的话，有点儿就是差别是比较大的，就是很难能够保证原本的肉苁蓉的药效。这个反正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0: 我听得出来哈，其实咱们赵宁老师已经用特别斯文的这个语言在描述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跟这个市面上大家见到的肉苁蓉这位中药材的一个差别。但是要我说的话没法比，那什么玩意儿呢？是对不对老师？我觉得张老师已经特别文雅的在极力克制自己的这个表达哈，去这么说。但是大家得听明白了，就说白了，你市面上你见到普通的大家能买到的价钱也不是好像特别贵的那种肉苁蓉的话，你想起到大补元阳的功效，这个差的很多，这里面就涉及到很多专业性问题了。所以它不是肉苁蓉的问题，是咱们没有找到用到我们说到的这两天说到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这一类的是特别牛的。那我就想问一下哈，那如果现在我们手里也没有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那大家在买的时候比如说根据什么来判断肉苁蓉的好和坏呢？这个有没有一些老百姓就是一听能懂的一些判断的方式和方法，专业一点点的？
2: 这个玩意儿呢，好像普通老百姓分辨的有点费劲，
0: 有点费劲哈。
2: 就即便是我
0: 看到都是成品，
2: 对，也得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和基础，才能够能分辨个80%左右。因为毕竟你还是靠肉眼去这个识别嘛。刚才我说到的那些点吧，其实每一个地方出现问题，都有可能会影响肉苁蓉的一个功效。你要像我师父，包括就是我师爷那辈子他们所用的肉苁蓉，其实我要一跟你捣鼓，你就会知道它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就跟现在的这个药材哈。你想，就我师父、我师爷，就他们那个年代好的那个肉苁蓉，它的生长环境，首先它就是很重要的。它这个药吧，是属于一种 就是很奇怪的一种药材。
0: 嗯嗯嗯嗯，
2: 它不是说生长在。

0: 在你像这个咱们广西那个林子里边有湿润的又有温度的这个环境，它不是的。这样的这个药材呢，它就喜欢在环境特别恶劣的地方去生长。你比如说它不喜欢在什么北方的黑土地里去生长，它喜欢在哪儿呢？稍微要有一些轻度的盐渍化的一种松软的沙地上去生长。
1: 嗯，
0: 哎，你比如说像沙丘，还有那些比较干涸的老河床，还有那种就是洼地里边有的那种地势比较低的一个地方，就是湖盆低地这样的地方啊，需要这样的环境。
1: 你这个老百姓
0: 可没法判断。然后这个地方的气候还得是属于常年干燥的气候，降雨量是比较少的，蒸发量是比较大的，就是属于干涸的这个情况。而且它白天的日照的时间要比较长，昼夜温差还得比较大，它喜欢在这样的地方生长。
1: 所以说，
0: 另外一个你要单独的把它种在这个上边还够点呛。他喜欢在哪儿呢？他喜欢寄生的这种形式。
1: 寄生。
0: 他喜欢就是寄生在哪儿呢？有一种植物叫做红柳。
1: 红柳。
0: 他喜欢就是靠着就是在他这个上面去生长。红柳他喜欢长在红柳的根上。
1: 你看。
0: 寄生在这里头。
1: 这个就是人家这个叫我们经常说天时地利人和。
0: 哎。
1: 就是你必须在那个地方特有的植物特有的气候特有的这种条件。
0: 哎，对对对，
1: 才能有，缺一个都不行。
0: 它就是这样子。红柳就目前我们国家整个的情况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新疆特有的一种植物。我不知道你们去没去过新疆旅游啊，头十几年前我还去过一次呢。新疆特别流行一种叫红柳烤肉。
1: 哦，
0: 它就是红柳汁做的。
1: 啊，红柳汁，这属于新疆当地特有的一
0: 种
1: 植物、啊、
0: 就这
1: 种
0: 植物只有在新疆才有，别的地方没有，就全国我们都考察过都没有。所以你要就古书当中，就我师爷那辈子拿到的那种就是肉苁蓉的那种品质来讲的话，就这个药它只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边。纵观我们全国，我方才说到的这些环境，只有咱们的新疆地区是符合这个环境的。
1: 哦，
0: 你想那个新疆地区这几年代好了，是治理的。你要按原始的这种条件来看的话，那火焰山不也是在那儿吗？
1: 对对对，
0: 对吧？它那里头炎热、干旱、风沙肆虐，降水是比较少的，常年是干燥的环境。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他们，我记得那个气象那边给我们做过一种调查，就是他那边的每年的降水量大概也就是这么高啊，3厘米左右，就是35毫米左右，每年的降水量。然后每年要蒸发多少呢？大概在2500左右，就2500毫米左右。

0: 对，在大自然面前真的太渺小了。
1: 对对对，现在新疆是治理的不错了，但是真正的你要是到那个不是新疆的什么市区啊，或者说新疆治理的这个就是这个居民居住的地方，你外围的那一块它还是这样的环境，所以它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但是肉苁蓉这个药呢，它就喜欢在这样的地方生长。哎，你广西就是没有，
0: 就是没有。哎哎，我觉得刚才张老师您说的特别对啊哈。咱们在说到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的时候，我们还得强调啊，这个不是普通的肉苁蓉，不是什么市面上你买到的啊，我们说到的是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只有在刚才赵老师说到的那种新疆特有的天气、特有的那个地域才能够生长出来。所以这个老爷子从这个范围来说，我们说新疆很大，但是按照刚才我们说这个条件要求，好像面积又变得很小很小了。
2: 对对对
0: 啊，
2: 在咱们全中国来说吧，只有新疆它才能够实现肉苁蓉这个人种天长。哎，由于新疆这个生态这个环境、自然气候这些条件啊，它是得天独厚的，它有这个优势。目前呢只有新疆那个很少的一部分相邻同纬度的区域呢才能适合管花肉苁蓉的自然生长，而自然分布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地带的这个管花肉苁蓉，它的这个营养啊成分呢的含量呢，它均高于其他肉苁蓉，是其他肉苁蓉的5到10倍以上。哎，而且它的药用价值呢也是特别高的。
1: 对。
0: 哎，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哈，刚才老爷子提到一个叫什么管花肉苁蓉。这是啥意思？这个管花是它的一种形态的品种吗？还是什么外观是什么感觉吗？
1: 你可以这么理解。你可以就是管花肉苁蓉吧，它是属于肉苁蓉当中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种类。就是肉苁蓉这个药吧，在咱们国家有很多的品种，你比如说我们有荒漠肉苁蓉，有管花肉苁蓉，还有岩生肉苁蓉，还有沙苁蓉，
0: 这么多种。
1: 还有你要细分的话，可能还会分到什么白花岩苁蓉之类的什么什么的，但是这些都属于变种了。其实呢，在肉苁蓉这个品种来讲，如果就药用价值来去考虑的话，它药用价值最高的就是我师父说的那个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据史书记载吧，到现在为止应该有1800-1900年的一个医药历史了。
0: 就这个管花肉苁蓉、啊，
1: 哎，对对，就是这个品种，
0: 这属于中药领域的活化石了，感觉
1: 啊，对对对，你可以这么去说，而且它是属于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类吧，它是属于世界上吧，就是属于那叫怎么讲呢？就是属于就国际公认的，在管花肉苁蓉当中有最对人体有益的两个单体分子，一个叫松果菊苷，一个叫毛蕊花糖苷。就这种这两种成分，
0: 专业的两
1: 这两种物质，其实就是管花肉苁蓉它药效强悍的一个来源所在。这是比较特殊的一些元素，可能这个就是比较专业一点吧。
0: 对，
1: 这两种元素是比较特殊的。
0: 就说白了，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我们吃的是什么？它牛在哪儿？可能就是牛在这两个成分上、啊。
1: 对，这个是有所区别的。而它能够达到大补元阳的这个原因所在，也是跟现在国际上公认的那个松果菊苷这个元素是有关系的。它那个毛蕊花糖苷呢，它的功效其实也是多方面的，现在国际上都已经给予证实了。你比如说，它像抗衰老的这个层面上啊，提高免疫功能的这个层面上啊，包括你像增强记忆力呀、止痛啊，包括降血脂的临床应用，还有通便等等的这个作用都是有的。咱们那个北药的，就是北京大学药学院的那个涂鹏飞主任， 他是咱们现在天然药物化学系的老主任了。
0: 哦，
1: 就是涂鹏飞主任曾经多次实验重复的去验证之后，才发现了那个毛蕊花糖苷还有那个就是松果菊苷的这些强悍的这个作用。所以他在咱们国家就肉苁蓉这个品种来讲的话，他我认为啊，他可以被称作肉苁蓉之父。

0: 专门研究这个肉葱头？
1: 就研究，他研究30多年。
0: 哦，
1: 他研究30多年这个药。
0: 嗯，
1: 而现在也是因为正因为他的研究吧，
0: 嗯，
1: 最后才能够反复的去用科学的方式来去验证，就是新疆那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葱蓉和普通的肉葱蓉的价值上面的区别有多大。
0: 哦，嗯，
1: 就刚才我说那个市面上那个大家买到的肉葱蓉什么东西的啊，完你还说我用词比较那个傻，
0: 啊，
1: 但确确实实是就是
0: 差别很大，
1: 物种不一样，不同类级别的你是没有办法去做比较的。
0: 嗯，
1: 但是效果的这方面的的确确是不那个啥，
0: 没法去。
1: 你要是真的想治大病，治久治不愈的这些病的话，还得是你咱们过去讲什么道地药材，道地药材哈，
0: 对对对，
1: 还得是道地的东西。
0: 哎呀，所以刚才赵老师您这一说到哈，不光是我们在寻找这个黑司命级别肉松茸，其实像人家就特别确，刚才说到特别权威那个北京大学医学院的那个，
1: 啊，老主任
0: 那个教授哈，
1: 哎，
0: 叫屠鹏飞，哎呦，这大家伙可以查一查，估计很有名号的人哈，这也算是肉松茸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所以这也是通过这种官方的验证，验证到了黑司命级别的肉葱蓉跟我们普通的肉葱蓉它的区别真的是太多了。那其实刚才那么从这种我们说药用价值来说的话，那坐在我对面的任老爷子应该是最为有发言权的。
2: 所以说呀，新疆产出这个管花肉葱蓉，它这个补元阳这个作用，拔病根这个功效呢是特别强的，必须呢是用这个管花肉葱蓉啊，它才有这么好的疗效。
0: 嗯嗯嗯，
2: 哎，你像其他这个名贵中草药啊，它都不具备这个特点。
0: 嗯
2: 啊，管花肉葱蓉，尤其呢适合咱们这些个老年人来补益。
0: 嗯，
2: 很多老年人呢，他精血不足了。
0: 嗯，
2: 特别临床呢表现是，手凉啊，身上凉啊，有的肚子凉啊，啊，这个腰膝酸软无力呀，啊。整天那个就有气无力的啊，胃肠还不好的，排便呢还不顺畅的，这些情况呢都适合呀吃咱们这个管花肉葱蓉
0: 啊。它的这个适应症特别广啊，对，因为它是这个大补元阳的，
2: 对对对，因为这个管花肉葱蓉啊，它是很难得到的，这个又能补又能通的这个好东西。
0: 嗯嗯嗯，
2: 说这肉葱蓉啊，它的通呢，是因为它呢还有润，但呢不能滋生湿气。
0: 哦哦哦，
2: 它也不泄气。
0: 嗯嗯嗯，
2: 它的补呢，是温和的补。它补呢不燥不热。
0: 哦，
2: 它适合所有体质人来补益。
0: 哦哦哦，
2: 啊，尤其是这个身体啊有一些疾病的，被疾病折磨的五脏虚弱了啊，五劳七伤这些人啊，都可以应用这个管花肉葱蓉来调理疾病。
0: 对，所以说刚才老爷子说到这个，有一个地方我印象特别深哈，就是黑司命级别肉葱蓉，它适合所有体质的人去补益，就是又通又补啊，又什么不燥不湿的哈。但是这个就比较专业了，但是其实给我印象当中不太一样，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哎呀，这种恶劣条件下，这种就是要求品质特别特殊的，就说这个人哈，特别有性格的一个人，特别有特点的一个人，他可能不太适合所有人。但是你看他就恰恰相反了，他反倒适合所有体质的人。哎，我觉得这个是真是一个很大一个反差。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对呀、啊你就肉苁蓉这个药来讲，它能在这种严苛的环境之下去生长，它肯定要适应周围所有的这些不同的地方啊。所以它对那个身体来讲，它的药效也是非常全面的。你比如说像肉苁蓉，它有填精养血的作用，它又有大补元阳的作用。但是它这个在填精养血大补元阳的时候呢，它补而又不菌、又不上火、又不过敏。所以对你中老年人来用的好，用这个药来好的话，它是属于那种百利而无一害的，就特别适合老人的身体。尤其是你像老人嘛，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器官啊、适应能力啊都会下降，相应的基本上反正几乎是100%的中老年同志，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各项功能都开始要走到衰败的时候了。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你的病多了，并不是说像大家说老了就得病，不是的，是你的脏器、你的血脉会出现相应的问题，它已经运转了几十年的时间了，它该有故障了。这个时候我们反映到身体上的时候，就从一些容易被大家察觉到的症状开始，其实就开始出现衰老了。你比如说疲劳，总是感觉到劳累，然后记忆力下降，大小便不成规律，然后就是吃饭反正食欲不是特别好，然后就是得病反反复复的，也不见怎么太好。而那个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吧，它本身就是那个温肾填精的，它能把你长期的身体这几十年的亏虚给补回来，而且又不会造成你身体的任何的你像我师傅说那样的什么什么副作用。所以刚才我师傅总结的这一块，就是肉苁蓉的这个作用已经是非常全面了。肉苁蓉有补元阳拔病根的作用，所以这个药一般的话，你要我师傅有这个药的时候，都会给一些像久治不愈的身体有严重的亏虚的这样的老人来去单独使用。
2: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到这个肉苁蓉的时候啊，真的是我们说要一定要在区别，哪怕是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多说两句话也是应该的，对得起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所以刚才你看老爷子哈，您徒弟说到了这个特别适合那些久治不愈身体严重亏虚的人。其实对于我们现在老百姓啊，包括每天给您打电话向您要方子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好像很多都是这样的。
3: 所以呢在这个新疆啊，当地呢民间呢流传着这个宁要苁蓉一筐，不要金玉满床这样的俗语，
2: 这个足以说明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有多么的重要哈。
3: 说是这个管花肉苁蓉呢，因为它的疗效又好又适合所有体质人呢来应用，所以呢它呢比较珍贵
2: 啊，
3: 尤其是咱们这个百年的肉苁蓉呢，那更可以说是千金不换的这个好宝贝。
2: 好宝贝，这个绝对是一个特别特别。
1: 百年肉苁蓉是属于大漠的绝品，它基本上能够在那里生存百年以上的那个肉苁蓉才能够完全的，就是生长开，生长到极限。它的药性肯定也是在肉苁蓉级别当中是最高级别的了。但是你这样的这个药材吧，如果要是能跟现在的科技去进行结合，你比如说咱们之前曾经用过加工破壁的这个手段，是吧？
2: 对，就是
1: 有很多好的这种技术，既保留了药效，又能够去更好的切合我们身体的这种技术，那么它就等于如虎添翼了。
2: 我觉得张老师，
1: 也就是说，如果好的技术加上好药，真的能够完全发挥出来的话，就甭管你多长时间的一个元阳亏虚的一个问题，就你亏虚的多厉害，这个管花肉苁蓉都能给你找回来。
2: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那个两位老师也反复在跟大家去聊这个事儿哈，为什么普通肉苁蓉跟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差哪儿？可能差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比较专业的这个，老百姓可能您在购买的时候这个没法分辨。那药房当中那么多的肉苁蓉，那小罐一装都挺漂亮的，都挺精美的，你哪知道它是哪儿产的？你怎么知道它是不是新疆那块地产的？你怎么知道它是什么样的

0: 条件，这个老百姓分辨不出来，所以呢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还是那句话，黑丝命级别肉苁蓉，尤其刚才我们说到哈，百年以上的啊管花肉苁蓉，再通过刚才我们老师那种大胆的设想哈，用这种破壁加工之后，那才会有如此震撼的这个疗效，才有这么好的这个药的效果。所以这个老爷子，我想特别问一下哈，这个黑丝命级别，我们这两天讲哈，永远感觉在高高在上，这个。之前最近的一次有没有用到过这种黑丝命级别的肉苁蓉呢？
1: 哎呀，说这样的这个肉苁蓉啊，
0: 啊，
1: 在很早以前呢，我呢就给宁宁呢给他用过
0: 啊，给我身边的赵宁老师，
2: 我这不算是最近的，但真的在我身上用过，
1: 这都几十年前的事儿了。
0: 哎呦我的妈呀！
1: 而且在这个宁宁身上
0: 啊，
1: 用上这个肉苁蓉这个功效呢，它可以体现的很好。啊，
0: 哎呦，这个你一说到赵宁老师小时候这个思绪哈，一下回到几十年了。这个在我们很多年之前，我们还聊过这一段，
1: 对，
0: 就印象特别深。赵宁老师小的时候心脏不太好，那个时候，
2: 对，
0: 那时候什么原因给赵宁老师用上这个黑丝命级别的肉苁蓉呢？
1: 你看，这说起来吧，这就话就长了。
0: 嗯，
1: 那就是呢，我刚呢遇见宁宁那个时候，宁宁那时候啊不。被这个扔到那个大山里了
0: 啊！对对对，
1: 哎，
0: 对，
2: 还是个那时候才多大？
1: 对呀，那还是个小孩子，啊，那瘦不拉几的，把他捡回来的时候啊，回到家的时候啊，宁宁呢就像那个小猫崽儿似的啊，这说话的力气呀、都没有啊，奄奄一息，瞅着呢是挺可怜的。
0: 对，
1: 然后呢他身体也不是好啊，他心脏还不好，也吃不下去东西，啊，营养呢缺失的很严重，那个小脸啊也没有血色，啊，他呢由于这先天不足，你再加上那个后天的营养也跟不上，这身体的元阳啊那是极度的亏虚了，虚的特别严重。而且你看这小孩啊，很多药材呢，他都不太适合用。哎，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给他找怎么样能适合这孩子的体质的啊，还能快速有效的把这极度亏虚严重的这个元阳给他补回来。哎，适合他的体质呢用的。啊，这种情况呢，我就大量的翻阅了这个古籍，一个一个药材的比对，最后呢，才选择了这个肉苁蓉。
0: 哎呀，真是下了一番功夫，真是下了一番功夫。
2: 对，把那时候吧，我也是小，
0: 还有一些印象吗？
2: 印象能有一点
0: 有一些印象 啊，
2: 有一点。我记得有一回吧，我师父刚把我带回去嘛，虽然有三个哥哥在，但是有的时候也不免还是有一些恐惧，还是害怕的。我那阵儿吧也不知道是那个是我师父那阵儿是从哪弄回来的，要我现在认为就这么大的一个大木棍子，我就认为是个木棍子，它那上面像那个树皮似的，有那个鳞片，你知道不？就这种东西。完事他，我就记得每一回他一整水吧，就把那大木棍子给我上里边去，来回搅动。我那个时候吧，就总认为说啥哈，就是这个真的啊，就那时候小，可能带着恐惧心理，想东西都是害怕的。我就认为他就天天像和猪食似的，就拿那个东西给我和不和不就给我喝。
0: 太小，
2: 我那时候不知道是什么药材什么东西，我根本就不懂。完事刚开始我是不喝的，因为闻那个味道就不行，
0: 受不了。
2: 就受不了，但是架不住不行啊！他们哄我呀，给我往里灌呢。那时候我不喝，真给我灌的。
0: 也觉得必须得喝。
2: 对，就是没办法。那反正那阵我是什么罪都遭过了，喝就喝吧，反正那时候也小孩也不懂啥死就死的，反正我估计也想过这样的话，那给喝就喝呗。
0: 对。
2: 后来喝不进去就灌，完我过了两三天左右吧，哈，反正我师父要不在，我那仨哥就轮流的搁那喂我一碗一碗一碗的，喂了一个多礼拜，再给我拿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自己喝了，我不用他们灌了，就不抵抗了，爱咋咋地了，就那种，
0: 对，
2: 知道不？我估计着那阵是啥呢？可能是因为，又害怕，完事又饿， 然后又长时间没有什么东西可吃，导致我自己是什么也吃不下去。一个小孩子要总不吃饭，在那个年代肯定是有没有什么力气，坐也坐不起。

0: 起来，完事那个睡也睡不好的那种。
1: 嗯，
0: 反正那阵儿我印象不是特别深，但那阵儿感觉是啥呢，就一看东西就想吐。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反正就觉得就是起不来，有点像现在重感冒似的那种情况的。后来我师傅不给我们熬那个大树棍子那个汤嘛，就老给我喝那个水，喝一个礼拜呢，我觉得啥呢，吃饭能吃下去了。他们给我熬点那个棒子粥什么的那种哈，稀稀的那种，哎，我能喝进去了。然后再起来的时候也不觉得自己脚下就是打晃的那种，能更舒服一点。反正后来就状态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嗯，
0: 我那个拿那两个大棍子来回给我搅那个药，就每天都喝，每天都喝。那时候我不理解是啥东西，反正给我就喝了。
1: 嗯，
0: 那阵儿是我师傅有一阵儿是出去采药嘛，我没说嘛，那大袍子都拖了地了，也没人给我整。
1: 嗯，
0: 我就走到哪去，动不动就摔跤，因为踩到大袍子，我没有衣服，穿的都是大人的，都是我师傅的衣服。反正我师傅出去采药多长时间，好像四五个月。后来是我长大了以后，我三哥跟我说的，说那阵我师傅干啥去了，他就到新疆给我整这个药去了，说这个药就是后来的肉苁蓉。
1: 嗯，
0: 就是这个。
1: 哎呀，我觉得所以有的时候啊，其实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用心良苦。其实对于任老爷来说，其实张老师其实就是孩子，就是自己的孩子。为了能够让他，其实不能说是那个年代，我觉得其实老爷子还可能还想不到说我的健康起来呀怎么的。其实可能想的最终的目标就是首先让这个孩子得活过来。
0: 对对对，能活下去。
1: 是吧，先活过来然后再说。所以不远千里，那个年代去新疆，比如说现在去新疆，你从咱们这儿对吧去新疆，那挺老远的呢。在那个年代你没有这么多的交通工具的话，确实挺不容易，所以现在去都得跋山涉水，所以很不容易啊。所以哎呀，现在聊着聊着可能又聊到张老师小时候，聊到小时候就会有师傅的影子，有师傅的记忆。
0: 嗯，我那个药我吃了好多年呢，我觉得我都吃多大了，感觉都吃到十三四十二三左右了，就那个药我一直在吃。
1: 嗯，
0: 那个肉苁蓉我师傅去新疆折腾好多趟。
1: 哎呦，
0: 我最少我没说嘛，得吃七八年八九年左右的时间嘛。后来我就跟就是咱们村子里邻居啊那些小孩就没有啥区别了，就是能跑能跳能蹦的能闹，反正就这样。后来等那阵儿我们说嘛，都已经十三四岁都变成大姑娘的时候
1: 啊，
0: 我师傅还

0: 要喝点，一段时间喝点。所以你要说对这个黑司命也好，肉苁蓉也好，你对这个药，你说谁最有发言权的话，我觉得目前为止我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
1: 这个是
0: 因为我
1: 亲身验证过的。
0: 这个药材，我认为的，在我身边的人来讲，我是首批受益者。哎，我是从小就开始喝的。
1: 你看现在交通发达了，各种技术也比较成熟了。那现在咱们要用到这么好的肉苁蓉，其实好像不像过去那么简单了，反倒越来越难了，是不是？
0: 啊，对。
1: 过去好像还能用到一点。
0: 确实是，确实是越来越难了。
1: 嗯。
0: 要讲过去，好多人你一说难，他会那个啥，觉得哎妈，净瞎扯。其实不瞎扯。现在管花肉苁蓉在国内的药源情况是极为紧张的。
1: 哎，对。
0: 就这一个品种来讲，它是处于长期的，在我们圈内的人都知道，它是属于那种供不应求的情况。
1: 嗯。
0: 尤其是你要真正追溯要达到百年以上的那种老药的话，它是很难得一见的。
1: 嗯。
0: 而且这几年吧，我估计可能是也跟我们的那个就是药企的宣传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我就发现最近的有个五七八年的这段时间吧，哈，反正国外市场对管花肉苁蓉的需求急剧的上升了。
1: 嗯，
0: 这个呢跟在国外中医馆越来越盛行是有关系的啊。
1: 嗯，
0: 然后就是对这一部分的那个叫什么需求量一增大了的话吧，他们会以一种外交的那种形式，也促一种合作的形式，向我们国医会提出很多的这个就是合作的需求，他们也会带走我们一部分好的这些老药作为交流啊，你作为合作呀，咱们国家是把那些好药有很多都送出了国外。
1: 嗯，
0: 你知道不？但是这个药效你别管咋的，他这些老药出去了永远不会给中国人丢脸。
1: 嗯，
0: 就他的药效是真正的是实打实的，这些东西
1: 是没有问题的。
0: 完了国外的这些人吧，对，就是他们的消费观念跟我们还不一样，他们是好用好用的，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是用便宜的，它不一样，所以这就导致了在国外的时候管花肉苁蓉的重视程度会比国内会更多。我说的是老百姓的这个重视程度哈。你现在加上你像国外的这种需求，人家老百姓认可，然后又不计价钱，现在有钱的人在国外那一块都排队，就是一直都是在供不应求的这种状态。然后你想想，那要是对一个企业来讲，那他们更喜欢把这个药物往利润更大的地方去走，所以管花肉苁蓉很多都已经出口国外了。就这种物质，就是你不用加工，你就给他原品，他都乐不得的去需求去，都是这种。而且你像咱们国家对肉苁蓉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肉苁蓉的这种生长啊以及保护来讲，它是属于一种植物寄生的这种特性，
1: 哦，
0: 所以它的自然繁殖能力是比较弱的。
1: 它对它不像说一株一株的自己长，
0: 哎，对，
1: 它的寄生在别人身上，
0: 寄生的这种形式，
1: 哦，这就是更加少，
0: 而且现在吧，咱就这么讲，你要到新疆旅游去，你都觉得新疆会是一幅画。它现在生态的环境治理的非常非常好，这就导致了符合管花肉苁蓉生长的这个地方的那个条，
1: 哦，
0: 那个叫那个地域啊，或者说是那片地就会越来越少。
1: 这个也是，这就是大自然的一个。
0: 再有一些搁那儿冒着那个违法的这个危险在那里的乱采乱挖的这个人，都是屡见不鲜的。这就导致了好的肉苁蓉现在的确是难得一见的。我们现在国内吧，反正
1: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就是有一部分的人手里，就特殊的一部分人的手里，还是有少量的这种肉苁蓉的。但是你想要普及，真正到老百姓那里去用的话，还是根本就实现不了的。
1: 对，刚才其实您在说的时候，我就没敢吱声，我就觉得，哎呀，这个级别的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啊，现在这个大致的这个一个市场的到底什么情况，您说的也非常清楚了。可能老百姓也在想自己的事儿啊，就觉得说好像是似乎哈，老百姓能够拿到的话有点难啊，有点不容易。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事在人为吧。如果我再大胆设想哈，哪怕说咱们现在拿不到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管花肉苁蓉，但至少我觉得这样通过这两天节目的讲解，也让大家对肉苁蓉这味药材有了一个更为专业更为客观的了解，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儿。所以呢关注咱们这个

0: 命级别的管花肉苁蓉的朋友们可以持续关注节目。那这段时间呢，甭管拿到拿不到哈，我们也会跟大家去好好聊一聊肉苁蓉这味药材对于身体的这个各种疾病的这个解决办法到底发挥怎样的功能。那么黑司命级别肉苁蓉它到底牛在哪儿，这两天呢我们也会随时就针对这方面内容来进行专业化的讲解。所以呢希望大家锁定每天的节目。那如果您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照旧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7: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2: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如果关注我们近段时间哈，关于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的朋友们可以随时关注节目了。近段时间我们会做一个专业化的讲解。那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8: 哎，是张林老师电话吗？
9: 啊，是的，您好。
8: 哎，张林老师好，您老好。
9: 哎、你好。
8: 我呢是我们一起下棋一个老伙伴啊推荐来的。他是你们这个节目的老朋友了。他呢就是通过你给的方式吧。治疗这腿吧，就是利索多了。
9: 那就好，那就好。那您有什么要求？讲讲您的情况。
8: 啊，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啊，请您呢帮我看看我的情况。我这个毛病嘛，就是太多了，挺多的。我不知道从哪说起了。第一个呢，就是我这个眼睛不太好。就是右眼睛，就这个右眼睛吧，总是感觉有个就是个黑点啊。在眼前晃悠，抽东西啥的还模模糊糊的而且这个眼睛模糊还多，就是擦一会儿完了，一会儿还有
9: 就是玻璃体上有问题，对吧？
8: 对。
9: 完还有什么呢？
8: 还有我这个什么呢？我还有这个肺结节，总咳嗽，有时候咳嗽的时候吧，还能带出来血丝来了，就那样。完了这个。还感觉胸啊总特别闷呢，就像个大石头在胸上压着，憋得慌。
9: 您是感冒过吗？是有炎症在吗？
8: 对对，有感
9: 冒。
8: 还有我这个腿啊，这个腿的膝盖还疼。膝盖里的话总是还有那个水啊搁里咕咚咕咚似的，也走不了太远的路。所以赵明老师，你看我这个浑身上下吧，就是基本上没啥太好的地方。所以我就想啊，你看看我这种情况吃点什么好。
9: 我觉着你可能有点滑膜炎的一个问题，
8: 嗯，
9: 滑膜炎的一个情况，然后有炎症，眼睛还有问题，玻璃体的一个情况哈。师傅，你说他这个不行的话，也给他从元阳开始去调整一下。
10: 可以。
9: 比如说今天我师傅讲到的肉苁蓉这个药，我觉得肉苁蓉你倒是也可以用一点，它补元阳。因为我师傅讲了，就是肉苁蓉的这一块儿哈，它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既通又补的一个好药。对，就是你的这种，我是觉得是慢性的损伤所导致的，无论是滑膜炎也好，还是炎症反复的出现也好，还是晶状体玻璃体的。

0: 问题也好，
1: 嗯，
0: 我倒觉得你稍微用一些治根本的药一调就行了。恕我直言，就是你这个病，我不认为现在有多么的严重，所以你稍微调一调的话，从你的身体根本去调的话，可能你不用分别用药，你的体质什么的这一块就能上来一点。所以我还是推荐你用点肉苁蓉，还是挺好的。
1: 啊，还有这好药，那我得高低得应用啊。
0: 啊，对对对。
1: 那这个药的搁哪能买到呢？
0: 你不行，先到那个药房去呗。肉苁蓉在哪个店都还是有的。咱别说你到药店去，非得问管花肉苁蓉。我估计你要是一问呢，药房的人都得给问懵，因为只有我们就是药界的人，就是我们这个圈子里头的这些人才能够知道管花肉苁蓉的这个品种。你要指着药店的营业员知道这么多的话，那他不是老教授也是老主任了，那不可能的。就是老大夫能了解一些，你就弄点那个什么。普通的肉苁蓉吧，因为你别的还是分类、分年限、分级别是都有的。
1: 啊啊，这个还分类，还分年限。
0: 对对对。
1: 那普通的跟那个百年的管花肉苁蓉效果能一样吗？
0: 那肯定是不一样啊。
1: 啊。
0: 那要一样的话，咱就不用说非得管花肉苁蓉了，那你个普通的肉苁蓉就都能解决了，你知道吧？哎，还是肯定有区别的。
1: 也是，那你都买不到。你像我这老头上哪还能买个百年这个药方也不知道。所以赵明老师，就是你见识多广嘛，就是你肯定能找到，就是给我们想一办法。
0: 对对对对，大家先别给我再高
2: 扣题了。
0: 就是如果我师傅有这个能力的话，我跟我师傅屁股后边给大家溜溜缝，这是可以的。哎，这是可以的。但你要一下子说让我拍着胸脯跟大家说管花肉苁蓉什么东西，你这你借我十个胆我也不敢，我可不敢说这样的问题。但你呢，用普通的肉苁蓉呢，您先整一整，先调整一下，你说是不是师傅？
2: 嗯，
1: 那也行
0: 啊。不行，您给您开个方子吧。
2: 嗯嗯
0: 啊，
2: 这位朋友啊，你刚才说了，一个问题呢是你这个眼睛啊。眼睛这个视物昏花，还模模糊糊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这个肺结节啊。我们在中医这个辩证上呢，把你这个归结为一起，在一个方子上体现出治疗这个作用来啊。那就是给你用一个这个补阳的一个好方子，这两个病呢同时治疗。它里边用啥呢？用菊花啊，十克。枸杞、大贝，还有清香脂，哎，党参这四味药用15克，肉苁蓉呢用10克，啊，给它用水煎，然后呢，这里边呢，你像党参呐、大贝呀、它可以补气呀、养血呀，啊，清香脂啊、菊花呀，它可以明目、退瘀膜，啊，然后肉苁蓉呢，它就大补元气。把你的疾病啊从根本上给你治疗啊。这大贝你看，这个它还有去结节的作用，说你肺呢小结节之后用上以后逐渐扶正，然后去邪，这病逐渐就改善了，好吧。你试试用用吧。
0: 对，先用这个方子吧。我师傅给你开这个方子也是不错的。您先用用，先别纠结那个肉苁蓉的品种这个问题，您就先能抓到什么你就抓点什么就行啊。
1: 谢谢
0: 哎，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那好了，那就这样，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那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
4: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5: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4: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5: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6: 爷爷，我还要一碗。
5: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7: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 就够。

0: 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哎呀，是赵明老师的节目吧？对，
0: 你好，
1: 你好。啊、哎呀，赵明老师好啊，您拉倒。哎，终于轮到我的电话了。哎呦，我是帮我那老伴儿啊，就是打的电话。
2: 嗯嗯，
1: 他总听你的节目，
2: 是吗？你有粉丝了？
1: 啊，是啊。
2: 嗯，他才怎么样？什么情况了？
1: 哎呀，就他原来的体格吧，就是哎正经就不错呢，可好了体格，就扛100斤的大米，就一口气都能上到5楼。
2: 哎，那行啊，那是
1: 他体格好了。哎呀，但是吧，就自从前两年得了这个冠心病啊，
2: 啊，
1: 就身体就不如从前了。
2: 啊，
1: 哎，你别说就是100斤的大米了，你就现在就是连10斤小米他拿都费劲呢。
2: 哦，
1: 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就总是在，我就听他叨咕，
2: 啊，
1: 哎呀，他说，哎呦，我的心脏啊，我都要跳出来了，
2: 啊啊啊，
1: 啊，你现在呢，就是，然后他身体也慢慢的出现了什么呢？浮肿。

0: 期开始吧也费劲儿了，
1: 嗯，
0: 就是身上老是没有劲儿，
1: 嗯，
0: 然后吧我就带他去医院去了，
1: 嗯，
0: 医院就建议他要做三个心脏支架，
1: 三个，
0: 三样支三个，你说，
1: 哦，
0: 啊，完现在呢，我已经给他做两个支架了，
1: 嗯嗯嗯，
0: 就还有一个没做，
1: 嗯，
0: 啊，在那个医院就说什么呢？医生就说得先让他养一养身体，养的差不多的时候，
1: 嗯嗯，
0: 再做那个支架，
1: 嗯嗯嗯，
0: 啊，
1: 那他这个问题，那就肯定确诊了，那是心脏的问题呀，
0: 对对呀，听你的节目里说这个幼虫蛹啊。就对身体好，
1: 嗯嗯，
0: 啊还好，什么叫广花还是什么呢？还有我就没太记住，
1: 嗯嗯嗯，
0: 这个你说我老伴你说用能行不？
1: 他倒是可以呀、
0: 啊，
1: 你本身心脏不好的话，我打小就是我是先天性的心脏缺损。所以才会有这些各种各样的情况、
0: 啊、
1: 我师父给我喝了多少年就是慢慢溜着我加班在一起也得有个八九年九年十年左右了你知道吧、
0: 啊、
1: 就是你长期吃这个好的肉苁蓉之后吧它给你的身体补益的作用是非常强的我就是属于那种先天不足的那种情况、
0: 啊、
1: 要没有这些好药的话咱别说我能不能挺到现在这几十岁的年龄就是你我小的时候那也肯定是不少得病的对吧、
0: 啊、
1: 但是管花肉苁蓉吧它是属于肉苁蓉当中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个种类你像我们这种哈你像我是先天性的问题包括你爱人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引起来的、
0: 啊、
1: 其实伤了元阳之后都可以通过肉苁蓉的这个方子去补充我建议你是可以去用的这些是没问题的
0: 啊
1: 哎
0: 哎
1: 哎
0: 啊，这哎呀，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啊！
1: 嗯，好东西。
0: 那你那您这样有卖的吗？您那里有卖的吗？
1: 我
0: 要
1: 在药房，
0: 你再买点儿呗。
1: 你要买肉苁蓉吧，你到药房去买。肉苁蓉当中，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那是肯定是没有的了，因为普通流通环节不可能有这个东西。但是你可以相应的先买一些肉苁蓉。
0: 啊，
1: 哎，
0: 那行，那范田老师、
1: 哎，
0: 那你先给我开个方子呗，然后我先让老伴用着。
1: 嗯啊，
0: 让老伴就先缓解缓解，然后呢，
1: 嗯、
0: 我自己再去找这个管花肉苁蓉。我要是找不着呢，哎呀，赵念老师，那我还得麻烦你、啊。
1: 你那个啥吧，就先去买吧，先去买那个普通的肉苁蓉吧。完事儿，我师傅呢，我也请他给你爱人开点那个方子，以肉苁蓉为主的方子，因为你这明显的是那个元气不足嘛，心阳不足嘛，可以先补充一下啊。行吧、
0: 啊、行
1: 那你准备好纸和笔试
0: 我
1: 你给他开个方子吧、
2: 嗯、
0: 好嘞好嘞好嘞
2: 这位朋友啊我首先给你开着一个小方首先呢就给你用上这个肉苁蓉啊没有这个管花肉苁蓉呢咱就在药店里买这个普通肉苁蓉咱就先买它十颗这个大补元阳之气啊用它然后咱们用瓜蒌蟹白丹参各十五颗宽胸行气给他、
0: 嗯嗯、
2: 啊宽胸行气然后再加点啥呢再加点这个当归川芎这个养血通脉啊、
0: 哎、
2: 这里边肉苁蓉啊它有温心这个作用通脉的效果非常好、
0: 嗯、
2: 你呢比较适合这个方子、嗯、你用它一段时间好吧嗯
1: 嗯，我觉得可以，你先把这个方子抓了吧，这个方子好抓，在药房当中都能够抓得到。
0: 啊、
2: 嗯，
1: 先给你老伴先吃个十天十五天的，他慢慢的就见着效果了。
0: 啊、
1: 基本上我觉得有个三五天啊，
0: 嗯、
1: 这个妈妈就得见强。
0: 嗯
1: 啊，
0: 行，
1: 哎，你先给他调整调整
0: 啊，谢谢你了啊，谢谢。嗯，
1: 好嘞、嗯，那就这样，再见。
3: 好的，再见，这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其实这两天你看啊，咱们讲到这个肉苁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啊？其实这个肉苁蓉呢，它确实是一味跟我们之前讲到的那些中药材又自己独到的标签儿，干啥呢？大补元阳。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个老年朋友啊，无论您患有任何的这个各类疾病，其实身体都是虚的。所谓的虚，其实就是元阳缺少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不管你吃什么，有这种肉苁蓉加里面之后，如果是能用到黑司命级别的，把这元阳好好补一补，然后您看看，同样都是吃高血压的药，您就比它好得快。所以这就是元阳的作用。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如果说对于这个大补元阳感兴趣的朋友，那这两天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跟咱们要个方子。当然，如果有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的话，那就不用方子了，咱就直接来吧，就更好了。场外的热线电话呢？

0: 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大学毕业回合肥，我最爱的是安徽。今天采访丁师傅，打个电话。
4: 喂，你谁啊？
3: 丁师傅吗？
4: 啊，是我是我。
3: 你好，我是晚报的实习记者，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
4: 啊，对对对对对。
3: 我听说呀，您是摊煎饼的顶级高手，好多人都排着队去你们家吃煎饼呢。我想采访采访您，您这个煎饼呀是怎么摊的？
4: 啊，可以可以可以。
3: 这么说您答应了？
4: 咱们找个时间行吧？
3: 不要找时间，我有的是时间。
4: 不，关键是我没时间啊。谁啊？来了。
5: 丁师傅，哎呀，多科长啊！
6: 快

0: 关门。
1: 郭科长，里边请。
0: 还有个人啊，没事吧？
2: 丁师傅。
1: 哎呀，弟妹，郭科长这怎么回事啊？
0: 丁师傅，哎，今天呢是我的生日。啊？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0: 好了。其实我还有个事儿要跟你说。
1: 还有谁过生日？
0: 就我一个人过生日。
1: 祝你生日快乐。
0: 你别跟着唱了。好了，我能坐下来吗？哎
1: 呦，忘了，郭科长，您请坐，您请坐。
0: 谢谢，
1: 您请坐。
0: 今天呀、是我的生日。
1: 哎，别再唱了。
0: 我是说啊，哎，今天上午我没在家，我的同事呢来给我拜寿，完了以后呢就放了500块钱，他给收了，
1: 收就收了呗，
0: 收就收了啊。我是科长，怎么能收同事的钱呢？于是我就带着他呀，准备给人送回去。刚一出门，楼道里又来了几个同事，我的妈呀，我就赶快到你家来躲一躲，啊，然后他们一看没人。他们就回去了，我待会儿再回家。
1: 太好了，太好了，天赐良机啊。
3: 不是，老公，他。
1: 哦，对不起，郭科长，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想说，我有机会能亲自给你摊一个生日大煎饼了。啊，
3: 过生日还能摊煎饼？丁师傅，我可爱吃你摊的煎饼了。
1: 是吗？
3: 你摊的煎饼啊，
0: 就爱吃。过生日随便，千万不要那么忙活。
1: 不，
0: 人家也不容易，摊什么摊？
1: 不麻烦，我女儿文静啊。
0: 你帮着收拾收拾家。
3: 啊？收拾哪儿啊？
0: 有两只鸡跑过去了。
3: 真的？
0: 你快去。
3: 哪呢？
0: 我资助你女儿文静上大学的事儿，千万别说，我是用私房钱，明白吗？
1: 不明白。
0: 待会儿别说漏了。
3: 哪有鸡啊？
0: 不，没有吗？
3: 你们俩把我支开，是不是说秘密呢？
0: 没有，哪有？
3: 有事瞒我是不是？
1: 什么事儿都没有，你们俩待着啊，我买菜去啊。哎呀，
3: 丁叔人真好，摊的煎饼又好吃。你看你垮什么脸啊，今天过生日啊，再说了，刚子不是你好朋友吗？我收他500块钱怎么了？
0: 我们私下是好朋友，在单位我是领导，他是能拿人家钱吗？
3: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开门去，丁师傅回来了。
3: 这么快？
4: 您好。
3: 你谁呀？
4: 我是晚报的实习记者啊。我终于见着你了，我就是想采访采访你，你到底是怎么摊的？嗨，我能坐下聊吗？
1: 啊，坐。
3: 老公，我上午才说，这么快就知道了。
0: 别说话。
4: 坐吧。
1: 哦，好。
4: 说吧，你到底摊了多少？
3: 不是，记者同志啊，
0: 你去给这位同志倒点水。
3: 哦，好。
0: 这么快就找到我了？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呢？
4: 走访调查呗，这么厚一摞都是你的材料，我捋了好几天，终于把你给捋出来了。
0: 这么厚的材料，不可能啊！我们单位怎么捋也捋不到我头上啊！我很干净的。
4: 干你们这行的能干净到哪儿去啊？开门见山吧，你到底贪了多少？
0: 我没贪。
4: 贪就贪了呗，这有什么不能承认的呀？再怎么说这也算门手艺嘛。
0: 那是，这还是手艺？
4: 就你这两把刷子，名声早传出去了。
0: 我的名声都传出去了。好，我承认。这500块钱呢？
4: 别动！啊？
0: 干什么？
4: 留个资料。
0: 你们这些同志干事儿，真是稳准狠呐！都在这儿了。
4: 这么多年你就贪了500？
0: 这么多年？

0: 就一上午，
1: 一上午就贪了500，在哪贪的呀？
2: 在家，我老婆收的钱。
1: 在家贪？你咋不去外边贪呢？你去大马路上贪呀？
2: 你是在挖苦我吗？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怕抓。你倒是租个门脸挂个牌子摊呀。
2: 你这个小同志，你说话太犀利了。我挂门脸摊，太可怕了。是这个钱，我承认，但是不是我拿的，我老婆拿，我老婆也不知道内情啊，她不是故意的。
3: 来，记者同志，你喝杯水啊。
1: 不用。哦，钱是你拿的。啊。
3: 那个，我重新给你倒一杯去啊。
1: 不用，你坐。
2: 别着急。哦。实事求是。
3: 好。
1: 在家谈。啊。那得多少钱一套啊？
2: 一套。
3: 是房子吧？
2: 哦，对，40万一套。
1: 40万一套，那得多大呀？
3: 没多大，就80多平。
1: 80多平，那得摊多少个鸡蛋呀？
2: 摊鸡蛋？
3: 哦，前天小王送来20斤鸡蛋。
2: 你呀，你呀，我，你给我站起来！如来，你坐下。啊，对，你随便，你随便。同志，这个情况我也是刚刚了解，我不知道啊。哎呀，既然你们都掌握了这些情况，我认。
1: 我们就是干这行的，
2: 是
1: 不掌握点基本的材料，我能来找你吗？
2: 对对对。
1: 我还知道你有一个小秘密。
3: 小秘密？
2: 我有什么秘密？
1: 丁香，你不陌生吧？我听说你特别喜欢丁香，你还说丁香特别有味儿，介绍介绍吧。
3: 丁香？丁香是谁呀？
2: 我不认识丁香。
1: 不可能，这材料上显示的你就是特别喜欢丁香。
3: 材料上都显示了你特别喜欢丁香，哪个部门的？哪有味儿了？
2: 没，你这人。同志，我真不认识丁香啊！这不啊！
1: 你干什么？
2: 他踩我！
3: 我不是故意的。你起来一下吧。丁香这个事情确实是太突然了，要不你详细说一说吧。
1: 我只知道丁香这一位，但是还有十好几位是我不知道的。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呀，这十好几位你是怎么调配的？总得有个主次吧。
3: 十好几位
2: 还调配？我这个身体能调配十好几位？同志，我这半斤八两，你不是不知道吧？
1: 我不知道啊，你让我也知道知道呗。
2: 这也问？
1: 说。
2: 身体好的时候吧，一个月。
3: 你让我干啥？你稍等啊！你瞒了我多少事儿？我说你最近这么忙啊，老加班，老加班，不回家。
2: 哎呀，同志，你们的资料肯定是有问题。丁香我不认识啊，我也不认识你这十好几位啊。
1: 保密。我明白，这种事儿你不愿意外传，我也能理解。那咱们说说文静吧。听说这么多年你贪就是为了他，你还说他就是你贪下去的动力，你还说呀，文静。
3: 你别说了，丁香我不知道，文静我是认识的呀。
2: 那个，就
3: 文静，
2: 你去给同志倒点水。
3: 他不渴。
1: 我渴。
2: 我也渴。
3: 那你等会儿啊。你等会儿啊。
2: 纪委的同志，
1: 我是记者。
2: 哦，对，记者同志，是这样的，丁香那个事儿我还真不知道，什么十好几位，你们肯定资料错了。哎呀，不管他了，文静我认。

0: 文静是我邻居的女儿，考上大学了，没钱念。我看这姑娘可怜，我用我的私房钱资助她的，不是贪的。
1: 文静跟你无亲无故啊？啊，那这个跟材料上显示的还真是不一样。那你更伟大了。
0: 不伟大不伟大，我就是献点爱心。但是，私房钱这事儿，我媳妇儿不知道。待会儿你千万不要给我说漏了，我求求你。
2: 来，这个同志呀，你喝水。啊，
1: 谢谢。